0: 装修千万不要盲目跟风网红风格，适合自家户型、采光、生活习惯的才是最好的风格。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佳佳。
2: 各位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我跟佳佳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2025年的新米啊。最近一段时间新米上市是非常多。
1: 是的
2: 啊。刚才还在聊天呢，说哎呦，真的是有好上海人的口福啊，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说有东北的大米，有上海本地的大米，
1: 是
2: 上海本地大米，还有像崇明的、青浦的、松江的。还有我们今天的金山的，对吧？大家说，其实各个地域的大米呢，都要稍微吃一吃，就像你家里用的油一样，对吧？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油啊、调和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橄榄油，
1: 是的，是的。
2: 大米呢，它有常常不同的种类。那今天这款稻花湾的像大米，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劲，
1: 哇，真的啊！
2: 上海市农科院的背书，
1: 真的，你看这。一大沓的这个奖项啊，在我手里都拿不下了。
2: 对，
1: 看到我们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啊。
2: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1: 对
2: 吧？大家说这其实是有着科学机构的一个支持和加持，说明它在选育稻种的时候，它本身的底子打得就非常好。
1: 是的。
2: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南京46的这个稻，这个大米。
1: 对，
2: 所以这个米种，
1: 好的品种哦。
2: 真的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大米品牌都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
1: 对。
2: 包括还有什么呢？来看看啊。
1: 是的，我们农业产业化的上海是重点龙头企业啊，这个背书真的是非常棒啊，而且是金山区的稻米产业化的联合体。我们的南京46荣获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啊，所以是非常好的品种，我们上海的当地品种啊。
2: 所以今天是给大家每袋是5公斤，就是10斤，总共是有4大袋，那就是40斤大米啊。
1: 没错。
2: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其实像这种天冷啊，今天降温了啊，这个真的蛮冷的，风又大，
1: 真的今天太冷了，
2: 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衣服羽绒服都要穿起来了，
1: 对，真的。
2: 他们买大米的时候，哎呦，自己提嘛也提不动，顶多扛个一袋，对吧？差不多10斤，
1: 已经很沉了，
2: 拎不动了，对吧？天这么冷的时候，咱们是免费送货到家，40斤大米慢慢吃，好吧？
1: 没错。
2: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米啊，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是稻花湾，然后再来上海好粮油，上海好粮油，然后金山味道，大家其实都知道，在这片水域当中，它其实是黄浦江上游源头保护区，水。源的优质保护区，所以你想看它上游，它不是中游，它也不是下游，对吧？
1: 对，
2: 所以它上游它是居高临下，它本身是哺育着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方稻田，出一方好的大米，
1: 而且是
2: 2025年的新米上市，
1: 对，是新米哦。
2: 哎，然后再来看，这是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净含量每一袋是5公斤，总共是有着10斤带回去。
1: 对，
2: 然后再来看一下背面的包装产品信息。等级很重要，你看啊，我们的配料是精米，南京46，
1: 对，南京46啊，
2: 这个米种
1: 好的一个米种，
2: 哎，等级是多少呢？一级，
1: 一级，
2: 对吧？它也不是2级啊，等等啊，我们是1级，然后再来，上海市金山区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对吧？等等，这些信息都有。然后关键你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哎，
1: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了啊，
2: 2025年11月几号啊？
1: 3号。
2: 今天几号啊？今天不过是17号。
1: 对，刚刚下来的。
2: 秋天就晚熟稻，
1: 是吧？
2: 一年一季稻，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又是晚熟，然后又是新米上市，2025年新米。那这个米呢，刚才说了是有着上海市农科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1: 哎，是的，这个背书很关键哦。
2: 你说一些果园也好，一些农作物也好，它一旦和农科院、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它是不是一定在它的米种上下功夫？
1: 对对，没错啊。
2: 在米种上下功夫，也就意味着它在口感上下功夫。
1: 是的，是的。
2: 好，给大家现场来拆一拆啊，来
1: 拆看一下。
2: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塑封包装 很方便啊。来，
1: 对，
2: 轻轻一拆，然后用剪刀、稍微给它来点气儿。好，
1: 哦，
2: 马上，哦，好，好了。然后来，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大笸箩里面啊，看看，丰收的喜悦。哇！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米香啊？哇！
1: 是的，您说它这个米香啊，扑面而来的，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粮食的味道啊。
2: 是，哇，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从色泽上去看，它有那种雪雪白甚至惨白的颜色吗？
1: 并没有，
2: 没有，说明它什么？没有过度抛光。
1: 是的，是的。
2: 其实，在东方购买的所有大米的朋友，其实都会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用那种机器过度抛光。
1: 哎，是的，
2: 过度抛光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营养价值。
1: 对，
2: 第二点来说，你看它的米粒儿颗颗饱满，
1: 晶莹剔透的啊、是的哦，它有一种淡淡的米黄色，是很健康的那种味道啊。对啊，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2: 给大家来看看啊。
1: 对，
2: 这把米我把它冲起来，好，哇、 你来看，哎，它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圆圆
1: 的、
2: 饱满的、颗颗分明的、晶莹剔透的，对吧？
1: 对的啊。
2: 来，你看，看到吗？然后再来，
1: 哇，是的。哦。而且我还学了个新方法，你知道吗？
2: 是吧？
1: 就是昨天我妈妈跟我讲啊，说判断一个米新不新鲜，除了看色泽以外，你还要可以这样用手去团一团它。
2: 哦。
1: 如果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捏起来，就是捏的一团。它就是不新鲜的陈米，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使劲捏喽，都是松的哦。哎，
2: 那你说刚才我在倒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米有它结块的现象？
1: 完全没有，
2: 没有结块，没有一块一块的米小疙瘩，哎，所谓的小疙瘩在上面，
1: 没错，
2: 哎，这一招挺好的，
1: 哎，
2: 这一招也是，而且关键还要看，一看，二捏，
1: 哎，
2: 三闻，
1: 对，闻也很关键啊，
2: 我闻一闻啊，
1: 是的。因为它有的旧米、陈米，它是有一股哈喇味儿的，但这个它是一种新鲜的这种米香味啊。
2: 这是你们北方话吗？就是我们哦，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
1: 酸味儿？
2: 哎，这没有霉味儿，没有发霉的米味儿，
1: 哎，对对对，
2: 它只有米香味儿。
1: 是的，
2: 只有米香味儿，好吧？
1: 嗯。
2: 好，那我们说这个米种，你看金山区本身就是我们说到的它非常富裕芬芳的一片水土土质，
1: 哎，
2: 是吧？我们有些信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1: 嗯，是的，
2: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米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来自金山区，然后金山区今天是上海农业科学研究院农科院重点扶持的产业项目，也是重点龙头企业，
1: 没错，
2: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自己的特色，崇明、金山、青浦、嘉定、松江，各个米种大家都应该吃一吃。好，这个也差不多到了饭点的时候，
1: 哎呦，
2: 一锅米饭已经焖好了啊。
1: 哇，
2: 首先啊，来看看啊，我今天这个米饭，
1: 哎呦，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2: 软
1: 香香的这种米味。
2: 哎，你看，它也不沾锅底儿，然后再来啊，你看我把它盛出一勺来，来，
1: 哇，
2: 给大家看看每一粒，
1: 真的好香啊。我离的它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真的是闻到满满的香味啊！
2: 你看啊，它这个米粒呢，首先它呈现出来的色泽，它不是那种，它是有点像那种，啊，米粒本来的颜色。
1: 哎，对对
2: 对，
1: 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
2: 然后再来一个，它也很糯。很软，
1: 是的，是的。
2: 很多老年人啊说牙口不太好的时候，米太硬，
1: 哎，
2: 甚至还会有一些粘牙，对吧？
1: 软糯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米的关键哦。
2: 来，看啊，我夹一个，用筷子夹一勺。
1: 哇，而且它是这种一粒一粒的，
2: 嗯，
1: 它不是说那种团在一块儿的。
2: 对，你看，基本上我这个筷子上面不太会沾太多的米粒，
1: 哎，是的，是的啊，
2: 说明它糖分不是特别的高。
1: 对，
2: 但是这个米粒本身它富含了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差不多有18种氨基酸。
1: 哇！
2: 你要知道氨基酸含量更多，其实米的营养价值会更高。
1: 嗯，
2: 当然口感吃口怎么样？我尝一尝。啊，
1: 嗯，
2: 我相信如果不配菜，我都可以把这一锅米饭
1: 空口吃掉，是吧？
2: 至少干掉大半锅。好吃的，
1: 好吃的，
2: 软、香、糯。哎，回甘还大大米的，还有点回甘的甜味儿，
1: 嗯。
2: 哎，
1: 真的啊，
2: 这个米真的不错。
1: 就是说啊，这个米饭真的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
2: 哎，不光是这个烧大米饭，那我今天煲个粥可以吧？
1: 哎，那必须
2: 煲个白米粥，
1: 是的，
2: 做个皮蛋瘦肉粥。现在不是开鱼季吗？做个海鲜粥，
1: 哇，
2: 青菜肉丝粥，
1: 真的太会吃了，
2: 对吧？
1: 对，
2: 我还能做一个锅巴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等等。所以米啊，我觉得米种就像油一样，我一直强调，对吧？
1: 嗯，
2: 说我今天包括粗粮。你可以吃一些燕麦片啊，吃一些什么藜麦啊等等，
1: 对对，
2: 用油也是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
1: 是的
2: 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米种也是呢，青浦的、松江的、上海本地的，还有金山的呢。
1: 哦，
2: 那金山今天呢，又是一个优质的大米带回去，好不好？
1: 是的啊，
2: 今天总共是有着40斤，
1: 嗯，
2: 哎，你这么算起来，40斤今天多少钱？你自己看得到，238，
1: 真的，
2: 你粗略算一算，每一斤。5块多钱，
1: 真的是5块多钱哦！我觉得在超市里边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价格。
2: 5块多钱也有，但是5块多钱你放心去买吧。
1: 金山的这个大米可是买不到的，
2: 你放心去买吧。当然有可能它陈米给你砸一砸，
1: 哎，
2: 那不是说所有都会掺陈米哦。但我们今天是100%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
1: 是的，
2: 好吧？所以天冷了，大降温了，自个儿呢也不用再去菜场买大米，自己扛回来。
1: 哎，
2: 不管买几组啊，今天爸妈加一组40斤，普希家自个儿加一组，
1: 可以建议多囤一点啊，
2: 40斤。对吧？
1: 新鲜的米饭嘛，
2: 免费送到家，
1: 嗯，
2: 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3: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 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4: 你好你好，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0: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4: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埂原种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而且呢今年的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啊，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东方购物购买品尝。

0: 好，其实啊，今天啊，不仅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我们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啊。啊，那今天啊，这个金奖好米啊，刚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闻到了满屋的这个香味啊。
1: 对，
0: 我们选用的全国金稻这种就金奖的稻种，
1: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鉴鉴品南京46，
0: 是的啊，非常好的品种，
1: 金奖。
0: 哎，对，因为它是一年一季稻嘛，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180天呢。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富含18种氨基酸啊，就远超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吃到这个米呢，第一个放心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啊，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业啊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
0: 这个背书真的是，
1: 对，这其实是有着很好的科研机构的一个背书，然后再来就是上海市金山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优质的米种。对吧？
0: 对啊，
1: 南京46号
0: 。
1: 对，这大米的米种大家很熟悉了，其实在很多一些优质的、优秀的大米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好品种吧，大家都要选育培养，对吧？而且它的水源这个质量也非常好，它黄浦江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好，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总共有这四大袋，每一袋10斤，总共是40斤。
0: 对，40斤。
1: 40斤优质大米，今天是238，你算一算单价6块钱都不到啊。
0: 对啊，5块多钱，
1: 5块多一斤。对吧，你可能在市面当中，而且是2025年的新
0: 稻，
1: 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吃到一口丰收的果实，丰收的粮食，好吧。那刚才说了，我们说开了米饭，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粥感觉怎么样啊。来，
0: 这个米油哦，
1: 来你看，
0: 哎呦，这个勺子已经粘住了，
1: 看到吗，
0: 米油特别的多啊。
1: 你看我这勺子还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能提起来的，
0: 是的，
1: 它好像被大捞一样，就是像酱，有点像那个酱糊一样，
0: 油晶晶的感觉呢。
1: 这叫粥衣，这叫粥油，你看
0: 粥油，
1: 它 QQ 弹弹，
0: 哇，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哦。
1: 这个真的是好米种，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吗？而且你看，我勺子它们厚不厚实？
0: 哇，
1: 厚不厚？
0: 全都粘在了这个勺子后面。你看下面那个，
1: 看到吗？
0: 哎呦。
1: 哎，我觉得像老年人对吧，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吃米饭，但是想喝一口粥，哎，那你得优质大米熬的粥啊，
0: 是的，
1: 它才能够下咽，然后它能够把粥熬开了花，那里面的营养元素不都熬出来了吗？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你再看一下，那这个再给大家看看，
0: 哇，
1: 对吧，
0: 这个色泽真的是非常亮啊，油光锃亮的，
1: 2025年的新米上市，然后每一勺咬下去，你看，
0: 哇，
1: 你来看这大米，看到吗？
0: 哎呦，是的，感觉就是非常亮，然后非常的油润的感觉啊，这个米油满满的都是，
1: 对，
0: 其实很多小朋友在家里边喝点粥也特别好的。
1: 对，我直接来一口吧，我就不倒这个碗里了，
0: 来一口，
1: 来一口，来一口，
0: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我离得远都闻得到了这个味道。
1: 2025年新米的香味，米香十足啊，芬芳扑鼻，好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大米呢，本身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金山，然后这个大米本身它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包装啊，10斤大米啊，一包，然后总共是40斤，
0: 40斤
1: 四袋带回去。2025年的11月3号，11月3号，
0: 然后新日期，
1: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表我特地查了一下啊，就是它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高达5.6克，
0: 哦，
1: 不错的，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是富含了18种，对，所以它其实对于米来说呢，说哎呦米嘛，不就是平时吃好了，哎。大家说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油的选择，包括你肉蛋奶，
0: 对
1: 吧，
0: 对，
1: 鸡蛋你要吃不同的牌子，对吧，
0: 是的，
1: 奶源牛奶羊奶驼奶，对吧，油，大家说调和油花生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米也得吃不同的区域，尝尝看，
0: 对的，
1: 咱们反正上海啊就是一个，对吧，天下粮仓，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咱们说自己天冷了，家里的那个粮仓是不是足了，反正咱们今天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囤，
0: 囤着慢慢吃嘛，
1: 慢慢吃呀，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一斤，优质2025年的新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粮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 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4: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就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哇，
3: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1: 我觉得一个好的大米从种植到加工都是用一个非常统一的管理，对吧？以及是非常好的加工技术。
0: 是的，
1: 就是让它是，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好粮油这个产品，它其实入选门槛还是蛮高的。
0: 对
1: 啊，不是说哪一个农副产品哪个牌子都能进来，都不是的，对吧？所以当然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个它是上海好粮油的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产地放心，对吧？我们说到了金山这个区域，它本身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
0: 哎，没错，
1: 环境好吧？
0: 环境是特别好的，
1: 确保每一粒米种它生长的环境啊，就像生长在花园当中一样，
0: 对吧？是啊，
1: 天然纯净，真正做到了一个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然后吃得也很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一般的大米呢，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款大米你要知道，它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是接近了半年时间，也就是180天。
0: 对的，
1: 180天，好吧。然后2025年的新米上市，为大家带来。对，
0: 是的。
1: 煮饭的时候也是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非常？满屋子整个演播室都充斥着大米的香味。
0: 哇，你都不要说现在了，刚才那个开盖的一瞬间我就已经闻到这种满满的这个米香味啊。而且说咱们这个大米它其实已经在东方购物很多年了，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我们很多的顾客购买的一些评价哦。
1: 是
0: 啊，
1: 来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你先来看这点啊，就100%好评，
0: 对，100%的好评哦，
1: 好评度非常高。
0: 哎，
1: 然后再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说的啊。
0: 是的，看到没，上海本地的大米吃了感觉不错，基本满意，以后还会买的。是的，看看这边的，好吃，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吃起来糯糯软软的，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对对，
0: 真的，
1: 不光
0: 顾客的口碑非常重要的，
1: 小朋友也是啊，对吧？太硬的吞咽起来，我前两天煮了一锅米饭，我女儿说：“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饭。”
0: 哎，
1: 其实我水放的
0: 也不少。小朋友喜欢吃这种软糯的。
1: 对，也我水放的也不少啊，但是你吃起来吃口还就不是那个味儿，
0: 对
1: 吧？
0: 对，
1: 这
0: 很关键。
1: 好评度，大家说这个其实也经过了第三方的评测。
0: 对
1: 呀，谁是第三方？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
0: 观众朋友们，
1: 您的嘴巴去品尝、去品鉴，
0: 没错，
1: 这是有着四袋大米，每一袋是我们的10斤、40斤大米带过去，
0: 是吧？
1: 对，我们说大米呢，可以煲汤啊，可以煲这个煲粥，对吧？
0: 对，
1: 这种粥
0: 做米饭，
1: 对。
0: 而且天气冷了嘛，现在嘛，今天。而且是今天啊，这个上海大降温了，我就特别想来一碗这热乎乎的粥，或者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大米饭，对身体也特别好的啊，
1: 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米种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反正咱们上海人做事情就是认真，就是仔细，就是严格把关。所以为什么说啊，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民有个共识，就是守规矩，对吧？我们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把这个米种把这个稻米做成了大米啊，它也做得非常的严谨、扎实、细致、认真，对吧？
0: 是的。
1: 何况我本身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水源保护区啊啊，所以才孕育出来大米有富含10多种的氨基酸，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来说啊，大家天冷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外出再去采购大米。
0: 是的。
1: 各大平台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您自个儿摸着良心说算不算贵？那肯定性价比很高的，而且保证都是新米，没有什么陈米掺杂，好吧？
0: 是的。
1: 吃的放心，吃的便宜，今天吃的还性价比高啊。
0: 没错。
1: 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5: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

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稻谷存放的自动化的一个谷仓，它要保持一个全年的恒温恒湿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保鲜冰箱的功能一样，让您一年四季吃到的都是新米的新鲜的口感。更加重要的是，金山的大米，大家知道，每年一经上市，都可以说是一米难求的。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了金山岛的大米，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

0: 我看到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去到了金山的这个工厂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放心。
1: 是的。
0: 这里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相信一个电视购物的大屏直播，它的公信力。
1: 没错。
0: 我相信大家现在哪怕挑一根米，各大平台买菜平台有吧？有的。
1: 对的，对的。
0: 手屏小这个手机小屏，对吧？也会有各种渠道，但是会有哪一家会让你做到一个源头溯源？
1: 是的，这很关键的。
0: 源头是有两个，第一个我是黄浦江上游的源头，
1: 哎，水质很重要。
0: 第二个，我的产地追根溯源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本地的，
0: 我到你农场去，我到你工厂去，我跟我们的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吧？科学家等于说啊，
1: 是的，
0: 让大家近距离去感受一个毫米它如何播种、收获、脱骨、加工、晾晒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让你真的叫所见即所得，放心。然后大米饭是说白了，大家说哎呦，你说出个花来，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那你错了。其实一个好的大米，它从选育的品种，南京四十六
1: 啊，
0: 这个选育品种，你去查一查资料，很多优质东北大米，那几个数得着牌子的，也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我们上海很多本地的，像金山的，对吧？优质区域的，也同样用到南京四十六。所以这个优质米种是全国共育，那么它也会讲究一个水源地啊，讲究一个土壤条件啊，讲究一个气候温度啊，等等等等。所以上海大家说开车过去到金山，对吧？其实还有蛮长的路的，一个多小时呢。那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没有太多的城市喧嚣，
1: 没错，
0: 它独处一方，哎，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在这样的环境下，
0: 安安静静的，一年一季的，啊、又是晚熟的，又经过了全部，对吧？加工过了之后的这种特别好的优质的脱骨大米，好不好？对，那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靓幺5119900。

的时候，你灌酒之后，它干的时候。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2: 神秘的阿尔卑斯雪峰，澄澈的湖泊与童话小镇，景观列车穿越古堡与冰川奇景，这是一场关于瑞士湖光山色的深度之旅。日内瓦、洛桑、蒙特勒、采尔马特、萨斯费、卢加诺、圣莫里茨、琉森、博尔尼全景串联。八月夏末初秋黄金季，东航上海直飞瑞士，六月五日晚19:15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오만의 특허균주 BNR17 BNR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신 에이스 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신 BNR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啊。现在的炎炎夏日已经到来，很多的阿姨都会管理身材了。这时候呢，不光是说咱们要少吃饭，平时呢，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也在说，哎呀，我无论就是怎么样去不吃，哪怕晚饭不吃，喝口凉水，好像呢都会显得胖。尤其是咱们的，比如说肚腩的位置啊，包括还有腰腹的地方，好像这块的肥肉就特别的顽固。怎么办呢？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韩国原装进口的，我们说到的冰儿。碧艾娜的这款益生菌在东方购物啊，很多人都回购无数次了，包括像我自己也是经常在吃的，还有像我们嘉宾邱老师都在吃。炎炎夏，如果想要保持好身材，想要说对于咱们的内脏脂肪要减掉一些的话，这款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3: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平时我们很难去抗拒现在美食的诱惑。但是这份抗拒是从哪里开始的？是由我们的肠道的益生菌决定的。所以我们现在饮食当中的很多油腻的食物，它进入身体之后啊，往往会堆积在我们的腰腹部，形成身体的内脏脂肪。那么这个不光是身材不够好看，还有就是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强烈的欲望，想把这一部分的脂肪给它能控制住。
2: 对。
3: 但是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外面的那个走过面包房、西点房，这个香味一飘，你这个意念完全就没了，又想吃了。一到大家聚餐的时候，你点的肯定又是这些油油腻腻的食物，而且吃的时候不加节制，往往就是超过了身体应该吃的这个量。但是如果把肠道的益生菌给管理好的话，你会发现，哎，我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会有饱腹感了，我知道该如何节制了，可以抵御这些美食对我的诱惑。同时内脏脂肪好像慢慢的也被身体自己代谢掉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要管理内脏脂肪，得从我们肠道开始，从选对益生菌开始。
2: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我们的碧艾娜的话，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可能相对会比较熟悉一些啊，咱们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来了解一下。首先她的代言人非常的熟悉，金喜善品牌代言人，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她已经是获奖无数，包括在韩国国内啊，他们其实卖得特别特别的好，无论是电视购物渠道也好，免税店也好，包括还有在他们的航空的这个销售的书籍当中，以及还有您所熟悉的一些量贩式的超市百货店都可以看得到它。关键是什么呢，一盒的价格568块钱人民币啊，突破了多少，4.8亿条。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强调了，这款产品在他们韩国本土呢就卖得特别好，而且关键的是到了东方购物之后呢，咱们也是依然热卖的情况之下，性价比还很高。先说这个我们的价格之前呢，我们要还是和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啊，咱们的脂肪在哪里。平时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脂肪是不是就是肥肉呀。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首先我们说到的皮下脂肪堆积比较多的是在哪，尤其是你的腰部啊、腹部啊、
3: 对
2: 大腿呀、啊、臀部啊，这些地方非常容易堆积您的皮下脂肪，
3: 哎，是吧？那如果是堆积在大腿和臀部的话，那可能只是体型不好看，但是如果堆积在腰腹部，你想一想，在我们这个部位，我们的肾脏、肠系膜、肝脏、往上的那个肺、心脏其实都在这一块地方，血液的那个循环这一块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如果这里面脂肪大量堆积的话，对于我们这些脏器的危害就会比较厉害。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对于内脏脂肪的管理也是我们健康的首要因素，
2: 对，
3: 但是要管理内脏脂肪非常难，因为大家会发现平时您那个大肚腩的这个问题，你要消下去特别的慢，特别的顽固，因为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有专门的基因来进行调控。身体里面你是到底是一种把脂肪合成更多堆积在身体里面的 这个起主导的情况，还是你身体会大量去分解脂肪，
2: 嗯，
3: 消耗这些脂肪的这个因素，都是在我们肠道要有相应的信号给到它。那如果你肠道这方面没有正确的信号给到它的话，那它只能把你的身体食物当中获取的这些能量不断地堆积在你的腰腹部，
2: 嗯，
3: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人一旦到了这个时候，经常会有一种气喘吁吁的感觉，
2: 哎，
3: 胖的不行，对吧，
2: 嗯，
3: 所以我们说不论是身材管理还是让我们的健康得到管理，对那个内脏脂肪都是要首要考虑的。
2: 是的啊，包括呢我们知道的脏器的一些脂肪，尤其是每次体检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拿到体检那个指标，嗯，对吧，箭头朝上的朝下的，包括血管的脂肪，尤其是血管的脂肪，这两年呢像我跟邱老师在做一些营养品保健品的时候，嗯，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些脏器脂肪的话相对比较多的时候，你的危害也是伴随而来的。
3: 对，
2: 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正常的成年人，您看咱们的内脏脂肪外边是您的皮肉，很轻松，对吧，
3: 哎，
2: 体内的有益菌呢数量是占优势的，
3: 嗯，
2: 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包括年轻人现在也是啊，
3: 哦，
2: 您会发现，
3: 啊，
2: 这个将军肚和大肚腩非常的明显，嗯，
3: 是的，
2: 对吧，
3: 所以从这里看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皮下不是薄薄的一层脂肪的保护，嗯，
2: 对，
3: 而是已经挤压我们的内脏，已经产生负担了，
2: 嗯，对，
3: 所以你经常觉得那个脑满肠肥的那个状态，
2: 嗯，是
3: 昏昏沉沉的状态，
2: 哎，
3: 有可能就是从我们肠道，从我们腹部的这些脂肪开始的。
2: 是的啊，那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也好，年轻人也好，咱们一定要找对方法啊，
3: 嗯，
2: 不要光想的是说，哎呦，我节食我不吃饭，然后呢，这时候可能是不是能瘦个3-5斤的？包括还有一些吃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说了一定要找对方法。今天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的碧安娜，每一盒全部都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来自于韩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就赖有赖于它今天是有专利的这个菌株，
3: 哎，
2: 是丹麦科汉森的菌株，
3: 哎，格氏乳杆菌 BNI-7，
2: 嗯，
3: 这一款益生菌它就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内脏脂肪的，
2: 哦，
3: 而且呢它不是只做了动物实验，
2: 对，
3: 它有大量的论文文献去验证它的作用，
2: 哇，
3: 所以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管理我们那个体重这一块，
2: 嗯，
3: 它这个益生菌也是在多个方面被得到认可的。
2: 是的啊，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全部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独立包装，那今天这一袋里边是有2克，每一克观众朋友您看到了上面都写到了啊，乳酸菌的含量呢是多少亿呢，您看看在这儿这个数值，
3: 是的，
2: 您能算得了吗，
3: 50亿啊，
2: 哎，是，但是呢，嗯，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咱今天里边是有2克，也就是100亿的活菌在里边，
3: 是的，
2: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呢一直是可以到2027年的6月10号呢，
3: 哎，
2: 还有一年的时间，
3: 嗯，
2: 对吧？
3: 是的，嗯，
2: 而且
3: 这个呢也确实就是说，我们即使到了有效期最后一天，也要有这么多的那个菌的活性，
2: 哎，是。
3: 然后这里呢，我们也出示一下到案后的检测报告，
2: 嗯，
3: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实测达到了2600亿一包，
2: 哦，
3: 所以就说效期越好，里面的菌的活力数量就越多。
2: 嗯，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顾客会说，那我们现场呢来做一个实验来看一看，
3: 嗯，对，
2: 它到底为什么对于咱们的内脏脂肪啊，哎，非常的有好。
3: 其实啊，嗯，它对我们的内脏脂肪的好处在于，第一个，它可以把我们肠道里面的糖形成胞外多糖，
2: 哦，
3: 形成这个物质之后，身体就没法吸收了。
2: 嗯，
3: 所以你自然而然会把我们饮食当中的某些糖类的物质、能量的物质给带出体外，
2: 哎，
3: 你就减少了很多这些啊脂肪的一个在身体里面的一个吸收。
2: 观众您看到了吗，嗯，就一会儿的时间它包裹着这些油脂类的东西一下子沉下去了，
3: 沉下去，然后第二步它到了身体里面，嗯，就开始在肠道里面调控我们的基因，
2: 哦，
3: 它会增加我们分解脂肪的这个表达的基因，
2: 嗯，
3: 同时抑制我们合成脂肪的这个表达基因，所以在内部又让我们的身体减少了脂肪合成和增加了脂肪消耗的这样一个路径，
2: 嗯，
3: 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就是吃完这样的益生菌之后， 都会去量自己的那个体围，你的腰围、臀围，包括我们的体重，我们都会每天来看一看它的变化。
2: 对，所以啊，我们说了，给自己一点时间，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女性观众朋友特别注重自己身材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期的时间呢，咱们呢不妨来试试看啊。关键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引爆618的一个活动了，很多的就是叔叔阿姨，包括还有咱们年轻人要回购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一盒装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98块钱，市场价您看好了，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啊，在韩国的他们本土卖都要是568块钱。那我们的三盒装其实更具性价比，三盒装呢今天价格东方购物是1168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赠送了71.68元，然后呢我们提前618的一个活动，那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相当于大组合才是696块钱哈。
3: 是的，这个价格我们还是比市面上价格要便宜很多了。
2: 哎，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不管是不是夏天，要不要亮出好的身材呢？其实啊，咱们对于自己的内脏脂肪这边呢，还是要注重一下，对吧？现在呢，大家都提倡了健康的这个意识了，
3: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既然管不住嘴，有时候呢，咱们年轻人呢还迈不开腿的话，那我们就寻求科学的一个方法来帮助自己。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비엔알 신 클래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에이스 바이오만의 특허 균종 BNR17 비엔알 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 신.
4: 오,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5: Yes. Yes, I know BNR Sin.
4: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6: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5: Yeah.
4: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7: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4: It's really good.
8: I love BNR Thin.
4: BNR Sin.
5: BNR Sin.
9: BNR Thin.
4: BNR Thin.
6: BNR Sin.
5: 좋아요.
0: 안녕하세요. BNR Sin 모델 김선입니다. 처음 모델이 됐을 때만 해도 유산균인데 다이어트가 된다고 하는 생각도 들었어요. 근데 꾸준히 먹다 보니까 장 건강은 물론이고 체지방 관리까지 잡아주는 거예요. 안 먹을 이유가 없는 것 같더라고요. BNR 신 모델이 되고 지금 6년째 애용하고 있는데요. 이젠 그냥 일상이 됐어요. 네, 물론 모델이니까 좋게 하는 말이겠지 하실 수도 있겠지만 아니에요. 제가 6년간 꾸준히 계속 먹고 있는데 정말 이유가 있습니다. 그러니까 좋은 건 나눠야 되잖아요. 그러니까 제 주변에도 엄청 선물을 했는데 아침마다 잘 먹고 있다, 너가 선물한 건 다 좋다, 이번에 내가 또 샀잖아, 막 이런 말들을 듣거든요. 그럴 때마다 너무 감사하고 뿌듯한 거예요. 출시 7년 차 만에 누적 매출 8천억, 제품력이 좋으니까 당연한 사랑 아니겠어요? BNRC는 제가 오랜 시간 동안 믿고 함께한 제품인 만큼 자신 있게 권해줄 수 있는 제품이에요. 제가 건강에 참 관심이 많은데 장 건강과 체지방 관리를 동시에 챙길 수 있는 게 정말 쉬운 일은 아니거든요. 근데 BNRC는 그걸 해내니까 인정할 수밖에 없죠. 여러분도 지금 고민하고 계시다면 한 번만 드셔보세요. 일단 시도해보는
2: 거는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是有这个我们的健康意识的觉醒。你像我老公最近呢，他是胖到了180多斤，他一下子突然开始是什么呢？因为晚上睡觉打呼吵的我们睡不着，包括呢自己有时候呢很烦躁，还有就是什么呢？朋友的之间呢，有时候聊天会拿他的这个体重啊、身材啊开玩笑之后呢，他越来越注重到哦，这是一个健康的问题。那不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不需要说，哎呦，我什么节食啊，我不吃饭呀，我找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去吃啊，这些我们要找到一个健康的一个途径，包括一个正确的途径去解决，
3: 是的，
2: 对吧？
3: 因为有很多时候身体里面的脂肪的合成，包括脂肪的分解，我们虽然可以通过一些运动，通过一些摄入的减少，能达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意念被控制之后，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我没吃，后面大吃大喝，马上又回来，而且比以前更厉害。
2: 是，
3: 还有呢，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会发现这个体型啊，就叫发福。就你喝凉水，人都会往外发。
2: 对，
3: 那么这种情况也是我们身体里面内部机制在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是从四个维度来改变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让我们脂肪堆积的情况。
2: 对，
3: 第一个，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就是它会把我们肠道里面某些糖形成胞外多糖。 这个包围多糖无法被身体吸收，你就排除了一部分能量性的物质，不会在身体里面转化成脂肪。第二步，它会调控身体里面的瘦素抵抗，就你有了这个瘦素抵抗的情况下，你的食欲就会非常厉害，大脑不会接受到饱的信号，所以你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多东西，吃的超量了。我们今天有了这个益生菌到了肠道之后，它会帮你调节这个信号，所以我作为亲测者有个感觉，就是以前我是大胃王，
2: 对，
3: 我这个桌上菜不到吃完我是不会停的，但是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我到了一定的时间我就会觉得饱了，我饱的信号来了之后，其实就会让自己慢慢的不会就说恶意的去摄入很多的食物，
2: 对，
3: 第二步解决了。第三步，在身体里面你是可能不知不觉的，因为我们也是吃完之后每天会称体重，哎，发现这个体重每天都会掉一点，那个腰围每天都会小一点，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两大基因在调控我们，一个是合成脂肪的基因，另外一个是分解脂肪的基因。那我们上了一定年纪，或者说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两个基因反了，让我们合成脂肪基因表达得越厉害，而分解脂肪的基因表达的越来越弱，所以你的身体就会大量的把身体里面的这些能量物质，无论你吃的蛋白质、脂肪还碳水化合物，全部变成脂肪囤积在我们的那个腰腹部，变成内脏脂肪。但是如果我们的分解脂肪的这个基因能被启动，表达的好的话，它就会不断的让你去消耗分解这些脂肪，那么同样也是把我们的内脏脂肪作为能量给分解掉了。所以这四步就真正的从我们身体从肠道开始到内部来帮我们管理身体的内脏脂肪了。
2: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顾客呢今天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们要和观众说到，咱们品牌啊不是随便市面上这种网红的品牌，今天看得到明天看不到的这种啊，我们呢是本来就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在他们韩国呢，刚才呢您看电视购物当中啊，真的也是狂销热卖，包括在他们的免税店里边，还有量贩式的超市里边、百货店里边都有，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他们这一盒呢相当于人民币是大概568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很划算，尤其是大组合构成，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明星菌株啊，我们收到这款明星菌株，观众来看一下，
3: 对，
2: 它是丹麦科汉森的，不能假手于人，而且别人想问他要没法要，
3: 对，是的，
2: 对不对？
3: 这是科汉森的专门针对体重管理的益生菌，而且您看啊，它上面是写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2: 对，
3: 所以你想想，我们小婴儿如果喝母乳的，没有那个胖得很厉害的，对吧？都很结实。那么因为里面有这样的菌株在我们的那个身体里面进行调控，
2: 对，
3: 就像刚才人也说的，这样的好的益生菌一旦被就是找到，很多的那个厂家供应商，
2: 对，
3: 品牌都希望做这样的益生菌，
2: 是，
3: 但是这一款益生菌到目前为止只能给碧安娜这家这个品牌做，
2: 对，
3: 其他的品牌都不能染指，所以你到市面上你去看，你找不到其他可以做这个品牌的益生菌，
2: 对，
3: 这也是它为什么可以在韩国狂销热卖的原因。
2: 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有出具了检测报告，让观众先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它的含量有益菌的数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3: 对的，我们这个益生菌的数量到案后检测2600亿一包，所以我们在吃下去的时候，在身体里面也有足够多的益生菌在那里帮我们调控了。
2: 哎，我们现场呢再请邱老师呢给我们再做一次实验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刚转台过来，您那儿有是吧？
3: 啊，
2: 好嘞，然后呢我们让观众来看一下，
3: 看看我们的第一步怎么让包围多糖能够在身体里面被排除。
2: 对，
3: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一部分的糖转化成这样的包围多糖的物质，包裹住之后，那么身体就没有办法去吸收它，在肠道它就被排出体外了。所以这一部分的能量是不是就已经减少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碳水、脂肪、蛋白质，多余的部分都会转化成脂肪堆积在身体内部，而形成了包围多糖之后，就是帮我们身体减少了身体的摄入，同时又帮我们打开了那个瘦素抑制的那个开关，我们就会有饱腹感，不会那么多的摄入更多的食物。
2: 对，
3: 然后第三步第四步就更重要了，在身体里面作为基因调控，让我们的能量分解更多一点，让我们的脂肪合成更少一些，这样的话循序渐进，您会发现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小了，自己的腰围越来越细了。
2: 来，邱老师，我们展示一下，
3: 看一下，
2: 因为我觉得、啊、
3: 这是我两月份到现在的成果。
2: 对，来，我把您的这个照片要拿一下，嗯、因为是为什么呢？啊，观众朋友已经看到了，对吧？
3: 对，
2: 屏幕右侧啊、嗯，这个是几月份的？
3: 我两月份，
2: 两月份
3: 之前，哎、哦，就是因为我确实胃口特别好，
2: 对，
3: 人到中年也是要发福，对吧？
2: 哎，
3: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体重你怎么管都管不住，
2: 嗯，
3: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我就是同样饮食也正常在吃。
2: 对，
3: 没有做任何的刻意的那个节食，
2: 哦，
3: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运动，
2: 哎，
3: 但是这个腰围、臀围，对吧？它那个包括那个身体的那个内脏脂肪，
2: 嗯，
3: 很明显就下去了。你说如果我做，我给大家看侧面的话，很多人说你会吸肚子，
2: 哎，
3: 但是正面我是没办法去做假的，对吧？
2: 是、
3: 嗯，正面这个腰线自己出来，那就是因为内脏脂肪在减少带来的这个结果。
2: 哎，所以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嗯、我们今天呢是活生生的例子放在这儿的。
3: 是的，
2: 邱老师呢是从两月份吃到现在了、
3: 嗯、
2: 基本上呢是三个多月的时间。
3: 对，
2: 包括我们原来嘉宾还有这个强哥，对吧、
3: 哎、是
2: 李强，您看他也是大肚腩，因为为什么呢、哎、抽烟喝酒男士更多嘛、嗯、对不对？
3: 对的，
2: 您看看从他原来基本上180多斤、
3: 嗯、
2: 到后边的160斤左右，
3: 三个皮带扣，
2: 哎，
3: 小了三个皮带扣，你想想小了多少、
2: 啊、对、嗯、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天呢建议大家呢去买这个三盒装，1168块钱，还有积分71块多钱。观众朋友们，其实啊我们对于自己呢不要那么苛刻，因为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人到中年啊，你哪怕喝凉水你都会觉得哎我怎么就胖了呢、
3: 嗯、
2: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吃的挺少的呀、
3: 哎、
2: 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原来特别瘦，但我现在会发现我体重就是下不去，对吧？
3: 对、嗯、
2: 包括你可能呢胃口还是特别好，尤其是到夏天，你看小龙虾呀、啤酒呀、嗯、火锅呀这些东西引诱着你，
3: 美食的诱惑太多了。
2: 对，
3: 关键一点啊，就不光是体型的问题，你但凡腰腹部的内脏脂肪一多，
2: 对、嗯、
3: 你是不是呼哧带喘的很难受？
2: 哎，
3: 人经常觉得夯的不行。
2: 对，
3: 你要想想血管的负担，我们内脏的、肝脏的负担、心脏的负担，对吧？
2: 对，
3: 所以这些器官它不能被太多的脂肪给困扰住。
2: 嗯，
3: 那我们要解决的就是把这些在身体里面尽快的让它分解掉，
2: 对，
3: 让身体被消耗掉，
2: 是，
3: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啊。
2: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一盒装呢、嗯、在韩国的售价呢就是56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战略合作，然后呢很多的老顾客回购一盒498块钱，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这是一个坚持长期的一个事情啊。
3: 是的，
2: 三盒装更具性价比，今天1168块钱，同时额外又加赠了71.68块的积分。咱们呢全场呢如果是订三件且满3888元的话，额外再加送400元的积分，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保质期呢一直可以到2027年6月10号呢。炎炎夏日呢，咱们呢既不要管着自己的嘴，咱有时候说贪婪的时候不想去遛弯也没问题、嗯，因为今天我们有韩国原装进口的 BNR 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已经备货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비엔알 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옴 에이스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바이옴만의 특허균주 비엔알 17 비엔알 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 신 에이스바이옴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알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알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째! 짜요!
8: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退休之前的工作嘛，是做销售的，所以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比较多，每天步数也比较多。那退休下来了，那不可能就是在外面多走，所以就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嘛，坐的时间长了，所以就那腰腹那里啊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得觉得紧绷了。特别是真丝连衣裙，绷不上了，又碰到跟你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我60岁了，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金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 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是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也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9: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安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三盒装的备货不多啊，引起很多观众的共鸣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这个产品呢，在韩国也是狂销热卖了有8年的时间。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金喜善做代言，他们韩国明星做代言一定啊，尤其是这种功效性的这种产品的话，你必须要亲自去试的，
1: 是的，
0: 很严苛的。所以观众，您想想看，在他们整个韩国电视购物当中，挡挡售罄，在咱们东方购物呢，也是做了这1-2年的时间呢，真的也是狂销热卖。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像我刚才跟邱老师在说，我说啊，尤其是胖这个事情啊，你不要去避讳它，因为什么呢？人家今年40岁了，我从前2年开始，我发现我有点吃不动了，对吧？我原来不理解说什么老年人说，哎，我吃不动了，我怎么吃一点还胖这事儿，我原来不理解。哦，原来慢慢的发现了，就是什么呢？人是有代谢新陈代谢慢慢变缓了，我的胃口那么好没那么好了，但是吃一点东西呢，我代谢变慢了，我也不愿意去出去走。包括你看，像我们工作忙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你这啊脂肪堆积在哪儿？就在这个肚子上，胃包呀、腰呀、大腿呀、屁股呀，就在这儿，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一定要找对方法。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吃完之后啊，会推荐给自己的子女，因为现在年轻人压力也很大的。包括你看，像身边的像我老公这种，他们30多岁、40岁的时候，你看怎么样呢？也是将军肚，对吧？体重可能到180，还有甚至更高啊。
1: 你先生那种就属于过劳肥，
0: 对，是。
1: 因为这种过劳肥，第一个会把肠道里面的脂肪调控基因给改变了，
0: 哎，对。
1: 所以你虽然吃的少，但是他不断在给你合成脂肪，
0: 对，
1: 而且就给你堆在你的腰腹部。
0: 是的啊，观众朋友您看到啊，像这个好评当中啊，您看很多的顾客都是夫妻俩一起吃的，您看看，吃了6个月。我和老公一起吃，两个人的肠道都很舒服，身体呢觉得很轻盈的。
1: 对，
0: 包括是什么呢？您看啊，已经是吃了2个月的，还想继续再买，然后呢肚子觉得慢慢平了一点儿，然后坚持再吃的，包括是什么呢？您看啊，因为我女儿对身体体重的管理很感兴趣，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最后是什么呢？想吃完3盒之后再来买，对吧？咱们就说了啊，电视机前的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家里边呢，像有闺女的啊，小姑娘最注重自己的身材了，但是方法找不对的时候，你也替她干着急，对不对？
1: 对。
0: 哎，你看啊，一条一条独立包装，非常方便，青苹果味的这个粉末状啊，服用也很方便。已经买了再买，还想再买的啊，无限回购的。我们待会儿呢，我都会给大家挤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因为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如果说正常人与胖人的一个区别，不光是外形上面，不光是您的体态上边，您会发现内脏脂肪一多的时候，
1: 是的，
0: 您的心肺、肝脏、腹部、肾脏、血管，这些都会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压力哈。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内脏脂肪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而我们身体到了一定的时候，有可能你的基因发生改变。你那个合成脂肪的这个基因表达得特别厉害，所以它把你所有的这些能量搜罗过来之后，转化成内脏脂肪存在身体里面。
0: 对，
1: 你就会觉得呼哧带喘，觉得闷，觉得各种各样的不方便，
0: 对，
1: 觉得沉。但是当我们身体里面分解脂肪的基因被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即使吃了这些食物，好像也没有完全堆积在自己身上。
0: 所以啊，观众朋友啊，我再拿一张直观的板来看。您看，如果要是说咱平时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或者说呢，哎，我经常呢没有这么大的负担的时候，您基本上跟人家一样，相对比较轻盈一些，对吧？但是您看到，如果说我经常一直管不住嘴，火锅、烧烤、啤酒，还有比如说男士要抽烟有硬抽的，那你想想看，久而久之，我有经常见到很多的男士啊，这个皮带啊一直是勒在这个肚脐眼下边的，
1: 对，是的，
0: 提不上来，对吧？包括可能弯个腰呀、蹲一下呀、捡个东西啊，或者是说什么呢，系个鞋带啊，都很费劲的。那你自己想想看，这么多的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是堆积在您的腰腹部的时候，您人体的身体的负担是不是非常的重啊？
1: 对，是的。
0: 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这款菌株呢，它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关键呢，我们先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吧？因为呢，我觉得这个实验还是蛮震撼的。
1: 对，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个它当中的原理。
0: 原理哈，
1: 第一步就是它里面会把我们食物当中的某些糖变成胞外多糖，那么这个物质身体是无法吸收的，所以它会顺着你的肠道直接被排出体外，减少了我们一部分能量的摄入。
0: 对，
1: 另一部分就是像我们这种管都管不住嘴，为什么？因为你的饱食信号是由肠道发出的，您的瘦素如果抵抗的话，那你就会一直吃的超量。
0: 对，
1: 我自己就是这样啊，我们家2个男人都吃不过我的。但是自从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我的感觉是，我吃一会儿食物之后，
0: 邱老师可以站在旁边了。
1: 我吃一会儿食物之后，我就觉得饱了，我就不想吃了。所以它就可以控制你那种特别强烈的那种食欲信号，不让你暴饮暴食，那你是不是又减少了一部分 能量的一个摄入，然后到了身体里面，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发现体重每天减一点，腰围每天小一点。为什么？因为它调控了两大基因，第一个基因是让我们身体分解脂肪的速度变快了，所以你本来囤在这里面的货都给你分解掉了，对吧？你就会少。另外一个就合成我们那个脂，合成脂肪的这个基因给你抑制住了，所以本来每天你有大量的食物当中的这些脂、油脂、蛋白质、碳水变成脂肪囤到这里，它变少了，所以一来一去之后你就会有明显的改观。大家会看到我以前的照片，以前我从来我是没什么身材焦虑的，我就觉得吃得多身体好，年纪到了就要发福，没办法。但是呢，自从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你会发现我腰线回来了，这件衣服以前穿不下的，现在都能拿回来穿了，好多衣服又能回来穿了。这件衣服也是以前都绷在身上的，我现在都可以拉一把出来，对吧？这是就是潜移默化，当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定制到位、表达正确的时候，您这个腹部脂肪开始慢慢变少了，也是我们一种健康的方式，对吧？而且不用遭罪，
0: 对，
1: 不用说哎呦我什么美食都不吃，天天外面剧烈运动都没有做，但是我就达到这个结果了。而且你会发现，我不是像别人说做侧面吸个肚子瘦下来，我就给你看正面，
0: 对，
1: 正面骗不了人的，这个腰线就是自己回来的啊。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说实在，不管男士女士啊，咱们身材轻盈一点，稍微体重下来一点，人也比较精神松活的同时，关键自信也回来了。
1: 对，
0: 很多顾客会说好吃吗？万一要是口感特别难吃怎么办啊？我可以告诉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做了那么多款的益生菌，我跟邱老师包括我们导演公认为这款益生菌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啊。这个你如果外出携带的话也很方便，比如说要是去旅游呀、出差呀。外地的一些好吃的，你难免多吃一点的时候，饭前吃，对吧？
1: 对，我们我是早上空腹吃啊，建议大家早上空腹吃。您吃完之后，它因为是调控基因表达的，反正让它自己去干活去。然后你任何美食，你不要去拒绝它，因为它在某个点会告诉你可以了，节制了，不要再吃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超量的问题。关键在身体还有两大基因的一个调控，另外就是胞外多糖的形成可以帮我们阻隔一部分能量的一个摄入，所以我们这个益生菌啊真的是对我们来说太好了，因为不用让自己过得像苦行僧一样的遭罪，然后来带来生产的这个状态，不需要，既能享受美食又能管理健康，非常到位，
0: 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的好，
1: 是的，
0: 一股淡淡的青苹果的味道，我相信你啊一定会回购的。关键呢，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咱们还有积分啊，71.68元，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这个三盒装，因为为什么呢？每一盒全部都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保质期要到明年的6月10日呢啊。最后乞讨了，最后乞讨，但是电视化线现在爆线了，因为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呢，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外表啊、外表呀，包括还有对自己的健康都是非常注重的。那我们呢，还是那句话，不遭罪的情况下，咱今天呢，什么样的美食照样去吃，餐前吃，早上空腹吃就可以了，
1: 空腹吃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今年虚岁已经70岁了，平时工作应酬比较多，肚皮呢跟救生圈一样堵了一圈，穿西装啊穿了不合身，影响营养，平时呢走路气喘，肠道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去韩国出差，大韩航空的机场商店都有售卖。能进大韩航空品牌绝对是高端的品牌，肚皮小了一圈，穿西装也那个挺拔了，开会啊做生意啊集中了，走路啊有精神了。要保持健康，要长寿，要赚更多的钞票，就是要坚持高端产品的品质绝对是靠谱，长期吃也放心。
3: 我呢今年嘛实在老是老瘦了啊，就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了屋里向嘛，也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脂肪工作嘛，人嘛胖了嘛，肠道嘛不是最好，对吧？就是讲上了岁数了嘛，就讲不拉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的。那我自家呢，在了各方面，哎呀，还要重视起来哦。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跟我买搿只产品。 就讲妈妈，侬吃吃试试看，伊讲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就有得变化了了，对吧？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个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啥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那个的还聚餐了，上来再讲，哎呦，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呦，我觉着自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幸福哦。你嘛，女人嘛，不管再老再老，还是希望自家漂亮啊，对吧？越漂亮嘛，才开心的呀，对不啦？搿么再开心了嘛，那么心情也好了，对不啦？
4: 안녕하세요비엔나신모델김희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비엔나신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
0: 好，谢谢大家啊！咱们三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我刚才还在跟秋儿私下在聊啥，我说我们去吃自助餐这事，很多叔叔阿姨绝对有共鸣的。年轻的时候一轮接一轮的，我就想的是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个本吃回来，对吧？你没有身材的焦虑，也没有代谢这方面的焦虑，
1: 是的。
0: 你管他呢，吃完了明天上个厕所不就回来了吗？
1: 是的，
0: 我这钱还挣回来了。但现在是你发现是什么呢？你吃不动了，
1: 对，
0: 你也不敢吃那么多
1: 了。所以我们身体的变化就是在肠道基因调控的变化。因为以前啊，它就是脂肪分解的多，那个脂肪合成的少。
0: 对，
1: 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70斤了，你知道我怎么吃的吧？那时候麦当劳刚刚到那个中国，我是一个巨无霸加一个鳕鱼堡，再加一份大薯条，再加一个可乐，还有一个苹果派，我一个人干掉，然后还是只有70斤。哎呦，所以你想想，现在不对了，对吧？现在那个人像那个发光粉也发出来了，但是呢，我现在哎发现，当有了这个益生菌之后啊。自己感觉那个食欲会被控制住，就是你吃了之后啊，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饱了，不应该吃了。第二个就是每天腰围和那个就是重量都会减一点点。这个减完之后，哎，你会发现问题在哪里？哦，原来这个益生菌是可以帮我们，减少脂肪的合成，增加脂肪的分解。然后我们这个是有专利的，到目前为止，科汉森也只能给到我们今天 BNR 这个品牌来做。
0: 对，
1: 所以。他们也是在做了多重研究之后，发现真正对体重管理，对我们内脏脂肪有帮助，才会牢牢地把控这个菌株，
0: 对，
1: 所以才会在韩国狂销热卖，所以金喜灿才会给他代言。所以你想一想，我们到了现在，身材管理确实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
0: 对，
1: 但是。是不是健康更重要？
0: 对呀、
1: 内脏脂肪如果困扰在我们的肝脏、心脏、血管，对于我们来说，潜移默化的危害是不是更厉害？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好的那个益生菌来了，我们不要错过，既享受美食，又能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那我内脏脂肪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不是非常的清楚，来，观众朋友对照一下，看一看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啊。首先你会发现，人一旦胖了之后呢，做任何事情呢，容易头晕脑胀，对吧？我们说脑满肠肥，脑满肠肥，这个词语啊，不是空口来的。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腰和肚这儿，您自己去摸一摸，米其林轮胎什么样子？您低头看一看，游泳圈有几圈了？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说过劳肥，过劳容易是什么呢？不舒服。你人呢很容易疲劳的，还没干个点啥，觉得说哎呦呼哧带喘的，对吧？我说到呼哧带喘，您看这儿是不是来了？呼吸不畅，包括就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你人胖，你很难受的打呼，对吧？那个呼声很重，你就影响到夫妻的感情，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的。
1: 影响呼吸呢啊？
0: 哎，是，包括还有你的代谢慢，代谢慢，因为什么呢？你年纪也到了，对不对？你的吃的说，哎，我吃的挺少的，但是我新陈代谢慢慢变慢。
1: 但是再怎样，它把你身体里面各种东西收入来，都转化成脂肪给你堆着，
0: 对，
1: 所以才叫代谢慢。
0: 是的啊，包括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人的皮肤特别的松弛粗糙，人一胖之后呢，就会显得特别老，对吧？哎，稍微瘦一些、精神一点的时候，人会说，哎，你这精气神都不一样。包括还有是什么？对于你关节的磨损，那你想想看，你的内脏脂肪压在你两条腿上，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这叔叔，尤其是叔叔将军肚，你是不是老觉得说我这腿走不动呢？包括还有很直观的就是什么呢？排便不畅，哎，对吧？
1: 所以我们说，一系列问题从肠道开始，一系列的我们身体的基因表达，也有益生菌在里面起作用。
0: 对，
1: 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看到食物挪不开脚，我们吃着吃着就会超量，就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瘦素表达可能出现问题了。第二个，我们身体里面吃任何的东西，它都会帮你变成脂肪存在身体里面。那你想一想，你身体就是不断的往外发福。那么如果我们能把我们分解脂肪的这个基因表达给它那个表达好的话， 那么你吃的囤在里面的脂肪，它也会给你作为能量消耗掉，慢慢有年轻时候的这个代谢的状态，你才能找回年轻时候的身材的表现。
0: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到咱们的菌啊，不是那种市面上很多的专家会说，用网红的产品，今天看得到，明天看不到的。咱们的明星菌株丹麦科汉森公司啊，发明专利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1: 对，
0: 人家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关键呢，我们再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让大家来看一下原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第一步就是帮大家解决负担了，因为我们吃的食物当中有大量的碳水，有大量的主食，
0: 对，
1: 大量的西点里面的糖，这些糖它会变成包围多糖，不会再转化成脂肪，然后它会从我们肠道里面直接排出。大家不要那个眨眼啊，就是一镜到底，看到吗？哇，这么多的那个食物当中的那些
0: 油脂，
1: 就给你带出体外了。所以第一步就帮我们在减负担，然后第二步，您在吃的时候如果不加节制，很多时候就超量了，超量的东西都会变成脂肪，所以它会调控我们的瘦素，让我们有饱腹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又不会有太多的油脂的摄入。第三步就在身体里面，脂肪分解的快一点，脂肪合成的少一点，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体重一点点在减，腰围一点点在小。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东西呢，尤其是营养品呢，咱们的数量一定要够啊，含量一定要高。今天您看到了啊，相当于每一包有活性的益生菌多少？2600亿呢，观众朋友们，就这一包啊，而且又是独立的包装。我们再次请邱老师再给大家还要展示一下，因为呢，邱老师从今年的2月份过完年开始，一直到现在，3个多月的时间，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哈。
1: 因为侧面是没法改变的，对吧？
0: 对，是
1: 腰有腰就是有腰，所以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就说体型特别的内脏脂肪特别多，就是因为我特别爱吃，而且吃的时候往往就会超量。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身体负担很重，看上去不好看，同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健康的一个表现。但是现在我饮食照样在吃，美食照样在享受，运动确实没有什么时间去运动，但是你会发现我的腰线回来了。这些腰线回来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帮我做了四件事。第一件，我吃的食物当中有一部分转化成无法被消化被吸收的包外多糖排掉了。第二步就是让我身体里面的瘦素表达提高之后，我身体会有饱腹的感觉，不会那个恶意的狂吃。第三个，在身体里面本来堆在这里的脂肪它帮我分解的多一点，然后本来每天从食物当中有很多脂肪合成囤积在这里的话，它帮我合成少一点，所以最终就形成了我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大家没有任何的遭罪，美食照样可以享受，但是身体的变化可以让你看得到。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了，这是一个不受罪的，咱们能够管理好自己身体的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方法和途径啊。再次强调，咱们的三盒装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三盒的今天的积分非常的高，71.68元，包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成功之后呢，相当于是696元，每一盒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建议大家啊，三盒装呢，你基本上要去坚持，不要说哎呦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然后去吃，包括还有怎么样去吃，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早上空腹吃，早上空腹吃之后，您过一段就我是习惯每天给他称个体重，排便之后还要称个体重，
0: 对，
1: 然后你自己把这些体重数值记着，你就会发现这个数值真的每天会让你
0: 很惊喜，
1: 小一点有惊喜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三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900。
5: Oh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6: Yes, yes, I know Bianessi.
5: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7: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6: Yeah.
5: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8: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5: It's really good.
9: I love Bianarthin.
5: Bianarshin.
6: Bianarshin.
10: Bianarthin.
5: Bianarthin.
11: Bianarshin.
6: 좋아요
1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 Bianarshin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ianarshin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13: 我呢今年60岁了。
10: 就讲退休了以后呢，就不大注重自家的身材管理，就讲饭吃好就坐下来，葛么辰光一长呢，就大腿高头啊，各种肚皮高头啊，就讲搿个脂肪就越积越多，搿人呢就讲整个状态就不大好，面色嘛老差的，吃眼物事就觉着肚皮胀，屋里向做点事体嘛就觉着老吃力的，就讲乃末呢，在后头朋友介绍我呢，就讲吃搿只必安娜的益生菌，乃末我想。先了解一下，葛末我就上网查了一查，葛末看下来呢，搿只益生菌也蛮好，是韩国的知名的高端的益生菌代表。伊辣辣搿种商超啊，还有搿只免税店，侪有得伊的专柜。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三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你看，像现在呢，丝绸类的啊，还有包括还有这种针织类的裙子，我都不大敢穿。年轻的时候随便穿，因为什么呢？现在呢有身材的焦虑了，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哎，刻意有时候吃饭稍微吃的少一些，但你耐不住，你代谢慢慢变慢，怎么办？我自从碰到咱们的碧安娜之后，再也没有想过说，哎，我要忌口，我要去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你该吃吃你的。正常咱们在饭前或者早上空腹的时候吃一条就可以了。
1: 对，是的，我们早上空腹吃一条，然后呢，让我们食物当中有一些糖类的物质可以变成包外多糖排出体外，可以让我们的瘦素得到一个调节，你就不会有那个狂吃那个多吃的这个状态。另外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两大基因的调控，脂肪的合成减少，脂肪的分解增加的话，我们内脏的负担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不光是身材的问题，我觉得健康是第一位。
0: 对，
1: 当这些脂肪包裹着你的肝脏、心脏、血管的时候，你要想想我们后面的健康风险有多少。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不要光羡慕李强老师，不要羡慕邱老师，你也可以做得到。三盒装咱们拿回去坚持去吃一段时间，一定会给你小的惊喜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三盒装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0: 方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威甲。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先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0: 对，
1: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上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0: 对
1: 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10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0: 对，
1: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0: 对，
1: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0: 对，
1: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扇行业的全能王。
0: 对，
1: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0: 全部都有了，一一的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1: 30公分的底盘，
0: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1: 是。
0: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
1: 嗯。
0: 首先给大家看，它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
1: 嗯。
0: 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0多公分左右，62到63左右。
1: 是。
0: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档风，二档风是感受不到风量，它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1: 对。
0: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1: 把它吹走了，
0: 它是可以吹走的，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1: 对，
0: 说明什么？
1: 嗯，
0: 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1: 很重要。
0: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
1: 是
0: 和我们的风扇，
1: 嗯，
0: 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发现了没有？
1: 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0: 对，
1: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0: 对，
1: 但是它就是柔柔的，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0: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1: 对，
0: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视风扇的风速。
1: 我就感觉有点像，
0: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9档风力调节。
1: 是的，
0: 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来展示啊，我们有4种风调节的方式。
1: 对的，
0: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
0: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1: 气球马上就跟着
0: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在这
0: 儿。第二种调节方式，来，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0: 对，
1: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包括
0: 都有的，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
1: 哎，
0: 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1: 听到
0: 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因为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

0: 有开到最大，
1: 因为前面看
0: 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人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2: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正上方，
1: 垂直的这种角度，
2: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1: 对，
2: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1: 是的，
2: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
1: 是
2: 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1: 不够流通。
2: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1: 是，
2: 然后通过艾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1: 对，
2: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1: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2: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1: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2: 没有任何的风感，
1: 你可以进来一点，
2: 你看看啊，就像是这个样子，
1: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
2: 了吗？看到没
1: 有，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2: 看到没有，
1: 它能够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2: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
2: 看到没有，
1: 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2: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更加厉害的是吧？
2: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可以，
2: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
1: 对，
2: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1: 对的。
2: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好，
2: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1: 对，
2: 看到没有？
1: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2: 哎，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是我看到129，
2: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1: 对，
2: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1: 好，
2: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
1: 关掉，
2: 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1: 对，
2: 看到没有？
1: 对，
2: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1: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2: 对，
1: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2: 对，
1: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2: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1: 是的，
2: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
1: 对对，
2: 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3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1: 是的，
2: 菌种就多喽，
1: 对对，
2: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我是不是失误？9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1: 是的，
2: 杀灭率达到了90，
1: 对，
2: 90以上啊。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1: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2: 对，
1: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艾美特的循环扇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2: 但是艾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1: 是的。
2: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1: 是的。
2: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的，等会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1: 哎，还真是，
2: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说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1: 2026
2: 还是699块钱，
1: 对不对？
2: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2: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艾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哦！
1: 今天母亲节，是的，
2: 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3299，给到大家。哇，
1: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2: 399给到大家。
1: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2: 对。
1: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2: 对。
1: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
2: 官方正品，买贵包退。 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
2: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确是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
1: 左右
0: 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您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
0: 整
1: 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液级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9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婴儿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
1: 是的
0: 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看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那个电扇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
0: 待
1: 会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开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呢？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对，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对，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但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三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三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艾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灶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
3: 也
2: 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艾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来，艾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
2: 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艾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什
2: 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九档可以调节，
3: 有九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2: 对，
3: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2: 全部都是水啊，
3: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2: 也没有问题。
3: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2: 妈，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3: 感觉到了是吧？
2: 腰有点。
3: 因为我前面按到了这个。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3: 飓风模式。
2: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3: 是。
2: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3: 有一点，
2: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2: 负离子展开，
3: 瞬间变化，
2: 瞬间有变化，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3: 对吧？
2: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3: 关掉。
2: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3: 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负离子是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一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2: 的确，
3: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种什么五A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2: 对，
3: 对吧？
2: 你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啊，这个吸附掉。
3: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
2: 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
3: 是的，
2: 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3: 是，
2: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3: 好，
2: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哇，万啊，是323万、
3: 啊、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2: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过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3: 埃及氏菌、白色葡萄球菌。
2: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3: 哦。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2: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3: 那就更全面了嘛，对不对？
2: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的甲醛，家具当中产生的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啊，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3: 是
2: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但是
3: 啊，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就是699块钱，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9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2: 对，
3: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
2: 当然，
3: 对不对？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2: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对对对，
2: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
2: 对
3: 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2: 对，
3: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的，
3: 所以这个就是艾美特的承诺。
2: 当然，
3: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2: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智能循环扇
3: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嗯。
2: 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
3: 对，
2: 只用空调
3: 那
2: 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
3: 循环扇，对，
2: 把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
2: 进来，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
3: 嗯，
2: 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
3: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三四十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一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对，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到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来，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3: 对，
2: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3: 来点干冰。

0: 这个吹风的能力，送风的效果。
1: 对，因为很多说送风的效果。
0: 现在还只是七档风。
1: 体积不是很小啊，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对吧？你看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之后，送到那么远，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0: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楼层高的
1: 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0: 家里面网上吹有什么好处？
1: 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对，
0: 我看不见我了，
1: 回家消失了。<笑>
0: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笑>是不是有这个感觉？是的，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1: 它就是到你的房顶墙体，它就掉下来，
0: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1: 对，
0: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1: 是的，
0: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反而起来这样了，腰啊什么的腿都能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1: 对，
0: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1: 是，
0: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1: 对，
0: 而且关键是。 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又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1: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档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因为用的是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了非常到位的。
0: 的确是这样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 负离子的功能，
1: 这个太有用了，
0: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旋着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您看
1: 瞬间变到几百万，
0: 瞬间变到几百万，
1: 真的。
0: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1: 关掉再打开看一下呢，
0: 又跌到。
1: 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跌到几十了，确实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对，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无非就说您按每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0: 对，
1: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0: 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70%以上。
1: 是，
0: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1: 真的
0: 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1: 对的，
0: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699，
1: 网上的价格699。
0: 线下的价格699，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也是699。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售后服务不因为价格讲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1: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说话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 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吃的。
0: 买贵了也可以退货。
1: 对的，
0: 618价保618。
1: 是的，
0: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啊、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呀、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那种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啊、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哦、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
1: 啊
0: 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嗯、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
1: 嗯，
0: 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对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就是刚刚过了冬至之后，小寒大寒也会接踵而至。那其实这也是迎来了我们一个人体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哥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哥我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初愈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野三参粉，第一个年份会更久，我们今天的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中国药材，草知己，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的，
0: 一共是20瓶。20瓶，你呢一周吃两瓶啊，一周吃两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
1: 0.5克。
0: 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1: 是，
0: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这个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0: 这个叫什么瓶？
1: 安倍瓶啊。
0: 什么叫安倍瓶？
1: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
0: 啊？
1: 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0: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哎、
1: 对，
0: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探底价，我待会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探底价。今天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1: 对，
0: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1: 1498。
0: 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
1: 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0岁长到10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10岁以后往上长，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三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0: 是，
1: 所以别看小看是5年，这个5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5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 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1: 对，
0: 对吧？150块钱。嗯，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1: 对，
0: 中国药材草之集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嗯、一个是两盒装。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40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44.9。另外一个就是12345，一共是5盒装，
1: 对，
0: 5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1: 是
0: 对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那单支的价格是35.9。
1: 对，
0: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啊，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嗯，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凑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块钱。哎，那就这样单支，31块钱。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1: 对，
0: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大概也就是60块钱，
1: 对，
0: 那你算下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对吧？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啊。哎，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
1: 对，
0: 500毫克。
1: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0: 一点都不浪
1: 费。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0: 这个尤其是
1: 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0: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1: 对，
0: 啊，浓郁的不得
1: 了。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0: 来，邱老师，
1: 哎，我来，我特别喜欢啊。
0: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1: 好浓啊，
0: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津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生津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津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山参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了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这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对不对？
1: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0: 也很好，
1: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支啊。
0: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7088，800-0215-11-9900。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6: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7: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8: 五脏，
7: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0: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一级、二级、三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方面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国药集团这个背书在。同时呢，在滋补的时候现在也是到时间了，整个冬令进补，我们现在从立冬开始，那么到了冬至，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标标准准的那个滋补的大日子。所以冬至大如年这个说法一直是在的。我们现在年高龄者特别多，平时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这九个九补完之后你
0: 就立春了。
1: 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您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0: 是。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打成野山参粉。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1: 对，
0: 就是0.5克。500毫克。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两支。
1: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冬令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一克。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双茎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然后在这一支吃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1到2天，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0: 对，
1: 别人带不走的，对吧？你把这个送礼送给别人，你就把健康送给别人。这也是你的心意，但是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0: 对，
1: 我们现在人生是说人生年龄在往上走，但是我们身体的功能都是在往下走，无论是你的体质也好，你身体的各种比如说食物的那个运化的能力也好，你身体各种各样都处于在衰竭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止住这个身体的滑坡，健康的滑坡，我们必须借力打力。所以你说你要借一点日常食材几个月就能成熟的，你在吃满足的就是基本的能量，基本的生存，但是你要把你开始慢慢往下滑的这个滑的那个能力要给抬上来的话，你还要靠一些特定的植物。所以像人参，为什么野山参我们对它来说特别推崇？第一个，它在自然生长的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工干预， 无论是我们说数九寒天，酷暑难耐，虫吃鼠咬，它得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那么这份对抗的能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所以你想，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看很久，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电量在下降的时候，有些你可能就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0: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对不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1: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0: 节电模式，
1: 省着点用，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呢，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到80岁要淘汰掉90%。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0: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北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1: 对，
0: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的这种腐殖有机黑土。
1: 对，
0: 这个有机黑土也是非常适合于这个野山参的生长的。
1: 只有在深山密林当中，我们才能有那种叫腐殖土，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落叶落下来以后堆积而成。
0: 对。
1: 多少千百年累积出来的啊、
0: 并且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特别清楚，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
1: 对，是的，
0: 不允许干预的，就是它这个20年当中，它要是死亡了就死亡了
1: 啊，对，
0: 它能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1: 是
0: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1: 对，
0: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1: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0: 对对。
1: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人家就是国字头的。
0: 对。
1: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也算是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0: 对。
1: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算啥。因为有很多的
0: 他好东西太多了。
1: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东西，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山参，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逃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
0: 来了，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1: 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一家店一家店自己开，加盟都是也比较难。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它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
0: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1: 对，
0: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20支。
1: 对，
0: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1: 对，
0: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周吃2支的话，这就是一年的量。
1: 对，
0: 一年3000多块钱，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
1: 的
0: 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1: 是的啊，
0: 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元。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它的整个的这个
1: 浓郁程度，
0: 对，它的参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很香很香，
1: 特别浓，
0: 对，特别浓郁。然后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1: 对啊，
0: 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 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
1: 是的，
0: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1: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

0: 里就感觉
1: 哈气连天，
0: 哈气连天，看着电视都会打盹儿，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今天20年的野三生粉，你自己试试看，
1: 对，
0: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会离不开它。
1: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一盒，多加了20支的，
0: 对，
1: 800-0708，800-0012-0015-11-9900。
2: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4: 对对对，
2: 生虚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2: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4: 这个是不是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4: 太小了，
5: 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吗？
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4: 啊，就
2: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哎，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4: 哎，
2: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
3: 哦，
2: 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2: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他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他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他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必须合理。
1: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20年的野山参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的超级好，就是大家现在
0: 家
1: 对第一个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对吧？
0: 哎，
1: 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对不对？你能跟小孩比吗？小孩冬天穿一个那个开裆裤都没关系。
0: 是。
1: 那现在年龄都上来了，上来了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气力不够，
0: 是的，
1: 然后火力不旺，
0: 然
1: 后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怕冷，对不对？人手很容易手脚冰凉。你像我爸其实每天穿的比谁都多，但他那个手永远都是冰冰凉凉的。
0: 对，
1: 就是人的火力不旺。哎，
0: 所以我们说啊，气能生血，所以你想，当我们的身体里面营养要进行合成，你要有这个能力，就像你那个煮粥，下面得有那团火在烧着，米才能变成粥。还有呢，我们说气能摄血。你这血液为什么在血管里面游走不溢出外面，是因为我们身体要有这个固摄的能力。第三个叫气能行血，当心脏泵出的血要到身体各个部分，你要有这个能力让它到达。所以当有气机在的时候，你身体才能有各个方面的功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叫冬至已过，数九开始，就是我们滋补的日子来了，您别错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滋补我们叫事半功倍，所以现在野山参粉第一个方便，第二个便宜，你在每周你选择一段时间去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80几岁70几岁的老人家们开始吃之后，哎呀，发现真的是老祖宗承不起我，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你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1: 对，
0: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5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 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1: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对。

0: 有森林的这种漫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
1: 啊。
0: 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1: 所以你看它的芦头，它芦头是拧着
0: 的，拧着的，对。
1: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0: 它会调整，
1: 寻找天地间的精华。
0: 没错，没错。
1: 啊，然后这个芦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芦苇就变成一个点。
0: 没错。
1: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然后这上面的芦苇依然是它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再接下来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0: 这个珍珠点看到没有？
1: 珍珠点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仓库，它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它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所以说野山参是活的，它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它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0: 你想一下，
1: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0: 对，你想一下它这个劲儿有多大。它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所以说雷劈，对吧，暴雨，然后会有一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野兽过来拱，它都得活下来。
1: 你知道它怎么躲避野兽啊？
0: 怎么躲避野兽？
1: 你知道吧？因为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它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身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给
0: 扒拉出来。
1: 所以呢，抬一根身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这些都是野山参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0: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1: 对，
0: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十五年，因为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就是十五年以上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越老越值钱。所以十五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18年参龄，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得了拍卖会的。
1: 是的，
0: 单克价格是242。
1: 对，
0: 20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1: 对，
0: 20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1: 十克，
0: 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十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就将近300元。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1: 对，
0: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1: 真是简陋啊，
0: 是很划算的。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5盒装。两盒装现在还有3套，5盒装还有2套。
1: 是的，
0: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1: 对，
0: 40支。那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
1: 对，
0: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0几块钱，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1: 是，
0: 就是2999啊。
1: 对，
0: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1: 对，
0: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多少？60块钱。
1: 对，
0: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2支。一周吃2支的话，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7-8块钱左右。
1: 对，是的。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1: 对，
0: 毕竟是到了年龄了。
1: 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串走亲访友的，对吧？
0: 别送礼，自己吃。
1: 自己吃要吃。
0: 自己吃。
1: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来价格才600多块
0: 啊，合算的。
1: 送出去是2999的礼，
0: 对对对，
1: 将近3000呢。
0: 这倒是的。
1: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啊。
0: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1: 对，
0: 那给大家看一下、
1: 啊，礼袋也漂亮，礼盒也漂亮。
0: 礼盒中国药材，嗯，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嗯。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州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两个是吧？你可以送给两个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东西。
1: 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嗯，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0: 那在这儿
1: 都有标注啊，
0: 在这儿，
1: 对，
0: 看到没有？嗯，20年。20年，所以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1: 对，
0: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哎、
1: 就明白了，
0: 这是好东西、嗯，对吧？
1: 心意很厚啊。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合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070088，800002151119900。
2: 有种十五年里向呢，好也蛮好的，但是呢，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年龄头啊。哦哟，特别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眼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所以下去值得的。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的。我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以后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啊，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啊。
3: 前几年呢，有个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但是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伊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5年的，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就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两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的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镇粉还剩两套哈，嗯，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嗯，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的就是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嗯。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嗯。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1: 是。
0: 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镇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2盒，你送1盒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嗯，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在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你像野山参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吸入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嗯，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嗯，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嗯，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嗯，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嗯，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主天吃是集中送赞，他属了伤气嘛，他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嘛，嗯，3、9吃，他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他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山参。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装进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一周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里后，里面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有新气象啊，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哎，这个一定要走亲访友的，一定要出去玩。
1: 其实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操持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
1: 20年，
0: 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20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
1: 可以分两次来吃，也是一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30几块钱，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3顿饭来吃，对吧？自补品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律，
0: 对，
1: 哎，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好处。
0: 对，吃完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它最大的特点给我的感受啊，就是劲儿大，
1: 还是
0: 劲儿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季节了，如果说是到了年龄了，真的好好感受一下。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粉，吃野山参，头、中。对吧？尾各取1/3，然后来煎来煮。那这个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了。
1: 对，
0: 而且呢，你得把它煎煮完了之后，你得把它要吃到肚子里去啊。你那个身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
1: 这些渣渣，
0: 你都不能扔的，都要嚼下去。那有些人可能就嚼不动，或者是浪费了，就很可惜。但是今天是一点点都不浪费，你看它直接这种。打成粉，这种吃法有2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这种吃法有2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舌下含服。
1: 对，
0: 倒在舌下，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
1: 黏膜吸收。
0: 对，你就通过黏膜吸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吃法，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水。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边，倒到水杯里边，然后搅和搅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吃下去。
1: 哎，是的，
0: 这2种吃法都可以。这是粉带来的优势，跟大家来讲一下。像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买完以后是怎么样的？因为到了年底，很多的家里的男士是非常累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事业型的女性哈，也非常的累。那么他们经常要出差呀，要经常这个飞到国外，对吧？飞到哪儿去？倒时差都有。这个呢，就是给它放在包里，
1: 对，
0: 放在它的这个公文包里，或者是放到它的这个出差的这个箱子里边，很方便。哎，它的累的时候就直接 吃就可以了。
1: 您知道，就是说野三生粉最早出来的时候给谁吃？就是给职场精英吃的。就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三生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但关键还没时间做这种传统滋补。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给大家看一眼。
1: 是的。
0: 今天因为野三生你吃的就是当中的皂苷，这个皂苷是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1: 对，
0: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稀有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说实话啊，做这种检测，野三生是不太舍得做的。因为你要提供样品哦，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
0: 老贵了，
1: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2151-9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三生。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99900。
4: 野山人参
5: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5: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6: 对对对，
4: 生虚间保存了老好，
5: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6: 这个什么太细了，
5: 他嫌这个太细了，
6: 太小
5: 了，
6: 我看到有种很大的嘛，
4: 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啊，就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5: 强到什么？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6: 哎，
4: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生，哗地烧，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5: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4: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5: 野山人参，
7: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

0: 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1: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2: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3: 主人是上气的，像咱们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4: 哦，
3: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益气的。
4: 嗯。
5: 啊。
3: 暑热伤气的，这点参，暑天，三伏天吃。
4: 嗯。
3: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4: 嗯，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
4: 嗯，
3: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
4: 嗯，
3: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4: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3: 哎、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是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山参。
6: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215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咖啡灯怎么还没关？

0: 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任燕。今天呢，我有请到了营养学方面非常有这个建树的我们的邱老师来一起聊一聊关于奶粉的事情。因为呢，早上早起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都会说，每天要保证一杯奶，然后还有一个鸡蛋。可是奶粉到底怎么样去选择？很多人可能非常的迷茫，包括呢，可能吃了很多的一些奶粉呢，也觉得口感不是特别好，包括可能在营养方面也没那么高。那我们今天啊，就跟邱老师一起要来聊一聊奶粉的话题。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

0: 好啊，现在其实喝奶已经是我们每天膳食当中必备的这样一个食物了。那么在这个食物当中，以前我们可能只有牛奶喝，但是在现在大家发现啊，奶源非常的多，既有牛奶，又有羊奶，还有驼奶，所以很多人会分不清楚这三种奶对我们来说哪一种更好一些，哪一种营养可能更适合大家一些啊。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前面就已经有三杯奶了。
1: 哎，
0: 这三杯奶呢，我们是把它那个全部倒出来，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颜色啊。
1: 对，
0: 在我的这边，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给大家看的羊奶。
1: 对，
0: 但我待会儿跟大家说，这里面也有、
1: 哦、
0: 也有那个小小奥秘啊。
1: 对，
0: 然后这就是我们喝的牛奶。
1: 哦，
0: 旁边就是我们的驼奶。
1: 驼奶，
0: 那么这三个奶粉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我们驼奶的颜色是特别洁白的。
1: 哎，是
0: 牛奶的颜色应该就是这种乳黄色。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羊奶，但是它的颜色不对。
1: 哦，
0: 就市面上有很多，就是说因为羊奶和驼奶的奶源相对来说比牛奶要少很多，
1: 嗯，
0: 所以呢市面上会有很多掺假的那个奶粉。
1: 对，
0: 特别是驼奶和羊奶。
1: 哦，
0: 那么今天这个羊奶呢，我们也是随机的，对吧？
1: 嗯、对。
0: 然后倒出来，我一看，哎，这个颜色不对。
1: 对。
0: 因为羊奶的颜色是介于牛奶和驼奶之间、
1: 哦，
0: 它也应该是有点偏白的。
1: 偏白的，但是今天这个有点发黄了。
0: 对，这个发黄比牛奶粉好像还要黄一点，那说明这里面加的就、
1: 嗯、
0: 对吧？就打个
1: 问号了、
0: 啊。
1: 有点问题
0: 了。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说一下营养价值的问题。
1: 嗯。
0: 牛奶、羊奶和驼奶，它都是我们补充蛋白质和钙的好的食物来源，
1: 嗯、
0: 而且是比较好吸收的。
1: 对，
0: 区别在于牛奶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奶源，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1: 嗯、
0: 平时每天一杯奶，你喝牛奶完全承受得起这个金
1: 是
0: 价格，对吧、
1: 嗯、
0: 那么羊奶和驼奶的价格相对比较贵，营养价值也会有所不同。羊奶当中它主要是像表皮生长因子这一类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所以经常会觉得就胃不太好，然后需要保养的、
1: 哦、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们需要就是对皮肤状态好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营养成分可以支持到。
1: 对，
0: 那么驼奶呢，这里面的营养成分跟羊奶又不一样了，它是我们三种奶当中营养密度最高的，
1: 哦，
0: 同时它也是跟人体的亲和度最好的、
1: 嗯、
0: 所以平时你比如说喝牛奶，很多人可能会有乳糖不耐，
1: 对，是，
0: 但是喝驼奶可能就没这个问题。
1: 嗯，
0: 还有就是驼奶当中的营养因子跟我们羊奶当中去比较的话，它有像那个乳铁蛋白，
1: 嗯，
0: 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包括我们里面的钙含量都非常的高、
1: 嗯、对，
0: 而且呢它还有一样东西对我们一个特定人群特别好、
1: 嗯、
0: 就是胰岛素样因子的这个物质。
1: 是，
0: 那么这个物质呢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担怕糖的人群、
1: 嗯、
0: 或者说担心那个升糖问题的这些人群，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养的一个食物来吃。我们也有很多的验证说明这样的营养因子到了身体里面确实有辅助的作用。
1: 嗯，
0: 那么我们再从吸收的上面来看这件事啊。
1: 对，
0: 牛奶呢相对来说它里面的酪蛋白的比例比较高。
1: 嗯，
0: 那么羊奶和驼奶，
1: 对，
0: 它都是乳清蛋白的比例比那个酪蛋白要高一点。
1: 哦、对，
0: 羊奶的乳清蛋白的比例应该是三个奶当中最高的。
1: 最高的
0: 啊，
1: 嗯，
0: 同时它的乳球分子也非常的小。
1: 嗯，
0: 然后它是以那个酪蛋白当中的那个阿尔法酪蛋白比较多一点，所以很多那个我们说以前喝羊奶叫养人。
1: 哦，
0: 是养生的。
1: 对，
0: 然后它也是列在我们保养的那个典籍当中的。
1: 是，
0: 那么驼奶呢它就比较特殊。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人也去过新疆。
1: 对，
0: 对，
1: 我也去过、嗯、
0: 就骆驼应该生长在沙漠里面，
1: 沙漠里头的。
0: 对，
1: 而且关键骆驼啊它的这个产崽的时间啊其实跟人其实还是很接近，我们说人呢是十月怀胎，
0: 嗯，
1: 但其实骆驼呢要比咱们人的时间要更长。
0: 对，
1: 它要孕育小骆驼长达12个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
0: 对，
1: 关键啊它不像咱们有时候说下小羊崽啊下其他的可能下的多一点，它每一次呢母骆驼只能产一头小骆驼。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母乳啊相对还说可能真的非常的珍贵。
0: 哎，因为骆驼它是称为沙漠之舟、嗯、但是想想在沙漠里面是什么状态，
1: 嗯，
0: 有可能它行走的一段时间是没有水，
1: 对，
0: 没有食物、
1: 啊、
0: 所以它要把这些营养物质要在身体里面囤积，
1: 嗯，
0: 同时就是当没有外界的食物补充的时候，它要把这些营养物质能转化成能量给到它，所以 在这个转化当中，它就生成了像胰岛素营养因子这样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说驼奶当中，首先它的营养密度是三种奶当中最高的，无论你是从蛋白质的量还是从钙的含量，它都非常的高。
1: 对，
0: 另外就是我们的骆驼能在里面为自己的抵抗力去储备好的营养物质，所以今天大家也会看到在驼奶当中有营养成分表，
1: 对，
0: 而且这个营养成分表但凡它是真的驼奶，它一定会像做婴配奶粉一样把它所有的成分都给罗列出来，
1: 是
0: 罗列出来，就像氨基酸的比例你会看得到，同时它里面特殊的营养因子也会看得到，所以很多现在体质弱啊，包括现在有些给三岁以上的孩子，
1: 对，是
0: 喝奶的时候，
1: 对，
0: 都会选择驼奶，因为它不需要去做额外强化，
1: 对，
0: 它的钙含量就可以达到一千以上，
1: 一千以上，
0: 我们很多奶粉都是要强化才能达到的。
1: 哎，据我所知啊，驼奶当中的营养成分啊，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既然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先来冲泡一下，也教大家一些小秘诀啊。
0: 啊，
1: 其实刚才呢，我们本来是要大家要猜一猜到底是什么奶的，但是呢，其实邱老师呢直接告诉大家了，
0: 已经公布了，
1: 已经公布了。然后呢，我们在冲泡方面呢，观众您可以看到啊，今天三种不同的奶粉。其实它的分子大小也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冲泡起来您会发现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教一教辨别一下什么样是好的驼奶粉，您会发现冲泡起来咱今天勺子都不用了
0: 啊，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如果我们先放水再放奶粉的话，勺子肯定不用，
1: 对，
0: 那今天因为要让大家看一下那个状态，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驼奶同样也是这样，
1: 哎，
0: 已经完全全部溶解了啊，
1: 对，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那个驼奶的表现，而且它的那个挂壁的状态，
1: 对，
0: 包括它的颜色，冲完之后也是洁白的，
1: 哎，
0: 这就是大家品鉴那个真驼奶假驼奶可以看的颜色，
1: 对，是，
0: 牛奶呢同样也是这样，因为现在很多都是速溶奶粉，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它下面还是有
1: 结块，分子量相对大一点，
0: 有结块的状态，
1: 哦，
0: 溶解起来有点难，因为它的脂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啊。
1: 对，是，
0: 这是牛奶，然后冲完之后它就是乳黄色的颜色，放在一起就特别明显，看到吗？
1: 对，是。
0: 然后这是羊奶，羊奶呢同样也是这样，其实它的分子结构也相对比较小，天然的羊奶当中的那个叫什么乳球分子都是比较小的，它的乳球分子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但是我刚才就说了，这杯奶不是真羊奶，所以它会表现出跟我们牛奶差不多。多的那个性状，
1: 对，
0: 而且在上面你可以看到有漂浮的状态，如果真的是好羊奶的话，溶解的特别快，
1: 特别快，但关键羊奶有一个问题，很多的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是不吃羊肉的，
0: 对，
1: 包括羊奶的那个味道可能很多人难以去接受，有点那个腥膻的味道，所以呢我们说了啊，如果说哎你羊奶觉得那个味道我没法接受，然后牛奶呢有时候喝之后呢你会发现经常跑肚拉稀啊，肠子咕噜咕噜呀，或者说我们有乳糖不耐呢，您可以选择驼奶啊，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说了，其实呢骆驼生长的环境是非常严苛的一个环境，它不像说我们养牛啊养羊啊，可能呢种植的这个比如说养殖的地方呢相对的比较广泛一些，但是呢我们的骆驼啊，其实你现在想想看是不是生长在大漠戈壁，
0: 对，
1: 这些地方其实本来是生活的环境相对就严苛的话，
0: 哎，
1: 对于它来说的话产奶那更是很稀缺了，
0: 因为首先一点就是骆驼的数量肯定很少，
1: 对，是，
0: 然后取奶的方式也会不一样，就骆驼一定要小骆驼先去喝那口奶，喝了之后驼妈妈才会泌乳，
1: 对，
0: 然后驼妈妈泌乳之后小骆驼吃到一半然后才能取那个驼奶，
1: 对，
0: 所以从奶源上面来说驼奶是非常稀缺的，那么在稀缺的情况下现在大家的需求特别高，
1: 对，
0: 所以在市面上你会看到很多号称，对吧，哎，这就是骆驼生活的环境，
1: 对，
0: 那么你看啊，在戈壁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的这个骆驼长得漂亮吧，
1: 哎，是
0: 这种那个状态，因为我在网上也会看到很多骆驼就长得骨瘦嶙峋，我曾经到那个非洲去玩过也骑骆驼在那个撒哈拉沙漠，
1: 哇，
0: 那个骆驼骑在上面把我割得黄都是骨头，
1: 哎，
0: 所以我们说骆驼好不好，这是褪毛的时候，
1: 这是褪毛的时候，
0: 就我们青少年的时候长得特别丑的时候，
1: 对，
0: 这那么驼妈妈你看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就小骆驼在旁边已经喝了，喝完之后然后马上快点 街上去，
1: 是
0: 喝取一点奶。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很珍贵的驼奶给取到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在买驼奶的时候，还是要识别，就是这家有些企业它根本就不在新疆的。
1: 哦，对，
0: 它也没有骆驼养殖的。它更不可能就是说有那个骆驼驼奶的加工的。
1: 哦。
0: 你想，它卖给你的驼奶粉，然后又是黄那乳黄色的颜色。包括有些还会加大豆粉啊，
1: 对对对，
0: 加燕麦粉啊，加那个蛋白粉来那个告诉你。所以我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驼奶贵，对吧？
1: 对，
0: 所以如果是配方驼奶粉，其实这里面已经有一部分不是驼奶的成分了。
1: 哎，说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一个罐子，可以先来看一下啊。因为呢，我们要教大家怎么去辨别好的驼奶粉啊。
0: 对。
1: 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有时候踩过坑，然后呢上过当说，说我原来可能喝过的驼奶。这个驼奶里边的驼乳到底有多少，要打一个问号啊。
0: 哎，
1: 您看我们今天从市场上买来一罐这个驼奶粉啊，其实它也叫营养粉。您看看啊，
0: 对，这个名字就不对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名字。
1: 对，
0: 这名字转过来啊，先看这个名字，它叫驼乳营养粉，所以它是营养粉。它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大豆粉啊，燕麦粉这种什么其他的粉，
1: 我转过来让大家看啊，
0: 然后里面可能会有驼乳的成分。
1: 对，有一丁点儿，但是呢您看到的添加的量并不多。然后首先第一位乳清粉，含乳基料粉，
0: 这个就是乳味粉啊，这个就完全没有营养可谈啊。
1: 哎，你看看还有什么低聚益麦芽糖，
0: 这个还可以，但是不应该去用它充当那个驼奶的价值。
1: 对，你看全脂骆驼乳粉，
0: 对，
1: 但是它的添加量也没写。
0: 哎，对，
1: 然后剩下一大堆的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啊，我们看了一下，我刚才还专门还又看了一个营养成分表。
0: 嗯，
1: 然后我们说现在喝奶是为什么呢？补你的，比如说钙呀、蛋白质啊，
0: 对
1: 吧？但是你看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很低。
0: 哎呦，这鲜奶的蛋白质含量，哎，
1: 对吧？
0: 我们奶粉的蛋白质含量最起码要十几克，哎，
1: 但是你看它每100克蛋白质只有4.0克，
0: 连牛奶粉都不如啊，因为我们驼奶粉的蛋白质肯定是超过牛奶粉的。
1: 哇，
0: 但是它今天的这个蛋白粉连牛奶粉都不如。
1: 对，
0: 然后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钙的含量，钙的含量蛮高的，但是要记住，这不是它里面奶粉带的，
1: 哦，
0: 是添加的那个碳酸钙的成分。
1: 哦，添加
0: 强化的成分，
1: 强化的东西，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不是本来驼乳里边所需要的、所有的。所以啊，很多的这个顾客也都在说了，说那难道驼乳粉只是咱们老年人喝的吗？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喝驼乳粉呢？
0: 哦，其实驼乳粉是我们三种奶当中适用人群最广的一个。
1: 哦，
0: 因为第一个它跟人体的亲和度非常高，
1: 嗯，
0: 所以我们说3岁以上的小朋友，如果我们不再喝配方奶粉的话，那么驼奶就是它非常好的一个奶源。
1: 哦，
0: 因为它里面的无论是维生素、矿物质还是我们的蛋白质，
1: 嗯，
0: 包括对于体质好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它里面都有。那么另外就是它跟人体亲和度达到98%，
1: 哦，这么高，
0: 比任何的那个其他的奶都要高。
1: 对，
0: 所以不用担心你吃了之后那个会有那个肠道咕噜咕噜的问题。啊，所以一些不能喝牛奶的人你可以喝驼奶。
1: 嗯，
0: 另外因为它里面的营养密度牵涉到跟我们体质有关的，跟我们糖的代谢有关的，所以它适合我们体质比较弱或者有一些糖方面基础问题的这些人群。所以你看，如果需要身体好的话，您在选奶的时候是不是这一口进去你都在考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怎样的。所以驼乳给到我们的答案，给我们的那个答卷，就是那个分数就相当高。
1: 是，
0: 那关键就一点，因为奶源少，因为取奶不容易，
1: 对，
0: 所以它的价格也是三种奶当中应该是最贵的，
1: 应该是最贵的。啊，那很多顾客也在问了，说那驼奶会不会很腥呢？羊奶比较腥，我们还要入口的口感要好。
0: 嗯，
1: 我现场先替大家闻一下，我来尝一口好不好啊？因为呢，很多的顾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嘛，说我没喝过驼乳粉，
0: 对，
1: 那只看过骆驼，然后去新疆旅游过，但是具体也没喝过。首先呢，从色泽上让观众可以看一下啊，它的颜色是泛白的，
0: 洁白的。
1: 很洁白。
0: 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凑近鼻子啊，轻轻的去闻，淡淡的那种奶香味在那儿，没有一丁点儿的腥膻。
0: 对，
1: 这个其实很重要。对，
0: 对
1: 吧？
0: 我们就是那种清甜味，但是它都不是那种齁甜味。
1: 哎，对，
0: 没有任何的甜味迹象在里面。
1: 嗯，
0: 所以真正的驼奶它就是自带的那种清甜味。
1: 哦，
0: 没有腥膻味。
1: 哎，
0: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喝奶你多喝过几个之后，
1: 嗯，
0: 你自然而然就会去选驼奶，因为无论从营养密度还是从我们的口感，包括喝完之后身体的那个反馈， 很多时候驼奶真的让大家特别喜欢。
1: 哎，是的啊，口感呢就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味在那儿，它不是那种非常浓郁的，让你喝完觉得好像喝不下去，你喝完一口还想喝第二口。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冲泡的方法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在温度基本上在55度的温度，55度的温度，然后先放水，再放我们的驼奶粉，然后你都不用勺子晃悠晃悠晃悠几下。它就全部溶解了。所以我们说平时早上起来，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也建议我们老少终身不断奶。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讲究的不光是每天一杯奶，更要考量奶当中的营养密度。所以驼奶无论从它的营养的种类，营养的那个蛋白质和钙的量，
1: 对，
0: 包括我们对于体质好的这些营养成分，它都是碾压了其他的奶粉。
1: 哎，是。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顾客啊，有一类特殊的人群，因为呢，像咱们电视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会在意升糖方面的问题，
0: 是的，
1: 对吧？可能呢会觉得说，哎呦，我刻意有时候呢碳水吃的少一些，奶方面的选择呢，是不是有一个比如说像低 GI 指数的，对吧？哎，那说到低 GI 啊，首先我们和观众来看一看您常见的食物当中啊，哪一些属于低 GI 的？因为呢，现在很多人呢都是关注到自身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啊。
0: 对，是的，我们其实
1: 来看看，
0: GI 指就升糖指数小于等于55都叫低 GI 的食物。
1: 哦，
0: 那么小于等于55当中，大部分的蔬菜都属于低 GI 的。
1: 你看西红柿、黄瓜，咱们很多的升糖指数快的人说，哎呦，我经常水果不大愿意吃，但是吃这两样没问题，
0: 没负担。但是
1: 没负担，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蔬菜水果 GI 值是低了，
1: 对，
0: 营养密度也低的。
1: 哎，是。
0: 所以你不可能说我吃水果来补充蛋白质，我吃水果来补，
1: 对，
0: 我吃蔬菜来补充那个蛋白质，补充钙，
1: 对，是
0: 不太能做到。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那个就是 GI 值是一个考量指数，不让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大家在那个饮食的均衡上面，既要考虑我们要摄入一部分富含膳食纤维，
1: 是
0: 富含GI 值低的蔬菜，也要考量对我们身体肌肉骨骼包括我们内脏有帮助的我们的蛋白质和很多好的脂肪酸的物质。
1: 因为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嘛，
0: 是的，
1: 夏天到了之后啊，叔叔阿姨说我饮食清淡，但是饮食清淡的问题是接下来是什么呢？你可能蛋白质的摄入不足，
0: 对，
1: 包括营养没有那么均衡。
0: 嗯，
1: 我们今天说到了，我们既做到了低 GI， 而且呢有没有这样一款奶粉呢，我们还让大家 GI 值要低一些，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要高一些。
0: 对，这我们要说一下啊，就是也不是所有的那个都能低到那么低。
1: 哎，
0: 我们大部分的奶其实它还是在低 GI 值范围内的，大概在多少呢？就是有30几的、40几的，也有28的。
1: 哦，
0: 要看它里面添加的是什么。
1: 对，
0: 就像刚才的那个营养粉。
1: 对，是
0: 驼乳营养粉，它的 GI 值绝对不会低。
1: 对，
0: 因为它的蛋白质只有4。
1: 嗯，
0: 你看看它的碳水化合物会非常高。
1: 哦，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去学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1: 对，是。
0: 那么还有呢，就正常的鲜奶，它的 GI 值大概才28，也算低的了吧。但是呢，还是这句话，我们现代的食品工业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可以把一款奶粉的 GI 值低到比西红柿黄瓜还要低。
1: 嗯，
0: 这是跟它的那个就是这家厂家的生产能力有关的。
1: 对，
0: 不是所有的奶都可以做成这样，
1: 是，
0: 但是它有技术，
1: 哎，
0: 它有它的那个专利，它也有它的那个这些设备的话，它才能做到 GI 值低于我们的西红柿和黄瓜。
1: 哎，还真是哈。我跟大家说啊，刚才我们看的这个营养粉啊，驼乳营养粉，我专门对照了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刚才咱们看到了非常的低，每100克只有4.0克。
0: 对，
1: 你喝一个好一点的牛奶可能还4.2、4.6
0: 呢，太大帮助。
1: 但是啊，你看到碳水化合物每100克当中它要高达70克了。
0: 对，因为它加了，第一位你看是什么嘛，对吧？
1: 哦，对，
0: 都是这种糖类的那个碳水类的物质。
1: 对对 对，是。
0: 哎，
1: 所以啊，这也是咱们今天呢给大家科普，教一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驼奶粉，配料表要干净。第二个呢，我们从营养的成分上面要来看，这才能够真正达到咱们喝驼奶粉的一个目的。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叔叔阿姨，天气热了，不光要吃说这个蔬菜呀、水果呀，咱们的营养要均衡的同时，每天呢，既然说，哎呦，牛奶呢，我可能喝了要跑肚拉稀，羊奶呢，喝了这个感觉呢，口感没那么好，腥膻味比较重，那我们呢，可以把驼奶粉试试看了，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一款啊， DGI 的有机驼奶粉。其实说到 DGI， 大家都知道，刚才看到了，比西红柿、比黄瓜吃起来，我们的 GI 指数还要再低。当然，说到有机，现在呢，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啊吃蔬菜水果都要有机的
0: 啊。是的，嗯，因为有机的话，我们的那个食品的放心，对吧？大家会觉得安心。那么现在其实，环境当中，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化的这个状态，
1: 嗯，
0: 你再怎样，那个马路上的车开着，对吧？
1: 对，
0: 那个空气当中的粉尘有着，所以我们说，在食物当中，我们吃有机的，可能自己就放心一点啊。
1: 嗯，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咱们现在呢，生活水平好了，希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呢，我们说把身体是放在第一位的，营养要跟得上，每天的这一杯奶，咱们喝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一些。我相信呢，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还说，哎呦，我专门买过那种老年人的这种奶粉，
0: 对，是的，
1: 对吧？但是呢，可能呢，还有时候每次看那个配料表里边添加的比较的多，营养成分里边它很多是单另添加上去的，
0: 对，我们叫营养强化。营养强化的目的是让我们吃的食物当中的重要的营养成分，能更多一些。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驼奶粉，它的所有的营养成分不是通过强化来的，而是自带的。所以你想想。我们的骆驼的体质要好吧，
1: 对，
0: 我们骆驼吃的饲料要好吧，同时骆驼的生活环境要安心吧，
1: 对，
0: 骆驼也要天天在外面去跑去散步，
1: 是，
0: 它才能有那么好的奶源。所以我们说平时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结合起来，
1: 对，
0: 配料表干净，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营养密度高，那这个食物就是好的。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那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有那么好的驼奶粉吗？当然有，营养成分表今天先让大家看一看，给大家先卖一个关子啊。您看到了我们的营养成分，蛋白质每100克28.4克，
0: 对，
1: 包括还有一系列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
0: 钙含量达到1025啊，
1: 对，
0: 非常的高。然后就是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牛磺酸，
1: 是
0: 这一系列平时在奶粉当中不太出现的成分，我们今天是驼奶粉当中自带的啊，
1: 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您身体所需要的，这都是咱们今天所身体啊，必须的一些营养元素。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转台了，我们接下来就会给大家带来这款好的 DGI 的有机驼奶粉。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没有，都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很多顾客都在看了我们的主持人丹丹外拍，专门去到新疆，然后呢去到它的原产地来追根溯源。那这款好的奶粉呢就叫做蜂草牧场，也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真的是常年热销。首先呢我们看一看它是 DGI， 刚才我跟邱老师说了，它的 GI 指数非常非常的低，
0: 对，
1: 具体低到多少呢？来，观众朋友看到啊，咱们罐身上面是有标注的，您可以来看一下啊，我们上面有写到过 GI 的这个指数啊，
0: 在
1: 这边对吧？啊，在这儿我看见了啊。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一下啊，咱们本产品经由权威的这些检测的机构，您看到 GI 值只有5。
0: 对，刚才大家看到西红柿15，黄瓜15，我们今天的这个蜂草牧场的驼奶粉GI 值只有5，
1: 对，
0: 比西红柿黄瓜还要低。
1: 对，
0: 但是还是要看我们的营养 成分表。
1: 哎，好，
0: 我们的营养密度可是一点都不低。
1: 对，
0: 所以到了夏季的时候，大家的胃口不好，希望吃点有营养的食物。现在需要提升体质，你看我们的蛋白质达到了28.4。
1: 哦，
0: 我们今天接下来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B 族 C， 全都在这其中。关键是喝奶非常重要的钙含量。我们达到了1025，这个数值不是强化的，不是加了碳酸钙，
1: 对，
0: 是我们奶当中自带的。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就硒的含量。
1: 嗯，
0: 我前两天也是看了很多的那奶粉当中硒含量非常少，
1: 哦，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硒含量是有18微克，
1: 对，
0: 是非常高的。
1: 是，
0: 再配合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都是写在罐身上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一杯奶的营养密度有多高。
1: 是，包括还有啊各种各样的氨基酸、赖氨酸等等啊，今天全部在咱们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而且关键的这款奶粉呢，我们说到了有机，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说了，买这个蔬菜水果咱们都希望有机的。配料表今天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嗯，
1: 咱们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100%有机生鲜脱乳。
0: 对，我们这个敢这么写哦，因为很多时候他写的就是生，就是要生脱乳。
1: 对，
0: 有的写的是有机生脱乳。
1: 对，
0: 我们是生鲜脱乳，这个鲜字代表着它不是隔夜奶，
1: 哎，
0: 不是冷冻奶，不是高温杀菌奶。
1: 对，
0: 而且我们在这些那个字前面有一个100%，
1: 是，
0: 这就是告诉大家你今天买的这个品质有多好，
1: 对，
0: 有多真。
1: 而且关键的，我们说看一下生产商生产的地址啊，
0: 嗯，
1: 很多是贴牌的，你会发现呢，在南方的一些城市生产出来的。那你请问一下，南方的这些地方有养骆驼吗？您自己打一个问号啊。今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生产商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伊犁丰草牧场乳业有限公司，地址在哪儿呢？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
0: 对，
1: 同时咱们今天做到了三有机。什么叫三有机呢？罐身当中我们的信息也写得非常的清楚，首先是牧草有机，
0: 是的，
1: 自有草场。您看一下这些骆驼吃的是什么？
0: 对，我们骆驼不但能吃到沙漠形态的各种食物，
1: 嗯，
0: 也能吃到荒漠形态的各种食物，还能吃到我们湿地，就是新疆的伊犁河谷，
1: 嗯，
0: 被我们称为塞山江南这个地方的很多的植被。
1: 对，
0: 而这个植被很多都是列入到维吾尔族典籍，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帮助的这些本草。
1: 是，嗯，
0: 还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丰草牧场的骆驼还能吃到一顿加餐。
1: 哦，
0: 这个加餐就是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紫花苜蓿。
1: 对，
0: 这个紫花苜蓿在欧洲是给高端奶牛去吃，
1: 嗯，
0: 让它可以分泌出更香浓、蛋白质含量更高的这个奶。那今天我们的骆驼可以吃到这样的，
1: 对，
0: 你好，
1: 然后呢，关键我们今天驼乳还有有机是什么？自有的牧场，嗯，您看看人家是毗邻什么呢？伊犁河谷国家湿地公园，
0: 对，
1: 距工厂仅有10公里的一个地方，
0: 嗯，
1: 而且呢，咱们的加工也是做到了有机，所以您看看，我们就说了，今天是高标准下面生产出来的好的驼乳粉给到大家，
0: 嗯，
1: 而且呢，我们是47年的行业专家啊，
0: 对，
1: 100多余项的品质的检测都给到大家，这么好的驼乳粉，今天其实刚才前面我们冲泡的就是这一款。对吧？
0: 是的。
1: 哎，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好处是啥，
0: 嗯，
1: 不是大罐子打开之后呢让您一勺一勺去舀，今天我们全部还是独立包装，
0: 锁鲜包装，所以这样的你不会开罐之后它不会结块。
1: 哦，
0: 第二个我们是定量包装，
1: 嗯，对，
0: 我们每一袋都是15克，所以你吃的时候每天都可以知道自己是获得了多少的营养成分。
1: 是的啊，咱们这一罐里边呢一共呢是有20袋，然后每一袋呢是15克，所以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说了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我们今天的全部都是纯驼乳粉，没有任何有什么羊啊牛啊这些成分在，嗯，咱们检出呢全部都是驼乳的一个成分在的。
0: 对，
1: 对吧？关键呢，嗯，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说哎呦，确实市面上的这个驼乳粉价格也比较的贵，因为之前的人也去新疆的时候，我从那个机场回来都看到过，嗯，一罐下来可能都要在400-400块钱。
0: 对，是的，
1: 对不对？
0: 没错。嗯，我们今天真的是真正的驼奶，
1: 对，
0: 真正的有机生鲜驼奶，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想不到的好价格。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一下啊，我们今天呢真的很多顾客呢都在找，说我不差钱，我就需要买一款好的这个驼乳粉，尤其是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的时候，
0: 嗯，是的，
1: 咱们的这个蛋白质补充含量一定要跟上来啊。
0: 对，是的，
1: 外边一罐的价格499块钱，今天呢我们2罐装的价格是499，也就意味着外边买一罐 东方购物今天买两罐，
0: 对，
1: 而且关键呢，三罐装更具性价比，然后659块钱，那我们的六罐装今天只需要1199块钱，
0: 是的，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9000。

0: 们蜂草牧场的小鹿，
1: 哎，
0: 是小鹿吧？
1: 啊，
0: 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人，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
0: 嗯，
1: 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1: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闻一闻，
1: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2: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六罐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单罐价格算下来不到200块钱。我跟大家说了，因为新疆我已经去过两三次了，每次回来想带一些驼奶粉的时候，你会发现最便宜的也都在300块钱左右，
0: 是
2: 它还不是有机，还不是低 GI 的，
0: 对
2: 吧？
0: 是的，因为现在驼奶的奶源真的非常少，所以你要喝到100%的纯的有机生鲜驼乳真的是很难的。现在有很多好的品牌，它也有驼奶卖，但是它上面写的多数都是配方驼奶粉，
2: 哦，
0: 然后驼奶的比例大概70%，
2: 嗯，
0: 有的连20%多都不告诉你，
2: 哇！
0: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前也要教大家怎么来识别？比如说你的驼奶冲出来颜色是不是洁白的？
2: 对，是。
0: 你在喝的时候是不是清甜味？
2: 嗯，
0: 对吧？另外呢，就是因为驼奶本身价格就高，你说如果我的奶源是比较便宜的，我里面去强化其他的营养成分，
2: 对，
0: 那我觉得也就算了，对吧？价格等同，
2: 嗯，
0: 但我今天驼奶是贵的，
2: 对，
0: 你里面给我掺别的粉，我是不是就亏了嘛？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100%纯有机生鲜驼乳这几个字非常的有含金量。
2: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网站当中都可以找得到的蜂草牧场的旗舰店，关键的人家的低 GI 没卖的咱们东方购物这么便宜，待会儿回来我给大家去比一个价格啊，然后呢，关键是适宜的人群也是非常的广泛，3周岁以上的人群就可以，这个是在咱们冠生当中所标注出来的。
0: 对，
2: 那你想想看，现在呢可能很多的这个孩子刚断到配方奶或者刚断母乳，
0: 是
2: 那你想想看，3岁以上现在上幼儿园了，每天早上给他冲泡的是什么样的奶粉？
0: 对呀，啊，是呀，啊，
2: 对不对？
0: 我们希望他体质好，我们希望让给他补充一些像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2: 嗯，
0: 你还得去买营养补剂。
2: 对，
0: 但今天我们的驼奶粉可是自带的，
2: 是
0: 那个买那个叫什么免疫球蛋白的营养补剂的钱，可能都可以省了。
2: 哎，是，包括还有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咱们出汗比较的多，那更需要摄入有蛋白质、营养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
0: 是
2: 的，那你说我们现在老了，可能呢消化系统也没那么好了，对吧？脾胃运化也没那么好，
0: 哎，
2: 那今天的这杯奶，咱们既喝就要喝出质量来。
0: 哎，是的，所以认准我们今天蜂草牧场，因为蜂草牧场骆驼是自己的，12,000多头双峰驼，草场是自己的，而且还有专门紫花牧畜的加餐。
2: 嗯，
0: 关键你看骆驼每天都出去跑，
2: 对，
0: 跑完了以后住到干净的宿舍里面，
2: 是，
0: 所以我们的奶不但清甜，没有腥膻味，营养密度还高。
2: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并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很多的羊奶粉或者说配方的牛奶粉都要低的价格了。哎，但是还是这句话，您喝上去的营养密度一点都不低，嗯，跟你的肌肉要的蛋白质我们有，
1: 对，
0: 我们需要的钙含量特别高，
1: 是
0: 关键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你去看看有哪些奶粉当中是自带的，包括还有一些驼奶粉当中可能都没有这两个成分。
1: 所以啊，你看咱直播的价格，今天单罐算下来199块钱左右，对比网站当中一罐基本上能省出100块钱，那你想六罐下来的话，是不是600块钱？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蜂草牧场呢，它有自有的牧场，它还有有机的这些标志之外，
0: 对，
1: 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做了各项的检测，观众您看到了，嗯，多少项的农残、兽残、激素、抗生素，包括塑化剂、防腐剂，这些全部都是未检出。
0: 没错，这些没检出也是让大家放心、安心来喝的理由。
1: 对，
0: 关键是在这样的严苛的检测条件下，嗯，我们的营养密度是一点都没打折。还是这句话，喝奶为什么？就是要获取里面的蛋白质、钙和我们其他的营养成分。哎，
1: 说到这儿，我们再把营养成分快速和观众来看一下啊。观众，我今天早上您喝的那杯牛奶，自己看一看蛋白质的含量有多少。
0: 对。
1: 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每100克啊，蛋白质的含量28.4克，
0: 对，
1: 比很多婴幼儿的配方奶粉的蛋白质含量还要很高。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就是因为驼奶当中的蛋白质确实是非常优秀的，
1: 是包括还有各种维生素以及您所需要的钙、镁、钾、铁、锌、硒，对吧？咱有时候我还想起来了，富硒的各种的食物也在吃。
0: 富硒的食物有的时候都没有18微克，哎，但是价格可能比我们一杯奶还要贵哦。
1: 是，包括还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需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单另去补充还要单另去花钱，但是我们今天啊，驼乳粉里边有自带，关键还有很多项的氨基酸全部都有，所以这款好的驼乳粉我们说到了，叔叔阿姨每天都有喝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来试试看。关键啊，我们刚才的冲泡呢，和观众再来看一下，颜色是很洁白的颜色的。
0: 对，是的，像这样一杯奶，我们因为到了夏季，就是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
1: 对，
0: 你想想，你3岁的孩子，对吧？3岁以上的孩子，他是不是在夏季长个长得特别快？
1: 哎，是。
0: 衣服一会儿就短了，裤子就短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营养密度支持上去的话，小孩子脸色黄沙沙的，
1: 对，
0: 就是不长个儿，
1: 是，
0: 就是吃饭不好。
1: 对，
0: 还有我们老人家到了夏季，有的时候胃口真的不太好。但是这个时候你对营养真的不能打折，因为一打折那叫雪上加霜，你体质会越来越差。有可能，对吧？身体就会碰到很多问题。但我们今天每天把这样的奶喝进去，为自己的身体注入好营养的情况下，你很多的情况可能就会得到一些改变。所以我们说，每天的一杯奶，我们现在先从营养密度考量。今天的好驼奶可以给带给大家的不光是肌肉骨骼，
1: 对，
0: 包括你体质所要的营养，
1: 不腥不膻，然后喝起来就是淡淡的奶香味在里边。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生产啊，不会假手于人，也不是贴牌，因为大家都知道骆驼在新疆那边有嘛。
0: 对，
1: 来，我们今天看一下咱们的地址啊。生产地址就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呢 GI 值也是经过权威的机构鉴定的，只有5。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 GI 值真的比黄瓜、西红柿都要低。
1: 对，
0: 所以你想想身体的负担有多小。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黄瓜、西红柿 GI 值是低了，营养密度也不高。但我们今天五，只有 GI 值只有5，但是营养密度高到不行。
1: 是的啊，包括接下来你可能要出去旅游呀，有时候出差呀，咱们呢可能换水土的时候，或者早上有时候早餐吃不惯的时候，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今天全部都是独立包装，锁鲜包装，每一袋全部都有15克，咱们一罐里边是有20袋，所以呢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六罐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浸乳。就是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浸乳的功能。这个浸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均脂。均脂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均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说让大家一定要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同时呢，我们追根溯源，单单的去外拍的时候，您看，从我们的骆驼本身，包括到加工的车间，以及骆驼吃的是什么呀？这个有机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让大家呢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哎，是的，因为骆驼吃的每一口食物、生活的环境，都决定了这个奶的品质。而且呢，骆驼因为确实每年只生一头崽，而且还12个月，所以驼奶真的是非常的稀少，来源非常少。
0: 对，
1: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保证给到大家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0: 嗯，
1: 我们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钙含量，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些营养物质都非常的高，所以这样的奶每天作为我们健康助力，那才是真正能起作用的。
0: 是的啊，咱都说了民以食为天，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每天喝奶呢成为很多人早上的一个习惯，早上喝点牛奶，吃点面包，咱们的小朋友长个子、长身体的时候，包括最近呢可能接下来马上要中考、高考，还有要期末考试了。作为爷爷奶奶来说的话，天天可能想的是我怎么样给他的这个身体加一把力。
1: 是的。
0: 那今天好的这种驼乳粉，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关键呢，还有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们说：“哎呦，我可能要吃 DGI 的食物的话，今天他刚好。”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还有 GI 认证的这样子的一个标识。
1: 对。
0: 在冠身当中 ，DGI 认证，因为我们今天 GI 值只有5。
1: 是的，这个 GI 值真的比西红柿、黄瓜都要低。
0: 对。
1: 关键是这样低的GI 值，我们的营养密度一点都不低啊！
0: 是我们呢，不光是 GI 值低，咱的营养成分可能要跟得上的，这才是我花这个钱的一个根本所在嘛。
1: 嗯，
0: 今天蛋白质再让大家看一下，每100克28.4克，我们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全部都有，包括还有磷、钾、镁、钙，尤其是钙，咱们要来看看1025毫克呢。
1: 对，这个数值我们是没有做一点点的强化，全部是这个驼奶当中自带的。同时有了这样的营养成分之后，我们的硒有18微克，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的数值也非常的高。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奶你喝下去才能长个子、长肌肉，才能对我们的体质有帮助。
0: 而且关键呢，咱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现在哎呦你添加的东西都看不懂了。
1: 哎，
0: 但是您看我们配料表里边，我们很干净，很干净，只有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我们都不是什么10%、50%、80%的添加。添加100%，我们都把这个配料写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有赖于很多的叔叔阿姨说，确实喝过以后回购率又高。关键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其他渠道您是看不到的啊。
1: 对，
0: 因为外边我们说到低 GI 有机的驼乳粉的话，这么好一罐接近500块钱了。
1: 是的，
0: 对吧？东方购物咱今天499的价格，外头买一罐可以，咱东方购物今天买2罐。但如果你是老顾客，我们一直喝的，家里边不光老两口喝，中年人、小朋友都要喝的，建议大家选择家庭分享装6罐装，因为6罐今天算下来一罐不到200块钱。
1: 对，所以6罐装的价格那才是真正实惠的价格。驼奶在外面，但凡像这样写100%有机生鲜驼乳，这价格没有300多块，你真的是拿不下来。
0: 是。
1: 我们很多的配方驼奶粉可能都要200多块，
0: 对，
1: 而我们今天6罐装200都不到。
0: 关键呢，快到618了，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然后呢，网站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去比价，但是一定要比咱们同款的这一款 DGI 的有机驼乳粉，
1: 对，
0: 您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非常高。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虽然我们是在进博会，但是在这儿还有很多很多咱们中国本土的非常不错的产品，比如在我手上的这个冰淇淋，你知道是什么吗？骆驼奶做的冰淇淋。不仅仅是这个冰淇淋是骆驼奶，连这个饼干也是骆驼奶的。你们喝过驼奶粉，但是喝过有机的驼奶粉吗？喝过 DGI 的有机驼乳粉吗？今天不仅仅在咱们新疆馆都有，在东方购物也一样，全部都是。

我们现在对健康的关注真的是越来越强烈了，所以呢，每天营养的需求也要高一点。中国营养学会也是建议大家老少终身不断奶，奶当中有丰富的营养物质。那现在我们希望追求的是营养密度更高的这个奶品。驼奶当中，今天分草牧场的驼奶带给大家的营养物质，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钙还有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些跟身体体质相关的营养物质都非常高，所以夏季也是我们生长那个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时候利用好我们的这个节气，同时把营养注入身体，你会发现我们的体质可以得到好的呵护，小朋友长身体长个可能会更理想的出现你要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说今天分草牧场的价格真的是低到比我们很多的配方奶粉、羊奶粉都要低，但是营养密度遥遥领先。我们在这个时候为我们的家人准备好这样的奶品，每天早上喝一杯，每天有的时候我出去旅行也好，或者说学业负担重也好，这样的奶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助力。算下来其实我们为身体每天在你的饮食当中把一些不需要的对身体有负担的食物减掉之后，这样的奶加进来，我们每天的消费没有增加多少，但是在健康的表现上面可是差别很大。所以今天把握好我们今天的价格大组合，让大家更好更便宜的获得有机驼奶粉。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袁亚。过两天马上快到618了，很多生日会说，哎，我想给自己奖励一些什么。接下来的6月份呢，还有一个节日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咱们的父亲节。上个月母亲节过了，女士可能买了包、买了表或者买了其他的东西，男士其实很少给自己添置一个大件的。那今天我们说到了英纳格的这款手表，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外观金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这辈子就想买一款金表，但是无奈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咱们的经济水平不够，包括可能呢说想买的时候，哎呦，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不妨趁着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有惊喜的价格，而且关键吸引我的是什么？有金有钻，其实寓意也很好，有进有赚。那么如果说对于表特别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对吧？顾泽林，你好。
1: 谢谢任燕老师，当然谢谢所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我要说一件事儿，其实大概有3个月没有来东方购物了，
0: 对，
1: 真的是有3个月。这3个月里边呢，其实有的人会说，哎，这3个月里边手表圈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首先要告诉叔叔阿姨啊，在这3个月里边，手表圈发生了2件事儿，现在造成了目前手表整个的名声啊，都在往上走。
0: 是吧？
1: 为什么能说这个话？我相信在上海这个魔都的这个城市里边，第一件事儿，最近的时尚新闻里边讲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奚梦瑶和那个赌王的两个人结婚，
0: 大婚，
1: 在法国，
0: 是
1: 在法国结婚。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法国那里边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结婚的礼品照片。
0: 是，
1: 但是作为我们做手表的，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对，
1: 他们俩手上戴的江诗丹顿。
0: 哦，对，
1: 江诗丹顿的手表，无论说是那个奚梦瑶还是那个谁，那个男的，
0: 何猷君，
1: 对，何猷君戴的都是江诗丹顿的手表。而且作为奚梦瑶，她是不是脖子上还戴了一串，说是她丈母娘给她送的那个
0: 珍珠，
1: 澳白珍珠，
0: 珍珠。
1: 所以从这2点上能看出来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富豪的家庭，
0: 对，
1: 他们会给后代传的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
0: 对，
1: 而是把他古董珍藏的像首饰、珠宝、
0: 对，
1: 腕表，去给他们的后代，
0: 对，
1: 这反而成了一种我们叫做老钱家族，或者说是富豪家族，
0: 对，
1: 这种家族他会往下走的传承的一个东西，这是第一点。
0: 对，
1: 第二点，各位，为什么说手表这2天的声望又往上走了？劳力士在今年第二次涨价，又涨价了，
0: 是
1: 3月份才刚刚涨价，
0: 对，
1: 6月份又涨价，
0: 又涨了。
1: 有的人说干嘛呀？有的人觉得，哎，现在手表是不是市场没人买了？我告诉你哦，大把大把的人把钱换成了腕表，
0: 对，还要再排队等，
1: 对
0: 吧？
1: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黄金的市场一直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在金表上面，无论从传承、从劳力士，还是从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只要跟金沾边的，今年至少2次的涨价。
0: 哎，那说到这儿了，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因为顾泽雷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之后，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江诗丹顿。
1: 对，
0: 那我们英纳格呢？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品牌的一个历史啊。
1: 对，
0: 英纳格172年的历史了。
1: 是，
0: 它和江诗丹顿、芝铂，还有是什么呢？
1: 百达翡丽、
0: 极佳，他们都是第一代的瑞士名表。哎，
1: 对，这个我要讲一下，因为150年为一个坎儿，150年以上的，像江诗丹顿、芝铂、百达翡丽、江诗丹顿，他们属于瑞士蓝瑙地区拥有制表经验的，是当年腕表就跟咱们现在清宫造办处一样，当年清宫造办处是只给富豪王室来进行定制的，不是普通人能拿到的，就包括现在到我们故宫博物院里边钟表馆，当时是只有我们说明清时候皇帝才能看到钟表，普通人是看不到的，而作为英纳格是跟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属于同时代的第一代名表，
0: 对，
1: 而往后第二代名表的什么艾比啊、伯爵啊、百年灵啊、万宝龙、劳力士，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没有给皇室定表的经历。
0: 哎，
1: 而劳力士这个品牌，大家会觉得啊，劳力士很贵，其实劳力士从它诞生之初，它的创始人到现在为止，它都是一种销售的经营，促销、销售、营销的经营来营销的劳力士，所以价格才很虚高嘛。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英纳格的品牌，观众朋友首先了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系列我非常的喜欢。
1: 对，
0: 第一个占到是什么？有金。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豪系列，因为呢，很多的生人说，哎呦，确实啊，听到豪士刚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您可能就走不动道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顾泽磊给大家来 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表到底有多好看、
1: 啊。是，今天首先说到这个豪仕的事儿啊，因为一旦提到豪仕，有的人会觉得，哎，劳力士不是豪仕吗？嗯，其实作为豪仕的话，其实这个豪仕两个字要打引号。
0: 对，
1: 因为它最开始是德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防水机构叫做豪仕、
0: 嗯，对，
1: 之后由劳力士把这种专利买回家了之后，叫称之为豪仕，而。对于国际的专利权保护，大家应该知道只有40年。嗯，40年之后，豪仕的这种方式可以用在很多手表上。
0: 对，
1: 所以你看，欧米茄的潜水也有点豪仕的感觉。
0: 对，
1: 对不对？海马系列嘛。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百年灵的。还有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嗯，都用到了这个豪仕的工艺，嗯，但是今天英纳格同样也是豪仕的腕表，哎，所以豪仕的腕表往往代表的是什么？价值高。第二个，手表耐用，
0: 对，
1: 耐操。所以各位今天直接给大家看，来自于英纳格的豪仕对表，哇，各位，
0: 哎呦，我拿出来真闪，是吧？
1: 金光灿灿，
0: 对，
1: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儿。因为作为手表来说，该讲了，金表今年两次的提价，嗯，这只表呢，也要给他说，整个表无论男表女表，全部表面含金镀金的，哇，所以它整个表的表面积有多少呢？85%全部镀金，哇，所以要出去的话，我们常常说出去戴一只手表，你戴个金表，别人的感觉。嗯，你身价不菲，
0: 对。
1: 第二个有经济有实力，嗯。所以我们出去，为什么我们说中国人特别喜欢金子？特别是这两年金子又涨得那么快。
0: 对。
1: 最开始我都后悔一件事儿，几年前我卖金条的时候，给大家推荐金条的时候，
0: 对，是
1: 不到500块钱一克。
0: 哇，现在翻了个倍了，对不对？
1: 现在都1100了。
0: 是。
1: 所以我说句实话，我自己在金子上也挣钱了，嗯。所以推荐金表的时候，我觉得能让大家赚一点赚一点，哎，我亏一点无所谓了。
0: 是。
1: 所以这个要说到，再来整个。个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男表来讲吧，因为大一些。首先，各位，整个表拉起来，你看你戴着这个表多么的霸气啊！嗯，整个表表面积85%全部镀金啊，除了后面透底的底盖之外，表链、表扣、表耳、表把、表框全部是镀金的。
0: 对，
1: 再来，各位看这个侧面，这个侧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豪仕表的一个特点，在劳力士上面叫做狗牙圈。
0: 对，是。
1: 对。在我们的手表叫做麦穗纹，麦穗大家知道，就是麦穗它能结出很多的这种果实果仁，所以麦穗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也有一点叫做硕果累累，
0: 对，
1: 所以给你一种就是未来生意人生硕果累累的感觉。
0: 对，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景区钻石，嗯，3点位做了牛眼的2.5倍的日历放大窗，哎，这个就方便很多的亚瑟，就我们说叔叔在看手表的时候快速的可以看到日历。
0: 是。
1: 12点位做了周历的显示，它如果按劳力士来说，嗯，它叫做豪仕 day day。啊，就是双日历显示，
0: 对，
1: 包括了周历，包括了日历的双历显示，嗯，整个表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里边做到了太阳光波纹的反射，你看到没？嗯，是不是有一个反射在里边？
0: 对，
1: 所以让平面的手表有了立体的动感。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点位、2点位、3点位，一直到11点位，嗯，整点位镶嵌11颗锆石，哇！所以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叫有金有钻嘛，
0: 对，
1: 所以这种给你闪亮的闪亮的感觉，让你感觉就是4个字叫做富贵人生吧，
0: 哎，还真是，
1: 对不 对？再来，整个表的12点位的底下就是英纳格172年没变的土星 logo， 嗯，这个 logo 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出现，
0: 对，
1: 甚至我们上。还有很多人喜欢看莫言的书，哦，莫言在他的蛙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品牌叫做瑞士英纳格，
0: 对，
1: 中心点位时针分针秒针，再往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械手表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这个地方有个小字，注意一下，6点位小字全金全镀金11颗锆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字写了一个 Swiss made， 嗯， Swiss made 什么意思？各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例如像买茶叶，嗯，一定是 made in China，
0: 对，是
1: 要买瓷器一定是 made in China，
0: 对，
1: 但是如果要买手表一定是 Swiss made，
0: 对，
1: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而这只手表呢有这个标志，代表了瑞士钟表联合会为这只手表打上了一个印记，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85%以上的零件，嗯，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哦，这个不像咱们买到很多的那个皮具， 包包在中国做完没装那个手把手环，送到意大利装个手环再给你寄回来，叫 Made in 意大利。但是各位，手表它是规定85%以上的组件在瑞士完成了才能打上 Swiss Made 的，
0: 对，
1: 所以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而这只表刚才说了，戴在手上是极为的富贵，这是正面的部分。再来背面，
0: 背面再来看看。
1: 买瑞士手表买什么？买机械手表。
0: 对，
1: 刚才我们的英纳格的厂房人员专门跟我说，说顾老师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动是不是它自己就走了或者怎么样。自动的意思，叔叔阿姨记住啊，自动的意思是什么？它后头有个摆舵啊，
0: 是
1: 随着你的走动，它的摆舵开始跟给它里边的游丝上链，手表就可以自动走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它里边没有上链，那手表就会停了。
0: 对，
1: 但是自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不用换电池。
0: 对，是。
1: 第二个，你只要走路它会自动上链。当然它没有动力就会停，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而这只表的表芯80到110个元件，通过真空淬火显微镜倒角工艺误差控制在10万分之1，每小时频振16800振，动能存储达到46小时。所以一次上满链46小时它都能保证走。如果它停了怎么办？戴上手表再出去散步，
0: 再走一走。

0: 这只表就又能动了，所以为什么人家都在说了，机械表是可以传承的嘛，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尚阿姨懂了表之后说，哎呦，可能原来的石英表呀、电子表呀，我都不大再去买，再要买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买机械表了。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的女款让大家也看一下啊，其实女款今天跟男款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但拿在手上分量十足，对不对？因为呢，这款金表的时候，你想阿姨举手投足之间。 和姐妹喝个下午茶，然后出去旅游，戴上手的时候，这个手腕巾啊，绝对会吸引别人的眼球的。
1: 是，而且你发现没，就是我们人艳老师拿手看这只手表的时候，虽然它是金色，但是它会显得皮肤非常的粉嫩。哎，它不会显得皮肤暗灰。
0: 对，
1: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镀金的颜色，它偏于玫瑰金。
0: 对，
1: 所以它显得更加的亮一些。哎，而这种亮反而能做到皮肤色。
0: 对，
1: 所以像很多我们上海的太太啊，有时候穿衣服就像我们的人艳老师一样，穿。 一个香奈儿这种香风的小夹克，嗯，就里边穿个针织衫，你再戴上一只金色的手表，你会发现这个家庭就特别特别的，就是有老前锋，有味道，有底子，有味道，有品味，有传承。哎，所以这就是手表带给你的。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真的不懂手表的美，但是随着年纪大，就像这两天可能在北方有一个片子比较火，叫做《主角》，这个片子比较火。 就跟这个一样，手表是一种传承。
0: 对，
1: 你越看到了那个年纪，你看它哦，越看越有味道，
0: 越喜欢。
1: 越有味道。
0: 然后你不再会拿手机去看时间了，你习惯哎抬手，然后看一看手表。
1: 是，再来看一下，这是对表。刚才人艳老师看下女表，女表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0: 好，
1: 因为这只女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女表更加尺寸小。
0: 对，
1: 它没有日历的，没有周历的显示它是单日历，但是有一点，很多的女表就包括有一个品牌叫做卡地亚。嗯，卡地亚的蓝气球系列很火，但是。
0: 它也用到
1: 石英基金，它是卖一个壳子卖很贵，但是各位这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基金，
0: 啊，
1: 所以男女部分全部自动上链，哎呀，这个太闪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戴在手上真的好闪，而作为这种手表要给各位说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
0: 对，
1: 因为你知道手表啊，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手表的价格是这样，纯钢的手表。
0: 它的价格就是大概在1万到3万左右。嗯，
1: 如果是渐金，就是它有金有银的那种，也不锈钢的那种颜色。嗯，大概是3万到5万左右。
0: 对，
1: 这个我都说普通品牌啊，不泛指劳力士啊。如果是全金的话，它的价格就得5万到7万左右。有的人说我不信，对，有的人说我不信。各位，手表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花那么几万块钱买个手表值不值？我告诉你哦，你到了那个年纪，
0: 你就知道它值了。
1: 不是。
0: 你不买，是
1: 到了那个年纪。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
0: 对，
1: 来，
0: 我们看一看啊。首先你会发现，哎，
1: 这个是帝舵，
0: 对，
1: 帝舵劳力士的子品牌，
0: 哎，
1: 王子与公主系列，渐金的3万6千9，3万6千9，渐金的啊。
0: 是，
1: 来再来一个品牌吧。
0: 好，我们再来看看。
1: 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劳力士的，这个就贵了。这个渐金的94,300，94,300，渐金的啊。
0: 日制。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那就更贵的，就是全金的。
0: 对，
1: 对不对？跟我们很像。其实我把这个表放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只表很像。手表，有的人说，哎，你是仿劳力士，可不是。你看它的圈宽度是不一样的。
0: 对，是。
1: 第二个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嗯。再来一个圆的圆形加一个表链，经过了300多年了，大家长得有一点相似，很正常嘛。
0: 很正常。
1: 对，但是各位，这个价格是30万。
0: 哇，30万一只表，对，30万一只表，嗯，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呢？任燕老师，首先看看我们市场的价格吧。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咱们英大哥是也是有专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去打听过的，年轻的时候想买这只表的话，真的价格很贵。来，观众朋友看到，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咱们的表架上面吊签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块钱。
1: 而且呢，我们是有宝卡有证书，一表一宝卡一证书，这个都是配备给到大家的，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你可能自己不戴的话，送人的话，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单立的盒子当中都有的哈。是，全部是独立包装、独立英纳格的礼盒。那说到价格的部分，刚才我们任燕老师说了，在我们的专柜上面是13800一只，这是单只的价格。巴塞尔金豪系列自动机械上链腕表13800一只，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什么价格？来注意。
0: 321只需要6950块钱，哇，打了对折哎！
1: 打了对折，所以各位这也是我们说是一个是要迎来618，
0: 对，
1: 我们先做一个预热。
0: 对，
1: 也给大家明白说了，618手表不参加，
0: 是，
1: 就618我们绝对不来，因为哪个商场手表都不参加活动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先给你做一个预。

0: 这13800变到6900，6950。
1: 对。
0: 但是有的人说，我想买两只。
1: 哎，是。
0: 夫妻恩爱40年、50年。
1: 对。
0: 情比金坚，也希望有金有钻，最重要是希望给孩子留一份家庭的传承和家庭的厚度。
1: 是。
0: 特别是时间，就是我们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
1: 对，
0: 就是拿时间来衡量。
1: 是。
0: 所以我们家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自动上链机械手表也可以一代一代的用下去。
1: 嗯。
0: 那6900，我们买两只，就是说我想买一只男表，也买一只女表。
1: 对。
0: 两只再给各位做优惠，再优惠1000块钱，
1: 哇！
0: 两只金表的价格只需要12900块钱，
1: 那肯定买对表划算呀，
0: 对
1: 对吧？我们说了啊，情比金坚，那今天的叔叔阿姨一人一只不好吗？
0: 对，我算个账啊，吊牌价是13800，
1: 对，
0: 你到专柜13800，你买一只，再找你900块钱送你一只女表，
1: 哇，真棒，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要再给您找钱了，
0: 对，
1: 对不对？
0: 相当于买一送一，再给你找900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
0: 不多，
1: 因为呢，刚才呢，顾泽磊也说到了，咱们的表呢，基本上您看商场搞活动，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参与，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呢，说实话呢，英纳格也是百年历史品牌，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个精力，没这个实力，但现在呢，咱们退休了，可能也是到了，比如说有结婚多少年的纪念日了，哎，不妨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一对表，戴在手腕间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尤其今天啊，咱们的对表数量有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两个辰光我就听到讲有得印那个手表了呀。
1: 哦，我早了，这个辰光是六几年的辰光。
2: 质量老好的，老准的，就
3: 老早子印那个手表嘛，是身份的象征呀。这嘛老客了啊，啥嘛才会得打的呀，对不啦？
4: 老早呢印那个，我结婚辰光买了两只。我爱你一只，我一只。
0: 但是因那个手表不要太在印哦，人有钞票人戴的呀，对吧？
5: 啊，因为这个手表牌子呢是比较好的、啊，我已经戴了毛四十年块了。
6: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底没戴了该。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7: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8: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印那个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啊？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啊，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9: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商谈人数一下子来了三四个，因为为什么呢，叔叔阿姨都是要一起买的。
1: 对，
0: 您看我们就在说啊，女人买包，男人戴表，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女士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场合包有时候太过张扬，但是呢手腕间但凡呢你看啊什么镯子你不戴之后，手表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是，而且作为画面当中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其实我们就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的话品茶论道，
0: 对，
1: 与人握手推杯换盏的时候，你的手表一露出来，哇，这是什么啊，你还这么老派老前锋。
0: 对，
1: 我们老前锋代表什么，其实有的人说老前锋代表什么，其实老前锋代表情怀，
0: 对，
1: 代表信任，
0: 是
1: 代表做事传统，代表真真正正脚踏实地的创业，
0: 对，
1: 这是老前锋。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叔叔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或者阿姨搀着叔叔一起参加什么晚宴呀、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吸睛。年轻人叫做年轻，但是叔叔阿姨带一对金表，你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别人都会觉得哇，这对老夫妻不一般呀，是不是哪个领导呀，或者之前是什么，大家会揣测。
0: 是，
1: 而且在上海这个城市，咱们说是魔都，时尚之都，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有可能见到外国人也更多。为什么能体现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家庭越来越和睦，
0: 对，
1: 大家平平安安的，最后大家也能好好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的形象啊。
0: 对，
1: 而且这是一种情怀。你要知道你戴一只普通的表跟戴英纳格不一样，英纳格是172年的品牌，
0: 对，
1: 所以当这种品牌情怀带出去之后，别人会觉得哇，你不单单是会戴表，你还懂表。
0: 是的啊，咱们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哇，谢谢谢谢。
0: 真的啊，关键今天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一买，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对表在买，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800。
1: 对，
0: 咱今天东方购物两只下来买回来，专柜你呢只能买一只，东方购物买两只，还可以再找你900块钱，对吧？啊，观众可以看到，像我今天穿的，如果我说，哎，我手腕间不带点啥，你看是不是觉得光秃秃的？好像没有让你吸引眼球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呢，您看，哪怕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小外套，手腕间这个金表一露出来的时候。您看看，
1: 好闪，
0: 是不是很闪？
1: 好漂亮，
0: 很漂亮。同时，
1: 对对对对，
0: 你可能呢，眼球呢自动会吸引到我的这个腕表当中了。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觉得啊，金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欣赏不来，但是现在呢，稍微有点岁数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金的东西。
1: 对，
0: 我原来也觉得啊，像我爸妈有时候，哎，买那个黄金啊，那时候你体会不到的。
1: 对，
0: 现在反倒自己有点年纪的时候，我喜欢呀，
1: 对
0: 不对？
1: 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说是人到年纪的时候，爱的东西爱他爱的不行。
0: 对，
1: 所以很多在我们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多收藏的大家，手表的基本上所有的大号都在我们上海。
0: 对，
1: 为什么？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的接受教育的不一样，接受品质的不一样，接受品味的教育不一样，特别是还有一种艺术的细胞在里边。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什么西安的这个钟表与奇迹展，还有很多钟表展全部在上海。为什么？你看这个豪氏的表多闪多好看。
0: 是，
1: 出去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其实现在夏天了，
0: 对，
1: 你想想穿个短袖穿个衬衣的时候，我们女士穿个小 T 恤的时候，
0: 对，
1: 你戴上这表的感觉，走在大马路上，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真的就跟模特一样。
0: 还真是
1: 真是这种感觉。再来你看我手上，其实男士穿深色可能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我可能穿黑色比较多，因为我稍微有点壮，穿黑色能显瘦。但是你再看，戴一只金表，
0: 是
1: 黑配金是经典的配色呀，
0: 哎，是
1: 很多都是黑金的配色，这种黑金的配色你就感觉低调，最后再加一种这种
0: 内敛的
1: 感觉。
0: 对，
1: 而且作为金表你看啊，因为它的圈比较大，就显得男士的手腕比较宽，
0: 哎，
1: 而这种就是一种力量感。我们也常说一句话，形容一只腕表的词语都可以拿来形容一个男人。
0: 对，
1: 第一个守时，
0: 哎，
1: 有安全感。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动不动说是，哎，你看很多港剧呀，包括很多美剧里边，送给男人就是定情，送一只表，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包括哎结婚，送一只表，
0: 送一只表，
1: 还有包括纪念日，
0: 对，
1: 送一只表。
0: 是，
1: 为什么？手表它是时间的记录者，我能送一只表给你，那代表我真的是很爱你，要不然是你的好朋友。而且作为这种纪念表，我讲个不该讲的故事啊。劳力士有一只表，是保罗纽曼，就是当年的传奇车手保罗纽曼，他老婆送给他的，也是纪念日的表。你知道那只表最后拍了多少钱？
0: 多少钱？
1: 拍了1.2亿人民币。哇！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个表的部分啊，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手表，你说手表上懂不懂？略懂一点，跟上海的叔叔阿姨比起来，肯定没大家懂得多。 但是手表我是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得有一两只。
0: 是的啊，因为呢，手表呢，很多人是有情怀在的。您看这些老照片里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看那时候挤在那儿，对吧？咱能有这个资格去买一只表的时候，哇，那得惹得多少人要羡慕，是不是？您身边的同事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是不是到点了要过来要看一看？
1: 对。
0: 包括您看，叔叔那时候，比如说。哎，穿的格子衫呀，穿的短的衬衫呀，打着西装领带这种啊，手腕间一定会露出来什么的，一只腕表，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您看到啊，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能给对方送一只表，哇，
1: 那就了不得了。
0: 是，还有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
1: 对，
0: 这些高尚的职业者，您看看他们手腕间要戴一只表是什么呢？代表了自己要守时，
1: 对不对？对，所以这代表一种工作态度。当然，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怀疑：第一个，英纳格这么大的 logo， 跟东方购物合作了15年，
0: 对，
1: 品质上您绝对放心。第二个，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因为原装进口表就是贵，这个没办法，因为有税啊，有这些东西在里边。但是我们也要保证每只手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
0: 是。
1: 第一个 original 代表这只表的出生地就在瑞士，在手表的6点位也写着 Swiss。

0: Mate 代表这只表的85%是在瑞士完成生产和组装还有校对的，在底下写着 Swissland 代表它是离开了瑞士大陆，
1: 对，
0: 对不对？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的原产国也写的是瑞士。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因为订购对表的人很多，
1: 是
0: 单只6950元一对表，19000表，单只在专柜售价都13800了，
1: 是
0: 还有一个价格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帝舵的这一只的话，它的价格是36000。我们也是非常尊重它，大家都是啊，它不算百年，我们算百年嘛。
1: 对，
0: 帝舵36000，还有一个110多年的品牌劳力士，这只表的价格是，11万，哎不对，9万4，
1: 九万四，
0: 欧元是11000。
1: 对，
0: 人民币价格是94000。
1: 对，
0: 再来，这是另外一只劳力士，它的价格更贵了，30万，30万的价格，但是把这两只表放在一起比一比，
1: 哇，真的很像。
0: 很像，
1: 对，
0: 但是有的人说像也不是劳力士呀、啊。但是各位，你戴的是比劳力士品牌还要年代久远的，
1: 对，
0: 172年的英纳克。
1: 是的啊，咱们的对表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今天全部都是分开的独立包装，同时、关键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吊线价格也写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你送人的话，人家也知道价值感，13800一只，无论男表女表都是这个价格，包括他的保卡、身份证，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套子里边，全部都有啊。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买，然后买完您可以去到专柜当中再去比价格。
0: 对，而价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吊牌价13800，刚才任燕老师给大家看了，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只有6950单枚，
1: 是
0: 对表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当然在这里边我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备货非常的少，到现在对表可能只有3对了，
1: 是
0: 单表的话可能各有几只了，
1: 对，
0: 因为手表不像其他的商品，像什么鞋子呀、之类的，我们可以准备很多，但是手表的话，每一个专柜可能也就是那2-3只，
1: 对，
0: 两三对不多。因为作为手表来说，第一个瑞士原装进口都有一个物流的过程，生产的过程。第二个，特别是金表还随行就市，金的价格往上涨，我们的价格也得往上调动。
1: 对，
0: 但是我们没有调动，在东方购物合同签什么价，我们就是什么价。这个价格其实我跟你说，至少调价4次了。
1: 对，
0: 至少调价4次了。
1: 我们能保持住，确实不容易。
0: 确实不容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瑞士原装进口手表，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多人喜欢的。
1: 对，
0: 还有包括我们特别是上海。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在这一次我们何猷君和那个
1: 奚梦瑶
0: 大婚上，手表又再一次的亮相，造成了现在手表市场上手表又特别金的钻的又特别难抢。
1: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亲民啊，备货已经不多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要对男人讲起来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跟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点印啊，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嘛。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界第一个戴印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几块吧？
0: 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做小生意嘛，四匹布都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1: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一讲我自家戴自家好的，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印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1: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蛮想
0: 穿的。七几年就开始戴印那个手表了。啊，我来搿只印那个手表就是搿能个，老像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印那个登了马路高头，哎，
1: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一看，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一看后头小姑娘跟来，哎，三个，哎呦呦，德兴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印那个，印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看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伊好得来个，要毁个，要毁个。
1: 就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
1: 排着，
4: 表还是排名在前面的。
3: 就对于我来讲，我有那观念，我就觉得表是男人最好的首饰。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我们现在呢，对表的备货开始告急了，观众朋友们，咱卖表不是卖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今天还能给你补点货，对吧？马上618了，很多的生意会说，哟，辛苦了一辈子了，我确实想要一只这个首件的腕表，然后呢，但是想一想看一看，有一些其他的大品牌动辄10万、20万的，没必要，对吧？我们今天伊纳格百年历史品牌，172年嘞，
1: 对
0: 吗？
1: 刚才提醒，对表仅剩一对
0: 了，
1: 对表仅剩一对。刚才在展示片的时候，我还跟任燕老师聊，我说真的看不懂啊。现在大家这个奢侈品涨价涨得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劳力士一年涨2回，刚才说的其他的奢侈品也在涨。
0: 爱马仕对吧？包，你像这个我了解的，那一年涨的现在原来的几万、3万、5万的包，现在要给你几乎翻了一个倍了，
1: 5万、8万了，
0: 对吧？
1: 所以各位真的是越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现在买是不是怎么样会亏啊？我告诉你，在东方购物买你不亏。因为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我们一年前的价格，这个价格没有变。
0: 对，
1: 那其实按随行就市来说，这只金表我们至少得涨4回价，至少得涨4回价。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涨价，因为东方购物这我只能说15年的合作的情谊到今天了。
0: 对，
1: 而且作为这只表，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好事，第二个是整个表面85%的表面全部镀金，再加11颗锆石，日历周历双显。
0: 对，
1: 再加上整个表是自动上链机芯，最关键的是整个表全部瑞士原装进口。
0: 对，
1: 如果把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些 buff 全部点满，这些功能全部点满，你到市场上去看，
0: 对，
1: 大概在5万左右甚至往上的价格。
0: 哎，
1: 但是我们一只表多少钱？专柜13800，
0: 对，
1: 东方购物6950，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0: 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看表的，这个价格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很多的叔叔是经常看表，包括家里面的孩子，可能经常有时候接触到奢侈品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像这只呢是帝舵的表，然后呢，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懂啊，你看看。36900块钱，对吧？它应该是劳力士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
1: 对对，
0: 包括啊，您看到劳力士本身呢，像这个啊，日制型的，很多人就是为了它这个狗牙圈，对吧？人家叫的狗牙圈，
1: 就狗牙圈，
0: 哎，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工价下来9万多，接近10万块钱。
1: 对。
0: 对吧？这个有时候专柜你还不一定能碰得到，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等。那你如果说这只表今天跟我们
1: 金色的，来我给您拿过去，对，我准备好了。
0: 好，来，我放在这里的时候，您自己再来看一看。
1: 很像，
0: 但是它的入手的门槛是多少钱？30万的工价，
1: 对。
0: 30万，你几乎是很多叔叔说，哎呦，我把一辆车带在手上了。哎呀，
1: 对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来说，一套房带手上了。
0: 对，
1: 一套小房子。
0: 对，
1: 对啊，我在西安买那小公寓，一套20万，这一只表30万，你想想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对于很多的爷叔来说的话，你让我花30万买一只表，我可能真的是舍不得。
1: 舍不得。
0: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伊纳格百年历史的一个传承的品牌，172年了。这只表如果你自己戴完有纪念意义的话，也可以再传给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表的意义特别的非凡。它原来最早开始呢，是让我们觉得看时间，了解现在几点钟，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装饰，到现在你会发现兼具这些功能的同时，还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情怀的一种接受哈。
1: 是，各位，到现在我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一对了，实在不好意思，节目也可能随时都会下，
0: 是，
1: 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边，再给大家快速浏览一下表吧，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再来，首先这只表的话，要给各位叔叔阿姨说一下，包括我们的 VIP 客户说一下，整只表表面积85%全部是镀金的，从表链到表壳到表盖到表冠全部镀金，还有表桥的部分，除了后头的后底盖是透底之外，全部的部分全部镀金。再来整个表的前方位，再来看一下整个前方面的这个地方，劳力士叫做搞牙圈，我们叫做麦穗纹，133个切面让整只表更加的闪耀。你看旁边就跟开那个 disco 舞厅那个闪球一样，特别的亮，
0: 对，
1: 特别的好看。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10帧、分帧、秒帧位于其中，12点位是周历显示，3点位是日历显示，日历周历双显的，12点位底下伊纳格172年没有变的 logo， 10帧、分帧、秒帧位于其中，1点位到11点位11颗锆石，再加上光波纹，太阳光波纹的 这种展现，让整只表的动感十足。中心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六点位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表瑞士能打上 Swiss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的原件全部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哇！所以真正瑞士原装进口的。再来背面透底的设计，可以看到整个表的表芯。
0: 对，
1: 这个表芯也要说一下。有的人说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就是我不动它，它就自己走吗？这个再说一下啊。
0: 对，
1: 这个自动机械腕表就是第一个它不用电池，第二个后头有个摆舵，
0: 对，
1: 就是你只要带它去摆臂，这个摆舵再走就给这只手表上链，
0: 对，
1: 上链了之后这只手表就能走时间
0: 了。
1: 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不带它放那儿，这只表怎么停了呢？
0: 对，
1: 那因为它没动力啊。
0: 对，你带着它走一走，然后动力给它，它就又开始走
1: 了。它就又开始走了，所以这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你只要每天带着它，只要有摆臂，这只表就不会停。哎，当然有的人说，哎，那我带两天，它忽然停了呢？那有可能你坐的太久，你没有动
0: 了，
1: 对
0: 呀，
1: 你站起来走走就行了。哎，
0: 所以
1: 这就是过去了。
0: 是，而且关键这也是咱们机械表的一个好处，你不需要什么定时去更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电池之类的，对吧？包括还有今天的这个女表啊，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更好看了。
1: 是，这个我要讲对表的部分，因为我们说嘛，心心相印，时来运转，
0: 是
1: 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
0: 哎，
1: 而且最重要，你知道我看过西方的，就是一些文艺片里边，就是情侣两个，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但是情侣两个都会把手表送给对方，因为对方有可能要去出差，去在别的城市异地恋。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的是我这只表送给你，
0: 对，
1: 你在看此刻的时间的时候，你就知道此刻的我在想着你。
0: 哎呦，这话真好，
1: 这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时间是相同的，我们在这一刻，
0: 是，
1: 所以你就说对表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女表也是整个85%表面全是金，它是没有周历，只有日历的。
0: 哦，
1: 而且背后这个小女表背后还是
0: 对
1: 自动上链机芯。
0: 是，
1: 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就是说是男女平等的事儿。
0: 嗯，
1: 其实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就是说是贴士吧。
0: 嗯，
1: 其实，在英纳格150年前在建厂的时候，女表用到的女表机芯，全是由瑞士当地的女工来组装的。
0: 哦，
1: 那时候就已经让男女平等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女表的机芯更小，
0: 是
1: 女士的手更小，装它更方便。第二个，也给当地瑞士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
0: 哎，
1: 这是在150年前英纳格就这么做了。
0: 所以你看，我们说啊，谁说女子不如男的？
1: 对，
0: 对不对？现在呢，真的咱们女性顶起了大半边天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阿姨啊说，哎呦，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戴过手表，现在呢真的很多的知识分子阿姨退休之后呢气质又很优雅，有时候呢下午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你看啊，人家要手腕空空的时候，你带着这只表出来，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戴表是习惯了，就是你出门我有时候手机不拿我都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这个手表每次戴是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举手投足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1: 对，而且作为手表的话，我自己也常戴手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一抬手我就能看时间，干嘛还要兜里去揣手机再看？而且手机动不动还没电的快，现在拿手机又连蓝牙耳机又听歌又干啥的。
0: 对，
1: 但是你戴一个手表，随时就能看到时间，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0: 对，
1: 而且对于时间非常严谨的人，你会发现他工作、生活、爱情都不差，
0: 还真是哈，
1: 都不差。我尊重时间，时间也会尊重你。
0: 我们都在说，一定要有时间观念，
1: 对
0: 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快节奏的生活有时候回归到最初的本心的时候，这只手表可能代表了你最初的一些情怀。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购买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哪怕你买的是对表，我们不会给大家装在一起啊，全部有这个礼品的盒子，包括还有保卡以及咱们的吊签架。再次说了啊，今天一只表，不管男表女表，咱们的价格都是13800块。
1: 对，
0: 对吧？专柜价哈。
1: 对，但是在东方购物单只只要6950元。如果你买对表的话，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什么意思？在专柜买一只13800，在东方购物13800，再送你一只女表，再找你900块钱。
0: 哇！
1: 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0: 但是对表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因为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阿拉儿子呢，现在个工作性质呢，一直要到外头打交道。我觉着搿只表，勿管是商务还是休闲，非常合适，各种场合的配搭，各种服装呢也比较搭起来比较好，啊，非常有腔调。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对表最后一组了。现在声堂问的人特别的多，那为什么呢？给阿姨买了，叔叔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一个好的手表；给叔叔买了吧，阿姨又觉得说，哎呀，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伺候了你一辈子。那我们说了，相伴到头的时候，其实手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婚纪念的礼物。其实刚才顾德磊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当时跟我先生认识以后，开始准备要结婚订婚的时候，当时送给对方的礼物就是一款手表，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在戴着，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手表呢，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见证者，它不光看你当下的时间，戴在手腕间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你多了一份优雅与自信，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会把这份情谊永远记在你的心间。
1: 是，而且现在呢，此时此刻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后的五分钟了，
0: 对，
1: 本档节目就要结束了。当然，任燕老师讲了她的这个故事，我多说一句啊，我老婆给我送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心仪的一只手表，价格很高，
0: 对，
1: 然后我把她说了一顿，我说你干嘛这么贵给我买手表呀？其实可能跟现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没有下单的原因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说一句话，说他归说他，我戴的最多的还是那只表。
0: 你心里乐开了花。
1: 对，
0: 你再过几年，5年10年，你还是喜欢他。
1: 对，所以你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机会你没有买，说啊我犹豫犹豫，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你戴的最多的还是他，你记得最深的还是他。
0: 是，
1: 最后这几天你还没戴上，可能你心里还更难受，
0: 还惦记着，
1: 还惦记着。
0: 对，
1: 你早早把这个心结完成了。你不要觉得现在怎么样，但是你会天天的带着他。
0: 对，
1: 你爱他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是，
1: 你喜欢他你比什么都重要呀、啊、你的心结放在这儿，你把这个心结解了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一定要下单、啊、最后一组的这个对表，然后现在有2-3位顾客都在打电话在问、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呢，我跟大家说啊，人的心态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你最后后面没买你会惦记他，然后你去专柜的时候，你最后哪怕花多的钱你都要想买他。
1: 是，
0: 13800，无论男款女款，今天都是这个价格。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在专柜买的话，你接近要花的快3万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13800，其实对于现在刚才任燕老师来说，有的人会犹豫。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12900，找你900块，再给你送一只女表呢，
0: 我
1: 觉得还行啊。真是这样。其实12900，咱该说不说一句话，12900现在能买什么？一部手机。
0: 哦，对，是，
1: 对不对？
0: 哎，2-3年就得换。
1: 对，一部手机你买回去10000多块钱，你2-3年就得换。手表可以戴一辈子，
0: 还能传承，
1: 还能传承。很多人问我说：“顾老师，手表能戴多久？”我说：“手表你保养得当，你传个几代都没问题。”
0: 是，
1: 这就是手表。为什么古董手表还能拍卖？
0: 对，
1: 你想想，包括现在咱们去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边那些钟表，座钟都到那儿屹立了300-500年了，
0: 是，
1: 它保养保养还在那儿滴答走，它甚至作为这种文物在那儿展出。这就是手表的好处。
0: 是，
1: 而且作为这个价格再说一句啊，13800一部手机用2年，
0: 对，
1: 一部12900两只金表戴 N 年。
0: 哎，我还跟你说啊，阿姨想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现在10000多块钱还不一定能买得下，
1: 对对对，对
0: 吧？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包你背个3-5年不喜欢了，你丢给女儿丢给儿子人还不愿意。但是表的话，我们说一代接一代的一个传承，
1: 是，
0: 哪怕自己的儿女再到儿孙辈拿起来的时候，当年想一想说，哎呦，这只表是我可能比如说爷爷奶奶戴过的呀，对不对？有一个历史的情怀在这里哈。
1: 是，而且有一句话再给大家说，我们不能在电视上讲任何的升值保值的这些事儿，我不去给你讲。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起码手表你能。

0: 自己的儿女，
1: 对，
0: 做或者一只女宝放那儿，以后送给自己的儿女。
1: 你倒提醒我了，因为最近啊，比如说六七月份又是到这种结婚嫁娶的旺季了，哦哟呵，对吧？
0: 恭喜恭喜！哎，
1: 人家呢，你给这个儿孙辈，人家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了，自己手腕间带啥呢？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有的时候咱们再说、哎、包红包，其实有的人觉得包红包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体现自己的不同之处。
1: 对，是。
0: 但是你带一对手表，你说这一对手表上面一个挂一个13800，
1: 对，
0: 一个挂。一个13800，你送给一对新人，哇，3万块钱的东西啊，这是亚瑟对我最好的祝福了。
1: 我跟你说啊，哪怕没有这个结婚嫁娶的事儿，六月份要过父亲节了，嗯，男士朋友们，哎、对不对？
0: 对，哎、爸爸，
1: 对，
0: 其实我们跟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最含蓄，爸爸也不会表达呀，永远是我爱妈妈，我爱妈妈。嗯，但是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你虽然看他不说话，你给他买一只表。
1: 我那愣开花了，对不对啊？最后呢，30几秒了，咱们的对表现在商台人数在3位顾客啊，手快有手慢无，希望大家今天好运抢到它，02151119900。

0: 神秘的阿尔卑斯雪峰，澄澈的湖泊与童话小镇，景观列车穿越古堡与冰川奇景，这是一场关于瑞士湖光山色的深度之旅。日内瓦、洛桑、蒙特勒、采尔马特、萨斯费、卢加诺、圣莫里茨、琉森、博尔尼全景串联。八月夏末初秋黄金季，东航上海直飞瑞士，6月5日晚19:15。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呢，之前做过很多的牛腩的直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首先我们的牛腩呢是来自于巴西的，而且今天也是首次送出了这个蛋饺。这个蛋饺呢之前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的，今天6+2八包带回去，299元。那现场呢也是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巴西牛腩。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整个牛腩还在涨价，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其实上涨得很厉害，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没有变，而且这一档的话我们是因为有跟到摩登厨房那边咱们是有合作的，所以这一档我们是额外加赠两盒蛋饺。这个蛋饺我们之前卖过168块钱，三包蛋饺加三包百叶包，今天等于就差不多28块钱一袋，今天送两袋就是56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很多人说哎这个袋数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包的分量上去了，
1: 是
0: 每一包的分量是1斤，就是500克1斤嘛，乘以6斤的牛腩不变，再加赠2包的这个蛋饺299。蛋饺还是要强调，手工蛋饺是第一次送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牛腩，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阿根廷的牛腩，
1: 哎，
0: 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巴西的。我问一下小的，那巴西的牛腩好在哪里呢？
1: 当然，其实它都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然后咱们精选到的这个肉牛，而且巴西的牛肉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咱们中国是有限制的，只能30个月以下的牛龄才可以，就是进口到中国来的。所以这个牛基本上就是在它的一个
0: 不能超过一定年纪，是吧？
1: 是的，所以它是在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生长周期里面，
0: 然后就不能超过年龄，可能会过老，没到年龄也不行。
1: 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对于牛腩这个部位来说，2.8的一个肥瘦比。但凡你再鼓饲一点点，咱们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就会觉得太肥太腻。那我们选用到的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同样还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对的，
1: 这就是100%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

0: 包装上的信息。首先，它的原料原产国巴西，看到没有？巴西。然后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1: 在上方这个地方。
2: 哎，
1: 对的，大家拿到这种生鲜的牛肉啊，您看，第一个看配料表，只有牛肉，对不对？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为什么？因为它是执行的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一个这样的切割，切割完了之后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加什么保水剂啊、添加剂、盐、黑胡椒都不行，
0: 对的，
1: 就是100%原切。
0: 嗯，是的，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是写的非常的这个清楚的。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原料，解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切成了大块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对的，3×3的这么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
0: 是，
1: 就也不用您再改刀了，因为您可能如果买过那种一整块的，您自己还要改刀，改刀完有一些边角料您可能还不能用，还切掉，我们都替您挑选好，改刀好了。
0: 一般很多人觉得，因为我牛腩这个部位好肥好肥，但大家看一下，我们是28肥瘦比，
1: 对，28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精修过的，不是那种，你看不是那种脂肪很恐怖的那种，这个牛腩质量很好。
1: 当然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瘦一点的话，有一些地方它就会肥一点，
0: 对
1: 吧？因为整体要保持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自然的一个花纹，您自己轻轻去按压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是有弹性，然后里面的一个颜色花纹你都看得到的。
0: 是的，所以你去过一些好的餐厅，可能有一些饭店做的比较差的牛腩，这种原料你是吃得出了，它这个牛腩也会分那个部位的。哎，
1: 对的，咱们选用到的牛腩就是靠近那个肋排的这个腹部。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汤。来，就我其实午饭也没怎么吃，
0: 也没吃，
1: 对，
0: 我是刚刚出差回来，就在出差前不停的直播，然后无缝衔接的出差，然后今天昨天晚上到的上海，今天就来直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大的，
1: 你看
0: 必须要滋补。
1: 这牛肉一撕就撕开了，
0: 来尝一下，
1: 一撕就撕开了。
0: 巴西牛腩。
1: 而且的话，就是我们哪怕蒸出来、煮出来之后，它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
0: 对，
1: 你看。
0: 对，
1: 我轻轻的一夹，这个肉就已经，你看就已经很酥烂了，我夹都夹不住。
0: 全瘦，也不可能是全肥，就带点肥带点瘦，那最好吃了。
1: 它里面的一个花纹，它的一个颜色，您都能看得到，包括它，对，尤其是到你看这个汤面上，它还泛着一层油花，对吧？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牛肉的一个脂肪。就它的一个牛奶味的一个香味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它这个脂肪里面来的。像我们这一锅汤，它其实就加了简单的一点点的盐，连味精啊什么鸡精这些都没有加，但是你就能闻得出来它牛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包括它的一个鲜味，你都能闻得出来。
3: 因为我们有6包6斤，你可以选一包做酱汤。
1: 是，
3: 夏天你不可能天天喝素汤的呀，对吧？蔬菜汤你也不可能，你还要喝点这个荤汤。
1: 对的，
3: 尤其你有小朋友的，你还是要烧一些这种肉汤类的，补充这个营养的。你无论是放萝卜呀，
1: 我再给你盛一
3: 点汤，
1: 来，你再盛一点。而且的话，咱们夏天的话，其实觉得厨房热很少开火的话，既然要做饭，咱们做一点好一点的，咱们追求一个精致嘛，对吧？
3: 对。
1: 那你吃的要好一点吧，肉类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的牛肉。
0: 牛肉确实是，牛肉是被称为这个什么肉中骄子，被称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即使是有脂肪，它也是优质的脂肪啊。
1: 对的，而且咱们也不会特别多，就您担心的一些什么牛肉、牛腩会不会脂肪太多？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我们是一个透明
0: 的
1: 一个包装，
0: 完全没关系。
1: 对的，如果说您收到货，您开箱验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或者什么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接受
0: 的，
1: 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0: 是的，这样的牛肉有6包，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首次送出这个蛋饺。
1: 哎，这个蛋饺我超爱。
0: 赞哦，这个蛋饺有多大？我给大家看。
1: 超级大。
0: 你用手给大家看，真的超级，而且是手工做的。
1: 这个是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元宝手工大蛋饺啊，看到没？一个蛋饺有我手掌这么大，而且它是手工包的，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这个蛋皮我跟大家说啊，它是纯鸡蛋液，没有加一滴水的，纯鸡蛋液，新鲜土鸡蛋做的。这样的一个蛋饺，我跟大家说，之前我们那个组合里面是卖28块钱一盒的。
0: 还有啊，观众朋友们，
1: 今天送两袋给到您啊，送两盒给到您。
0: 你这个配料干净哦，
1: 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
0: 猪肉大于等于50，而且是黑猪肉、鸡蛋液、盐、糖、味精、酱油、白胡椒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手工的蛋饺，然后蛋白质是14，高蛋白的，这么一克有到半斤，里面是5只，你算一下，所以这个蛋饺的个头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而且里面包的是黑猪肉。
0: 我
1: 把它这个肉馅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您平时可能吃过那种火锅蛋饺，您会发现跟我们火锅蛋饺就是那种散装的嘛。
0: 对，
1: 您看一下我们里面包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馅满满的，还在滴汁水，也是用的。

0: 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添加量都是在百分之，刚刚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1: 对的，大于等于百分之五十的黑猪肉。
0: 而且这个蛋皮啊，您看它的一个颜色，色泽香味都是咱们的自己用土鸡蛋做的，没有加什么乱七八糟的淀粉添加剂那种去给它划这个蛋皮给凹出来。
1: 还有一点无需解冻哦，将蛋饺去除蒸煮十分钟，
0: 直接煮直接蒸，
1: 太方便了。那真的是打造清凉厨房。
0: 哎，对的，这样的配料表又干净又好吃的蛋饺给您送两盒啊，之前没有的，今天是送给您的，一盒二十。
1: 就是我们之前卖二十八块钱一盒的，今天送给您两盒，就是五十六块钱。是的，而且我刚才不是吃了一块牛腩嘛，我的嘴里面哦满嘴留香，满嘴那个奶香味，奶香味。是的，所以品质特别的好。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299拿到的是6斤的巴西牛腩以及2大盒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直接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
0: 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我们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之前我没有给大家推荐了其他产地的，今天看到的巴西牛腩好处在哪里啊？小灯，
0: 巴西的话，一个是它也是在攀爬斯大草原上，大家想到巴西就是那个草原，
1: 足球，我想到
0: 桑巴热情，对，基本上跟草原有关。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他们的牛是特殊的一个品种，叫做牛。 就这，它也是产肉率非常高的一个品种，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像这样的牛的话，就是边走边吃边生长，对吧？而且到中国的这个牛肉，咱们进口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在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所以您吃到的这个肉的话，基本上是牛在那个比较壮年或者说正是肉质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对吧？而且的话，我们今天选用到的牛腩28的一个肥瘦比啊，就是。
1: 您整体28的肥瘦比，您收到之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透明包装袋您透过它去看那个肉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就把货退给我，都没有关系的，我们是包售后的。
0: 因为我们是透明的包装袋，是的，
1: 你就是自己可以去看品质。现在妈妈们、叔叔们是非常会买菜的，
0: 哎，对的，
1: 你要觉得品质有问题，你就跟我们来联系。
0: 而且大家在挑的时候还会看，比方说咱们去菜场看的话，也会挑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是买的那种带标签的，大家会去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执行标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想买到100%原切的好。 牛肉嘛，对吧？不想买到那种加了添加剂啊，或者说加了盐、加了保水剂的那种牛肉。那今天我们私厨故事带给您的就是这样的一款牛肉。我们采用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 2707的一个原切的标准，配料表只有牛肉原产国是巴西。
1: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一口不能错过。夏日炎炎，我们更加要补充高蛋白的优质的这个肉类，牛肉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选择。而且今天还首次买牛腩送蛋饺，第一次送蛋饺。
0: 第一次。
1: 是的，手工这个蛋饺之前都是当做主品销售的，2盒蛋饺就要价值56元。好，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个19900。

0: 跟大家说，我刚才那一碗汤喝完了。小灯跟我说，你累的时候多吃点牛肉补充体力。我说是的，
1: 是。
0: 因为包括像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对吧？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龄了，包括你的儿子女儿，很忙的加班，
1: 是不是没那么足了？对不对？
0: 对，工作
1: 真的
0: 学习都非常忙，包括小灯，小灯比我小很多。然后他跟我说，他也很忙，很累，还要有空去
1: 健身。对，因为平时的话，你想我们平时上班也比较累，
0: 他上班时间也长的。
1: 我上班时间
0: 多少天没休息了，对吧？
1: 我一个月都在上班。

0: 而且的话就是我上完之后，
1: 你比我更辛苦。
0: 哎，对，我就感觉身上总少点力气。但是这个时候，像我们平时做直播，我就会喝一碗汤或者来吃一点牛肉。吃完了之后，你睡一觉，你就会感觉好很多。
1: 你知道吗？我从26号一直到26号开始的14天，只有一天的休息，也就是我连上了13天班，就未来的当中我只有一天的休息，所以对体能的消耗很大，
0: 很大。
1: 包括化妆间，对同事们看到我说：“天哪，你那么忙，你的状态还是不错。”我说：“我对这个饮食是就是怎么说，
0: 很讲究，
1: 有要求的，有要求的。我不可能每天什么。”他们说你要保持那么瘦，你大不吃饭。我说那整个人就瘫掉了。
0: 挑着吃，咱们吃点好的。
1: 牛肉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吧？而且咱们说的吃牛肉，咱们要吃好牛肉。好牛肉的一个标准，第一个，咱们是不是
1: 要什么样的标准？
0: 要原切的一个牛肉。今天带给您的是咱们巴西的一个牛肉。大家看，我都写在标签上的，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直供，这个都是我们源头直采的，这个货都是可以溯源的。那我们翻到背面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的一些信息，您可以看得到。如果买这样的肉类，您去看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两个字，对吧？它执行的标准是不是 GB2707？GB2707 是什么？是国家的一个执行标准，只能对这个牛肉做一个切割，不能再二次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都是不允许的。
1: 我们把数字放大，什么是 GB2707 的这个国家的标准？不经任何的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的包装。
0: 是的。
1: 自从我知道这几个字之后啊，这几个数字，我后来买的东西啊，我后来反过来看看，
0: 买肉尤其是，
1: 看到很多都是有这个的，这就是高品质的。除此之外，我们东方购物再对这个原料进行了，
0: 对的，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自费去做一个带 CMA 认证的这么一个，大家看牛肉 CMA 认证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确保它的一个安全。就是检测哪些项目，给大家看一下，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氯霉素啊，什么氯苯离考啊，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克伦特罗、莱克多班，这是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我们再就是自费花了这笔钱，每个批次都去做检测，
1: 再去检验，
0: 就是希望说咱们这个牛肉，第一个咱们要吃得好，吃得放心，然后今天还要吃得实惠。
1: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斤装，6包6斤给大家。刚才是一个清汤，
0: 是，而且还首次送到2盒蛋饺，这个
1: 蛋饺看着就好吃，手工元宝蛋饺。
0: 好，
1: 罗宋汤，阿拉上海人喜欢的。
0: 夏天的一个很清爽的一个
1: 酸甜口开胃的
0: 酸甜口的一个做法。您看这个牛肉轻轻一撕就撕开，我再夹一块，您看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看到没？它没有散，然后缩水也不是缩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原切的牛肉，它不注水不注胶，对吧？您看这个肉它都是自然的，不是那种合成的肉，一撕它的花纹，它的一个颜色都是这样自然的一个颜色。
1: 对的，哎呦，每一块都好看，包括像这种，
0: 而且很入味儿。
1: 对的，
0: 像您平时吃牛肉可能担心的说太柴咬不动，吃牛腩的话其实这样会好很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肥瘦比的，不会说太柴。您看，
1: 而且我觉得
0: 它里面还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种筋筋拉拉的，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啊，您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觉得说咬不动柴，你会觉得有一股很浓的一个奶香味在里面。
1: 大家都经常外出吃饭的，像我觉得看到这种食材，我都想到那种餐厅里面，这种就属于高档食材、高级食材。
0: 对的，而且就是你在外面点一份带牛腩的，不管什么牛腩煲，你100多块钱一份，他会给你几块牛腩，这是一个问题，对吧？而且您还用担心他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冻了很久的那种僵尸肉，是不是说那种反复化冻过的牛肉，您都不知道。但今天您买回去的，我们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您，我们是巴西原材料进口的原切标准的原切好牛肉。
2: 是的，好吃啊，真的好吃，真的补充体力。我前面还在跟小邓说好累好累，我感觉3块肉下肚，还有那刚才一碗汤，就是第二碗盛好了，
0: 就感觉
2: 体力就
0: 恢复了，
2: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你整这个皮肤的状态，即使你的头发的状态，
0: 是
2: 都是靠你吃进去的营养。
0: 你要吃蛋白质嘛，对吧？咱们说要吃蛋白质，你现在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吃红肉会吃的比较多，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再把我们的构成说一下啊。巴西的牛腩原料全部是进口的，6包6斤带回去。哎，
0: 对的，
1: 这是第一次送给大家的。
0: 对的，之前没有这个蛋饺，就是6包299。今天这一档首次加赠到2袋手工元宝大蛋饺，加的都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蛋皮都是用纯蛋液、新鲜土鸡蛋给您看的。
1: 那我们相当于也是参加6.18的活动，加量不加价。
0: 对啊，就是因为
1: 你常规是299，6包6斤，
0: 是
1: 我们今天还加了那个2包的
0: 蛋饺，
1: 蛋饺
0: 价值就56块钱嘞。

0: 对吧？
1: 是的，是的。好的，加油订购真的是好东西，扫码下单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我要吃我的牛肉汤了啊！
2: 继续吃的。
1: 对，大家一定要订起来。电话号码呢是这边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加油订起来，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每一包牛腩是要巴西进口的，然后
0: 真的
1: 好吃，我的嘴巴，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边吃边在说话。5点多了呀，对吧？晚饭的这个时间了呀，该吃吃，该喝喝。但是你要选对东西，你该吃吃，你不能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不健康的、有损健康的，你就往肚子里吃。我们夏天要打扫清凉厨房的，也要补充能量的。那牛腩呢？你在厨房你就比如说炖嘛，你或者放汤，你小火开着、大火开着，你就到房间里面休息一下。
0: 你就放着让它炖就好，
1: 对，
0: 对吧？
1: 你倒也不用一直守在旁边，也没有那么的辛苦，而且我觉得给家人做美食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
0: 对？
1: 对，
0: 尤其是在他们吃到你烧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咖喱牛腩、罗宋汤或者这种牛腩的汤，他们表现出哎，今天这个好好吃。
1: 尤其在你忙了一天，包括像我昨天不是晚上九点到的家，我妈在那里等我，给我留着这个晚饭，你知道吗？热汤热水，你俺想先你刚也汤也是你，这一口就是幸福啊，
0: 真的是，真的是，
1: 不可能回家看一盘青菜，你体力也补充不了，你回家哎呦有这种肉类的，然后你吃了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牛肉是高蛋白的嘛，
0: 对，还是红肉，
1: 而且它的牛肉的脂肪是好的脂肪哦，
0: 哎，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或者说正在读书，对吧？
1: 对，
0: 又有还有那种小孩在工作，很自己包括自己年纪也大，对吧？我觉得您就多吃点牛肉，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以前说吃不起肉，咱们要吃肉就吃好肉，咱们要吃就是这种100%原切的牛肉，对吧？像咱们今天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今天299块钱首次还给您加赠到了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所以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是8包，总共是8包299，平均你可以，如果你这样除一八嘛，也是就30几块钱一份嘛。巴西进口的牛腩，而且又是切成了这种大的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0: 帮您改好刀。
1: 对的，在高档餐厅的话，这么一份那卖真的是老咖底了，老价钱了。
0: 对，你在外面你要吃这种带牛腩的这种菜吧，咱们就说，
1: 对，
0: 你问一下他用到的一个牛腩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腩，
1: 你叫一个牛腩饭。很贵，然后就几块牛腩，而且部位也不一定很好。
0: 哎，而且就是您不知道他选用到的原材料是不是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是吧？咱们说的你要吃牛肉，
1: 还有拼接牛腩，你知道吗？
0: 哎，有。
1: 有一次我们去就是跟朋友出差嘛，然后有个地方我们自己去点的，后来说那个烤的那个牛腩哦，可能是那个拼接的嘞，就你不太能确定的，然后它那个味道调得很重很重。但我们今天是原切的，
0: 对，
1: 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加工的，你自己去给它加料的，就很放心，
0: 对，
1: 你知道吗？
0: 我就懂青青姐说的是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做牛肉的这一块东西，就你可能会踩雷的，咱们说的踩雷嘛，就是买到注水的，
1: 对，
0: 买到拼接的合成的，买到加了保水剂、加了添加剂的。对吧？这些都是大家平时容易踩坑的一些地方。那今天我们
1: 而且还你不一定出差，我也是我们同事那个很蛮懂的。一看，哎呦，这个黄羊子拼接的，哇，死吧就，还没反应过来。
0: 而且有一些牛肉，你吃起来牛肉味很重，有可能是加了那个牛肉的香料。为什么？因为我是学食品的，我们以前就是有做实验，有加过，一滴下去，
1: 然后呢会怎么样？
0: 香味就很重。
1: 哦，真的。
0: 对的。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说了，给您就是原汁原味的，咱们的一个好牛肉，100%原切的好牛肉，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
1: 是。首先它是巴西进口的原料啊，巴西过来的，然后是原切，认准这两个字，原切就切割了一下，不能加任何的东西。
0: 对的，不能加。
1: 对，配料只有两个字，牛肉。
0: 对，在这里，大家看， 配料牛肉，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分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全部都不可以。
1: 是的，
0: 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1: 对的，原料产地就是巴西。
0: 对的，
1: 来看一下，它就是给你切成了这种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随机拿都是好看的，而且它其实有精修过，把那种很肥的都给你切掉了，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很多身材管控的，对吧？不想吃太肥的牛腩，需要它是牛腩，但又不能太肥，就要求很高的。
0: 多少又要有一点点嘛，对吧？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吃的都很挑，您像现在来一个这个咖喱的牛腩，
1: 少炖的咖喱牛腩，你多吃一点。
0: 你想这个咖喱牛腩，你在外面那个有一个某某博士，大家应该听过，吃一碗咖喱牛腩饭
1: 多少钱啊？
0: 三位数起步嘛，对吧？因为你只要带了这个牛腩，它尤其是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比较好的，它肉都不会便宜。你看这种炖得非常酥烂，夹子稍微轻轻一用力，我都没有说很用力的去给它夹，它就自己开了。因为这样的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的话，您吃起来的话，它就是不会很柴。你看轻轻一撕，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1: 对的。
0: 您说怕牙口不好，怕吃到嘴巴里面柴。选择这样2.8的一个黄金肥瘦比的一个牛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刚刚我吃了两轮，
0: 这
1: 一轮我让小顿吃，你吃，
0: 我
1: 来说话，真
0: 的，
1: 因为男孩子也是的，要补充牛肉，
0: 您说
1: 补充体力，
0: 像这样又有蛋白质，然后加了点蔬菜，然后加点土豆，又有碳水，对吧？加点西兰花，咱们其实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菜，其实就能把这种营养
1: 还有
0: 啊，
1: 咖喱牛腩你炖一次可以吃2-3天，我们家就是炖好了之后给我儿子那个拌饭。做他把那个盘子你饭盛在碗里面给他扣出来，再把这个咖喱摆在旁边，哎呦，小朋友吃得非常的欢乐啊、差不多吃了3天三个晚上。
2: 我本来刚刚不饿的，这一口下去
1: 我都准备成第三碗汤了，
2: 牛肉的香味，这个奶香味在嘴巴里面化开了，
1: 它就是奶香。然后像这个咖喱牛腩，你真的这个季节你炖一炖吃2天没问题的，2到3天
0: 没问题。
1: 然后盖饭就是放在那个饭的旁边，
2: 或者拌面都可以，
1: 拌面盖饭。我准备喝第三碗汤，我真的越喝越好吃，尤其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萝卜还是时鲜的吧，因为我不买菜，我不知道，我感觉放了这个萝卜放在里面很解腻，这个萝卜放里面太解腻了，
2: 就是两个搭着来吃，我觉得两个搭起来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黄金搭档。
2: 对，
1: 我的第三碗，
0: 你看我这个牛腩搭一口这个西兰花哟，我觉得到嘴巴里面就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再加牛肉的这种软糯，加奶香在一起，我觉得
1: 它就是
0: 又有营养，然后又好吃，两个人都在吃就没人说话了。
1: 我来说它就是很奶香，然后清汤，因为有6包，你红烧、清汤、咖喱，对吧？还有3个你自己去选择，甚至你家里高兴就磨飞锅去烤一烤。在家里周末马上不是要放暑假吗？
0: 那种椒盐牛肉粒的那种烤的一个做法，
1: 对，提升小孩子吃饭的兴趣，火锅去烤一烤、烧烤都可以。那关键你冰箱里面有好的原料，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小孙子小孙女儿，暑假要来吧。我儿子就说暑假要去外婆家，去我妈妈家里住一个月，那你各种的食材不是要准备好吗？对吧？
0: 对的，咱们要准备一些比较好一点的，既然说厨房太热不想待那么久，咱们就做一点精致一点的、好一点的、有营养的一些饭菜。
1: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种牛腩类的，你包一包之后真的吃2天是可以的。
0: 是的，而且今天为什么大家要选择今天购买，因为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了2盒手工元宝大蛋饺，
1: 对，
0: 纯土鸡蛋液做的一个蛋皮，而且里面添加的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
1: 配料绝对干净。
0: 这样一个蛋饺，
1: 大蛋饺
0: 跟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大，
1: 男士的手掌
0: 看得到啊，那跟我手掌心差不多大啊。
1: 里面的肉馅我包一个，
0: 掰开看一下，里面黑猪肉的
1: 多不多？
0: 黑猪肉的肉馅，这样我们之前是当主品卖的，28块钱一盒，今天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2盒，这是首次加赠到的，所以建议您今天是赶快把咱们这个组合给锁定。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哎呦，我跟小邓在现场吃的那叫一个满足，
0: 在一直在
1: 幸福。你有没有觉得吃美食就是很幸福，对吧？
0: 你包括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烹饪的这个过程我都很享
1: 受。你都是因为
0: 真的，我平时包括我最近在家研究这种牛腩的各种做法。哦，我有卤，
1: 有什么新鲜的推荐给我们？
0: 我买的那个卤料嘛，给它卤，卤好了之后往冰箱一放，然后你要炒牛肉的时候，你就不用临时再去小火慢炖，然后你直接拿出来或者放在面条里面，它就是一个浇头。第二个，我们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厨师，我们在研究这个
1: 咖喱牛腩
0: 的做法，
1: 放椰浆和没放椰浆的。
0: 我说我一口就吃得出来，我说之前咱们都是放椰浆的，但是就是最近因为夏天到了吧，可能说对于热量管控有一些这种管控的，就不放椰浆，对的。然后我说我都吃得出来的。真的，整个研究美食的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开心。
1: 对，因为小邓是做饭，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天天做饭，还要给妹妹做饭，
0: 对，
1: 很有生活的经验。我觉得你一定是厨艺是超越我的，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健康、幸福，你吃得开心，吃得好了，工作有体力了，你的妹妹也吃得好了，对吧？
0: 对，而且自己在家里做嘛，大家都知道，
1: 还省钱了，
0: 比较省钱，真的省钱。
1: 哎，这是一个，其实这个经济上省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啊。
0: 你可能一顿两顿没感觉，你一个月两个月，你就会发现它整个，你吃的又好。你吃的又好的情况下还省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1: 何乐而不为。
0: 对，它是一个双向的双赢的一个过程。那今天的话，您想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巴西的原产的牛肉，第一个它是100%原切的好牛肉，执行的标准 GB2707， 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的这个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然后第四个，我们刚给大家看的检测报告，对于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残留，都做了一些检测，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又便宜，
1: 对吧？
0: 然后今天还给您额外加赠，我觉得就趁咱们现在还有这个现货的时候，咱们先把它锁定下来。
1: 是，你平常叫个外卖，我也叫过了，什么牛腩饭、咖喱牛腩饭、红烧牛腩饭，50几、60几块钱一份，里面的肉真的是少得了可怜，而且感觉那个肉啊也不新鲜，品质也非常不好，肥肉特别的多。今天的话，我们是精修过的，比较高品质的牛腩。
0: 你别说你点到的那个少了，我有好几次点的稍微也不算很便宜，就40-50块钱一份的那种，它就一个菜盖在上面的那种。那个牛肉吃起来我觉得都不像
1: 是牛
0: 肉，对的，口感
1: 不知道是什么，
0: 口感跟味道不太对。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能省钱啊，烧饭的过程也是很开心
0: 的。
1: 那今天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啊，私厨故事，我们对品质有保证，来自于巴西的原切牛腩，什么意思？它只能分装一下，然后切一下。不能够对这个原料进行任何的一个加工啊！
0: 对的，我只能做完切割，然后后续的加工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要加盐、加黑胡椒、加保水剂、加添加剂、防腐剂，这些都是在后边的。但是这一步我们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这个 GB2707 的一个标准，
1: 对的，
0: 只能做切割啊。所以我们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1: 是，
0: 而且您平时担心的，可能在买到肉类的时候，怕一些有一些残留什么，对吧？
1: 我们自己再去做检
0: 测。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批次的牛肉都自费去做了一个带 CMA 认证的一个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那看总汞、总砷、铬这些重金属残留都是未检出，然后氯霉素什么什么尼考这些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下面的莱克多巴胺、克伦特罗这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也放心。对吧？
1: 是的。好了，来了一锅辣的这个啊，这是原料，原料解冻之后，你看它的颜色，对吧？看我们切的这个大小，
0: 它的一个花纹，然后烧成这样，包括大家可能对比出来发现它没有散，这个肉没有散，而且它缩水也不会特别厉害，当然总归是有一点点缩水的嘛，对吧？您看这个肉，轻轻一撕，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花纹、
1: 纹理、
0: 颜色，对吧？包括它中间带一点那种脂肪的那种亮晶晶的，对吧？您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的同时，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它会化成香味儿，就化到你的嘴巴里面。这样的牛腩吃起来它是不会柴的，您就放心吃。这一锅的话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口味，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
1: 因为你是江西人，
0: 对的，要吃一点咱们开开胃的，对吧？您像平时去外面的话，其实大家去川菜馆、湘菜馆，其实很多那种腐竹牛腩煲，您去数一数，128块钱一道菜，它里面会有几块这样的一个牛腩给到你。
1: 对的，我们今天299除以8，30几块钱一份，你算一下，这么大一包是1斤哦。你一斤的话，你跟这个什么蔬菜炖在一起，有一大锅嘞。老两口的话，可能每次只能用半包。
0: 哎，我觉得半包就够了，
1: 可以吧？
0: 因为我们 一袋它是有一斤、嗯、而且牛肉这样它属于冷冻的话，你哪怕它这个包装它是撕开了也没关系的、嗯、您就放在冷冻保存就好。嗯，咱们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1: 对，
0: 半袋或者三分之一袋，您就拿出来。
1: 而且我还发现包装上这句话啊、哦、精选牛腩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哎，怪不得这个肉好，
0: 是的，
1: 对吧？
0: 我跟大家说，就是靠近这一块的牛腹，它的肉品质特别好。嗯、包括我们之前有卖过牛肋条嘛、嗯，大家其实都知道，那个肉，它的第一个它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嗯，因为那一块它周围包裹的就是什么肉眼啊、吸冷啊这样的一个部位，嗯、所以它这个
1: 部位很重要。
0: 对的，部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我强烈推荐炖牛肉汤。你知道吗？跟那个萝卜跟炖在牛腩里面啊，这萝卜我吃了多少好了？好，
0: 我刚刚想说，我说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的第几碗，
1: 第三碗，第三碗。而且这萝卜跟牛腩，它那个吸了肉，那个牛腩的香，
0: 就把那个汤汁给吸到那个萝卜里面去了。嗯嗯，真的，我想了一下，好像是第四碗还是第五碗了。但其实这样的汤，我们只是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佐料我们都没有加的，它就是靠牛肉本身的一个鲜味跟奶香味。
4: 我最爱吃这种原味，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嗯，
1: 包括像胡萝卜，
0: 那你
1: 小朋友不爱吃这种萝卜类的。
0: 好呀，我继续开一个菜，这样的一个酸菜的我也很喜欢的，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就是研究出来的，因为之前的节目很少会做这个菜，然后我那天在吃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泡面的时候、嗯、我想了一下，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这样的牛肉咱们加那个酸菜、酸酸甜甜的那种脆感，对吧、嗯、你哪怕把它作为一个浇头加到那个面里面，
1: 上海人蛮爱吃这种酸菜咸菜，上海人也吃
0: 雪菜嘛，对吧，包括这种
1: 都有咸菜牛肉面，
0: 对的，您看
1: 对吧、
0: 这个、
1: 你这种做好了下面不错的啊、
0: 哦、这个牛肉轻轻一撕，
1: 对，
0: 它里面的一个纹理，您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嗯，所以它的牛腩的一个做法是百搭的，
1: 对的，
0: 您可以红烧，可以炖汤，可以烤罗宋汤啊，包括咖喱牛腩，各种各样的做法，
1: 对的，
0: 但是核心就是一个、
1: 嗯、要有
0: 好的原材料
1: 牛肉。像今天我们家中午，我妈就给我跟我儿子做那个葱油拌面，好了之后煎一个荷包蛋、嗯嗯、然后像这种牛肉冰箱里面就炖着的嘛、嗯嗯、拿几个牛肉放在上面，哦，不要太好啊，这样的午饭
0: 哎，对的，而且很有营养，
1: 对，
0: 吃的又很好，
1: 所以牛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呦，午饭晚饭宵夜都离不开它的，
0: 对的，嗯，所以但话说回来，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咱们要用一个好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我们巴西的一个牛肉、嗯、然后的话，而且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嗯、我们都是写在标签上的，写在标签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第一个严格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嗯、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个的话，今天我给您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它只能对牛肉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咱们再到下面，它是有一个巴西进口的，看、嗯、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如果说您平时看到的是这种带标签的，您再翻过来看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信息，第一个看配料，配料里面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然后下面会有原产国的一个信息，这些就是咱们的一个100%的原切的好牛肉、嗯、
1: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首次买牛腩送出了手工的元宝蛋饺、哎、这是第一次送出的、啊、
0: 第一次，这个蛋饺非常非常的大、啊、您想一个蛋饺有50克、嗯、就有我巴掌心那么大，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嗯、而且蛋皮都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做的、嗯、不加一滴水的，这样的一个蛋饺之前是没有的，今天给到大家送的，之前是6袋299、嗯、今天首次加赠到这样的一个蛋饺，每一袋的价值是28块钱、嗯、
1: 是的，赶紧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0: 是
1: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0: 对的，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嗯、而且我们丝绸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嗯、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嗯、而且是可以溯源的、嗯、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进来之后除了它的一个关单跟检疫、嗯、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
1: 是
0: 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兽药啊、嗯、包括种 重金属啊、瘦肉精这种的残留，刚刚给大家展示过，都是未检出，您可以放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对家人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哎，
0: 对的，
1: 对吧？
0: 真的，真的是这样。而且，反正就是给大家承诺：第一个，这是100%原切的；第二个，不加水，不注胶，然后无添加，就是100%原切的牛肉带给到您。
1: 连我们送的蛋饺这个赠品哦。当然之前我们对之前当主品销售的我们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蛋饺里面用的还是黑猪肉，
0: 是包的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的新鲜土鸡蛋去做的、您自己在家里怎么摊蛋饺我们就是怎么做的蛋饺、这样的蛋饺一盒之前的话我们是当主品在卖，有过直播的，168块钱三盒蛋饺加三盒白叶包，一盒是28块钱嘛、今天送两盒给到您了，之前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也是咱们参与到618的一个活动中。
1: 对的对的，摊蛋饺小时候过年才摊的、现在你知道吗，
0: 现在也懒得去折腾吧，
1: 没有人去摊了。现在别说夏天不可能摊蛋饺，冬天也没人摊、过年也没人摊了。
0: 您还要调肉馅，还要去摊，你找得到这么大的勺子不啦？
1: 哎，没了呀。以前在那个煤头炉上面摊蛋饺、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只能回忆了，往事只可追忆。
0: 但是这个香味儿，我相信还是刻在您的记忆中
1: 的，
0: 对吧？那今天您可以。把我们这个组合带回去，您试一下我们送给您的这个蛋饺、如果好吃的话您可以再去单独买我们的蛋饺、那个组合不会让您失望 的，它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您自己在家里摊蛋饺的那个味道，
1: 相当于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吃，但是也是之前没有送过，
0: 没有送过，
1: 之后也不一定，因为是618的活动我们才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啊。
0: 对的，所以今天您带回去有8件单品、
1: 对的，
0: 对吧？6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2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1: 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进，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的组合：巴西进口的牛腩，我们是6包6斤，再送给大家2包，加在一起也要1斤的这个手工蛋饺。
1: 对的，
0: 蛋饺的配料干干净净。
1: 对的，这个蛋饺可大一个，
0: 黑猪肉的蛋饺。
2: 我平时吃这个蛋饺，我就吃2个左右，因为它真的巴掌大。
0: 对，而且它无需解冻。你拿出来直接去那个放汤呀，
2: 这样可能不太明显，我直接拿直接上手给到大家看一下。您看这个蛋饺，就是我手掌这么大，看到没，看到没，这样明显一点，这么大的一个蛋饺，然后给它掰开来，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
0: 这都是汁水啊，我拿张纸巾接一下，这个里面都是
1: 汁水。
2: 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28肥瘦比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它就你看
0: 是
2: 挤一挤，鲜嫩多汁，你看这个肉。所以说您可能吃的那种火锅蛋饺，您试一下我们、
0: 那种是有添加剂的，味道很重的。
2: 它会蛋皮它不成型，它会加一些淀粉呀，让它凝固的一些东西。但我们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蛋饺给到您。
0: 是的。
2: 所以这个今天当赠品送给您的，送给您，您免费试吃。如果觉得不错，也欢迎订购我们另外的一个蛋饺的组合。
0: 对的。再看一下我们的牛肉，首先它是来自于巴西的，第二精选了牛腹部肋条的核心部位，所以牛腩它不是随便拿那种，因为牛腩它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区域，
2: 它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0: 很大的区域，它有好的和差一点品质的。
2: 靠近肋条的就是偏上一点，
0: 骨头的这个
2: 偏上一点，因为你想它一头牛这样，它靠近
0: 越下面的
2: 尾巴它越肥，包括它那个肉可能边角料就会越多。那我们选用到的是肋条的核心部位，这样的地方的肉，它的一个肥瘦比是比较好的，花纹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是的，所以它解冻之后就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是精修过的，对吧？
2: 对的，因为要给您切成这样的一个正方体的一个形状，我们整个过程中它一定会产生一些边角料，我们都是舍弃掉的，然后会人工精选，而且我们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只能对它做这样的一个切割，不会再做任何的添加，什么注水注胶啊都不可以
0: 的。
2: 您要买100%的这种原切的好牛肉，就锁定我们这个。来，您看一下整块，您看
0: 麻辣的，
2: 煮完之后它其实肉很酥烂，但它没有散，对吧？没有散，但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它就撕开了。这个肉你看就炖得很软烂，然后包括咱们再挑一块这样的，您看就轻轻一撕，这个牛肉就撕开了，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肉香味的一个来源。再挑一块，你看它缩水都缩得不会特别严重，对吧？
0: 对，
2: 因为我们没有注水，
0: 它本身就不是注水，
2: 我们不注水，我们不是注水的那种肉，对吧？这样的肉吃到嘴巴里面口感非常好，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我们节目的备货节节下降，200万观众订购了我们的这个产品，这个组合618的活动你才能够看到。买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好吧？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家里冰箱里面这种肉类的一定要囤的，尤其是牛肉。那你基本上每家每户就每周会吃一次牛肉吧？
2: 对的，而且现在嘛，就是尤其到夏天，大家宁愿少下厨房，对吧？那你要做就做一些比较硬的菜，比较好的菜，比较营养丰富的菜。
0: 是的，
2: 尤其是马上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体力活动很多，对吧？需要补充这种能量，对吧？
0: 什么网球、游泳，夏天大家
2: 游泳
0: 去游泳，
2: 对吧？但你想啊，你这种涉及到体力运动的这种，你需要补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尤其是这种红肉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吧？你平时可能吃猪肉吃的有点腻了，或者有些小朋友他就是不喜欢猪肉的那个味道，那牛肉你去吃吧，就是它就是奶香的一个味道。
0: 对的。就是像很多年纪大的，他不是为了健身啊，年纪大的我知道，就很多他们说，红肉已经不太吃了，但是红肉里面，牛肉还可以适当， 吃一点。嗯，对
2: 吧，对的，因为牛肉它就是一个，而且做饭百搭的一个食材，嗯，对吧？你可以很多种做法。像我们的这样现在看到的咖喱牛腩，嗯，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嗯，你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嗯，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还是那句话，您要选择一个好牛肉，您要选择一个原切的牛肉，嗯，对吧。像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第一个，它是巴西原料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牛肉，第二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 GB2707，100%的原切，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嗯，第三个我们还吃得放心，我们给您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嗯，包括瘦肉精的都是没有残留的，您可以放心的吃。而且今天为什么今天订，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两盒蛋饺，嗯，以前都是没有的。
0: 是的是 的，还有4分钟的时间回到现场，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构成啊。我们之前就是2996斤的牛腩，今天我们加量不加价，再送给大家两盒1斤的，扎在一起有1斤的元宝蛋饺。而且这个蛋饺里面用到的是黑猪肉，并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这个蛋饺的话等于你试吃完了，我们当主品卖的
2: 啊，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
0: 对，给大家一个免费的试吃了，哎，相当于
2: 对的，给您送了两盒啊，也是价值56元的，所以说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后续也可以订购我们这一个的组合，嗯，对吧，
0: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这个构成的话在618活动期间才有的，然后趁我们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再来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这一个原料它是巴西进口的牛肉，而且是精选了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你直接能是看到它的这个品质的。就像小邓说的，你自己看看了，你要觉得不满意还给我们，
2: 您退收或者退货，嗯，我们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对我们这个牛肉很有信心。
0: 对，
2: 因为我们这个牛肉已经卖了很久很久了，而且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牛肉，嗯，
0: 是的。
2: 所以
0: 28的肥瘦比，
2: 28的一个肥瘦比，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对的。因为刚才说它是接近于肋条的核心的部位，嗯，
2: 是的，
0: 不会太肥。然后呢，我们是28的这样的一个肥瘦比，炖汤红烧咖喱
2: 烤，
0: 你涮火锅都行，啊，
2: 对的。
0: 当然这个季节不一定会涮啊，
2: 对的。所以可能平时自己在家可能浓油吃这样的一个红烧的一个做法为主，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要买到好的原切的牛肉，嗯，今天还吃的实惠，就锁定我们这个组合，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备货。
0: 对，
2: 我觉得就是先把这个名额给锁定下来。
0: 是的，今天6+2加量不加价，买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的这个蛋饺，嗯，再留点时间先给大家来抢现货啊！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电话号码是021-53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私厨故事给我们带来特别高品质的牛腩，因为像我本身就是很爱吃牛肉的，牛肉的话被称为肉中骄子，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脂肪也是优质的脂肪。那你选牛肉，首先牛腩也是我们上海家庭非常喜欢的，第二我们的原料是进口的巴西的原产的牛腩，而且执行标准 GB2707， 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一下，所以这是我们家庭啊，就是年纪大呀，就喜欢这个。
1: 我觉得冰箱里面要常备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对吧？
0: 我现在跟大家说，我还在盛汤呢。
1: 他还在盛汤，已经不知道第几碗了。
0: 这第四碗，
1: 但这样的汤我们就仅仅加了一点点的盐在里面，其他的鲜味跟奶香味都是牛肉本身自带的。
0: 说到这个奶香啊，这个牛肉真的很神奇，它就是吃上去奶香奶香的。
1: 对啊，因为牛油，你包括。平时去吃烧烤，你还会特地点一个那个牛胸口油嘛，对吧？因为它就吃起来奶香奶香的，而且牛肉的这个脂肪吃下去也不是那种说不好的那种脂肪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您如果平时还想要买一些好的一些食材的话，建议您锁定这个组合。我们说了，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不添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然后 GB2707 原切标准，
0: 认准东方购物，
1: 对的，今天
0: 认准东私厨故事，你是买到真正的这个好的原料，然后尤其是接下来放暑假什么的，你要给小朋友给家人炖点好吃的啊，
1: 对的，
0: 这是高品质的牛腩，巴西进口，再送大家两包蛋饺，所以今天加量不加价。然后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也都是有到12个月，大家放心可以订购，直接扫码下单，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泽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之后呢，咱们脚上的鞋子要进行及时的更换。今天带给大家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 Pansy 的鞋子，尤其是咱们女款今天的这个渔夫鞋。很多阿姨买回去都会觉得说，哎呦，上次买少了，应该把另外一双也买。为什么呢？又轻便又舒服，而且呢还非常的跟脚。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您光着脚穿没问题，出去旅游也好，或者每天健步走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今天我们总积分还加赠到20块钱，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这双好的鞋子。当然不光有女款啊，咱们男款今天同样有。老顾客呢，今天依然可以自动下单。
1: 是。
0: 那当然，老朋友也请到的是我们的魏翔老师，你好。哎，
1: 魏老师你好，大家好哈。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出行的想法欲望是越来越高了。一双好鞋能够伴助于你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啊，安然无忧，把握住了啊。最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上次去逛南京东路大丸百货、新丸百货，就看到了这双鞋。全国各地朋友，现在全世界的朋友都在抢我们中国的商品，在门店当中，它就是999块钱。这一双是男鞋，它便宜版是899，女款是今年的全新品，男款是经典款式。
0: 是的，而且呢，关键呢，我们今天是做到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和方案啊。首先您会发现，男款呢，咱们今天有两个颜色，咖色和黑色。它这个黑色呢，有点像蓝黑色，颜色非常的好看，尺码从39码到44码。女款呢，咱们也有两个颜色啊，乳白色加黄色，这个颜色稍微亮一点。另外一个经典的米色呢，适配度也很高。那我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但无论今天买男款女款，咱们的价格都相当于是218块钱。为什么呢？本档特别加赠了20元的积分。
1: 是的，之前也都没有想到哈，但是就咱们说是今天到了今日特卖了，必须把价格打到沉底。可能上一次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价格一直在238，今天20元积分真的是不拿白不拿。
0: 是的啊，咱平时做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积分就是2.38块，顶多有时候5块多钱，但是今天总积分20元。关键这双鞋子呢，穿着起来非常的舒服。天气热了，很多的阿姨都会说，原来渔夫鞋呢有时候做的那个皮质的相对比较硬一些，但今天呢，您看到了，咱们全部都是网面的一个编织，而且编织款的很柔软，无论您是高脚背也好，宽脚掌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时，还有在咱们鞋跟的一个这个部位啊，大家可以看到，脚后跟有一个鞋衬。这块呢，保证到咱们不卡秃噜皮，是不是？
1: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包括还有在咱们鞋底的一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做了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一个加厚的一个厚度。
1: 对的，
0: 所以这意味着是什么呢？走再多的路，您觉得是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一样。
1: 是的，整个大底呢，大家可以想见，又做了双色的防滑大底。这个季节啊，咱们出去行走的情况下呢，下雨的机会特别的多，尤其在山里边走走，武夷山呐、五台山呐，它要滑一脚怎么办？咱们做了双色大底。深色部分是叫加厚止滑，哎，您让老年人穿穿看哈，你看它那个波浪纹啊，和您地面行走的这个力度啊，它是逆向的，大家可以看，它是逆向的，
0: 对，
1: 所以你人在往前走，这个脚在抓地，所以说老年人是越走越放心。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炎炎夏日穿上这双好的鞋子的时候，既轻便又透气还防滑，关键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啊。首先呢，这个颜色尤其是这个黄色系呢，相对比较的跳跃一些。我们说了，咱们平时冬天的衣服鞋子都是偏深色系的，夏天我们把浅色穿上身更好看一些。
1: 没错，
0: 这是咱们的女款哈。
1: 对的，女款鞋呢，这边还有两个实验带给大家哈。第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要轻嘛，除了防滑之外，这个季节穿鞋就要轻啊，轻若无物。咱们就是要爬山走路，上次都说了，说1天1万步，那都是现在打底的，它必须得这么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人家说了，透光透气这个实验，我们现在看得懂，必须要什么呢？光要透出来，透出来就代表什么呢？咱们气儿也出来了，您看到了没有？这个侧边的位置，哎，我说我这儿不出脚汗，但是您鞋头这边肯定有脚汗吧？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鞋头这边是不是都要出脚汗？
0: 对，
1: 鞋侧的这边、脚弓这边是不是要出脚汗？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让您既透气的同时，还能让整个这脚汗都能够释放出去。那这双鞋穿了以后呢，脚步一定很干爽。
0: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女款鞋子，男款今天啊，咱们爷叔同样是有这个优惠的力度、
1: 两款鞋哈，这两款鞋非常的经典，我们叫弹性的透气编织网眼啊。所以要言大家第一点看到没有？这双鞋的名字叫做是黑色。其实它是有点黑蓝色，黑蓝色的大家可以看，通过我们的这个编织的方法呀，它进口的编织机，哎，编织的方法也让大家觉得特别好看，您看到没有？足 宫的位置给大家做了两个冲浪的这样的一个拱起，显得很有点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关键这样一来以后就不挑年龄了。你说叔叔们六七十岁穿这个鞋显得年轻，对不对？年纪轻的人穿这个鞋也显得非常的时尚。这是我们一双叫做是蓝黑色，就是其实就是有点藏青色，但我们叫黑色哈。
0: 对，
1: 还有这一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一双咖色，咖色呢要比我们正常的米色颜色再深一些，
0: 对，
1: 深一些都是为了大家拿回家以后好打理。基本上这样的鞋哈，我个人觉得穿一两个月都根本不用管它的，你除非下大雨溅了点泥，拿湿抹布一擦就是了，不用洗，根本就不用洗。要洗的话，就把我们这个3D 承托鞋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拿出来以后，咱们稍微泡一泡，洗一洗，就干净了。因为我们鞋里边，对大家都看，可以看到没有，都有石英石和西施毡，男的女的都有的。那这个呢，对于咱们男的来说更友好，为什么？有效的能够把脚趾间的汗水啊吸走。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咱们男士的脚也是，就是说不是大臭脚了，也不是捂着脚难受了，男士的脚也比较干净。
0: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啊，女士的这双啊米色系是在热销当中。因为我今天一上脚之后，您会感觉到是什么呢？哎，脚趾在前面游泳，在跳舞没问题。而且人家今天是什么呢？光脚去穿的，您看看是不是？哪怕不穿袜子，在里边脚全部都是，脚趾头都是伸展的。
1: 对的。
0: 而且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它特别的柔软。很跟脚，尤其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鞋底啊，做到了3到4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厚度，
1: 是，
0: 所以呢，您会觉得像踩在那个云朵上的感觉一样。
1: 对，
0: 包括还有它做到了一个防滑的一个大底，夏天最怕有时候雨水多，
1: 对
0: 吧？万一要是滑一下、摔一下，可不得了了。但是今天这双鞋子穿着起来很秀气的同时，而且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阿姨的拇指外翻也好，高脚背也好，包括还有时候脚掌宽也好，这双鞋子穿咱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1: 对，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就是说亚洲人的脚型欧洲人的脚型有点不一样，我们更宽一些，欧洲人更长一些，所以说以前的鞋楦都是按照欧洲的版型来做的话，您脚就在里边挤啊，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是不是这个脚宽一点，对不对？
0: 是，
1: 而且这个脚厚一点，您看到它厚一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做了个模拟，就说您这个

0: 品牌潘 C 的鞋子在咱们东方购物也卖了7、8年了，我每次都会说我自己在穿，我父母在穿，因为好的鞋子你穿一次你就知道脚掌舒服，而且走再多的路你都不会觉得累，而且回购率非常的高哈。
1: 是的，因为它这个鞋啊，第一点好穿，因为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为日本的疗养院，日本的女子这个脚啊有一点的早足弓啊，大拇指外翻，是为他们专业来设计的。所以而言呢，它本身就是想让大家的脚步更舒适。那这个概念呢，我们现在国内也是进入了老年社会，而且大家对于品质的要求呢，不像过去了都是穿在外在给人看，现在更多的是自己要舒服。对于衣服的面料也好啊，对于内衣的贴肤性也好，对于鞋子更是了，对不对？咱们是中国人，也是很喜欢走路的。
0: 对。
1: 但是过去假如说穿那个老 K 皮鞋，或者鞋不合适，我发现真的是大家穿的，要么我小的时候也是吸水泡，
0: 对
1: 吧？
0: 是。
1: 后跟腱这个皮都磨破了。
0: 对。
1: 完了脚木小指头或者大拇指旁边和那鞋蹭的，对不对？里边都，所以大家都吃过这个苦头，一定要知道要买一双好鞋很重要。盼杰都做到了，而且更关键，不用说您再去挑选了，
0: 对，
1: 我们把您想这个对于鞋的痛处我们全都帮您满足了。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性价比很高，如果这双鞋子卖你500-600甚至700-800块钱，专柜当中比比皆是，你可能还会心疼，对吧？今年穿完明年穿，明年穿完后年还舍不得扔。
1: 对。
0: 但是今天呢，盼杰的鞋子呢，我们是做到了性价比绝高，这双鞋子拿回去现在是在6月头，6月、7月、8月、9月、10月还有5个月左右的时间好
1: 穿，5个月时间，对，100多天哈，咱们每天穿一次的话也就将近1-2块钱左右。
0: 对，
1: 但是呢给您带来的舒适感，尤其是你看这个大底啊，女性这个渔夫鞋的大底啊，一般渔夫鞋特点是什么，就大底特别的强，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它很强坚韧的同时啊，它的大底会硬，会重。我们今天同样有这个坚韧的特点，但我们的大底很轻，
0: 是
1: 很软。
0: 是。所以啊，我们上脚之后先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尤其是我现在脚上这个米色系走得特别的快，为什么呢？好搭配衣服和裤子。您看，像我今天穿了一个卡其色的裤子，搭它没有一点的违和感。包括您平时穿的米色呀、香槟色呀、白色呀等等的裙子、裤子都能搭。渔夫鞋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不挑裙装、裤装，宽腿阔也能穿，窄腿裤子也能穿。
1: 对，
0: 而且这个颜色啊，特别适合咱们的一些就是皮肤稍微泛黄一点的人，
1: 对吧？是的，
0: 特别的柔软。观众朋友们，咱平时有时候穿那个比如说编织类的或者说这种渔夫鞋，你最担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底太硬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底很软的同时，包括您看到了咱们的这个4E的鞋楦，您看看我的脚是不是在里边像游泳一样没问题，穿脱起来也方便，因为今天你看像我一脚蹬，对吧？包括还有在整个的鞋跟的地方，我们做到了一个鞋枕，就是害怕担心说脚后跟特别容易破皮花皮的一个现象啊。
1: 对的，所以在夏天当中您穿9分袜、7分袜，
0: 对，
1: 您光脚穿，咱们都不担心。
0: 是。
1: 第二点什么，穿起来以后，咱们要去，我就说爬山嘛，你就算到西湖走走，9溪18涧走走，
0: 对，
1: 一天都1-2万步，这一般的鞋啊，你一定要担心一下，对不对？跟不跟脚，劳不劳累，滑不滑？所以而言呢，很多人在出行的就这个时候他特别的担忧。
0: 对，
1: 为什么？有的年轻人索性穿了凉鞋，凉鞋，你真的到了有的走山路的时候，真的凉鞋这个东西
0: 走不动的，
1: 对，5个脚趾啊滑进滑出的，不舒服的。
0: 是。
1: 那有人保险一点穿那种运动鞋或者干嘛，太闷热了，是不是？而且搭配起来也不是很舒服。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应该穿类似于这样的什么休闲鞋，
0: 是
1: 他帮您设计好了，这个叫渔夫鞋，
0: 对，
1: 那个叫溯溪鞋，对不对？那个叫健步鞋，它都有特点的，我告诉你。但是总结下来，咱们这个渔夫鞋是百搭的。
0: 因为这是咱们的女款啊，我们待会儿接下来马上看一下男款、
1: 男款就在我的脚上哈。男款我选了一双和咱们主持人一个颜色，这个呢叫做是咖色，对吧？咖色第一点很好看，男士浅色的鞋啊选择很少。过去的话，男的老可能会选男士的白皮鞋，但是白皮鞋现在穿的人少了。那我们还有什么颜色呢？淡黄的、淡绿的，和我们都不合适，所以说就来了这个咖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它也是跟啊。有将近是4公分以上，
0: 对，
1: 所以我今天我的身高就要到1.84米了，所以说人会显得特别的精神。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它的大底这边啊，有一个咱们现在男同志很喜欢的，它有凸起的一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踩下去的话呢，正好点中的是脚底下的涌泉穴。所以而言呢，您一边走路，一边有一点点养生和按摩的感觉，这个感觉是真的啊、你拿回家以后，叔叔们，你就一穿，
0: 觉
1: 得这底部都有个东西往上一顶，你蛮舒服的。
0: 是。
1: 第三点的是什么？也是的，穿脱方便。我保守一点，还穿个袜子，你直接可以光脚穿都没事，大家可以看，因为两边宽向型，你看王立才。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鞋枕这边就出来了，所以真正做到了，咱们不弯腰，不驼背啊，
0: 对，
1: 直接一穿就行了。
0: 哎、每天走个一万步，轻松些，没有负担。
1: 然后最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说这个半脚尖啊，要能够拎高一点，
0: 哎，
1: 这就代表我们这个鞋的前掌啊很软。因为我这个大底做的厚以后啊，一般来说拎不起来，因为这个鞋很硬。但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就是起半脚掌的锻炼，从对小腿一直到整个全身来说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动作建议叔叔们经常做。但是您穿我这个鞋做起来，人会更轻松。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男款、女款现在呢部分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女款今天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人家脚上穿到的，我们的这个米色系比较的百搭一些。但凡你喜欢亮色的话，我下一趴会给大家来展示啊。如果说，哎呦，阿姨说，哎呦，我特别有这种亮色的衣服也要配的话，你可以选择咱们今天的米加黄色啊。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哪怕脚再大的阿姨，今天40码咱们也有的。男款也同样有两个颜色，
1: 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咖色啊。黑色、咖色可以说一深一浅带给大家。
0: 对，
1: 鞋的材质很实在，您使劲穿，盯着穿，穿不坏的啊，这么好的鞋，238元。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女士的米色款，就是现在人家脚上穿的这个啊，37、38、39，现在都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咱们今天的每一双鞋子的积分已经是高达20块钱，所以啊，我们说今天也是特卖的力度和优惠给到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是物资医院工作群，好看的鞋子虽然多，不过阿拉已经卖急了。我有个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5: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得没加个舒适了呀。另外呢，我刚刚觉得，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啊，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6: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啊，有辰光呢跳操啊，咁么跳舞啊，咁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看老轻的。

0: 谢观众热心订购啊！咱们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女款的米色系就是现在画面当中这一款啊，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夏天到了之后呢，我们的鞋子一定要穿得轻便且透气，而且关键呢，大家现在的消费观念已经不再是，哎呦，我买个两三千、一两千的块钱的鞋子穿好几年，每年都想穿新鞋，每年的穿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关键我穿着起来还要舒适感，现在是放在第一位的。哎，
1: 对了，因为大家就是说更注重自己的感觉了，
0: 对，
1: 而且更关键什么呢？当然外观我们也做的是很清新很漂亮的，有这种就是咱们说有点森雨的这个风格，
0: 对，
1: 有一点大地的这个色系，所以让大家看上去以后呢，这个人呢其实就蛮可爱，也蛮舒服的。
0: 对，
1: 那回过头来说这个舒服这点呢，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公司的这个发起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做鞋的匠人，就你理解，他就是个皮鞋匠。
0: 对，
1: 因为好多公司他是投资公司，我有钱，我开了个糖果公司，我开了个月饼公司，他等于说自己就是修鞋的，修鞋以后他想办法创造一个品牌，所以说他更多的是集中在就是让人怎么脚不舒服。
0: 对
1: 对，所以说他这鞋本身这个创始人的 DNA 啊，基因就是让大家穿得舒服。
0: 对，
1: 现在是他们的第三代，第三代啊，在我们上海的高岛屋九宫外都有销售。然后呢，他们更注重于就是让咱们的尤其年龄大一点的女士啊，其实现在来怎么说呢？其实对于鞋有感觉挑剔的话，三四十岁的女士开始已经有感觉了，
0: 对，
1: 对不对？要穿舒服的鞋了，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三十多岁她开始穿高跟鞋，
0: 对，
1: 你记得吧？所以，但现在她三十多岁更喜欢穿一些平跟的、
0: 舒服的、
1: 坡跟的啊，让自己舒服的，或者一脚蹬的。有的女孩一年四季都这样的，她别的鞋都不想穿了。所以说盼杰是最好的选择。门店当中记住了，女款是999。完了，今天东方购物女款只需要218哦，太优惠了。
0: 对，因为今天有20元的高额的积分，咱平时的积分呢2.38块，有时候呢是5块多钱。我们说了啊，现在呢是取悦自己，让自己舒服了。走路，尤其是你想想看，咱们都说了，脚和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衣服大小呢，咱还能稍微将就一些。但凡这双鞋不好穿，你不想再穿第二次的。
1: 对对
0: 对，对吧？
1: 是的，看到它以后，心里边就咯噔一下。
0: 哎，
1: 我也是，有一双鞋我很喜欢，好几次鼓足勇气让礼拜天逛街去穿。
0: 对，
1: 拿在手想了半天，今天要走一圈，算了吧。
0: 哎，是是，
1: 真的是摆到现在啊，我真的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盼杰的鞋子在咱东方购物已经是畅销了7-8年了，回购率非常的多。我自己就有好多双，我父母像今年的话，他们已经买了4-5双了，从冬天穿到了夏天，他们就一个字就觉得什么呢？爽。我说为什么爽呢？他说舒服呀，我脚不受罪呀，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还花的钱用少呀。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叔叔爱这双鞋子拿回家，咱们就开始紧着穿，一直可以穿到今年的10月底，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女士米色在热销当中，男款的黑色现在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很多阿姨说，哎呦，人要是你上脚那个米色确实好看，但要另外一个颜色怎么样呢啊？我给大家各穿了一只，让大家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双亮色的，因为什么呢啊？咱秋冬季节穿的都是特别的乌漆嘛黑的颜色，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夏天你穿亮的啊，就是人感觉心情就特别好，
1: 是，
0: 很清爽、很舒服、很自在。这个黄色做的颜色很正。如果你说，哎呦，我多搭配一些白色系的，有黄色的裙子，那你搭这个也没任何的问题，而且呢，这个真的、让人一眼就看过去，就显得你人很年轻，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啊，这个黄色系你想选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要不出错，我想要百搭一些的话，那你就选现在啊，我左脚穿的这样子的这个米色，因为这个米色呢，它更显得稍微内敛一些，温柔一些哈。
1: 对的，这两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真的是怎么说呢？黄色这个一见倾心，因为它会有着亮眼的颜色。
0: 对，
1: 但是呢，很多女士的性格当中呢，哎，她不但是开朗的，有些女士也比较是有内涵的，对不对？她属于就是说，好像不愿意特别被人关注，所以说你就可以买那双纯色的，
0: 对，
1: 对不对？纯色的显得更加低调一些，
0: 对，
1: 都可以的。
0: 以
1: 它这个就是有点明黄色这一块呢，其实和前面的它这个鞋的前面的网眼啊，做的比较淡色，
0: 对，
1: 它有了一个冲撞，所以说显得特别的好看，对不对？它有个对撞的这个颜色，而且整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圈啊，鞋这一圈是叫棉麻的材质，是用的麻和棉，哎，这边做一圈，这个最好的好处是什么呢？有效的把你的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
0: 对，
1: 不让您脚步尴尬，因为有些鞋不是把汗吸出来，最后有白花花的半圈嘛，对，所以它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
0: 对，
1: 然后呢，周边这个大底的这个波浪纹啊，也是契合着渔夫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有点像渔网啊，
0: 对，
1: 那种的颜色，所以说呢，整个的鞋一看以后，尤其想说您最近要去海边走走，青岛啊，大连呀、海南啊，对吧？你要去这些地方走走的话，您穿这个鞋多合适啊！
0: 对，
1: 女士配个白的裤子或者白的裙子，
0: 是，
1: 哇塞，真的没治了，对吧？因为有些地方你看是海滩，但是不建议穿拖鞋那种光脚，因为有尖锐物质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脚，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完了有些这海滩我肯定要轻松一些，您还是运动鞋或者什么鞋显得太厚重了呀。
0: 对，
1: 这个最合适了，朋友们，真的是，尤其是阿姨们，其实现在很会把握穿这个鞋，我在路上看到好几次，都是五六十岁的女士，
0: 我给大家说，
1: 打扮的可好看了，
0: 我特别喜欢它，就是脚后跟这个。

0: 位置，它稍微有一个鞋枕在这儿啊，它不会卡到你的脚后跟儿，对吧？咱们有一些鞋，但凡少这一圈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走吧走吧，脚后跟儿先给磨破皮了，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好的这种大牌的鞋子啊，在细节的之处呢，它都彰显出来。这个我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纠结的话，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各下一单，你拿到手，你感受一下，你觉得哟，两个都好看，那我都留下来，一双才是200多块钱嘛，
1: 200多块钱，今天一定要记住了，给了积分20块钱，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218。在这边再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
0: 来，
1: 就是不管男鞋女鞋这边啊，它都有一个叫吸湿粘的这个成分，
0: 对，
1: 因为在冬天当中呢，我们就是说没有这个成分，所以杨洋我们没有这个实验，因为夏天就脚汗多嘛，所以这个地方就吸湿粘，我对着它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十来下。
0: 对，
1: 它水上去以后，它就颜色暗淡了。为什么？它把水分直接吸收了，
0: 对，
1: 上面还是什么的，干干的，可以吸水的。但是这个就是您普通的鞋垫，您看到没有？牛皮的呀，皂革的呀，这种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因为它的密度一下子没这么大，热量反复上去以后，就会形成这个啊、咱们脚汗这么多可不舒服了，一个黏。粘完了以后一个就臭，最后真菌又很多，完了最后会把整个的鞋垫都沤的不舒服。
0: 是，
1: 你鞋还可以，鞋垫就臭了。你看我这个再来啊，再来10次。它没关系的，您看到没有？
0: 对，
1: 我这边不是吸湿粘，也在滴水，也在滴水的。但我这是吸湿粘，我就没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下面是石英石，也是的。有效的把您的这个脚汗吸掉，它是吸湿粘加石英石，所以我们叫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
0: 对，
1: 所以说有脚汗、大汗脚的，尤其男士们穿这个鞋太对了。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无论男款、女款，咱们的备货都开始高级了啊。女款呢，现在米色系呢依然是在领先当中，37、38、39这三个尺码抓紧要来抢。还有女款的这个黄色啊，现在呢36、37也在热卖当中。如果你说两个都喜欢，我就教大家了，你今天两个都下单，拿到手一对比实物，你一看，哎，哪个好看我留哪个。然后呢，男款呢，现在呢咱们的这个蓝色现在走得特别好，其实也叫黑色，
1: 黑色
0: 它有点藏青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它是应该来说。就是说黑藏青吧，
0: 对，
1: 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更因为真正的黑色是在这儿，这是黑啊，对啊，所以它是一个黑藏青颜色。
0: 对，
1: 第一点呢，它两边你看宽向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一个开口一样的，它用的是一个浅色，
0: 对，
1: 使之这个鞋没有那么的沉闷。你看到过全这个颜色很沉闷。第二点，整个的大底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带有一点点这种米白色的概念，和它无缝的衔接，再加上这边也做了一点撞色的波浪形的这个拱形处理，大家可以看，让整个的脚部的线条啊，更向上了，因为往前有个冲刺感，像赛车一样的。
0: 对，
1: 大底这边您看干不干净？1、2、3，它这个叫分区。这个就是组滑，分区组滑，
0: 是
1: 脚后跟这边男女都有的。为什么？人避免不了倒脚弓啊，所以说有的人这边磨得厉害，有的人这边磨得厉害。我上一块这个东西，我让你磨啊，怎么磨？应该来说都能减少就是它这个消耗的时间。
0: 是，
1: 最后您看到没有，软不软？
0: 很柔软，
1: 是不是？这么好的一个大底，我不做的话，你说别熬断了，别熬断了，根本不可能。
0: 对，
1: 大家可以看没有？
0: 咱爬个山呀，买个菜呀，或者是说出去旅游呀，走个10000步呀，
1: 你看
0: 对不对？
1: 多轻松啊！最后到这边凸起。这个你可以就从你这个角度看得出来，是不是凸起？
0: 对，
1: 这个地方凸起的，
0: 是
1: 凸起干嘛？我不舒服了吗？没有，您站直了以后，它这个地方就会正好被你脚重量摁下去吗？我脚的这个位置里边，就会有一点感觉，就这个位置有点凸起的感觉。
0: 对，
1: 正好是咱们一般脚的涌泉穴，所以站立啊走路的话，不是等于有点养生的概念了吗？
0: 对，
1: 这个大家自己体会。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我们的热门尺码男款的像40、41、42都已经备货不多，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2: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男款现在画面当中这个黑色呢，现在404142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包括还有女士的这个米色系啊，咱们3738备货已经开始高级。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大家会发现呢，走路的这个次数频率都会变高，不像原来冬天的时候，咱们有时候两三天才出门买一次菜。现在夏天呢，早上要早起送接送孩子，包括可能要去买菜，然后晚上吃完饭呢，还得去遛弯，一天出门3-4趟，那么鞋子穿得格外重要。哎，
1: 对，非常的重要，因为咱们说人老腿先衰嘛，所以说一双鞋子啊，其实对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其实也蛮关键的。因为你有了好的鞋，第一点你就走得动，尤其年纪大的人肌肉慢慢流失，要改变过去的观念，年纪大的人要走一走，但是要注意安全，鞋要非常的防滑，对不对？所以谣言你要走你又要防滑，所以说一双好的鞋咱们盼姐帮您带来了，轻便的同时脚步下面都有双重的止滑，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整个的鞋的大底还要稍微厚实一点，
0: 是，
1: 其实有的时候很薄的大底对于脚步走路来说有一点不安全的，因为你时刻能感觉到脚底下任何凸起物的撞击，对不对？而且更关键没有办法保护，遇到万一有点扭脚的情况下，其实这个鞋啊扎实一点好一点，这真的好一点，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又帮您要选的是什么，就是不系带了，对不 对,
0: 对，
1: 直接一脚蹬了，哎，直接一脚蹬了。价格呢，咱们从899和999的门店价格，东方购做到了238，盼杰现在在全上海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
0: 对，
1: 真的是，我在山姆也看到，哎，对不对？
0: 我刚想说，哎，
1: 是的。
0: 所以啊，叔叔阿姨，你要知道啊，因为像这种量贩式的超市，他们选品非常严苛的，
1: 对。
0: 但凡有客诉多，他们不会再一直卖
1: 的，是的，你说的
0: 对
1: 的，
0: 对吧？包括咱东方购其实也一样，
1: 也一样的，
0: 对
1: 吧？咱们也是精挑细选的，对不对？产品的资质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好多您看不见的这个检测报告，我们就不用一一给您看了，
0: 对。
1: 可致癌芳香物啊，染料也等等啊，甲醛超标，这些都是咱们应该来说，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正规平台的优势。
0: 哎，你还是刚刚说到我心坎上，因为为啥呢？咱现在网络渠道买的这种鞋子啊，您看起来买家秀挺好看的，
1: 对。
0: 然后呢，可是呢，你拿回家之后，你会发现色牢度不够好，
1: 真的。
0: 然后穿个袜子会染色的，
1: 真的。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便宜归便宜，穿完两次变形了。
1: 是的，任燕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那底又滑得不得了
1: 的。对的，
0: 对
1: 的，
0: 对。
1: 就以我自己来买袜子来说哈，我贪便宜买的袜子基本上都没成功过，
0: 是不是？
1: 因为这种棉纺织品你拿来是不错的，
0: 对，
1: 穿两次松掉了，
0: 是，
1: 穿两次漏洞了，所以说，但是假如说你在正规的地方买的袜子肯定是比它贵很多，
0: 对，
1: 但是这个质量它就是不一样，
0: 哎，
1: 所以说你真的要买正规的，要买正规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时间，咱们今天每双鞋子积分是高达20块钱，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能帮你省出25块钱来，一双鞋子210块钱出头就带回家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电话线爆线了啊！我先来看咱们女士的这双鞋子，我依然还是一个脚一个颜色，因为什么呢？上脚之后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很多阿姨会说：“哎呦，这个颜色好亮哦，对吧？”
1: 对。
0: 本来您性格就外向一些、活泼一些，哎，我们还有一颗不服输的这个年轻的心的话，我建议大家入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很亮很亮，就是哪怕你白色的裤子多一些，米色的、卡其色的都好搭，搭配裙装，人家看起来，哎呦，真的、啊、好像很年轻一样。所以这个颜色一到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专属色。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啊，这双米色系，这个相对更温柔一些，然后呢更内敛一点。包括呢，可能从百搭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直观说米色相对百搭一些。你看，像我今天穿的卡其色的裤子，跟它适配度就非常非常的高。白色系依然能穿，包括还有你各种各样的这种裙子都可以搭。我就说了，这双鞋子好处在哪儿啊？它不挑你的裤子、裙子，裤子小脚裤能穿。宽腿裤依然能穿，短裤能穿，七分裤、九分裤都可以穿，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软。叔叔阿姨，你一定要知道啊，咱鞋底千万不能硬，但凡走路硬，如果要卡脚，你就不大会穿第二次了。这双鞋子一软，舒适度啊，就像那个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一样的时候，你立马穿完，你就想，哎呦，再应该买一双，
1: 对
0: 吧？
1: 而且呢，从家里边，咱们说从20岁开始，
0: 对啊，
1: 30、40、50、60、70，都适合来穿这个鞋。
0: 对，
1: 因为年纪轻的穿了以后呢，更加增加可爱；
0: 是
1: 年纪大穿了以后呢，就是说减龄，而且显得非常的雅致和精。精致是有品味的一种选择，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就是说搭配，就咱们今天包括这个咖色也好，
0: 对，
1: 包括搭配白色也好，对不对？还有一些牛仔蓝色也好，
0: 对，
1: 都很好看，都很有一种就是说和大自然啊共呼吸的感觉。
0: 对，
1: 我这边呢，再给您看的是我们自己的宣传手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看是不是宣传杂志款当中，您看是不是就咱们今天那个款式哈？
0: 哎，
1: 而且您可以看一下，
0: 是
1: 他们穿盼姐，你看模特搭配也是，九分的牛仔裤，对吧？您看到没有？包括这边，
0: 哦，
1: 是不是就咖色的裙子
0: 都可以，
1: 对不对？您看到了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它基本上都是各种的穿着，您看到没有？都是以这种色系带给大家。
0: 对，
1: 您在家里边也可以这么穿，
0: 是
1: 很好看的。
0: 对，这是咱们的女士款啊，男款呢再次快速让大家来看一下吧。
1: 您再看一下啊，对，男款这边两双鞋都卖得特别的好。所以而言呢，因为是很多的叔叔们应该来说是反复购买了，这个我知道的，对吧？
0: 对，
1: 因为穿得舒服就想有一个更换了，而且它价格是很实惠的。
0: 对，
1: 那这个呢，我主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是一个咖色。咖色呢就显得更加年轻一些，所以说咖色你看我就配一些浅灰色的裤子啊，你也可以买一些这个米色呀，或者说浅点的裤子，男士这么一配啊，全部拿下来，您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扩口裤，哎，显得还比较时尚的。
0: 对，
1: 关键大底这边记住了，它是将近4公分以上，所以说有些叔叔们平时假如说觉得身高不够，还买鞋啊，叔叔们也会买一些带有增高鞋的，你就直接穿我这个。
0: 对，
1: 对不对？这个一穿以后人很挺拔，而且它是明的就增高了，人很舒服的。然后呢，回过头给您看的是什么？穿脱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0: 对，
1: 那这是这双鞋，
0: 是
1: 那我这边直接再穿这双，您看到没有？
0: 好，这是这双，我们把这个黑色的也穿一下、啊。
1: 您看，把这个黑色的
0: 也，它其实有点像藏青蓝灰色这种颜色。
1: 藏青蓝灰色，您看，直接都是一脚蹬啊，
0: 对，您这个很方便，
1: 直接一穿。我还都是新鞋，你看，
0: 对，
1: 新鞋都是一脚蹬在里边，是吧？新鞋这边我把这个拿开给您看啊。
0: 对，
1: 新鞋呢，还是有很多叔叔说，哎呦，还是深色，比较精神。
0: 对啊，
1: 对，比较的精神，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它这个深色，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黑色的话，你搭配起来还要再想想。所以说，你看它是带有点这种藏蓝色的感觉，所以说和我这个灰色，你看是不是
0: 一搭？搭配度也很高，
1: 也是搭配度很高的。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基本上，所以说你要。有的时候买新的鞋子的话，你新的裤子衣服也得买，还真的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色系。
0: 我还突然想到是什么？六月中旬的时候，端午节你可能要出去走亲访友，对吧？到别人家里头穿脱鞋子，一穿脱那个味道那么重，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六月份有一个父亲节，
1: 父亲节，哦呦，终于有人记得了，
0: 对吧？终于有人记得了，因为什么呢？男士平时很少开口说我要买双鞋子，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对
1: 的，
0: 对不对？
1: 你就买这个，
0: 哎，阿姨今天啊，自己买一双，然后呢给叔叔买。一双，两双鞋子加起来咱们才400多块钱，但是专柜当中一双的话800-900块钱呢。
1: 对的，
0: 今天啊，咱们的一个一双鞋子的积分还有20块钱呢，
1: 是的，变成了218。
0: 对，我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建议大家你分开来下订单，咱积分都能拿到手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米色系的3C38、39只剩最后一双，然后男士的这个深色啊，就是黑色，
1: 黑色
0: 40、41、42只剩最后个别的两三双了。
1: 对的，对的，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在门店当中啊，能卖得很火爆。你要知道，现在咱们尤其上海国际大都市，
0: 对，
1: 路上分外国人也很多，对吧？所以说他们到南京路、淮海路真的是大买特买，哎，这样的产品有的时候可能在他们国家还没有，哎，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说把握住了啊，因为我们备货尺码还真的是不多了。嗯，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夏天鞋子要穿得舒服，今天你拿不定主意的话，教给你一个方法，两双都下单，咱们拿到手，哎呦，你试一下，感觉舒服了，两个都留下来。因为呢，像这双鞋子拿到手，咱们还有至少4-5个月的时间还可以继续来穿
1: 啊。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今天呢是特卖，积分加赠到20块钱，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交通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我们大家所欣赏是今日特卖哈，来自纽西兰品牌刚刚新鲜到货的奶粉。而这款奶粉呢，之前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尝试过了之后，觉得特别好。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特卖的价格，同样也是啊，礼盒包装非常的好，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中老年的奶粉。关键是它有很多的一些升级，比如说它原本的 BB2 升级成了双重活性益生菌，包括是减少了53%的脂肪，以及是用到了100%的牛乳啊，这个牛乳钙源，包括还有4.0版本的高蛋白质的这个乳粉，所以为您做到的是什么？完完全全货真价实。那今天呢，本档节目当中408块钱，大家以为是一套礼盒，对不对？已经很优惠了啊！东方购物今天是买一送一，等于说总共4大罐带回去。原本这4罐在市场当中的价格要是796块钱，日常我们平时售价是428，甚至还没有礼盒，今天再为您立减20，变成408，4罐，并且是2大礼盒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严欣，严欣你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纽山是大牌子了啊，我常年都是回购的，但今天这款的话呢，燕华在一开始就说了，新鲜到岗啊。我们的批次有多新鲜？这个批次的话呢，可以喝到28年的这个
0: 三月份、
1: 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到岗。关键来讲，今日特卖的方案408，较于常规节目来讲有到直降，然后积分4.08块，您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单独一罐的价格，今天100块钱都不到。
0: 哎，那这款奶粉到底有多好？哦，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哎，这款奶粉太好了，很适合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哦，
1: 好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款的话呢，真的叫做双高一洁。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的是什么，减的是什么，慢慢给大家讲。首先外包装的话呢，就妈妈们非常喜欢的铁罐包装，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比如说黄梅雨季到来了，我就担心里面的这个奶粉的话呢有一点点那种反潮的现象，今天没有这种后顾之忧。第二点，我们这一罐的话呢800克的一个分量，每一罐的话呢今天原产国的话呢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另外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特点啊。首先每一罐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特别的棒。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有的奶源地都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4.0的奶源地，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的话呢，刚刚燕华也说了啊，今天我们有的是什么，就是对于肠道蠕动非常有帮助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双歧的乳杆菌，还有到我们今天一级的鼠李糖酪杆菌，全部对我们的肠道包括我们的肠胃吸收很有帮助。另外就是减少的是什么，减少的是我们的脂肪，因为现在我们说夏天到了，很多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说我要管控一下身材，所以我们今天脂肪减少了53%，大家更加的放心。另外就是高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高钙这个词的话呢也印在我们的罐身上面。那么到底它里面的营养蛋白到底有多少呢，给大家看一下啊，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8克，
0: 哇，这个很厉害，哦，
1: 很厉害啊。脂肪我们今天其实是减了一半了，只有13.6克。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到什么 VA VD， 还有到维生素 E B6 VC 叶酸，还有到钙铁锌，包括我们的钙质含量，大家可以看到高钙每100克当中1241毫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我寻寻觅觅好的这样的一个奶粉。
0: 哎，确实给大家总结一下，您喝奶粉也好，包括喝一些配方奶粉，特别是对于中老年的人群，我们第一要考虑是什么，蛋白质。我们现在蛋白质是比啊国标蛋白质的标准要高出5倍的高蛋白，2倍的高蛋白。
1: 对，
0: 还有就是钙质，因为很多人说就乳钙啊特别好，这个对于我们中老年的朋友就是说吸收啊比较好的，它也是跟国标比的话多出了5倍。
1: 是，
0: 除此之外肠道蠕动，你肠胃不好这些东西吸收不了，对不对？所以配备了双一级的活性益生菌，
1: 对，
0: 减少了你不太需要的那些负担53%。
1: 哎，
0: 你看我们整个奶品啊，这个打开之后，它那个奶啊，就大家喝过纽山品牌牛奶，对不对？知道了，乳黄色。他们家这个奶粉同样也是，
1: 对，
0: 因为是用到4.0版本的，
1: 对，
0: 非常非常好的牛奶喷射出的这个奶粉。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的话呢，3大勺直接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温水当中，它基本上快速的进行溶解，没有那种结团结块的一个现象。第二点，稍许搅拌一下，刚燕华说的啊，奶黄色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奶粉，今天冲泡出来的话呢，整个你看哦，也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然后乳香特别特别的浓郁，
0: 是，
1: 里面没有乱七八糟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然后我们每一罐是有到800克，你每天这样冲泡一下，你想看800克，哪怕我们每一次冲泡25克或者20克之多的话呢，32杯到40杯左右，您都可以来喝。每一杯今天算下来2-3块钱成本。
0: 确实，因为啊，它是来自这4.0的牛奶喷射出的这个奶粉，所以口感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对不对？那还有一点，它跟以往 仿的一些奶粉也好，牛奶也好，不一样的是什么？
1: 对，
0: 跟牛山品牌他们家也是有升级啊。
1: 哎，
0: 第一点，它是帮您先调节肠道，
1: 嗯，
0: 肠胃少负担了之后，你好吸收。那吸收是什么呢？给你所需要的，比如说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1: 对，
0: 骨骼需要的维生素 D 和钙质，
1: 嗯，
0: 啊，包括血液需要叶酸啊、铁啊，皮肤需要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B6，包括是锌，还有肠胃道的膳食纤维和双重的活性益生菌，都为您考虑周到了。所以今天单独一罐算下来100出头，
1: 对，
0: 如果算上什么自动订购啊、立减啊、包括积分啊，哎，性价比非常高，
1: 嗯，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嗯，
0: 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这个你囤着好了，无论是什么时候走亲访友，你有需求的，
1: 嗯，
0: 送送礼蛮好的，
1: 可以的，
0: 难得出现啊，就是有山品牌，他们是就是这种
1: 礼盒包装，
0: 而且很喜庆的红色，
1: 啊，
0: 你送这个老邻居、老朋友，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非常好的老同学，
1: 对，
0: 就拿出去要体面过人，你这一提拿出去就好了，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是什么？就是今天不是一提，今天是两提，
1: 嗯，
0: 4大罐带回去，
1: 嗯，
0: 全部都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的，送人有面子，自己喝有营养，好吧？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不喝奶粉的，我喝的纽斯莱的高钙奶粉，就是里面钙含量比较高的，蛋白质高。
1: 天冷了呢，那么这个吃奶粉好像觉得蛮便当了，开始一冲就可以了。我欢喜吃点奶粉。
2: 是的，奶呢，我们一般的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实际上呢，我们特别老年人需要一种配方的奶粉，就是里面有各种元素都加在里面，那我们吃了就方便一点。
3: 我平时喝奶粉的，我欢喜低脂奶粉，因为呢，就是讲阿拉年纪，搿点年纪呢，就是讲要吃低脂高钙的奶粉。平时呢，奶粉是喝的，那会选择呢是相对就是进口的，还有奶源比较好的地方的奶粉。
0: 这款奶粉呢很吸引我，因为它里面是高钙、少脂，而且它有双脂活性杆菌，对我们的肠道也好。
1: 这个奶粉很好。以前我喝的奶粉呢，不是说不好，对吧？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元素在里面。
3: 这个口感呢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奶粉是增加了双歧杆菌的，还有膳食纤维，还有钙，还有维生素 D。就一般的进口奶粉里面呢都比较少。
0: 我听说过，我小姐妹她说她在吃，
3: 它好像是一种益生菌，对肠道很好的。在国外呢比较流行的，而且就是对肠胃呢有辅助功能，还是比较好的。
0: 我好像听了很少，如果我想嫁了这以后嘛，就肯定价格要奶粉的价格要上去了。
1: 我知道这个奶粉我那个外甥一直在吃这个，但是这个奶粉很贵。
2: 吃了这个加了这个元素的奶粉呢，对我们老年人肠胃也有好处。
3: 在奶粉中好像是没什么听多过，就是加这个双歧杆菌的。就是这次呢，我看到这个奶粉里面呢，它有了这个加这个的，就是双歧杆菌 BB2 的。我觉得这个奶粉呢还是比较好的，蛮适合中老年人的。
4: 朋友们，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很多一些朋友们啊，自己尝试过了之后，包括平时也是一直是喝奶粉的。嗯，为什么现在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说是非常关键？
5: 对，
4: 有的说了，我钱也赚了，对不对？小辈们也这个出道了啊，已经开始挣钱了，包括已经不需要自己担心了。
5: 是，
4: 现在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5: 对，
4: 那纽山品牌他们奶粉也是从以往的初级的这些奶粉，慢慢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顾客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包括不仅仅是东方购物的需求，其实我们很多一些50后啊60后他们的需求就是全球的这一波人群的需求，
5: 是
4: 高蛋白质高钙，肠胃调节好，对不对？
5: 对，
4: 全球的中老年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一个长者的需求。
5: 对，
4: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有的说我钙多高，我这个什么蛋白质多高，你肠胃没有调节好之后一样的呀。为什么说先要清肠？清肠好了之后护肠，护肠好了之后营养补进去。
5: 对，
4: 你说你人身体不好的时候再多的营养是吃不进去的，
5: 对对对，
4: 补不进去了，对不对？
5: 对对对，
4: 所以这款商品跟我们平时有所不同的点就在于它先帮您调节好肠胃，用到我们的双翼的升级，双翼级的活性益生菌进行调节，然后再加上了比国标啊高出5倍的高钙，
5: 对，
4: 比国标高出2倍的高蛋白质，又减少了53%的这个脂肪，
5: 哎，
4: 更加适合。并且呢，无论您是牙齿呀，包括是骨骼呀、关节呀，包括人体的这个肌肉组织，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柔韧性，还有脑子，对不对？都是需要。所以这款奶粉啊，是特地针对于我们很多年长的长者朋友们为大家所设计的，而且全球长者啊都很喜欢。那这款呢还是适宜于我们等于说是接下来6月份有一个
5: 端午节，对，
4: 反正端午节嘛，大家就搞个名头可以聚聚，对吧？放个假可以聚一聚，走亲朋友们可以送一送。
5: 是，
4: 哎，人家请你吃饭，你好意思空手去吧？人家请你到家里头来做客，你好意思空手去吧？
5: 对，
4: 你买个水果100-200块钱，节假日的时候更加高的一个价格，对吧？
5: 对，
4: 现在不需要了呀，你这一提两提啊，送出去，老李、老张啊、老王，大家平时都还蛮好的，年轻的时候也帮过自己，
5: 对，
4: 包括互相的嘛。
5: 对，
4: 我们说中国人这种礼尚往来，对不对？要一来一回，一来一回，这是增进感情的。也不需要太贵重，当然也是需要别人需要的。别人现在需要什么，你买一些甜食，买什么什么零食，包括自己喜欢吃，别人说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送出去你觉得还很尴尬，这个不需要了。牛奶总是要喝的，对吧？那再看看我们这款的奶粉，它有哪些升级，包括有哪些是你所需要的。
5: 对的，爸爸妈妈其实非常关心一点，就今天的话呢，这个包装啊看起来与众不同。刚刚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VCR， 它是 什么，就是一袋袋装的。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版本很好，真的叫全新升级版本，铁罐包装。第二点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什么原产国新西兰原装进口，大家放放心心。然后每一罐的话呢，我们今天净含量达到800克、所以按照我们说每一杯大概20克或者25克来算，您这一罐可以喝32到40杯，每一杯价格很划算。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啊整体的一个，你看特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奶源地够好吗？
6: 是的，
5: 全部来自于新西兰。我们说在南北半岛有29个自由牧场，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4.0的那样的牧场、所以很少，很珍贵，很稀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刚刚说到要调节好我们的肠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添加了什么，添加了双歧杆菌，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单独的一种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一级动物的双歧杆菌有、然后还有到我们今天是一级鼠李糖的鹿酪杆菌也有，所以两种菌种帮我们做到很好的均衡。那么减少的是什么，减少的是脂肪。
6: 对，
5: 哎，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炎炎夏季了，我稍微管控一下身材没关系啊，脂肪减少但是口感一样特别的棒。
6: 对，
5: 另外就是高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卖点都已经集于这一身，包括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7.8克，
6: 是的，
5: 下方的 VA 维 D 维 E 包括我们的 B6 维 C 叶酸钙铁锌等等的、这些微量元素哪样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需要的，
4: 确实、还有些朋友会说你们这包装上都已经是中文字了，到底是哪里生产的、我告诉大家，因为纽山品牌在新西兰它有29个自由牧场，然后这些牧场它是这样的，统一在整个工厂当中进行喷射出粉、不要说这中文了，全球好多文字的包装都有，因为是发放到不同的地方，为了保证不是什么原料是那边到这边来分装的，
5: 对，
4: 在纽西兰新西兰本土当中那个工厂当中就是这些包装、中文印好的包装
5: 是
4: 喷好之后哦，这些是发往这个中国的，
5: 对，
4: 然后礼盒包装团也是运送过来，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全部都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没有一点点掺假，
5: 对，
4: 然后这个奶粉不仅仅是口感好营养佳，对吧、你稍微冲泡一下、大家知道了奶皮的厚实程度也是一种体现它营养看得到的一个标准、
5: 哎呦，这说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直接在现场就给您看啊，把这个实验做出来了，
6: 对，
5: 你在家里冲泡一下也可以静止一会儿会儿、然后你看到厚厚的奶皮子就已经出来了，好多朋友都说还是好久好久以前感觉到有那种厚厚的奶皮、我们今天这个也是有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的完整，
4: 对、你看那奶皮都是黄黄的蓝黄蓝黄的，
5: 对对 对、所以把握住了啊，还是那句话，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季节我吃各种东西有各种讲究、但是我们说高钙高蛋白的东西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4: 确实再加上今天啊、我们这个价格还是今日特卖，它不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普通版本、对吧，这里外里说你今天买跟之前来买呢便宜20块钱，在东方购物平台当中啊，
5: 对，
4: 外头不是的，外头你要去买市场售价是796四罐，
5: 哎，
4: 不一定是有礼盒包装的、那个红色礼盒不一定有、东方购物的日常售价是428元4罐，也不一定有礼盒，
5: 对，
4: 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好在6月5号，对吧，然后呢又是我们的端午节的来临之前、礼盒包装送给大家的，然后呢我们是升级的营养配方，但是价格却为您降了20，408元，
5: 对，
4: 跟您说了4罐带回去，批次够不够新鲜，因为你降价了嘛、还升级了嘛，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批次还是新鲜的，
5: 对，
4: 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刚才供应商刚跟我说啊，这个批次3天前
5: 新鲜到稿，
4: 刚刚新鲜到稿，
5: 对，
4: 好吧，你拿到是整个是全中国当中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了，
5: 是，
4: 在此外时间和主持人跟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7: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4: 好，观众们，又到22分时间了，赶紧来抢先。 408元呢是礼盒装四罐带回去，总共是两个啊礼盒带回家。
5: 对，
4: 而且呢我们都是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纽诗兰品牌的高钙高蛋白质，又是我们这个双益的益生菌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嗯，看我们的奶粉啊也是拉拉黄，对吧？它那个是乳黄色特别好，而且这个奶啊很香，很浓郁，就是我们说奶香味十足。
5: 对对，好喝得很啊。就是我们家现在的话呢，真的纽诗兰的牛奶也好，奶粉也好，现在是不断的。为啥？你想看家里的话呢，中老年朋友，我的爸爸妈妈现在一定要吃，
4: 对。
5: 然后我们的中坚力量，像我爱人也是要喝的。然后家里的小朋友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说实话，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在家里的话呢，不断档，就要看什么时候划算，我就来买了。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首先的话呢，跟常规节目来讲，有限时直降，直降了20块。你跟市面当中比，那便宜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批次，刚刚燕华也说了啊，品牌方反复给我们强调，抢货，新鲜到港。3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新鲜批次，直接拿到东方购物。
4: 很多地方这款奶粉啊，就是年初的时候，过年之前嘛，反正是上市以来一直是蛮紧俏的。
5: 对对，紧俏。
4: 然后呢，已经断货断了蛮久的，在市场当中，对吧？今天是2026年6月5号，
5: 是。
4: 那么也是今天这个批次啊，我们说是3天之前新鲜到港的，
5: 对，
4: 就给到大家的手中啊。您现在订购3天之内就可以收到了。还有一点就是今天这个价格408块钱。
5: 对，
4: 你到外头去，供应商他们同样也是每个渠道啊拿着现金。比如说给我货，给我货，
5: 是
4: 没有到港没货，人家变也变不出来。
5: 哎，
4: 所以就算给到大家有优惠的值当力度，我们没有拿什么存货呀，或什么半保的，靠零七的那一些奶粉给到你说算降价，不是的，而是拿到新鲜到港的，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好吧？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今日特卖。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再到20分钟时间。刚才我在看我们这个好评测，其实你拿什么4.0的牛奶，那个是很厚的，都装不下。这款呢，也是他们这个在去年的时候新上市的一款新商品，但是很受好评，看到吗？第一点啊，买的人蛮多的，非常多，而且都是真实的留言，有些还带图留言。你看奶粉收到了，这款营养好，对肠胃有帮助啊，奶香味足啊，点赞。
1: 对，
0: 一个月一罐，贴心价，东西也好。我们家4罐带回去408，你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嘛，对吧？
1: 是。
0: 这款奶粉香气十足，味道很好。高蛋白，高钙，少脂，还含了活性的双歧杆菌，很适合中老年人。奶香口感好，家人都很喜欢，值得推荐给大家进行分享，对吧？
1: 是。
0: 这款中老年配方奶粉，奶香浓郁，营养全面，品质好，多次购买点赞哦。这里还说满意。大大的3罐，我们今天不是3罐哦，我们今天是4罐哦，
1: 对，
0: 而且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你看看哦，这样的一提呢是2罐在里头，等于说2大提的礼盒包装。如果之前在东方购物曾经买过3罐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来进行囤货。难得一见的408块钱全新批次，
1: 是
0: 4罐带回去，还有2个大的红色的礼盒。
1: 对的，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新鲜批次，然后送货到您家里的话呢，时效也很快。
0: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马上我们就是端午佳节了。很多的朋友都说走亲访友送送人，今天这个不错。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奶粉的话呢，真的冲泡出来口感特别的棒。
0: 是，
1: 我们偷偷给大家讲一下啊，刚刚我们现场有一位这个老师的话呢，他是说我要冲泡一杯拿铁，然后直接说我来尝尝这个奶粉。其实喝完以后真的叫奶香浓郁。我们在家里自己有的时候做一些甜品，做一些糕点，或者我们在家里做一些奶茶，冲泡一些拿铁的话呢，用上我们今天这款奶粉也是很不错的，
0: 很香的，
1: 好香的啊。
0: 对，关键是有营养呀。你要是喝，你到底是喝这个科技与混合呢，还是喝真正的这种啊？就是有钙，对吧？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B 等等等等。你看，妍欣在这边喝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就喝奶粉也好，喝牛奶也好，为什么那么多中老年朋友们现在特别注重于乳钙、乳蛋白的补充？因为身体给到你反应了啦。你不要说其他的，就是身体是最好。你以前罗卓刚唱一唱饼也饼，对吧？哦，昂记年纪轻，但是你等到这个中老年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说腰也酸了，背也疼了，哎呀，为什么刮风下雨天自己能够提前知道了？但是曾经包括是这个骨骼当中钙的一些流失，给到你的一些身体的警告，已经发出这个小道，你要注意了，你要给我补充一点了，对吧？这很正常。但是呢，流失之后你补什么？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是只是补充到牛奶，可能不太够。
1: 对，
0: 就像为什么婴幼儿的小宝宝他们要喝是婴幼儿的配方奶粉，而你所需要的是来自给到我们这个年龄段，所需要的，就从蛋白质和钙质来说好了。
1: 对，
0: 你看，如果说是我们说就算4.0，它每100毫升当中，蛋白质含量是4.0，
1: 很好，
0: 对吧？已经很好了。
1: 对。
0: 我们这个呢，喷射出粉了之后，它变成了这个奶粉，它是浓度更加浓了。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7.8，这是这个年龄段所需要的每天蛋白质的一些摄入。而且我们的看适宜人群50岁以上，
1: 精准。
0: 为什么？
1: 对，
0: 就是因为你这个年龄段那些流失了，你要过多的啊一些补充。你什么这个补充剂那个补充剂可以不用吃，为什么这款奶粉当中您所包含当中了， 对吧？有蛋白质，有钙，少脂肪啊，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锌啊，膳食纤维，维生素 D、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B6、维生素 C、叶酸也是 B 族维生素嘛。钙、铁、锌、微量元素都有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购买哦。
1: 是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拿回去铁罐包装批次非常的新鲜。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话呢，你看这个底部都有到我们今天这个批次，但是供应商跟我们讲，这个批次你们都不会拿到，
0: 对，
1: 比这个还要新。
0: 我们是
1: 2026年3月份，
0: 2026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对对，
0: 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
1: 对，我们这是
0: 不给大家了啊，这个不给大家了。
1: 对，
0: 你要看批次，看这个底部，这个不是您拿回去，
1: 我是这个意思。我就告诉大家，就我们拿到的这个都没有您手中拿到的这么新鲜。
0: 还有一点，你看这罐已经是泡了很长时间了，给大家看看这个奶粉的颜色，你就看吧，对吧？你从远远看上去就知道，它不是那种谢谢本啊，这种就是本白色，然后粉变种粉颜色，它是什么？那个勺子是白色，我们这个奶是黄色，乳黄色。

0: 为什么要乳黄色？就告诉你啊，它那个浓郁呀，营养很高呀，就跟这个妈妈喂孩子一样，你头一个月，包括头一个星期，奶水浓郁度是不是不一样？奶水颜色是不是不一样？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非常好的高营养，并且是做到了非常好的一种啊高钙、高蛋白质，还有双歧的帮助我们呵护肠胃的一些营养物质了。那说到现在为止，目前我们的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啊，两大题、两大礼盒带回去，升级不降价，还减价，因为是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优惠力度，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408，
1: 对，
0: 两个礼盒带回去，总共是四罐带回家，好吧？全新批次，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还升级成了礼盒包装，营养成分也做到了一个升级，就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我喝奶粉的，我喝的纽斯莱的高钙奶粉，就是里面钙含量比较高的，蛋白质高。
1: 天冷了呢，那么这个吃奶粉好像觉得蛮便当了，开始一冲就可以。我欢喜吃点奶粉。
2: 是的，奶呢，我们一般的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实际上呢，我们特别老年人需要一种配方的奶粉，就是里面有各种元素都加在里面，那我们吃了就方便一点。
3: 我平时喝奶粉的，我欢喜低脂奶粉，因为呢，就是讲阿拉年纪，搿点年纪呢，就是讲要吃低脂高钙的奶粉。平时呢，奶粉是喝的，那会选择呢是相对就是进口的，还有奶源比较好的地方的奶粉。
0: 这款奶粉呢很吸引我，因为它里面是高钙、少脂，而且它有双脂活性杆菌，对我们的肠道也好。
1: 这个奶粉很好。以前我喝的奶粉呢，不是说不好，是吧？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元素在里面。
3: 这个口感呢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奶粉是增加了双歧杆菌的，还有膳食纤维，还有钙，还有维生素 D， 就一般的进口奶粉里面呢都比较少。
0: 我听说过，我小姐妹她说她在吃，
3: 她好像是一种益生菌，对肠道很好的，在国外呢比较流行的，而且就是对肠胃呢有辅助功能，还是比较好的。
0: 我好像听了很少，如果我想嫁了这以后嘛，就肯定价格要奶粉的价格要上去了。
1: 我知道这个奶粉我外甥一直在吃，这个但是这个奶粉很贵。
2: 吃了这个加了这个元素的奶粉呢，对我们老年人肠胃也有好处。
3: 在奶粉中好像是没什么听多过，就是加这个双歧杆菌的，就是这次呢，我看到这个奶粉里面呢，它有了这个加这个的，就是双歧杆菌 BB2 的，我觉得这个奶粉呢还是比较好的，蛮适合中老年人的。
4: 十二分钟时间啊，很多朋友都是多组来进行团购了。一听我们今天提次那么新鲜，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说哇，大信息啊！赶紧多组团购。那之前我们也是从这个蓝袋子包装的， 对吧？就袋装的，
5: 对。
4: 然后到那罐装的，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5: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奶粉的话呢，不是说就这一两年新兴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喝了好多年了。但是这个包装不一样，然后的话呢也有到升级。升级的在于什么？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肠道蠕动不是那么的好啊。今天还有到什么很好的双歧杆菌，还有到鼠李糖乳酪菌，这些菌种其实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蠕动吸收都很有帮助。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批次也很新鲜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粉质喷射出来都是什么黄黄的，然后粉质很细腻。每天我们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一早一晚都喝上一杯。
4: 是，
5: 甚至像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很多不好的习惯都已经戒掉了，但是喝牛奶早中晚都来上一杯啊。
4: 是，这是一个好习惯，要坚持下去，对吧？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呢，再次提示一下，因为是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的哦，所以呢从奶源奶粉到这罐装，所有的都是在新西兰完成。那每一次这个批次卖完之后，你说再追加货很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越新鲜的批次，很多一些如果有存货的，他会压着的，他会把存货先卖掉了之后来卖新鲜批次。东方购物告诉大家，因为我们销量特别快，已经断货一段时间了，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非常新鲜，3天前到港的啊。这个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对吧？这个批次带回去是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购。走亲一方有送礼的可以囤着，
5: 对。
4: 然后呢，平时自己喝的可以囤着。今天是408元。

0: 要知道，在市场当中，如果有现货，还不一定是新鲜批次的。这两大礼盒四罐带回去的价格是796。
1: 对，
0: 796可能也是单罐买，它不一定是有礼盒。四罐带回去796，对吧？东方购物今天反正的特殊的价格特卖了，今日特卖价格408。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近要毛400块钱，对吧？就390多块钱嘛，对吧？
1: 对，
0: 要毛400块钱了。你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是4.08，等于又便宜了一个近这个5块多，9块，
1: 对，9块08毛，
0: 这样一个价格等于399吧，带回去四罐，性价比高不高？
1: 高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哟，今天你降价力度蛮高的，你东西是不是变了？
1: 哎、
0: 没有，克重没有变。
1: 对，
0: 我们当中的营养成分还做到了升级，对吧？除了营养成分呢，很多人说了，我喝奶粉也好，先看什么？先看钙和蛋白质，
1: 哎，
0: 因为这两点是大家对于乳制品的一个标准的基础要求。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钙比这个国标当中要高出5倍的高钙，对吧？待会儿严欣报一下我们钙的数字啊。
1: 没问题啊。
0: 蛋白质含量是比国标当中高出2倍的高蛋白。你这两点有了啊，你说了，那还有什么呢？你说有这两点，我不太能吸收。
1: 是。
0: 双翼的这个活性益生菌、
1: 哎，
0: 有些人是喝蜂蜜呀、啊，有些人是吃这个益生菌啊来进行调节。
1: 对。
0: 我们今天奶粉当中直接为您所加注了，
1: 是
0: 吧？还有呢，就减少了。你说，哎呀，搁这全脂啊，我要嘛脱脂，到底地脂的口感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也为您所考虑知道了。
1: 对。
0: 保证口感的同时，为您减少了53%的脂肪，
1: 对，
0: 所以那些负担你不用担心。
1: 是，
0: 另外就是啊，减少的是什么？减少是肠胃的负担，因为是双翼级的活性益生菌，更加具有活性，让你的肠道更加舒服啊，更加暖心又暖胃。除此之外，补充蛋白质，补充钙质，让你调节肠胃之后，还有一些非常好的营养，维生素 A 有，维生素 D 钙有，叶酸铁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6、锌啊，包括膳食纤维和双重的活性益生菌都有。本档直播后最后的9组了，
1: 对，
0: 看看我们整个的瓶身包装当中，
1: 好，对，
0: 你拿过去啊，无论是送你啊，自己来看，看看是什么，哪些标准你要看的，全在包装信息当中。
1: 原产国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啊，原罐原装进口，净含量是800克的这个分量。然后为什么说走亲访友送我们说老朋友老战友很好呢？它可以到适宜人群50岁及以上就很精准了。另外刚刚燕华说到的所有的这种营养价值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着重看几个点，蛋白质我们每100克当中27.8克。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大家看到膳食纤维 VA、VD、VE、B6、VC 都有，叶酸还有钙，钙是每100克当中1241毫克，然后还有到铁，还有到锌，所以桩桩件件这些营养成分其实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所以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这个我们减少脂肪给您写清楚，原生的高钙也给您写清楚，双重的活性益生菌也写得清清楚楚，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新升级这个啊，都给您标注得很清楚啦。
0: 啊，
1: 这一罐800克，
0: 对对对，在这边是4.0。你看纽山品牌，他们有3.5的，有3.6，有3.8的。它这款啊，针对中老年朋友们，就给大家4.0的。
1: 对，
0: 目前纽山品牌还没做出4.1、4.2的这个牛奶，对吧？它就用4.0的那个牧场的牛奶喷射出的这个粉，然后再加了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等等等等。我们再看看啊，这款奶粉，它结成奶皮之后挑出来的感觉，以及它的那个浓郁程度，对吧？很多人说现在牛奶清汤寡水的，那当然了，脱脂牛奶相对于全脂牛奶来说，稍微口感淡一点点。我们等于说是半脱脂，
1: 对
0: 啊，减少53%，但是保证口感，
1: 对，
0: 保证营养。看到吗？那个颜色仍然是这种啊，这红黄的。
1: 对，
0: 这个黄不是说我人为的什么色素加进去的，不是，
1: 哎、
0: 是因为纽山品牌他们整个的奶源当中那个牛和斯坦牛本来就牛种蛮好的，奶牛的牛种，再加上那边的苜蓿草、四叶草，吃得好，吃得好，再加上产奶，它还休息，它不是说过度的来进行挤奶，一年当中有2个月的假期哦。阿拉以前打工人群啊，能做了15年、20年，最多多少天？15天好像，20天，对吧？他那边的牛啊，这挤奶，他也是就是想挤就挤了。他有2个月假期，然后还是在那边欢快的这个。
1: 我们打工的是牛马，这个人家是真正在享受啊，
0: 所以
1: 把握啊。
0: 你其他的什么海参啊，什么当归呀、野山参啊，德国的不一定能吃。奶粉浓的悄悄，对吧？408块钱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嘛。
1: 哦，对。
0: 对，你换算下来一个月100多都能吃得起的呀。
1: 对，算上积分自动订购，可能100块钱都不到，对吧？90来块钱。最后 到七组的现货了啊。
0: 对对对，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价格，今天不是说普通节目，也不是说你说哎呀纽山品牌之前蛮频繁的过来的，现在来的越来越少了。我跟妍希两个人做牛奶的也
1: 尤其这款来的特别少，
0: 对不对？因为什么？奇货可居。然后呢，还有这款不是说每个牧场都能做得出来，市场当中售价四罐带货就是796的一个价格，
1: 是
0: 不一定是有礼盒的。
1: 是
0: 东方购物常规售价是428，也算了一阵子了。今天为您进行特卖，再您立减20块钱现金，
1: 对，
0: 408块钱四罐带回去，仍然给到大家
1: 礼盒
0: 的包装。
1: 对，
0: 这两大提的礼盒当中会有四罐带回家，
1: 是
0: 好吧？方便您啊，就端午佳节啊，包括之后有需要的，走亲访友送礼的，可以喝到2028年啊，2028年3月份。
1: 是，
0: 说句实话，你囤好了之后，你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送礼，这个也拿得住手。
1: 哎，把握住。
0: 我们很多一些上海的 VIP。在我们东方购物问过的，我们过去采访的时候，斯卡奥里想讲，侬过来看呀，过来看呀，我看啥么子啊？哎，这礼子拉开了，哦，全是牛奶奶粉，哎，这个箱子的档次哦。
1: 可以。
0: 你刚我是按照，比如说新鲜的放在下头，然后送你的时候正正好好，谁过来吃饭了，
1: 可以
0: 拿两罐，包括是拿几提过去，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不是说每次，我说该他这个还蛮有。这个立身的蛮有这个经济基础的，为什么他每次看你搞活动呢？有今日特卖这几个字，他开始买。
1: 对，
0: 没有今日特卖，那如果说喝完了你要喝，没有今日特卖是不是也要买？
1: 是，哎，那贵了。
0: 他不会让自己到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有今日特卖，有限时现货，还有新鲜啤酒，才会多囤，好吧？最后的3分钟时间，这也是一个小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屏幕之前的朋友们能想想，哎，确实是有道理。奶粉吃，不管怎么样，男女这个我们都说。50岁以上的
1: 都可以，
0: 对吧？你的孩子可能差不多也到这个年龄了，你跟你的老伴儿同样也是，喝点奶粉蛮好的，特别是针对大家这个年龄段，而且又是牧场直供的，新鲜牧场直供，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的。你平时喝他们家牛奶也可以喝，
1: 对，
0: 你额外补充的奶粉也是蛮好的，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被火组出到个位数了啊，所以很多学朋友，特别是老会员，看到之后说，哎呀，那么新鲜。嗯，问的最多问题是几罐，因为东方谷之前卖过这三罐的，
1: 对
0: 吧？我们那是408块钱四罐带回去啊，四罐。然后呢，还有点就是问到批次，可以喝到什么时候？他决定买几套，对吧？我们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哦，还有这两年左右的时间吧，两年不到一点点的时间，
1: 对
0: 啊，可以喝。现在才2026年的6月份，
1: 他
0: 那个批次刚刚啊，就是入海关。然后呢，进港到港，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的批次，
1: 是
0: 可以喝到2026年的2028年的这个3月份，
1: 对，
0: 好吧，
1: 多囤货啊，
0: 多囤货。
1: 对，为什么？因为其实包括自己喝，然后送人，其实蛮迫在眉睫的。马上就端午佳节了，您是不是想想看，别人送您什么，您回点什么礼物，或者您单纯去看看老朋友，也要提上点好东西。这东西我们是有礼盒包装，红色的大礼盒呢，
0: 对呀，
1: 就是东方购物，其实我们纽山牛奶奶粉蛮多的，但是能够有礼盒包装的，好像就那么2款啊，
0: 是的，然后呢，再加上你今天花的价格，两罐一个礼盒带回去，也就200出头一点点。
1: 哎、对，
0: 你买200块钱去买什么水果啊什么，别人还不一定吃，对吧？
1: 对，
0: 然后关键是送出去的价值感是翻个倍的了，对吧？因为他在市场当中四罐带回去要790多块钱，
1: 对，
0: 你算算嘛，两罐嘛也要毛400块钱了，对吧？
1: 是
0: 今天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能够抢到现货，立刻来抢。今天你没有预约名额，因为我们供应商也就抢到了这些，
1: 对，
0: 还有全渠道进行发的，好吧？
1: 对，
0: 立刻来保证住啊，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雅。今天呢，带给大家来自于卡曼的衬衫。其实呢，现在天热了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衣服要多，咱们的裤子也要多。因为什么呢？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三伏天也好，只要一出汗，衣服就穿一天，咱就得洗。但是呢，我们说到今天啊，全棉的100%棉的衬衣呢，穿着起来亲肤感更强，同时性价比也更高。今天呢，咱们两件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林，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很高兴啊，在上几天的时候还跟任燕合作裤子，然后卖得非常好。到这周的时候，我们又合作做衬衫了，对吧？镜头对过来之后，你会发现我跟任燕穿的是两个款式。
0: 对，
1: 今天直播当中就是有两个款式给到大家，
0: 是
1: 怎么来选啊？我身上的这个很明显了，就是大牌格纹款，两个颜色，绿色或者红色，买一件129，买两件199。那你也可以选择任燕身上的啊，任燕身上的是花型，也是两个颜色，
0: 对，
1: 卡其色或者蓝色，
0: 是的啊，也同样单件呢是129块钱，但如果说两件都一起来买的话，199块钱。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全棉的这个短袖衬衫呢，可以贴身穿，也可以像我跟李莹一样的当做一个外搭穿都没问题。
1: 是的，我发现啊，阿姨们哦，虽然到了夏天很怕热，选择一些棉之类的材质，但是总是希望棉之类里边再穿件打底的，对吧？我今天里面穿了件背心，然后选择格纹款的这一件，纽扣全部扭上以后就是一件正规的衬衫。一般呢，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有买过长袖的衬衫，但到夏天三伏天来穿的话太热了，所以我们今年推出了什么短款的衬衫。这件衬衫做得非常时髦，它那个袖口的位置是有点花苞袖的，但是呢帮你做到扬长避短的同时，基本上胳膊的肉是可以帮你遮挡掉的，但是这个地方啊都是有余量的，有余量的同时不易走光。我发现哦，绿色这个颜色衬的皮肤好白皙，有没有？如果姐姐们喜欢格纹款的话，绿色红色都能选。然后呢，你看到我这个啊旁边还有个刺绣，就有点像孟特娇那个花朵一样，它做到上万针的刺绣是花朵图案，非常具有女人味，而且直接贴合皮肤来穿的话也完全不扎。为什么在夏天同样棉质类有 T 恤，同样有衬衫，衬衫会卖得比较贵的原因？因为衬衫它不是圆领，它带领子的，到了室内的时候呢，哎，阿姨们发现颈椎啊这个地方不能受寒，对吧？来，我们把衬衫的领子翻起来，基本上颈椎啊大椎这个位置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遮挡。包括有一些正式的场合，其实你选择一些带领子的、带翻领的衬衫，第一修饰你的脸型，第二你会发现比较的正式，让人感觉呢比较的时髦。
0: 对，
1: 另外呢，我们这款衬衫是做加长的，可能我跟任燕两个人都是选择一个小码数，所以你觉得不是特别长。但如果你往大尺码来拍的话，能够达到臀部以下的位置哦，是可以遮挡掉的。所以搭配阔腿裤啊、紧身裤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另外我要说了，我们衬衫是带口袋的。对于不做服装的很多姐妹们，可能觉得说，哎，多个口袋嘛，不就多个料嘛？不是哦。多个口袋对于服装商来说成本非常之贵，因为手工来帮你做到打板，再做两个口袋成本就上去了。那你想你在小区里边遛弯啊，或者到了晚上散步的时候是不带包包的，不带包包的你肯定有钥匙啊、门禁卡呀、手机之类的，就可以放在这个两个口袋里边。
0: 是
1: 口袋里边的材质啊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对，
1: 我们这个棉啊是长绒棉，而且呢是做了预缩水处理的，这样子

0: 成本就很贵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吊牌价格，别说199一件买不到，
1: 是
0: 199一件都买不到啊。
1: 对，
0: 每件上面都是有吊牌价的。
1: 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呢说穿的材质是什么？成分100%棉，都不是什么高棉啊，50-60的棉，100%。同样的建议零售价，一件的价格就是269块钱，咱们今天两件算下来只需要199块钱。关键啊，像今天这个花卉款，那我穿着起来呢，觉得特别的舒服，因为为什么呢？我今天也不是贴身来穿，我的今天里边还加了一件短袖，因为现在呢特别流行这种混搭风啊，里边再加一件，外面再穿一件，哪怕到了这个比如说特别热的地方，我把它当作一个外套然后一穿，哎，这时候你会发现花卉款的这种小花型呢，其实上身之后呢非常有那种度假风的感觉。而且同样咱们今天也有口袋，如果啊我不说的时候呢，很多的阿姨会忽略掉，说哎呦这个隐藏的口袋不仔细看看不大出来，但是就像我们夏天穿的都比较的轻薄，但是总归你说手机要装吧，对吧，餐巾纸要装吧，这时候有一个口袋呢您都会觉得很方便。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人夜这种穿搭叫做叠穿，
1: 是
0: 也是今年很流行的啊。花129买一件，花199买两件。但是我跟人夜两个人更建议大家，像这种长绒棉材质的，而且呢像我们卡曼品牌做过预缩水处理的，要买两件。因为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嘛，对吧，那两件衬衫而且是100%全棉的，对你来说不嫌多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哦，卡码拍大啊，卡码拍大，用100%全棉，105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选择 L 码，105到120斤选择 XL， 120到135斤双 XL， 135斤到150斤3XL， 105到170 4XL 码，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你说哎我喜欢格纹的，你就两件带回去；喜欢花卉款的呢，我就带两件花卉，因为单件的价格是129块钱，两件是199块钱，更具性价比。所以一件算下来的话，真的是几十块钱，对吧？
0: 超值，
1: 哎，很超值，因为是100%棉的材质。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越来越炎热，湿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哟，穿着起来什么衣服最舒服，还是棉的材质，对吧？化纤的也好，或者其他材质也好，你总会觉得说呢，哎，亲肤度没那么的高。我们今天不是什么高棉或者说含棉，我们是百分之百棉。
1: 对的，所以呢，很多认棉的人就知道了，选择棉质的衬衫价格就是比较贵的。所以在卡曼的门店当中，一件是269哦，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件是129，两件是199。其实大家哦，像到了这样的一个炎热夏季，特别是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很多人会发现家里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是不够换的，就是洗涤完了之后没有阳光，你会发现哎，还是湿乎乎的、黏哒哒的，对吧？那今天我们199买两件带回去，这个衬衫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比如说早上到菜场去买菜，哎，穿一件衬衫，已经回来以后一身汗了，对吧？洗掉洗掉洗掉，到了下午的时候，下午时间段四五点钟去接孙子孙女的时候，再换一件衬衫，
0: 对，
1: 因为这种棉之类的，包括出了汗以后身上也不太有异味，
0: 哎，是，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啊，不是一件199块钱，两件啊。你如果要买花的呢，就是画面当中刚才那件花色，还有一个绿色、蓝绿色系。
1: 蓝绿色。
0: 哎，但如果你喜欢格子的呢，你说，哎呦，经典的格纹不过时，你可以

0: 选择红色加这个
1: 绿色，对的。现在提示大家，我们两件组的卖得非常好，因为阿姨们说我等你再多花一点钱就可以得到两件，才199，对吧？还有就是很多阿姨可能跟我妈妈一样，她有棉质情节，我们家里用的很多毛巾啊、浴巾啊都是棉质类的，
0: 对。
1: 然后就算你睡蚕丝被，但你这个4件套都
0: 是
1: 棉质类的，对吧？
0: 对，
1: 盖着以后亲肤和柔软，但同样棉也分3、6、9等，有一些棉啊，你摸上去就是硬邦邦的，有那个棉的节点。就是摸上去不舒服，有点像棉麻，这种硬邦邦的材质穿在身上也不舒服。但是我们做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所以相当柔软和亲肤。它在制作过程当中不仅是做了预缩水的处理，而且还帮大家做到了水洗棉，更加柔，更加轻，包括洗涤之后不掉色，色彩变得更鲜艳，包括呢也不易起球。
0: 是的啊，咱们两件组呢今天积分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元啊，一件算下来真的才是90来块钱左右，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两件装饰在热销当中，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无论是我们的花卉款还是格子款的，全部都是两件组，现在卖得好。
1: 阿姨们真的是特别会过日子，把钱花在刀刃上，买一件129，你再加个70块钱，就等于再多得一件，对吧？那肯定是买两件划算的，而且呢，不像冬天的衣服，买两件羊绒衫、两件羊毛衫有点多，买两件夏天类勤洗勤换的衬衫，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而且呢，像这种花卉图案的，包括这种格纹图案的，它都属于非常经典的。材质又是到100%水洗棉的，很柔软的，
0: 对，
1: 夏天穿着特别舒服。
0: 是的啊，咱们天气越来越热之后呢，换洗的衣物呢一定要勤更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要找到舒服的，而且性价比要高的。像这个衬衣的话，咱们单穿也可以，然后呢做外搭也没问题，穿的季节还相对比较的多。您看，其实从5月份开始天热之后，一直穿到10月份都没问题。
1: 当然，所以衬衫它的试穿率很高，而且我们是做开衫式的。如果不喜欢有一件打底的阿姨们，你就单穿。就直接让这个衬衫跟你的皮肤贴合，因为我们100%棉嘛，亲肤嘛，舒服嘛。但是有很多阿姨呢，我觉得像我妈妈就是，她喜欢里边再穿一件背心啊，或者隔一层的，那你就里边再加一件衣物也可以，就把这个衬衫敞开来穿。反正100%棉，吊牌价格269，东方购物199两件，怎么算都是划算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建议大家要抓紧时间，因为最大尺码今天可以穿到170斤呢。
1: 对的，4XL 这个尺码在外面啊，很多丰满的女性很难买到合适的衬衫，特别是做了预缩水处理的棉哦，一般做到3XL 150斤就结束了。但今天我们170斤4XL 码都有货的啊，
0: 4XL
1: 人家提醒我了，4XL 这个在东方购物平台也不多见的，卡玛网大拍140斤的3XL，135斤的双XL，120斤XL，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L 码。像今天我跟任燕两个人都是选择 L 码，为什么？第一呢，我们比较瘦，第二呢，我们就觉得说想给大家看看我们穿上小码以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不紧的，不勒的，我纽扣没扭啊，这个地方依然是有弹性的。但是如果你再往大码穿的话，就会更有松弛感。好多阿姨都说很难想象衬衫带口袋，衬衫带口袋，供应商跟我说成本非常贵，他对于工人的要求非常高。包括为什么我们这款显瘦，它在正面的位置腰线的这一把帮你做到上下式立体裁剪，在格纹的口袋的位置做到隐形口袋，所有的格纹都像大牌一样帮你做到对形对格，这个是对于工人的要求啊，手工来制作很难。第二，在背后你就会发现它不是拦腰截断了，它是在背后的这个位置上下裁剪。这个优点在于哪里啊？我们动的时候幅度大的时候，它完全不紧绷不勒，不像有的衬衫它根本不跟你做那个拼合式的，就做一片式的，那你穿起来你会发现老觉得绷，老觉得不舒服，对吧？我们现在这个活动起来也很舒适。另外我说这衬衫时髦在哪里哦？它袖口的位置虽然都是5分袖，但它不是做一刀平，它在袖口的这个位置啊，都帮你做包边。
0: 对，
1: 看到没有？里边细节的包边也是对形对格的，这个包边就是细节啊。另外呢，格纹为例啊，它有一个刺绣，我们都知道一个大品牌叫孟特娇，它那个花朵一朵小花就刺绣很贵，我们这个也是啊，做到一个郁金香造型的刺绣，它不是贴标，它是刺绣的。另外再来看纽扣这个位置啊，格纹为例，很多人都说普通一个对颜色的塑料扣就可以了，哎，我们纽扣上面也是带花朵的，以格纹为例啊，格纹为例，你看我这件是绿色的，对吧？是花朵图案的，再把目光移到红色这件啊。红色的这件纽扣是粉色当中带有花朵的，
0: 对，
1: 这个全是成本啊。我们索性选一色的纽扣就可以便宜很多，但是细节当中决定成败。同样你也穿衬衫，其他阿姨们也穿衬衫，但你穿完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一件就是跟普通的一些老旧的款式不一样，这是今年我们2026年卡曼门店的新款。
0: 是。
1: 现在我们的花卉图案卖的也很好啊。
0: 是的啊，因为花卉图案呢，今天是这种小碎花的，然后呢，它特别有那种老前锋的感觉。同时，今天我们花卉款同样是100%棉的材质，而且一件人家建议零售价就是269块钱，两件我们同样是多少199。关键是什么啊？我们就说到了它今天的特别的飘逸，您看到了吗？水洗也行。机洗也行，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候，你最怕粘在身上，有一些粘纤呀、化纤呀，您穿在皮肤当中的 挨着皮肤不舒服，但是今天100%棉没问题。包括您看到了，我如果接下来比如说要是出差呀，要旅游出去玩呀，折在您的行李箱里边，你也不担心说有这种折痕。
1: 水洗棉哦，再次强调水洗棉。像我跟人家两人最近合作的节目蛮多的，做棉质类的衬衫啊裤子啊也有很多，但我们很懂行哦，就你隔着屏幕只能够看到我们上身穿的效果，显不显瘦啊，显不显白啊。但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跟我跟人家一样能够实物摸过那个质感，你就知道了，超级超级柔软，而且长绒棉它的棉更长嘛，它的韧性更强，包括不易皱，看到没有，不易皱，穿完以后就是舒服的不得了。阿姨们姐姐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订购产品特别放心，就不是说你现在下单了我是冲动消费，然后钱就打给东方购物了，打给卡曼了，不是的，你收到实物之后摸一下那个手感，上身试一下那个感觉有没有我跟人家讲的那么好，如果觉得好，上身以后穿的显白的舒服的，而且摸上去那个棉是没有棉结的，很柔软的，
0: 对，
1: 那你就选择收货。
0: 对，
1: 如果不满意拒收退货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五段尺码啊，105斤以内跟我和人叶一样的选择 L 码，105到120斤 XL， 135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的3XL， 170斤4XL， 现在4XL、3XL 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
1: 我们今天不补货了啊，因为今天不是什么199一件、299两件，是129一件、199两件，所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再次和观众说一下啊，咱花汇款的就是2件，一件卡其色，一件蓝色，这2件是199。如果您喜欢花卉，你就选它。但如果你说，哎，我喜欢格子款的话，就是一件红色，一件绿色。
1: 对的，现在是两个组合，都是199两件组在爆卖当中。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啊，早下单我们早配送，快一点的话明天你就收到货，慢一点到后天，然后呢基本上呢周末你就可以穿着出去玩了。
1: 对的，我跟大家说，待会儿我跟人家两个人是要换装的，因为199两件嘛，阿姨们订了两件之后只看到我们穿了一种效果，你想看看另外一件是什么样的感觉。待会儿回到现场以后，人家会换上那个花卉款的蓝色系，
0: 对，
1: 我会换上格纹款的红色系。我跟大家说这个红色蛮特别的，它不是那种大红颜色，是那种粉红，而且有点玫瑰木粉色。这个颜色挺好看的，上身以后显白显嫩，绿色呢显清新，粉色呢显白显嫩。那另外呢，我们花卉款那个人叶，你换上这个蓝色很有度假风，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跟大家说了，
1: 度假了。哎，
0: 就是格纹款呢相对比较经典不出错，但是花卉款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非常喜欢。为什么呢？定了出去旅游呀，新疆呀，西藏呀，各种什么，比如山东呀去玩，包括还要跑到欧洲去，哎，那种度假风自然而然就出来，而且拍照片好看。
1: 你这件蓝色一穿，有点夏威夷女郎的感觉，度假风、海滩、沙滩那种。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上班族来说，就是很希望有假期的，包括小朋友也是，对吧？
0: 对，
1: 一到了放假以后，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大人们也觉得说，哎，也给自己放个假，有一个居家旅游的机会。那这个时候要拍照啊，出去玩出汗量比较多啊，肯定是对于衣服的颜色，然后对于衣服的材质有一定要求的。
0: 对，
1: 我们材质做到100%的长绒棉，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的花卉款和我们的格纹款，我们换了颜色以后就一下子亮出来，亮了。
0: 我们俩一换这个颜色就更亮了。首先你看到我今天一穿这个蓝绿色系啊，它有点像 Tiffany 蓝的那种感觉一样，很清新很亮眼，对吧？您看看，比如说去海边拍照啊，包括你比如说去到三亚去旅游呀，或者是什么呢，去到比如说像新疆咱们这边去玩的时候，您会发现这个还是最小码的。您看看
1: 余量，
0: 余量很大。
1: 我要提示大家，人家里边还穿了件羊毛衫哦，羊毛就是那种打底的针织，
0: 我穿了那种针织的这种打底的，然后您会发现依然非常的舒服。今年它就是很流行这种就混搭风，
1: 是的，
0: 对吧？这个颜色很亮。如果你有白色的 T 恤衫，你可以搭在这儿，然后呢，出去度假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舒服，很惬意的。
1: 对的，
0: 对吧？
1: 一旦从人家这个亮色回来之后，我再弄话筒啊，然后就回到我这些粉色系了，对吧？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哪怕50-60岁都有粉色情节的，这个粉色当中带有一点奶白色的格纹，穿了以后就很嫩。来，50-60岁、40-50岁的阿姨们都能驾驭的，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啊。来，刺绣款的花朵，有点像那个孟特娇的小花一样。然后呢，我们这个粉色，然后你搭一些白色系，搭一些黑色系，都是老好看的。哎，其实为什么我们东方购物会开发短袖的衬衫？其实衬衫的优点就在于说它带有领子，给人感觉非常正式。第二呢，到了空调房间或者很多交通工具里边都是冷气很足的，
0: 对，
1: 我们这个颈椎这个特别像个短发哦，颈椎就暴露在外面了，对吧？但你看我们有这个领子一遮挡之后，能够帮你通通风。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饭店吃饭很容易坐在风口下面，
0: 对，
1: 但你不坐这个位置，你让谁坐？你让家里其他人坐也不合适，对吧？那你有一件衬衫披一披搭一搭就非常好。
0: 对，
1: 另外呢，我们这款衬衫无论是这个花卉款的还是格纹款的，带口袋哦，这是我反复要强调的。
0: 对，
1: 在东方购物制作了那么多档的衬衫节目，能够带有口袋的衬衫是不多的，因为我们这个材质是100%的棉，很软，要把这个棉的布啊，长绒棉的布再制作一个口袋，对于制作要求很高，就连我们口袋里边内里都是棉的，很柔软，很亲肤，很舒服，里边都是对形对格的啊，都是对形对格的。格纹特别考验就是制作商的一个功力，你不能太乱啊，这就是为什么鼻家品牌那个格纹很有名的原因，它都是对形对格的，穿完以后特别显瘦，哪怕是件最小一个码数，我上身以后还穿了件马甲的哦，穿了一件马甲的哦，都不显丰满，都不显胖。
0: 对，
1: 如果阿姨们对于棉质特别有要求的，就买我们这一款。
0: 对，
1: 无论是衬衫的花卉还是衬衫的格纹，现在两件组都是在热卖当中。
0: 而且我今天还专门看了一下，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口袋啊特别大，观众朋友啊，我算是手掌比较大的了。但是您想想看，咱们有时候装那个现在大一点的手机啊
1: 都没问题，
0: 包括装钥匙、餐巾纸等等啊都没问题。而且像它这个花卉款的，它的口袋做的更隐形一些，弯弯的在这儿。如果你不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很难发现这儿有一个口袋。
1: 爷爷，你发现吗？你这款也是对形对色的，
0: 哎，
1: 就是菱形格纹跟外面那个开口的位置是对住的，
0: 对，
1: 包括里边完全我们可以不做印染，但是也是做格纹图案。 款做菱形格纹，
0: 很舒服。
1: 人艳的这件好好看，我觉得拍照是非常亮眼的。
0: 哎，
1: 因为蓝色在夏天很显清凉，很显清新的啊。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如果今天喜欢花卉款的话，单买一件129块钱，两件装199块钱。同样啊，现在花卉款，我刚一上身这个蓝色的，好多阿姨都会说，哎呦，花卉款也好看嘛，因为两件也是199，而且关键拿到手之后啊，这个棉特别的舒服，很柔软，然后呢也不易皱，关键的水洗机洗没问题。
1: 对的，打理起来也很方便。阿姨们买件衣服还得伺候他嘛，不愿意对吧？家里照顾老公啊，照顾小孩已经很辛苦了，买件衬衫还得伺候，不高兴了对吧？我们今天水洗机洗都可以。还有就是提示大家，就是卡码往大拍，我们是为了穿着要求更为舒适。就有一些阿姨就是比较丰满，不喜欢穿着绷着的，那就卡码往大拍。但我们本身的棉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啊，
0: 对，
1: 所以更耗料。105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选择 L 码；105到120斤 XL；120到135斤双 XL；135到153XL；150到174XL。提示大家，这个4XL 码在热销当中，两件组即将售罄，是不接受预约的啊。
0: 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身材丰满一些呢，基本上有时候到160、170斤很难买。但今天呢，我们最大可以穿到170斤，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醒一下大家啊，很多的阿姨都在问，哎呦，格纹款刚才看到有口袋，然后花卉款有吗？当然有，无论今天哪个款式哪一件都有口袋。
1: 对的，我们卡曼今年的新款在门面当中做高端系列，就是衬衫带口袋，因为这个就可以拉开跟普通一些品牌衬衫的区别。有一些只是衬衫，在细节的地方你会发现，哎，好像就是很普通，就是一块布料，然后做一下就好了。但是我们有做到分割线，有做到口袋，而且无论是格纹款和花卉款，我们的口袋全部都是隐形的。嗯，因为你想，如果是纯色系的，有两个口袋，方的一拉，哎呦就好了，就感觉是为了口袋而口袋。嗯，但是我们是真的有设计感在那边的，所以无论是外拍，然后呢旅游，然后呢还是平时日常穿着，这件衬衫都是属于很时髦的。
0: 是的，而且关键材质我是特别喜欢。你看，像我前两天跟李莹，我们俩在做裤子，对吧？100%棉，阿姨一听见100%棉，立马下单了。知道是什么呢？夏天咱们穿着在肌肤上面出汗就本来比较的多，裸露度又比较的高，那你贴身穿的时候，花肩的材质很容易有时候皮肤过敏啊、红啊之类的问题。
1: 对的，黏黏腻腻，而且很多像我妈妈一直说，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出汗量一多，身上会有点老年味。嗯。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你不要这么想，我说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美，我说你就是在选择衣服材质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
0: 对，
1: 那种化纤类的、比较闷皮肤的、聚酯纤维的，尽量在出汗量比较高的夏天不要穿着。
0: 对，
1: 因为别说你们就是年纪大的人，就算年轻人穿着以后也容易身上有异味。嗯，那么棉质类就是很多人首选的，比如说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给我们的孩子买衣服都是买棉质类的，首先看材质是不是棉，而且还得看棉含量。我们现在这件是100%的棉，包括老年人在选择很多衣服材质，皮肤变敏感了嘛，也喜欢选择棉质类的。
0: 对，
1: 同样棉质类也分3、6、9等，我们达到了长绒棉的质感，而且做了易缩水的处理，包括我们今天最大的尺码做到4XL， 170斤的阿姨们都能够来尝试的。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的3XL 码，包括还有最大的4XL 码是在热销当中，但是备货不多，尤其是
1: 连夜不补货啊，不补货，
0: 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吧？
0: 尤其是他们这个格子款啊，很多这个阿姨非常喜欢，这个是卡曼的他们的经典款，包括还有就是很多家说有格子款，但是没有这个口袋，所以待会回到我们现场呢，我们再让李莹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的，我很愿意给大家展示，因为呢，阿姨们现在是买两件的比较多，买两件的看到我刚才穿过绿色了，都在说我定是定两件，也想看看粉色上身的效果。嗯，姐姐们、阿姨们，任何年龄的女性都要穿点红色系，特别是如果你跟我妈妈一样是不化妆的素颜的啊，更应该选择这种粉粉的、嫩嫩的。其实这个粉不是荧光粉，它是有点玫瑰木粉色，就是上身以后显白显嫩。然后这个衬衫，我穿的是最小码数，如果姐姐们、阿姨们往大码拍的话，会更有余量、更大、更松弛。我里边还穿了件背心呢，还穿了件背心啊。
0: 是，
1: 但是再穿上这一件之后，你会发现，哎，我这么来穿也很松弛。嗯，特别是到了很多地方，如果你觉得正好坐在风口下面的话，衬衫太合适了，太需要了。
0: 是，
1: 因为你这个颈椎的地方、大椎的位置，都是需要趟一趟的，对吧？我们这个领子一竖，而且领子我们是双层的，你这样子的话，把风阻挡在外面了，你这个颈椎啊、脖颈就不会觉得不舒服。
0: 对，
1: 甚至于说，你说我这件衣服是背心，夏天很多年轻女性都是单穿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这个地方你不能暴露在外面。
0: 对，
1: 还有手臂比较粗啊、胳膊比较粗啊，对吧？这一把你都可以帮你做到一个遮挡。我们这一款啊，以格纹为例，还有个细节需要把握，就是很少人会忽略，就是很少人会注意。
0: 对，
1: 但我觉得你这个价格花下去是值得的。我们纽扣的这个位置啊，全部都是花朵。然后呢，粉色为例是粉色花朵纽扣，看到没有细节？
0: 对，是。
1: 然后如果是绿色的那件是绿色纽扣，然后所有的格纹都是斜纹在门襟的位置，但是在整身片的位置全部都是竖纹，
0: 对，
1: 上身以后就显瘦。还有阿姨在问口袋有吧？花卉款的和格纹款的都有口袋，
0: 都有，
1: 而且口袋我们做的超级柔软，口袋内里完全可以做纯色的，不做印染的，但是我们也是对形对色，看到没有？
0: 对，
1: 做到竖条纹的格纹，细节啊，
0: 对，
1: 每一个细节拿到以后，你就会发现门店价格269这个标价是值的，
0: 对，
1: 甚至于在后背的位置，我们不在腰上拦一刀，腰上拦一刀是老旧的款式，因为你其实腰不会太动，我们把那个线啊上下分割啊，格纹为例啊，
0: 对，
1: 拉在了上面，你这样子动。 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不会显得你是虎背熊腰，
0: 是、
1: 不会显得虎背熊腰。这个是我们绿色款加粉色款，
0: 对，
1: 其实大家拿到以后，观众都会看吊牌价，对吧？
0: 因为为什么呢？一看我们的成分，二看价格，吊牌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建议零售价是269块钱一条，观众朋友们，如果说269买两条都很划算，咱们今天是199，还有成分的是100%棉的材质，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强推给到大家。说到了夏天，您贴身穿的衣物一定是最好是棉。关键很多的阿姨在问了说，那你这个花卉款有没有口袋呀？来，
1: 隐形口袋，
0: 是不是乍一看你说，哎呦，这个好像没有口袋一样？但是今天这个口袋非常非常大，观众朋友们啊，
1: 很深的一个口袋，
0: 很深的，就是那种特别大的 Max 的那种手机放进去都没问题。
1: 口袋 Plus 对吧？
0: 对，是
1: 口袋 Plus，
0: 很舒服，很舒服。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天像这种衣服呢，您不用担心。我今天跟李莹同样都穿的是最小码，但是您看到了余量还很大，因为呢，它无论今天呢是作为这个外搭也好，或者是说呢单穿一件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像你喜欢亮色，马上要出去度假的话，您就可以选择咱们的一个花卉款了。
1: 对的。花卉款两个颜色，一个是人燕穿的蓝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组合蛮好的，一个是亮一点的，
0: 对，
1: 一个是素一点的，对吧？
0: 是
1: 卡其色系的，这个有点夏威夷风格，
0: 对，
1: 这个有点意大利风格，
0: 对
1: 不对？然后呢，我们格纹款的也是两个颜色，这个呢是粉色系的，我有穿，
0: 对，
1: 刚才第一趴我有穿过绿色系的啊，两件199，
0: 是，
1: 而且我们卡曼为什么门店卖到269？因为我们的棉全部做过易缩水处理的，105斤以内的选择 L 码。105到120XL， 120到135斤双 XL， 135到150斤三 XL， 这个尺码两件组快断码了，105到174XL， 这个尺码即将售罄，我们不预约了，因为供应商也说最早提报就是希望199做一件，299两件，但是现在我们618来了嘛，我们提前引爆了，就把价格做到了618的价格，199元两件，100%全棉的带口袋的衬衫 T 恤。
0: 但是啊，现在备货不多，尤其是大尺码即将要售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1999两件都是在
1: 爆了
0: 当中，对，
1: 花卉款的和格纹款都卖得非常好。我觉得除了是款式开发成功以外，我觉得材质开发也很成功，因为能够把价格战给打下来，199元买到两件100%全棉的衬衫，其实棉质类的 T 恤东方购物蛮多的，199两件三件都不稀奇，但是做到棉质类的衬衫，做到两件组的是非常难得的，像这种格纹款的两个颜色哦，一个是绿色，一个是粉色，
0: 对，
1: 这两件我今天很开心都穿过了，
0: 是，
1: 又跟人家两人都说那么好的材质，上身要穿一穿的呀，对吧？
0: 对，
1: 替观众们感受一下，包括我给大家抖一下我们这个质感啊，它做到的是水洗棉，就是特别特别软，特别特别柔，它没有棉的节点，你摸不出棉的节点，全部都是水洗棉的柔感。很软很软，很柔很柔，贴身来穿着极其舒服的啊。
0: 对，是，包括还有花卉款，观众朋友啊，很多的阿姨说，哎呦这个亮色啊，对吧？因为现在呢，我们说了，活出年轻的感觉来，非常的舒服的同时有这种度假风，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花卉款也做到的是100%棉，同样啊，在侧边我们是有口袋的，您不用担心说，哎呦出门的话放个手机，放个车钥匙什么的没有地方放都可以，而且做到的啊，我们今天的也是预缩水处理过的，您不用担心。同样反复强调了，今天花卉款两件也是199元哈。
1: 对的，来看一下门店价格啊，一件是269，269，姐姐们买的人买完第一件是看吊牌啊，先让自己开心一下，269一件，然后100%棉。再来看一下尺码，4XL 快没了，两件组3XL 也没了。如果待会儿这两个尺码没了两件组的话，你就花1129买一件，再花129再买一件了，对吧？
0: 是
1: 170斤哦，最大可以穿到170斤，150-160斤3XL，135斤双 XL，120斤 XL，105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选择 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大尺码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包括还有很多顾客在问，这两天能收到货吗？当然，你越早下订单，快一点，明天送到您府上，然后周末咱们就穿起来，对吧？最近天热了之后呢，很多的阿姨都会说了，又约了老同学老战友要出去走一走，然后呢可能呢江浙地区还囤了那个酒店套餐3天2晚的拍拍照的、
1: 对的，端午节要来了呀、对吧？然后几家团圆的时候来穿上这个棉质衬衫拍个照合个影，对吧？又端庄又好看，而且它有点复古风，又有点现在的潮流感在当中。再提示大家啊，两件不仅都是100%全棉，而且是水洗棉，另外我们两件花卉款的或者我们的这个格纹款都是带有口袋的，
0: 对，
1: 能够做到199两件。现在4XL 码即将售罄了啊，3XL 码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啊。刚才供应商给我发消息说，因为我们这个棉还经过检测，无毒无害，带娃也能放心穿。来，我来复述一下他讲的啊，因为我们今天我们都有检测报告的。然后呢，现在就是最尴尬的问题，就是4XL 和3XL 即将没货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断货了，只能够到门店当中。花269买一件了啊！
0: 对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99是两件，这个更划算一些。但凡你说，哎呦，我129买了一件，我觉得好，然后拿回家想要再买一件，你又得要花129了，对吧？
1: 趁现在有现货，特别是两件组的4XL、3XL 还有现货的时候，赶快下单。格纹款两个颜色，粉色和绿色。然后呢，我们的花卉款两个颜色，卡其色或者蓝色。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天气越来越炎热，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哎呦，最近胃口不是特别的好，包括尤其一下雨的时候又闷热。但是呢，我们说啊，你光吃素的可不行，咱们要把高蛋白质的一些好的食物呢补充起来。其实呢，海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今天推荐给到大家的，来自于咱们棒槌岛的原种淡干辽参，带给大家，尤其是大组合，咱们今天是买一赠三。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也都讲了，哎呦，接下来618我还要走亲访友给别人带一些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有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棒槌岛哈，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其实我们棒槌岛呢平时不太做直播，因为货很少，但是我们的货只要挂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大家会自己去搜自己去买，因为我们的老客户特别的多，回购率非常的高。但是如果您看到我们的直播，你今天一定要下单，比挂在 APP 上的常规价格，比平时你看到常规节目的常规价格便宜了不止一点点，今天还有超高额的积分。所以如果你要端午节送礼，自己夏天吃海参补身体，今天这一档买了一定不亏。
0: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呢，您像咱们东方购物的旅游卖的特别好，包括还有去到大连那边的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呦，我要从当地再去带吗？不需要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知道啊，吃海参是哪里好啊？辽宁的好，
1: 辽宁啊，
0: 大连的好，然后关键是什么？要吃到正宗的辽参。
1: 对，很多朋友说，哎，辽参啊，我在外面老听到人家说辽刺参，辽宁的海参，为什么人家不直接说辽参？还比较简单，因为辽参是一个 GI 标，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样，你要敢贴这个标，你敢说你自己是辽参，你要是没有这个标，那你就违规了，你要被罚钱的。我们在东方购物，你有很多海参的品牌，但是能贴上辽参标的，我们棒槌岛也是寥寥无几的几家之一，而且全国也没有几家
0: 啊。是除了有 GI 的地理标识之外，来转到和参背面啊，今天呢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如果你今天不买海参也不要紧，科普一些知识咱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哪里？首先你会发现啊，辽宁省大连市，我们先往底下看一下。
1: 是，
0: 而且呢我们生产的地方是哪里啊？
1: 棒槌岛。
0: 去过辽宁大连的啊，大家都知道棒槌岛的这边呢，
1: 对，
0: 海域情况特别好。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棒槌岛这个名字真的在辽宁、在大连、在整个海参界叫做一言九鼎。为什么？我国第一个国家刺参原种基地就落户在大连棒槌岛海产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一个原种厂，它不仅是出售海参，它还要保护原种资源，要实施有道保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棒槌岛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参品牌，它除了要延续好这条血线，它还要阻止其他的，就是有些人滥捕的呀，有些人喜欢虾头味的，要阻止这些人。你看我们棒槌岛的品牌，它这个岛叫做蛋坨岛。
0: 对，
1: 然后24小时呢，我们会轮班让人骑着摩托艇围着这片海域巡视，因为它是重点的保护区域，就怕人家可能拿来就是弄串了把这条血线，还有给人家乱投喂，把这个海参的这个身体情况弄坏了。所以我们棒槌岛的海参根根都是精品，
0: 还真是哈。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说到了咱们是原种的淡干辽参。
1: 对，
0: 说到原种其实真的很难得，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背后呢有一些信息，比如说配料里边只有辽参和食用盐，而且我们的盐分的含量控制的非常好，小于等于18%，
1: 所以能叫淡干，不叫盐干，不叫糖干。淡干您拿到的海参多，盐干您拿到的盐多，糖干您拿到的糖多，所以当然淡干的好啊。
0: 包括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每100克高达57.5克，包括咱们的脂肪含量只有1.2克，
1: 而且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
0: 我们就说了低脂肪高蛋白质啊，那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哎，这个到底参泡出来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场呢请傅舟给大家来看。
1: 好嘞，给大家看，我先给大家来看没有泡的一个情况哈。这个是3年左右的参，大家可以看到觉得特别特别的小，对不对？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5年左右的参，就感觉大了很多了。然后我再把这个8年左右的参给大家拿出来看看。
0: 好，
1: 我们今天就是8年左右的参，所以跟这个5年左右的参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跟那个3年左右的参更是没有办法比。
0: 是，
1: 我们这个泡发比是非常高的。你说你不会泡没关系，我们免费哈，顺丰小哥上门拿，然后帮你泡好了以后，
0: 对，
1: 再免费顺丰小哥
0: 送回去，
1: 帮您送回去。泡好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跟您平时在市面上买到那种即食海参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即食的海参你会觉得哈，它总是泡的好像特别趴，特别软，没有这种很筋道、很坚挺的一个感觉。你看我只是拎着它一 一点点下半部分，它居然不倒哎。拎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地方它不倒，非常坚挺。然后这个刺的地方哈，大家看，我把这个刺剥下来，马上复原，它一定不会倒伏，一定不会倒塌。
0: 对，
1: 就说明它就是特别凶猛哈，在海底靠自己生活。然后这个底足是非常密的，因为大连的海啊，北方的海很冷，底下的洋流很湍急，所以它如果没有这个很厚的密实的底足，它没有办法在洋流里礁石上生活。再给大家来看我们的肉壁是不是很厚实，你看弹不弹，朋友们想想看，它在你舌尖弹牙的感觉，海参吃的就是这份感觉。
0: 对，
1: 然后里面的海龙须
0: 满长满
1: 满长满筋，这个就是把它扒下来之后晒干了，它要卖很贵的，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什么材，对不对？
0: 对，是
1: 我们今天留着给到大家，它是它的神经系统，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神经系统很厉害，切掉一段还能复原，
0: 哇！
1: 所以我们人特别是需要这个海龙须给大家带来的营养。
0: 我们现场切切看，
1: 切一下切一下，
0: 对吧？其实好的海参啊，您会发现呢，下刀的那一瞬间那个回弹力是非常十足的，
1: 这个刺真的是獠牙的感觉，
0: 是
1: 你看这个刺是不是剥都剥不，就是剥不倒伏，
0: 对。明显的这种乳头刺， 对吧？而且是不规则的，下刀下去，我们跟大家说啊，
1: 已经很有阻力了，
0: 刀在那儿，它不是软趴趴的， 对不对？
1: 是的，特别有阻力。哇，真是，感觉
0: 再来一刀。
1: 感觉它特别的活，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给大家就是把它立起来，让大家看一看。我切的比较大哈，其实你要再切小一点，完完全全就是一大盘子。
0: 对，是。
1: 然后我给大家把它，哎呦，它不让我摁下去，
0: 你看看，
1: 摁下去哈。
0: 对，
1: 哎呦，
0: 哎呦，这个回弹力是不是非常的足？对吧？
1: 马上立正了，看到没有？
0: 对，
1: 这回弹性非常非常的好，特别有韧劲儿哈。
0: 对，
1: 很多朋友说海参有一股腥臭味，那您真是没有吃到好的海参。
0: 我跟大家说啊，好的海参你先吃吧，
1: 我先吃，我先吃，
0: 你先吃，因为好的海参呢，只要泡发好之后呢，您会发现它像那种肉皮冻一样的，很有嚼劲，很有韧劲，
1: 一点腥味都没有，
0: 一点腥味没有，它有海鲜的那种鲜味在里头，
1: 就是很清新。
0: 对，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像一些海鲜，你可能呢还要再有一些调蘸料的，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海参是
1: 不用蘸，
0: 不用蘸，什么酱油、香油都不需要，你就吃的是海参的本来的那个海的那种味道在里面，
1: 好过瘾哦，很 Q 弹，很弹牙，然后让你觉得好满足，因为它的肉特别厚实。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多嚼几口，因为呢它肉质很 Q 弹，软趴趴的那种呢，但凡嚼个两口，你可能就咽下去了。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告诉大家啊，也不需要您泡发，因为咱们现在都要省时间嘛，你说哎呦，像蛋干的我拿回家怎么办呢？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免费服务给到您。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呢？你只要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有泡发，我们顺丰取货啊，取货完之后咱们有代泡发。
1: 对，就是你的名字跟你寄来的这个海参，我们会贴着小标签放在一锅里面帮你代泡发，绝对不会跟就是我寄回来的跟人家的不会混在一起。
0: 对，是，
1: 所以大家放心，然后泡好了之后呢，免费的顺丰再给你送货上门，
0: 这些全都是免费服务。所以您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不会泡这个海参怎么办？
1: 今天这一套啊，泡好了以后足足有这么多。但是你说我吃不了这么多呀，我一点一点泡行不行？可以，一次泡四根五根，一次泡十根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泡多少，我们就叫小哥来取多少。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确实性价比高，而且关键今天还有高额积分。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大的这个啊，大包装主品呢，我们一共是有两盒，然后160克。

0: 600块钱左右，
1: 600块钱左右，哇、嗯！
0: 而且我们全部都有礼盒礼袋包装，
1: 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吧？你接下来走亲访友的时候，你说一家带一个这个礼盒，总比你拿个粽子强吧？
1: 那真是600多块钱买了个网红粽子，好像也还挺费劲的哈。
0: 嗯、
1: 我们今天。4个这样的大礼袋，4个这样的大礼盒，一个礼盒合下来才600多块钱，但是你送的不是粽子，是海参。
0: 海参啊，
1: 这个性价比都完全不一样了。
0: 所以啊，喜欢的话、嗯、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从上海千里迢迢来到了棒槌岛的国家刺身原种厂，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原种淡干海参的品牌。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出海啊，赶上风浪有点大。我们整船的人都有点要吐的感觉了。哎，我知道做棒槌岛在咱东方购物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啊，就是原种。
3: 我们海参因为它是深水嘛，所以说它的刺啊是钝圆的、嗯，当然也长啊，嗯、它是钝圆的、嗯，所以不是那种尖尖的。
2: 据我了解下来，好像说咱这一根参就是有1斤重啊，原参啊，
3: 特大的有啊，
2: 对不对？
3: 2斤的也有啊。
2: 啊、嗯，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海参做出了原种淡干的辽参，所以观众们吃到的发回去的口感也能个大，营养也多，是不是？
3: 因为个大吧，它就肉厚，肉厚的话口感就比较筋道。
2: 嗯，
3: 对你吃的口感就非常舒服。
2: 那这儿的这个营养应该是会不会可以讲远超于别的地方的口感？哇，这个灯浪太大了，都要倒了。
3: 一个是海域环境，一个是营养，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就因为它是土著种嘛，所以它的这个整体质量肯定要
2: 好。非常好。每一根海参它不仅原种，它还不仅是野生环境生长的，连捕捞的我们的海风的师傅啊也都不容易。所以观众朋友们，您在每一次享受享用我们的海参的时候啊，一定要非常的珍惜才行。
4: 我已经7年吃下来了，
5: 吃棒槌岛应该有的4、5年了，因为觉得棒槌岛牌子比较大嘛，伊是正宗的辽参，葛末质量也比较新。
4: 搿主要是补充蛋白质，对人的身体啊是老有好处。
5: 我现在主要选的是伊拉只原种海参嘛。也跟别的牌子做过眼比较啊，就觉得首先呢卖相比较好，一个海参有颜值，一只只侪比较胖的，口感呢也比较好，比较 Q 弹，最主要伊不腥气，葛末物事好了再有的效果，对吧？
4: 4年前头，我作为伊拉个 VIP 会员，就是跟伊拉公司的团队就到了大理。真正的亲身体验了一场，我去过伊拉个车间，那么就看了伊拉个叫哪，我拍了个照片，那个海参是相当好啊。那么就讲我参观了伊拉个车间，老清爽啊。那我是拍个照片，侪是4年前头拍个照片，搿就是个一个很例证吧。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要买海参一定要认清楚品牌。棒槌岛的原种淡干辽参在咱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了，
1: 对的，就是东方购物刚成立它就来了，就是20几年了在东方购物。而且大家也发现了，因为现在大家对海参的需求很大哈，可能你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即食的海参，有时候你在就是其他的买菜软件都可以买到，买回去一看好像跟那个图片上宣传的就不一样，
0: 对，
1: 很小很软，看起来特别的不新鲜。
0: 对，
1: 因为大家知道有一句话叫做验鲍赤身甘为上品，就你筛选出一批海参来，你一定是把精品的拿来做干货。
0: 对，
1: 哎，你在那个街头巷尾会看到有些小店他收一些滋补品啊，什么虫草海参，
0: 对，
1: 你拿及时的给他，人家不收你的，
0: 不收的，
1: 人家只收干货，因为干货就代表着精品。在东方购物做干货海参的只有棒槌岛一家。
0: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做了一些菜品啊，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最近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吧？大鱼大肉的吃不下去，各种油腻的东西不大想吃。来，最近呢，是不是喝粥喝的比较的多？对吧？汤汤水水的，总归觉得好像胃口有一点，然后再配点青菜小粥之类的。您看，今天加这种
1: 辽参，
0: 哎，
1: 这是真正的辽参啊！如果有时候你到那个饭店去吃这样的一份198、298，它不能叫辽参，它只能叫小米辽刺身。但是我们是有辽参标的，所以我们叫小米辽参。哇，你看上面那些刺哦，跟龙角一样啊，非常非常的野性，非常非常的强壮，因为它是实实在在在棒槌岛这个黄金纬度大连的海域生长的。你看多大一个，我把它放在这个碗里面，它把这个碗整个都要挡掉了，
0: 哎，
1: 很香雄壮。你在外面200多吃这盅差不多，但是今天就是
6: 268嘞，
1: 一杯咖啡钱你就可以吃到这一盅了，因为我们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0: 所以啊，叔叔阿姨，如果咱自己平时喜欢吃一些荆州小菜的，但是营养不要忘记，里面加一根海参，
1: 是，
0: 对吧？包括还有爱吃凉菜，
1: 对，
0: 爷叔平时有时候说，哎呦，我这菜不大。

0: 爱吃的，你给他里头换着方法做，
1: 没错，
0: 加点海参，我不相信他不爱吃，
1: 真的好 Q 弹哦，
0: 对对，
1: 我戳都有点就是很难捕捉到它的感觉，哎，你就会觉得它特别滑溜，特别的 Q 弹，嗯，然后呢，就把它就是夹出来之后，你觉得特别像一个小木墩儿一样，非常厚实，哦，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好像那个肉都已经长，哎呦，不好意思，
0: 掉了，对，
1: 肉都已经长满了的那个感觉啊，嗯，长得都刺刺实实，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包括里边啊，咱们的海龙须全部都是在的，嗯，有一些呢，你会发现你为什么到饭店里头吃这海龙须，全都给你扒下来，
1: 嗯，摘掉了啊，
0: 哎，人家是要单令要收钱的，
1: 没错，
0: 要卖钱的，
1: 是的，所以早餐您吃点什么其他的碳水啊，嗯，我平时说吃咸菜下个粥，嗯，那我就把咸菜换成海参，
0: 哎，还真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对，
1: 又避免了那方面什么亚硝酸盐那方面的风险，我又摄入了很多的蛋白质和非常珍惜的就是氨基酸，
0: 是。
1: 另外就是煲汤的时候，
0: 对，
1: 我可能现在煲一个三鲜汤也好，鸡汤、鸽子汤也好，嗯，我不放海参，那就是普通的一个汤。但是我这个海参已经煮了多长时间了？告诉大家，45分钟了，嗯，一点都不缩水，还是圆滚滚、胖乎乎的，
0: 对，
1: 特别特别的瓷实。您吃到嘴里面这一根好像挺奢侈的，嗯，老两口中午在家一人吃一半，
0: 对，
1: 一人只要半杯咖啡钱，你就可以吃上这么营养、这么好的东西，
0: 对，
1: 原种的。原种什么意思？这条血线要保存起来，要留下去的，不能把它串了，不能污染了它的血线，因为它的血线非常的优良，
0: 嗯，
1: 而且是淡干的，不是盐干，不是糖干，是淡干的，还是辽参，品质这么高，在外面200块钱吃一根，今天一杯咖啡钱就可以吃一根了。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啊，嗯，别光看我们在这说，因为呢，现在天气炎热，咱们呢买海参的顾客非常的多啊，嗯，你看很多顾客回去是自己泡发的，拿了一个盆儿来泡。发的好像还不错，对吧？因为咱们一个人是一个专属的 VIP 的客户群，
1: 是的，是的。
0: 微信来给您指导。
1: 您不愿意让我们泡，我们指导你泡。
0: 哎，是，嗯，如果你说，哎呀，我嫌麻烦，我让你们去代泡的话，没问题。您看，收到了，泡发的很好，下次我再买再叫你来发，
1: 免费的，
0: 没问题，免费的，嗯，对吧？
1: 对。
0: 您看看，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明天帮我这个弄好了，打包寄来。啊，好的，今天晚上就能打包好，
1: 明天就可以发出。
0: 哎，第二天收到之后，您看啊。
1: 是。
0: 信誉很好，
1: 这真的是 VIP 的待遇啊，
0: 哎，是，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今天不用担心说，哎呦，原种淡干的我拿回家不会泡怎么办，我告诉大家全部交给我们来，因为棒槌岛的在东方购物不是一年两年了，
1: 20年了，
0: 哇，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买完就回购，买完就回购，而且这个组合构成是很多叔叔阿姨非常喜欢的一个构成，
1: 没错，2998卖过2盒装，卖过3盒装，我们今天拿走的是4盒装，而且是4个精装礼盒，4个精装礼袋，你就这样送出去，你都会觉得超级划算。但是我们今天2998，除了这4盒，我们还要送你超高额的积分。我记得4月生日月的时候都没有过129.98的积分这个数字。
0: 我就告诉大家，嗯，哪怕你不参加活动，它都划算，将近130块钱呢。咱在东方给我们买点什么这个夏天的冷饮啊，嗯，汽水啊，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上一场直播的那个衬衫，
1: 对，
0: 你买一件，然后呢都可以，对吧？
1: 是
0: 我们实打实的一积分就是1块钱嘛。咱实实在在当钱花，嗯，
1: 对的，
0: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送礼需求咱今天也有，因为今天全都是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
1: 对，送人好体面，嗯，合下来一个礼盒一个礼袋才600来块钱，
0: 哇，
1: 这个价格真的无敌了，在东方购物，在棒槌岛，这个价格是探底，是摸着地板的价格了，
0: 对，
1: 4月生日月的时候都没有过这个力度，所以我们今天端午节之前送给亲戚朋友，今天一定要来下单，比你在 APP 上买的要便宜太多， APP 上可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金黄各种补毛，就担心胆固醇啊什么会超标会补过。
1: 大可不必，啊，这个海参里边的成分呢，它主要是含蛋白质，这个就是水发海参21.5，脂肪呢
2: 0.3，好低哦。
1: 干海参的话，它那个蛋白质的55%呢，脂肪的1%。哇，所以高蛋白低脂肪，最无选海参，这个海参主要什么？补阴的，第一个补肾阴。嗯，肾阴虚它有什么特点呢？头晕、耳鸣、腰酸、记忆力减退，这都属于肾阴虚。嗯，我劝大家要多吃点海参。
3: 一般的我们说好的疗程应该能看到背刺是6排，第一排、第二排，然后第三排和第四排在后背的正中间是最长的，然后到这边第五排，然后到这边就是第六排，一共6排刺，这是品质比较好的。而且刚才韩飞说了，挑这种刺相对比较长、比较尖的这种的品质比较好。还有呢，我们翻过来看这边，这里有一个开口是它的肚子，
2: 肚子，
3: 对，这个地方开口的地方，我们能从这个地方能看到一点这个肉的位置，这个肉越厚的越好。颜色上来说呢，偏黑的好。
4: 这海参多少钱啊？这个我们这个是也是半干的啊，就是4000多、5000多、6000多不等的，价格不等。
5: 这有什么差别吗？这些？
4: 这反正也是半干，半干参，因为散装的比较实惠，您自己吃嘛，散装的便宜嘛。
5: 产地是？
4: 产地是大连。
5: 大连。
4: 对对对，
5: 你没有什么标志认证吗？就这些啊？
4: 没有，因为散装比较实惠，这些我们没有。哎，然后你自己吃口还是挺好的，真的不错，很优惠，价格也很便宜。
5: 不是价格，我想要那个原种参，你有没有原种参？
4: 原种参我们没有，那只有蛋干。
5: 只有这种吗？
4: 对对对，只有这种。

0: 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我看刚才下去了能有一个多小时，下去到多深？有20米吗？
1: 有20多米。
0: 20多米，那下边是什么状态？水压特别强，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观众朋友，我真的是觉得啊，这个完全是靠人工来采捕，每一只啊，我们这种原种辽参，全部是我们的种犬员师傅们啊，一个一个用手的捡起来，然后拿到我们的岸上啊。所以说呢，每一只海参真的是得来不易，因为这个工作危险系数之高，劳动强度之大，真的是前所未有。但是大家看到啊，每一只海参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它是辽参应该有的一个特征啊，纺锤的外形，深咖的颜色啊，乳头刺儿，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底足的部分呢，密密实实的，看，这都是在我们旦多岛的海底自己扒着礁石抗拒风浪，自己觅食锻炼的一个状态。我们全家每一位家庭成员，你想每天吃的就是这种高品质的海参，咱的身体能不棒吗？
2: 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会说啊，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海参呢，本来就是咱们很多天生天养的一个东西，就是在这个海域里边，您看凭借自身的这样子的，您看随着洋流，对吧？包括可能水域水温比较冷，它自己长得这么强壮了，这么硕大了，而且年份不一样，海参的大小个头，对吧？您滋补的这些效果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叫原种，大家千万别小瞧了这两个字啊！大家如果吃和牛、吃神户牛肉，是不是讲究一个血线纯正？
2: 对，
3: 就是像以前我们看那个武侠小说，要买一匹汗血宝马从西域，对吧，不远万里进口回来，都讲究一个血统纯正。其实吃海参是一样的，血线被污染了、串了、杂交了，它的很多优良基因就延续不下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对海参要实施原种厂的原因，保留这条珍稀的血线，让所有海参的这个品质都有这么的好。
2: 对，
3: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原种厂的一个标识。
2: 好，我们来看看。
3: 对，这就是我们棒槌岛国家大连金浦新区刺参原种厂，经全国水产良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组织验收，符合国家水产原种良种厂的标准验收合格。所以我们这里不仅是一个出售海参的公司，还是一个保证海参优良血线传统的一个保护区。
2: 是，那说了这么多了，很多的观众会说，我适合吃海参吗？海参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3: 对，
2: 难道只是说我刚动过刀以后，或者说呢我最近身体不大好要吃海参吗？其实啊，海参的普适性非常的强，
3: 非常的强。首先来看一下，不是所有的这个海参都能叫辽参，要有 GI 标才能叫辽参啊。我们只谈辽参，辽参它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海参素等活性物质，平时你真的是吃不到，别的地方你吃牛羊肉可能里面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很多男士视辽参为珍品啊，常吃常补。然后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男士很适合吃，我们说它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对不对？也被看作是孕妇的理想的补品。妇女从怀孕的时候开始吃海参的时候呢，是能够提供很多丰富的脑黄金物质的所以给小朋友特别特别的棒。另外海参还能够帮助到中年女性，它能够干嘛？粘多糖啊，精氨酸啊，对皮肤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对它称为百补之首嘛，很适合中老年人。对很多这个身体不好的人有非常好的那个效果。另外很适合什么人？脑力
2: 劳动者。
3: 还有一点哈，很多儿童，我们说儿童不要吃补品，要不就上火，要不就有其他的不好的就是副反应。但是儿童也可以吃海参哦。对，
2: 我突然想的是啥，就是最近这个上学的孩子比较辛苦的，
3: 对的，
2: 马上接下来要中考要高考的，
3: 是
2: 最近呢可能父母也好还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也好，都想方设法的给他要补点营养的。
3: 对，
2: 那我觉得海参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滋补品，
3: 很平衡，
2: 对吧？
3: 是
2: 我们现场要不要再切一个？
3: 行，
2: 再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品质到底怎么样哈。
3: 品质实在太好了，我还是捏上这么一点儿，让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坚挺的感觉。它是不是那种软趴趴的感觉，好像已经不新鲜了，刚发出来很新鲜就快递到您家了。看这个獠牙一样的刺，你就知道它自己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再来看看它这个觅食的底足，就靠这些底足像吸盘一样扒在礁石上面啊。它底下 湍急的洋流没有办法奈何它，然后满肠满襟的海龙须全给大家留着，您就感觉一下这个弹牙的口感。
2: 对，
3: 它除了给你好多的氨基酸、好多的维生素、好多的蛋白质之外，它还给你很满足的口感，因为它的肉很厚实，很厚实。哎、
2: 是，嗯，对，我们现场呢再切一切啊、嗯，这个跟您菜场买的海参是真不是一回事儿。叔叔阿姨，您别以为说，哎呦，菜场也能买二三十块钱一根，那是辽参吗？对不
3: 对,
2: 对？
3: 那完全
2: 是原种的淡干辽参吗、嗯？对不对？
3: 是的。嗯，我家还是给大家切的大块一点，让大家看的就是清楚一点。如果你说我要摆盘好看，我可以切的再
2: 精细一点。
3: 一点对
2: 对, 对，是
3: 非常厉害、嗯。它那个肚子里的肉都长满了，朋友们，你感觉吗？这个肚子里的肉都长得满满当当。
2: 对对对，你看，你看往下压的时候，它那个像有反抗精神一样，
3: 没错，
2: 是不是？
3: 它会给你一个对抗的力。先、嗯、我把它摁下去啊。
2: 对，哎呦，哎呦，你看回弹的速度快不快？
3: 对，特别特别的快。我再给大家摁下去，哎、你看它有。多韧劲儿，
2: 哎，肉质非常的厚实，哎呀，且有韧劲儿，对吧？
3: 太棒了，
2: 这个我们就说了啊、嗯，其实吃法非常的多，嗯，泡发完之后呢，直接吃，空口吃没问题，
3: 可以
2: 做菜也行，
3: 小米辽参、哎，这个就是经典的吃法。你说马上那个端午节的家宴的时候，家里人每人吃完饭来一盅小米辽参、哦，你这个家宴的规格高不高？
2: 那绝对高。
3: 但这个小米辽参在外面268一盅，对吧？198是属于比较便宜、比较小的，我们这个个头的可能真的268、298的才能买得到。嗯，但是今天您在就是一杯咖啡钱，就几十块钱，
2: 还真是哈。爷、嗯、叔少抽一包烟，每周多吃一到两根海参，
3: 那
2: 挺好的吗？
3: 太健康了，
2: 对不对？你说现在有时候啊，爷叔抽烟的抽的也还蛮贵的，一盒烟几十块钱，嗯、你不如吃一头海参来的强，对吧？
3: 对了，哎，
2: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四盒装是在热销当中，两盒大的一共是160克，差不多呢32到48头，然后呢再送给大家同样品质的咱们的原种辽参小盒装。嗯，30克，然后呢，一共是18到20头，
3: 对，
2: 最多你可以拿到68头，
3: 对吧？对，非常非常高。你算一下，2998，68头已经是不得了的原种淡干辽参、哎，但是今天还有巨额的积分，
2: 129.98的积分、嗯。我们反复强调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
3: 对，
2: 实实在在当钱花的。
3: 就算你不凑单，也才2800出头一点点，
2: 对吧？
3: 然后你凑单成功2400多，
2: 哇，一个礼盒下来600块钱，嗯，你就把那个大。大的你留着自己吃，小的送人也都划算，嗯、对吧？这你端午节了，你拎着粽子，人家都还想，哎呦，这是又是粽子，我又得打发出去了，
3: 吃，
2: 对不对？
3: 海参要是谁多送我，那我真的是多送多吃，真的很开心。有礼盒，有礼袋，一个礼盒合下来600来块钱，上哪里去找这个力度啊？哎，
2: 所以啊，抓紧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119900。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从上海千里迢迢来到了棒槌岛的国家刺身原种厂，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原种淡干海参的品牌。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出海啊，赶上风浪有点大，我们整船的人都有点要吐的感觉了。哎，我知道做棒槌岛在咱东方购物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啊，就是原种。
4: 我们海参因为它是深水嘛，所以说它的刺啊是。炖圆的，当然也长啊，它是炖圆的，所以不是那种尖尖的。
1: 据我了解下来，好像说咱这一根参就是有1斤重啊，原参啊，
4: 特大的有啊，
1: 对不对？
4: 2斤的也有啊。嗯，
1: 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海参做出了原种淡干的辽参，所以观众们吃到的发回去的口感也能个大，营养也多，是不是？
4: 因为个大吧，它就肉厚，肉厚的话口感就比较筋道。嗯，对你吃的口感就非常舒服。
1: 那这儿的这个营养应该是会不会可以讲远超于别的地方的口感？哇，这个灯浪太大了，都要倒了。
4: 一个是海域环境，一个是营养，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就因为它是土著种嘛，所以它的这个整体质量肯定要
1: 好，非常好。每一根海参它不仅原种，它还不仅是野生环境生长的，连捕捞的我们的海丰的师傅啊也都不容易。所以观众朋友们，您在每一次享受享用我们的海参的时候啊，一定要非常的珍惜才行。
5: 我近7年吃下来了，
6: 吃棒槌岛应该有的4年了，因为觉着棒槌岛牌子比较大嘛，伊是正宗的辽参，葛么质量也比较新。
5: 搿主要是补充蛋白质，对人的身体啊是老有好处。
6: 我现在主要选的是伊拉只原种海参嘛。也和别的牌子做过眼比较啊，就觉得首先呢卖相比较好，一个海参有颜值，一只只侪比较胖的，口感呢也比较好，比较 Q 弹，最主要伊不腥气，葛么物事好了再有的效果，对吧？
5: 4年前头，我作为伊拉个 VIP 会员，就是跟伊拉公司的团队就到了大理。真正的亲身体验了一场，我去过伊拉个车间，那么就看了伊拉个叫哪 我拍了个照片，那个海参是相当好啊。那么就讲我参观了伊拉个车间，老清爽啊。那我是拍个照片，侪是市面前头拍个照片，搿就是个一个很例证吧。

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海参味甘咸，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海参的生长甚是缓慢，全靠人工浅海捕捞，所以海参的价值颇高。海参俗名海南子，因其含有相当丰富的精氨酸。将海参切成三段，扔入海中，假以时日之后，将生成三根海参，故其拥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建议以下三种人群常吃海参。由此可见，这海参还真是个好。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16分钟左右时间了，咱们的所有的组合构成，尤其是大组合，咱一定要抓紧买。
1: 对，
0: 那我们从整个的产品包装盒上面再来了解一下。
1: 没错，以前在东方购物哈，就两盒这个棒槌岛的海参，我们就要卖2998，今天是四盒，所以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首先，棒槌岛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已经20几年了，就是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品牌什么时候在东方购物出现？如果它的品质不好，观众朋友觉得它能坚持这么多年吗？
0: 20多年
1: 早就被大家用脚投票了，对不对？嗯，而且我们叫辽参，不叫辽刺参，也不叫大连海参，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有 GI 标，辽参的标，必须有这个 GI 标才能叫辽参，才能叫阳澄湖大闸蟹，才能叫五常大米的。
0: 对，
1: 有这个标表示什么？朋友们，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张板儿。
0: 好，
1: 辽参的评价标准非常非常的严格。嗯，首先它要经过审核，我们才能拿到这个标。哦，这个标叫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准用证。
0: 对，
1: 辽宁省渔业学会来这个颁发的，说明它首先血统纯正，辽参跟汗血宝马跟神户牛肉跟和牛一样，很讲究血统，血线一旦被污染啊 ，DNA 有一点点不对劲，那它的品质就大打折扣。所以血线纯正就证明它的基因很纯粹，它能够断尾求生，它能够在海底下生存那么几亿年，一定跟它的基因有关系。所以保存优良的基因也是我们棒槌岛的责任。另外，大连的海水很冷，跟福建那边出的海参的品质完全不一样，它生长是非常缓慢的啊，
0: 是，
1: 所以它的营养累积更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8年左右的海参，营养累积到峰值的时候。
0: 是，而且关键的，我们今天不是糖干，不是这个盐干，我们是淡干的。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原种的。
1: 对，
0: 您所吃到的一些辽参，它不一定是原种的，
1: 是，
0: 对不对？咱今天是原种，
1: 太难得了。哎，原种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原种，我们是保了这个种的血线的纯正。哦，所以有一些我可能有钱，我想做海参，我没有种怎么办？我要跟棒槌岛来买这个种。
0: 哦，是，所以从源头上保证，对吧？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

0: 咱们今天啊，您看到我们的整个的盐分的含量范围小于等于18%，
1: 是，
0: 对吧？如果要是糖苷、盐苷的话，它的盐和糖的分量很重一些，
1: 30几、40几都有可能啊。
0: 哎，嗯，包括呢，您看到咱蛋白质的含量高，因为呢，我们现在说了，身体呢蛋白质补充起来一定要补充，尤其是夏天出汗多的时候，每100克57.5克的蛋白质，脂肪含量只有1.2克，
1: 对，而且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的含量也特别的高，另外。如果是老爷叔喜欢吃海鲜又怕嘌呤的，告诉大家，海参的嘌呤不高，所以像老爷叔喜欢吃海鲜喝点小酒的，您吃海参啊，非常非常的棒。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在东方购物20几年，其实我们的品牌已经历经30-40年的这个检验了，真的原产地，真的辽参，有辽参标。大家看大连海参，如果它的就是100%的产量的话，淡干辽参只有25%，然后原种的淡干辽参只有0.2%，也就是1/2%，也就是10,000份这个海参里面只有2份是原种淡干辽参，而且我们是有出处的，不是自己乱编的数据，所以大家就知道您能花今天这个价格买走原种淡干辽参，少一个词它的价格就往下掉一等，
0: 还真是啊。所以在咱东方购物原来卖的贵啊，观众朋友您看到原来的价格也是2998块钱，但是是什么呢？买一赠一，
1: 对，
0: 咱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多少，买一赠三，我们把这个盒子礼盒包装给大家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啊，我们是有四个礼袋，
1: 四个礼盒，
0: 是礼盒呢，然后呢来这个
1: 全部拿起来，
0: 这
1: 好，
0: 不用急啊，这个是大的，
1: 行，这个，我们是这算是一个礼盒一个礼袋，我们总共有4套，这个就是4个礼盒、哦、4个礼袋，
0: 对吧？来，你把这两个礼盒拿着吧，
1: 拿
0: 咱礼袋先放一下啊。来，您看看今天啊，观众朋友很多顾客以为是只有2盒、4盒带回去，对吧？当然呢，赠品呢，我们的分量稍微少一些，但是呢，真的品种啊，我们的等级啊，品质是一样的。
1: 对，不是说送你那个糖苷或者盐苷，一样的是原种淡干辽参，这4盒都是原种淡干辽参。
0: 而且今天大组合构成的积分还有将近130块钱。
1: 对，
0: 我们算下来的话，减去积分自动订购，包括还有凑单活动成功之后，一个礼盒才600块钱。
1: 哇，
0: 你想想看。礼盒礼袋人家收到手之后，哇，这一看肯定是上千那个分量
1: 了，当然
0: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哎，包括常吃海参的这些叔叔阿姨都知道，一看，哟，棒槌岛的辽参，那性价比更高了哈，
1: 送给人，人家就是会打心眼里喜欢啊，
0: 对，
1: 不会说你送点什么粽子月饼人家可能收了，但是他其实并不会去吃，但是我们这个是人家收了人家真的会去吃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脂肪各种补吗？我就担心胆固醇啊什么会超标，会补过。
1: 大可不必，啊，这个海参里边的成分呢，它主要是含蛋白质，这个就是水发海参21.5，脂肪呢
2: 0.3，
3: 好低哦。
1: 干海参的话，它那个蛋白质的55%多呢，脂肪的1%多，哇，所以高蛋白低脂肪。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从上海千里迢迢来到了棒槌岛的国家刺身原种厂，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原种淡干海参的品牌。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出海啊，赶上风浪有点大，我们整船的人都有点要吐的感觉了。
5: 我知道棒槌岛在咱东方购物有个极大的特点啊，就是原种。
6: 我们海参因为它是深水嘛，所以说它的刺啊是钝圆的，当然也长啊，它是钝圆的，所以不是那种尖尖的。
5: 据我了解下来，好像说咱这一根参就是有1斤重啊，原参啊，
6: 特大的有啊，
5: 对不对？
6: 2斤的也有啊。嗯，
5: 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海参做出了原种淡干的辽参，所以观众们吃到的发回去的口感也能个大，营养也多，是不是？
6: 因为个大吧，它就肉厚，肉厚的话口感就比较筋道。嗯，对，你吃的口感就非常舒服。
5: 那这儿的这个营养应该是会不会可以讲远超于别的地方的口感？哇，这个灯浪太大了，都要倒了。
6: 一个是海域环境，一个是营养，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就因为它是土著种嘛，所以它的这个整体质量肯定要好，
5: 非常好。每一根海参它不仅原种，它还不仅是野生环境生长的，连捕捞的我们的海风的师傅啊也都不容易。所以观众朋友们，您在每一次享受享用我们的海参的时候啊，一定要非常的珍惜才行。
7: 我近7年吃下来了，
8: 吃棒槌岛应该有的4年了，因为觉得棒槌岛牌子比较大嘛，伊是正宗的辽参，葛么质量也比较新。
7: 搿主要是补充蛋白质，对人的身体啊是老有好处。
8: 我现在主要选的是伊拉只原种海参嘛，也和别的牌子做过眼比较啊，就觉得首先呢卖相比较好，一个海参有颜值，一只只侪比较胖的，口感呢也比较好，比较 Q 弹，最主要伊不腥气，葛么物事好了再有的效果，对吧？4年前头，我作为伊拉个 VIP 会员，就是跟伊拉公司的团队就到了大理。真正的亲身体验了一场，我去过伊拉个车间，那么就看了伊拉个叫哪，我拍了个照片，那个海参是相当好啊。那么就讲我参观了伊拉个车间，老清爽啊。那我是拍个照片，侪是4年前头拍个照片，搿就是这个一个很例证吧。
9: 这海参多少钱？这个我们这个是也是淡干的啊。就是4000多、5000多、6000多不等的，价格不等。
10: 这有什么差别吗？这些？
9: 这反正也是淡干参，因为散装的比较实惠，您自己吃吗？散装的便宜吗？
10: 产地是哪？
9: 产地是大连。
10: 大连。
9: 对对对，
10: 你没有什么标志认证吗？就这些啊？
9: 没有，因为散装比较实惠，这些我们没有。哎，然后你自己吃口还是挺好的，真的不错，很优惠，价格也很便宜。
10: 不是价格，我想要那个原种参，你有没有原种参？
9: 原种参我们没有，我只有淡干的。
10: 只有这种吗？
9: 对对对，只有这种。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大组合构成啊，背后不多。
1: 对，
0: 我们现场呢，请傅舟再给大家来切一根啊。
1: 真是、拿着我们邦锤岛的海参，你就知道什么叫好海参，跟您在市面上买的那种即食的或者是普通的海参一样吗？朋友们，您今天收到的，就我们顺丰上门拿好，帮您免费发好回来，就是这样，不是说挑出来的大货就是这个样子，非常厚实，刺特别特别的这个柔韧啊，你看完全剥不倒，然后特别特别坚韧坚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底足很厚实，满长满筋，这个叫海龙须，也叫海龙筋，它是海参皂苷很密集的一个部分，
0: 对，
1: 所以如果人家把你的海龙筋给剥了拿去卖钱，那要卖很贵，我们今天都给大家留着，
0: 对，
1: 特别厚实的肉头，吃到嘴里很满足，就是那种美味佳肴饕餮盛宴的感觉，
0: 对，
1: 再给大家来切一切，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 Q 弹劲儿、
0: 是的啊，我们跟大家说了，你不要跟那种菜场的海参比、那个软趴趴的那真的是不一样哈，
1: 是的、然后我切到这里就很大的阻力，我还是给大家切四段，如果您回家要摆盘，你可以切的更细小一点，或者是你要就是拌菜呀、拌凉拌菜呀、炒菜的话，你可以把它切的再细一点，
0: 对，
1: 然后你看啊，它就是里面那个肚子里面已经长满了肉、就是这么强壮，我把它
0: 你看看啊，
1: 摁下去，
0: 对，哎呦，这个顽强啊，顽强的那种精神，
1: 生命力哈。
0: 对，
1: 首先很新鲜，另外很有韧劲儿、吃起来也是很筋道的。
0: 对，我跟大家说啊，你但凡吃过咱棒槌岛的海参啊，你真的是念念不忘，回购率很高，
1: 非常高。
0: 因为呢，从开台到现在，你想想看，20多年的时间了，棒槌岛一直在卖，这也就是很多的顾客说，我就认准这个品牌。
1: 是，
0: 包括我们还有免费的金牌售后服务给大家。
1: 没错，是的，我们今天有68头嘛，最多的话，如果你说我要先泡4头，我先泡5头可不可以？都没有问题，你只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免费的顺丰小哥就上门取货、然后送到我们的泡发点，我们会一人一锅，就是写着你的名字，把你寄来的海参单独泡发、绝对不跟别人的混在一起，泡发好了之后再是免费的顺丰小哥送到你家里面，你想发就是我这次泡4根下次泡5根也可以、我想一次泡完都可以，
0: 是，
1: 但我建议大家慢慢泡慢慢吃啊。
0: 对，是、你想今天买完之后呢，咱接下来端午佳节刚好过节前，对吧？哎，亲朋好友来了，哎，我找这个顺丰小哥一取货一泡发，
1: 对，
0: 这个觉得多方便
1: 呀，几个亲戚我泡几根儿，对吧？其他的还很好，
0: 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呢，主品有2盒160克。32到48头哈，
1: 没错，加起来68头。以前的组合是这个样子的，一盒这个加一盒这个2998。我们今天是2盒大的，2盒赠品2998，还有积分。
0: 我这儿有这个截图的，
1: 对，有截图。
0: 观众朋友们，咱原来是买一赠一，对吧？2盒装是2998。咱今天翻了一个倍了，
1: 对呀、
0: 4盒带回去2998块钱、还没结束。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
1: 没错，
0: 这个积分观众您自己看到了，129.98呢，120将近130块钱。
1: 我今天就算不凑单，我也才2800多一点。
0: 对，
1: 我今天如果是凑单，你看3888三件就能凑单成功，你是不是就离那个就一点点的距离？我觉得这个凑单就是为咱们这个金额的商品定制的，凑单成功2400多，每个礼盒每个礼袋600多块钱，哇，
0: 真方便。我送人的话，您想想看，现在有一些好的那个月饼，对吧？人家也得300-400块钱呢。
1: 对，
0: 是。
1: 是，好的茶叶都不比这个价格。
0: 我们就说了啊，送礼送到心坎上，人家那收到手之后，一看棒槌岛，再一看辽参，
1: 然后还是原种淡干。你想，人家估一估，哎呦，这一盒得3000多，
0: 对，
1: 4000块钱。那你送我2盒，这不是小10000块钱的面子？
0: 对呀、
1: 今天咱们其实一个礼盒一个礼袋才花了600来块钱
0: 、所以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从上海千里迢迢来到了棒槌岛的国家刺身原种厂，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原种淡干海参的品牌。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出海啊，赶上风浪有点大，我们整船的人都有点要吐的感觉了。我知道做棒槌岛在咱东方购物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啊，就是原种。
3: 我们海参因为它是深水嘛，所以说它的刺啊是钝圆的，当然也长啊，它是钝圆的，所以不是那种尖尖的。
2: 据我了解下来，好像说咱这一根参就是有1斤重啊，原参啊，
3: 特大的有啊，
2: 对不对？
3: 2斤的也有啊。
2: 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海参做出了原种淡干的辽参，所以观众们吃到的发回去的口感也能个大，营养也多，是不是？
3: 因为个大吧，它就肉厚，肉厚的话口感就比较筋道。
2: 嗯，
3: 对，你吃的口感就非常舒服。
2: 那这儿的这个营养应该是会不会可以讲远超于别的地方的口感？哇，这个灯浪太大了，都要倒了。
3: 一个是海域环境，一个是营养，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就因为它是土著种嘛，所以它的这个整体质量肯定要好。
2: 非常好，每一根海参它不仅原种，它还不仅是野生环境生长的，连捕捞的我们的海丰的师傅啊也都不容易。所以观众朋友们，您在每一次享受享用我们的海参的时候啊，一定要非常的珍惜才行。
4: 我近七年吃下来了，
5: 吃棒槌岛应该有的四五年了，因为觉着棒槌岛牌子比较大嘛，伊是正宗的辽参，葛末质量也比较新。
4: 搿主要是补充蛋白质，对人的身体啊是老有好处。
5: 我现在主要选的是伊拉只原种海参嘛。也和别的牌子做过眼比较啊，就觉得首先呢卖相比较好，一个海参有颜值，一只只侪比较胖的，口感呢也比较好，比较 Q 弹，最主要伊不腥气，葛末物事好了再有的效果，对吧？
4: 四年前头，我作为伊拉个 VIP 会员，就是跟伊拉公司的团队就到了大理。真正的亲身体验了一场，我去过伊拉的车间，那么就看了伊拉的。
6: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机仙女和我是燕华。说到这个季节哈，鸡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童子鸡，做的又方便，然后吃起来又很香。那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丝绸故事啊，自有品牌为您所推出啊，我们童子鸡，关键是童子鸡每一只长到1公斤一只，而且还很安全很健康。除此之外，今天是5只变6只哦，总共是6整只带回去。原本啊，我们199块钱5只黄油童子鸡已经是卖爆了，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所推荐，也是更加是迎接很多一些整个佳节到来，对不对？比如说是6月份呢，有我们的端午节，包括孩子们快要放假了，孩子们也快要考试了，这个时候吃童子鸡可以补一补。199块钱6整只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童子鸡。因为我觉得童子鸡的话，它是不管是红烧还是做各种菜，我觉得它是很入味，因为它肉非常的嫩。而且跟大家说，我们的一个对于童子鸡的一个选品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正常的话，第一个我们的生长天数我正常要达到90天到120天自然生长，就是不用药的那种。第二个我们的话是这个它的克数，正常600克以下我们是直接淘汰的，然后800克左右的童子鸡算长得比较健壮的，我们选用到的都是1公斤以上的黄油童子鸡，就是在它的胸口的部分跟包括到它臀部的这个地方都是带黄油的。
0: 确实，那还有很多朋友说到1公斤的童子鸡敢不敢吃？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能说吧？
1: 能
0: 说啊。我们这个品牌选择是什么呢？选择是温室食材。这个品牌它是跟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好的厂家进行合作。然后拿回去之后呢，我们都是这样的透明光包装。说实话啊，199块钱6只，你包装不要要求太高了，对吧？那但是呢，该有的要有。有的是什么？像这样禽类物品包装可以简单，但是这个标记一定要有，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动物产品的检疫的合格证。你这个到外头去买一买，包括什么农家乐啊什么的，这个没有的话你稍微小心一点点。无论什么多好的品牌，这个一定要有。然后再看看我们包装当中会有这个标签啊，1公斤装的，反正就是童子鸡嘛。那我们已经是化了冻之后在前头给大家来看了，已经很多朋友来这个订购了199这个6只，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黄油童子鸡。
1: 第一个我们是保头鸡，保留鸡头跟鸡脚。为什么要保留？因为各位会买这种食材的会看它的一个鸡冠的一个状态，包括它鸡眼睛，对的，还有鸡脚是不是干净，有没有发黑的一个状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您会看到它这个地方大腿这个地方，您能透过它的皮能看到里面的肉是非常嫩的，说明它皮下脂肪比较低。但是在这个部位，包括到待会翻过来给大家看鸡胸口，它又是有黄油，因为这样烧出来的话，
0: 对黄油鸡的鸡种啊，它有一个是背部那一整条，
1: 对的，
0: 被脊梁那个地方有一层就是黄油，因为刚它长得肥，不是这个鸡的品种就是黄油鸡，
1: 是，
0: 对吧？然后呢，再翻过来给大家看看，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鸡肉的一个颜色您可以看一下，是这种很新鲜的这种鲜黄色，相当于这种肉色，不是那种发白的颜色，对吧？而且您看它的黄油集中在这个地方，就如果说您想吃出那种鸡味的话，您就保留它，如果说您觉得太油腻，您就把它去掉。另外啊，还有一个点，我们保留了鸡心跟鸡胗。
0: 哦，这个都保留了。
1: 鸡心跟鸡胗您去外面买一买，一个也要3-5块钱，
0: 是的，
1: 这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您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保留在里面的。
0: 啊，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6整只黄油童子鸡带回去，而且每一只进含量进糖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的状况下，有1公斤就是2斤1只，那6只带回去就12斤。这个鸡带回去呢，因为是黄油童子鸡，你稍微清蒸一下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在节目现场就给大家弄了一点点虫草花，像这个季节不要过多的一些养生的食材，不需要弄点冬瓜，弄点什么芋头放在底下，
1: 这个地方
0: 清蒸的童子鸡，
1: 轻轻皮一撕开，您看底下这个肉就出来了，而且它这个鸡肉味非常的香。
0: 对，
1: 我轻轻的一夹，您看这个肉啊，就断了，说明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轻轻的一撕就撕开，
0: 那个不叫断了，就是撕扯开了
1: 啊。对对，不好意思，我表述有错误。
0: 没有，我们这个我们
1: 非常容易，
0: 包括是我们这个
1: 撕开，
0: 那小邓非常的实在哈，就撕开之后，童子鸡基本上20分钟。对吧？20分钟蒸一蒸啊，包括是这个烤箱当中烤一烤呀。
1: 这个大鸡腿给你吃，
0: 谢谢。
1: 就这个，哎呦，当心！
0: 小邓今天早上还到了这个老伯会去。哎，
1: 对，我在老伯会现场，然后也碰到很多叔叔阿姨。
0: 我们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
1: 对的，一到呢就说东方购物，然后哎，四处故事，我知道你们，我经常买你们的这些鸡肉啊、牛肉这些东西。对，说明我们的品质也是得到大家的一个信赖的。
0: 对的，你知道吗？他还有 个鸡肉又是香鲜嫩，而且啊鸡味十足。很多人说现在很多的鸡啊，不知道它吃的东西也好，这个品种也好，没有任何的鸡的味道。那这个呢，它是鸡香味非常浓郁，再加上因为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你看黄油老母鸡也好，黄油童子鸡也好，基本上往下走的话，基本上炖好这个汤，你看它汤头汤色、一层非常金金黄黄的这个黄油在这上头，这是鸡的精华。你要知道很多些鸡精啊，包括鸡的精华，
1: 其实都是这一层
0: 炼出来的，
1: 对的。
0: 所以你要知道鸡的营养，优质蛋白质，鸡肉又好吃，你可以选择童子鸡。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包括我们说到了选择好的品牌，这个品牌再给大家说一下，包括它有很多一些检测标准。
1: 对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食材是温室的食材，温室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啊，就是温室食材，它同时也是那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供应商。那除此之外，哪怕你是温室的这个童子鸡，我们也需要自费做到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都是有 CMA 认证的。
0: 对，
1: 要有这几个认证。
0: 这个、
1: 童子鸡去检测它的什么项目呢？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兽药的一些残留是不是都有？这么多页啊！
0: 童子鸡很多人都怕它有什么抗生素、有激素、有重金属。
1: 纤镉、总汞、总砷、这些未检出、未检出，什么氯霉素未检出，对吧？什么青霉素未检出，阿莫西林未检出。然后到这边有什么？这种什么我都看不明白，甲硝唑消炎药嘛，都知道的，666 DDT、这个是农药，都是未检出，
0: 大家可以放心，
1: 这个您就吃的放心。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同时还会再去每一个批次都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对，东方公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最新批次，透明包装，都有动物的合格的检验检疫证啊，包括是我们的品牌的食材是来自温室食材的提供，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保证足斤足两，每一只是不低于清汤之后不低于2斤的，对吧？
1: 对的，
0: 199元，6只带回去，清蒸、红烧、烧烤都可以，好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确实是199元六整只，我们的黄油童子鸡。说到这个黄油童子鸡是进堂之后的，但是呢保留了鸡胗和鸡心啊，两个非常有营养的地方，也很好吃。
1: 哎，对的。
0: 关键呢，我们的这个鸡呀是通过了第三方的检验和检测，不仅仅是通过了动物的检验检疫的合格的标准，对吧？除此之外，还对于重金属、
2: 抗生素、
0: 激素，你所担心的那些，刚好他董子鸡怎么可以啊？进堂之后有2斤的一个分量，是不是吃了这个吃了那个？因为你要知道，养鸡它基本上是聚在一起养的，我们是什么自由放养的，对吧？
2: 对，
0: 童子鸡没有这些，它很难聚在一起之后不生病的。
2: 对，
0: 那么所以说，为了让它健康茁壮的成长，能够长多长肉，为加这个加那个之后，让它这个快点好。
2: 其实养殖里面很多门道的，
0: 对吧？
2: 对吧？
0: 但是很多人要就现在了解了之后说，又就怕了之后为什么？这些鸡吃了之后，人吃了鸡，
2: 是
0: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我们是经过第三方的检验检疫，告诉大家您完全可以放心。因为说实话，我们也是做爸爸妈妈的，对吧？也是做子女的，给家人吃的童子鸡，大家所担心的东西我们也担心，所以我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供应链的时候，就为大家所问过了，那些拿不出报告的，不敢做第三方认证的，我们不选，我们选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提供的我们的黄油童子鸡。所以私厨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自主品牌，所以为大家精挑细选。再说到价格，因为是自己的嘛，省去很多一些中间商，
2: 我们没有那些什么经销商或者代理商去做这个产品，我们就是品牌方自己来做，也是东方购物自己来做。
0: 是，
2: 所以今天常规组合199块钱，5只5公斤10斤已经很划算了。那今天再加赠1只6只，总共12斤带回去，而且保留鸡心鸡胗，您想就有6套鸡心鸡胗。
0: 对呀、啊，6只，
2: 你就买一下6个鸡心鸡胗都要不少钱，对吧？
0: 而且你放在冰箱当中，对吧？就冷冻着12个月的保质期，
2: 哎、
0: 对吧？你有的好吃嘞，再加上现在天热，这个时候黄梅雨季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吃。你说吃老母鸡啊，有时候还吃不下，你有时候要炖个2-3个小时，哎、对吧？你吃
2: 而且热乎的很难吃得下去。
0: 20分钟、30分钟，你做小炒也可以，做清蒸也可以，做烤的也可以。小朋友特别爱吃，再加上因为这个季节食欲不是那么的大开，你真正好可以补充一点优质蛋白质，吃嘛吃少一点，是吃好一点的。再加上今天性价比又很高，6整只童子鸡带回去199元，再次把时间和足时都给您啊，电话线打爆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你减5元，这样算下来199块钱减去5块钱是194。我们的这个积分呢是1.99，等于又便宜了1.99。
2: 192块钱左右。
0: 192块钱左右，关键是192块钱没有为您什么缺斤少两的。今天比我们东方购物和私厨故事原本的5整只还多加了1只，
2: 对，我们还加赠
0: 了，变成6只，对吧？为什么今天加赠？因为我做你们节目了嘛。
2: 对的。
0: 也不是啊，其实我就说了，我说哎呀，我说临近我们的这个节假日，端午也好，包括小朋友考试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市场的童子鸡特别的有需求。
2: 现在大家真有这个需求，
0: 对吧？做起来又方便，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不想在厨房当中待太久，稍微蒸个当中一开啊，弄好之后方便呀。还有呢，喜欢吃小炒的一些朋友们比较好，你炒个老母鸡给我试试呢，你炒得出嫩吗？
2: 那个肉会很柴，你咬不动，
0: 对吧？
2: 而且包括童子鸡，你其实还合适做夏天的一些凉菜的组合，对吧？
0: 手撕鸡，
2: 哎，对的。
0: 冯大厨就给大家用我们这个童子鸡做过什么东南亚风味的泰式手撕鸡。你把这童子鸡清蒸蒸好了之后，戴上手套，把那个鸡肉撕下来，拌一些凉拌的什么芥末油啊、辣油
2: 啊、
0: 醋啊，对吧？拌点蔬菜色拉、花生米，这个手撕鸡弄好之后，很多呢叔叔搁两天不压力强的要去看等赛事，花
2: 挺
0: 多
2: 的，
0: 对不对？那太好了，
2: 就很舒服了。
0: 退1万步说，你稍微要蒸个蒸个20分钟，弄点什么醋酱油蘸一蘸，也可以
2: 做个蘸酱，对吧？但主要是食材，您要买的实惠，然后吃的放心。
0: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啊，这个是6整只呢是进堂过后的，您不需要帮它来进行清理了，但是保留了鸡心和鸡胗，每一个都会有相对应的动物产品的检验合格证，放心来进行使用和品尝。另外一点，但是下头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选择的供应链是什么呢？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你想，他们要去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他们身体当中怎么可以有这个那个你不放心的
2: 东西？他们都要做很多的那种检测的，
0: 对吧？
2: 血检、尿检这些。
0: 他们什么兴奋的呀，什么激素、抗生素，不可以的。
2: 对的。
0: 你再说了哦。 这个供应商有，哎，他可能分批呢给运动员测试这个，对吧？流入到市场中，其他的标准不一样。
2: 但是
0: 我们经过第三方的检测，
2: 我们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检测了很多页啊，几十项的，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兽药的残留，比方说这个甲硝唑，对吧？大家都知道消炎用的，对吧？下面的666都是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看到，什么福南这种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重金属、抗生素都是未检出，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符合了国家食品的，这个能看啊，
2: 啊能看
0: GB2707，
2: 这个是我们执行标准，
0: 执行标准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没有什么帮你啊，为了掩盖它的新鲜度加点盐有吗？
2: 没有，
0: 没有加盐，
2: 没有，
0: 加点什么味精、鸡精油吧，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啊，它本来就是鸡，
2: 对吧？对的，
0: 而且是黄油鸡，所以它当中的鸡的浓郁的味道是它本身自带的品种，包括是它吃得好。你看我们现在这边做的是
2: 红烧的，
0: 红烧的，
2: 对的，用童子鸡
0: 加烧的，
2: 对的，用童子鸡做红烧嘛，它就非常容易入味。
0: 鸡腿，
2: 而且它这个肉很嫩，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对吧？这样的肉您就不用说怕太柴了，对吧？说我咬不动，包括它的皮下脂肪其实很少的，除了那一块有黄油的地方，你看其实皮都很薄的。
0: 今天算下来一整只30多块钱，
2: 对的，
0: 你30多块钱，我都不说什么到什么 KFC 啊这些甜点，能点什么？大概就鸡翅、鸡腿、两个原味鸡块，大概几个吧。我们这一整只，你自己算算这个性价比，而且吃的你还放心啊，我们整个都还放心，整只带回去，鸡块、鸡翅，
2: 鸡肉味
0: 非常好。对啊，
2: 鸡肉味很鲜。
0: 我选择食材先说它能不能清蒸，清蒸出来鸡味非常浓郁，很好吃，然后再看它是不是符合标准，就是有没有那些你所担心的这个那个啊，这个素那个素的，没有，对吧？都很好啊，无论是红烧的、加烧的、清蒸的都很好吃，烧汤其实也可以了，
2: 烧汤可以，
0: 也可以，
2: 加一点点那种盐就行了，我觉得啊，因为它本身自带黄油，其实鲜味就很足了，
0: 对吧？好，最后23分钟的时间，电话持续忙线，还是告诉您，今天我们是5+1比原来的组合还要多一只哦，多一只，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已经分为时间了，听到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们刚刚睡好午觉，或者今天星期五，孩子们学校当中早放学，对吧？接好身子孙女之后呢，回到家里来一看看，哎，我们弄点什么好吃的。童子鸡，赶紧可以上一勺。这个童子鸡啊，以往你到菜场上去买一买，包括自己去挑啊，五六十块钱都几十块钱，买的是什么？我要放心的。
1: 哎，
0: 外头有便宜的，有的。但是呢，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蛮讲究生活品质和健康的，不敢买，他要买有品牌的，有品质的。 什么叫有品质啊？什么叫放心的啊？健康当中的激素抗生素、重金属残留，它很关键，很关注，甚至于还会不放心的问那个超市的营业员：“这能有甲酸啊？这能有甲酸啊？对吧？”所以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欣赏我们的童子鸡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检验和检疫，为大家所献上的。
1: 我们是自费的掏的这个钱去做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的残留啊、抗生素啊，包括农药、兽药的这些残留，都是。 未检出，
0: 而且还有一个大家可以放心，是什么？我们选用到的温室的食材，它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的供应商。我们选择的供应链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好吧？ 这名字起码想听听，可能有点啊，这个不是很能理解，对吧？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放心进行选择，六成是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员的体魄是一样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鸡种呢是黄油鸡的鸡种，
1: 对的，
0: 黄油鸡鸡种，哎，保留了童子鸡，你说没有没有老母
1: 鸡
0: 香，但是我们是黄油鸡的鸡种，很香，很有鸡味。
1: 您看，一个是它的一个鸡冠的一个颜色，包括弹性；第二个，您看它这个黄油的这个部分就只分布在这一条线上，对吧？
0: 但
1: 到鸡腿的这个地方，您还是能看出来它是童子鸡，因为皮薄肉嫩的，对吧？能看得到里面的一个。然后第三个，咱们看它的鸡脚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发黑呀、或者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对，再翻过来看一下鸡胸口这一个地方的肉，您能看通过它这个肉质的颜色，您就能看得出来，一般呈现这种。
0: 就是鸡肉的颜色，
1: 对的，就是这种颜色，它不是发白的，对吧？不是那种发白的。然后它的黄油主要集中在臀部，就是这个地方，鸡屁股这个地方，对吧？如果说您喜欢鸡肉的香味的话，这一块就建议保留。另外啊，每一只里面都保留了鸡心跟鸡胗啊，鸡心跟鸡胗，您平时去菜场买一买，这么大的一个也不便宜，也要几块钱一个的啊。每一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
0: 哎，对，给大家看看清楚，对吧？那飞虎人，飞虎人，大家应该好酷的，对吧？
1: 给大家一个好的造型，
0: 蛮大的，就是卖童子鸡卖到现在啊，它每一只要超到1公斤的这个分量，而且进堂之后1公斤，蛮不容易的。
1: 所以
0: 一开始我还在问了，我说1公斤养到90天。我说你们这个当中没有加任何这个那个让它能够快速或者说是很好的这个长吗？或者说防止它生病吗？小邓说了啊，除了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当中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链之外，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那个检测重金属啊，包括农残啊、激素啊，还有这抗生素的检测，不是这家供应链做的，是我们找第三方做的， 对吧？
1: 找的第三方，而且要有 CMA 的一个认证去做的，去检测哪些啊？铅、镉、棕、汞、总砷这些，你看未检出什么卡氯霉素、什么青霉素啊、什么沙星这些兽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0: 未检出啊，
1: 未检出。再翻到这一边，这边的话还有，那你看什么甲硝唑呀、什么什么硝基呀这种，666DDT 的农药啊，这些都是未检出，都
0: 是未检出啊，蛮。分量是十足的，1公斤的。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稍微清蒸好了之后，凉了之后啊，可以做成，比如说是
1: 手撕鸡，
0: 还能做成口水鸡。
1: 对，
0: 童子鸡做成口水鸡啊，跟三黄鸡做出来不一样的，更嫩，对吧？甚至有很多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啊，这种这个白斩鸡，白斩鸡一般用到也是三黄鸡当中，也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但是白斩鸡呢，它是这个小公鸡啊，或者大公鸡来做的，因为对吧？但是要登出来，登鸡可能做菜更加好吃。那么登记为啥要合成呢？因为一毒，然后呢又很嫩，因为在对吧没有发育好的之前呢就登掉了。那些童子鸡做呀，一样也是的。那以前为什么不用童子鸡做？童子鸡小，对吧？小，肉头少，
1: 而且它没有鸡肉的香味，
0: 没有鸡香味。但是我们选的是第一黄油鸡的品种，第二童子鸡养到90天，第三童子鸡细皮嫩肉之后还有肉，第四我们的童子鸡经过第三方检测，没有任何的什么重金属残留啊、农残
1: 啊、抗生素啊，这些都没有，
0: 保驾护航，好吧？今天就是追求一个性价比。但是告诉大家哦，之前过来买，我问一下小邓，就是我做这场直播之前，你们卖的这个是几只的？
1: 我们常规组合买过的应该都知道啊，199块钱只有5只，这一只加赠的是没有的。今天加赠的还是本品。
0: 今天多加赠一只，
1: 对的。
0: 今天是6只啊，
1: 对的。
0: 那6只带回去199块钱，好吧？大家可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现在抢先朋友们特别多，打电话过来说那么好的鸡今天才卖1996只啊！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拿出手机要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咱们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订购都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13分钟的时间呢，这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供应商，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的选择。除此之外呢，它是鲜嫩的黄油童子鸡的品种，黄油鸡啊更加鲜香有机味。但是您放心哈，我们都是选择了新鲜批次。在我们的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的方式下保存，保质期是12个月。你放着好了，今天反正多送一只，6整只带回去是199块钱，性价比很高。带回去之后呢，您能发现它是帮您进糖的。
1: 金汤之后，但是鸡心和鸡胗啊，非常好吃的，有营养的，保留住，而且童子鸡也好，鸡也好，它很多优质蛋白质，
0: 是，低脂肪又很细嫩，
1: 而且肉嫩嘛，
0: 包括很容易入味，氨基酸、微量元素都很好。你回去之后稍稍个汤啊，包括是清炒一下、蒸一下都可以。这个天呢，跟很多时令食材一起烧了，对吧？甚至于说当做冷菜、凉菜也好上桌，因为童子鸡的特点就是嫩，但是之前童子鸡怕什么？怕肉少，
1: 哎，对的。
0: 怕没有这个鸡香味啊！我们这个童子鸡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您所担心的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农残啊、重金属啊，还有我们都是做了很多项检测，
1: 都是未检出，
0: 好吧？源头可数啊，品质无忧。关键是性价比199元6整只，难得一次的优惠的力度。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集中是不敢相信啊，构成是多少只？告诉大家，构成确实我一开始听到也不敢相信，199块钱，六整只童子鸡，每一只在问重量了，说是不是小鸡啊？不是啊，六整只当中每一只的净含量是2斤，2斤一只。六整只带回去就12斤，不低于12斤的。那么它这个基因数啊，是进膛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其他乳切的都拿鸡门子门了，好吧？带回去之后，你稍微冲洗干净，爱这个清蒸就称清蒸，想要什么红烧就红烧，把叫加烧也可以，
1: 或者烤也可以，
0: 清炒也可以。你弄点秋天的这个栗子，这个栗子鸡也很好吃。这两天毛豆也很好吃，这个天是毛豆炒这个鸡，
1: 或者豌豆毛豆嘛。
0: 特别好吃，
1: 可以对啊，
0: 稍微简单一点点的烧个汤，对吧？包手撕鸡呀、清蒸一下都可以的。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出来的样子、啊。
1: 清蒸的，我觉得就是它本身的一个自然的鲜味儿、啊，就是
0: 我们先不拆，不着急，因为是童子鸡，所以大家说童子鸡能烧出这一层黄油，前面那个为什么没有开？因为
1: 我们没有额外加油啊。
0: 前面那个当中有着虫草花、我不敢说那个黄色是童子鸡的还是虫草花的，这个我敢。上头是放了一点点咸肉，刀板香，对吧？
1: 对。
0: 然后葱和姜，下头内层上头那层啊，油不是油腻，它是鸡的精华，这是黄油鸡品种的鸡华，就是黄油。而这个黄油也是鸡香味特别浓郁。你这个清蒸好了之后，这点油脂啊，你可以拌饭、拌面，特别好吃。现在可以来
1: 或者做个汤面，对吧？
0: 对吧？汤面啊。
1: 刚刚你说到了精华，那咱们现在看一下它的肉质到底是不是很嫩？您看这个肉，我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所以说，有一些牙口不好的，或者说您平时怕吃鸡肉吃得很柴的，我就推荐您吃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它的肉是真的很嫩，
0: 很嫩很嫩，
1: 对的，
0: 皮又薄又很 Q 弹，
1: 对的，
0: 肉质非常的嫩，
1: 一整个轻轻一扯它就扯下来了，您看。
0: 看到了吗？
1: 我们这个都没蒸很久哦，蒸了大概就是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
0: 对，而且那童子鸡啊，它当中那个软骨的地方，你好酥的啦，
1: 也好吃的，也好咬的，我每次都吃那个的。
0: 我喜欢吃那个就是有软骨。

0: 非常非常的鲜的，你赶紧啃。我这边还有个机会，还没有啃。
1: 直接放手。
0: 对，小邓在这边一边啃的时候，在此给大家出具一下我们的报告啊。报告告诉大家，因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太厉害，很多人都在担心，又会不会出现跟那个的这个问题，对吧？首先我们的食材的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他们家供应的。然后呢，为了更加放心，再给大家做了一系列第三方的检验和检疫，因为每只鸡进塘之后要达到2斤的一个分量。
1: 对，孔子鸡来说，蛮厉害的，可这
0: 蛮难的，因为我们有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这个鸡挑出来都是很难的，对吧？什么重金属残留啊，包括是这个抗生素啊、激素啊，包括没有，未检出或者说符合国家标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呢，还要保证是什么？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
1: 哎，只有鸡肉，
0: 对，没有什么帮它刷过一层，让它更加黄一点，鸡香浓郁一点，没有的，好吧？
1: 它要执行直鼻27074这样一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这个鲜冻禽畜禽的这个产品，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今天我们说句实话，只是把它进糖，没有什么把它翅膀啊、脚分开来，
0: 没有再二次的加工。什么叫二次加工？
1: 啊、
0: 就是我给它加盐、加黑胡椒、加调味料、加添加剂，不行，不可以的。
1: 因为得搓起，好吧？它是我们的孔子鸡啊，赶紧最后的7分钟时间，再次给您说一下，6只。
0: 6只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6只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嘛，保证新鲜批次，好吧，常温不能储存，零下对18摄氏度冷冻放啊，放到冰箱速冻当中12个月保质期，
1: 而且我还有一个承诺给到大家，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私厨故事嘛，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就是售后也会做到，就是您可以拆箱先看一下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品质，包括有没有化冻，包括这个鸡是不是。 达到您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标准，包括如果您对任何有问题，您直接退给我，没有问题的，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承诺。 确实，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20组了，反正呢，大家可以这个如果有觉得不好的什么，直接找东方购物。
0: 哎，对的，你找我，电话都是我接的，放心。
1: 是啊，东方购物的订务专线是02151111900。

0: 时间，是不是没库存了呀？
1: 对，我刚还在跟导演说，
0: 是不是
1: 我的库存要再帮我看一下，哎、因为如果说没有的话，我可能要开一下预约或者怎么样的。
0: 现在我们预约还没有开，反正他做的限时现货是12组的限时现货，赶紧来抢。确实，大家听好了之后，包括回来之后，特殊啊，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要带回去，199块钱，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每一。记住啊，就是1公斤嘛，大家看到那个标了、
1: 每只都是1公斤。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屏幕右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字幕嘛，对吧？你看到吗？鲜嫩黄油童子鸡，每袋呢是1公斤啊，6袋带回去是这么解释，对吧？等于6只啊，每只不低于1公斤的，对吧？总共是不低于12斤，保质期是12个月，储存方式是零下18摄氏度以下的冷冻保存，这些信息一定要去听清楚。还有就是平时你过来买，包括常规节目是5只，已经很优惠了，5只童子鸡199，对吧？每只大概是40块钱左右，
1: 40块钱很划算。
0: 今天我们是30多块钱，为什么？多加一只规格标准跟之前的主商品是一模一样的，好吧？今天是6只带回去啊，199块钱。另外，我们的供应链当中为您选择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室食材的供应链，所以品质、品牌、精挑细选，放心。还有还经过第三方的，比如说是动物的合格呀，
1: 检疫、
0: 包括是
1: 检疫合
0: 格，
1: 对吧？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重金属啊，什么这个催的那个什么东西？
1: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抗生素，什么氯霉素、甲硝唑，对吧？然后包括666DDT 农药都是未检出，
0: 未检出
1: 、
0: 我们每个批次都会进行，
1: 每个批次都要做检测的。
0: 好吧，放心，好吧。最后3分钟时间，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你好去开预约名额了，快要没有了。
1: 我现在要去开
0: 预约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在三分钟时期啊，很多人说哟那么划算，对不对？现在我们备货快要没有了，你预约看好了吗？
1: 我预约还没来得及去看。
0: 那你能不能急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六只带回去呢是199块钱。你如果说啊平时过来，大多数情况下是五只，那可怎么了？五只带回去199已经很划算，对吧？今天是多加一只，六只带回去199，一模一样的规格和品质，每一只呢是不低于2斤的分量啊，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好吧？每只不低于2斤，这样带回去是12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品种是黄油的啊，黄油童子鸡，什么概念？黄油鸡的品种有鸡香味，你清蒸炖汤之后有一层微微的那个黄油，很香。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懂的哈、啊，那层黄油蒸好了之后，
1: 精华
0: 立刻拌到饭当中去，然后吃那个鸡。童子鸡的好吃特点是啊，非常的嫩啊。然后我们的食材的供应商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供应的。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方的检测啊。检测是什么呢？大家怕养到1公斤进堂之后，童子鸡
2: 它
0: 有没有加抗生素、啊？
2: 哎，对的，包括它有没有生过病啊，对吧？您看这种甲硝唑啊，这种什么氯霉素啊，都是它是什么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下面的666 DDT 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农药都是未检出，包括什么这种氟喃呀，就是兽药的成分，
0: 对对对，
2: 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
0: 放心啊，今天性价比高、还放心，关键是这个
2: 还加赠
0: 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备货不多了，所以你赶紧可以看看预约，今天预约成功了也是 OK 啊。反正现在有现货，还有闪亮现货，立刻来抢，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今天的优惠力度带回去。明天你们老博会还有吧？
2: 明天老博会还在的，今天我上午已经去过了。
0: 你才去吧，明天。
2: 我明天我不去，明天我有节目。
0: 有节目了，对吧？好的，行，那你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们这里的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等等狗直播机先，你好，我是燕华。如果前面吃完了鸡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一些河鲜和海鲜也可以吃啊。说到这个品种的蟹，大家都蛮喜欢的，对吧？你看到了秋冬季节吃一些阳澄湖的大闸蟹，到了夏天呢吃这个梭子蟹，还有一个蟹的品种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也很喜欢吃，就是青蟹。青蟹你会发现它是属于淡水湖和咸水湖交界处的一种蟹。那你说呢，淡水湖也好，咸水湖也好，正正好好，哎，这个蟹呢既可以冷吃也可以热吃，特别不错。所以东风顾今天也是新品首发，为您所做到了一个青蟹的组合，大家可以带回去吃，无论是什么避风塘的吃法呀，红烧的呀，咖喱呀，都很好。今天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1公斤装的啊，公和母随机，好吧，随机170块钱带过去，1公斤装的。有些人说我特别喜欢吃蟹，对不对？也很喜欢吃这个青蟹的啊。如果说是要买2箱，就是2公斤嘛，那是不是要34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今天如果你特别喜欢吃青蟹的话，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大组合，2公斤，再为您减去了将近有40多块钱，298元就可以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青蟹的话呢，这个季节来吃的话呢，正正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说是新鲜上市啊。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今天带回去不管是哪个构成，保证我们今天这个肥美度的话呢，都是特别棒的。首先的话呢，你看肥度饱满，蟹中黄金。第二点就是我们所有的蟹的话呢，正宗源头好蟹，还有就是人工精心的挑选。另外，如果说各位拿到手中的话呢，是空蟹或者坏蟹的话呢，我们都是包赔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啊。
0: 确实，看看我们的品质好不好？因为整个青蟹大家说了，基本上是买活的，但是活的呢，你是刮风下雨天很难去买到。
1: 对，
0: 我们它整个是新鲜捕捞，然后呢是低温进行冷冻来进行锁鲜，然后再打包装箱，好吧，急速快递的。来看看吧，我们整个的品质。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各位如果是买1公斤的话呢，是这样一个包装，2公斤就是2袋，然后拿到手中，我们先第一时间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背标啊，上方给你写的很清楚，配料表是什么？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字儿有点小，但是我们的配料还算非常非常的干净，就是青蟹，然后水，一丢丢的盐，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不好的添加，防腐剂啊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就纯纯的青蟹的蟹肉了。每一只的话呢，个头不是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新鲜捕捞，现场的话呢，直接给大家开袋看一下啊。吃青蟹，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要吃那口肥美，对不对？然后新鲜，另外的话呢，就是价值，我们说的这个蛋白质要高啊等等的，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现场开袋给大家看一下，平时在家里烹饪的话呢，记得啊，一定是干嘛？一定是要先行化冻。我们今天每一只都是什么人工给大家挑选过来的啊，先来直接。稍微给您摆个牌，
0: 我们还有两只啊，
1: 还有
0: 袋子里啊，不止这些。那即使就是化冻，一定要提示一下，这个蟹不能热水冲。你化冻一定要是先从冷冻室放到了冷藏室，然后呢自然解冻。
1: 对，
0: 千万不要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心急用热水什么去烫一烫，这个不行的，
1: 对，
0: 会坏的。
1: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其实摆出来的话呢，样子还是挺好看的。第一个特点的话呢，首先就是要看它那个肚子是不是，你看啊，肉很饱满。当然我们都说了啊，公蟹和母蟹今天都是随机的。像我手中拿到的这一只的话呢，是公蟹，你看啊，肚子这个地方的话呢，尖尖的。然后的话呢，饱满度、肥美度就是要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肚子了。你看啊，用力去压一压，鼓鼓囊囊的，说明什么？里面的肉质还是蛮肥美的，饱满度还是有的。第二点，像我们今天要看看，你看。整个的蟹壳四角的一个边沿，基本上我们看不到那种透明状的，说明什么？里面饱满度好，肉质还是比较的紧实，放心。那另外的话呢，大家拿到手中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完整度很高，当然也不排除说拿到你手中化冻过后，稍许会有一点点的蟹腿啊，就直接会掉落，因为在捕捞的时候，这个青蟹还是会有一点点抗拒的。我们是活蟹捕捞，然后快速的给大家，你看啊，做到这个冷冻，急速冷冻，然后捆绑好。所以大家放心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吃青蟹大家都知道就是吃那口鲜，所以很简单的一点就是清蒸好吃了啊、
0: 哦、清蒸也很好吃。当然了，我们就是节目现场是提前帮大家
1: 蒸好的啊、
0: 是这样的清蒸哦、真的蛮花功夫的。
1: 哎呀，蛋白质加倍了啊、
0: 我以为是一只只啊，觉得就有带壳的那种、这太方便了。
1: 对，稍微改了一个刀，然后的话呢铺点我们比如说这个鸡蛋呀或者其他的都没问题。 然后来看看啊，里面的这个肉质啊还是蛮肥美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你看你这个青蟹的话呢，可以你看这个改个刀，一切为四，然后的话呢，你看这个里面，哎呦，这个里面是什么？不仅我们说肉多啊，这好像有点黄，对不对？蛮不错的啊，这个。然后您在家里的话呢，直接戴上个手套，稍许就是凉一点的话呢，直接吃一吃，吃口很不错，然后很肥美。另外你看啊，我用夹子去，你看啊，用力摁压一下，它这个肉质都直接扑出来，但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相反的是很 Q 弹的啊，放放心心。所以你想看，马上我们说这个端午佳节到了，总归要吃点与众不同的。您可以把我们的青蟹拿回家去稍微蒸一蒸，摆个盘，很不错的啊。
0: 对对对，然后呢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拆的那一包呢是八只左右，
1: 对对对对，
0: 还有我们保斤数，
1: 对，
0: 保斤数不保这个只数，万一这青蟹裸肚裸肚呢，对吧？对，反正是保证大家是一公斤的一个分量，不低于一公斤的一个分量。
1: 对，
0: 那还有呢，除了清蒸之外，我们还有比如说是避风塘的这种做法，对吧？你弄好了之后稍微切一切，炒制一下，
1: 对
0: 啊，可以用什么淀粉呀、磷粉啊裹一裹，让那个肉头更加的紧实，对吧？蘸一蘸，
1: 对，
0: 甚至呢还有在这边我们
1: 葱姜炒的，
0: 葱姜炒的，哎，新炒的也是可以的。
1: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的话呢，你看这肉质啊，直接我们挤一挤，你看到了吗？肉头还是蛮肥美的啊，放放心心。哎呦，你看哦。这一只里面也是有黄的，所以吃口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今天都是新鲜捕捞，然后的话呢，里面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给大家尝一尝这个口感，就是吃那口鲜啊，把握住了啊。今天两个构成，现在齐头并进，希望大家能够把大构成先行定下来啊。
0: 确实，就那32分钟时间了，给大家提示一下，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呢就是一公斤装的170块钱，这个雌的和雄的呢就是随机的，好吧，随机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呢这个是。两公斤装的更加优惠，298元是两公斤一箱带回去，也是公的母的随机啊。
1: 对，我们
0: 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释一下，我们是实物以收到货物的为准，大家可以来进行收到货物之后看一看，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选的是深海和咸淡水的交汇处的横琴武士，所以大家也蛮喜欢吃的这个青蟹。
1: 对，我刚刚其实尝了一下，就是这个青蟹的话呢，其实蛮鲜美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蟹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吃那个新鲜的这个感觉。我们今天完全的做到了。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实打实的说一下，我们这个青蟹个头不会特别的大，但是能够保证是给大家清，就是鲜活捕捞的。
0: 对，
1: 捕捞上来以后的话呢，快速的捆绑，然后的话呢就急速的冷冻锁鲜，所以保证它的新鲜度。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青蟹它的做法其实蛮多的，你可以清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做避风塘这样的一个炒蟹，其实都没问题的。所以的话呢，把握住了。但是的话呢，实话实说，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大构成肯定比小构成就单独一斤的要更加的划算，因为你买一公斤今天是170，你买两袋两公斤装的话呢，今天算下来才298块钱，所以性价比的话呢，肯定是大构成要划算啊。
0: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来抢现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好了，做的28分钟的时期啊，现在我们电话线还是蛮繁忙的，很多人都在看，因为我今天到底是怎么个卖法？当然了，在很多市场当中，它会按照每一只蟹的分量来进行给你核价。
1: 嗯，
0: 东方购物这个呢不是啊，这个是我们是每一袋保证是1公斤啊，两就是298的是保证是2公斤。
1: 嗯，
0: 每一只个头大小不能保证说一只肯定保证几两几两，这个保证不了。
1: 嗯，
0: 不是特别大的。
1: 嗯，
0: 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不是特别大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吃的会蛮爽的。
1: 哎，
0: 对吧？
1: 哎，1公斤装，像我们刚刚开的那一袋的话呢，然后在这个地方摆盘的，大概就是8只左右，
0: 差不多。
1: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讲清楚啊，就是所见即所得，你拿回去以实物为标准。
0: 对，
1: 像我们刚刚开的这个也是大货当中开出来
0: 的。是的，我们 VCR 当中拍的那一些也是大货开出来
1: 的。哎，就是个头大小不会特别的大，但是保证它是鲜活捕捞。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的肥美度是有了，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我吃到的会不会都是什么整个的壳？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用力去摁压一下，这个肚子鼓鼓囊囊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是什么？已经是体型就是怎么讲就肥硕了。然后的话呢，里面肚子上的肉是蛮多的。再拿这一只，可能个头更小一点，但是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话呢还是鼓鼓的，你放放心心。然后刚刚我们开的那两只的话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做熟了以后直接开出来，里面都有看到这个蟹黄。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一只都是这样，但是只只是饱满。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有空蟹或者坏蟹的话呢，是给大家包赔的啊。
0: 嗯，是的，但是呢，雌的和雄的也不能保证，
1: 对对，随机
0: 的。哎，不溜和雌哦，多1公斤了，好装箱，好啦，就这样来的。
1: 对，
0: 然后
1: 我们有那么多的菜给大家看一下吧。
0: 那边也是个新上的啊，
1: 哎，
0: 这个是
1: 干锅的吧，对吧？有点像我们的香辣干锅蟹，对吧？其实还是不错的。平时有的时候我们说很多小年轻的话呢，都愿意去外面去吃这种蟹，然后点一份的话呢，价格还是不便宜的。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哦，这里面肉质肉头还是蛮饱满的，然后的话呢，很鲜美。不是那种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捕捞上很久了，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是死蟹或者坏蟹，我捕捞上来再给大家做到制作加工，不存在的啊，活蟹捕捞，所以里面的肉头肉质非常的饱满。您在家里这样做一份的话呢，哪怕就1公斤下去，其实也蛮不错的，也才花了100来块钱啊。
0: 对对对。
1: 当然我们说除了这种香辣蟹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做一些比如说清蒸的，或者是冲烧的、避风塘的，各种各样的，你可能在各大的比如说酒店当中吃到的这种菜式，在家里也可以完美的做出来。
0: 哦，是吧？所以呢，各式各样的这种菜式啊，您可以把这个货先囤在自己冰箱当中，对吧？
1: 对。
0: 如果喜欢吃蟹的朋友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蟹的。
1: 哎。
0: 那最近这个时节，你要吃的，比如说青蟹也蛮好的，对吧？
1: 对对。
0: 你现在是两套不同的规格和组合。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啊，170块钱1公斤装的，你可以来尝鲜尝试尝尝看。
1: 哎。
0: 但是如果说我平时也蛮喜欢吃的啊，你可以买2公斤，便宜大概40块钱左右了，298块钱带回去2公斤一整箱。
1: 嗯。
0: 公母是随机的，好吧，不挑。然后呢，每一只的个头大小，你不用把它想成什么帝王蟹那么大，不可能的、啊。
1: 小悠悠的啊、
0: 哦，大概1公斤，大概8只左右。
1: 对对，我们开的那个
0: 小小的，但也不是像那叫小毛蟹、蚊子毛哈啊、好吧，因为咱青蟹的个头大小适中适中啊。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目前298元的组合做得更加好一点点啊。
1: 把握啊！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9000。

0: 那三分钟时间呢，我们的备货盒组数越来越少，保质期呢是12个月。主动方法就是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我们的这个价格啊，两个不同的规格，200、98元是两公斤啊，两公斤一整箱带回去。我们都是冷链进行配送，
1: 是好吧？
0: 那如果你是170块钱的，是一公斤一箱的带回家，带回去之后呢，我们就是食物就是以这个你拿到手中
2: 为主。对对对。
0: 然后你可以做清蒸，可以做跟蛋黄烧。那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 吃到过啊，这个蟹跟肉饼，那饼子灯得嘛，当中有那个蟹，也很好吃。关键当中，如果说有这个公的呀、雌的呀，对吧？公的、母的，你都可以有各式各样的风味在里头了。
2: 对的，这个季节其实吃蟹还蛮不错的。那青蟹的话呢，其实刚好这个季节就是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所以大家也放心。我们虽然今天不是鲜活的，但是我们今天是新鲜捕捞。然后我们的批次有多新鲜？给大家讲一下，像我手中拿到的这袋样品的话呢，6月3号，所以新鲜批次。 然后的话呢，就像燕华刚说的，放在我们说这个冷冻间里面的话呢，大概可以什么，就是12个月的保质期，恰恰好好。这个时候给大家来这档直播，就是为了我们说，在整个的，比如说。 这个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吃很多红肉吃不太下的时候，吃我们一点青蟹不错。另外就是马上我们端午佳节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可能您会有去外面吃饭的习惯，但在家里我们说举家团聚在一起，也要吃点与众不同的。那您吃青蟹，我们的蛋白质高达什么？每100克当中里面有14克左右。哎呦，所以是什么真正的高蛋白的好东西啊？
0: 哎，是的。那刚才放的那些迷下当中，就是教大家怎么做，对吧？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有时候只能在饭店当中吃到那些手法，在。 当中，我们展现出来，好吧？
2: 对。
0: 关键是目前哈，我们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上次我在我们摩登厨房录制的时候，嗯，光大厨烧出来的很好吃，
1: 是吧？
0: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都有时候大家是嘴馋，比如说晚上的时候看球，说哟香浓地哈着球，然后呢家里头又没有蟹，对吧？你捞超市里面也关了，这个时候怎么办？点点外卖吧，你不能够解燃眉之急，赶紧弄个蟹。
1: 对，
0: 这个呢花了动之后自然解冻，自然解冻，好吧？自然解冻之后，我们一公斤装大概都是个头大小，反正就以收到的食物为准。
1: 对的，我们这是大货里面开出来的，这一包是一公斤装，也就意味着今天拿到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概就八只左右，七到八只左右。然后个头，我们实话实说，它不是特别的大，
0: 那肯定。
1: 对，在我手中的话呢，就是这样。但是它有一个特点，鲜活

0: 蛋。
1: 对，
0: 还得一定要提示一下，就是公的和母的是随机的，
1: 对，
0: 另外呢拿到手中这个已经是冷冻好了，已经冻死它了，好吧？嗯，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做咖喱的做法，
1: 哎，就艳华刚刚说的咖喱，
0: 基本上弄到这个黄咖喱，你看就是这个啊，面包粉啊，包括是这个淀粉，稍微蘸一蘸，米粉蘸一蘸，裹一裹，然后稍微煎一煎，
1: 对，
0: 煎完之后呢，加上咖喱块，黄咖喱块，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水，好不好？
1: 哎呀，这里面的肉大家可以看到，就非常非常的 Q 弹，也很鲜美的。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吃青蟹的好时间啊，把握住。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你没有好的原材料，你在家里想做各种各样的美味，可能很难实现。但今天有了它以后，咖喱蟹可以，然后香辣蟹可以，清炖一下可以，葱烧一下也可以，避风塘炒蟹也没问题啊。
0: 对，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对吧？各式各样做法都可以。那如果说不太会做的，到厨房的一些，比如说博主那边去学一学，
1: 看一下，哎，简单的。
0: 关注我们节目，待会儿我们比赛当中有很多一些做法，你好把那个做法给模仿下来，都没问题。
1: 对，
0: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组合呢就是一包一公斤装的是170块钱，
1: 是，
0: 对吧？如果呢是两包带回去，就两公斤嘛，啊，不需要340块钱，只需要298元就可以带回去两公斤，公母随机啊，不保证公的母的多少只的，随机，好吧？个头大家也是以收到实物为准，
1: 说
0: 的是17分钟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好，就在10多分钟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备货和组数这个不多了。那个带回去的不是活的啊，
1: 不是，
0: 带回去已经是死掉的了，
1: 所以冷冻的。
0: 对对对，这只是告诉你我们是鲜活捕捞。鲜活捕捞，好吧。
1: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反复给大家强调清楚。
0: 对。
1: 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是1公斤装，但是个头的话呢，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开袋的这一袋1公斤装呢，是大概8只左右，所以您想想看，个头有大有小。那么公母的话呢，都是随机，但是有一点可以保证啊。我们今天如果各位拿到手中第一时间去看一看捏一捏，是空蟹是坏蟹，我们还是包赔的。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当中拿到的每一只蟹的话呢，就是捏了一捏它的肚子啊，鼓鼓囊囊的，说明什么？哎呀，长大了，这里面的肉质还是蛮肥美的。然后做法就各种各样了，你看我们画面当中也是，你看啊，各大的这个主厨给你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青蟹的做法，不管你是这个红烧也好，哎呦，包括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砂锅里面也可以做，都没问题。各种各样做法，所以根据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比如说平时饮食的一些习惯，关键就是什么？现在天气热了，很多红肉是吃不下的。我们有的时候要点下酒菜，你就搞一点我们这样的一个青蟹炒一炒。像艳华说的，马上我们说要看看球，世界杯也来了，对不对？看看球赛的时候，您家里的孩子可能要吃一点吃，你不要去点外卖了，你给他动动手做一做也可以的啊。
0: 是的，最后的是14分钟时间了，170块钱是1公斤啊，一箱带回去，然后呢298元跟加优惠是2公斤一箱带回家。保证给到大家足斤足两，好吧，保重啊，保重。东方购的订货热线是02151119900。

0: 的12分钟时间啊，由金主党精心挑选。那韩傲点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特别是刚才买了的朋友们，一定要说清楚。带回去之后，我们那个片子当中告诉你它是亲血品种，但带回家之后它一定是死掉的，
1: 对，
0: 不是说还能保证
1: 速冻过了嘛？
0: 肯定不会，对吧？它是速冻到它已经这个。
1: 鲜活捕捞，速冻过，捆绑好，速冻好，
0: 已经眼睛和脚什么都不能动了，你拆开再怎么给它弄水也不会动的，
1: 对，
0: 好吧？
1: 对，
0: 这个一定要说清楚。
1: 对，
0: 再说到呢，它个头，也是给到大家看到啊，就是1公斤当中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带回去之后以食物为主，
1: 食物为主，反正我们今天也是大货开出来的，然后的话呢，这一公斤里面有8只，大家就想一想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正宗的这个青蟹，青贝啊，白肚，然后红钳。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它也叫做横行武士，就你像发现这个青蟹这个走路的姿势，然后横行霸道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手中拿到的这是公蟹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肚子真的鼓鼓囊囊的，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告诉大家今天拿回去的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全部都是成年的这样的一个公蟹，然后里面的肉头
0: 啊，成年的公的母的都有、啊、
1: 都有啊，成年的公母都有，然后的话呢就是个头大小不一，但是我们能够保证鲜活捕捞，然后已经速冻过了，就像艳华说的，你一定要记得，它速冻过了，它就不是活蹦乱跳的那个螃蟹，鲜活的螃蟹啊，
0: 眼睛也睁不开了。
1: 对呀，它就不是鲜活的了呀，没办法的了呀，对吧？
0: 对。
1: 但是你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鲜活捕捞，这个步骤要讲清楚啊，
0: 就是新鲜的捕捞，捕捞好了之后呢，捆绑好了之后就把它冻住了，
1: 对，
0: 冻住之后它就死了嘛，对吧？那么但是呢，保证它那个蟹肉的一个鲜美，好吧？到您家中也是不要想办法把它这个换活，这个不可能啊，起死回生不可能，这一点。第二点，这个蟹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就是无论你怎么做一定是自然化冻，这一定要讲清楚，它不能够提前的什么热水啊去浇它，那个不行的，好吧？第二点，这个蟹你化冻了之后里头那个鳃一定要弄干净，因为它啊是在淡水和咸水交汇之处，它有时候会跑到岸上来的，跑到岸上它就会吃沙，所以它鳃当中会有这个发黑的状况，
1: 黑黑的，正常现象，
0: 土沙没有吐干净，
1: 对，
0: 所以带回去之后第一点记住了啊，自然化冻，第二点那个鳃无论是发黑也好没有发黑也好，那个鳃全部帮我弄干净，然后再开始这个烹饪，
1: 好的，
0: 一定要弄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的，
1: 对对对，
0: 好，烹饪起来，那么然后想怎么吃，吃什么口味，就吃什么口味。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来看到，就是已经是开了好几趴菜了，就是主要是想给大家看到里面的这个蟹肉的饱满度，其实还是真的不错的。就这一点，我们有一说一，因为每一次我们这开菜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开盲盒一样的，但我们今天每一次看到的这个菜，你看这个蟹肉还是真的不错，然后很肥美，里面这个肉质的话呢，你看这个新鲜劲儿还是有的，不是那种软趴趴、软绵绵的。所以这一点大家放放心心，因为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吃青蟹的好时候，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都是在捕捞的这个过程当中保证它是鲜活捕捞上岸，然后速冻，然后捆绑，大家放心啊。
0: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也是保证到了肥美度，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屁股那边那脏啊，跟哈雷没脏啊，小有点恶的吧，
1: 对，但是
0: 那壮，但是蛮壮实的，蛮结实的，好吧？就到8分钟时间了，那两个规格，刚才我说的都听清楚了吧？
1: 是，
0: 听清楚。一点带回去之后，它是死蟹，不要说哪能是死哈啦，哪能就像不是活的啦，要退货，不是的，它本来就是死的，这第一点搞清楚。第二点，自然解冻、自然化冻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好吧？因为不是自然化冻，你提前什么这个加热的方式让它提前来进行解冻，这个口味和口感，包括当中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变化有危险的，所以一定要自然解冻。第三点，那个鳃一定要弄干净。无论你用手剥还是用剪刀剪，弄得清清楚楚之后再进行烹饪。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1公斤装的，1公斤装今天带回去是170块钱，一箱啊，170块钱，两袋带回去有2公斤，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和这个质量重量啊，2公斤带回去呢就是298块钱啊。所以公的母的是随机啊，
1: 对的，
0: 不保证是哪个多哪个少，但是保证了这个足斤足两，给大家
1: 每袋1公斤啊。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期啊，我们废话和主厨不多了，特别是两公斤装的，好吧？无论是您餐桌上的美味担当啊，包括是想要吃些的时候能够吃到那口鲜美的味道啊，我们都是生长在这个上海嘛，海边，大家也喜欢带壳的一些东西，对吧？都喜欢吃，你稍微蘸一蘸，你吐哈，对吧？包括是毛蟹的做法都很好吃的，
1: 对，
0: 避风塘式的、红烧的、清炒的、炖蛋的、清蒸的啊，包括是这种啊香辣的、咖喱的啊，
1: 对，
0: 都能够做了。
1: 是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这种美味的话呢，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平时大家去聚餐的时候，到这个酒店里面的话呢去吃一吃。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么美味的这个食材，您在家里的话呢，也是想做就做起来。然后关键就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啊，今天不管买哪个构成，我们都能够保证分量，每一包是一公斤。然后支数的话呢，我们是以食物收到为主，像我们现场开袋的，一定要给您讲清楚是八只，
0: 确实。
1: 然后是鲜活捕捞，但是已经是捆绑和速冻过了的，所以收到手中的话呢，您记得提前化冻，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化冻完了以后该怎么做，就是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里面的肉头我们还能够保证，为什么？因为如果是空蟹或者坏蟹是包赔的啊。
0: 是的，就等五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们整个的清洗它是一公斤装的一袋，然后两袋就是两公斤。
1: 对，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当中，
1: 哎，
0: 一公斤个头大概是八只左右，
1: 八只左右，
0: 对吧？八只左右，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每只的一个分量，
1: 是
0: 吧？
1: 拿回去就是这样，
0: 一公斤的啊，
1: 一公斤装，然后里面的配料还是蛮干净的啊，清蟹水还有一点点盐，然后的话呢，里面的蛋白质非常之高，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刚刚我们在节目第一趴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袋已经是什么，直接给大家，你看啊、哦，就倒出来看过了，
0: 对的，
1: 就是这个样子啊，青贝、白肚、红钳子啊，所见即所得。然后鼓鼓囊囊的肉头的话呢，通过它这个肚子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看每一个中间这个肉头都是蛮厚的，
0: 对，
1: 蛮鼓鼓囊囊的，所以这些你还是可以放心的，肉头很紧实。为什么？这个季节就是吃青蟹的好时候。就做法的话呢，刚刚燕华也说清楚，该清洗干净的清洗干净，提前化冻的提前化冻。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能够保证分量，但是每一袋的只数是不保证的啊。
0: 哎，是的，然后公的母的也是随机，
1: 对对对，
0: 公的母的也随机。我们开一轮菜，
1: 没问题。
0: 回去之后说呀，我平时蟹们就是清蒸蒸的，对吧？然后偶尔红烧的，来看看这个是蒜香的，
1: 蒜香的，
0: 哎呀，蒜香蟹，
1: 拿个小砂锅啊，
0: 小龙虾，
1: 小，你看不错的啊，
0: 对对对，
1: 你看这里面的肉，
0: 蒜香蟹也很好吃啊，
1: 哎呦，
0: 金汤的蒜香蟹，
1: 对，这里面的肉头，
0: 反正呢吃这个蟹之前都是弄点淀粉，对吧？稍微淋粉蘸一蘸，煎一煎，煎完之后开始着味，好吧，
1: 对，
0: 就是这个做到我们整个的炒蟹的一个做法，
1: 是，所以、
0: 就是、蒜香的，
1: 哎，我一直强调说里面的肉头还是可以的，这一点我们有一说一，虽然个子不太大，但是人家肚子上面是胀的啊。
0: 对的，然后呢，还要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香辣蟹，对吧？
1: 哎，咖喱的，
0: 这个咖喱的，
1: 咖喱的，这边是咖喱的，
0: 哎，咖喱也同样也是要弄点淋粉呀、淀粉，稍微蘸一蘸啊，裹敷一下，其实就给它敷层面膜啦。你煎起来之后，它更加好吃，里头的肉也是更加嫩，然后开始着味。你可以用到黄咖喱，因为黄咖喱不是那么辛辣，但是很鲜，
1: 对
0: 吧？拌拌饭也挺好吃的，
1: 对的。
0: 然后再浇一层这个红油，更加香，
1: 对。色香味俱全，对吧？然后旁边这个就是什么香辣蟹，
0: 香辣蟹，
1: 好多做法，对吧？
0: 然后炖蛋的、清炒的、避风塘式的，我们红烧的还没出来了，对吧？反正都是这些，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我相信这些做法，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包括是亲亲太太们，可能比我还要再熟。反正都是今天带回去啊，东方谷也是首次推出了青蟹的成鲜组，一公斤是170块钱，然后呢，两公斤是298元。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好，只有最后的两分钟时间了啊，大家把握住。其实作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这个青蟹，很多的上海爸爸妈妈其实非常的了解和熟悉了。那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吃青蟹的好时候。那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是有两个这样的一个规格，一个是一公斤装的，一共是170块钱，两公斤装的我们分为两袋啊，然后带回家去的话呢是298块钱。价格方面我们还是那句话，肯定是什么买大购成更加的划算，但是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我们保分量，然后不保证每一只青蟹它是多重。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为大家开袋的这一公斤装的这一袋的话呢，是差不多有8只。所以您想想看，虽然我们个头不是特别大，但能够保证什么？每一只只只是肥美的，都是我们说鲜活捕捞，然后捆绑好了以后急速冷冻的。所以这一点放心，您吃到的鲜美的这个口感还是保留在的。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在比如说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在我们说端午佳节来临之前，都可以吃上这一口鲜美的青蟹啊，把握住了。现在我们是大购成298块钱的这个购成的话呢，现货不多了啊，买大购成更加的划算，希望大家先行把订单确定下来，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现喽。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葡萄酒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超级干红红葡萄酒。那这个啊，这个AOP 的严格工艺，包括是标准，也给到大家。那它是一个丙午年的马年生肖干红葡萄酒。说句实话，他们在采摘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中国市场，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生肖老外都很喜欢，他们非常非常喜欢，无论是马呀，包括是什么，他们就觉得，哎呦，马本来在法国就是属于这种啊骑士啊这种象征，对不对？有这种英勇啊，包括是这胜利的这种标志。
1: 是，
0: 所以他们在酒庄当中，第一点是选择到了北纬41度的波尔多的这个产区。除此之外，看看瓶身当中也是万马奔腾当中红红火火的标签，包括在这边也为大家所献上了。你看到吗？我们是来自超级的干红葡萄酒，酒庄名字叫做布勒童，然后呢，采摘年份是2020年，生产日期2023年6月21日，原产国是来自法国，法定产区有 AOP 的标准，酒精浓度是18度。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法国其实蛮大的，但是法国有到了一个法定产区，包括是认准的，以前叫做 AOC， 现在变成了叫做 AOP， 它就是合法的一个法定产区，就在那个产区内，而那个产区是波尔多的那个产区，波尔多的那个产区呢，它是属于法国南部。日照特别的充足，然后那边的红葡萄啊，包括紫葡萄，它叫做这种黑加仑，就又深又浓，酿造出来的很多一些葡萄优质的品种都是那边产出的。而且波尔多产区它基本上是以赤霞珠为准，包括是梅勒呀也会有，对不对？它是一个混酿的一个工艺。
1: 是的，
0: 那干红的红葡萄酒带给大家口感是什么？哎，把我们很多一些单宁啊涩的味道给去除掉了，留住了果香。然后为什么是2020年采摘，2023年进行一个分装，包括是生产日期？因为它要经过橡木桶的成熟发酵，一般来说发酵时间要12个月到24个月，所以品质在优质的产区为大家所采摘下来我们整个那个葡萄之后呢，经过橡木桶的发酵之后，非常浓郁，带有很多一些烟熏香、青草香，包括是花香、果香也配备在其中了哈。
1: 是的，
0: 青青手中有很多一些介绍。
1: 是的，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首先，它的品牌的话呢是百年的名庄，然后被全球红酒界公认为皇室级的标杆。波尔多的核心产区 AOP 的产区和工艺啊，这个工艺在这边。刚才我们的燕华说到，它是混酿的一个工艺，我们用到的就是赤霞珠以及希拉和这个也叫希拉啊，用到的多品种这样的一个混酿工艺。然后刚才就说到了，它是 AOP 得到这样 AOP 的一个工艺的一个认证的。什么叫这个工艺的话，就是在这边，等我一下。
0: 好。
1: 采摘，然后呢要进行分拣和筛选，加入了酵母发酵、陈酿、压榨，最后是酒精发酵。而且我们这一款酒的话，它的这个酿酒师是法国十大知名的酿酒师，他获得了很多的，看到没有，葡萄酒大赛的一个金奖。
0: 确实看到那么多的一些标准，反正就告诉大家是来自法国的红葡萄酒，关键是看价格，对吧？价格是多少呢？其实大家说我如果尝试一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进行品尝。三个不同的规格，第一呢就是298块钱，298块钱不是一瓶哦，你到进口超市当中去看一看，进口的法国的波尔多有 AOC 标准、AOP 标准的这个葡萄酒，一瓶298很正常。今天是我们一箱六瓶带回去298元。之前东方购物也推荐过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基本上要三开头，368、328，对吧？今天首次是二开头了，298元六瓶带回去。如果您特别爱喝酒的，包括后面有很多一些这个喜宴的要请客的，对吧？你两箱带回去就12瓶，12瓶是558元。这里面花了将近600块钱了，这边又便宜了。那还有呢，就是家中又比如说是有什么婚庆啊、婚宴啊、生日宴啊，有一些说要囤着的，反正东方购物您送货到家嘛，送货上门嘛，三箱也是为您搬上去，对吧？380，对吧？
1: 16，18，
0: 对对对，赶紧可以搬上去啊！
1: 不对，3618什么？
0: 对，3824，3618，798块钱三整箱搬上去，立刻来抢先，就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我是建议大家今天如果看到，如果想尝鲜的， 就挑，哎，这个口感好不好？法国的红葡萄酒298元。如果之前听到过这一款的，或尝过这一款的，直接3箱798块钱，
1: 买
0: 三整箱。
1: 对的，买三箱的话，比你买一箱298乘以3的话，我们直接是省了96块钱。
0: 哎，是的，
1: 所以一定是更划算的。
0: 确实，
1: 比如说刚才我说到婚宴，我们说到这个婚宴，然后呢，你家人聚会的时候，对不对？啊，包括逢年过节在家里自己开上这么一瓶，算下来价格是非常划算的。
0: 确实，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红酒它是由葡萄糖酿制而成，属于一种酒精饮品，富含各种有机和无机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红酒还富含花青素和单宁类物质。红酒富含的维生素 C、VE 以及胡萝卜素

0: 后的41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呢，黄金纬度带在北纬的41度到43度这个区域，是很多的一些国家，无论是在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西北部啊，往上也是有很多一些好的这个葡萄的种植产区。那么老外，我们喜欢用到粮食进行，老外他们喜欢用到果实，对不对？因为他们水果比较多嘛。而那边的这个葡萄有个特点，你看酿造。我们红葡萄酒的葡萄跟我们吃的这种新疆的大葡萄不一样，它那个葡萄是属于小黑，然后呢当中那个皮呀很厚的，但是这个葡萄特色是什么，经过酿造之后，它那个葡萄经过橡木桶的发酵啊，就是味道特别特别香醇。那法国的红葡萄酒北纬41度波尔多那个产区也是很多大家耳熟能详，可能一些高端的名庄啊，我们说酒庄当中名庄，比如说拉菲啊，就这样的也是在那个产区，法国的波尔多。那么这个产区之后呢，它因为觉得就是全球当中特别的出名，所以呢它制定了一个标准，不是说法国的红葡萄酒都是能够符合到那个标准的，或者说可以代表法国红酒的一个品牌和名片的，只有在波尔多那边，它因为不仅仅是产区好的优质的葡萄作为原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发酵的那个酿造工艺。那为什么说酒庄特别出名，酒庄特别重要，就因为它要通过12个月到24个月的橡木桶的发酵来进行到了酿造出来非常好喝的这个酒。你看就像中国大米一样，中国大米很多地方都种粮食，对吧，水稻也有很多，但是能够做出好的白酒的地方确实不是那么的多。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法国的这红葡萄酒今天是有 AOP 的标准，告诉您不仅仅是原材料的好，还有是酿造工艺的好。采摘日期呢是2020年，生产日期是2023年，并且为您所标注了原产国是法国，法定产区 AOP。
1: 是的，每一瓶是法国原装进口的，但是上面印了一匹金色的马，我觉得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对吧，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今年也是这个马年，比如说你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开这样的酒更加的有气氛了。酒的话一直是小酌怡情的，然后红酒的话它的就是味道闻起来是特别的好闻。然后呢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瓶如果你买3箱的话4几块钱，法国进口的原装的核心的波尔多产区的4几块钱，你说这个价格送人自己喝都非常的合适。
0: 是的，对吧，你看在法国的红葡萄酒当中他们还有比其他的一些等级，比如说就是佐餐酒，我就是法国的佐餐酒，它已经不分什么等级，佐餐酒还要分什么波尔多的 AOP 的嘛，就是没有这么分法的，对吧，所以它会分的级别非常的就干净，但一旦进入到了核心的法定产区 AOP 之后，它对于酒庄也好，品酒也好，红葡萄酒的颜色、色泽，包括是口感、口味和香气，都有一定的标准。所以今天带回去，虽然说798元核算下来是18瓶，3整箱，每瓶只要40多块钱，但是符合了 AOP 的标准，包括是口感和口味。那还有一些婚庆当中，包括是在喜宴啊、寿宴啊、搬家啊过程当中，你说哎呀，红葡萄酒真的蛮好的，今天核算下来每瓶才40多，你买买那些果酒，我指的果酒是什么，就果子酿造的酒，什么青梅呀、这些酒也要是40多甚至70多块钱一瓶了。
1: 是的，
0: 今天法国原瓶原装，它是原瓶原装哈，进口的，对吧，
1: 是的是的，等一下回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法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1: 竟然如果你买3箱的话，每一瓶40块左右。
0: 是的，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来刚才我还特地去确认了一下，我说平时当中我大家所展示出来是法国进口，原产国法国，不仅仅是原瓶原装，我们还是原箱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红葡萄酒啊，它的价值感是不一样的。而且箱子当中我展开给大家看看啊，也会有我们这个啊马年的马年生肖的干红
1: 的。
0: 然后呢，在整个的酒的原箱的特别，这些还有很多一些信息，
1: 对他获得的奖项，
0: 对，还是获得了很多一些国际大奖的。比如说这个 O2， 它是获得了2022年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的金奖。然后这个呢是2022年法国国际克莱尔品评的金奖，包括这个标识是获得了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所以告诉您，这款酒还是试出这个有名的，对不对？那我们倒出来看看好不好？有 AO， 就很久很久东方购物没有卖到哈，有这个 AOP 标准的法国的红葡萄酒了。
1: 是的，穿过来，衬着白色的服装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然后酒香呢也特别的浓郁，满满的果香，
0: 轻轻倒多了，你看红葡萄酒兑的基本上再少一点一半，那就可以了。
1: 好，那我分两个杯子，
0: 啊，不用不用不用，可以，你觉得香不香？好闻吗？对不对？就看到红葡萄酒之后，大家呢先观色。颜色呢要像是红宝石的颜色，非常的浓郁和深沉。然后观完色之后啊，你稍微倾斜一下，看它的那个酒泪酒滴，就是看它的挂壁，看到吗？泪就是酒滴的酒泪挂壁啊，浓郁程度巴拉在我们的杯壁当中还是蛮浓厚的，慢慢的流下来。然后呢轻轻摇晃一下之后，这个酒啊，如果你平时要醒酒的话，还是稍微醒一醒，毕竟它是橡木桶当中酿造好了之后，醒酒醒完之后它那个香气会更加浓郁。然后再是看，
1: 而且我觉得夏天冰镇一下更好喝。
0: 对，是的，香气很 浓
1: 对吧，
0: 它那个香气啊为什么会浓啊，就因为橡木桶发酵，你会发现它有那种烟熏的烟草香，然后会有果香，果香是百合的香味，包括栀子的香味，花香也有，包括葡萄酒当中它不是说一种的果香，不是说只是葡萄，有黑加仑、黑樱桃，包括是葡萄酿造起来混合在一起。瓶中也是因为它是混酿嘛，波尔多的产区它特色就是混酿，对不对？它有我们赤霞珠和西拉这两种混酿出来，赤霞珠一般是配上我们的这个红肉比较好，而西拉基本上配上比如说川菜辣味的，口味越重越好。所以法国的干红葡萄酒基本上在法国当地他们也是配西式当中的牛排、羊排啊，红肉为主。所以像这样的酒体啊，包括是酒的颜色哈，你会发现拿在手中摇晃起来，颜色酒体非常的清亮透彻，而且够纯度。那像波尔多产区有 AOP 的标准的红葡萄酒的特色是什么？它会把酒体当中单宁就涩的味道给稍微避开一点点。很多人喝红葡萄酒喜欢它醇厚浓郁，但是怕涩，因为那个涩的口感它会影响到人的这种体验感。一口下去之后，哎，很舒服，很润，但是呢，很这个重的这种浓香味非常的重。而且呢，红葡萄酒它之所以啊，很多上海朋友们喜欢喝它，就因为它不仅仅是先生爱喝，很多事业的人群会比较好。像青青啊，平时不知道酒量怎么样，但青青穿的那么好看啊，我帮侬倒一杯，我告诉你 红葡萄酒大概是倒多少的量，基本上在杯底。这个量差不多
1: 好的，
0: 这个量，然后呢，轻轻拿在手中摇晃一下。
1: 是，
0: 轻轻啊，平时出去的时候穿着这个衣服拍拍照也好看呢，对吧？
1: 造型
0: 有腔调呀。
1: 我就觉得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对吧？人多的时候，你可以带上一瓶酒去。有的时候就是聚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这个礼物。那我们今天就是拿两瓶过去的话，也就80几块钱。
0: 对对对。
1: 而且罗子得赢啊，人家一看哦，上面写了原产国是法国，上海人的话还是讲究体面的。
0: 对对。
1: 然后上面还有这样的一个马的这个生肖，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是属马的，像我舅舅就是属马的，比如说我可以买个1箱6瓶。送给他，
0: 对
1: 吧？也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
0: 是的，你看青青刚才说话的时候，酒杯一直端着，虽然没有喝，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不允许喝，
1: 对
0: 不对？但是腔调和风韵，哎，一下子就会出来了。这是很多人喜欢啊，在尝试红葡萄酒。 你摆在旁边拿在手里那边聊天交谈，你就感觉到手当中不空，想我也是过了个地空哦，就没有红糖酒
1: 拿上拿上，
0: 是的，就我跟欣欣两个人就可以一直端着酒杯，两个人一起在那边聊聊酒，
1: 所以、
0: 哦、聊聊开心的事情。
1: 对，所以呢一般的家里都会有这个囤酒的习惯、
0: 哎、
1: 对吧，不管你喝的多喝的少、嗯、一般家里总归能随时拿出一瓶红葡萄酒来，
0: 对的，
1: 对吧。相对于白葡萄酒的话，好像家里囤红酒的习惯会比较的多一些、嗯、这个味道的话就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味道。
0: 对对对，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带回去是来自法国原瓶原装并且是原箱进口的红葡萄酒、嗯、而且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波尔多产区，有 AOP 的认定、嗯、对吧。再给大家看一看标签啊，因为很多人说今天怎么划算下来798块钱是只要40多块钱一瓶、嗯、到底是哪里的，只是法国吗？不是，原产国是来自法国，并且是法定产区波尔多的 AOP 的这个产区，酒精浓度呢是18度，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大家去可以查一查，这一年葡萄蛮好的，真的。生产日期是2023年的6月21号，6月21号、嗯、好吧，全进口的超级干红葡萄酒，特别身边有一些属马的朋友们，包括正好今年马年、嗯、有很多重要事情要纪念的，比如说有这个孙子啊孙女啊，包括身边有朋友，比如说这个出生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他们就是过这个寿宴的，都可以带上一瓶红红火火，而且又是这种避光储存，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798元目前走的是非常好。
1: 是的，
0: 大家今天算了一下单价，798刚才算下来每一瓶单价才40多块钱。
1: 是的，
0: 来看看啊，798元是3整箱、嗯、等于3个原箱带回去，总共18瓶。18瓶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3个原箱带回家，今天只需要798元，算下来刚才
1: 44块左右，
0: 44块左右，45块左右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你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再上积分更加好，很少出现了。现在有 AOP 法定产区认定的红葡萄酒，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分钟的时间哈，目前我们700多的这个18瓶带回去的组合非常的多，大家想一样要买了，我就追求一个性价比高的，对吧？
1: 对，
0: 又是个丙午马年生肖定制酒，这个也蛮独特的，因为马呢本来就是在法国当地啊特别受欢迎，然后正好今年又是马年，对吧？哦，今年不是丙午马年。马年的时候正好是有这个酒可以来进行传承下去，比如说今年有这个出生的呀，包括有这个重大的一些喜事的呀，包括你可以定制啊婚宴的结婚纪念日的，都可以用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生肖酒带回家。关于这个生肖酒还不是，我想生肖酒大概是这个我们比如说中国人的那个酒产的酒，哎，不是，法国的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的，有 AOP 啊这个法定产区认定的红葡萄酒了。
1: 是的，而且今天主要是我觉得买3箱的话更划算，比298一箱省了将近100块钱，平均到每一瓶的话大约是40几块钱，44块左右。对于比如说婚庆的，你摆一桌，一桌上总共要放个几瓶，对吧？这样子的话我们又降低了成本，然后呢品质还保证在那边。然后大家比如说宾客来了一看，哦，法国原装进口的酒，然后下面写了法定产区 AOP， 以前我也不太懂这个 AOP， 反正我现在就知道有 AOP 就是好酒的意思，就是品质会比较的高。而今天我们品质高但是价格不贵，如果说比如说按照自己的需求，你说我就要一箱298体验一下，200多块钱，6瓶也可以喝一段时间了。然后你说我有婚庆需求的，或者我要摆这个生日宴的，我需要很多瓶的，我们还有2箱、3箱的构成为大家准备好了。
0: 哎，确实，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入手一个门槛，
1: 是的，
0: 好吧？反正上海人还是对红酒蛮有研究的。比如说，就是说你跑到九宫百货底下呀、瑞欧超市呀，包括是这个欧莱呀，对吧？你去买买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很多人都在看哦，要法国的，要有懂一点的嘛，AOC 啊、AOP 啊，认准一下。还有呢，就是看包装，对吧？哪个包装入眼的？还有就是不差钱的，看价格，哪个价格合适的，
1: 对
0: 啊，对吧？像那个居然总归好彻底。
1: 对的，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懂酒的，今天就选这一款，我们东方购都帮大家选好了。
0: 好啦，再次把时间和做事乐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色蓬蓬盒，确定吗？是原箱吗？原箱还是这个价格？确定了，今天我们是原箱、原瓶、原装进口过来。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牌是法国进口的布勒童的马年生肖干红葡萄酒，然后打开包装之后，这个箱子也是从这个法国进口过来的，所以原箱它的价格不一样。大家以前买过这个茅台的就知道，这个原瓶跟原箱完全不一样的价格，好吧，它那个箱子也很值钱。那么法国进口的葡萄酒同样也是，打开之后当中的酒我们已经是把它拿出来了，包装的很好，这里头也是这样的一支一支啊，正装的，包括倒过来上头还有一个防撞的、防碎的，对吧？一支一支的酒体，他们的这个箱子也是设计过的，从法国到我们这边来了嘛，是一定要保存的，不要什么运输过程当中这个脆了，对吧？不太好。那么在箱子当中还有很多是在瓶身当中没有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它的一个这获奖的情况，在这边会为大家所标注出来啊，在这里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会有几个有 OR 标志的获得了2022年的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金奖。那这个标志呢是2022年法国国际啊克莱尔品评金奖，这个呢是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这是获得过国际大奖的。另外两个呢是其他一些，比如说地区的奖项。所以这款酒包括这个品牌，包括是这个产地和产区，这个酒庄还蛮有名的，可能在我们中国市场当中大家去查不太到，但是法国当地人还蛮认的他们这个牌子。这第一点。第二点，原箱进口过来之后再看我们的瓶身，瓶身当中还有很多一些信息，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们也会啊储存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橡胶桶当中，那个木塞，对不对？你看瓶身当中它是一个马年丙午马年的生肖酒的一个款式，外马奔腾，正好今年是这个马年的生肖，对吧？马年。然后呢翻过来之后，这边有中文标签是贴上去的啊，你看，布勒童的超级干红葡萄酒，丙午马年生肖酒，这个定制酒，原产国是来自法国，然后呢法定产区 AOP， 懂到法定产区就知道了， AOP 的这个级别就跟波尔多的这个产区的红葡萄酒有关。你知道吗，在法国当地他们为了省成本，很多一些的这个产地它虽然说是法国的葡萄，但是不经过橡木桶进行发酵，也不经过任何的这个其他工程，他们就是放在外头自然进行发酵，然后甚至有些勾兑出来，这个就不说了，对吧？连发酵是不经过橡木桶的有吗？在法国有的，但是在法国的波尔多产区，只要是敲上这个啊法定的产区 AOP 标准的，它必须要经过橡木桶进行发酵，所以在这边它的信息会非常的清晰。第一点，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看到只有生产日期的，它说不定是没有经过橡木桶发酵的，快速，对吧？然后生产日期呢是2023年的6月21号，这个时间差就有2到3年。那么基本上橡木桶发酵在 AOP 的法定产区当中，基本上它的时间是多少呢？是12个月到24个月。那橡木桶发酵的好处是什么？一个是产地保证了波尔多产区的葡萄香浓郁，品质好。第二点，发酵工艺，这个工艺能够让葡萄酒啊它那个单宁的酸涩度去除或者说减少，但是橡木桶发酵之后那个焦香味很浓郁之外，还有果香花香通通是能够复合香气和香味。而且知道啊 AOP 的标准之后，它是属于浓郁的混合型的发酵，有些在法国南部这部分是产，比如说是这个赤霞珠的那个地方是产到赤霞珠，包括是西拉，它是葡萄品种，对吧？它是把两个不同的葡萄品种混合在一起，到了橡木桶当中进行发酵之后，整个酒体酒的味道会更加好。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
0: 整个的酒的颜色啊，就稍微再倒一点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刚才倒好了之后，整个的旁边酒的挂壁效果，酒类仍然会停留在旁边。那这个酒呢，你可以先分装到我们的醒酒瓶当中去啊，先进行醒一下酒，香气浓郁。今天正好是穿着这个白色，也能看到它那个香气非常浓，而且那个颜色特别好看，
1: 对，
0: 就像是红宝石的这种颜色， 对吧？
1: 是的，
0: 浓郁香浓。
1: 然后第一就是闻它的这个味道，倒出来你就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果香还带有着这个花香。其实在直播开始前我悄悄地品尝了一口一小口
0: 所以现在青青那脸红红的，
1: 我就觉得很好喝。就是很多人说有一些很知名的很贵的几万的酒，可能非常的酸涩，那个涩度很高嘛，单宁很高，可能我们普通人也品尝不来。而我们这款的话，不但是保证了产区有到 AOP 这样的一个工艺，然后它的涩度呢是降下来的，我觉得更加符合大众化的一个口感。今天算下来，如果买三箱的话，这一瓶才30几块钱，
0: 确实，
1: 是不是喝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哎，
0: 对的，所以大家也是要能够觉得这样的好的红酒呢，第一点品牌对吧？品质啊，产地，而且是原箱原瓶进口过来，今天价格目前798元，特别热销，因为你想一样奶了。皮特勒斯东方购物也难得一见，现在红桃酒我们卖了那么多了，因为叶华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红葡萄酒，包括其他一些葡萄酒，现在能够拿到 AOP 的这个法定产区的很少了，而且还是这个价格，对吧？29806瓶，六瓶算下，这样的话呢，要接近这个，就性价比也挺高的。之前卖过法国的红葡萄酒，还不是 AOP 的标准的啊，328是最低价格，今天是298六瓶，这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是558的是2箱12瓶，更划算是798块钱，798块钱是18瓶带回去。3个原箱，它每一个原箱是6瓶装嘛，这个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差别。三个原箱带回家，你不用担心说我怎么昂上去呀，18瓶红酒可重了。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帮您送货到家，放在你指定的位置当中，好不好？就是今天798元，这个很难得，算下每瓶的单价才这个43块多。如果你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的话，更加优惠，积分还有7.98元啊！这套组合的备货不多了，他们也是想在我们这边打个口碑，打个市场，
1: 打个广告，
0: 对吧？
1: 对的，百年的名庄，然后法国原产进口的，今天无论其实一箱。2箱3箱，价格都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
0: 确实，
1: 尤其你说我要婚庆的、生日宴的，我要多买一点的话，那一定是3箱3箱囤了。
0: 是的，最后16分钟的时间，性价比又非常的高。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时间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798块钱，你看看现在到外头去买一买佐餐酒，包括是很多的没有任何知名的，根本不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酒，基本上一瓶也要90多120块钱，很正常，已经算是很划算了，对不对？东方购物今天要798元，是18瓶法国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的干红葡萄酒，
1: 是。
0: 而法国波尔多产区 AOP 的标准法定产区是在瓶身当中为大家所标注清楚的，这些懂酒的老克拉肯定是知道。其实很简单，大家就知道哦，这酒哪里的？法国的，原瓶原装原箱了，原瓶原装原箱什么标准，对吧？法定产区，法国的法定产区 AOP 哦，知道了好久，多少钱？一瓶如果298块钱哦，觉得也很值得。今天我们一瓶算下来40多块钱，怎么会那么优惠？说句实话，供应商为了打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呢是做到了一个广告的交换价格，
1: 是的，
0: 所以给到大家，今天也是新品首发。你之后过来看，我不能保证。我说今天怎么那么优惠啊？798块钱，十八瓶法国原瓶咱们红葡萄酒带回去，而且口感啊、口味啊，有那个法定产区的 AOP， 你还着急什么？对吧？关键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时，他还获得了很多的国际大奖，大家可以来趁优惠的价格去尝试一下。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目前我们三箱的大组合798元，最后的备货，最后的十组先是现货了。我刚刚才发现，我们不仅仅是原瓶原箱进口过来，当中还各位给各位非常贴心配备了他们的这个礼袋，对吧？因为大家一般想带酒出去，现在很多吃饭的时候，都是什么就酒水自带嘛。
1: 是的，
0: 你到外头去点点什么法国红葡萄酒，对吧？
1: 对，
0: 两瓶一般的送酒送双的，
1: 对的，
0: 送单的，这点跟大家说一下。
1: 对的，
0: 你就两只啊、两瓶带进去，
1: 这是开过了，
0: 对吧？两瓶带过去，一提正好，那就进做母打啊、人多一点嘛，你就多带一点。你今天算下来798块钱。一支我们的红葡萄酒
1: 才
0: 40多块钱，
1: 你就算带两支，你也没有压力，对吧？
0: 对，
1: 也就80几块钱。
0: 我就说实话，你到酒店当中去，我点杯葡萄一扎的葡萄汁，才几块币有吧？
1: 我房东刚现在好一点的咖啡就要40块一杯了。
0: 对、
1: 我们今天相当于一杯好一点的咖啡的价格，你拿到了两瓶，对吧？你按照聚餐的人数，小范围的聚餐，你可能带一瓶就够了。
0: 是的。
1: 大范围的10个人的，你带个2瓶3瓶，自己没有压力。
0: 对。
1: 然后呢，你的家人朋友喝起来又非常的开心。
0: 确实，然后懂的一些朋友嘛，你看一箱一箱带回去，它是原箱，
1: 是
0: 原箱，它的价值感会更加高。因为什么？因为它这里头这箱子拆开都有法国的空气，就这个概念，对吧？用法国原箱过来的箱子过来之后呢，也是很好看的红和金的一个配色，中国人非常喜欢，
1: 中国人喜欢的颜色，
0: 对吧？然后这边有您所标注了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就法国人这点还是我觉得蛮硬气，特别是法定产区的这个 AOP 的，就标注的清清楚楚。我葡萄就是2020年的，我经过2年的这个橡木桶发酵之后，2023年的生产日期在瓶身当中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当中酒被大家就被我们摆出来了啊，里头是这样子的啊，当中上头还有一个覆盖的这个防震的防摔的一个泡沫塑料，然后每一支的酒呢是这样静静躺在里头，那正反正反。那看瓶身还要看什么呢？就看不仅仅是葡萄的产地嘛，还看在这边，因为这个酒庄呢，说句实话，大家并不是特别熟悉。当然，你说这个价格买到拉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那这边啊，会有这个几个国际大奖，O2呢是得到2022年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大奖，这个呢是得到2022年法国国际克拉尔品评金奖，好吧？它既有挑战奖，也有品评金奖。这个呢是得到了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都是获得了国际大奖。之外，再看看瓶身，你说我出去给别人喝酒，我不能可能要拿着箱子带出去，对吧？
1: 是，
0: 我是拿着瓶身带出去。那老张，我们来了，今天葡萄酒我带的是法国红葡萄酒。先看这边品名啊，包括是包装，几个奖项在这边也会给大家所展现出来，也会展现出来。包括翻过来之后呢，在这里会有中文的标签，你看法文看得懂的，中文看得懂啊。你看波乐童啊，它的一个酒庄，超级干红葡萄酒，丙午马年生肖定制酒，特别在马年有一些特殊的纪念日的呀，包括是有好事的呀，你可以要留作纪念的。这支酒2022年采摘的。

0: 萄酒可以存下来，存放下来。然后生产日期是2023年6月21号，采摘年份是2020年。为什么那么的详细，那么的精准？因为它要通过12到24个月的发酵，橡木桶发酵，原产国来自法国，并且为您所标注了法定产区 AOP。你说，哎呦，我多次问 AOC 吗？啊，好像是2021年的时候是分别改了。所有之后产的啊，就是法定产区，从 AOC 就到现在变成了 AOP， 他们换了一个名称，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告诉你哦，那边认啊，能够符合我们波尔多产区的一个品评标准和制作标准，这在评审当中的。再给大家看看倒出来酒啊，
1: 对，我们还有七分钟，我们再来倒一点。
0: 先帮侬讲，我帮侬讲，
1: 来，侬来
0: 倒酒，对对对，倒酒有一个姿势。我们说倒酒啊，就是轻轻的杯子摆了很多上铺溅出来，对吧？我们倒红葡萄酒呢，基本上是酒杯呈45度斜角，斜角倒，这样倒出去呢，倒进去之后啊，它那个葡萄酒会自然的翻滚。然后呢，稍微倒好了之后，你会发现我这个也倒的稍微有点多啊，基本上是在整个的，你看红酒杯最宽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轻轻的摇晃。有些红酒杯啊，它的高的地方会更加的高一点点，你可以稍微倒多一点，因为杯子的容量不一样。晃好之后呢，再往旁边45度，让这个酒呢在杯子当中稍微再醒一醒。如果你有醒酒器的话，也可以在醒酒器当中这样侧过来，慢慢慢慢摇晃。你看为什么在很多的这个西方电影当中，好莱坞电影当中，它能一直摇一直摇把车，对吧？它是为了醒酒。红酒是不干杯的，
1: 不能干吗？
0: 对，
1: 在中国百无禁忌都可以。
0: 不是，那是因为为什么？因为红酒
1: 物尚随俗嘛，
0: 它的制作工艺，你这样很容易就是杯子干脆掉。因为红酒杯它制作工艺是上面特别薄，因为它要能够充分跟我们的杯子包括红酒进行这个非常的融合。红酒一般大就是举杯就可以了，不干。因为好多次中国人这个
1: 习俗，都干杯了呀。
0: 就归红酒杯，所以中国才喝红酒杯。
1: 我们在宴会上、聚会上都干杯了，
0: 他坐底。你到法国去干一个，你试试，干完之后上头那一块就缺掉了，
2: 就是他们可能那杯子可能比较的薄，
0: 很薄很薄。而且红酒杯好的红酒杯可贵可贵了。大家也是在这边，不仅也是讲到我们的红酒有多好，也是讲到我们这个品红酒的文化在里头。香气、花香、果香、橡木桶的焦香味有，然后除此之外，颜色也是呈深邃色的红宝石色，而且摇晃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的酒类的挂壁效果是相当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品回去品尝的时候，不仅仅是倒出来品一品，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558元是两整箱带回家12瓶，798元目前还只剩下最后的大概个位数的啊。今天798元是18瓶哦。18瓶带回去798块钱，德国奖的法国原瓶原装原箱带回去，你其他可以不用看了。我是觉得就798元，算下单支单瓶的价格只需要40多块钱，798元18瓶带回去，3个原箱，那当中会有我们的这个礼袋，对吧？礼袋大概是每一箱当中大概是2到3个左右吧，你反正分开来拎一拎，送送人也挺好的。关键是今天能够带回去那么好的红葡萄酒，今天做完直播也会觉得这个红葡萄酒香不香，好喝不好喝？
1: 对，我打算买一箱，因为我觉得这种酒的话家里肯定是要备着的，总归是派得上用场的。
0: 对的，
1: 无论是自己家里在端午节自己家里烧一桌菜开一瓶酒，对吧？或者我刚才说到了，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你带个1瓶2瓶去，总是可以应急的，就这个酒的话。
0: 哎，是的，最后的4分钟时间，大家可以能够抢到798元18瓶的组数，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高中三公时间，我们的三个不同的组合啊，只有个位数的备货了，特标定到798元，满满当当18瓶的啊，整个的组合三大原浆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还有呢，就是今天带货就是难得一见，因为东方购物卖红酒卖到现在，红酒节目呢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呢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了，有到法定。

区 NOP 认证的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吃不下来。那他们家品牌也是为了打个一个广告的价格，让大家更加知道，或者您先带回去一货的价格先尝一尝，尝完之后呢，好的在很多进口超市能买到的呢，也光顾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酒了，知道吧？这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关键是原香，好吧？无论是从产地、产区、制作工艺，包括葡萄采摘年份是2020年，生产日期呢是2023年的6月份，带回家之后也是比较好的，储存条件啊，阴凉避光处就可以了，好吧？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大组合三箱的组合，最后备货三组限时新货，等到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分钟的时间啊，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目前798元的备货不多，大家只有是一到两组的限时现货，好吧？各位新老朋友们可以抢先用回去。另外呢，每瓶算下来，今天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算下来才40多块钱一瓶，关键是还是法定产区 AOP 的一个认证，包括是在马年的生肖酒，所以正正好是在今年有一些喜事要办的，包括是说要囤一点点的，正正好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时留给您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神秘的阿尔卑斯雪峰，澄澈的湖泊与童话小镇，景观列车穿越古堡与冰川奇景，这是一场关于瑞士湖光山色的深度之旅。日内瓦、洛桑、蒙特勒、采尔马特、萨斯费、卢加诺、圣莫里茨、琉森、博尔尼全景串联。8月夏末初秋黄金季，东航上海直飞瑞士，6月5日晚19:15。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狼山脚下，长江之滨，被五山环绕，绿意迷人。南通鹏兴花园国宾酒店位于南通市深水路一号，南通著名景点围绕的豪华全别墅花园酒店，占地323亩，背靠狼山，正面长江，高达70%的绿化覆盖率，仅建造了26栋绝美的欧式别墅。进入酒店，就仿佛来到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每一口呼吸都是满满的负离子，每间房间都隐于独立别墅中，推开窗，满眼皆是美景。无论酒店享受、景区游玩，亦或江边漫步，都能带来无敌的惬意度假。南通鹏兴花园国宾酒店，一园风雅处，国宾带君至。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南通啊，它的寓意是四通八达，而且它现在正在融入上海一小时的经济圈。什么意思？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南通。而你看我的名字叫做花园国宾酒店，也就是它的占地的面积，它的整个一个别墅的风格，整个酒店都是非常棒的。今天我们3天2晚的度假套餐性价比很高，现场呢也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说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酒店住的很多了啊，但是你要想住到国宾馆级的这样的花园酒店来讲，确实还很难得。这相当于什么呢？上海的西郊宾馆呢，然后杭州的西湖国宾馆呀，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南通鹏兴的国宾花园酒店就是这样的档次和规模。如果你喜欢，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酒店。以往的话会酒店是一个位子，但今天这一幅图都是我们的酒店。
2: 是的，
1: 一栋一栋的都是我们酒店的房间。
2: 没错，
1: 占地面积是300多亩。
2: 是的，而且它是26栋的独栋别墅。
1: 是的，
2: 并且大家来看一下，它前旁边是什么？环绕的是长江，背靠的是君山、建山、
1: 背有靠山。
2: 是的，
1: 对，背靠狼山，
2: 对，
1: 面对长江，
2: 是的，
1: 所以背有靠山
2: 啊。没错，
1: 还有这个长江可以来看，因此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2: 是的，而且你看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啊，这就是我们的酒店，它的绿植的覆盖率达到了75%，而且在某一些别墅的旁边，它的绿植覆盖率甚至能够达到85%。这是什么样的概念？一般情况之下，酒店的覆盖面积是35%到45%，所以你想，我们的绿就是绿色的这种容积率来讲是非常高的。
1: 是的，整个画面啊，我以为到了意大利的托斯卡纳，
2: 哎，是的，
1: 我以为到了西班牙的这种农村的那种村庄的这个感觉。所以呢，我们每一栋它的别墅建筑风格都是不一样。这么大面积的300多亩，只有26栋，你想它的空气得多好，然后人口的就是那个入住的密度也不会很高，
2: 而且此时此刻
1: 隐秘性、私密性都很好。
2: 刚才看到的那个一号楼真是大有来头，待会儿跟大家细细介绍一下，就是尊贵的人曾经入住过的啊。如果你也去的话，一定要打卡一下。
1: 是的，首先我们说到这个南通的话呢，大约一个多小时高铁，
2: 是的，
1: 然后下来打个车，大约半小时左右，
2: 对，
1: 就能够到达我们的酒店了。它叫做南通鹏兴花园国宾酒店啊，
2: 是的，
1: 它的地位相当于上海的西郊宾馆。
2: 对，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独立的啊，它的外面的这个游泳池就在我们酒店当中，室外泳池7、8月份就开放了。你要是带着孩子去的话，小朋友特别的喜欢。
1: 是的，然后呢，步行大约3分钟左右就是狼山的南门，还有长江的滨江步道。
2: 没错，
1: 我已经能够想到，看日出，
2: 是
1: 看日落，在这里走一走，吹一下这个江风。哎呦，空气格外好。
2: 没错，而且狼山又被称为了江海第一山，从长江入黄海的第一座山就是狼山啊。那旁边呢，大约1分钟的这个车程就是建山和君山。大热天的时候一定要到君山去，因为它有这个南通版的百丈记大瀑布。
1: 对的，温州的百丈记大家知道是中华第一高瀑，然后这个就好像是我们南通版的大瀑布了。在瀑布旁边人是非常的凉快的，负氧离子也异常高。
2: 是的，那么在建山上呢，在登顶的时候你还能够看到就是君山的最佳打卡视角，同时在它的大平台上也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这个酒店，并且这里面有文书老师，那家有学子的，还有状元亭啊，你都可以到建山去。
1: 是的，在车程6分钟左右的时候是南通植物园，现在6月份的话正好是去打卡荷花季啊，
2: 是的，
1: 荷花池。
2: 对，那么距离酒店8分钟车程的话，就到了南通的海底世界，这个也是 是夏天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地方。18分钟就到了市中心市区的位置了，濠河风景区，包括蓝印花布的博物馆，这是一个免费的，并且它是非遗的，很多的一些漂亮的阿姨们都喜欢到那儿去。
1: 是的，大约在25分钟、30分钟车程的时候，南通的博物院、南通的野生动物园都能够到达，所以你可以看到酒店周围我们辐射的这些景点，适合老人、小孩、全家的，我不觉得包括情侣的、都很适合。
2: 是的，所以酒店的位置好，环境好，而且规格档次又那么的高，国宾馆呀，无数的尊贵的、重要的、伟大的人物曾经入住于此。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内容啊，尊贵的别墅景观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要注意了，它不是普通的基础房型。
2: 对，
1: 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观众相对是比较新的、比较好的房型。
2: 是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房价来讲的话，就要达到1500了，要住两个晚上。
1: 是的，
2: 它应该它是独栋别墅的，
1: 是的，
2: 里面的一间房间，尊贵的景观房，两晚房价1500。
1: 是的，还有双人的自助的早餐两份，双人的南通特色的午餐或者是晚餐两顿，您可以任意的选择时间来吃啊。然后订3套的话，我们送棋牌是一间，而且是畅打。
2: 是的，那门市总价就达到了2356元。
1: 东方购物今天特惠价格1099元两个人，而且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所以呢是两大一小，平均每人每天才花了122块钱。
2: 关键在于这个价格啊，1099块钱，3天2晚，我们超长的有效期，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 是一直到2026年的12月30号。
1: 是的，而且呢，周末端午通用不加价，
2: 对，
1: 马上就是要端午了，
2: 是
1: 您就可以去南通我们的国宾馆度个假。
2: 没错，而且如果你要是订5套的话，就是10个人入住，相当于就给你安排了一个整栋的独栋别墅。
1: 是的，
2: 非常的舒适。
1: 是的，1小时左右就可以去度假，而且这个券囤在那边没有用也没有关系，过期也是可以退的。
2: 是的，
1: 所以赶紧来下订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Give me a DJ, play me a record, forget what they say, 'cause I need to go, need to get...
2: 这座被长江与黄海温柔环抱的城市，它既有江海门户的壮阔，万里长江在这里奔流东去，被称作中国近代第一城，更有宜居曼城的惬意，还有仙调眉毛的烟火气美味。上海周边如此低调而又精彩的城市，总有一天你会出发来到这里。在狼山脚下，长江之滨有一家绝美的酒店，被五山环绕，江水青山为伴，有很多伟大而令我们敬仰的人物来到南通都入住在这里，南通鹏兴花园国宾酒店，包括门头这几个字也是大有来头。整个酒店占地高达323亩，却仅仅只有26栋独立的欧式别墅，绿化覆盖率高达70%，负氧离子直接拉满。我现在所站的地方，一边是狼山、君山和剑山，另一边则是滚滚长江，目之所及皆是美景。这里的每间房都隐于独栋别墅中，被绿意环抱，风景迷人。每栋别墅都有独立的会客厅和餐厅，如果是6个朋友一起来，我们还额外加送一桌棋牌畅打。10个朋友一起来，就直接给您一整栋别墅包场的尊贵待遇。
3: 阿拉上海过来的，
4: 来了多少人啊？
3: 阿拉来了10个人一共，绿化好的，住个别墅等于就在了绿化包围当中。
4: 空气好，
3: 空气好哦，搿很空旷的。阿拉昨日夜里吃好夜饭，都去老适宜的，
5: 房间也老适宜的，阳光老啥，房间阳光老啥，侪老充足的，搿点是人蹲了还老适宜的。游泳池边浪向是我讲拍出来像海滩一样的，美丽的。住了一栋别墅里呀，是蛮好的呀，高楼闹忙嘞。
1: 这个酒店呢是顾老师去拍的，他跟我说在那边的话空气非常的好，
2: 是的，
1: 也很放松，很开心。
2: 你想呀，像住在这个国宾馆的酒店当中，要风景有风景，然后要品质有品质，它里面有这种花型的秋千，然后有室外的泳池，这个泳池它就是季节限定，7、8月份，然后就向所有的客人开放了。而且这个酒店里面还有孔雀，你想你亲子游的话，带个孩子一家人入住在这个酒店当中，太好了，那个栈道也很漂亮，小小的湿地，你 怎么拍照片都非常漂亮。
1: 是的，常规的酒店就是一栋楼嘛，
2: 对，
1: 一层一层的，还是在钢筋水泥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包裹的环境当中的。而这个呢，是一栋一栋的别墅，只要带到国宾酒店，国宾这两个字的话，它的品质啊就是比较好。包括在一栋的这样的一个别墅里面，它还会有到一个
2: 棋牌室，
1: 对，还有那个会客区、
2: 餐厅，对吧？所以每一栋别墅它的形态都不一样，就像开盲盒一样，但是每一栋都是充满了这种高规格的这种品质感啊。所以我想，如果要是你是五户人家，大家一起去，你订个五套的话，相当于就是把整个一栋的别墅都包下来了。
1: 是的，而且我们的有效期反正是到今年的年底呀、你总归是有全家人，对吧？
2: 是
1: 兄弟姐妹之间，这个亲戚之间住在一栋楼里面，你说有多开心？自己还可以带点什么爱吃的小零食啊，小朋友带一个什么游戏。

0: 的正餐当中，我们有两顿正餐来，所以每一顿它都非常的有特色。
1: 是的，
0: 南通的狼山鸡大家看到了，
1: 天下第一鸡。
0: 对，是的，真是世界名鸡，包括南通的
1: 吕四带鱼。因为吕四鱼场的话是在南通嘛，特别的有名的，所以你除了吃我们酒店的这个餐之外，你说我想要自己出去开车吃点当地的美食，价格也是优惠的，东西也是好吃的，而且那边有很多特色的美食啊。我刚才去查阅了一下南通美食，特别的多，海鲜是一部分，然后还有各种什么饼呀、糕呀、蛤蜊。南通的蛤蜊被称为是天下第一鲜。
0: 是的，你看像这个鹏兴花园国都酒店，
1: 是的，
0: 它的规格，
1: 看一下它地理位置，
0: 真的很不错，
1: 是的，
0: 323亩的占地面积，
1: 而且背靠狼山，面对长江，因为南通它本身就是长江入海口的北翼，然后我们300多亩的面积，只有26栋的别墅，
0: 是
1: 每一栋的风格还不一样。你甚至说我别的地方不去玩，我就在酒店里面，对吧？年纪大的人就在酒店里面散散步、走一走，那里面的风景也是各种各样的别致的。
0: 你看，从我们酒店一出来，你就步行个2-3分钟就到了这个长江边上的滨江大道了，就是距离我们酒店那么的方便，无论是日出还是日落，你都可以在此欣赏。
1: 是的，
0: 并且在江边，你跟爱人一起走走路啊，散散步啊，太舒适了。
1: 是的，
0: 吹吹江风。
1: 对，平常我们饭后什么要去走个5000步、6000步的，但是在城市里面嘛，总归是有车呀，
0: 是的，
1: 有这个空气的一定的污染。但是你去到那边，这个滨江的步道那完全不一样了。你看看，人是比较少的啊，然后那边密度也不高，人的密度不高，关键是这个风景这样的一个富氧离子太棒了。
0: 而且呢，其实我们酒店位置绝佳，就在于从我们酒店一出来步行3分钟，你看不仅到了这个滨江大道，同时还能够到的是狼山南门，所以你登上狼山它只有106米，一点不费腿。当然如果实在是老人家说我实在不想爬这106米的高度，也有小缆车，你也可以到山顶。到了山顶就是哇，你看到这个长江入海的这个气势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0: 并且上面还会有一个1300年的广教禅寺，有很多上海的客人专门到那儿去祈福的。
1: 是的，开车大约1分钟有剑山、君山，
0: 对，
1: 开车6分钟，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可以去看荷花。开车8分钟的话，海底世界，对吧？
0: 是的，
1: 带小朋友去逛一下。18分钟左右，濠河风景区市中心了，还有蓝印花布的博物馆。半小时左右的话，你可以去到南通的博物馆，
0: 对，
1: 南通的野生动物园。
0: 是的，你想在酒店开启度假模式打打牌，你要是订3套的话，我们的棋牌就畅打。你要是想出去玩，周边的各个酒店的这个景点都是非常的方便。一应俱全。
1: 是的，我们的套餐呢性价比也很高，首先是2晚的尊贵的别墅景观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一下，不是基础房型啊，是相对比较新的这个房间。
0: 是
1: 光2晚的价格目前就是1500块钱。
0: 对，而且尊贵别墅景观房这个房型是整个26栋里面没有比它规格更高的了，这就是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的。
1: 是的，双人的自助早餐的2份，双人的南通特色午餐或者是晚餐，反正我们给大家2顿，你可以选在中午或者晚上都可以的。订3套送棋牌是1间，而且是畅打哦。你自己去的话，50块1小时。
0: 是的，你在国宾酒店当中，你来打一打棋牌，3套订的话，畅打，这个感觉是真不一样。
1: 尤其是几家人一起去的话，如果你优先在一栋别墅里面的话，
0: 是的，
1: 就是在别墅下面的那个会客区域，
0: 是
1: 吧？棋牌是畅打。
0: 所以你想门市总价的话2356，但是此时此刻东方购物我们在直播的期间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099块钱，是2个人3天2晚的价格。
1: 是的，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超长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0号，而且在周末端午通用不加价。
0: 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一般来讲的话，到了暑期旺季的时候，周末加价这是肯定的。但是作为我们国宾酒店来讲，规格档次那么高，能够做到周末端午节不加价，只有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能够享受到啊。
1: 是的，所以1099块钱的这个价格，可能现在3口之家出去逛一逛，吃一顿饭啊，这里喝个下午茶就花掉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你可以在南通，我们3天2晚的微度假，多订几套的话，我们是可以优先住在一栋别墅。处理的
0: 没错，现在可以先囤券囤下来，
1: 是
0: 总归是要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用，实在要是过期了或者有任何理由不去，没有关系，都是可以退的。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 02153919000。

0: 江的第一座山峰，也被誉为江海第一山的狼山，是中国佛教八小名山之首，江南十景之一。登上山顶是千年祈福圣地广教禅寺，从酒店步行仅约3分钟就能够来到狼山，在狼山的山顶你就能够看到我们整个酒店的全貌。旁边的君山可以走进南通版的百丈记大观瀑，大口吸氧，蔚为壮观。强烈推荐大家还要登上剑山，因为在这里有欣赏和拍照打卡狼山的最美网红机位，站在这里从高处俯瞰长江的波澜壮阔，大气磅礴，在这个位置也能够看到我们的酒店哦，还有著名的文殊殿和五路财神殿，家里的顶梁柱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来这里接接福气哦。
1: 你好呀，卢静，对吧？阿拉离开上海，卢静路程不远，葛末到得来休闲，正好是退休了没事体嘛。照片满意个，哎，蛮好的。下趟么翻来看看呀。
2: 阿拉是几个好朋友一道过来呀，还有下头还得几个人呀，蛮好啊。因为这种风景才是上海看不到的嘛，对吧？葛末是来感受一下。11月，风大嘞，大嘞，我去我耶。

0: 购的都是大部分啊两套三套，因为三套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在一栋别墅里啊，五套的话我们是优先在一栋别墅里面的，然后订购三套的话呢，我们是送棋牌式畅打，五套导演跟我说是包栋的，在一栋别墅里边。
1: 对，因为真的是需要了呀，七八月份暑假到了，带孩子到哪里去玩呢？苏州、杭州去的太多了，但是南通大家可能真的是很少有机会能够去，那不妨就住一下我们今天的鹏兴花园国宾酒店，这个档次太高了，现在就是这个蓝印花布的博物馆
0: 、
1: 它是免费的，很多的这个漂亮姐姐们去了以后买一些这个蓝印花布的扇子很漂亮，然后衣服都很好看，你还能够看到它整个印染工艺的过程。
0: 嗯，是的，值得的哦。然后这个博物馆的话，我记得也是清末的一个状元在那边建造了第一个中国的师范学校，第一个博物馆，
1: 是的，由他来建造的，大家都可以去，距离我们酒店就是10多分钟的这个车程啊，非常的方便。关键在于你看这个植物园，你想到了夏天那么的热，
0: 六月正好是荷花盛开的时候，
1: 对，你就到植物园当中去，满目的绿色。那说到了这个绿色的覆盖率来讲，我们的酒店也不输的啊，我们酒店的这个绿色的覆盖面积是达到了75%，
0: 因为我们的占地面积达到了300多亩，
1: 对，
0: 但是里面只有26栋的别墅，那如果你是五套，就是五个家庭一起去的话，直接包栋，不可能有别人入住了，五套就是包栋的。如果你订两套、三套、四套的话，我们是优先给你排在一栋别墅里的。
1: 没错，你看在这个酒店的大草坪上，就像意大利的这个托斯卡纳，但是走在我们曲径通幽的那种曲折的小栈道上，它又是那种中式的园林，包括这个户外的游泳池碧蓝的颜色。那个客人也是上海的，我们采访到他，他就说哎呀太好看了，就像那个海水一样的蓝和澄澈。
0: 是的，在我们的酒店里边还有到过那个孔雀，
1: 对，这就是国宾馆，跟你以往可能住的其他的酒店和宾馆是不一样的，规格档次太高了。曾经非常伟大的人物入住于此的时候，就是现在你看到画面当中的1号楼。
0: 是的，所以呢今天你把这个券囤下来，我们一直到今年的12月的这个30号过期啊，然后你说哎呦不想去了，没有关系，随时可以退的。然后在周末，在端午不加价。
1: 是的，酒店的位置一边就是我们的长江，一边就是君山、建山和狼山，地理位置绝佳，
0: 绝对的背靠狼山，面对长江。所以呢，而且南通的美食也是特别的多，我们给到的套餐里面也是包含了当地的
1: 正餐，
0: 南通的这个特色。
1: 是的，
0: 所以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办，有很多伟大而令我们敬仰的人物来到南通，都入住在这里。南通鹏兴花园国宾酒店，包括门头这几个字也是大有来头。整个酒店占地高达323亩，却仅仅只有26栋独立的欧式别墅，绿化覆盖率高达70%，负氧离子直接拉满。我现在所站的地方，一边是狼山、君山和剑山，另一边则是滚滚长江，目之所及皆是美景。这里的每间房都隐于独栋别墅中，被绿意环抱，风景迷人。每栋别墅都有独立的会客厅和餐厅，如果是6个朋友一起来，我们还额外加送一桌棋牌畅打。10个朋友一起来，就直接给您一整栋别墅包场的尊贵待遇。想尝一尝花园国宾酒店的餐厅，我们帮您圆梦。2顿午餐或者晚餐都在酒店内享用，且全部都是南通有名的小海鲜和必吃菜哦。 A 套餐，上海人欢喜的来不得了的苏子哈烧年糕，南通招牌菜之一红烧大灶鹅，都是吃价格的大菜，还有香菜鱼圆汤和蔬菜。 B 套餐，南通吕四带鱼可是出名的哟，南通的文蛤被誉为了天下第一鲜，文蛤榨菜鸡蛋汤肯定好喝。当然还有时蔬，压轴大菜南通狼山鸡，因为曾经征服了一整船的英国人，被传去了欧美，成为了名扬全球的世界名鸡。来的家人朋友多，还可以为您安排多人餐。我已经在吐司的得地了，侬想吃吗？赶紧组团一起来吧。

0: 才说到它正在融入上海一小时经济圈，什么意思？就是离上海的话大约一小时左右你就能够到达的、
1: 对，
0: 有美景，有到美食，而且它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1: 是的，我刚刚也查了一下，动车的话有一个小时十分、从上海虹桥就能够到南通的、非常的快。然后你下了这个高铁之后，你还能够再打一个车就可以到酒店了、关键就在于真的你入住了这个酒店，它的舒适感和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它是独立别墅的这种规模。
0: 对的，它叫花园国宾酒店。你看，
1: 是的，
0: 花园的话，我们看这个风景像不像在意大利，像不像在西班牙，就那种出国的感觉、都是一栋一栋的别墅。
1: 对，
0: 300多亩的地，只有26栋别墅。
1: 是的，而且每一栋别墅都不一样、并且你看到我们这个酒店的绿化率啊、它的这个绿色覆盖率非常的高，达到了75%。你在这个酒店当中，你就是晚上散散步，或者你夏天逛逛这个园子的时候，都是感觉到趣味无穷，因为它会看到孔雀，荡荡秋千，走一走小栈道，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再到1号楼这幢特殊的楼前面去拍个照片。
0: 是的，有我们敬仰的人物住过这个1号楼。
1: 对，是的，所以这就是国宾馆，它和其他的酒店完全不一样。你试想一下，家人过生日，亲朋好友一起住一下这个独栋别墅，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其实你订5套也不过就是5000来块钱。
0: 是的，
1: 整个一栋别墅就包下来了。
0: 5个家庭。兄弟姐妹之间，或者说朋友之间，你凑满了5个家庭的话，直接一栋，不可能有别人入住了，这一栋就是你们包栋了。
1: 对，
0: 当然你要是订2套、3套、4套这样子的多套订购的，我们是优先给你排在1栋楼里面的。
1: 是的，
0: 对吧？像现在带小朋友的放暑假的时候、几个家庭，因为像我儿子也是，就几个家庭关系比较好的，就可能就是呼朋唤友的约上了，一起去了。
1: 是的，所以今天你能够看到、像我们的这个酒店来讲，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尊贵的别墅房，这也是我们这个房型在这个酒店当中没有比它规格更高的。
0: 是的，这个一块区域都是我们的酒店啊，这一块不是说一栋是一个酒店，每一栋都是我们的房间。26栋的这个别墅背靠着狼山，面对着长江。像这个泳池的话，我们之前去过的观众，我们有采访他们、小朋友说母九虎最喜欢这个就是泳池，
1: 对，
0: 户外的一个泳池。
1: 是的，而且你看满目的绿色、这个空气好的不得了。而且我们采访到的上海的客人，他们是很多人一起去入住的。
0: 对的，
1: 结果是老脑忙啊，脑忙的来不得了，
0: 非常的开心的、
1: 开心的。
0: 对的，包括这里你可以快速看一下，在我们的酒店辐射出去一个步行3分钟左右可以到达的狼山，
1: 对、
0: 长江的滨江步道。然后这边是开始开车的，有开车1分钟，对吧？6分钟植物园，8分钟海底世界，18分钟

0: 那个蓝瀑博物馆还有风景区，
1: 是的，包括博物院还有野生动物园，你看距离酒店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但是你难得住一下这个国宾酒店的话，我就建议大家你就在酒店好好享受一下，因为我们给您安排的是早餐有了，然后两顿正餐也有了，并且如果三套定下来的话，棋牌还畅打。
0: 是的，比如说像我的话，早餐吃饱了，然后订一个晚餐，第二天再吃一个早餐，再一个晚餐，
1: 对，
0: 安排的非常完美，好吧？
1: 是。
0: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房间，尊贵的别墅景观大床房或者双床房两晚，它不是基础房型，我们给大家升级的是比较好的，相对比较新的房间，
1: 对，
0: 价值1500两晚。
1: 是的，那双人的自助早餐两份，240块钱了。
0: 还有到双人的南通的特色的午餐或者晚餐两顿哦，这样价值600多，你自己吃的话就是600多。订三套我们直接送棋牌室一间的畅打，
1: 太好了，那门市总价呢就达到了2356块钱了。
0: 我们东方购今天特惠价格是1099元，而且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也就是说平均每人每天才花了122块左右。
1: 是的，而且超长有效期
0: 是
1: 到2026年的12月30号。最为难得的就在于端午周末都不加价，
0: 所以呢赶紧来订购，其他法定节假日是详询酒店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然后呢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多套订，还是说了多套订的话优先在移动别墅里面，5套订购的话直接是包动了。
1: 是的，今天就是先抢名额先停券，囤下来如果你不去了
0: 对
1: 随时都可以退。
0: 是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2153919000。

0: 脚下，长江之滨被五山环绕，绿意迷人。南通鹏兴花园国宾酒店位于南通市深水路一号，南通著名景点围绕的豪华全别墅花园酒店，占地323亩，背靠狼山，正面长江，高达70%的绿化覆盖率，仅建造了26栋绝美的欧式别墅。进入酒店，就仿佛来到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每一口呼吸都是满满的负离子，每间房间都隐于独立别墅中，推开窗，满眼皆是美景。无论酒店享受、景区游玩，亦或江边漫步，都能带来无敌的惬意度假。南通鹏兴花园国宾酒店，一园风雅处，国宾带君至。
1: 阿拉上海过来的，
2: 来了多少年啊？
1: 阿拉来了10个人一个。绿化好的，住个别墅等于就在了绿化包围当中。
2: 空气好。
1: 空气好哦，搿很空旷的。阿拉昨日夜里吃好夜饭，兜去老适宜的，
3: 房间也老适宜的，阳光老啥，房间阳光老啥，侪老充足的。搿点是人蹲了还老适宜的。游泳池边浪向是我讲拍出来像海滩一样的，美丽的。住了一栋别墅里呀，是蛮好呀，高楼闹忙嘞。
4: 上海来的，狼山那搿搭有名气的，乘数道，勿吃力，搿搭老低也勿吃力。照片喏，摄影师拿搿搭照片的，
5: 照片拍了好，
4: 为了好看，戴个红衣裳，
5: 拍了好啊，照片。
4: 你拍到视频看，
5: 介美的美女拍出来肯定好的。
4: 阿拉搿趟来了，真的勿错，搿地方更上一层楼。
0: 今天除了很多观众是多套订购的，也有一套一套在订的。哎，比如说老夫妻两个，就像刚才他们这样
6: 的，是的，
0: 老夫妻两个人在家3天2晚，不做饭，不打扫卫生，过去放放假，很轻松的呀。
6: 是的，
0: 花了1099。说实话，你现在1099，两个人。你去哪里住2晚还要带吃的？
6: 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酒店啊，距离这个4A级的狼山风景区一墙之隔，你步行就1分钟就到了这个狼山风景区了。你登上狼山才106.9米，它还有小缆车，所以你自己走一走爬上去也不累。如果你实在不想爬，可以坐缆车上去。这个就是君山，然后大观瀑布，所以这个也被称为的就是南通的百丈记。
0: 是的，尤其呢，你想在那边过去也很方便。南通的话离上海也就1个多小时，
6: 对，
0: 你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这个房间跟你其他住到的不一样，因为它被称为是花园国宾酒店，它是一栋一栋的别墅的一个形式，
6: 没错，所以你想它靠着就是狼山、君山和剑山，这些都太有名了。

0: 现在看到就是建山，建山里面有文殊老师，那家有学子的话，
1: 对对对，
0: 大家在暑假期间都会带着孩子们到那边去走一走的。
1: 是的，所以呢，南通我觉得有点像上海的后花园的感觉。
0: 是的，
1: 美食呢也是我们喜欢的，
0: 对对，
1: 那边有的海鲜，
0: 是的，
1: 天下第一鲜的这个蛤蜊，
0: 是。
1: 然后我们的套餐当中给大家很多都是南通当地的特色菜。
0: 对，而且你就是开个车，就是18分钟到这个濠河风景区市区当中去的话，
1: 吃小吃，
0: 还会有这个就是虾子烧饼，包括像这个大肉包
1: 糕点。糕点，
0: 糕点都是有的，所以很多的上海的客人回来的时候都要带一些当地的这个伴手礼。
1: 我也好想吃，
0: 好吃，对，又有特色。
1: 对的，哎呦，这种大饼一看价格也不贵，但关键是上海不一定吃得到这种，
0: 而且新鲜的烤制出来，你一口咬下去以后，哇，
1: 太鲜香
0: 了。是的，
1: 南通大肉包也是有名的，
0: 超级大，我和导演两个人一人一半吃掉了，然后都吃饱了。而关键在于味道好，它里面那个肉啊很鲜美，肉汁也很鲜。
1: 是的，距离我们酒店走路大概3分钟左右就能到这个滨江大道。
0: 是的，你看这个长江之上百舸争流，然后在日出日落的时候，这个美丽的光线，你拍照打卡怎么拍怎么好看。
1: 是的，走一走看日出，或者在日落的时候去走一走，
0: 对，
1: 呼吸新鲜的空气，看一下长江，烦恼忘却。
0: 是的，没错，南通的鹏兴国宾花园酒店，你看这个题词右下方那3个字，你能够看得到是谁来给他提的这个字啊，这些都是有着重大和深远意义的。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要囤券，我们今天相当于是2大1小的价格啊，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然后呢你不用的话没有关系，随时可以退的。
0: 对，
1: 关键在周末，在端午不加价，
0: 1099块钱，3天2晚是2个人的价格，连吃带住，又是住这种别墅型的，
1: 对的
0: 啊，国宾花园酒店。
1: 是的，订3套以上的话，我们送棋牌室一间，畅打。现在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你也是可以打电话的。然后呢，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那回到现场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酒店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的占地面积达到了323亩，而且有26栋的别墅。它不是像有一些酒店是一栋楼一层一层一层的，是带密集的，这个的话分散的很开，这样的话一个隐秘性私密性就很好。
0: 我们出去度假就是要空气好，环境好，你要拍照片发朋友圈，然后带回来给朋友看的话，它就是要很高档的。那这个酒店绝对我觉得档次非常的高傲。
1: 是的，
0: 它是鹏兴花园国宾酒店。
1: 是的，
0: 相当于上海的西郊宾馆
1: 了。对的对的，然后整个酒店背靠着狼山，狼山在这个地方，
0: 对，
1: 面对的是长江，因为南通的话它本身就是长江入海口的北翼，东临黄海啊，这就是我们的酒店。然后呢，酒店它叫做花园国宾酒店，所以它的等级呢也是做得非常的高的。
0: 是，
1: 刚才说到走路，酒店走路3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狼山南门，到达长江的滨江步道。
0: 对，那如果你开车的话1分钟就到建山了，在建山顶上你能够看到就是君山的绝佳视角。
1: 是的，
0: 同时在建山和君山上都能看到我们的酒店。
1: 是的，开车大约6分钟，现在就可以去打卡这个南通植物园，荷花盛开，
0: 没错，
1: 美极了。
0: 暑假期间还能带小朋友一起去南通的海底世界，包括濠河风景区以及蓝印花布的博物馆。
1: 是的，25分钟您可以到达南通的博物院，30分钟您可以到达南通的野生动物园，所以你说放暑假带小朋友去也非常的合适。
0: 对呀，你想南通可能你本来就去的很少，那孩子也没有去过，正好7、8月份放暑假了。
1: 是的。
0: 那么如果高铁的话，1小时10分就到了呀。
1: 是的。
0: 然后下来你打一个车就能够到酒店了。
1: 是的，像我们自驾去的话，也是1个多小时就能够直接开到了。首先，我们是尊贵的别墅景观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是2晚哦。尊贵别墅，我们不是基础的房型，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是相对比较好的。
0: 是的，不仅是2个晚上入住，还有双人自助早餐2份给到大家啊，
1: 还有双人的南通特色的午餐晚餐2顿哦，这个就要价值600多块钱。
0: 对，订3套我们就送棋牌室一间畅打。
1: 是的，门市总价2356元，东方购物特惠价格10992个人。然后你带小朋友的话，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0: 是的，周末端午通用不加价，超长有效期到2026年的12月30号。
1: 是的，周末端午是不加价的，所以今天整个一个套餐的话是非常划算。
0: 对，今天就是要囤券，最好呢是多囤几套，因为像档次这么高的、规格这么好的，对，又是这种别墅型的酒店，三天两晚两个人的价格才1099，确实是非常难得。
1: 是的，多套订购的话呢，我们是优先排在一栋别墅的。如果您是订五套的话，直接是一栋哦，包栋。
0: 是的，先囤下来，去不去再说。如果真的是不去的话，随时都可以退。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21-9900。

0: 由海入江的第一座山峰，也被誉为江海第一山的狼山，是中国佛教八小名山之首，江南十景之一。登上山顶是千年祈福圣地广教禅寺，从酒店步行仅约3分钟就能够来到狼山，在狼山的山顶你就能够看到我们整个酒店的全貌。旁边的君山可以走进南通版的百丈记大观瀑，大口吸氧，蔚为壮观。在狼山脚下长江之滨有一家绝美的酒店，被五山环绕，江水青山为伴，有很多伟大而令我们敬仰的人物来到南通都入住在这里，南通鹏兴花园国宾酒店，包括门头这几个字也是大有来头。整个酒店占地高达323亩，却仅仅只有26栋独立的欧式别墅，绿化覆盖率高达70%，负氧离子直接拉满。我现在所站的地方，一边是狼山、君山和剑山，另一边则是滚滚长江，目之所及皆是美景。这里的每间房都隐于独栋别墅中，被绿意环抱，风景迷人。每栋别墅都有独立的会客厅和餐厅，如果是6个朋友一起来，我们还额外加送一桌棋牌畅打，10个朋友一起来就直接给您一整栋别墅包场的尊贵待遇。想尝一尝花园国宾酒店的餐厅，我们帮您圆梦，2顿午餐或者晚餐都在酒店内享用，且全部都是南通有名的小海鲜和必吃菜哦。 A 套餐，上海人欢喜得来不得了的苏子哈烧年糕，南通招牌菜之一，红烧大灶鹅都是吃价格的大菜，还有香菜鱼圆汤和蔬菜。 B 套餐，南通吕寺带鱼可是出名的哟，南通的文蛤被誉为了天下第一鲜，文蛤榨菜鸡蛋汤肯定好喝。当然还有时蔬，压轴大菜南通狼山鸡，因为曾经征服了一整船的英国人，被传去了欧美，成为了名扬全球的世界名鸡。来的家人朋友多，还可以为您安排多人餐。我已经在吐司的得地了，侬想吃吗？赶紧组团一起来吧。
1: 转眼到了6月了，马上要端午节了。
0: 对，
1: 如果还没有想好端午去哪里玩的话呢，南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嗯、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在周边那个南通听过，但没有去玩过，有什么好玩呢？其实南通的话呢，它是有很多，它是被称为历史文化名城。嗯、那边有君山、剑山、
0: 狼山。是的，而且距离酒店真的很近，从我们酒店就3分钟步行，你就能够到狼山的4A级的风景区了呀。哎、然后你去登登高，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去看一看，俯瞰一下长江，并且在狼山和剑山上都能够看得到我们的酒店。
1: 是的，
0: 它的位置真的是太好了。
1: 是的，现在这个画面就是酒店内部啊。这个是我们，因为它是一栋一栋的别墅。比如说你那个棋牌室的话，
0: 它
1: 就是在棋牌
0: 一楼的。
1: 对，一楼还有一个会客的区域。
0: 对，有一些别墅里面它还是有一个独立的餐厅，都有配置的。所以最好呢，大家去多组来订购。如果你订3套的话，你想在这个独立别墅当中的棋牌就是给你畅打，不限时间。
1: 嗯，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套餐的话，我们订购的人特别的多，因为他不是说啊，只是周末端午吗？我们是一直可以到今年的年底，你除了接下来的端午节、暑假也可以用，对吧？还有其他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节假日，你都能够去玩。到12月份啊，一直要到冬天的时候了，你总有出游的计划，对吧？跟你的朋友、跟你的这个家人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一个套餐，尊贵的别墅景观、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酒店啊，上海人都出去住过，但是这个别墅一栋一栋的，你可能不一定住过。
0: 没错，而且我们在那就是遇到了很多上海的客人入住的体验感，他们说非常好，很舒适。我们还要带给大家是两人的啊，这个自助早餐2份，
1: 然后双人的南通特色的午餐、晚餐是2顿，什么吕寺的带鱼呀，
0: 对，
1: 蛤蜊蛋汤呀，
0: 红烧大灶鹅，
1: 狼山鸡呀，
0: 是的，
1: 对的，
0: 对，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特色。订3套，我们送棋牌室一间畅打。
1: 是的，然后呢，如果你是订3套、2套、4套的话，我们优先排在一栋别墅里面。
0: 对，
1: 5套的话就直接包栋了。
0: 是，
1: 门市的总价是2356元，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099元，两个人1.2米以下的儿童直接是免费的。其实 超过1.2米的儿童，你完全可以带去的，嗯，没有关系的。
0: 是的，嗯，另外我们超长的有效时间可以到2026年12月30号，嗯，关键就是暑期旺季到来的时候，周末酒店都很贵的，嗯，但是我们今天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周末端午通用不加价。
1: 是的，一般的话周末都是要加价的，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优惠就是周末端午通用的不加价，而且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
0: 不用的话随时都可以退，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风险，今天就是要多组来囤货。
1: 是的，一脚油门一个多小时就到南通了，或者你坐高铁的话也是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南通了，留时间给您去度假，对吧，嗯，你只要抽出3天的时间就可以了。现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狼山脚下，长江之滨，被五山环绕，绿意迷人。南通鹏兴花园国宾酒店位于南通市山水路1号，南通著名景点围绕的豪华全别墅花园酒店，占地323亩，背靠狼山，正面长江，高达70%的绿化覆盖率，仅建造了26栋绝美的欧式别墅。进入酒店，就仿佛来到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每一口呼吸都是满满的负离子，每间房间都隐于独立别墅中，推开窗，满眼皆是美景。无论酒店享受、景区游玩，亦或江边漫步，都能带来无敌的惬意度假。南通鹏兴花园国宾酒店，一园风雅处，国宾带君至。
2: 阿拉上海过来的，
3: 来了多少年啊？
2: 阿拉来了10个人一个，绿化好的4个别墅，等于就在了绿化包围当中。
3: 空气好，
2: 空气好哦，搿很空旷的。阿拉昨日夜里吃好夜饭，都去老适宜的，
4: 房间也老适宜的，阳光老啥，房间阳光老啥，侪老充足。搿点是人蹲了还老适宜的，游泳池边浪向是我讲拍出来像海滩一样的，蛮灵的。住了一栋别墅里呀，是蛮好呀，高老闹忙嘞。
1: 在上海周围那么近，1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的地方还真没有去过。包括我们在屏幕的右边，你可以看到滚动的，就是离我们南通整个酒店非常近的一些景点。
0: 是的，
1: 步行可以到的有到我们的滨江的这个滨江大道，
0: 对，
1: 还有到狼山，嗯，啊，包括开车6分钟、10几分钟、半小时左右都有很多的景点可以去。
0: 是的，开车1分钟就到现在画面当中的建山和君山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真的是太方便了。刚才采访的上海的客人，对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南通的鹏兴花园国宾酒店评价极高，他们就是10个人一起去的，嗯，就是住了整栋的别墅。
1: 嗯，是的，就是你人多去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幽静的环境当中，会非常的开心，嗯，没那么忙啊。你在上海的话，
0: 的
1: 你说你10个人聚一聚的话，也就无非是午餐晚餐聚一下，又要各自回家了。
0: 没错，
1: 没有聊够啊。我妈妈经常跟我说，哎，他们那一帮人10几个人，就经常觉得聊得不够尽兴，嗯。
0: 没错，而且大夏天的时候，你说到哪里去度个假呀？我觉得到我们这个酒店特别的好，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绿植的覆盖率达到了75%，满眼的绿色，嗯，并且旁边呢，你就是开车1分钟不是到了君山吗，
1: 哎，
0: 有瀑布，然后有绿树，就是格外的清凉，嗯，
1: 是的啊，在那边的话你走路大约就3分钟左右就走到那个滨江大道嘛，
0: 对，
1: 空气又特别的新鲜。
0: 是的
1: 啊，现在又有观众在订购3套，
0: 哇，真的是大家对这个就是花园国宾酒店，嗯，真的是太喜欢了。
1: 是的，
0: 因为通常我们住其他的酒店可能住的非常的多，嗯，但是住到这样规格的鹏兴花园国宾酒店，它的档次，嗯，包括里面的1号楼都是曾经非常著名的，嗯，然后有影响力的人曾经入住过的，你都可以去看。
1: 是，
0: 包括他门头的那个题字是谁来写的，
1: 对，
0: 你到了那儿，到了这家酒店就知道了。
1: 很多酒店就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绿化带，
0: 哎，对，
1: 但我们的话森林绿化覆盖率是
0: 75%，
1: 哦，
0: 是的，所以非常的高啊。这个棋牌你想独栋别墅当中的棋牌间，你订3套就是给你畅打
1: 畅打，
0: 嗯，
1: 你自己去打的话是50块1个小时，
0: 对，
1: 一般总共要打 四五个小时的吧？
0: 是的，
1: 都花了几百块钱。
0: 对，
1: 但你订三套，比如说三个家庭去的话，就送给你畅打。嗯，
0: 你想，无论怎么拍照片，你怎么发朋友圈，这个真的很有面子，很吃价格，很有档次。这种一栋一栋的小别墅，环境又那么的好，今天先把这个券先囤下来。
1: 对，
0: 如果家里面老人要过寿的，或者是自己和家人结婚纪念日的，还有包括孩子要亲子游、暑假带他去度假的，
1: 对
0: 的，我觉得总归能够用得起来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呢，除了多套停购订购之外啊，很多人是一套一套在订的。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可能老夫妻两个人金婚银婚啊，或者是我们两个就是出去三天两晚，
0: 对，
1: 去度个假，不要在家里那个做菜呀、烧饭呀、打扫卫生了，放松一下。然后价格呢，又是大家能够承受的范围。
0: 住一住这个尊贵别墅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今天我们是1099块钱啊，两个晚上的这个房间，并且有两个早上的双人的自助早餐，还有两份正餐。
1: 是的，享受到了南通的美食，又能够看到南通的美景，所以先囤券，然后呢不去没有关系，未预约随时可以退。
0: 周末不加价，
1: 对，
0: 端午不加价，
1: 不加价。是的，是的，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你也可以拨打我们免费热线哦，021-539190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想走进童话般的雪山湖泊吗？想漫步在没有汽车的小镇，看时间静静流淌吗？从黄浦江畔直达阿尔卑斯山脚，开启您梦寐以求的瑞士全景环线之旅。让我们一起乘坐东航班机，走进世界上最纯净、最安全、最富裕也最令人心动的国家之一——瑞士。阿尔卑斯山野花盛开，气候宜人，正是邂逅瑞士的极佳时节。这里有无敌的雪山、翡翠般的湖泊、中世纪老城，还有享誉世界的巧克力和钟表工艺。但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超低价圆梦之旅，众信旅游携手东方航空轻松玩转瑞士精华。这是一次穿越瑞士四大雨区，踏遍高山湖泊，深入文化脉络的圆梦之旅。上海的旅客终于可以搭乘自己国家的航班直飞瑞士，旺季价格动辄30000多的瑞士一地深度游，高端瑞士等您来圆梦。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啊。说到欧洲游的时候呢，很多的顾客第一个选择的目的地可能是在法意瑞的串线当中去到瑞士，但是呢去过之后呢，被那儿的湖光山色包括还有人民的幸福指数所吸引着，所以每次都想了说瑞士什么时候能够一地深度游。但是看一看市面上的价格，确实一个字儿贵。因为咱们知道啊，在瑞士吃一碗泡面可能都得要150块钱到200块钱人民币，所以很多的书商会说我非常的向往，但是呢经常却步。今天呢东方购物联合众信旅游还您一个瑞士梦的同时，今天我们还有重磅的力减活动给到大家。平时在咱们栏目当中有时候可能只力减到4000优惠，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为数不多的人数给到大家双人报名力减了6000块钱的一个优惠，这是瑞士一地，而且做到了30000块钱以内。不是什么淡季，这是咱们黄金旅游季8月底的出发日期，所以啊我们只有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且买且珍惜，我们的名额不多。所以喜欢的话，如果对瑞士向往已久，那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小贝，你好。
2: 你好，人也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上海的夏天会非常非常的热。想象一下，8月底我们还在上海站高温和35度、40度较劲的时候，你已经飞到了阿尔卑斯群山环抱的瑞士，享受湖光山色、森林草地，然后登上欧洲之巅少女峰，白雪皑皑皑包围在你面前，是不是非常的清凉？所以呢，今年夏天我们要做呢，就是从40度的上海出发，飞往20度的瑞士。
1: 嗯，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市面上常规瑞士到底是怎么样去玩的。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很少有顾客说哎呀我要去瑞士一地，因为瑞士一地贵。那常规呢，法意瑞呢，在串线当中可能去一个琉森，再加一个因特拉肯，
2: 对，
1: 基本上两个，
2: 就是这两个城市一个晚上、哎
1: 一个晚上、对吧，就结束了瑞士。
2: 是的、
1: 只是泛泛一瞥，你可能就说哎呦我去过瑞士，
2: 对，
1: 这并不是真正去到瑞士，
2: 而且这一天都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啊，就是常规的串线，瑞士只停留一天的话，观众朋友们价格已经是到27000多起了。
2: 对，是的，
1: 对吧、这个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但是我们说了，瑞士一地有那么多的湖光山色，有它自己的人文历史，包括人民的幸福指数高。说到瑞士、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国家非常成了富有。
2: 对，
1: 那这次我们开展了我们11天的深度游。关键我们是什么呢？观众您看到了，东方航空上海直飞日内瓦。
2: 对，如果我们如果是转机航班的话，我们就是要比转机航班要节约来回10个小时的飞机路程。
1: 是，对、而且大家都知道，最近呢，像这个燃油附加费的
2: 对涨得非常厉害。现在你10000块钱以下的欧洲机票几乎就看不到了，已经是，
1: 对吧？哎，你看我们今天呢，不光是说是这个直飞，而且是我们自己的航空，
2: 是
1: 对吧？这个您从语言的方便呀，包括还有您的便携程度上来说，
2: 飞行时间又最短。
1: 哎、是的啊。好，我们第一站飞往日内瓦。
2: 对，我们从上海直飞日内瓦。那日内瓦呢是联合国的总部，红十字会的总部。那我们会去看一下这两个总部，然后呢还会看看它的捷特大喷泉，日内瓦湖边上走一走。然后呢我们就会离开日内瓦来到著名的洛桑。
1: 洛桑、
2: 大家都知道洛桑是国际奥林匹克的总部，所以我们呢会去奥林匹克公园走一走，感受一下奥林匹克精神。
1: 对，
2: 那也是在日内瓦湖边上的。
1: 是，
2: 那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日内瓦湖边另外一座小城蒙特勒。那在蒙特勒呢，大家的印象就是西庸古堡了。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参观。
1: 入内参观,
2: 对，那西庸古堡呢，它是建造在这个日内瓦湖边上，但是看起来就像漂浮在湖上一样，所以是整个瑞士最上镜的古堡。拍出来 非常漂亮。那我们入内参观，看看它的哥特式大厅啊，还有它的地牢。嗯、那么就是去看一看拜伦笔下这个西雍的囚徒的场景。哇，哎、啊，会入内参观、
1: 这个。这个古堡真的是城堡，还蛮特别的。
2: 对，
1: 就像刚才小贝说的，好像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对吧、好，接下来、
2: 接下来我们往南走，就来到著名的采尔马特了。那采尔马特是一个无车小镇，所以也是一个无污染的小镇。那在采尔马特呢，你抬头就会看到马特洪峰。那我们说瑞士其实它的国风呢是马特洪峰，因为它这个三角形的这个造型啊独一无二。你去买冰箱贴、明信片、马克杯，其实那个山都是马特洪峰。
1: 是，
2: 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坐这个格尔内格拉特小火车，然后这个马特洪峰就由远及近来到你的眼前。然后我们还会在山上景观餐厅用餐。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啊，就像刚才小贝说到的，上海的温度35度以上的时候，您在这儿乘坐着小火车看到的湖光山色就像世外桃源一样。
2: 对，是的，
1: 对吧？真正的轻松惬意，远处有雪山映照着，对吧？您看这些啊，森林啊，湖泊呀、就让你啊度假的心情开启了。
2: 对，然后我们从马特洪峰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带大家走一段路，然后呢来到利菲尔湖边上，你就可以拍到整个马特洪峰倒映在湖中的这个一眼惊艳、一生难忘的照片。哇，
1: 是整个的画面让你都会觉得像一幅油画一样。
2: 对，
1: 关键体感还非常的清凉哈。
2: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来到萨斯费，那萨斯费呢也是一个无车小镇，那在萨斯费呢早上起来你带上胡萝卜，带上苹果，哎，就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去参与这个喂土拨鼠的活动。
1: 土拨鼠，
2: 对，它那个非常的亲人。

0: 且非常的安全。哇，
1: 什么叫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0: 对，这个生活就是在瑞士。
1: 所以观众朋友啊，有时候想到了咱们网上的那个图，土拨鼠的那个动图。
0: 是的。哎，
1: 我们说啊，真正把网络这些图片还原到你的生活场景当中了。
0: 对，这个是我们实拍的。
1: 是。
0: 好，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贝林佐纳。那贝林佐纳呢，有一个中世纪的城堡群，是瑞士的世界文化遗产。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入内参观最宏伟、最壮观的格朗德城堡。那你走进这个城堡里面，你可以俯瞰整个阿尔卑斯，然后木屋小镇尽收眼底。哇，
1: 也很美。
0: 对，
1: 好，接下来
0: 这个我们这边就是意大利语区，我们会来到卢加诺。那卢加诺呢是瑞士南部的明珠，其实它原来呢算是米兰大公国，所以整个国家呢其实充满着文艺复兴巴洛克式的风格。
1: 对，
0: 非常的意大利。对，你可以感受到地中海风情，还有南欧那种慵懒的气息。
1: 好，
0: 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会来到蒂拉诺。那从蒂拉诺呢，我们会乘坐一个瑞士唯一的世界遗产的列车，叫博尔尼纳冰川列车。那从海拔500米的这个绿色山谷出发，然后呢翻过2250米的阿尔卑斯山口，最后抵达海拔1800米的圣莫里茨。哇！所以就是窗外的什么森林啊、湖泊啊、雪山草地就交替出现，从夏天一路开到了冬天。哇！就你这个你在火车上，你就不用舟车劳顿，你也不用长途跋涉。然后呢，窗外阿尔卑斯四季景色就在你面前上演。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我们说到瑞士呢，真正的是轻松惬意的度假。
0: 对。
1: 让你乘坐火车去游览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景和风貌，而且关键是什么？对于咱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来说不费腿，
0: 对，就非常的轻松。
1: 是这个冰川列车也是咱们这次特别升级的项目给到大家。
0: 对，
1: 按理说到那儿的话应该算是可以卖自费项目吧。
0: 对，而且这个线路其实一般的旅行团是很难走到，因为它是在瑞士的东部嘛。
1: 对，
0: 就比较难走到。
1: 是。好，
0: 然后我说到这个圣莫里茨呢，海拔1800，比它其实是冰雪运动的发源地，是欧洲老钱最钟爱的度假胜地。
1: 是。
0: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会带大家走一个恩嘎丁的徒步。那其实呢，这个恩嘎丁呢，就是想象在你20几度的瑞士，然后你走在森林啊，近处是森林湖泊，远处是雪山，然后你享受着清新的空气，
1: 对，
0: 吹着来自冰川的凉爽的风。哎，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很惬意？
1: 哇，太美了，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你的亲朋好友在上海过着将近40度温度的时候，
0: 对，
1: 你在那儿感受到的是湖光山色，
0: 对，
1: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让你觉得幸福感就是这么的简单。
0: 所以你真的感受到瑞士当地人这种高品质慢生活。
1: 对，是。好，接下来
0: 我们就会来到达沃斯了。那说到达沃斯，大家肯定想。最深的就是达沃斯经济论坛了。
1: 对，是。
0: 那其实达沃斯呢，它海拔也很高，是阿尔卑斯海拔最高的城市。那在这里呢，就森林环绕，空气非常的好，是欧洲著名的疗愈圣地。我们会在达沃斯住一个晚上。
1: 哎，感受一下清新的这种感觉哈。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瑞士文化瑰宝圣加伦了。那圣加伦呢，有一座欧洲最华丽、最美、最美、最古老的一个修道院图书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也会去看一看。这个
1: 是。
0: 然后整座城市呢，就是书香与圣洁结合在一起，可以感受到瑞士的文化，还有修道院的精神。
1: 对，好。
0: 接下来呢，就会来到施泰因了。你看，在北部这个红色的标记的，其实是它的德语区。那这些在住在瑞士人在这里都说德语的。
1: 德语的。
0: 那施泰因呢，是距离德国最近的一座小镇。那你在施泰因呢，就会感受到德国风情，彩色的木金屋小镇。
1: 我觉得其实瑞士境内啊，可看的风景和感受到的人文气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因为它有4个语区，法语、德语，然后意大利语，还有它瑞士本地的语言。
1: 对，是。好，接下来城市非常的出名了。
0: 接下来苏黎世，瑞士第一大城市了，然后是瑞士乃至整个全球的金融中心，因为瑞士最著名的也就银行业嘛。那主要就是在苏黎世。
1: 对。
0: 那在苏黎世呢，我们会大家游览整个苏黎世的城市，它的教堂，它的班霍夫大街。那最重要，我们会带大家感受瑞士很重要的一个叫巧克力文化。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参观一个瑞士莲的巧克力之家。
1: 瑞士莲大家都知道，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瑞士莲，你进去就是一个9米高的一个巧克力喷泉，这也是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个网红的拍照点。
1: 是，我们这次也会去。
0: 对，然后呢，会带你通过声光电了解整个巧克力制作的过程。然后呢， 你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啊，可以免费的品尝各种各样的巧克力。最后你还可以带一点巧克力作为伴手礼，
1: 对，是带回来。
0: 对，
1: 好，接下来呢，像刘森呢，其实啊，我觉得在意大利的串线当中呢，很多人说，哎，这个地方我去过。
0: 对，湖光山色的代表了，山如青森，水如琉璃。那么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我们都会去到。然后在这里，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刘森湖的游船。
1: 哦，是。
0: 所以我们又有火车，又有游船。

0: 什么铁路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到了。嗯，那你在这个游船上，你就是感觉到风景如画，油画当中穿行，
1: 是人在画中游，对吧？
0: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路过龙江这座小镇，那这个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龙江湖就呈现出宝石的颜色，那种蓝绿色。
1: 是。
0: 然后它也是《爱的迫降》的取景地。
1: 对，那部韩剧
0: 《爱的迫降》就是在这里拍。其实很多瑞士的风光片都会在龙江取景的。
1: 哇，真的好美啊！
0: 对，就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龙江。
1: 观众朋友啊，你如果要是近看这幅画的时候，你觉得像画面是像静止的一样，对吧？各种什么这种屏保也好，或者是说像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一样，就像一块翡翠铺在那儿，
0: 对吧？而且龙江你只有、夏天去，因为冬天它的水位就没有那么好看了，所以你一定要在夏天去到龙江，
1: 黄金旅游季节。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因特拉肯了。那在因特拉肯呢，我们肯带大家就是先坐缆车，再坐小火车，登上欧洲之巅少女峰。那刚才的马特洪峰是视觉盛宴，那么少女峰就是体验的巅峰了。
1: 对，
0: 因为你看，你又有火车又有缆车，然后到了山顶呢，又有冰宫啊呀，然后还有这个博物馆，然后还有什么天文台、观景台各种。
1: 对，
0: 然后我们还在山顶景观餐厅用。
1: 我跟大家说啊，少女峰呢，每次到瑞士的时候，其实可以卖半日游或者是一日游的这个自助，对吧？
0: 是的，
1: 因为呢，其实少女峰这边呢很吃价格，而且我们要在那个景观餐厅安排一顿用餐。
0: 少女峰的门票差不多就要将近2000块钱人民币一个人，
1: 所以您自己想，如果是老两口一起去的话，就光少女峰这儿，您要是自费就要掏出将近4000块钱，
0: 对的，
1: 好，
0: 接下来一站呢就是伯尔尼，可能大家对这个城市比较陌生，但是呢，伯尔尼是瑞士联邦的首都。它的这个古城，中世纪古城，也是瑞士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会游览伯尔尼，去看一看它的天文台的花钟，因为钟表也是瑞士最有名的产业之一嘛。
1: 是。
0: 然后我们还会去看看象征着伯尔尼的熊园，就了解一下整个瑞士联邦首都。
1: 是。其实刚才小贝还提醒我了，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到了结婚纪念日的话，你去到瑞士一定去看一下那儿的手表，对吧？
0: 对，是的。我们上次客人在瑞士买了欧米茄的对表回来，
1: 是吧？你想想看到那边本土去买的话，这个我觉得过去一趟真的是非常的正宗啊！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最后回到日内瓦，
0: 然后我们从日内瓦直飞回来。
1: 好，所以啊，您看到基本上我大概算了一下，十几个城市啊，
0: 有的
1: 对不对？瑞士可以叫得出名字的城市小镇，我们几乎
0: 全部都包含在内了，
1: 全部都包含在里边了。所谓是非常非常的深度游，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刚才一开场我就说了，瑞士的价格太贵了。观众您自己看，瑞士10日跟团游，咱们还是11日，还少一天哦。您看看，8月份
0: 基本上39000多，
1: 对吧？这还有一个起字呢，关键它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餐食自理，
0: 还有一些门票是不包含在内的，
1: 对吧？
0: 所以我们算下来可能要到42000多了。
1: 餐食像那边我们保守估计一下，1700到2000，
0: 对，
1: 因为你想瑞士吃一个中餐，尤其是吃一个米饭啊，
0: 一份米饭要50块钱左右，
1: 了，一份泡面150到200，
0: 对，一碗面250块钱，
1: 哇，你自己算，对吧？然后呢，像那个
0: 刘森湖的
1: 游
0: 船、博尔尼纳的冰川列车，就是不含的，
1: 这些七七八八加下来42000了，对吧？这是瑞士一地深度游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啊，东方购物联合众信旅游带给大家我们的整个的专享的价格32800块钱，但是建议大家双人报名，立减6000，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很少有减的，
0: 是我们没有减过这么多，力度那么大，618大促，我们是，
1: 对，是真的，我们是提前开启了618大促啊，
0: 对，
1: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8月27号的一个黄金旅游出行季节，
0: 是的，
1: 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0: 对吧？
1: 我们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哈，
0: 而且这个瑞士我们是境外绝无自费项目的，自费项目退一罚十，然后我特别要跟大家说的是，这次我们升级了全程含餐8菜1汤，让大家吃得更好，
1: 对，
0: 玩得更好，
1: 因为原来是6菜1汤，
0: 对。六菜呢，这次我们升级到了8菜，然后我们还会特别加入了瑞士的国菜奶酪火锅。
1: 包括呢，我们还不是什么外航，也不是什么中转的航空，
0: 对，我们是直飞，东航直飞，
1: 一价全包吧，
0: 一价全包，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
1: 签证、小费、WiFi、旅游的保险、意外这些，
0: 全部，还有包括我们还送大家旅游三宝。哇，
1: 所以啊，观众朋友，您看到收纳袋、行李牌、
0: 洗漱包都是含在内了，
1: 我们都想到了，
0: 是的，
1: 就是这么的贴心啊。所以呢，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家里边我们建议大家双人报名立减6000，您就直接点那个预付款200块钱的括号就可以啊。只要你感兴趣，只要你对瑞士感兴趣，你觉得说哎呀，我先想了解一下都没问题，只要没有签约，咱们的预付款随时可兑，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沿日内瓦湖而行，来到文艺与优雅并存的洛桑，在奥林匹克公园探寻五环背后的故事，感受竞技的精神之光。美如油画的湖畔小镇蒙特勒，入内参观被拜伦写进诗里的瑞士地标西雍城堡，罕见的水上中世纪古堡，美得震撼。特别安排瑞士最具代表性的雪山马特洪峰，这座几乎完美对称的金字塔型雪峰早已成为瑞士的国家名片。我们将从童话般的无车小镇采尔马特搭乘齿轨登山火车，沿着阿尔卑斯山蜿蜒上升，一路雪松森林，冰川峡谷，美景不断。走入雪山怀抱，沉浸式感受冰川下的纯净与宁静，并在马特洪峰景观餐厅享受雪山环抱中的高山午宴。瑞士精华城市贝林佐纳，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格朗德城堡，在高塔间聆听中世纪的战鼓余音，阳光明媚的卢加诺，棕榈树成行，湖泊碧蓝，感受瑞士地中海式的微笑。随后一段梦幻火车之旅即将开启，我们将搭乘被誉为世界最美景观列车的博尔尼纳冰川快车，跨越冰川，穿越雪山，尽览阿尔卑斯纯粹风光，直达上流度假地圣莫里茨，全球富豪与皇室都爱的极致风光，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达沃斯，感受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圣加伦，这座世界遗产小城藏着欧洲极美的千年修道院图书馆，仿佛走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漫步利马特河畔，感受顶级奢华与湖光山色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刘森，漫步卡贝尔桥，眺望湖光山色与古老塔楼交相辉映，走进奥黛丽·赫本的蜜月浪漫，登顶瑞士地标少女峰，搭乘齿轮火车进入欧洲最高火车站，领略雪山心脏的纯净世界，更在山顶景观餐厅用餐，让您在云端享受美食。博尔尼是瑞士联邦首都，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老城，石板街、钟楼、熊公园，这座城市完美保留了中世纪风貌，安静又充满历史感。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现代建筑与湖畔公园、花中是瑞士兼容并蓄的极佳。
1: 说到瑞士一地游的时候，我刚才开场前还在跟小贝在说，我说我特别喜欢做瑞士一地游，因为为什么呢？首先这个山湖光山色的国家吸引着很多的游客，原来呢可能觉得说有钱人才去那儿度假，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多上海的叔叔还说我们经济条件也很好，退休了、有大把的时间，包括退休工资也不错，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说到瑞士啊，是世界上真的是为数少有的一些附属的国家之一，
0: 对，有安全品质又高、不管是服务品质、食品标准，各种安全都非常非常的好，
1: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啊，说到瑞士，基本上很多生来说，哎，我看过便宜的也要3万多，稍微精致一些团和你们媲美的话，基本上要奔着4万去了。
0: 是的，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难得看到二字开头，
0: 开头的，
1: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中信旅游拿到一手的资源。
0: 对，
1: 我们说中信旅游深耕欧洲的旅游市场的话，
0: 20多年了，
1: 对吧？人家很多的一些中间商、批发商还要问他们要这个，
0: 对，是我们是源头，
1: 对吧？你们是源头，
0: 对，
1: 我就说了，小的一些，比如说旅行社或者企业的话、问他们拿到这个批发价，再加个几千块钱再出去卖，
0: 对，是
1: 不对？
0: 是这样子。
1: 好，哎，今天小贝还跟我说了，说要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呀、网络渠道呀，也在推
0: 瑞士一地，
1: 对吧？您看看，
0: 昨天刚刚刷到的这个，
1: 哎，观众朋友您看啊，7、8月份最想出去玩的、最值得的4个地方，你看。首推就是瑞士，下来就是冰岛北欧、冰岛北欧就是我昨天推的，您看看啊，它是9月，
0: 还不是7、8月，
1: 对吧、是早鸟价格啊，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41500块钱，咱们今天2万多，一个人要差1万多块钱，
0: 对的，
1: 哎，我两个人再添点钱又可以去一位了，
0: 去一位了，是的，
1: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啊，它这里边可能还有很多、比如说让你需要自费的地方，
0: 对，
1: 包括行程啊、线路啊。

0: 然后呢，雪山的升级为少女峰，那肯定也是欧洲门票最贵的雪山。那么少女峰上的景观餐厅用餐，
1: 对，
0: 然后还会加上洛桑，还有蒙特勒，包括外观西庸城堡。
1: 哎，我想问一下小贝啊，你看少女峰啊加景观餐厅用餐就价值是220
0: 瑞郎，差不多2000块钱，
1: 要比雪朗峰应该要贵出一倍吧？
0: 对，一倍都不止，
1: 一倍都不止，
0: 不止，
1: 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差价，这就是升级的点，
0: 对，
1: 对不对？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包括你看，像洛桑的奥林匹克公园入内的话，这些又是30瑞郎，
0: 是的，
1: 对吧？嗯，这个汇率下来的话，应该
0: 也要200多块钱，
1: 200多块钱，
0: 对的，
1: 对吧？所以你看，这些升级已经是达到了3150块钱。嗯，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咱们本档再升级来看。
0: 首先有刘森湖的游船，就去到刘森湖坐一坐刘森湖的游船。嗯，然后我们有马特洪峰，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就是其实我们是双雪山，是最贵的两座，一个是马特洪峰，一个是少女峰，其实我们都会去的，
1: 都去了。
0: 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博尔尼纳的景观列车，我觉得这个列车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的。
1: 对，是。
0: 然后像圣莫里斯跟达沃斯，那这个点就是说，你一般的瑞士一地你是看不到这个行程，
1: 对，
0: 因为它非常的小众。然后我们还会有圣加伦、格朗德这两个世界文化遗产，还有西庸古堡的入内。
1: 对，
0: 然后瑞士联的博物馆去体验一下巧克力文化，还有恩嘎丁的徒步，恩嘎丁徒步，还有土拨鼠小径，这些我们全部包含在内。
1: 来，
0: 你可以非常体会到原汁原味的瑞士。
1: 观众朋友看啊，升级的价值人民币4700块钱，你想一下。从高档的玩法再到东方购物的玩法，这两个跨度加起来
0: 已经8000块了，
1: 八千块钱了。
0: 是的，
1: 市面上但凡给你标一个3万出头，你是不是奔着4万去了？嗯。还有就是我们本档再升级的是什么？东航直飞。
0: 对，东航直飞。
1: 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燃油附加费用呢，整个的上涨的幅度非常的高。
0: 是。
1: 转机和你直飞是两回事儿，
0: 而且关键是你的时间。你转机的话，你可能要每单程要多飞5个小时，你往返就是10个小时，很辛苦。
1: 那我们10个小时放在我游玩的一天当中不好吗？
0: 对，是的，
1: 是不是？哎，对。而且关键我们这次的住和吃也是蛮有讲头的。
0: 对，那我们这次我刚刚说了，我们升级到了全程8菜1汤。其实瑞士吃饭非常的贵，8菜1汤基本上一顿饭要差不多小300块钱了。
1: 一个人
0: 一顿饭，
1: 一顿饭的餐。
0: 对
1: 吧？
0: 然后我们有双景观餐厅，少女峰、马特洪峰的。然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升级了一个瑞士的国菜，就是芝士奶酪火锅，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如果说啊，我要是自费，哎，我就是自由行，我因为英文好啊，或者说我懂一点法语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往返直飞的票，机票价格已经是11000了。住宿下来7500，12顿的正餐加中餐8菜1汤3200，我觉得
0: 这个已经是很便宜了，因为我们是团队的用餐
1: 的。
0: 如果你是两个人去吃一顿饭，没有个400-500块钱是吃不下来的，我觉得。
1: 对，我跟大家说啊，我想问一下小贝啊，因为瑞士我没去过，一碗米饭大概多少钱？
0: 一碗米饭差不多要在50-60块钱。然后我自己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吃了一碗牛肉面，
1: 对，
0: 250块钱把我心疼的。
1: 哎，我当时有看到过什么，比如说中餐咱们吃的鱼香肉丝要200多块钱
0: 一小盘。如果你在少女峰下面，它有一个卖方便面的地方，一碗方便面差不多也要小200块钱。
1: 哇，所以
0: 这就是瑞士的物价，
1: 对吧？哎，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把这个升级到8菜1汤要跟大家特别提一下？
0: 对，
1: 因为你要知道，一个菜都要那么200-300块钱人民币，
0: 是的，
1: 对不对？这个餐标其实很高，
0: 已经很高了。
1: 而且你想想看，这11天你的游玩在里边全程含餐，
0: 是的，
1: 还有特色餐，你自己还要签证、用车、私导服务，对吧？这些特色餐加起来，你还没有算其他的门票呀。什么小火车呀、游船呀，
0: 已经
1: 37000多了。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反复强调了，你自己一个人去7七8八，你就奔着4万到5万去了，
0: 是的，
1: 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起瑞士一地游的时候，就一个字儿贵。
0: 对，
1: 真的是贵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是东方航空上海直飞瑞士，双人报名
0: 立减
1: 6000。哇，这个真的是
0: 很大的力度，对的，
1: 对吧？哎，我想估计你们批发价都没这么便宜吧？
0: 是的，这个比我们线下的价格还要便宜，
1: 还要便宜。
0: 是的，
1: 哎，我欢迎大家今天报完名之后去他们中心线下，然后去问问小贝有没有这么便宜，对不对？出发团期非常好，8月27号，对吧？这个刚好也是快到8月底，然后小朋友要开学。
0: 是的，
1: 错峰游，
0: 对，
1: 但是在7、8月份那边的湖光山色还是非常美的。
0: 对，而且这个天气20几度的温度非常的舒适。
1: 对，是我们不是40人50人的大团，
0: 对，我们是25人的精品小团，这个就意味着你的价格会更贵。
1: 一价全含，
0: 是，
1: 然后没有自费的项目啊，所以喜欢的话，一个人预付款今天就是100块钱，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想走进童话般的雪山湖泊吗？想漫步在没有汽车的小镇，看时间静静流淌吗？从黄浦江畔直达阿尔卑斯山脚，开启您梦寐以求的瑞士全景环线之旅。让我们一起乘坐东航班机，走进世界上最纯净、最安全、最富裕也最令人心动的国家之一——瑞士。阿尔卑斯山野花盛开，气候宜人，正是邂逅瑞士的极佳时节。这里有无敌的雪山、翡翠般的湖泊、中世纪老城，还有享誉世界的巧克力和钟表工艺。但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超低价圆梦之旅，众信旅游携手东方航空轻松玩转瑞士精华。这是一次穿越瑞士四大雨区，踏遍高山湖泊，深入文化脉络的圆梦之旅。上海的旅客终于可以搭乘自己国家的航班直飞瑞士，旺季价格动辄3万多的瑞士一地深度游，高端瑞士等您来圆梦。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的咨询的人非常的多啊，因为说到瑞士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我们生活在上海，确实生活的幸福指数已经很高了，这么发达的一个经济大都市，那如果去到瑞士的时候，你会发现节奏变得一切都很慢，从高楼林立当中呢，慢慢的让你看到的全部都是湖光山色。
1: 对，我每次去瑞士，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高品质慢生活，你就觉得他是完全生活在童话中的，
0: 真的是啊，非常富有的一个国家之一，对吧？然后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富豪呀，有明星啊，都希望去到那儿度假，
1: 对，是，
0: 对不对？我们说了，今天呢，众星旅游联合东方购物呢，我们拿到的是一手资源，所以才能够把价格压到这么优惠啊。回到节目现场，很多顾客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我们再来和观众说一下，为什么瑞士能够值得大家深度去游？
1: 对，
0: 首先在市场上的常规的法意瑞串线当中，我们可能蜻蜓点水去一下瑞士，
1: 对，就是去到因特拉肯跟琉森这两个地方。即便是这样，法意瑞回来，你问这个客人你对哪里印象最深刻，他肯定说瑞士。
0: 但是啊，您看串线当中只待一天，价格都要到27000多。
1: 对，是的。
0: 瑞士为什么不敢多待？吃的
1: 贵，太贵了，
0: 住的贵，
1: 对，它各所有的都贵，
0: 对吧？你喝瓶矿泉水估计都贵吧？
1: 连这个大巴的用车都比常规的法意瑞贵50%。
0: 对啊，只要带到瑞士
1: 就是贵，
0: 对吧？就是一个字儿贵。
1: 对，
0: 好，今天我们啊，让大家呢高贵不贵，而且呢，几乎我刚才说了，瑞士叫得出名号的这些小镇小城，咱们今天全部都串联起来。首先呢，我们是搭乘了东方航空直飞到日内瓦，
1: 这个比转机要节约来回10个小时的时间。哇，
0: 十个小时我多出一天去玩不好吗？是不是？
1: 对。
0: 好，第一站日内瓦太出名了。
1: 对，日内瓦呢是整个瑞士最国际化的城市。那我们在那里呢会看一下联合国的总部，红十字会的总部，我们还会远眺这个捷特大喷泉。那瑞士那个日内瓦也是兼容并蓄、和平优雅的这样一座城市。
0: 对。
1: 那之后呢，我们就会离开日内瓦，沿着日内瓦湖来到了洛桑。
0: 洛桑。
1: 那洛桑大家都非常熟悉，它是国际奥林匹克的总部。
0: 对。
1: 那在洛桑呢，我们会去游览奥林匹克公园，感受一下奥林匹克的精神。
0: 对，是，我觉得这个点特别的好啊，因为现在呢，大家都对于运动这项事情呢比较的关注嘛，
1: 是，
0: 对吧？好。
1: 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蒙特勒，也是日内瓦湖边的一座小镇。那在蒙特勒呢，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参观西庸古堡。那整个西庸古堡呢，它就像是建造在日内瓦湖上的，它倒影如画，所以呢我们说它是整个瑞士最上镜的古堡。那我们除了会拍它的外观之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入内看看它哥特式大厅，还有它的这个湖景的拱窗，然后还会带大家走入它的地牢，因为拜伦曾经写过一首诗叫西庸的囚徒，我们会去看看那个场景。
0: 是，而且关键呢，它特别的，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像漂浮在湖面
1: 当中一样，对，
0: 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往下走
1: 了。接下来我们来到著名的山城采尔马特了。那采尔马特是还是一个无车小镇，所以车子是不能开进去，所以这个城市非常的环保，
0: 是，
1: 空气非常的好。那在采尔马特呢，你可以抬头看到瑞士的国风马特洪峰。
0: 您看看啊，雪山倒映下来，整个青山绿水的感觉，
1: 对，
0: 在那儿非常的凉爽惬意。你想想看，才20多度。的温度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瑞士，我们大家想到的是什么铁力士、雪朗峰、少女峰，但是其实瑞士真正的国风，它的明星是马特洪峰，因为它这座山是一个像金字塔一样一个三角形的山，
0: 对，是。
1: 所以如果你在瑞士买明信片啊、冰箱贴啊、就马克杯这些，其实都是用它作为形象。还有那个我们经常吃的那个三角巧克力，
0: 对，
1: 其实也是瑞士的这座马特洪峰为原型的。
0: 哇，是。所以观众啊，您自己想，上海的炎炎夏日，八月底的时候接近40度
1: 我们在被皑皑白雪包围，非常的清凉，
0: 对吧？很清凉的同时，幸福感啊洋溢出来。
1: 对，然后我们是坐格尔内格拉特小火车上去的，那么这个马特洪峰由远及近来到你的面前，然后在景观餐厅用餐。
0: 是。好，接下来我们
1: 来到萨斯费。其实萨斯费也是一个无车小镇，瑞士有很多山城都是这样子的。那在早上呢，你就带上胡萝卜，带上苹果，然后沿着这个土拨鼠小径一路，你就可以跟它有亲密的接触，老人小孩都可以。
0: 这个是我们实拍回来的画面。
1: 对，是瑞士的土拨鼠，非常的亲人，非常的安全，
0: 对吧？
1: 这种体验你在国内是真的
0: 还真的没有，对不对？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刷那个手机看到那个表情包有土拨鼠，
1: 对，原来有一个很老的动画片叫《鼹鼠的故事》嘛，其实就是这个土拨鼠
0: 原型了，
1: 对
0: 不对？你看啊，什么叫做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人与自然的和谐。 谐共生，嗯，在那儿的完美的这一刻体现出来了。
1: 是，
0: 好，接下来，
1: 接下来我们来到贝林佐纳。那在贝林佐纳呢，它有一个中世纪的城堡群，是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呢会入内参观其中最宏伟、最壮观的叫格朗德城堡。那我们也会登上这个城堡，俯瞰整个阿尔卑斯山城小镇，尽收眼底。
0: 对，是，好，接下来，
1: 接下来就来到卢加诺。
0: 卢加诺，
1: 那卢加诺呢，其实是瑞士南部的明珠，它其实很靠近意大利了。
0: 是。
1: 然后它原来属于意大利米兰大公国，所以整个城市呢充满了巴洛克文艺复兴的风格。那在这里你会看到南欧的风情，还有就意大利这种地中海的风光。
0: 对，是，感觉又不一样了。其实刚才小贝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在瑞士整个境内呢说四种语言。
1: 对，就是刚才我们的日内瓦、洛桑、蒙特勒是法语区，那现在呢我们又进入意大利语区了。
0: 对，是，好。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到蒂拉诺，就乘坐非常著名的瑞士唯一的世界遗产列车，叫博尔尼纳冰川列车。
0: 对，
1: 那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是从海拔500米的绿色山谷出发，翻过2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口，然后来到1800米的圣莫里茨。那你想，你整一段的，你就相当于是从夏天开进了冬天。哇！然后你就不用长途跋涉，也不用舟车劳顿，你就坐在红色的火车上。
0: 对。
1: 然后阿尔卑斯四季景色就在你眼前，
0: 一日四季，然后呢，十里不同天的感觉又出现了，对吧？让你一天经历了整个四季的变化。
1: 对，这个火车真的是好评如潮。我们每个团回来就拍好多好多照片，
0: 但是很少有团去做这个，
1: 对，非常少，因为一般他们都不会选择，因为这一块是比较难抵达的，在瑞士。
0: 是，而且关键是吃价格。
1: 对，是的，而且很难订，关键是这个火车很难订。
0: 是的，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啊，14位顾客，一半的团位已经没有了。
1: 对，
0: 好，
1: 然后来到圣莫里茨。那圣莫里茨呢，其实开过2次冬奥会，是滑雪的发源地。那在圣莫里茨呢，是整个欧洲老钱冬天滑雪的首选的目的地，非常的贵。
0: 对，
1: 然后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个恩嘎丁的徒步，你想想看，在20几度，然后眼前是湖水，远处是雪山，然后你吹着来自冰川的20度的风，是吧？
0: 太美了，太惬意了。
1: 这个时候上海还是35度、40度的高温，
0: 我们在桑拿房里的感觉，但是在那边你整个一个清凉一下的感觉，对吧？
1: 对，
0: 完全是截然相反
1: 的。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达沃斯了。那达沃斯呢，大家最著名的就是经济论坛了，而且达沃斯呢也是阿尔卑斯海拔最高的城市，这里呢森林环抱，空气非常的好，在这里住一晚呢对大家的身体是非常是疗愈的度假胜地。
0: 哎，使劲的去吸吸氧。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咱们轻松惬意，
1: 负氧离子非常的多。
0: 对，是，好。
1: 好，接下来就是东部的文化瑰宝圣加伦了。那圣加伦呢，它有一个欧洲最古老最华丽的修道院图书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会去看一下这个修道院图书馆。
0: 是，好，接下来到
1: 了，哎，你看这个红色的其实就是德语区了。
0: 德语区了，然后
1: 就这里的瑞士，那然后呢施泰因呢，
0: 哎，
1: 就是距离德国最近的小镇。那这个城市呢就充满了德国风情，有这个木彩色的木金小屋，你就仿佛就到了德国。
0: 是，好，
1: 接下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苏黎世。那苏黎世最著名的就是银行业嘛，那银行就集中在苏黎世。
0: 是，
1: 那在苏黎世呢我们会带大家游览大教堂，然后它的苏黎世河，然后还有它的班霍夫大街。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瑞士最著名的叫瑞士莲巧克力之家。
0: 对，是，去到那儿品尝各种各样的这种巧克力，
1: 对
0: 吧？对，
1: 是的，你还可以带巧克力作为你的伴手礼。其实因为瑞士它有很多巧克力品牌，但是这个瑞士莲是它其实最大的，
0: 很出名的嘛。
1: 对，
0: 对吧？
1: 也非常受欢迎。
0: 哎，咱们在上海很多人过年过节都要买瑞士莲的巧克力，
1: 对，结婚也会送瑞士莲的巧克力。
0: 是，
1: 一进门就是一个大的9米高的一个瑞士莲的喷泉，然后你可以，
0: 就是现在画面这个，
1: 对，然后你可以品尝，免费的品尝各种各样的巧克力，
0: 哎，
1: 然后最后还可以带一点。
0: 好，接下来是到了串线当中，
1: 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琉森。
0: 琉森，
1: 那在琉森呢，除了会游览凯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以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乘坐琉森湖的游船。哇！因为琉森呢，其实湖光山色的浓缩，它的代表，所以你坐在琉森湖的游船上，就真的是湖光山色，然后像油画一样，人在画中游。
0: 对，是，这个游船带大家一定要去坐一坐，要感受一下不同的维度和角度去打卡瑞士的美景哈。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小镇龙江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啊，就是说起就爱的迫降，取景地就是在这里，
0: 绝美的风光。
1: 是的，而且它的湖水的颜色就非常的特别，是那种蓝绿色的，像宝石一样的那种颜色。
0: 是，
1: 而且龙江只能在夏天去，因为它冬天它就没有那么多水了，所以你一定要在夏天去到龙江。
0: 我提示大家啊，18位顾客 客已经订购了产品，一半的多一半的名额已经没了。
1: 我们只有25个席位，
0: 只有25个席位，所以但凡今天手慢一些的话，我们切不出多余的机位来，
1: 对的，
0: 多余的团也没法发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好，接下来就是因特拉肯呢，大家就是比较熟悉了。我们在因特拉肯呢，会带大家乘坐小火车，然后缆车登上欧洲之巅少女峰。嗯，那这个就是体验的巅峰了。
0: 对，是。
1: 然后在少女峰上呢，有斯芬克斯观景台，有天文台，然后还有冰宫，还有博物馆等等等等。然后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上面的景观餐厅用餐。
0: 是的啊，这个非常的吃价格。
1: 对，
0: 基本上少女峰的花费的话，在2000块钱左右一个人。
1: 对，是瑞士最贵的雪山。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啊，上海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坐在空调房进完另外一个空调房。
1: 对。
0: 但是在那边是什么？你看到四周全是
1: 大自然的空调，
0: 对吧？雪山映衬下，然后你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放松的。
1: 对。
0: 然后在我们的少女峰，还有景观餐厅，还要再用餐。
1: 用餐是的。
0: 好。
1: 好，最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整个瑞士联邦的首都伯尔尼了。就很多人都不知道瑞士首都在哪里，其实就是伯尔尼。然后它这个中世纪老城呢，也是瑞士的世界文化遗产。就少女峰的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这条线路基本上我们把瑞士能够打卡到的世界遗产都包含在内了。
0: 是。
1: 那然后伯尔尼老城呢，我们会去看看它的天文钟，因为瑞士最著名的一个行业就是制表行业嘛，
0: 对，是，
1: 所以我们去看看它的天文钟。然后呢，整个伯尔尼呢是以熊出名的，所以我们会去看看它的熊园，走走它的老城。哇！那最后呢，我们就是从日内瓦
0: 回到上海、而且关键我们这次是搭乘东方航空，
1: 来回直飞，
0: 来回直飞，给大家节省了基本上10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瑞士，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想了好多次了，
1: 瑞士是贵。”
0: 就是贵啊，你一看这个价格，10日游起步价就是在39000了，
1: 对
0: 吧？这个让很多人都打退堂鼓
1: 了。对，因为是瑞朗的汇率也比欧元要高很多，
0: 它
1: 真的是贵。
0: 而且关键餐食自理啊，你想想看，9顿特色餐自理下来1700，我觉得都不值。
1: 对，
0: 因为一碗米饭50块钱，一碗泡面下来100多块钱。
1: 你要么就自己带泡面，这个就
0: 是那我出去玩那个什么嘛，
1: 对
0: 不对？你还更不要提什么特色餐之类的。
1: 对，是的，
0: 对吧？你看刘森湖的游船。450，冰川列车，哎，500，七七八八加下来42000多，对吧？42000多，还有很多项目我们都没有加上去，包括你说，哎，我自费呢，我就是自己自由行呢，来，观众啊，您看一下这边。往返的直飞的机票价格已经到11000了。
1: 对，现在因为燃油附加费涨得很厉害，其实现在10000块钱以下的欧洲机票几乎都看不见了，
0: 几乎看不到了。
1: 暑假，
0: 对吧？你看啊，全程的品质酒店住宿，
1: 对，
0: 因为像这个瑞士的住宿费非常的贵，
1: 也非常贵，是的，
0: 对吧？还有全程12顿的正餐，中餐呢，我们还要升级到8菜1汤，
1: 这个就是大家会吃得很好。然后8菜1汤差不多也要300块钱一个人一顿饭啊，就真的是很贵的，
0: 餐标很贵，对吧？包括还有深度体验的游
1: 玩法、签证、
0: 用车、私导、特色餐，
1: 这个就是比较粗略的算一算，你最起码要花到37000。
0: 37000了，对吧？基本上也数两个人的话，阿姨你们两个人下来照着8万去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差不多都是要这个价格的。所以这就是因为什么很多人说今天能够在东方购物看到2字打头，
1: 投在瑞士一点，
0: 2个人50000多块钱，
1: 而且是8月份哦。
0: 对，我们不是什么11月、12月冷得不得了的季节，8月底上海基本上还是在35度的战高温的天气当中，那边小杯温度大概多少？
1: 20多度，
0: 20多度，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能给大家升级的全部都升级的，有自费项目吗？
1: 没有，我们自费项目退一罚10。
0: 哇，没有任何自费项目，一价全包。
1: 一价全包，机票、酒店、签证、保险、WiFi， 然后旅行三宝，所有的门票、景点、体验全部包含在内了。
0: 所以，观众啊，您可以把咱们的套餐内容全部拍下来，只要感兴趣，先抢名额，因为是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关键不是说一下子间2万多一个人就付出去，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只剩最后6组名额。没有签约，咱们的预付款随时可退，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沿日内瓦湖而行，来到文艺与优雅并存的洛桑，在奥林匹克公园探寻五环背后的故事，感受竞技的精神之光。美如油画的湖畔小镇蒙特勒，入内参观被拜伦写进诗里的瑞士地标西雍城堡，罕见的水上中世纪古堡，美得震撼。特别安排瑞士最具代表性的雪山马特洪峰，这座几乎完美对称的金字塔形雪峰早已成为瑞士的国家名片。我们将从童话般的无车小镇采尔马特搭乘齿轨登山火车，沿着阿尔卑斯山蜿蜒上升，一路雪松森林，冰川峡谷，美景不断。走入雪山怀抱，沉浸式感受冰川下的纯净与宁静，并在马特洪峰景观餐厅享受雪山环抱中的高山午宴。瑞士精华城市贝林佐纳，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格朗德城堡，在高塔间聆听中世纪的战鼓余音，阳光明媚的卢加诺，棕榈树成行，湖泊碧蓝，感受瑞士地中海式的微笑。随后一段梦幻火车之旅即将开启，我们将搭乘被誉为世界最美景观列车的博尔尼纳冰川快车，跨越冰川，穿越雪山，尽览阿尔卑斯纯粹风光，直达上流度假地圣莫里茨，全球富豪与皇室都爱的极致风光，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达沃斯，感受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圣加伦，这座世界遗产小城藏着欧洲极美的千年修道院图书馆，仿佛走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漫步利马特河畔，感受顶级奢华与湖光山色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刘森，漫步卡贝尔桥，眺望湖光山色与古老塔楼交相辉映，走进奥黛丽·赫本的蜜月浪漫。登顶瑞士地标少女峰，搭乘齿轮火车进入欧洲最高火车站，领略雪山心脏的纯净世界，更在山顶景观餐厅用餐，让您在云端享受美食。博尔尼是瑞士联邦首都，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老城，石板街、钟楼、熊公园，这座城市完美保留了中世纪风貌，安静又充满历史感。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现代建筑与湖畔公园、花中是瑞士兼容并蓄的极佳体现。

0: 是那边的，所以我们就说啊，吸引着大家去看一看湖光山色，领略一下这些小镇小城这些人民的幸福的指数，对吧？我们呢也抽出11天的时间，让自己处于一个慢生活节奏当中，而且关键是什么？那边人的幸福指数太高了，
1: 对，我刚刚在说，瑞士现在就是已经快要到坐四休三这样的程度了。
0: 是那边的，所以我们就说啊，吸引着大家去看一看湖光山色，领略一下这些小镇小城这些人民的幸福的指数，对吧？我们呢也抽出11天的时间，让自己处于一个慢生活节奏当中，而且关键是什么？那边人的幸福指数太高了，
1: 对，我刚刚在说，瑞士现在就是已经快要到坐四休三这样的程度了。
0: 是那边的，所以我们就说啊，吸引着大家去看一看湖光山色，领略一下这些小镇小城这些人民的幸福的指数，对吧？我们呢也抽出11天的时 道啊，七八月份想出国玩，最推荐的四个地方，第一个就是瑞士，对吧？11天玩，你看它还是早鸟价，41000多，我们二字打头差了10000多块钱
1: 了。是的，
0: 那你两个人差价下来2万多，我再添几千块钱，我又可以去一个人了。
1: 再去一个人了，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今天看到咱们这个价格就已经惊叹到了啊？
1: 对，
0: 反复提示一下大家。确实啊，你哪怕自费出去玩，来，我给大家算一下机票、酒店这些费用啊。您看看，来，往返机票我们说了，直飞的话，现在这个燃油附加费太贵了，
1: 涨得很厉害，
0: 涨得很贵，很�贵了，10000多。住宿的品质7000多，全程12顿正餐。
1: 这个我真的是算的少，这是按照我们团队的这个用餐标准来算。如果你自己去吃一碗面，就是250块钱，
0: 对吧？一碗米饭50块。
1: 对，你两个人吃个饭700-800块钱是肯定要的。
0: 一瓶矿泉水10几20，甚至更贵30块，对吧？好，接下来签证、深度游玩、用车私导，还有特色餐，这些7788下来，你看一个人就是37000，奔着4万去。老两口一起出去的话，就是8万块钱左右，对不对？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品质有啊， 二字打头，观众朋友们，两个人出行是59000多，嗯，你今天先把这个名额抓紧抢，抢完放心大胆的去比，
1: 对，
0: 是吧？嗯，小贝，你有信心吗？
1: 绝对有信心，我觉得我们的瑞士一地真的从上东方购物到现在是场场爆满，
0: 对，
1: 每个团都是爆满的。
0: 因为啊，双人报名今天立减6000呢，叔叔阿姨，这6000块钱不是60块钱，对吧？咱有时候省吃俭用下来6000块钱再去玩一玩不好吗？
1: 国内可以去一次了，
0: 哎，是。好，来，咱们今天再给大家承诺一下。
1: 我们是境外绝无自费，自费项目退一罚十，然后餐餐全含，还升级到8菜1汤，然后所有的吃住行游购娱全部。
0: 你等我一下啊，
1: 好。
0: 很多新顾客在问，啥叫退一罚十？
1: 就是如果我们导游在行程过程中退了100欧的自费，回来我们赔您1000欧，
0: 对吧？您就记住这句话了，把它录下来，然后你看一看导游有没有给你退。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航班，我们是直飞往返啊，
1: 是
0: 双点进出，对。还有就是呢，全程欧洲当地品质的酒店。全程含 餐，还升级了特色 餐，升级了8菜1汤，
1: 对，
0: 包括我们的豪华的巴士，还有金牌导游带队，
1: 对，
0: 景点升级项目，还有多元的体验，都带大家情绪全部拉满。同时，您看我们有多贴心，收纳袋、行李牌、
1: 洗漱包都帮您含在内了 ，WiFi 保险也全部包含在内了，
0: 签证呢？
1: 签证也包含在内了，
0: 是一家全含吗？
1: 是的，就是如果不算买东西的话，大家带一点零钱买水上厕所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跟着东方购物走，咱的体验感就是这么的好。但今天不需要2万多，一个人先付出去，100块钱预付款。但现在呢，名额马上快没有了，我们能多切出席位来吗？
1: 没有，25个人是最多了，
0: 最多了，
1: 是的，
0: 精品小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沿日内瓦湖而行，来到文艺与优雅并存的洛桑，在奥林匹克公园探寻五环背后的故事，感受竞技的精神之光。美如油画的湖畔小镇蒙特勒，入内参观被拜伦写进诗里的瑞士地标西雍城堡，罕见的水上中世纪古堡，美得震撼。特别安排瑞士最具代表性的雪山马特洪峰，这座几乎完美对称的金字塔形雪峰早已成为瑞士的国家名片。我们将从童话般的无车小镇采尔马特搭乘齿轨登山火车，沿着阿尔卑斯山蜿蜒上升，一路雪松森林，冰川峡谷，美景不断。走入雪山怀抱，沉浸式感受冰川下的纯净与宁静，并在马特洪峰景观餐厅享受雪山环抱中的高山午宴。瑞士精华城市贝林佐纳，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格朗德城堡，在高塔间聆听中世纪的战鼓余音。阳光明媚的卢加诺，棕榈树成行，湖泊碧蓝，感受瑞士地中海式的微笑。随后一段梦幻火车之旅即将开启，我们将搭乘被誉为世界最美景观列车的博尔尼纳冰川快车，跨越冰川，穿越雪山，尽览阿尔卑斯纯粹风光，直达上流度假地圣莫里茨，全球富豪与皇室都爱的极致风光，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达沃斯，感受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圣加伦，这座世界遗产小城藏着欧洲极美的千年修道院图书馆，仿佛走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漫步利马特河畔，感受顶级奢华与湖光山色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刘森，漫步卡贝尔桥，眺望湖光山色与古老塔楼交相辉映，走进奥黛丽·赫本的蜜月浪漫，登顶瑞士地标少女峰，搭乘齿轮火车进入欧洲最高火车站，领略雪山心脏的纯净世界，更在山顶景观餐厅用餐，让您在云端享受美食。博尔尼是瑞士联邦首都，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老城，石板街、钟楼、熊公园，这座城市完美保留了中世纪风貌，安静又充满历史感。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现代建筑与湖畔公园、花中是瑞士兼容并蓄的极佳体现。
1: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8月27号的团期即将要满员了。
2: 对，
1: 因为呢，很多学生来说，哎呦，今天确实一性价比很高，没想到双人力减了6000。第二个是什么？瑞士真的吸引着很多人一去再去。
2: 对，
1: 串线游当中呢，只是蜻蜓点水的玩了一次两次，或者说只有刘森、因特拉肯你玩过，但是瑞士有那么多的小镇小城，其实吸引着大家。
2: 对，是，真的是可以花时间好好去那里度个假，感受一下高品质慢生活童话世界。
1: 是，今天可能觉得你天气还比较的凉快，你感受不到，
2: 是，
1: 但是真正进入到三伏天，你八月底的时候，你想上海的那个温度，
2: 对，
1: 35度以上，但是在瑞士多少度？
2: 20几度，
1: 哇，对吧？所以所有人都是在很焦虑、很这个热的这种环境当中，你去到那儿看的是雪山、湖光山色，
2: 心情是完全不一样，
1: 心情完全不一样，然后去感受一下为什么说到瑞士这个富庶的国家，生活的那么的悠闲惬意，
2: 对不对？那里的人呢，真的，我觉得他们热爱运动，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双人报名立减6000的优惠就在今天了。
2: 是的，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本地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镜，
7: 成为心之镜，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翡翠啊，我们带有紫色的翡翠，它被称为是非常好看、特别稀少的一个原料。这一款紫色的翡翠的镯子，从去年到现在都没有直播过，而且在去年之前大约两三年的时间都没有看到它了，因为料子非常的稀缺，而且供应商跟我说，要做东方购物观众的话，它得切特别大口径的这个镯子，特别的费原料，所以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孙总和我来介绍，你好，
1: 青青老师好。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手镯啊可以说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因为我们上一次这条手镯是在2025年的5月22号、再上一次的话已经是2年以前了，所以期间真的有好多好多顾客一直在打电话问我们说他特别喜欢紫色的翡翠手镯，但是他在市面上买不到，那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可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价格贵一点没关系，
0: 对啊，
1: 今天真的是万众瞩目了。
0: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紫色叫做帝王紫，今天孙总一看到我就说啊，青青老师你是为了我们的镯子做的这个支架吗？我说没有，因为我自己生活当中就是你知道的喜欢这个颜色。
1: 是的，青青老师喜欢紫色，紫色真的是非常的嗲，非常的仙，你看如梦如幻，雍容华贵，都是在紫颜色上。
0: 是的，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紫色的翡翠它在市场上它在国际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1: 当然了，紫色翡翠在国际市场啊一定是占据很重要的一席之地的，你包括全球闻名的紫色翡翠，对不对？这些啊，朋友们都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碰到的，你只有在新闻报道上、电视节目中间可以看得到。你包括昭仪之星，它是紫色的，拍卖价格高达1.8亿啊。你包括这个是翡翠朝珠啊，它拍卖价是1.1亿，当时是2011年拍卖的，真的是很轰动啊。你包括这条镯子，这条镯子它的拍卖价。2023年的时候是3300万，它就是正儿八经的种水非常好的帝王紫的手镯。那我们讲到了帝王紫的手镯，我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拍卖行里面帝王紫的手镯是什么概念。因为大家都知道拍卖会一定是我们市场上翡翠手镯的风向标嘛，如果拍卖会的价格一直往上走，那么市场上一定是会跟随它的脚步的。你包括像这条手镯2018年的时候它的拍卖价是365万，这条手镯2019年的时候拍卖价445万，已经很不得了了啊。但是你看到到现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条北京保利拍卖的帝王紫的手镯已经高达了1035万，你就可以知道拍卖会上对于高品质的帝王紫的手镯有多么的认可。而且到现在为止2025年和2026年都没有帝王紫的手镯在拍卖会上出现过，这就是为什么顾客一直在问我们能不能来一条紫手镯，能不能来一条紫手镯，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因为它原料实在是太稀有了。
0: 是的，
1: 现在缅甸很多矿口能出好的紫色手镯的已经封矿了，
0: 是、
1: 原料已经很稀缺了。
0: 而且紫色的话它其实分很多种，
1: 是
0: 不是说你只要带紫色它就是好的这个紫色了，
1: 对，
0: 紫翡了。
1: 是的，你像我们很多顾客都，大家就中国人讲就是无镯不成婚嘛，每个女人都想要一条翡翠手镯。那你可能在市场上啊、很多专柜都有油青的、蓝水啊，你包括你去上海的各大珠宝专柜看一看，一个柜台可能一大半都是蓝水手镯和油青手镯，这个是属于入门款，你买一买10000多块钱。你包括豆绿色和茄紫色也是经常能看到的，你买一买可能20000多块钱。然后来到这里，我们有飘洋绿和春带彩，这个说实话，朋友们也是。是我们墨月轩经常卖的，可能在东方购物你们也见到过，2万多、3万多有，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镯子了。说实话，你能买到一条春带彩的手镯，已经是很不得了了。但是我们今天是正儿八经比春带彩和飘洋绿更好的，可以达到接近金字塔尖的珍品级别的手镯，与帝王绿齐平的帝王紫手镯。我一会儿来带大家看一下帝王紫手镯。给大家看一下细节有多漂亮，好不好？
0: 是的，在我手上呢有一张这个色卡，依次从这个浅紫色、紫罗兰、蓝紫、红紫和帝王紫。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有自信去比对色卡。
1: 我第一次卖手镯的时候给大家看色卡，因为紫色就是根据它紫度的这个就是百分比来定的。你打个比方，我给青青拿一下，你看一下，你打个比方啊。哎，你像这种浅紫色的镯子，其实它的紫度基本上就是10%左右。一般你在市面上你看到的飘紫色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对，大部分是这种。
0: 是的。
1: 你包括这种紫罗兰的颜色，其实它就是你可能在强光下或者是自然光线下，它就有可能失色，因为紫色大部分会见光失色嘛。它的紫色浓度差不多30%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来到了蓝紫色，
0: 蓝紫和红紫啊，
1: 它颜色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你在市面上买这种镯子，可能已经要5万以上了啊，品阶非常。 常高了。但是我今天给大家保证的是什么？每一条镯子全部都可以达到了色浓度超过70%的帝王紫。举比这一节，举比这段，而且我们每一圈每一条手镯，它不是带一段的帝王紫，它是带满圈多段帝王紫。
0: 喏，我们多段都是带到了这样个帝王紫哦。
1: 对，
0: 不是市场上那种浅紫色。
1: 对，
0: 浅紫色在上面的话就不显色。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墨月轩给你带来，看到没有，是这种达到帝王紫的浓郁的紫色，
1: 对，它的饱和度是直接拉满的。就这条手镯啊，朋友们你们看一下有多漂亮。因为它不是那种飘紫，它的颜色只是流于表面。这种颜色的镯子你仔细去看，它的那个颜色啊是浸到玉肉里面去的。你看全部都是浸到玉肉里面，所以它不管是外面看还是里面看，它都是大段大段的紫颜色。
0: 是的，
1: 这个就非常难了。
0: 是的，戴在我手上的效果啊，来看一下，它就是显得皮肤很白。刚才我们不是在开玩笑说那个女生的隔离霜也是紫色的，它能够校正我们亚洲人这种偏黄的肤色。而我们墨月轩的话用到的这款呢是10年前的一个老料。
1: 是的，我跟大家说啊，紫色手镯是非常难的，就算是10年以前，我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没有紫色手镯，就是因为我切了无数块，10000多块石头，我都没有切到一块紫颜色的。这次很难了。
0: 而且我们飘的这个紫色是大段的大面积的。
1: 对，
0: 对的，这个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可能青青现场戴的是比较好的，可能我拿到手不好的，
1: 全部都是。
0: 我们都会那个移动店铺，就是带这样的实物到你的家里给你来选择。
1: 是的，是的，可能我们很多顾客在市面上看到的镯子，
0: 这是浅紫色吗？
1: 哎，这个是很正常的颜色，你们可以去对比一下。那这种是浅紫色的镯子，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市场上就要用肉眼去分辨的，这紫色到底在哪里？还要寻找一下的，就这种。
1: 但是这个是市面上
0: 的。
1: 市面上大部分你能见到的紫颜色，但是它的售价已经是18800块钱了，
0: 1万多了。
1: 对，因为见紫色是开价的，紫镯子是非常难的。
0: 那这个呢？
1: 这条镯子其实颜色就
0: 26000了。
1: 对，因为它的紫会稍微浓郁一点，但是相比较而言，它的种质会粗一点，看到没有？种质会粗一点，
0: 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了。就放这个比较干哎，看着。
1: 是的，
0: 我们的种水相对它来说好太多了。
1: 紫色有一句行话叫十春九木，就是但凡是沾紫颜色，它的这个种水就会差一点。
0: 木的那种，
1: 对对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镯子啊，真的是真正做到了种老肉细，颜色又浓郁，直接浓度拉满，给你达到了帝王紫的颜色。
0: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什么样的人喜欢佩戴紫色？我们刚才看到，其实很多的明星哦，像这个秦海璐，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就有一个紫色的，因为我前面问孙总，我说这个是真实的图片吗？
1: 是真实的，
0: 当然是真实，大家
1: 可以
0: 自己去搜的。
1: 对，
0: 很多的明星有到一定气质的，你看爱戴紫色的这个翡翠，
1: 对，
0: 这个的话也是
1: 体育明星，
0: 当时很多人拿着这张图片来找孙总，
1: 对，
0: 要买紫色的翡翠的手镯。
1: 是的，
0: 然后有一张照片啊，这个也是一个年轻的演员啊，然后我其实蛮喜欢那个啊，这个也是戚薇，她也是戴紫色的，看一下，
1: 她是特别喜欢紫色，她是特别喜欢
0: 紫色的大这个蛋面，我要看
1: 这
0: 个。我喜欢的，我其实非常喜欢刘亦菲，然后她其实是不太戴翡翠里的，
1: 她唯一
0: 只有戴过一次的翡翠，
1: 只有这个，
0: 就是这个紫色的，看到没有，镯子加上这个，她戴了一个戒指，
1: 对，
0: 哇，就所以我觉得紫色的翡翠的话，它蛮适合年龄跨度，就是从年轻的到年长的都非常的合适。
1: 你会发现紫色手镯上手真的就是非常的高级，
0: 显嫩显白的，
1: 非常的显贵，确实也显嫩显白，
0: 是的，
1: 能够调和你的黄色。
0: 对对对对，很多会担心说，哎呀，我的皮肤不够白，我能不能戴紫色？其实像我的话，我因为最近一直出差，我的手是晒黑晒黄的，然后戴上去之后，因为你知道吗，它是浓郁的帝王紫，
1: 对，
0: 如果它可能是浅紫的话，或者是紫红紫蓝的话，会显得可能皮肤没有那么白，
1: 会显你黑，因为
0: 对对，浅紫是不行的，
1: 浅紫色它会见光死，
0: 浅紫的话，那
1: 它出去就是白条，
0: 对的，你看它形成的明暗对比是不是让我的肤色显黄了？但是我们是浓郁的，叫帝王紫，那就不一样。它的颜色比较的，你看到没有？我趁着这个白色的，它比较的艳丽一些的这个颜色，但是呢又比较的偏冷色调。
1: 对，非常浓郁的。所谓的帝王紫就是饱和度直接拉满的浅紫色，你们明白吧？我跟大家说，你去上海的各大专柜看一下，有可能10个专柜里面没有一个专柜会有一条帝王紫的镯子。这就是它为什么那么难得。那么多顾客喜欢它，因为它真的很稀缺，出门非常的吸睛，很特别。
0: 是的，它堪比帝王绿，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觉得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们，可能那个抽屉里面关于翡翠的，绿色的也买过，白色的也买过，黑色的甚至也都买过了，对吧？那个墨玉之类的。但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帝王紫色的一个镯子。
1: 很多顾客想知道外面大概卖多少钱。我说到
0: 现在什么样的一个行情呢？
1: 我跟朋友们说啊，不是我不给你们看市场上多少钱啊，是实在是上海的专柜很少有能够达到帝王子的桌子，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网上大概卖多少钱。那电商平台像一条真正能达到帝王子的手镯，它的标价是69000，完全没有任何的砍价的空间的啊。而且你知道电商平台它其实就是直接给你寄一个快递过去，而且这个图片哎，不知道他批过没有，有没有过美颜，寄过去会不会货不对版，很多顾客会担心。
0: 那他真假呢能保证吗？
1: 不知道。
0: 就算他是真的，
1: 就算他真的
0: 6000多不让还价。
1: 不，哎，电商平台你怎么还价
2: 呢？
1: 你包括像这种在网上电商平台的售价是72800啊，你们也可以同样的我们这个款式，你们可以搜同款去网上看一下是不是要6000多7000多的价格，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之前这条镯子帝王子的镯子在东方购物是很畅销的，我们一直以来的售价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就是直播的频率太少。
1: 对，哦，真的就是
0: 18000，
1: 基本上盼星星盼月亮千年等一回的概念才能把它盼过来啊。我们之前的售价一直是18800块钱的，大家都知道今天618我们是
0: 时隔一年，去年也差不多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1: 对，
0: 蛮巧的，我去年做了这个颜色的指甲。
1: 对，
0: 一年整，我跟他说，我说我一年没有做指甲，然后今年选择和去年一样的颜色，没想到就盼来了这个紫翡的手镯的直播。
1: 今天618给大家放一个招啊，给大家放个大招，不可思议价，真的是做梦一样的价格。
0: 那我们揭晓吧，一起
1: 来
0: 喊3、2、1，东方购物618的价格是8800，
1: 直接是18800，
0: 没有到一万的
1: 掉了一个10000块钱。
0: 是的，
1: 为什么？就是想让大家1000元以内可以买到一个饱和度直接给大家拉满的帝王子的翡翠手镯。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帝王子，而且保证的一条手镯上有多段的帝王子。但是青青老师，因为618的话，
0: 对，
1: 我们确实是要带更多的。
0: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了积分了，常规积分是88元，我们给大家是264元的积分哦，而且又是直接做到了帝王子的颜色，不是普通级别，对的，这个浓度非常高的一个这么好的这个级别，
1: 金字塔尖尖的，
0: 有点是如果你要买紫色翡翠，有点一步到位了。
1: 是的，因为这个颜色相比所有的颜色，它是最雍容华贵的。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还有特殊的礼物送给大家，可能你在之前都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我就揭晓了。首先就是我身上戴的这一个，好不好看？配套了，成套系的来佩戴了。因为说实话，这样紫色的镯子，你自己去配一些其他的项链什么，还挺难配的。
1: 对，
0: 你配个金链子吗？还是钻石的链子吗？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贴心给大家配好了紫色的，这样的也是同料，
1: 白菜同料。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白菜啊寓意非常的好，而且你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上现在买是3980块钱的价格。今天是我们首次在这条紫手镯上给大家加赠，然后618还没有完，因为大家一直看到我身上戴了一个大挂牌，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问今天这个大挂牌是卖的还是送的。来，
0: 哦，这个要卖那么贵啊？
1: 但是我直接跟大家说，今天是我们的赠品二，特别给大家加赠。在东方购物之前的主品，我们的售价是9980块钱啊，你们可以去网上看一下。这个是整个手镯的镯芯，整个手镯的镯芯给大家做的山水雕刻牌，希望呢，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紫气东来遇贵人，然后雕刻的山水牌背靠大山，面水则发，寓意非常的好。
0: 拿到了一个镯子和两个挂件，
1: 首次加赠，只在直播现场，只有618。
0: 是的，而且还有到这个礼盒的包装。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回去的话，我们的鉴定证书也都是有的。
1: 给大家保证的是天然 A 货翡翠。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你们说，紫色第一，很容易遇到注胶酸洗染色的，市面上的紫色翡翠手镯，你不相信去看啊，60%-70%你有可能会碰到 B+C 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每条手镯全部都带好了国家认定的鉴定证书，上面给大家鉴定的结果是翡翠，看到没有？翠 A 货，颜色
0: 保证，这很重要，
1: 看到没有？
0: 对，
1: 100%给你保证。
0: 是的，
1: 你包括所有的我身上
0: 的赠品的部分
1: 全部都有，
0: 也有鉴定证书。
1: 是的，
0: 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要分开来送人，对吧？我说我拿这个赠品去送人的话呢，也配了宝玉石的鉴定证书。
1: 是的，
0: 人家收到礼物的话也会非常的开心。
1: 对，
0: 那么你拿8800除以3件。是不是要应该除以3？
1: 对，
0: 2、3得6，3、3得9，就3000不到，相当于平均到每一件是3000不到这个价格。
1: 对，
0: 这样的这个镯子，外面你可以今天定完了，你可以明天星期六、星期天，你可以去对比的，真的是可以对比的。
1: 3000多块钱，说实话，你一个紫白菜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0: 是的，更别说是镯子了，镯子是我们的这种
1: 玉质重器，朋友们，
0: 重器，因为它用到的原料特别的多。好，现在很多人说，那我这个手的尺寸，我到底定多少的这个圈号呀？
1: 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等了 了这么长时间，准备了一年的货，给大家今天保证的是54号到62号圈号全部给大家拉满了，也就是你最大
2: 62，
1: 你最大可以带到160斤，但是今天的名额特别特别特别的少，
2: 是的，
1: 所以你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到后来定了以后没有你自己
2: 的
1: 圈号。
2: 你要知道吗？在外面你去逛镯子，咱不说是紫色还是面色，你要到60以上的
1: 很少，
2: 就非常难了，一般都在60以内，做到58、59
1: 是的，
2: 挺大了，
1: 是的，是的，
2: 60、61、62的话，在市场上这种大圈口的镯子是非常少见的。
1: 所以我准备了一年，一直很纠结啊，青青老师，因为你到东方购物来，一定是要有60以上的圈号的。
2: 是的。
1: 但是这个料子这么好，事实上我一条60的牺牲了2条56、57的圈号了。
2: 是的，是的，所以像外面5、6、57会比较的多见。
1: 对，
2: 这种大尺寸比较的少。然后我们今天会佩戴15。3条以上，对不对？
1: 对，
2: 到您的府上，让你自己去试戴。
1: 是的。
2: 然后你戴到任何一个，哎，你觉得这个满意了、喜欢了，你再付钱；不喜欢没有关系，直接就拒收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真的，今天是非常近的一次可以能够让你试戴紫色翡翠手镯的机会。你去普通的上海其他的珠宝专柜啊，可能不能一次性都拿出来3条手镯都是紫色的给你试戴。
2: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反正钱还没有花出去，你也可以直接的扫码下单，你也可以直接的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些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跳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木一些一比，木一些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木一些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
1: 现在东方购物，你看到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有性价比。因为孙总一直跟我说，他们本身都是做批发价格的，所以你看到我们价格比你在门店还要便宜，就是批发的价格。
2: 对，我说实话，朋友们，这条紫色的手镯是我们所有手镯里面。

0: 最有性价比的，你可能在东方购物会看到我们4000多的、6000多的、9000多的、19000多的和20000多的绿色翡翠手镯，但是这是唯一一条，唯一一条紫色的翡翠手镯，而且这条手镯品质这么高，我们正常价格是18800的，是18800的，在618特意给大家打到了万元以内，把前面一个10000去掉了，给你做到了8800的价格，这是不容易的。
1: 是的，而且紫色的话，像这两年大家都说，哎，我要戴紫色的，我要穿。紫色的，
0: 因为现在是九紫离火的大运年，
1: 而且紫色的话，我们的就是中国人是非常喜欢的，紫气东来，
0: 是的，
1: 就寓意很美好。
0: 是的，
1: 还有像孙总跟我分享说，一般你看啊，精致的人。对生活，对他就是有
0: 追求的，对生活有要求的，
1: 对自己有要求的会佩戴这个紫色。然后我说，我做了紫色的美甲，我也进入这个行业。
0: 确实啊，
1: 因为它这个颜色是很与众不同的一个颜色。
0: 确实，我发现上海的阿姨们、姐姐们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喜欢紫颜色，
1: 别致啊，
0: 对，因为别致小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而且你会发现啊，你出去同学聚会，现在戴翡翠手镯的人都特别多，可能你碰到身边10个小姐妹，有6个都戴了翡翠手镯，但是每个人戴的都不是紫色的，有可能是白底的，有可能是白底飘绿的，有可能是蓝水的，对不对？但是戴紫色的手镯真的没有，因为它实在实在太少了，人家想买买不到。
1: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紫色我就觉得很好看，现在我懂了，因为它叫帝王紫。比如说我手上拿这个色卡啊，浅的，你看这个叫什么？
0: 对，
1: 浅紫色。
0: 浅紫色的是像这种的，
1: 对吧？
0: 对吧？
1: 哎，那然后过来一点。这个是
0: 紫罗兰，
1: 紫罗兰，这算市场上还算是比较好的嘞。
0: 对对，它会见光失色的，
1: 对
0: 不对？你看，你包括像这种蓝紫色的，你包括红紫色的，都不是。朋友们，我跟你们说，真真正正比起来，我们这个就是饱和度拉满的帝王紫。我每一条给你保证都是带多段的帝王紫，不管是青青手上的这条，还是我们刚刚展示的这条，
1: 然后
0: 包括我手上展示的这条，全部都是带了多段的紫颜色，看到没有？
1: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么多，你也不用纠结的，你到时候是拿到实物自己看的。
0: 对，
1: 不要说哎呀，这个你们电视上肯定是拿了最好看的一个颜色，
0: 不是的，
1: 对吧？最好看的一个镯子，
0: 这个放心，
1: 我们拿实物，拿真正的实物镯子。3个以上到你的家里，你自己去比对，自己去试戴。
0: 是的，现在有很多顾客在咨询啊，好像后面的导演跟我们说，我们因为我总共才给了8条，才给了8条，刚刚已经弃掉了
1: 吗？
0: 对，刚刚已经弃掉了3个名额了，然后剩下来5个名额，因为上海的姐姐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眼光，你们都知道市场上的紫色手镯是很少见的
1: 呀，
0: 要么就是很贵，要么就是很少见。
1: 绿翡、黄翡、紫翡，就听到过的这个名字，但是紫翡的话，它的价格一直是非常居高的。然后我觉得夏天的话，我们的露肤度也会高了。
0: 对，
1: 你基本上都是穿短袖，5分袖肯定了，对吧？
0: 是是是，
1: 就一般就到这个地方，你的整个手腕就是露着的。戴细细的链子的话看不见，年纪越大的话越要戴这种镯宽，肉厚，肉有多厚？像我妈妈就喜欢戴镯子，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倒是不太戴的。
0: 对，
1: 现在的话她会在夏天戴一个镯子。
0: 对，
1: 我就问她，我说你其他的饰品怎么都不戴了，怎么就戴一个这个镯子？
0: 对，
1: 哎呦，她说首先挺凉快的，
0: 是的，
1: 夏天很热，然后有的时候呢就可以去摸一下这个镯子，人养玉，玉养。
0: 对，
1: 一刚年纪大了之后啊，这个不管怎么说，我妈妈虽然身形是偏瘦的，但是她说这个肉啊，总归有点这个比年轻时候好像手腕粗了一点点。她说戴镯子呢更大气，
0: 是的，
1: 更有这种怎么说，哎，身份啊，压得住场。
0: 对，你戴细细的一条手链，
1: 她年轻的时候那种细的手链都不戴，都给我了，也没有机会戴了。
0: 所以我们说翡翠手镯玉之重器。
1: 对，
0: 如果你现在有这个预算的话，我跟大家说，你首选一定一定是翡翠手镯，一定一定是的。你看啊，像我身上今天这个挂牌还是给大家送的。
1: 对的，
0: 你正常情况下要买这个挂牌，它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9980块钱。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牌子的品质有多好，朋友们，我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真的。
1: 这个到时候你也有实物可以看的，
0: 自己看，你们自己去看实物。
1: 也会保证大家飘紫色，对不对？
0: 对，全部都是，
1: 一定飘，
0: 全部都是带满段的。带满段的，不是飘一丝丝的哦，是整个颜色玉肉全部都是沁到的紫颜色，看到没有？不管是正面还是背面，全部都是紫的。
1: 这块太值了。然后我也很喜欢我戴的这个。
0: 对，
1: 我们送给大家2个吊坠，
0: 是的，
1: 一个这么大的牌子，就等于是男女之间两个人夫妻之间每个人都有东西了。
0: 对，但是正常情况下，
1: 这个哦、
0: 如果不是618直播现场啊，这8个名额结束哦，还有5个，这5个名额结束以后，你就要拿3万多块钱去买这一整套。
1: 而且这个是第一次送，是不是？
0: 山水牌也是第一次，
1: 都是第一次，
0: 两个都是第一次。
1: 你知道吗？这个你知道有多宽？很宽，然后关键是很厚，
0: 全立体雕刻。
1: 正面如果是达到这个宽度，人家后面可以做的薄一点。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莫月轩给的这个白菜哦，这么厚啊！
0: 是的。
1: 我记得以前我家里倒是买过一个摆件，是那个玻璃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肯定不是这么好的材质的白菜。中国人很喜欢雕刻白菜的，
0: 是的，
1: 拿各种的原料材质去雕那个白菜。

0: 购物的价格。
1: 直播结束，我们常规的价格，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过3万。
0: 是的，我跟你们说，紫色手镯真的不容易的啊！我跟如果说你让我
1: 一年没有来直播，
0: 真的
1: 东西一年内有重复直播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翡翠的，就是紫色的帝王紫的，整整一年。你想，我这个指甲是去年做过一次，遇到它，今年。时隔一年哦，
0: 买手镯一定是要看缘分的、啊。
1: 对的，
0: 金老师这个，
1: 如果你看到这一抹帝王紫，你有点心动，你跟他就是有缘的。
0: 是的。
1: 然后今天你也没有急着把8800元花出去。
0: 是的。
1: 我们是移动店铺，把实物到您的府上，让您来选择的。
0: 我们会带3条以上、哦。
1: 手寸大小你也不用纠结，你现在随便报一个数字都可以。
0: 是的。
1: 就你不知道自己手寸，你随便报一个数字。我们上门前会跟顾客再打电话吗？
0: 对。
1: 跟大家会再联系，你大约报自己的身高
0: 的
1: 体重，我们会带合适你的手镯上门的，
0: 对，
1: 所以看到这边无忧订购，放心订购。然后你即使是戴了，你觉得哎不喜欢了，我可能不适合，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不会说啊给你一个脸色之类的，开开心心你拒收就可以了，没有关系。但是有缘分的话，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个价格的话，可以说是返回到了多年前的一个镯子的价格，
0: 真的是十几年以前了。而且这个是老料，我近期的新料子，没有一块是切出来紫色的翡翠的，要么就是切出来颜色太浅了，要么就是切出来不能做手镯，还有一些品质高的切出来以后，它只能出个1条2条的镯子，它的代价就会打得很高。所以我跟你们说，今天能够在10000块钱以内又有紫色的翡翠手镯，又有紫色的翡翠挂牌，又有紫色的翡翠白菜，这件事情你知道吗？真的是登天入地的难。
1: 时隔一年，因为你错过这档直播，你下一次再要看到帝王紫的翡翠手镯，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0: 是的，
1: 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看到它的这个机会。
0: 对，
1: 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1153919000。
2: 我一直老欢喜翡翠的，墨鱼溪的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个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来了10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只搿种样手头，我蛮欢喜，但是价钿蛮贵的。20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来了墨鱼溪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是伐，老好看的，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的。
3: 墨鱼溪的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侪戴辣盖，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着，哎呦，这是假货哦。到商店里去买呢，这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墨鱼溪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墨鱼溪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还有得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告侬侪准备好，真的是老格式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4: 墨鱼溪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挑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墨鱼溪一比，墨鱼溪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墨鱼溪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1: 我们的这款翡翠的手镯，紫色的，它不是说像以前飘一段，是大约整个手镯的圈上都飘了这个紫色，
0: 会带多段的紫颜色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今天一直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颜色是浸到了玉肉里面，它是从里面到外面那种带色带的那种紫，它跟那种飘紫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你去市场上买一只飘紫的手镯，确确实实
1: 飘一点紫就很贵，
0: 也要将近20000块钱了。你都可以去市面上对比一下，你但凡这种帝王紫的镯子，你可能在你普通的上海商场专柜里面你都看不到一条，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难吗？为什么这么难吗？我们在东方购物真的有很多镯子啊，但是紫色的手镯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
1: 是的，我以前一直很喜欢翡翠的，然后每次路过这种翡翠店，去逛城隍庙的时候，去吃小笼包，都要跟我妈妈一起去逛一下翡翠店，看一下这个价格。镯子一定是最贵的，因为相对于戒指，相对于吊坠、耳环、镯子，它的用的原料多，它是重器，价格贵。然后我记得当时店员就跟我说，他说只要飘紫，价格就要上去。
0: 是的，
1: 然后看那个紫的飘的多跟少，价格还要再往上走很多。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手镯不是飘紫，我们是戴大段的紫，而且我们的紫达到了浓郁度，直接达到了70%以上的帝王紫的颜色，饱和度直接给大家拉满了。我跟你们说，是见光不失色的。你们知道紫色为什么就叫见光失色吗？因为它有可能在太阳底下或者是强光底下，你就会发现它是白条，哎，它就不紫了。但是我给大家保证，今天你收到的这条手镯，你可以在自然光底下看，你可以在你家的灯光底下看，你乃至于可以打电筒看，它都不失色。这是我可以给大家确确定定保证的，因为我等这条手镯也等了一年。
1: 对的，对的。然后我现场的话，可以再拿这个颜色的色卡跟大家来比对一下，对吧？从浅色的，我们有那个浅紫色，
0: 对，
1: 市场上这样的一个颜色，看到光已经是就是你在
0: 就是要将近两万块，
1: 你看不到颜色了，但是要20000块钱，
0: 就是要将近两万块，
1: 浅紫色的，
0: 紫色是很贵的，
1: 对的。然后我们比它要浓太多了，
0: 对，这种淡淡的紫就是飘紫色，
1: 对，
0: 就是飘紫色，
1: 对的。市场上不管飘什么紫，只要带紫，它就叫飘紫，飘紫它就要价格开高，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叫紫罗兰，
0: 紫罗兰也是大部分会见光失色的啊、
1: 而且紫罗兰我觉得还有点挑人，因为偏浅的话，它其实对肤色是有要求的。然后这个叫
0: 蓝紫色，
1: 蓝紫色
0: 啊，蓝紫色就是我们的丁香紫的颜色，包括红紫色。但是我跟大家说啊，蓝紫色和红紫色它不便宜的，你在市场上买一条这种的镯子，可能也要5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比蓝紫色、红紫色更好的帝王紫。
1: 对，
0: 你看到没有？这个色浓度高不高？这个饱和度高不高？
1: 对，
0: 紫色讲究的是浓阳正云，飘紫不叫云。明白吧？那然后淡淡的紫色，它不叫浓，只有达到了紫色色度达到了70%以上，它才叫帝王紫。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帝王紫真的数量太少太少了，现场好多客户在追问。
1: 物以稀为贵，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知道就是带紫色的原料，它本身就会比较的
0: 少，
1: 对，少。你所以前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那些网页资料，全部一个360度紫色的镯子，人家直接是要上那个拍卖行、拍卖会，
0: 是的，
1: 价格都什么上亿啊？刚才说的有什么上亿的这个价格，
0: 是的，确实。
1: 所以紫色在天然的自然的产物当中非常非常的难。
0: 对，你包括你自己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帝王紫是什么概念，动不动就是帝王紫手镯，凭什么身价千万？凭什么身价千万？看到没有？你包括这里讲的啊，在璀璨的珠宝世界里面，帝王紫手镯如一颗闪耀的明星，你知道对它的评价有多高吗？所以为什么普通人很难看到帝王紫？上海的商场专柜很少有帝王紫，因为它稀缺呀。你包括这里讲的帝王紫手镯，通常由帝王紫翡翠形成，这种翡翠被誉为翡翠中的高货。一个普通人老百姓，你怎么能拿10000块钱以内的价格去买到高货呢？除非你碰到我们这种原料批发商。
1: 你说太对了，就是其他的通道，你跟我说这个价格，这个什么什么，跟我吹得天花乱坠，我甚至不敢下单，因为我不敢确定你的东西的真假度，对吧？
0: 对。
1: 但今天你可以放心。首先，莫文轩我们有到这样的一个鉴定证书，然后我们东方购物自己也有到那个检测的部门，
0: 是的，
1: 全部都会检测过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是天然 A 货。
0: 保天然，
1: 没有经过颜色，因为有一些天然 B 货，它会对颜色什么注胶啊，
0: 尤其是紫色翡翠，你在市场上
1: 点紫色上去，
0: 对，你紫色翡翠一定要注意，紫色翡翠就是翡翠中的大坑，因为它在外面有60%以上是给你染了颜色的，因为它少呀，大家又喜欢呀，那商家怎么办？
1: 给它直接弄一弄，
0: 对。但是我跟你们保证，今天全部都是天然颜色，我们除了打磨和抛光，什么都没有做。
1: 是的，所以市场上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
1: 市场上你去这种电商买的话。6万多，6万9，将近7万，
0: 6万9还是直接给你寄个快递，能够让你上门挑选吗？能够让你货到付款吗？能够让你上门无限试戴吗？
1: 不能，
0: 不可以吧？
1: 你肯定是先付款才给你寄过来，然后你要是再退的话，就再有一个多一个步骤嘛。
0: 对，你包括这种手镯72800，但是这个图片你能保证它是原始图片吗？没有 P 过吗？没有调过颜色吗？对不对？
1: 不
0: 能吧？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对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就算你正常情况下。18800块钱的价格，我觉得已经是行业地板价了。我都不用用今天8800的价格去比，你可以满市场去找18800，你能不能买到这个品质的紫色手镯？不能的，肯定不能的。能你来找我。
1: 所以今天的话，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呢，我们送的积分也特别的多，常规就是88块钱了，我们给大家264元，再给大家两个吊坠啊，一个是山水牌，一个是我身上戴的白菜牌。然后呢，这两个都是第一次送出，
0: 两个都是第一次。
1: 次一年没有来做直播，今天来了就参加六幺八的这个活动。
0: 对，你们看一下啊，六幺八这个
1: 活动，一二三三样东西
0: 是不是直接给你拉满了？
1: 八千八三样东西，而且每样东西都有鉴定证书，三张鉴定证书都在这边，你分开拆分送人都可以。嗯，镯子也会有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然后我们会带实物到你的家里去挑选的，
0: 会带
1: 三个镯子以上。
0: 对，
1: 然后你现在不用纠结手寸的，你随便报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0: 对，
1: 记住像大于60厘米的这个镯子，嗯，外面很少见，
0: 而且
1: 直径60，
0: 我跟大家说，达到这个紫色的。能够舍得给你们签60
1: 的，
0: 我跟你们说，上海真的只有我们家。你要是但凡60以上的，你在外面根本买不到。
1: 是的，所以给自己一个试戴的机会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玉玺的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在戴了该，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得，哎呦，这是假货哦。到商店里去买呢，这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莫玉玺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莫玉玺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还有得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告侬侪准备好，真的是老格式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1: 莫玉玺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挑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为你上场营业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莫玉玺一比，莫玉玺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莫玉玺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2: 是的，莫文轩的服务是做得非常好，关键是价格能够给我们做低。因为莫文轩一直跟我说，就孙总说我们是做批发价的，就这个价格的话，你想本身在门店它就是属于同行中的批发价，
3: 是的，
2: 然后来东方购物必须让利，对吧？否则的话你说怎么来做我们这样的直播，必须让他让利。
3: 今天618的这个价格真的是真的是一撸到底，做梦不可思议价了。
2: 是的，
3: 8800块钱三大件，而且这是紫色的翡翠啊！你知道东方购物唯一一条紫色的翡翠，其实我们是可以把价格卖高一点的，但是今天在618，我们把价格打到了8800块钱，能够让所有喜欢紫色翡翠的顾客可以用万元以内的价格去接触到。试戴到，
2: 哎，真的
3: 啊，真的。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一条手镯，你真的不是花钱，它是变了一种方式去陪伴你。
2: 它是一直可以戴下去。
3: 是的，是的。你想一想，你天天戴，天天心情好。我们其实人就是要活在当下的。
2: 说太对了，还能够传戴。
3: 是的，
2: 无论你是生的儿子还是女儿，你都能够传承给他。
3: 是的，因为戴了这种品质的手镯，它一定是可以毕业的，一定是可以传承的。你不需要再去升级了，你明白吗？有些顾客可能在外面买过很多3000多的。4000多的，5000多的，然后他会慢慢一步一步升级到，就是
2: 对觉得哎呀，我这个还不够好，我想要再买的好一点。人都是这样一个心态，我也会是这样子的。
3: 但是我跟大家说，今天这条手镯就是可以让你毕业的，就是可以让你
2: 紫色类的
3: 一步到位的，
2: 翡翠是一步到位的。
3: 对，
2: 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飘一点紫色，紫色就很好了，现在才知道紫色它也分那么多紫。
3: 是的，今天
2: 绿色当中帝王绿是最好的。
3: 今天是齐名于帝王绿的帝王，
2: 我们叫帝王紫。
3: 对，
2: 哎
3: 啊，所以我跟你们说啊，颜色非常非常的浓郁，我觉得我们在现场上没有办法去展示它有多美，你一定要收到了实物感受一下。
2: 还有我们总担心这个灯光啊影响了这个紫色，
3: 是的，是的，
2: 包括你家里的电视机的那个可能屏幕的颜色也不一定 对。所以呢，你只要有一点心动，你就订购，因为我们这样的话会拿实物到你的家，然后你在家里的灯光下，你也可以拿到这个光日光下去品鉴这一款镯子。
3: 真的吗？后台说还有两个，还有两个，
2: 朋
3: 友们你们抓紧时间啊！而且
2: 你看一下这个浓郁的紫色好不好看，
3: 是
2: 帝王紫哦，它是偏冷色调的，所以能够显得我们的皮肤偏白一点。
3: 对，他们都非常的有眼光哦，
2: 真的有眼光。
3: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
2: 上海的妈妈是很海派的，
3: 对，
2: 很超前，很懂的。翡翠当中紫翡吃价格，对吧？你包括聚会的时候，人家戴绿的或者戴点白的，我们戴的是紫色的。
3: 为什么当下的当红明星、很高雅的、很高级的明星都喜欢戴翡翠的紫色？
2: 这两天因为刚看了他的新闻，去参加那个校庆嘛，
3: 刘亦菲，你看他最喜欢的
2: 姐姐
3: 唯一戴的一条
2: 飘飘
3: 就是紫色的，
2: 紫色
3: 够高级吧、
2: 哎？
3: 够优雅吧？够雍容华贵吧？是不是？
2: 嗯、
3: 你包括你看我们的体育明星，他也喜欢戴紫色的翡翠手镯、因为特别呀。
2: 对，
3: 出去都不撞款。
2: 对，我觉得上了一定年纪之后戴这个紫色就很能够压住场。
3: 对，是的，而且它能显得你整个人都特别的年轻有活力。
2: 是的，
3: 你包括你看哦，青海璐、你看她戴紫色手镯，
2: 我也非常喜欢，
3: 漂亮吧？
2: 非常喜欢她们。最近她们是在演那个热播的那个、
3: 对对对，
2: 是吧？主角
3: 是的，很有主角里面她很有气质，
2: 是的，
3: 我们非常喜欢她。你包括像戚薇啦，啊，你看。哎，当红女明星都喜欢戴紫色翡翠手镯、因为她出去不撞款，
2: 因为紫色很显年轻，
3: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镯子的话，就是妈妈也适合戴，女儿也适合戴，然后如果你跟你的妈妈手寸接近的话，你俩可以就是戴一个镯子分享着戴，是不是？
3: 对，
2: 你看这个颜色就非常的减龄的， 如果说60岁、70岁戴上这个镯子，让你的整个人的状态就是看起来年轻。
3: 对，关键就是啊，朋友们，我们8800块钱的价格，只有618的直播现场，直播结束以后，我们正常售价是18800的，18800没有办法给你保证达到我们现场这种帝王紫的品质，它就是带紫的。
2: 还有我发现18800没有送我们今天这两个赠品，
3: 不可能送的呀，齐星老师，
2: 这就是一个镯子，
3: 你
2: 没有送我们今天的两个这个，
3: 我给你看看当年我们这个紫色的山水牌卖多少钱？紫色山水牌我没有好好介绍，是9800块钱。你收到了实物以后，你就知道这个牌子有多值钱了。你在外面，你花10000多，你都未必买得到啊。你包括这个紫白菜，紫白菜的价格是3980块钱。你今天直播结束以后，这两个赠品是没有办法送的，因为是我们为了618特别的。
2: 是的，是的，镯子时隔一年没有来做直播，然后这两个也是第一次送给大家的，还有到这个镯子，哇，今天8800元是3件东西。首先是一个多段飘帝王紫的这个镯子，
3: 翡翠手镯，
2: 而且镯子做得很厚，
3: 是的。
2: 圈号的话，你知道，你明天星期六、星期天有自己可以去逛。这个直径达到60厘米的到62厘米的，市面上这种镯子很少，
3: 没有的，真的。你想买
2: 孙总很自信，
3: 好的手镯，你只能来找我们。大圈号真的只有我们做的，我跟你说，没有任何一家供应商能拿这么好的料子，7000-6000以上的镯子，
2: 真的。我跟大家说，孙总每次在跟我说的时候心疼啊，你看我一个60的圈号，我56可以做两个，
3: 但是
2: 为了我们东方的观众，
3: 因为我跟东方购物合作真的是十几年了啊，
2: 是的，
3: 我知道东方有很多很就是富贵的太太们，她可能手圈要的比较大，而且她在外面兜兜转转，确确实实是买不到。我是同时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墨玉轩的客户，你们可以紫气东来遇贵人，包括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你可以买到合适尺寸的啊，对吧？因为好多人兜兜转转真的是买不到。我有一个客户曾经跟我说过啊，孙总，我真的非常想要一条紫色的手镯，但是我出去商场，他们都跟我说啊，超过58的就没有了。可是我要戴62。
2: 对，
3: 可是我要戴62，
2: 是的，
3: 那我总不能减肥吧？
2: 减肥太痛苦了。
3: 是的，
2: 还有我们今天不但有镯子，还有这个吊坠，这个吊坠我太喜欢了，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成套系配戴，
3: 对，
2: 帮我们省去了搭配的烦恼，因为否则你会嫌脖子空空的呀。
3: 是的，
2: 然后紫色的这样的镯子配什么项链好呢？我也想不出来，配绿色啊，配什么，对吧？我今天都帮你搭好了。
3: 你看啊，你这一身带出去啊，你真的不用跟别人说你的生活状态有多好，你身上带的这些东西可以告诉别人，是不是？你包括你出去同学聚会的时候，东方购物现在有好多旅游的节目，你们可能下面要出国旅游的，是不是？你包括你这种镯子带出去以后，你看是一个多么优雅的展示。
2: 对的，
3: 你拍照一定是非
2: 为。举手投足撸头发呀，
3: 对，
2: 你拿手机啊，你在吃东西啊，你在喝咖啡的时候，这一抹紫色就是非常的好看，
3: 优雅，
2: 而且那种对优雅。上海海派的这种精致都体现了，所以今天8800元，你也没有在节目当中一口气花出去，实物到你的府上选择，你自己试戴。戴了满意了，最后你再付钱。
3: 是的，
2: 不满意直接拒收。
3: 对，我们这个真的是全上海最好的售后服务了吧，朋友们？有哪一家供应商可以戴3条手镯上门给你试戴，随便你试戴，试戴到满意为止？
2: 对，
3: 对不对？
2: 而且他们家的实体店就在静安寺这里，
3: 对，
2: 你有任何事情找他们，地铁就能够到。
3: 是的，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在门店这条手镯也是要卖到20000多块钱的，不可能说给你8800块钱买到的，
2: 而且不送礼物的，
3: 没有礼物的，真的，因为紫色手镯是非常贵的，我等了一年这块料子才出现。我知道很多客户也是盼星星盼月亮才能盼得到它。
2: 是的，时隔一年了，所以今天你看到它就是好运连连的，
3: 对，
2: 紫气东来的啊。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翡翠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在戴了该。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得，哎呦，这是假货哦。到商店里去买呢，这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墨玉轩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墨玉轩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还有的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帮侬侪准备好，真的是老合算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灵珠子。
2: 是的，我们三样东西的话都会有到礼盒的。我们再快速，还有四分多钟啊，比一下这个色卡。紫色分很多种紫，这个叫浅紫色，但外面只要飘浅紫色，是一个手镯都能够卖你
3: 将近两万块
2: 钱，上万的这个价格，
3: 就是要将近两万块钱的。
2: 紫罗兰色，一个是紫罗兰，
3: 紫罗兰比它也更光是色的，
2: 见光是色。光照下没了，
3: 对。
2: 好，然后是这个
3: 蓝紫色、红紫色，去市场上买一买要五万多块钱的。
2: 我们是今天达到了，看到没有？这个帝王紫，
3: 齐名于帝王绿的帝王紫，
2: 非常浓郁的一个颜色。
3: 是的，
2: 而且我觉得这个帝王紫好好看，就是它是偏这种青紫、冷紫、冷调的，
3: 所以它非常显白，
2: 显白，
3: 非常的雍容华贵。你知道帝王紫是什么概念？古时候只有帝王才能够佩戴如此浓郁的紫色。
2: 好好对。这个太好看了，你今天不用羡慕我，你到家里的时候我们送食物到你的家，你自己试戴，看到没有，多段飘紫，多段飘紫的，而且是达到了帝王紫的这个颜色。那我手上戴的你看一下，它就是很显白，而且很好看，我觉得它是非常显减龄的。包括你看我穿的是这个洋装，你如果穿旗袍，它就什么样的风格的，什么样的颜色的服装都非常的搭的。
3: 是的，而且它对于你的容肤度会非常高，比如说你黄色系的皮肤，它会显得你就是更亮。
2: 对，
3: 比如说你是冷白色、冷白皮的，就是冷白色系的肤色，你就更加不用讲了。
2: 其实
3: 如果你是冷白色，
2: 偏黄
3: 就
2: 偏黑的肤色都很适合戴，
3: 对，都很适合，
2: 因为我们是帝王紫，不是浅紫色。
3: 是的，它会显得你的肤色会更亮，显得你会更年轻。所以我们在上海真的是求紫色的手镯的顾客实在
2: 太多了，没有直播，因为没有切到这个原料。
3: 对，没有，我等这条手镯等了太久太久了。
2: 然后
3: 所以我今天朋友们，我跟大家说，我真的非常激动。我觉得你今天如果错过了这个紫色的手镯，我会觉得特别的遗憾，
2: 心痛。
3: 我
2: 心说你也就给我们八个名额，真的有人会特地不到啊，孙总。
3: 所以，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天是8800的价格，你单凡18800的价格，
2: 孙总说
3: 我多给几个算了，
2: 1万6000、1万8800不带赠品的，我可以给你多几个名额的。
3: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把构成说一下，8800元，首先是镯子。
3: 对。另外我们会带同料的镯心，镯心给大家雕刻的是山水大挂牌啊。东方购物正常售价是9980块钱，你出去买一买肯定是要10000多的，今天8800的价格，天哪。还会带一个大的白菜，
2: 对的，
3: 一个立体雕刻的白菜，东方购物正常售价是3980块钱，你日常要花将近33000块钱才能去凑齐这个组合。
2: 那我们的赠品在东方购物的售价已经超万元了。
3: 是的，所以我说
2: 8000多的东西送了上万元的东西，
3: 所以我说你正常情况下你要凑齐这一整套就是要将近33000块
2: 的。然后积分还给了264元的积分。
3: 关键就是还
2: 直接下次可以买一套200多块钱的东西，直接现金抵扣。
3: 对，朋友们，我跟你们说，绿色的手镯你平时还是能买到的，因为我们还有货。但是
2: 紫色
3: 手镯就只有这一款，如果你错过了真的非常的可惜啊。因为很多顾客在等紫色的手镯，我知道你们心心目目盼星星盼月亮的就是这一抹紫色，它上身真的，你相信我，它非常的如梦如幻，雍容华贵。你出去的话它不撞款，真的很特别，很特别。
2: 而且我们今天最大的圈号做到了直径62厘米，这在外面你可能都看60以上你就已经看不到了。
3: 对，也就是你最大就是你的体重达到160斤，你都能有机会去拥有一条帝王紫的镯子。
2: 然后戴上去之后显得更富贵，更姿态。
3: 是的，出去啊，真的，马上东方购物有好多旅游的，就是要出去，阿姨们报了旅游团的要出去了，或者是说
2: 要出
3: 去什么聚会啊什么的。你拍照的时候，你手往前面一撩，人家戴的是白底的，或者人家戴的是白底飘绿的，
2: 对的，
3: 只有你才能够戴帝王紫的镯子。
2: 是的，好的，最后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
3: 是的，
2: 8800元都没有花走的，你到了家里自己试戴了，满意了留下，不满意直接去收就可以了。
3: 对，但是节目结束以后，我们是18800的价格，不要再问我们能不能10000块钱以内买到紫的手镯啊，不可能。
2: 也不送赠品，也不送那个两个赠品，
3: 不行的，不行的，这是因为这是618特别给的那个福利。
2: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呢，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快的，而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再把空调打开，就会感觉一是有点气闷，第二点有的时候啊，寒意就不知不觉地爬上了您的膝盖，爬上了您的颈椎。那怎么来选择到一个比较好的纳凉的方式呢？我相信啊，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有童年的经历，那就是在上海的以前的老弄堂里面，吃着这个水里面浸的西瓜，这个穿通风吹吹，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现在当然你要再去找弄堂很难很难了，要想吹到穿堂风也越来越少了。那今天咱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夏普的这个风扇灯，不仅仅是一盏灯，还是一个风扇，同时它还有一部分空气净化器的功能。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我们今天这款商品呢，真是和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因为就像维嘉说的，如果大家要开风扇，这两天可能是什么台式的另什么就是塔扇，包括很多说摇头的鸿运扇拿出来，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不用的时候得把它收进去吧，
0: 对，
1: 你得有空间去绽放吧，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这是不占您家落地空间的，能够跟您家的灯集合在一起的，想要把它打开，并且它还有正装反装多种功能。如果您说我家这个灯啊好像有点忽闪忽闪的，摇摇晃晃的，想给它更换一下，今天特别适合。如果您家说我那个吊扇和灯以前是没有在一起的，今天也特别适合来好好看一下这个节目。
0: 的确是的，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夏普。
1: 夏普
0: 它是专业做什么的？来，首先来看啊，
1: 是
0: 在1912年就成立了早期的金属的加工工厂，
1: 是，
0: 然后1942年30年以后，它就成为了早期的生产电机。而一个电扇最重要的一个部件是什么？
1: 电机，
0: 就是电机。
1: 是的，
0: 我们是做电机出名的。
1: 嗯，
0: 第二个灯，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发光源，
0: 是它的发光源。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开始做电视机了，
1: 是的呀，
0: 开始做彩色电视机了。来。夏普被称为什么？
1: 液晶之父。
0: 之父，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手有着电机的制造实力，
1: 嗯，
0: 第二个有发光源的制造实力。 LED 是不是一种发光源？
1: 嗯，
0: 对吧。到1998年出现了有除菌功能的一些离子裙的技术，到2007年第一台净离子的风扇，那个时候还是台扇，
1: 是的，
0: 还没有吊扇灯，
1: 是的，
0: 对不对？一直到现在2015年、2022年到2025年东方购物3周年以内，这个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
1: 1000万指的就是今天这个吊扇灯。所以其实之前好多顾客真的都什么3台4台一起买，主卧、次卧、客厅都需要，因为您但凡需要照明的地方，您就可以来考虑一下，要不要把它来装回家。
0: 说到了，它首先是一台灯，
1: 是
0: 一个我们的吊灯。我们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首先整个的发光源非常非常好，而且再给大家来看一看，现在维嘉拿了一个手机，我把我手机的相机打开，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为什么要拿相机展示？你看，
1: 是，
0: 就算离我们的这个灯多近，
1: 它都没有频闪，对，
0: 这就是夏普的 LED 的技术。
1: 是的
0: ，LED 的技术一。发光稳定，没有频闪，对眼睛的保护更好。
1: 是
0: 第二点，LED 可省电了。
1: 对，
0: 众所周知，LED 除了发色数稳定之外，它的很大的一点就是它的省电、
1: 节能。
0: 像我们现在节能灯都是拿 LED 做的，
1: 对对对，
0: 咱们今天也是很省电。而且它不是只有这一种光源，
1: 是的。
0: 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应该是自然光，
1: 自然光，对对对。
0: 再给大家变一变啊，
1: 来。
0: 这个叫做冷光源，
1: 冷白光，对，
0: 冷白光呢有个好处，如果说是您平时啊，
1: 这
0: 个掌握不好，女士啊掌握不好化妆的时候，来用冷白光化妆，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
1: 它会更加透亮的感觉，
0: 会更加透亮一点。
1: 是，
0: 那么当然，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用冷白光也很好，
1: 也很好。
0: 还有就是暖黄光，
1: 暖黄光，
0: 暖黄光的好处是在冬天，它整个的视觉效果让人觉得是比较的温馨暖和的。
1: 或者您睡觉前在卧室当中想给它切成这个暖黄光也没问题，
0: 对吧？
1: 它会更加柔和，包括前面一开始看到就是自然 光，这个您家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呀，看电视的时候，反正随时随地看
0: 这
1: 个。
0: 天气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它是遥控器，一点就可以随时来切换的。
0: 的确是这样。
1: 因为其实说到夏普这个品牌，我们就不说吊扇的问题，单单就是说三色可以调的这个光
0: 那
1: 个
0: LED 灯，对，
1: 其实有时候买也得大几百块钱，
0: 也要3-400块钱了。
1: 对的。
0: 接下来再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吊扇，这个吊扇也非常的厉害了。首先，我们是隐藏式的吊扇灯，
1: 是
0: 所有的扇叶全部都收纳在里面，所以第一你不需要擦它。因为它所有的灰尘全部都不会很难积到这个里面，
1: 不然以前的话那个什么叶片展开来不用好 爬个梯子登上去，然后把叶片拆下来，
0: 对，
1: 然后包起来，
0: 收纳式的，对不对？非常的好。第二点呢，我们今天把它运动起来啊，给大家正转转起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首先旋转起来以后，迅速的，我们今天的扇叶就打开了。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来出一个这个
1: 干冰，
0: 干冰出来啊，
1: 对，因为我们说正转和反转，可能很多时候不知道它区别是什么，对吧？
0: 正转的过程当中，它是能够迅速的把空气搅动起来，
1: 对，
0: 让我们屋内空气来进行流通，
1: 是，
0: 这点是非常的舒适的。
1: 是的。
0: 那么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夏普电风扇啊，只能这段时间用，天气再热，靠这点风啊是没有用的。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冷气停掉，干冰收掉，
1: 对，
0: 再把这个电扇停掉。
1: 好，
0: 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夏普吊扇灯的第二个功能
1: 就是反转。那如果想开反转的同时，您得先把它停止，对吧？
0: 很正常。
1: 正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它展开和收进去这个稳定性能好不好？
0: 而且很重要啊，刚才我们现在只是放在了我们的一个铁架子上。
1: 是的。
0: 它刚才旋转速度我们看到最大了，对不对？
1: 六档。
0: 看到了六档，没有任何的晃动。
1: 是的。
0: 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夏普的电机很稳定。
1: 对，并且
0: 没有这边抖抖的情况。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启反转。
1: 好，
0: 反转对于电机的要求可能会更厉害。因为一般来说，电机正转它是正常的。
1: 是。
0: 反转对于电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它的电机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好，接下来再请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送出来。
1: 是。
0: 再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
1: 送出来。很多说叶片都在动，对吧？正转反转有什么区别？
0: 看到没有？
1: 来，
0: 都是在叶片扇动。
1: 是。
0: 但是我头上、我身上，丝毫没有任何的冷气会吹到。
1: 对。
0: 来，这个就出现了。当我们要开始天气更热的时候，比如说真的等到六七月份高考结束了，暑假来临了，
1: 是。
0: 那个时候是不是温度已经到37度、38度了？
1: 会。
0: 甚至有些个别的天气有到40多度的。
1: 是的。
0: 那个时候你不开空调不行，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就会说了，哎呦，我老公啊要开16、17度。
1: 对，开个
0: 老婆说呢，你开个20-30度我就已经开始冻死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1: 不想这个风对着您吹。
0: 很简单啊，
1: 来，
0: 我们试试看，原来开20度的，你开到24度，
1: 是，
0: 原来开24度的，你试试看28度，
1: 对，
0: 同时把我们的反转打开，
1: 对，
0: 你之所以觉得热，是因为冷空气还没有循环到你身上，
1: 是，
0: 你只是暂时的热，等到你真的觉得凉快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寒气已经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了，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把真正寒的冷的空调。调高2度，
1: 是
0: 原来24到26，原来26到28，
1: 对，
0: 靠我们的这个循环扇，把整个屋内的空气循环起来，
1: 对，
0: 是不是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所以它不仅仅是现在用，
1: 是
0: 天气真正热起来也能用，
1: 也能用。
0: 那很多人观众朋友们就开始反驳我了，我家里面都开空调了，我再开一个它，这不是费电吗？哎，来，各位。空调你开到24度，
1: 是
0: 一天的耗的电费，
1: 那就大家自己想，对吧？
0: 这么多的电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调高2度，空调可以低功率运转，
1: 对，
0: 空调省下的电费给到它，
1: 来支持它，
0: 还绰绰有余。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它的功率是低至28瓦。我们大概在实验室算了一下，6档最大档的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的电费大概是9度电，
0: 对，
1: 电费大概是4块钱。所以很多说一个月4块钱，2瓶矿泉水的这个价格。所以就算给我算出来一个月是40块钱，我也觉得很便宜，是不是？
0: 的确，
1: 主要是您的体感也会更加舒服。
0: 关键的是，
1: 不用说18、20度了呀。
0: 仅仅只是一盏灯，仅仅只是一个电风扇，仅仅只是一个空气循环扇吗？
1: 不对，
0: 不是，
1: 我们还有，
0: 它还是一个家庭的杀菌器。
1: 是，
0: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您自己来看啊，这是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1: 是
0: 检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风扇灯啊，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你看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
1: 是的，
0: 那1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你看
1: 它的
0: 杀灭率99.95%，
1: 对，
0: 2个小时以后大于99.95%以上，对吧？99.95%以上，
1: 95%，
0: 还有白色葡萄球菌
1: 是
0: 杀灭率99.90%，哇，99.95%，
1: 是的，
0: 还有哦。来看，
1: 还有针对甲醛
0: 的，家里面新装修的，或者是家里面刚买了新家具的，
1: 对，
0: 来， 我们甲醛去除率
1: 48小时之后去除率能够做到83.1%，
0: 48小时之内，
1: 对，
0: 这之后啊，83.1%，
1: 对，
0: 这个说明是非常的厉害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既是一台我们的 LED 的三色变光灯，
1: 是的，
0: 可以选择，又是一台电风扇，
1: 对，
0: 又是一台循环扇，
1: 是，
0: 还是一台家庭杀菌机，
1: 对，
0: 可以讲说、
1: 或者说是小型的一个空气净化器功能，
0: 空气净化器的一部分功能，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要卖的多少钱？你一个一个这么买，又是夏普品牌的，请你准备3000块钱，
1: 差不多吧？我觉得。
0: 那我们今天把三合一，按照道理要2000多块钱，
1: 是。
0: 本来的的确确在我们的旗舰店，1999块钱，
1: 对，
0: 今天直降900块钱，
1: 是。
0: 只在今天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过来啊，这个活动当中啊，而且马上618了，咱们今天直接降了有接近一半，10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是，
0: 所有的送货、拆旧、安装、调试全部都免费，
1: 对，
0: 电机有10年的保修，配件有1年，
1: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核心了啊，
0: 预约成功以后，24小时之内预约成功以后，就帮大家上门
1: 快速的
0: 拆旧装新，
1: 是的，
0: 而且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一个承诺，这个承诺也非常的不错啊，给到大家，如果说您有需求，您在家里面先来用一下，
1: 是的，
0: 对吧？先来用一下，
1: 可以享受一个7天的免费试用，
0: 7天免费试用，
1: 是的，
0: 给到大家，
1: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有很多说这2天正好就是开风扇的季节，
0: 对，
1: 其实您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名额抢下来之后呢，我们也会相当于帮大家插队，不用说等个什么3-5天，
0: 是
1: 快速帮您响应好之后，您在7天当中先免费用用看，
0: 的确
1: 到底要不要留下来。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7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2: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就像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
3: 就风扇
2: ，不是集中的，好啊，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就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那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人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3: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从就是。是说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3: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这个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夏普。我妈妈家也装了。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了，就是自然服务，就是慢慢的，要快一点，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挺满意的。
4: 一般都是在东方购物上买的，一般性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了对着你吹的吧，集中一个地方的容易感冒。这个风速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5: 很舒服的，
4: 这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2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夏普。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 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卧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卧铺的。我已经买了七八年了，我蛮欢喜的，一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七八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物事，还是相信卧铺，还是要买卧铺牌子。
0: 啊，大家现在看到了，这是上海的夏普工厂，我也自己去拍摄过，就在金桥那边啊。我说句实话，夏普工厂当中呢，也有一个专门的展示柜，其中有夏普的什么这个空调扇啦，我们的吊扇灯啦，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啦。夏普是一个真的是全产业链，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小家电，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巧思。
1: 是的，
0: 两边开门的冰箱，它都可以啊。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对开门啊，是从可以左边开门，可以右边开门。
1: 是的，
0: 这冰箱也
1: 非常好。所以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呢，多多少少都有在用一些夏普的电器。就是大家会发现，买这种电器，尤其涉及到安装的，比如说空调，比如说吊扇灯，
0: 我们今天全部都包含了。而且你要买，就要买夏普的核心技术。夏普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夏普核心技术就是它的光，
1: 对，
0: 它的电机。为什么它的光和电机是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夏普是液晶支付，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但是你很少有人知道，夏普最早期其实是
1: 做电机
0: 出身的，
1: 对吧？我们今天电机就很好，对吧？好的原因就是能够带给大家特别好的稳定的效果，比如说它很均匀，对吧？
0: 对，
1: 它很稳定。还有比如说前面很多顾客提到的，就是静音，
0: 对，
1: 也是因为电机好才能够带来的好
0: 结果。第二个就是它是液晶支付了，
1: 对的。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液晶支付的这个名头，主要是得益于它发明了 LED 这个东西。
1: 是
0: LED 呢，大家众所周知，比 LCD 要更加的节能、更加的环保，而且更少的频闪。
1: 是
0: 现在啊，几乎频闪已经找不到了。
1: 是的，
0: 我现在打开的是我手机的摄像机。
1: 是，
0: 如果说你家里面还在用日光灯的，
1: 现在
0: 很少了啊。
1: 就是如果有频闪的话，它会就是唰唰唰唰唰这样子。
0: 来，
1: 对不对？
0: 如果频闪的，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就是它会一直。
0: 为什么？因为普通的日光灯是靠钨丝一遍一遍过这个交流电，
1: 对，
0: 它的交流电从左边到右边，左边到右边，左边到右边，它是亮
1: 一
0: 下，只不过它亮得很快很快，我们的人眼睛、大脑神经反应不出来，眼睛是看得见的，
1: 是
0: 大脑神经反应不过来，所以你觉得它是常亮的，但是，眼睛其实你的睫状肌一直在哒哒哒。这样很细微的动
1: 作，它就会有，
0: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开始戴眼镜了。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啊，这也是因为很多的小朋友戴眼镜，因为 LED 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也就是2020年以后开始全面普及。
1: 是的，
0: 你像电视机也是从2020年以后才开始全面普及。
1: 是的，发光源不一样了，
0: 对啊，
1: 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肯定是更加友好的，
0: 它还可以再友好啊。现在这个叫做自然光。
1: 是，
0: 如果说小朋友做作业就用刚才这个啊，这个呢，我说句实话，稍微有点亮，你看我手在这个上面是不是有点亮了？你眼睛看着也不舒服。这个叫做冷光。冷光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的比如说你家里面在一楼的二楼的
1: 更加
0: 光照不太好的来用这个冷光源。
1: 对，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中午用它就可以了。
1: 哦，也可以
0: 等到天气冷了以后用，
1: 来
0: 暖光源。
1: 对的，
0: 暖光源
1: 很舒服，或者是睡觉之前，或者房间里面，对吧，卧室当中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暖黄光，
0: 没问题的。
1: 所以其实三种光源呢，您遥控器一点就行了，
0: 随便切换就可以了，
1: 它也很方便。
0: 对，
1: 因为其实有很多现在说我真的是想要简洁外观的，然后就想要夏普这样品牌的，
0: 这个我想到了，很好啊。这个如果是放在你的卧室里面的话，来，你都不用起床，
1: 对，遥控器
0: 旁边遥控器一下，
1: 对，
0: 每次就是家里面全部都躺好了，哎呦，我一沾一沾这个床铺，我老婆就说了，
1: 起来，
0: 灯去关一下，我又起来，灯去关一下，刚一沾，哎，给我拿杯水，刚一沾，哎呀，我想吃点东西。哎，说句实话，其实咱们今天如果说有了它，你看第一步就不用出了，直接关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来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第二个，我们今天说到了夏普的电机也很厉害。
1: 是
0: 夏普的电机有多厉害呢？来，我们今天就开到它的最快的那一档。
1: 好，可以的。
0: 来，
1: 因为确实首先就是不开的时候它收进去的叶片是不用大家说反复去打理、反复去安装，对吧？再打开之后，它其实是1到6档都可以来选。比如说这两天好像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前面有顾客也说了，30几度的时候，他们家开2档就行了。
0: 来，我来请马毅稍，我们稍微停一下。
1: 好。
0: 没声音，对不对？
1: 哎，对。
0: 很多人家里面的电扇啊，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它一开始打开来是滋滋滋滋， 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对对对，
0: 但晚上啊，
1: 咔啦那种，
0: 这种低频的噪音啊，其实对于你的整个的睡眠非影响的非常的大。
1: 对对对。
0: 越到夜深人静，
1: 这个声音就
0: 越钻到耳朵里。哎呀。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因为我平时也锻炼啊，嗯，对，对于人体的激素还是比较有这个研究的，
1: 嗯。
0: 如果晚上低频噪音听得多了，嗯，你的皮质醇会非常容易上升，啊，皮质醇一上升，嗯，你就特别喜欢吃甜食，
1: 哦，
0: 你就特别喜欢吃甜食。
1: 那好像上了年纪之后其实不太
0: 你如果说是遇到这样情况，你看看是不是家里面有那种低频噪音的问题。哦，
1: 是，反正总之就我觉得要睡好的睡眠环境。
0: 我们现在这个是，嗯，这个是正传，对不对？
1: 正传。
0: 我们再来一个反转，我们直接看反转就可以了。
1: 直接看反转的，好，
0: 为什么要直接看反转啊？嗯，首先来看看，
1: 先把它停了，
0: 把它停下来。
1: 它中间有一个风扇停，您就按一下那个遥控器当中的风扇停就行
0: 了。所有的遥控全部都是在这个遥控器上可以搞，给大家搞定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还可以反转。
1: 嗯。
0: 那么很多说一个电风扇反转有什么作用呢？
1: 对呀，
0: 我们来说一下
1: 什么样的呢？对不对？
0: 电风扇现在正转。就是这两天用，
1: 嗯，是，
0: 就是这两天用。
1: 嗯，
0: 气温没有到30度的时候，
1: 嗯，
0: 你一早一晚也就25、6度的时候，你用它，再把加上窗打开，
1: 是，
0: 不要它塞药。
1: 哎，来，
0: 这爸爸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来点什么啤酒喝喝啦，
1: 小龙虾，
0: 小龙虾吃一吃啦，
1: 是的，
0: 饭后呢，
1: 哎，
0: 一人来抱半个西瓜，
1: 或者吃面条，哎，吃汤食的时候，现在比较容易出汗，对吧？嗯，您就可以选择正转，然后反转呢，可能是说，
0: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一点烟雾啊，
1: 对，
0: 让大家了解。下反转的作用是什么？你看啊，
1: 哎，
0: 烟雾一下来，
1: 它是
0: 所有的烟雾都往上走，嗯，
1: 对，它是抽上去的。
0: 为什么我们用干冰来模拟这个烟雾？
1: 嗯，
0: 因为它模拟了冷空气的走向。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嗯，
0: 整个地方全部都可以。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干掉了啊。
1: 然后比如说，
0: 请孙大圣收了神通。
1: 哎，就比如说像这些那个烟雾或冷空气遇到您家的天花板呀，嗯，遇到您家的墙壁啊，它就会下来，
0: 对
1: 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您是可以避免对着风直吹的。前面维甲站在那边，他头发丝没有动，
0: 然后包括
1: 我在这个下面，我的裙摆、裤摆什么都没有动。所以就是您开反转的时候，它真的您是完全可以避开这个风的。
0: 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平时一回到家，想要空调马上吹到身上，
1: 嗯，
0: 觉得空调舒服的原因是因为你在外面太热了。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毛孔是打开的。
1: 嗯，
0: 当空调风或者说是空调的温度太低，
1: 嗯，
0: 这些寒气也好，这些凉气也好，是顺着你的骨头缝往里面钻的，
1: 钻进去了。
0: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这里容易憋住。
1: 哎，
0: 腰椎容易
1: 受凉了不行。
0: 那我们从中国传统的角度上面来说，嗯，这个就是叫做寒邪入体。
1: 嗯，
0: 那么很多人说不行啊，
1: 嗯，
0: 天气这么热，
1: 不得不开呀，
0: 啊，不让我开空调。我说句实话，
1: 嗯，
0: 真的有点受不了。
1: 是，
0: 那怎么办？很简单，
1: 嗯，
0: 第一，我们要避免冷风直吹。
1: 是，
0: 第二点，
1: 嗯，
0: 我们要避免风直吹。
1: 嗯。
0: 两件事情哦，
1: 嗯，
0: 冷风直吹是指空调的风吹到你的身上，
1: 是的，
0: 风直吹是指电扇的风直接吹到你身上，
1: 流动的风，流动的空气这种
0: 感觉。古人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嗯，尤其是一些养生的古人，他叫做避风如避箭，
1: 嗯，
0: 避开那些风就像避开飞箭一样，
1: 是的，
0: 那怎么办？来，
1: 我们这个反转就很实用啊，对吧？这样大家可以那个完全用起来，并且反转也是有1到6档的调节。嗯，
0: 反转，
1: 嗯，
0: 首先把所有的冷空气弹开，让整个屋内做到循环降温。
1: 是的。
0: 第二点，
1: 嗯，
0: 你原来开26度的。
1: 哎，
0: 你是因为不够凉，所以才开26度。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温度够了，空气循环起来了，
1: 嗯，
0: 热空气迅速的被降温了，
1: 您可能
0: 是不是只要开到28度就可以了？
1: 对，
0: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这个天气穿个短袖出去会不会出汗？
1: 嗯，
0: 晚上出去是不是不出汗？
1: 嗯，
0: 为什么不出汗？因为现在的温度只有25、6度。
1: 是的。
0: 嗯，我们打空调打到25、6度效果，或者27、8度效果是一样的。
1: 对，
0: 你的身体的热气就可以自然散发出来了。
1: 是的，或者等到特别热的时候呢，您家人会觉得呀，我需要开个什么20度、22度的时候，说不定也可以开到25、6度。因为其实您想要空调就是稍微低功率运行的时候呢，我们还能更加的省电。
0: 的确。
1: 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直流变频电机的吊扇啊，功率才28瓦。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6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1个月大。 概是九度电，电费大概是4块钱，
0: 好便宜，
1: 4块钱一个月。您可能现在很多担心说，哎呦，我们家那个空调电老虎啊，对吧？哎呦，开高几度之后省下来的这个电费来支持我们这个吊扇的电费，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
0: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今天还拥有到一个负离子的发声功能，
1: 是
0: 它拥有到的是我们今天啊一个空气净化器的很大一部分功能，就是杀菌。
1: 是的，
0: 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来看啊，金黄色葡萄菌和大肠杆菌，它的杀菌率把达到了99.95%，99.95%。
1: 是，
0: 如果说选择白色葡萄球菌，它的杀菌率也是达到了99%以上，99.9%以上，
1: 对，
0: 看到没有？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还有
0: 一个是我们的甲醛。
1: 是的，
0: 装修过程当中是不是最怕甲醛？来，我们今天的甲醛的去除率在48小时之内。
1: 去除率能够83.1%，对的，
0: 83.1%。
1: 就我觉得像这个的话，有这些就是离子群的功能，对我们的空气质量会有很大的帮助。
0: 而且这个离子群的功能你不用特地去开，
1: 对，
0: 只要它亮灯，就有。
1: 是的，
0: 亮灯、开电风扇，只要它通电就有。
1: 对，
0: 而且不需要换滤芯，
1: 是
0: 没有
1: 后续成本，
0: 没有后续的成本。
1: 对，在遥控器当中会有一个像绿色水滴一样的，其实就是我们离子群的这个开关键，您就打开就行了，对不对？所以像这个遥控器呢，我们可以壁挂，就是挂在墙当中，然后也可以给它选择，比如说放在那个抽屉里面都没问题。
0: 是，
1: 1到6档的调节都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这个离子群怎么来用啊？就是有很多人说我们家开着空调。开着风扇，不是那种什么门窗都打开的，
0: 有一点异味。
1: 门窗紧闭了6个小时、8个小时、几个小时，总归会觉得好像有点怪味。
0: 尤其是你早上刚醒来，上了一次洗手间，再回到卧室，这个
1: 味道会比较明显。
0: 所以咱们今天离子群就整晚都开着，
1: 是的，
0: 这样呢，避免屋内的一些奇怪的味道的产生，
1: 总归会更加好。
0: 那么接下来就要问大家一下了，一个夏普的吊灯。一个夏普的吊扇，
1: 是
0: 一个夏普的空气净化器的一部分，
1: 就算低配版好了，
0: 低配版
1: 入门版，
0: 三个加在一起是不是怎么着的你也得
1: 两三千块钱，我也想说，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在官方旗舰店2000块钱，
1: 是的，
0: 1999，今天直降了900块钱，变成了1099块钱，不是618这个价格应该出现不了，
1: 是的，
0: 1099块钱，而且我们是包拆
1: 包
0: 安装
1: 包送货
0: 包电机
1: 10年，
0: 电机10年，配件1年，一般来说也就是电机会出问题，
1: 对
0: 吧？还有24小时之内预约，如果预约成功的24小时之内是拆送装全部都完成的。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家里面有灯的可以装。有电扇没灯的也可以装，只要通电就可以，
1: 并且您可以考虑一下主卧、次卧，包括客厅、餐厅，
0: 这个我想说
1: 是不是要多组来购买，
0: 一个够不够，
1: 对吧？
0: 你的餐厅可以有一个，
1: 对，
0: 你的主卧可以有一个，你的客厅可以有一个，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最后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02151119900。

0: 呢，那个老天气地铺地了，不开了一般性。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扇呢，老舒服。就声音阿拉年纪大了开的，这个没声音啊，地方下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哈，我们下雨下过，它风不太不也好，质量也好。搿只地方呢，小人呢有辰光了不当心呢，能拔了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又出事体。像这个地方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他在这床上这个铺的东西铺了好好的，给人安葬，啊，还有在这试好了，他才走。风太大，向了好。这里呢，买两个，买了两个呢，向了舒服。
1: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好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美观的，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的。对阿拉哎，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的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丝丝的。
2: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小朋友要是上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的，
1: 哎，
2: 声音又轻，风又柔和啊，真
1: 还不容易感冒，
2: 对
1: 对
2: 对
1: 吧？
2: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个东西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他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两三百块的、三十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到家，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1: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吗？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住之后，它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2: 本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
1: 哎，
2: 现在多方便啊！
1: 现在直接收拾它就一下收好了，哎，要用了放开了。
2: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1: 品牌好，
2: 我就相信，
1: 哎，
2: 我们家的
1: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帮了。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钥匙，继续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3: 现在维嘉来到的是夏普的工厂，这个拥有112年的品牌，到底拥有着怎么样的精工品质？同时，今天它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品呢？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吧。现在维嘉来到的是夏普工厂的产品展示区。来到了这个展示区以后，维嘉才发现夏普原来有这么多的产品线，有我们的两季产品线，有我们的空净产品线，以及冰箱、洗衣机、空调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家电，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展厅当中看到。而我们发现啊，在夏普的工厂当中，它执行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我们的生产标准，有137项的工厂标准化规范，有84项的四大类实验评价项目，接近600项的十大类产品的安全性审查项目，以及接近100项的消费者评价体验项目。而这些项目就恰恰标志着夏普这百年的企业给大家带到的品质的精工要求。那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这110多年以来，消费者对于夏普品牌的认可和品质的认可也可见一斑。而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展厅当中的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些产品，不仅仅代表着夏普，同时也代表着夏普工厂销往全世界，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品质，都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来进行完成的。

0: 对，会有。
1: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维嘉也是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夏普工厂啊。看到过以后呢，我是真真正正的也是对于夏普这个品牌是更加的信任了。
0: 是，
1: 因为咱们今天不仅仅可以看得到夏普的各个产品线，而且真的是勾起了很多的时候的童年的回忆。嗯，我家里面有一个夏普的冷空调啊，因为它那个时候只有生产冷空调。夏普那个时候冷空调。是在我18岁还是19岁的时候，维嘉今年42岁，
0: 20多年了，反正
1: 20多年了，
0: 对，
1: 还在我杭州的老家，每年夏

0: 啊，有时候老是过去眼睛酸呀，现在本身看手机时间就长，
1: 很多人说你这个灯
0: 换一下，
1: 你很多人说啊，你那个灯啊，找了一个就是夏普的灯，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个是吧？哈，
1: 来，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0: 这个有没有屏闪？其实也没有屏闪，
1: 也没有屏闪吧？
0: 对吧？这边也完全没有闪动，
1: 我靠得很近啊，
0: 你这是折叠手机，
1: 我靠得很近啊，
0: 对对对，
1: 也没有任何的屏闪，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来换个那个光源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光源，
0: 你看
1: 也没有
0: 屏闪，
1: 再换个光源，
0: 好。
1: 也没有屏闪，
0: 暖黄光也是一样的，对，所以就是任意切换当中就能够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对眼睛会更加友好一些，不是说那种哎呦用久了之后好像特别刺眼、特别难受的。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啊，好的光源，它能够透露出来的是对于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光学的友善性。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夏普的 LED 被称为 LED 之父，因为是它来发明的，
0: 对，
1: 液晶之父，
0: 对，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电扇功能也非常的强劲，我们直接一步到位，开到六档，好吧？六档的正转
0: 还是正转，
1: 好吧？
0: 可以的。
1: 六档的正转呢，首先可以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今天出风的能力非常的强。
0: 对，并且您会发现，
1: 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冷气打出来，好吗？
0: 它也不摇晃，因为我记得小时候那个教室当中，那个风扇一开启的时候，哎呦，那个晃动的来就吓死人的感觉。
1: 大家发现了没有？
0: 真的很稳定。
1: 首先，所有的风都是呈螺旋形的往下。
0: 起来，对吧？
1: 螺旋形的往下走。第二点呢，它的整个的送风的面积也好，送风的效率也好，
0: 对，其实可以。
1: 请注意啊，因为这个
0: 这边
1: 电扇只有2米，
0: 是，
1: 只有2米，你家的不可能。你家的楼顶不可能只有2米。
0: 对，因为我们是那个道具
1: 嘛，你基本上家里面有个3米多的，所以因为它是道具，所以它整个的送风面积很大。
0: 对，
1: 送风面积比较窄，但是我们把电风扇打大、打高了以后，它肯定是送风面积更高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像正转模式的话，它的送风能力、送风距离就会比较远、比较广。然后你看我这个酷摆就是一直在摆动的，是不是？所以很多说像这个正转的模式，大家就是坐在沙发
1: 上，我们现在把
0: 就能够感受到风，对不对？
1: 凉风关掉哈。
0: 好，
1: 然后再把它反转。
0: 好，
1: 反转的功能就大大了延伸了咱们今天夏普电扇的使用时间。
0: 对对 对, 对，
1: 很多人说电扇这个东西在上海这样的潮湿闷热的地区真的不实用，因为它只能用5月份和6月上旬，
0: 是
1: 等到6月下旬30多度的时候，我有什么用处呢？很简单啊，现在维甲站在这个下面，
0: 好，
1: 然后请马毅把它打到反转的状态。
0: 好的，等它停好之后，马上就可以开
1: 了。现在就可以打到反转了，
0: 对吧？因为并且您打开反转的时候也是遥控器一点就行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给大家送点干冰。
1: 再请工作人员把干冰送下来。
0: 好，
1: 大家请注意啊，维甲是离它只有10公分的距离啊。
0: 是。
1: 我的头发丝有没有变化？
0: 你看这个干冰不会下来的。
1: 我站在这里一点，
0: 没有变化。
1: 我的头发丝有没有被吹动？
0: 是，
1: 完全没被吹动吧？
0: 然后现在大家来看一下围甲，从头到脚头发丝看到，对不对？然后看一下我的裤摆，可以吗？
1: 对，
0: 就是看一下我的这个裤摆，在这个下面是不是
1: 也没有变化？
0: 也没有晃动，对吧？
1: 但是我瞬间觉得，我能，因为干冰是大家都知道的，干冰是-几度的，
0: 是的。
1: 所以它的，但是我瞬间觉得整个的屋子
0: 掉下来。
1: 凉气增加了，
0: 对，
1: 它是怎么做的？它是把干冰这个冷的空气运到屋顶弹射下来，
0: 就是您的墙壁
1: 还有个好处是
0: 掉下来了，
1: 还有个好处是大家众所周知，热空气在上面，
0: 冷空气在下面，
1: 夏普现在是在把冷空气搬运到上面，
0: 对，
1: 把冷空气
0: 再降下来，
1: 搬运到上面，然后再把
0: 循环了呀，
1: 循环起来，
0: 对，
1: 瞬间就像是一杯热水，你不去搅它，它凉得慢。
0: 对，
1: 这杯热水你要是老是搅它，是不是凉得就快了？
0: 对，或者很多说吹空调的时候，夏天喜欢把那个叶片往上打。
1: 对，
0: 对吧？就不要说朝下面，朝下面就是脚冰冰凉，然后把它朝上面打，它的整个屋子就会凉快。
1: 那么它带来的好处是
0: 功能，
1: 带来的好处是2点。第一，夏天很多人怕的是什么？很多人怕的是你脖子有凉风，
0: 对，
1: 腰上有凉风，
0: 着凉了，
1: 甚至有一些说，哎呦。今天中午，我前两天有个同事这么过来的，我问他，哎，你怎么回事？他说，哎呦，不好意思，夏天我刚才午睡，因为太热了，回到这个办公室就对着空调吹了一会儿，
0: 不行，
1: 结果一觉醒来，哎。然后去扎了2天针呢，才把它救回来的。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中国古代，不知道它叫做什么面瘫这种东西，不知道的，
0: 对，
1: 他们就叫做风邪。
0: 是的，
1: 认为是吹了冷风以后。
0: 对。
1: 那么我们怎么在夏天 不吹冷风
0: 也要凉快，
1: 不被空调直吹，仍然能够凉快呢？
0: 是
1: 让它把冷空气运转起来，
0: 对对对，
1: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屋内变凉，但是你吹不到风，
0: 是
1: 也感受不到寒气，
0: 对，并且那个时候您的空调可能还可以打高几度，
1: 你原来
0: 不需要像原来18度、20度了，
1: 对吧？你原来开18度、20度的，为什么？因为觉得它冷得慢，
0: 对，
1: 有了它
0: 或者不均匀，
1: 它是不是凉的就快了？
0: 对，
1: 那么你原来你要打18度、20度的，等到真的18度、20度，等到你体感凉下来了，不好意思，寒气就已经吃进去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把它调到26度、27度，你可能平时会觉得26度、27度怎么睡觉啊，浑身燥热呀。
0: 但是流通了，
1: 但是有了它以后，你会发现屋内似有似无的空气在流动，
0: 是的，
1: 体感反而慢慢的就凉下来了。
0: 是的，是的，
1: 身体不排热的原因是因为空气粘在上面不动。
0: 等到它
1: 动起来了以后，你的热量不就被带走了吗？
0: 带走了，您就凉快了。
1: 这点是不是就你就凉快了？
0: 对的，对的。
1: 有可能到半夜里，你还得再拿个被子稍微垫一把呢。
0: 是，哎，这个时候我们有定时的功能，
1: 我们就可以用到定时的功能了。
0: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人性化的一个商品。其实它在东方都属于老商品了，因为有好多顾客家里面是什么，买完一两台，再买两台。如果说我新房子装修之后又来补充个3台4台，并且买过的评价，前面看了很多顾客的采访，是
1: 不
0: 是？我们还有很多。全部给留言什么都很好，就是一致好评。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除了非常多的人选择到它之外呢，它还是一台我们的除菌仪。夏天什么东西多？霉菌喽，
0: 是的，
1: 小细菌喽，
0: 对，
1: 是，尤其是在接下来端午，在古代端午被叫做什么？叫做五毒节。
0: 五毒节，
1: 古人哪知道这么多啊？不就 是，其实就是微生物滋生的季节吗？
0: 天气热了嘛，对吧？
1: 白色葡萄球菌，去除杀菌率，2个小时、3个小时杀菌率，2个小时杀菌率，99.0%、99.95%、99.91%，
0: 真的数值非常高啊。
1: 白色葡萄球菌
0: 和大肠杆菌，
1: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99.95%、99.91%、99.9%，
0: 都是杀灭率，
1: 99.9%以上，
0: 对，
1: 3个9以上，
0: 对，
1: 再来看啊，还有一个厉害的，这是甲醛，甲醛的去除率多少？48小时之后83.1%，
0: 是的，
1: 家里面新装修的，你不怕，咱们把它一直开。
0: 对，
1: 我还可以教大家一招啊。白天的时候，如果说你新装修好，怎么快速除甲醛啊？教给大家一招，甲醛是温度越高越容易
0: 挥发的多，
1: 很简单，白天把空调打到制热，门窗全部关掉，不要待人啊，否则你就堵在里面了。
0: 对，
1: 全部开热空调，把它闷出来。
0: 是，
1: 等到晚上打开我们的这个负离子功能，
0: 对，
1: 然后再把这个前后窗全部都
0: 打开，
1: 把它做到空气循环，整个屋内的甲醛要么被我们吸附掉了，要么被我们吹掉了。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是非常好。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今天1099元，家里面有几台就可以带几台。餐厅、次卧、
0: 主卧、
1: 客厅，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现在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分散，
2: 不是集中的，好啊，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3: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宗旨，就是 是说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3: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觉得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夏普，我妈妈家也装了，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它就是自然服务，就是慢慢的，你要快快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非常好，挺满意的。
4: 一般都是在东方购物上面的，一般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用下来还可以，风收也蛮好的，这个风收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呢容易感冒。这个风收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三十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5: 很舒服的，
4: 很舒服的。这个最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夏普，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我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我铺的。我已经买了七八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七八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勿怪买啥物事，还是相信我铺，还是要买我铺牌子。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夏普的这个吊扇灯，它既是一盏吊灯，又是一盏风扇，
1: 是的，
0: 同时还是个循环扇，还是一个除菌仪，刚才给大家反复展示过了啊。为什么要强调这么多呢？因为首先你家里面如果说它只是一盏吊扇灯，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作用不是很大，
1: 就比较单一。
0: 因为在夏天啊，尤其是上海，你在需要用到风扇的时候，应该来说只有五月下旬和六月的上旬，
1: 对不对？对对对。
0: 因为等到真真正正的夏季来临的时候，外面你走一圈就开始出汗的时候，
1: 是
0: 风扇是没有用的。但是有了我们夏普的吊扇灯，它的这个反转功能就特别特别的好。
1: 就您感觉它的使用频率立马就上来了，或者很多说使用
0: 的
1: 需求就更加人性化了，对吧？
0: 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冷风直吹。
1: 对呀、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有了反转，
1: 可以避免
0: 避开直吹，
1: 对的，
0: 而且呢还可以帮你来稍微的改变一下平时用空调的习惯，
1: 是
0: 原来开24度的，你试试看，开26度，
1: 26、27度，
0: 配合我们的这个风扇，
1: 对，所以
0: 你原来开18度的，试试看，开22度，
1: 对，
0: 配合我们的电风扇。
1: 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这个夏普的吊扇灯，它是很好的空调伴侣，对吧？您可以打开空调，也可以说不打开空调，反正结合着来用都没问题。主要是用的时候也很省电，28瓦的这个功率，对我们很多家庭来说是没有任何负担的。所以其实真的现在孩子啊，就是说安装的问题当中，相对来说还不用排队。我就很怕等到后面到时候啊，大家都想要装的时候，可能要排个3-5天啊什么，就比较麻烦。现在大家还可以快速抢名额，然后快速插队，快速安装。
0: 1099给到大家，电机10年质保配件，1年质保，02151119900。

从这时候你灌酒之后，他再要求。

0: 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全程含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年呢，这个北欧的旅行已经成为大家的热门目的地啊。其实追根溯源一下，大家会发现，其实在北欧，无论是挪威也好，丹麦也好，芬兰也好，瑞典也好，都有自己独特的印记。比如说千岛之国的芬兰，对吧？童话王国的丹麦啊，我们说的峡湾之国的挪威等等等等。但是除了这北欧四国之外，大家说，哎，这个我更想去的是冰岛。但市面当中，你但凡去一次冰岛，可能就得花费差不多在3万块钱左右的一个费用。今天春秋旅游特别为大家带来的这条经典的爆款线路，不但我上述所说到的这四个国家，对吧？芬兰、丹麦，对吧？瑞典以及我们说挪威都能玩到的同时，再给大家带到的是冰岛，而且冰岛是给大家连住3晚，让大家不挪窝，所以呢，更加深度的体验北欧的这种风情。今天的这档直播是不能错过，而且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对吧？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整个的这个机场的燃油附加费啊、燃油费等等都在上涨，但是今天我们还秉持着没有上涨之前的价格，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春秋的六，先跟大家问个好，徐总。
2: 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晚上好。
1: 今天也很高兴跟你一起来分享啊。确实，这个经典线路咱们在2、3月份的时候已经销售过一次，当时销售情况怎么样？
2: 非常火爆啊，一炮而红。因为可能说，因为大家都现在都懂了嘛，其实北欧它整个的旅游旺季就非常短，可能来说最适合的季节就是6月、7月、8月，
1: 对，
2: 就3个月啊。所以说跟一大家都攒着那个时间。
1: 如果大家想在，对吧，我们说盛夏的季节，对吧，夏天的时候去游览挪威的峡湾，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机。
2: 因为而且整个的夏大家都知道，它那个北欧有极昼跟极夜，哎，特别在夏天的话，它白天的话可以长达到16到17个小时，可能你冬天去才6到8个小时的一个日照时间。
1: 然后冰岛呢，我们说其实一般的旅行社呢，大家会说不带这个独特的一个国家，
2: 是
1: 为啥呢？它的线路会更长一些，然后费用也会更高一些，
2: 成本会更高，是，
1: 对吧？你基本上都会涉及到一个转机的一个问题，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看好了，整个我们说到了北欧四国，对吧？刚才说了，无论是千岛之国的芬兰，对吧？还是我们说童话王国的丹麦，峡湾之国的挪威，我们今天北欧四国都为您玩到，
2: 是，
1: 然后再加一个冰岛，对吧？总共13天。 而且是八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上海，真的是三伏高温天气，去到北欧一个气候舒爽宜人，
2: 是
1: 自然风光是无限以里，
2: 是
1: 对吧？建筑历史又是极其深厚，
2: 有自然有历史，
1: 还真是
2: 有风光，
1: 好吧？好，我们请徐总给大家简单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旅游线路是怎么玩的。
2: 首先我们选用的是国内的知名航司吉祥航空上海直飞赫尔辛基
1: 啊，直飞，
2: 对，大家都知道，因为特殊原因嘛，所以说现在很多欧洲航司都要绕飞，但是中国航司它有独特的一些
1: 优势
2: 权益，所以说上海飞赫尔辛基现在是全上海飞欧洲最短的航线，单程的话只要8.5到9个小时，
1: 不转机，
2: 对，
1: 行李不用再出海关再重新报一次。
2: 我们中老年你知道最害怕的就是长途飞行，
1: 真的是，别说中老年了，我都觉得挺
2: 第二个害怕的是晚班机，但是我们是白天的正班机。
1: 国际航班不都是晚班机吗？
2: 对，但是我们这班是正班机，早上9点起飞，到达赫尔辛基是在它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啊，
1: 好，那接下来到了赫尔辛基啊，我们说怎么玩。
2: 对，首先赫尔辛基的市区我们会去大家所有的著名的打卡建筑都会带，像赫尔辛基的大教堂啊，赫尔辛基独特的一个岩石大教堂也会去，赫尔辛基最出名的西贝柳斯公园也会带大家入内参观。
1: 这个大教堂，我们说赫尔辛基大教堂，你看以当地以一国的首都来命名的这个大教堂，你想想它的来头就已经是非常的闻名遐迩了，据说有800年
2: 历史
1: 了，是，对吧？好，这个教堂我们是给大家入内参观，
2: 入内可以入内参观，
1: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来。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它最近的一个港口城市土耳其，然后会坐夜游船去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1: 你看坐的是维京游轮
2: 啊，而且在游轮上给大家去升级了海景舱。
1: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普通舱都是内舱，你知道大家都坐过母港游轮那些，可能说内舱的话
1: 是
2: 你进门一关门就是全黑的那种，
1: 对，
2: 但是我们海景舱的话它是有个圆窗的，而且大家都知道7、8月份的话本来日照时间长，我们是8点左右的开航，那等于它整个北欧的话日落的时间大概在晚上10:30到11点，等于上船以后我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哪怕我坐在房间，我不足不出户我就能看到波罗的海两岸的风光，
1: 横穿波罗的海，
2: 对，横穿整个波罗的海。
1: 然后你想本来7、8月份就是个旺季，
2: 是
1: 你能订到房间就不错了，
2: 是，
1: 更别说再挑一下
2: 什么房间，还给他去升级，
1: 我们是升级了海景房，
2: 是，
1: 然后再来我们是差不多晚上8点多登船，
2: 对，
1: 第二天早上
2: 6点半
1: 睡一觉，困一个呀，都
2: 对，
1: 第二天早上就已经到了，
2: 对，
1: 好吧，到哪里呢？
2: 一早落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到了斯德哥尔摩呢，我们先不去室内，因为早上比较早嘛，7点左右，我们会去它周边最近的30公里左右的一个皇后岛。整个皇后岛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而且皇后岛上有一座跟中国有历史渊源的宫殿，叫做中国宫。我们有机会的话是打卡，因为我们这个宫殿的话，它现在是不对外开放，但是我们可以跟它打卡。
1: 是，
2: 然后在皇后岛的那个花园部分走一走，
1: 整个岛
2: 停一停，
1: 整个岛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2: 是，整个岛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太厉害了。好，接下来我们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2: 对，然后差不多9点10点我们回到斯德哥尔摩市区，那当然首先老城区里面的那些常规的都会去，像斯德哥尔摩王宫啊，像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啊，那斯德哥尔摩最出名的就是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因为为什么出名呢？因为每年10月份诺贝尔奖的颁奖晚宴举办就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那所以说这个
1: 我们可以是入内参观
2: 这个市政厅，我们请了专业的讲解陪大家进去，大概花1个小时左右时间给你仔仔细细的道来它的历史跟每年诺贝尔奖的一些趣闻，
1: 对，所以我觉得瑞典它本身就是一个人文素养提高，
2: 是，
1: 对吧，文化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的一个国家，
2: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要去沾一沾这种文化的气息，
2: 对
1: 吧，
2: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再去的是，
2: 我们接下来往南走会经过一个瑞典小镇，然后过夜一下，然后会来到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
1: 童话王国来了，
2: 童话王国，
1: 小美人鱼像，
2: 小美人像
1: 向大家招手，
2: 对，然后我们在哥本哈根也会做一个市区游览，然后哥本哈根的所有的像小美人鱼像啊，像它的一个换港仪式啊，包括它的哥本哈根大教堂都能看到。
1: 但是丹麦你不要觉得说我只有一个小美人鱼像，市面当中可能一般的旅行团也就点到为止，
2: 到哥本哈根给你半天参观游览就结束了。
1: 我们今天还去到的是北西兰岛，
2: 因为北西兰岛上有一座特别有名的，而且所有中国游客非常耳熟能详的宫殿，叫哈姆雷特城堡，
1: 太熟悉了，
2: 是，
1: 这个就是莎翁笔下的，
2: 是，莎翁笔下
1: 哈姆雷特啊，
2: 是，
1: 王子复仇记，大家会说了，那这个我们可以一边带着书，或者一边再看一遍电影，对吧？你不看电影，
2: 我想很多叔叔阿姨到了宫殿里面，通过我们的导游讲解，还有很多的共鸣，
1: 对，
2: 跟很多书里面提到的一些场景，
1: 对，
2: 可以浮现在眼前。
1: 或者你就看一下翻拍的迪士尼动画片《狮子王》也可以，
2: 是，
1: 对吧？这也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灵感啊。
2: 是。
1: 好，北西兰岛其实丹麦，我们说也是它有极强的文学底蕴的。
2: 是。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哥本哈根，
2: 然后我们坐飞机3个小时就把您带到了最北的。 全球最北的首都雷克雅维克，也是冰岛的首都。
1: 本次旅行的高潮部分来了，
2: 是高潮。
1: 但是我觉得之前其实已经是渐入佳境了。那我们说在雷克雅维克啊，我们会三晚连住吗？
2: 三晚连住，不挪窝。
1: 这个好厉害。
2: 对，大家都知道，一个首先的话，冰岛它住宿非常贵。第二个，可能大家来知道，长途旅行最害怕的就是每天都要换酒店。
1: 对，
2: 你每天都要打包行李，都要去整理。那这个连续你四天三个晚上不挪，你就完全可以。第二天每天出门，你只要带上随身的轻便的东西就可以了。
1: 但是大家会说了，那我去冰岛玩看什么？在七八月份看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哈格雷姆斯的大教堂。
2: 对，
1: 然后
2: 这个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去过欧洲很大的小小不同的教堂，但是哈格雷姆斯教堂。您看它的外形就知道，它是一个管风形状的啊，是北最具有冰岛特色的。整个冰岛也只有两座，一座在那个雷克雅维克，第二座就在它第二大城市阿克雷里。
1: 你看照片跟我们看实景完全不一样，
2: 是。
1: 但是你看这个实景跟你现场亲身去探访又不一样，
2: 非常震撼，
1: 对吧？这个大教堂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入内，
2: 是可以入内。
1: 哇，太厉害了！
2: 您看。
1: 就大家说，哎呦，这种历史在南欧啊、东欧啊，可能
2: 完全不一样。
1: 但北欧的这种教堂的风情完全不同的。然后还有我们去到的这个国家公园叫辛格维利尔。
2: 辛格维尔国家公园，可能单单听公园，大家都觉得哎，是不是很无聊？但是这说到这个公园，我们一定要去看的一个东西，就是整个欧亚的大板块的一个裂缝。而且这个裂缝每年还在以30到50厘米再去分割。
1: 欧亚大板块。
2: 欧亚大板块，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冰岛导游会跟您说。可能您再过个50年、100年来冰岛，冰岛有可能就分成了两个岛，一个大岛，一个小岛。
1: 是。然后刚才我们看到镜头里面的黄金瀑布，
2: 对
1: 吧？这个有
2: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去夏季去的，因为首先夏季它的日照非常好，在太阳底下，因为它也是一个双层式的有瀑布，大家看可能图片跟那个
1: 不一样，
2: 照片不全，但是它是一个台阶式双层瀑布，所以说大家运气好的话，去到那边的时候，你从远处就能看到两条那个。彩虹，这也是双彩虹，这也是在那个黄金大瀑布唯一能看到的一个。
1: 这个其实也是冰岛的独特的地理风貌，而且是独属于夏季的地理风貌。
2: 独属于夏季
1: 啊，夏季限定款，对吧？我们说夏季的这个黄金瀑布，它在日照的这种充足的掩映之下、照射之下，你拍照
2: 可以看到双彩虹。
1: 你不光是拍照出片，你的心情是完全为之震撼的，对吧？
2: 很远地方你就可以看到瀑布的一个水量啊，那个整个的一个
1: 声音。还有我们去到的是盖茨间歇喷泉，
2: 这也是全球围绕的一个，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第二个就在冰岛。这个间歇喷泉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是完全是天然的，因为它是受地表下面的压力，
1: 火山
2: 每隔3-5分钟然后喷发，最高可以喷到15到30米，所以说大家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很多摄影爱好者一待就是一个半天或者一整天，就是为了看它喷涌而出，
1: 是
2: 喷的最高的那一次，
1: 对，
2: 给它抓下来，
1: 然后再来。我们说冰岛因为玩3天的时间啊，连住3晚，所以大家说这个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蓝湖，
2: 对
1: 吧？蓝湖它也是一个
2: 全天然地热温泉，大家都知道江浙客人特别到冬天很喜欢去浙江、江苏去找那种温泉。
1: 我们是纯天然的，
2: 我们是纯天然的，而且它下面的你可以看到，它下面都是白色的海藻泥，那些海藻泥据当地人说是有美容效果的，所以很多老外会在那边泡的时候，同时把海藻泥敷在脸上。
1: 我们这个
2: 做美容，
1: 我们这个怎么玩？
2: 我们给大家安排了2小时你慢悠悠的泡，而且给你含了浴巾。哎
1: 呦，特别好，听到吗？所以雷友说了，这个给大家泡2个痛的。
2: 对，
1: 各自是很舒服的啊，
2: 是
1: 然后这个冰岛啊、我还多说一句啊，冰岛在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单独成团的会多，
2: 是，
1: 但是你北欧四国连带冰岛的团比较少，很少有航司或者是旅行社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和财力。
2: 首先中国跟冰岛它没有直航，目前来说，
1: 对。
2: 第二个的话，您所有去飞往冰岛的话，因为冰岛它只有自己一家独一的航空公司叫冰岛航空，所以说很多的它更多的是飞到美洲，跟加拿大跟美国，
1: 而且
2: 很近嘛，
1: 价格也贵。
2: 第二个就是飞欧洲，所以说北欧也是离冰岛，您看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最近的国家。
1: 我单独去一次冰岛，大概
2: 夏天的话大概在3到4万左右，看根据你停留天数。
1: 我就说3万好了。
2: 对，
1: 那剩下今天其实4万出头，如果双人同行再减2000，每人差不多4万出头。那你相当于剩下的
2: 你北欧四个国家1万块钱送给你，
1: 一个国家2500块钱，
2: 是
1: 2000多块钱，
2: 难以想象。这江浙周边待个3天2晚、4天3晚都不止。
1: 然后从冰岛再坐飞机回到来，又是个重头戏啊！峡湾之国挪威
2: 啊，回到奥斯陆。
1: 而且我特别问了一下，就是今天这次挪威之行啊，不是说我只给你去一个峡湾，
2: 是
1: 对吧？很多市面上说去挪威了，去看过峡湾，只看一个松恩，
2: 对，
1: 不是的，我今天是3个峡湾，每个峡湾其实各有说法。
2: 松恩。大家都知道
1: 的
2: 峡湾之父嘛，然后最深，它是有最长跟最深之称。哈唐尔峡湾是被称为了田园诗歌般的峡湾，它是整个所有峡湾的里面 最宽广、最平稳的峡湾，也被称为峡湾之母。那第三个我们说有来头的就是埃德峡湾，它也是挪威那么多众多峡湾里面唯一一个自带有瀑布的，它是峡湾加瀑布双景的一个峡湾。
1: 那我们这个峡湾怎么游、怎么玩？
2: 首先我们在松恩峡湾会来给大家安排坐游船，大家可以在船上仔仔细细的看到峡湾两岸的风光。在哈唐二峡湾，我们是给大家找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景观平台，给大家定定心心的从360度可以去平视整个峡湾。
1: 我告诉你，这三个峡湾不是让你一天玩玩的，
2: 是
1: 这让你是两天，
2: 分两天
1: 玩三个峡湾。
2: 对，就是我们还在峡湾还会住一个晚上。
1: 你可以很自豪的跟你的朋友说，我今天挪威，对吧？我们说峡湾之国挪威，这三个峡湾我每个峡湾都去过，
2: 是，
1: 而且每个峡湾我都是坐游轮，
2: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这三个峡湾游好了之后呢，
2: 我们再回到奥斯陆
1: 、挪威首都奥斯陆，
2: 简单的住一晚，然后通过奥斯陆回到斯德哥尔摩，当中会经过一个千年古镇厄勒布鲁，我们会看它的老城区跟它的皇宫部分，然后回到斯德哥尔摩，再坐游船，再换了一个斯利亚的游船，也是坐海景舱。回到赫尔辛基，
1: 总共是13天的时间，
2: 11个晚上，
1: 对吧？11个晚上，然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就是住宿啊，全包，而且是品质酒店，欧洲品质，特别是北欧品质酒店的档次，对吧？其实会非常高，
2: 是，
1: 因为北欧本身的人均消费也高，
2: 对，
1: 对吧？然后呢，大家会说它的这种物质条件呀、啊、等等会更高一些。
2: 北欧你随随便便用个餐就400-500块钱，
1: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再来单拎出来说一下这个冰岛。你市面当中你看啊，深度冰岛游要连住3晚的话，
2: 是，
1: 对吧？你市区观光也好啊，黄金圈一日游也好，蓝湖天然地热温泉，你等等，你总归要费上个几天时间的，对吧？好，今天我们说冰岛的这连住三晚也全包了，吃住行玩。
2: 住行都包了。
1: 好，看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啊！来，整个8月16号正正暑假的日子，
2: 正好，
1: 对吧？我觉得带孩子去，因为你想从上海直飞到赫尔辛基，它是直飞航班，
2: 8个半小时，
1: 早班机、白班机，
2: 对，到那边正好是当地芬兰下午时间3点左右。
1: 哎，一个人去是42,999，然后呢，双人同行居然还有一个立减2000的活动，
2: 是。
1: 减2000块钱，所以每个人相当于多少钱呢？
2: 41,999。
1: 41,999。我刚才说了，冰岛一地就要差不多2-3万，3万块钱。
2: 3万块左右。
1: 你剩下11,998，你能把挪威、丹麦、芬兰、瑞典这四个国家
2: 你玩不了，
1: 这玩不了的，不可能的，好吧？性价比也是拉满的啊。
2: 可以拍个照先看一下。
1: 来，我们全程品质酒店啊，2晚游轮升级到2人的海景舱，对吧？全程含餐还包含了4顿特色餐。我们说冰岛羊排餐啊等等都有，好吧，吃的也好，睡的也好，
2: 是。
1: 然后关键游玩的景点它每个国家都不同，我们说到千岛之国的芬兰，我们说这个峡湾之国的挪威，等等等等，好吧，游览名胜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啊等等，就是尽收大家眼底啊。然后我们还有金牌领队全程陪同，然后赠送2到3个人一台的 WiFi，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无论是一个人去还是双人同行，都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都只需要100元或200元的预付款，锁定好预付款名额，对吧？多订几套，你到时候说不去了，我可以退的。
2: 是，
1: 但是你要再加名额，哎，我们是几个人成团？
2: 26个人，
1: 这么少吗？
2: 是，
1: 精品游玩团，对吧？
2: 而且可以很负责任规划，这个班机其实就是等于今年收尾了。你想，你回来就8月底了，你后面九十月份，
1: 对，
2: 就做的是另外一种北欧了，
1: 是，
2: 你就看不到夏天的北欧了。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全程含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最近几年大家出国游的话，其实首选会北欧，北欧这个热度真的是已经成为大家最最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之一了。为什么呢？其实细细跟究一下，大家会发现其他大家说有法国、瑞典，法国那个意大利、瑞士等等都已经去了好多趟了，
2: 是吧？
1: 包括英国啊等等，东欧、南欧等等都去过，包括西欧，但是北欧这一块其实很神秘，
2: 是
1: 对吧？它这神秘它不但是来自于它本身的一些文化底蕴，而且来自于自然风光。
2: 对，
1: 你像冰岛的自然风光，包括像挪威的自然风光，这在全世界地理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
2: 是
1: 你找不出跟它一模一样。包括峡湾，对吧？挪威的峡湾，挪威峡湾这个地貌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发现，
2: 是没有唯一的中国。中国大家都说已经地广，
1: 对，
2: 物博了这么多了，但是唯一的就是峡湾这个。
1: 那你冰岛呢？
2: 冰岛也一样。冰岛，如果你说你在全球你都跑过了，但是你冰岛看，冰岛很多的地貌你在地球其他地方都看不到。
1: 对，但是你单独去一趟冰岛，你想想看，自己订机票、酒店，然后冰岛的花费其实不低的。
2: 是
1: 啊，北欧几个国家的人均福利啊，对吧 ？GDP 指数啊等等，其实包括它整个的工业文明的这种程度、现代化的程度都非常高，所以它的人均消费不便宜的。你单独去一趟冰岛，差不多也得3万块钱。
2: 3万块钱
1: 要的啊。
2: 对，
1: 但是我今天总共加在冰岛在内，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加冰岛，总共5国13天时间。
2: 5国13天，11个晚上。
1: 两人出行再减2000，4万出头。
2: 是，
1: 对吧？你等于说去掉冰岛的是3万块钱，剩下11000多块钱，你有4个国家可以玩了。
2: 是，
1: 好吧。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北欧四国三峡湾。挪威的三峡湾是一定要去的。
2: 是，
1: 但是很少有像春秋这样可以把三个峡湾，
2: 对吧？
1: 哈达厄尔啊。包括松恩啊等等，它都是有各种不同的特色的，
2: 是
1: 已经再加上冰岛的三万连住。所以先来看丹麦，好吧？丹麦它其实我们说不但有小美人鱼像，对吧？还有大理石教堂等等啊，
2: 还有它的皇宫广场，还有它的神农喷泉，还有它市政厅，然后当然最出名的还是北西兰岛上的哈姆雷特城堡，也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游客到了那边爱不释手，不愿离开的一个景点。
1: 因为丹麦的话，大家说难道只有一个小美人鱼像吗？不光如此，我还有增加了一个北西兰岛，所以丹麦也让大家很深度的去玩，对吧？然后这哈姆雷特大家很熟悉了啊，然后再来芬兰赫尔辛基，因为这个赫尔辛基是我们从离开上海之后的第一站，
2: 第一站，
1: 对吧？到达的整个北欧之行的第一站，
2: 是
1: 西北柳斯公园是肯定要去的，
2: 入内参观，然后赫尔辛基大教堂前面那个潘老师说，整个的那个教堂就是以赫尔辛基来闻名定名的嘛。
1: 这种音乐啊，就西北柳斯这种乐器以及它所弹奏出来的这种音乐，你不妨再去听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美啊。然后西北柳斯，然后再来赫尔辛基大教堂入内，对吧？岩石教堂，这里面教堂会比较多。
2: 对。

0: 而且关键它各不一样，你像好奇教堂，它是北欧风格的一个教堂，像乌别斯基教堂，它是一个东正教的，像俄罗斯的那种教堂。那岩石教堂又有别于所有的教堂，它是在地底下的那种挖出来的一个教堂。所以说三个教堂虽然是三个教堂，但三个教堂各有各的特色。
1: 然后好，接下来我们说重中之重的挪威，对吧？我们说这个上面都是我们的芬兰，对吧？然后再来，接下来是挪威。挪威我们说奥斯陆公园这些都不用说了，奥斯陆歌剧院等等，这都是室内的参观。
0: 常规参观有来。
1: 你对什么感兴趣？你肯定对峡湾更感兴趣。你对哪个峡湾感兴趣？以前会说，哎呀，我听过某一个峡湾，旅行社也去过某一个峡湾，对吧？但是我今天是三个峡湾，而且三个峡湾是让你花两天时间才玩完。
0: 是。
1: 不是说我一天玩三个峡湾，不是每个峡湾都各有特色。
0: 对啊，梭恩最长最深，哎，
1: 然后这个，
0: 然后哈达尔是最具田园诗歌风范，
1: 峡湾
0: 最平稳的
1: 峡湾之母。
0: 安德峡湾是唯一这么多挪威峡湾里面自带有另外景点的景中景的，
1: 对，
0: 带有一个武林瀑布的安德峡湾。
1: 然后冰岛，你再来看冰岛，来，接下来我们到冰岛了，对吧？冰岛的这个地方，我们说三万连住啊，在雷克雅未克。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能有三万连，
0: 你随便现在打开一个网站，你看一下，在夏天的话，冰岛的酒店普通酒店都在两千多，两千到三千之间，
1: 人民币，
0: 人民币，
1: 差不多三万连住就六七千块钱，
0: 是，
1: 好吧，我们今天也包了啊。然后这些公园、教堂是入内的，然后黄金大瀑布来了啊，冰岛的黄金
0: 双城大瀑布，
1: 是的。然后日照时间在七八月份特别好，
0: 16到17个小时，
1: 看到能看到的这个概率非常高。
0: 您冬天的话只有6个小时，
1: 两道
0: 等于三倍，
1: 对，
0: 双彩虹。
1: 然后再来就
0: 间歇泉，哎，
1: 对，还有，
0: 然后多下来的话，议会那个就职，然后包括霍夫迪楼，霍夫迪楼也是冷战期间美苏谈判他那个签约的那个楼，小白楼嘛，
1: 对。然后维京，
0: 维京鱼骨船，它是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为了纪念那个维京人当时登陆冰岛，所以在它登陆点给它造了一个钢结构的一个维京鱼骨船，现在成为了一个网红景点。
1: 对，
0: 那哈帕音乐厅也是全球的话也是得奖获奖无数的，那这个音乐厅也跟中国有渊源，它是有中国的建筑公司给冰岛去建造的。
1: 我更感兴趣的是蓝湖温泉，
0: 蓝湖温泉，
1: 我们给大家提供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泡温泉的时间。
0: 自由放松，
1: 这个温泉跟你在江浙一带
0: 完全，这个很多
1: 完全不一样。
0: 叔叔阿姨都知道，一到冬天的话，就去找周边，
1: 对，
0: 叫约上好朋友，可能找个周末去天目湖啊、溧阳啊，或者各种都去。但是您去过蓝湖温泉，可以跟你说，你在国内大大小小泡过的温泉完全不一样。首先，它的水是蓝色的啊，然后下面的泥，我们到这想象中的泥肯定是灰色的，但是它拿出来都是白色的哦，白泥。所以看到很多老外，他会往身上跟脸上涂啊，他边泡的时候边在做一个 SPA， 做个美容。
1: 保管大家出了这个浴场之后会觉得，哎呦，还想再多泡一会儿，
0: 是，
1: 对吧？
0: 不舍得走。
1: 然后再来冰岛之后，咱们再来看瑞典啊。
0: 瑞典
1: 的话呢是皇后岛，皇后岛是整个岛，
0: 整个的话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1: 是，然后再来市政厅，每年10月份，对吧？我们颁奖诺贝尔奖、文学奖、化学奖、物理学奖等等啊，就在这里颁出。
0: 是，
1: 而且我们会有一个导游专门给你讲
0: 解，专门给你讲1个小时，仔仔细细给你讲它的一个市政厅的由来，包括诺贝尔奖的一些趣事。每年晚宴都会有些趣事。
1: 瑞典就是一个非常有人文气息的国家，
0: 有文学气息，
1: 真的是文学和人文，对吧？然后再来瑞典王宫，
0: 然后瑞典的老城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1: 是，好，总共游玩大家看好了，是有5个5国的首都、5大小镇以及39个景点。39个景点，好吧。然后我们今天是4万出头，就为什么是订双人券？我们有个专门的双人货号，200块钱的预付款锁定好，每个人再减2000块钱，相当于是41998。然后再来，我们说今天的住宿，除了我们看到的什么游轮啊、海景舱，对吧？海景舱之外，我们在陆地上面，比如说
0: 雷凯沃克3万连住，
1: 3万连住，
0: 然后峡湾的话，我们也是给它精挑细选，选了一个景观酒店，因为我们在峡湾深处还会住一晚上，
1: 而且我们说还是直飞，这个优势很大。大的，对吧？
0: 因为很多中老年一听到去欧洲或者去到更远的地方，一想到飞行，
1: 对，
0: 一个就比较担心飞行时间长，第二个担心红眼航班。
1: 是，
0: 但今天这两个都给你全部排除。
1: 我们是直飞，而且
0: 白天正班机，
1: 白班机
0: 当天抵达。哎呦，
1: 特别好！
0: 因为很多中老年都知道在飞机上睡不好的。
1: 是是是，
0: 如果你一到了6、7点钟，你就马上拉出去给你玩。
1: 对，
0: 你前面3天根本就是很累，像急行军。
1: 然后我们是这个餐食全礼，全是包含的，然后4顿的特色餐。基本上你看每个国家，冰岛有羊排，
0: 最特色的
1: 丹麦的肋排餐，对吧？然后再来挪威小镇，
0: 挪威的三文鱼，你肯定要尝一下嘛。
1: 肯定要尝。
0: 瑞典肉丸子，大家很多叔叔阿姨去过宜家的都有很同感，但是您吃完你就对于宜家的，你就可以知道它跟宜家完全是感觉是两个餐食一样。
1: 宜家其实也不错，
0: 是，但是您去过瑞典的，
1: 对，
0: 才能体验到真正的。
1: 是是是是，所以呢，然后你说这些峡湾也好，对吧？这些风景也好，就是完全长久的驻留在你人生当中最值得回味的片段。 对吧？我们说峡湾的这种风貌。
0: 而且我觉得叔叔阿姨们，你既然已经要决定去这个目的地了，而且已经最便宜的，你就算哪怕不好的季节也要3万多，接近4万的价格，
1: 对，
0: 还不如选它最好的季节，
1: 是
0: 最好的团，哎，一次走完。
1: 价格其实不贵的，
0: 是
1: 价格性价比很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单独去一趟冰岛的话，3万块钱打底，对吧？
0: 是。
1: 好，我今天总共价格是4万出头，一定是双人同行的。
0: 双人同行，
1: 因为像去这么远的地方，大家说一个人去肯定
0: 是，
1: 对吧？家人也会担心。
0: 因为老实说，你11个晚上，你房差也很厉害。你如果有个伙伴给你房差也要10000多。
1: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两个人去，双人同行再减2000块钱，每个人是4万出头的价格，对吧？8月16号
0: 是
1: 8月16号，
0: 最正的日期。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收拾起行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全程含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远处隐约可见彩色的房屋，仿佛童话世界照进现实。武陵瀑布如白绸般飘逸而下，在翠绿峡谷间轻吟着自然的壮丽诗篇，俯瞰挪威首都奥斯陆，深入探访这座城市。挪威王宫、颁布诺贝尔和平奖的奥斯陆市政厅等尽收眼底。逛累了，就在维尔兰雕塑公园思考人生旅途的意义。距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约45公里的北西兰岛上，有一座哈姆雷特城堡，它是莎士比亚名剧《王子复仇记》的舞台。褐色的铜屋顶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北欧精美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宫殿之一，也是首位厄勒海峡的要冲，在丹麦网。

0: 室的东宫外，在安徒生铜像前，在美人鱼雕塑旁，都可以一一的去拍照打卡。
1: 太美了啊，整个人都被陶醉了。所以大家说去到了北欧，大家说人生整个的旅行的拼图算是最后一块拼图，
2: 是，
1: 对吧？给大家拼齐了。我相信其实大家会说在，对吧，退了休之后在家呢，大家说还不如出去远游。那几个国家大家都去过，但是像北欧的丹麦，对吧，我们说挪威啊、芬兰、瑞典这几个国家也是让大家心驰神往。但是您到了北欧，说到北欧肯定不能落下冰岛
2: 呀，对，
1: 对吧？不然说，不然的话，你就说好像没有，你哪怕去过北欧，也不能叫真正领略到不完整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冰岛是给大家三万连住、
2: 三万连住，
1: 真正让大家深度体验冰岛的异国风情，对吧？冰岛，而且我们说在这个八月份的时候，气温还蛮合适的。
2: 是气温的话，白天基本在15到25度之间。
1: 对，就差不多跟现在差不多，
2: 跟我们现在的上海差不多。
1: 差不多呀，
2: 是，
1: 对吧？所以你泡泡温泉啊，或者是欣赏一下瀑布啊，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体感的温差会有很大，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请这个 Leo 给大家简单快速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行程。我告诉你，这个行程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丰富的历史，
2: 是，
1: 都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站站有惊喜，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整个的这种文化，就是让大家看到非常灿烂的文明。来，先到的是
2: 赫尔辛基，芬兰首都，选用的是吉祥航空直飞。前面也说了，白天正班机，飞行时间8.5到9个小时，直飞当中不停，所以说很多中老年都特别喜欢。到了当地是当地的下午，然后我们简单的参观一个景点，然后用个晚餐，进酒店休息。
1: 是。
2: 第二天一早会再坐赫尔辛基市区的一个参观游览，然后会去它周边的两个小镇，一个是努克西奥的一个国家森林公园走一走，然后还去一个波尔沃的小镇，也是它一个千年小古镇，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的精髓跟最漂亮的原始的保留原汁原味的就要去小镇看，好了以后晚上会去到它的一个港口城市托尔库，搭乘它的夜游船，维京的夜游船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这个游船的话，给大家去温馨。就给大家做了升级，从内舱升级到了海景。
1: 是，
2: 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的话是整个北欧的极昼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晚上的话，晚上差不多11点天才黑，所以说我们的船是8点左右开船，等于差不多上船以后还有2到3个小时，等于我可以静静的观赏波罗的海，
1: 波罗的海
2: 两岸的一个风光。
1: 对，
2: 到了斯德哥尔摩是它早上的6点半左右，我们差不多7点左右下了船，下了船以后不急着先往市区走，我们先去它离它斯德哥尔摩20公里左右的一个岛叫皇后岛，整个皇后岛的话是世界文化遗产，在岛上的话有错落有致的宫殿和它漂亮的一个园林部分，所以说皇后岛也有小名叫小凡尔赛宫的一个之称。我们在皇后岛上早上走一走，看一看，停一停，拍拍照，然后差不多9、10点钟我们回到斯德哥尔摩市区，走它老城区，那包括它的宫殿、它的皇宫、它的老城都会走。那最出名的斯德哥尔摩一定要去看的就是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它是每年诺贝尔奖的一个获奖的一个晚宴举办地，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入内参观游览。好了以后我们继续往南走，走到它的最南部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1: 对，
2: 整个哥本哈根也被称为了童话王国，
1: 是
2: 它那个跟哥本哈根的话安徒生就是整个息息相关的
1: 啊。
2: 那安徒生最出名的一个美人鱼像的一个铜像就矗立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市中心的海港边，大家可以近距离去拍照。那哥本哈根的所有的一个换港仪式，包括哥本哈根的市中心也都会去看，那整个哥本哈根也是北欧最大的一个城市之一。
1: 是，
2: 那我们大家去打卡去看，看完以后丹麦的话还有一个就要去看的就是它最在离它哥本哈根大概以北30公里左右的一个北西兰岛，北西兰岛上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宫殿叫哈姆雷特城堡，那哈姆雷特城堡也是莎士比亚旗下王子复仇记的一个取景地，所以说很多书斋到那个宫殿以后也会有很多共鸣，很多的一个很多的一个场景也是历历在目。
1: 丹麦的这个国家的文学底蕴非常深厚，所以我们说来瑞典丹麦，那这时候大家说吸足了文学的这些养分之后，
2: 是，
1: 然后我们再飞到了、
2: 看自然风光。
1: 对，这个多说一句啊，就是这里面的行李额度啊什么的全给你报
2: 了，全都是按标准配了，
1: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2: 您国际段是多少了，这个也是给你全含
1: 啊，
2: 23公斤
1: 是，然后再来
2: 3个小时的飞行，把您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带到了最北全就是全欧洲最北的首都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在雷克雅维克我们是3个晚上的连住，然后的话市区像雷克雅维克市区会打卡，像它最出名的黄金圈也是所有去冰岛人90%以上要选择的一个旅游线路，一天当中看完最奇特的一个3个地貌，我们都会去看早上一早的黄金瀑布，当中的间接泉，最后的一个辛格维尔国家公园，国家公园里面有欧亚板块的大裂缝，
1: 是
2: 那一天当中把最精华最快速的最特别

0: 的一个三个景点都看掉，
1: 是，
0: 然后再回到赫尔辛基，我们再住，再回到首都雷凯维克住。那雷克尔克边上的那个蓝湖全天然的地热温泉也给大家安排了，
1: 安排
0: 这个的话也是给大家包含在费用内的，
1: 是，
0: 大家可以舒舒服的去洗个，
1: 对，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
0: 是
1: 吧？除非你自己说想买一些纪念品，那是您自己额外的花销，但整个我们在行程当中，哪怕说今天泡温泉的费用
0: 都给你含了，
1: 堂的费用，
0: 全部的早餐晚餐午餐都给你含了，
1: 对吧？
0: 冰岛结束以后，我们再三个小时的飞机一样飞到了挪威首都奥斯陆，一样回到挪威的最大的一个用途就是我们要快速的进入挪威的一个峡湾地区，我们去看它峡湾最精华的三大峡湾，那最长最深的苏恩峡湾给大家安排了游船，哈唐最平稳的最宽广的峡湾哈唐二峡湾给大家安排了独特的一个观景平台，给大家360度无死角的可以拍照，可以去留影，那最在离开峡湾前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一个埃德峡湾，这个也是所有挪威众多峡湾当中唯一一个自带有瀑布的峡湾，所以就有埃德峡湾加武林瀑布就双景的一个峡湾给大家就拍照留念。
1: 峡湾这两年在我们就中国人去旅游的这个地理的词汇当中是额外冒出来，但使用频率会非常高的，对吧？你一提到挪威就一定会想到
0: 峡湾之国嘛，
1: 然后峡湾之国，然后这里面峡湾之父，对吧？全都有啊，全都有。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峡湾，你看这是一次打卡北欧的三个峡湾，
0: 是
1: 吧？挪威的三个峡湾，对吧？我们说松恩峡湾，它的长度和它的宽度也是举世闻名的啊。哈当厄尔峡湾啊，
0: 田园，你看最具有田园诗歌风格、最平缓的一个峡湾，
1: 它就很像德国那个汉姆施塔特的那种感觉，但是
0: 然后峡湾就不一样。平台大家可以静静的从上俯视拍照，
1: 对，然后再来看到的是爱德峡湾，所以峡湾它是亿万年前冰川的时候，对吧？它留存下来，
0: 海水倒灌，
1: 有那种冰川的地理风貌，
0: 是，
1: 有两岸高山的绵延不绝，对吧？还有瀑布，对吧？还有河流，
0: 关键不用我们叔叔阿姨去爬山啊，
1: 我们
0: 去干嘛？我们是坐船，静静的看，
1: 是的。所以你包括像我们今天冰岛，对吧？冰岛也有三晚连住、黄金圈、市区参观、蓝湖天然地热泉。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行程当中，它不光用性价比高来形容，也是让大家真的就是在整个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缺憾了。你说我今天去过北欧，我没有去过冰岛，你不叫完全去到北欧了。
0: 是，
1: 但是你光去一个冰岛的费用，刚才刘也说了，
0: 3万块钱
1: 左右呢，对吧？你暑假可能还不止这个费用
0: 的，是
1: 我今天，
0: 而且最近机票也在涨，燃油也在涨，
1: 关键燃油附加费涨的，
0: 是
1: 我们涨了没有？
0: 我们没有涨，我们还是保持，大家都是一价全包的，包括您全程用餐、全程酒店、全程的景点都是含了。
1: 就是8月16号暑假团，对吧？也是一年当中其实最美的盛夏季节去的，
0: 温度最暖和，
1: 对，
0: 然后日照时间最长，
1: 哎，
0: 你一样要去，肯定就选个最佳时间嘛，对吧？你可能平时稍微差次一点的时间，你也要花到接近4万的一个价格，
1: 因为对于我们的客群来说，其实你说日照时间长更有优势，
0: 是中老年嘛，你知道我们早上出来可能7-8点钟天就亮了，一直到你回到酒店，我们用了晚餐还可以酒店周边走一下，
1: 对，就跟你这两年去新疆一个道理，
0: 是，
1: 对吧？去新疆一个道理。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两人同行双人同行是再减2000块钱，
0: 是，
1: 所以说每个人是多少钱呢？
0: 4万1999，
1: 对吧？每个人相当于再给你减了1000块钱，
0: 是，
1: 好吧？来看看今天这个照片，
0: 可以把它先拍下来，
1: 拍下来。
0: 我们前面也说了，您可以去市场上，在特别很多叔叔阿姨在去选品的时候，您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有12、13天的，也有4万多的。但是您特别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北欧的话，很多它的一个北欧冰岛团它是不给你含全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北欧的吃餐用餐非常贵，人均用餐就是400到500一餐，所以说一天你可能3顿正餐下来就要800到1000块钱。
1: 我们今天这个是吃不消这么每天这么花费的，但是我们今天是全程含餐，
0: 全部都含了，
1: 然后4顿特色餐，
0: 嗯，
1: 然后住宿也非常好，全程品质酒店，
0: 是
1: 因为它今天涉及到2次的游轮，所以2晚游轮升级到2人的双人海景舱，
0: 是，
1: 对吧？线路你看啊，冰岛3晚连住，北欧3峡湾连游，所以它其实是真正让我们一次性打卡众多大家心驰神往、心向往已久的这些景点，好吧？不到4分钟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而且我觉得其实带孩子出去玩也特别好，
0: 是
1: 啊，暑假的时候也是大家去饱览群山啊，然后去游玩啊等等，也要挑一个好的时间。
0: 可能抛下书本，可能你想亲近大自然，我觉得这北欧冰岛这条线路是最适合的，
1: 长见识，
0: 是，
1: 对吧？拓宽自己人生的阅历啊等等，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分半钟啊，双人同行是再减2000，这个价格本来就是暑期的旺季，
0: 是暑期，
1: 还给你2个人同行再减2000，每个人差不多是4万出头。刚才说了， 你去一趟冰岛的价格
0: 三万加、
1: 嗯、三万以上、嗯、我就算它3万块钱，那剩下的11,998、12,000，
0: 北欧四国、
1: 挪威、丹麦。

0: 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全程含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两人同行，双人同行是再减2000块钱，
2: 是，
1: 所以说每个人是多少钱呢？
2: 四万一千九百九十九，
1: 对吧？每个人相当于再给你减了1000块钱，好吧？来看看今天这个照片，
2: 可以把它先拍下来，
1: 拍下来。
2: 我们前面也说了，您可以去市场上，在特别很多书阿姨在去选品的时候，您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有12、13天的，也有4万多的。但是您特别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北欧的话，很多它的一个北欧冰岛团，它是不给你含全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北欧的吃餐用餐非常贵，人均用餐就是400到500一餐，所以说一天你可能3顿正餐下来就要800到1000块钱。
1: 我们今天这个是吃不消这么每天这么花费的，但是我们今天是全程含餐，
2: 全部都含了，
1: 然后4顿特色餐，然后住宿也非常好，全程品质酒店，
2: 是
1: 因为它今天涉及到2次的游轮，所以2晚游轮升级到2人的双人海景舱，
2: 是，
1: 对吧？线路你看啊，冰岛3晚连住，北欧3、4晚连游，所以它其实是真正让我们一次性打卡众多大家心驰神往、心向往已久的这些景点，好吧？不到4分钟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而且我觉得其实带孩子出去玩也特别好，
2: 是
1: 啊，暑假的时候也是大家去饱览群山啊，然后去游玩啊等等，也要挑一个好的时间。
2: 可能抛下书本，可能你想亲近大自然，我觉得这北欧冰岛这条线路是最适合的，
1: 长见识，
2: 是，
1: 对吧？拓宽自己人生的阅历啊等等，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分半钟啊，双人同行是再减2000，这个价格本来就是暑期的旺季，
2: 是暑期，
1: 还给你2个人同行再减2000，每个人差不多是4万出头。刚才说了。你去一趟冰岛的价格
2: 三万加、
1: 三万以上，我就算它3万块钱，那剩下的11998，12000，
2: 北欧四国、
1: 挪威、丹麦、芬兰、瑞典，
2: 是，
1: 我还能玩上10天时间，对吧？所以这不可思议的价格，好不好？
2: 是，
1: 所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

0: 好。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喜欢紫砂壶的朋友真的是很有福气，今天攀登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跟两周之前的这款紫砂壶产品又有所区别。来，先拿在我手里这款紫砂壶，我相信大家一看见它就是心花怒放，无论是它的造型还是从它的工艺上来说都是非常的上乘。挑选一把好的紫砂壶，第一个师出名门，第二个用到的泥料得好，第三个用到的窑制烧法工艺还得上乘。今天可以说是把这三大要素一次性都集齐，而价格我相信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实惠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价格，虽然还没有出现啊，现在我们的商谈数也是非常之高，所以想要入手一款好的紫砂壶或者想买它送人的朋友，这款花货产品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的行家黄总，来先跟黄总问个好。
1: 好，各位大家好啊，今天这个能在东方购物，我刚刚补充主持人一句话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一个正确的渠道来买壶。
0: 是，
1: 现在有好多渠道，大家是看花了眼的，各种各样在那里叫嚣199、299、399。那今天在东方购物这里，我们可以买到放心的紫砂壶，
0: 是，
1: 而且可以买到稀缺泥料、稀缺壶形的紫砂壶，非常关键。
0: 啥叫放心的紫砂壶？它有几个考量标准？
1: 我先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真的紫砂壶？这是一个真壶的概念是什么？
0: 这还是个问题吗？
1: 啊，真壶的概念啊，很多人说不清楚。我告诉大家啊，真壶的概念它是用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哦，那么用什么地方的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呢？因为紫砂就有一个名字叫宜兴紫砂，
0: 对，江苏宜兴，
1: 以江苏宜兴，所以得用宜兴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那么今天我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一个做不来的壶，做不来壶的人，我就给你一块泥料啊，拿个勺子管。这个把里面的泥料都挖掉啊，然后不漏水进去烧了，烧了之后烧出来也不漏水，能不能泡茶？是不是紫砂壶？
0: 那也可以泡茶，但它不叫紫砂壶啊。
1: 对，它其实就是紫砂壶，
0: 就是紫砂壶。
1: 它其实是正正宗宗的全手工紫砂壶，没有问题吧？所以说关键的一点，大家先要排除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因素，先要泥料要正，
0: 是
1: 泥料要正，关键的是渠道要有保证。东方购物是大家可以值得信靠的一个紫砂渠道，
0: 所以跟黄总合作了十好几年了，对吧？首先保证我们平台正宗，第二个来说我们选料正宗，
1: 十三年了，
0: 选料正宗，
1: 是啊，
0: 江苏宜兴当地产的紫砂，
1: 是的，
0: 紫泥当中的上好泥料天青泥，
1: 是的。各位啊，这是在今天这个在东方购物有几个第一啊，第一它是天青泥，各位从来没看到过天青泥。第二，今天这把壶我们引入一个新概念，
0: 是
1: 叫引入个新概念叫什么？叫柴烧
0: 啊，柴烧。
1: 引入第二个新概念是龙窑柴烧。哦，所以说今天大家就抓住这三点，去了解这把壶就知道了。
0: 好，先来看，我们本来按照以往的讲解规则，可能先说我们的师出名门
1: 是
0: 它的作者等等。
1: 是，
0: 我们先来看看这把壶。刚刚我一进演播室啊，包括我之前在开会的时候一看，哇，这个有点紫气东来啊，
1: 是
0: 有点让大家觉得哇，拿的时候真好看。
1: 对，这个紫砂已经紫到发黑了，你看到吗？
0: 是
1: 啊，是不是把金属光泽都烧出来了？
0: 什么样的原因会让它紫到发红呢？
1: 各位，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今天这把壶是紫泥当中的天青泥。各位啊，大家都听到过天青泥，是不是啊？底槽青之外，天青泥是不是也听到过？
0: 但
1: 是更稀有，是不是？
0: 是。
1: 但是天青泥跟大家讲啊，它是紫泥系的，外面很多啊，在那里搞不清楚的那些卖家在那里说，天青泥是绿色的，里面有个青字嘛，
0: 是，
1: 是吧？青绿色，青绿色，
0: 是。
1: 各位，它跟绿色的泥料没有任何关系，
0: 对，
1: 它是紫泥当中泛出一种青色的光，光泽，然后今天这把你看到它已经有一些发黑的金属色了。大家都知道紫砂里面含铁量很高啊，但是天青泥含铁量尤为的高，而且今天用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什么？柴烧啊，龙窑的柴烧。
0: 黄总简单的几句话，其实就把今天整个产品的要素已经抛向大家了啊。泥料好，柴烧的方式好。
1: 这把买不到，今天这把买不到，等明年我们能够挤进这口龙窑去烧啊。就是说，首先得等到明年啊。第二，等到明年未必我们能有排得上这样。
0: 它只是一年就烧这么一次吗？
1: 一年一窑，
0: 一窑，
1: 而且有说法是25年之后两年一窑。
0: 我以为快封存了这个药，
1: 因为这个
0: 两年一药，本来是一年一药，
1: 它已经是老胳膊老胳膊老腿了，烧一次其实就在减少这口龙窑的寿命。
0: 柴窑、古龙窑、柴窑烧制出来的这款这个紫砂壶的款式，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1: 是，
0: 首先不像我们以前所推荐的说是它是一个光面，但其实它的花色，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图案，都值得说到的。
1: 各位啊，今天我们这种叫万刀客，什么叫万刀客？
0: 什么叫万刀客？
1: 今天上面画的其实是非常精工的，这个我们叫山水的工笔。中国古典山水的工笔。你看立体感强不强？它要上万刀的这个刀，你去摸，手上去摸上，它的立体感非常的强。
0: 对，
1: 而且它今天是满工刻，盖面刻满，壶身刻满，壶底也刻满。
0: 是，
1: 而把这样的一个江南烟雨啊，如同仙境一般的这样一幅画，表达在了壶身上。这个你在外面看得到吗？很少，
0: 因为用了这样的一个壶的颜色，衬托出我们的景致是更加朦胧，
1: 对，
0: 更加有神秘感。
1: 你可以看得到啊，有旭日，
0: 对，
1: 有山雾啊，有雾，然后有层峦叠嶂，
0: 对，
1: 啊，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迎客松，对吧？有迎客松，各种各样的这个你在。这个叫这个国画当中能看到的胜境啊，
0: 对，
1: 在上面表达。
0: 这个就像咱们的国画或者叫水墨画一样，非常有那种艺术的境界感。在一款紫砂壶当中能赋予这么多艺术的气息，
1: 是。
0: 而且刚才说了，它是一个满刻，
1: 满刻，
0: 它的底部，
1: 你看，哇，小桥流水，
0: 江南的这种亭台楼阁啊，这种园林精致，
1: 看得出它的立体感嘛。你很难想象这是刻出来的，
0: 它不是平面的，
1: 它不是平面，
0: 所以你的手到之处，
1: 它用。这个上万刀的这种刻法，把它的立体感
0: 手工
1: 刻出来了啊！
0: 这得多吃功夫啊！
1: 这个所以说啊，这件作品是非常非常的。
0: 然后壶盖，你看，真的好看。
1: 哎，是啊，这把壶的名字叫线瓢，当然石瓢都有啊。石瓢，今天是一把石瓢，我不叫大家再买了。但这把壶今天一定要买一买，为什么？因为它是线瓢。什么叫线瓢？它其实今天。把一个缠绕在上面的线啊，大家知道啊，在清代就有这个造型了
0: 啊。
1: 原来就是清代的人使用这个壶的时候，
0: 为了增加摩擦力，
1: 这样摩擦力，他就用藤啊，
0: 对，
1: 或者用绳啊，这样把它包。所以你是不是自己在紫砂壶上也经常做过这样的事情？
0: 对。
1: 但是这根绳子时间一长是不是要烂啊？
0: 是。
1: 但是他今天就用仿生的技巧，直接把你坐在了壶上。你远看原来以为是哎，是不是包了一层藤条在上面
0: 啊？
1: 藤条绕成的线绕在上面，其实哎，它其实是紫砂的泥料雕塑出来的，
0: 而且这个从意境上来讲，就好比从此岸到彼岸，
1: 是的，
0: 这有点像那个小桥流水的亭台一样，台阶一样，一步步往上延伸。
1: 所以说啊，这个钮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你说的对了，它就叫桥钮就叫桥钮，它其实就是一个
0: 桥钮。
1: 哎，桥钮，
0: 这个手柄这里它也是做了一个遥相呼应。
1: 对，它今天这样的话，哎，是不是手上的摩擦力就很强啊？大家知道紫砂就这样就不容易脱手。
0: 但是我觉得除了功能性之外，作者他一定用了很大的心思，
1: 是
0: 去把他的艺术美感营造出来。那说到作者，哎，我们当然得看一看啊，师出名门。
1: 对，
0: 王总啊，
1: 我们其实一直在东方购物啊，在推荐各种各样。的各位老师啊，我们其实起步都是从助工开始，
0: 是
1: 助工，然后看着他成为国工，成为高工，成为正高。
0: 对，
1: 各位，我们这里就有一位正高，就是他的师傅乔了，这个大家都几乎认识。陈诚老师现在是正高非传承人啊，他的师傅是何道红，也是我的师傅，这是我的师姐啊，我的同门。现在这一位赵楠是我们这一辈的，我的下一辈，我是他的师叔。赵楠已经是工艺美术师了
0: 啊。
1: 他的起步在东方购物这里层面比当时的陈诚要高。陈诚现在我们在陈诚的壶不卖的时候啊，在东方购物卖39,800一把
0: 啊。
1: 现在有多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卖过他的东西了？为什么他这里的壶啊到手基本上都是要接近六位数了
0: 啊，
1: 在这里很难再给大家接受到。
0: 再往上追溯的话，来，他都是戏出名的。
1: 哎呀，这个何道红啊，我就这样说，这是我恩师啊。何道红他呢，我这样说，我能评上这个叫上海的工艺美术大师的话，也是因为是师出于他。这个是在世的当中啊，他的拍卖价，这个不用去多说了。
0: 好，
1: 然后再往上
0: 啊，
1: 七老艺人当中啊，紫砂七老艺人，这个包括顾景舟啊、蒋荣啊。朱可欣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有一位老资格的啊，叫王迎春。王迎春，王家在 整个宜兴啊，在家族当中是当时他那里的顶流家族。
0: 对
1: 啊，
0: 好，既然是这一脉相承，这个他也是分啊，我们讲到了他整个的传承的派系。
1: 是是是，
0: 好，我们来说说赵楠。赵楠呢，我们刚才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在说到，他现在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1: 是国家
0: 工艺美术师。
1: 他已经是今年是第四年了，大家知道啊，这个职称这个体系是非常死的。
0: 对，
1: 他是一届一家一、啊、这个一到了一个层面之后，要隔多少年？你今天水平再高啊，你也没有办法
0: 待足年份，
1: 他要待足年份、多少年？国工到高工五年，他今年是第四年。各位，而且我是非常知道的啊，他在省级的杂志上的这个叫专业专刊上面的这个。论文
0: 发表论文
1: 非常好，而且查重率是0%，大家都知道
0: 查重率是0%，
1: 零就是这篇文章是一定他自己写的，
0: 明白？
1: 查重率0%，他是一个学术等身的作湖非常优秀的实力派，而且有职
0: 其他不管，
1: 而且还是一位女艺人，
0: 五年一次，今年第四年，明年他又该评
1: 了。是的，各位啊，我就大家他的东西收一收啊，我真的跟大家说啊，值得收。
0: 现在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师，
1: 是
0: 到明年，
1: 应该没有问题的啊。这个
0: 基本上99%，
1: 这个行当当中很多的是学历不够啊，他是这个本科啊，这个211的本科啊，这个然后论文写得非常好，论文的查重是0%，
0: 是
1: 有多少人的论文不借鉴一下别人呢？
0: 所以他现在以这个价格来销售给您，明年当他一旦成为了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身价是现在这个价格吗？对吧？
1: 对，而且我就、
0: 就不是这个价格
1: 了。我现在这个价格还没看到，我
0: 还没看到，
1: 惴惴不安，因为我这个今年内啊，我已经有几回了，你们这里的价格到都是最后一刻我才知道
0: 的。王总，这个肯定是您是知道的，对吧？但是呢，先卖个关子，
1: 我很慌，
0: 好好好。我们刚才说到了款式，说到了作者，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它的泥料。
1: 是
0: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王总就说了，你什么叫真正的紫砂壶？
1: 是
0: 紫砂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天青泥料。
1: 天青啊，各位，它是其实跟底槽青非常像的一种泥料。它的。我们讲什么叫底槽青，就是一槽、什么叫一槽，就是一层。它这薄薄的一层，层很薄很薄，叫一槽啊。那么这个天青泥的这一槽，比底槽青那一槽还要薄，埋的还要深。所以说天青的在什么一号井、二号井、三号井、四号井、五号井，在这个黄龙山，它的储量是一定是少于这个叫、
0: 明白。
1: 所以说很多人都听到过底槽青，看到过底槽青，但天青你真的很少看到。
0: 好，这是一个它产量稀少，第二个它的收缩比大概在14%
1: 啊，一般的收缩比都是在5-7左右，它翻一倍啊。这个这么高的一个收缩比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含铁量很高啊，很高。
0: 好，第三个视察性广，
1: 对、它几乎你今天如果啊就手上没有其他壶的话啊，你今天这个是保险牌，你买了之后不会因为这个这个东西这个茶叶不合适，那个茶叶不合适，都合适。
0: 大红袍，
1: 而且现在这个8-9月份之后，马上又有这个新茶啊、
0: 对对对，秋茶就上市了嘛，
1: 上市、这么高含铁量的这个壶啊，今天是喝这种高香茶的味道一定是非常好的。
0: 好，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天青泥，它是紫泥当中一种珍品，
1: 对
0: 对吧？天青色，
1: 对，
0: 然后暗干色当中闪现蓝光
1: 。
0: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把壶，包括黄总可以举一举那把壶，这把壶的壶盖跟咱们这把壶、
1: 咱们这就是两把壶，你看，这个发红，
0: 对，
1: 这个发青，看到吧？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柴窑的魅力啊！柴窑高温烧的时候，它呢产生了窑变，
0: 看到吧？
1: 窑变，我们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窑变之后，这阳这阴这个是一般的壶今天不可能有这种效果的，
0: 太有把玩的意义了，对吧？产于江苏宜兴丁山，泥性的粘度适中，疏密均序，
1: 是
0: 窑温在1100度。好，那说到窑温，那烧窑的方式也很有讲究。
1: 是
0: 我们说到了刚才叫柴窑，
1: 柴窑
0: 以前我们烧有，我知道有电窑
1: 啊，各位啊，现在柴窑非常少了，为什么？有一个东西叫环保标准，你有柴窑一烧，它肯定产生污染，
0: 是，
1: 所以说。真正的好柴窑啊，因为你要
0: 本身，但是柴窑本身烧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好，
1: 非常好。我们其实不敢，
0: 老祖宗留下来的
1: 真的是不敢偷摸着烧，实在造一口柴窑不难啊。
0: 好，
1: 但是龙窑少，这是龙窑，各位。
0: 创于明代
1: 啊，对，
0: 古龙窑现在还在使用
1: 活标本，他用了活标本啊，这句话这个三个字你们看啊，不是开玩笑的啊，活标本它是怎么样？2526年，
0: 06年
1: 零六年就已经是。 这个已经快20年了，已经是文物保护单位，它本身就是文物啊。然后2013年作为一个非遗无锡市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个非遗，
0: 明年开始就不是一年一烧了，几年一烧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已经被列为2006年，将近20年前就已经被列为了，好吧？但是柴窑烧出来的东西，它确实上乘。就刚才我们来看这把壶的时候，我还跟黄总说呢，我说打开之后还真的有一股
1: 金属味，
0: 金属的味道。
1: 一般的紫砂烧出来就是土腥气是吧？它今天除了土腥气之外，紫砂壶一定有土腥气啊，
0: 是，
1: 就土腥气之外，它有一种金属味，
0: 是，
1: 好多金属是有味道的。那你我就问你，铜有没有味道？
0: 有味道，
1: 铜有味道的，那就是金属的味道。各位，这种金属的味道跟茶香啊，能逼出茶香。
0: 那说了这么好，咱们现场来检验一下，能不能泡一下？
1: 是可以啊，
0: 我们来教一下，
1: 可以，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它的毛孔、它的收缩比啊，包括它本身的这种质感。你泡茶嘛，对吧？哟，
1: 这个上面
0: 它一下子被好像吸掉一样。
1: 对，你看啊，两把壶，我们这里两把，
0: 这里还有一把，
1: 这里两把，
0: 我们都
1: 那个，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啊，它的吸水速度啊，有可能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各位来看一下。
0: 好，来吧。就像油脂感十足一样的这种
1: 感觉，就是雨退去的感觉，
0: 是吧？
1: 像一场雨退去的感觉。各位啊，来，还有一个，我们这里很简单，你看这里浇过来一样的，
0: 一样，是，
1: 也一样，是吧？然后
0: 这个天青色就像我们碧空如洗啊，
1: 这个是全手工啊，到这里，壶里面有水啊，
0: 是。
1: 它给卡住了，
0: 就不适配了。一壶配一盖，
1: 一壶它是不能够，
0: 这叫原配，
1: 不能够对原配，
0: 对吧？这才是原配。但关键咱们这个柴窑烧啊，其实在东方购物的历史当中，其实也蛮少见的，
1: 是
0: 在全国范围内更是一个稀有珍品，
1: 对
0: 吧？天青泥紫泥当中的珍品带回去，而且从它整个的雕刻工艺上来说，是上万刀来进行雕刻。
1: 对，万刀刻啊！
0: 什么叫栩栩如生？什么叫国画的泼墨技艺，直接用在了紫砂壶身上？
1: 是，
0: 看看这把壶，好吧？好，已经有将近20分钟时间讲解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该破个，给大家来看看价格。黄总，你觉得今天什么价格合适？
1: 我先不搞不清，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因为
0: 基本上在市面当中，问问你、
1: 我先告诉各位啊，这跟东方在1月份谈的时候，这时候柴窑还没烧，这些他要说清楚，柴窑烧是2980块钱。如果你们
0: 在什么样的窑烧都不一样啊。
1: 你如果轮不到柴窑烧，是1980，
0: 差一千中间，
1: 差一千。因为我现在一个柴窑装窑就500块钱，装窑。
0: 那像这样的一种款式，这样的这种天青泥，
1: 我就这样说啊，这个国家工艺美术师的价格2000多、3000多，
0: 正常，
1: 太正常，
0: 正常。好，我们就当它是2980啊，在外面。
1: 我现在很想知道多少钱。
0: 来，今天我们倒数3秒，好吧，一起来看看今天价格多少钱。来，3、2、1，开价。
1: 哎呦，要洗发了。
0: 多少？1799，799，799啊！上次跟黄总做直播的时候，黄总就说了呀，每次你这个价格都不让我知道，然后最后一看啊，我说的很起劲，结果一看这个价格，我心很凉。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顾客朋友一定心花怒放。说实话，这个价格我们也是之前谈好的，也不卖关子了，好吧？就这个价格，
1: 好的，
0: 好吧？就这个价格。然后今天还送来黄总，这个说一说。
1: 这个是这样啊，这叫我们叫茶宠啊，
0: 茶宠。
1: 这件东西呢，这么说啊，它是在手上的压手感非常重，大家都看到这是金龙鱼，是吧？如鱼得水，是吧？如鱼得水，下面的波浪纹做的非常，这个是可以做朱泥的紫砂壶的，两个这样的分量，基本上就能做一把大品的朱泥紫砂壶了，
0: 真的。
1: 所以说这个是实心的，非常压手啊，非常压手。
0: 是，
1: 各位，做工也非常好啊，这里盘着一串钱，是吧？
0: 是，
1: 寓意不言自明啊，这里不能多说了。
0: 对，其实也就像一条锦鲤一样，在你们家里游来游去，
1: 游来游去，
0: 特别好。今天也是一个茶宠啊，一个小道具，今天是给到大家。所以今天799元，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来，我们也有一个独立的礼盒包装，同时还会有到我们的作者大名亲笔签名以及限量收藏证书带给大家。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551-9900。
2: 是紫砂紫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的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 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炉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三成一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线条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一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的，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明年我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真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布鲁师门。

0: 刚才接受采访的就是赵楠，
1: 是赵楠，
0: 就是我们的赵工啊，
1: 是赵工，哎，
0: 赵工
1: 看上去就很有，
0: 明年就升到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
1: 对对对，啊、我就跟大家讲啊，他的师承现在非常难，嗯，为什么？就是何道红这一脉几乎已经不收徒弟了，嗯啊，何道红自己是两位闺女，
0: 是
1: 两位闺女，他几乎没有男徒弟了，男徒弟都已经那个什么了，
0: 反正
1: 我应该是最后一个，
0: 我们都知道，就闭门弟子，
1: 对，
0: 关门弟子，对，赵楠老师他的作品现在的身价大概在什么区间？
1: 他的价格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拍卖价，他有8万多的。
0: 拍卖价
1: 有8万多、啊，
0: 拍卖价、这个、市场的零售价，
1: 市场零售价都能破万啊，
0: 都能破万。
1: 所以说啊，
0: 那为啥给东方购今天这么便宜？
1: 这个东西我们在谈的时候是2024年初啊，2024年初，然后2024年初我们其实当时就没有赶上2024年的柴窑烧造，
0: 所以停了一年。
1: 对，没有赶上当年的龙窑，没赶上龙窑怎么办呢？然后哎，就是做。嗯，这个第二年的准备，嗯，第二年的准备呢，因为这个柴窑烧起来，刚刚他也说了，嗯，是做三，嗯，得一，
0: 对，
1: 就是做四把才烧成一把，
2: 因为损耗这么高吗？
1: 哎，现在的窑工其实岁数都已经，原来的那批老窑工都过世了，
0: 所以
1: 现在的窑工，你光看火焰，他要看火焰，知道温度。温度的控制非常
0: 难，也面临着记忆的传承丢失，所以像这个破损率高，其实它也都算在成本上面了。
1: 对对对对，
0: 就这个道理啊。
1: 它不会，它可以说这样讲啊。现在有太多的东西是有这样的一口窑在，会烧的人没了。
0: 说实话，现在真的沉下心来做慢工的人、做慢活的人、做细致工活的人也慢慢少了。
1: 是的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给大家好好的，
1: 哦，会有点烫，烫烫。我幸好
0: 保温性好，
1: 保温性非常好。
0: 关系非常好，这个，已经有10来分钟了，这个说明它的保温性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所以来，
1: 还是
0: 有点烫，
1: 还
0: 没问题啊。
1: 是，
0: 哎，这我就感觉刚刚从柴窑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对，这个你看，你可以看到它表面非常漂亮的一种泛出银色光线，
0: 是，
1: 这是它是金属色，它是真正今天把里面的铁质给你烧出来，
0: 而且金属色越码完，越浇水，是不是它的油脂感？
1: 我告诉大家啊，它是渐渐往红里去，
0: 是吧？
1: 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红金色啊，红色的金属色，因为这里面的这个里面含铁量高嘛，啊，它不断的会氧化过程，因为你烧窑入窑是不是就是氧化的一个过程啊，高速氧化的一个过程啊，
0: 是，
1: 然后高速氧化之后，你在慢慢的氧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现在看上去是金属色，
0: 对，
1: 会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0: 越来越润。然后这个造型，这个图案，来，我们仔细推进一点，给大家来看一看，
1: 渐入佳境，
0: 这就像一个天青色雾蒙蒙的那种仙境。
1: 我们如果但凡有一些这个书画工艺的这种叫皴，就是表面这种褶皱啊，是叫皴，它把中国宫廷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宫廷画当中的这种皴的感觉画出来了。然后你看它留白的部分，感觉是不是？这个云遮雾绕的感觉啊，
0: 是不是
1: 啊？一缕朝阳，而且这里朝阳，你看，它今天得把这个镜头的透视做足出来。它这样看的时候是正圆啊，看到吗？这样你正面去看它是正圆啊，它其实是个椭圆，看到吗？啊，这个他在做的时候，这种都他都考虑进去了，所以它会有立体感啊。
0: 这其实有一点光学的变化
1: 原理，对，它就是它今天
0: 对
1: 这个深刻的掌握了透视这一门学问，是吧？
0: 好，再来。
1: 然后
0: 哎，这个有点一步换景，
1: 哎，
0: 不同的湖面给您呈现不同的色彩。
1: 亭台楼阁万刀刻，这种就叫万刀刻。
0: 哎，什么叫万刀刻？我们从侧面来看啊，就我手摸上去，哎，它有一棱一棱的，
1: 一棱一棱的。
0: 一棱一棱
1: 的，这个它的这个叫每一刀的这个轻重都不一样的啊，用重的表示出一个比较浓郁的色彩，
0: 是
1: 吧？用浅的表示出今天这个晕散的效果啊，这里都达到了。然后小桥流水，我们。这个中国文人追求的这种境界，
0: 境界，
1: 他们希望今天这个，
0: 哎，啥叫入木三分？
1: 对，
0: 啥叫我们以前说叫力透纸背？我觉得这个叫力透，
1: 这种就叫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0: 啊，
1: 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0: 是，
1: 今天紫砂上面的刻绘是属于金石刻绘中的一种，
0: 对，
1: 一种，这盖子上面也给它刻好了，是吧？
0: 来，
1: 哎，你看。就不留白，但是它今天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是吧？这个非常难得的，
0: 你看小桥，然后这个桥跟我这个虎钮的这个桥身
1: 是的，
0: 是也有点呼应的。这个其实他以前刚才那个张丹老师也说了，
1: 哎，对了啊，这个就我们今天石瓢大家不用再去多买了啊，但是今天这个叫线瓢。清代就有这种样子，因为从自古啊，大家做这个壶都是很珍惜的。然后在用的时候，这当中怕滑脱，哎，用个藤啊，用个线啊，把它扎一下，哎，久而久之， 工匠就动脑筋啊，把它做成了一个用紫砂直接把它做上面，嗯，感觉你像是不是远看像不像就是藤包的，
0: 对，
1: 但事实上它是用紫砂做出了这么个雕塑造型，这个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啊！
0: 跟把手的这个部位是一脉相承。
1: 你感觉上面是就这个就是哎，你看连这个它的变化，就是下面这个是窄的，嗯，上面这个是宽的，这种真正的包覆感都给你做出来了。
0: 手握在上面不容易脱，哎，
1: 对，
0: 脱落。
1: 这个就是人体工学啊，我们讲过人体工学，清代就已经讲人体工学了。
0: 所以
1: 是吧？
0: 中国人的传统技艺，这一定把生活当中的功能，
1: 然后
0: 和你的美感结合在一起。然后来底部底部底部。
1: 这个给大家
0: 来，
1: 这个是简直了啊！这个，哎。嗯，这个就是给你真正的画卷的画面感出来了。
0: 哎，这个石头雕刻的
1: 是
0: 用手工的，
1: 是
0: 亭台楼阁手工的。
1: 各位啊，你想想看，这把壶今天在茶台上，哦，底上用茶印上去之后，这些茶会浸入到刻的部分，把它的立体感进一步勾勒出来，将来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吧？
0: 这个江南水乡的特有精致园林。小桥流水的这种古色古香的
1: 意境，你看它的立体感强不强？它的立体感强，哦，强不强？
0: 真的好看，
1: 是不是？各位啊，这是真正的一把，嗯，我们讲，我们行话叫高货啊，
0: 高货。然后再来，我们说好的泥料，嗯，天青泥料还得要靠好的柴窑来进行烧制啊。我们先说这个窑吧，这个窑刚才其实听了赵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嗯，就是他用两个古法，一个是天青泥料的选择，一个再用到好的柴烧。
1: 啊，柴烧当中。只有龙窑柴烧是正宗柴烧啊，嗯，各位啊，这个它是真的往里添柴啊，嗯，你看到吗？这个口在添柴，添柴，而且嗯，到现在为止是不看温度的，只看窑火的颜色，所以说是进三出一啊，各位，进去三把，出来一把。损耗率非常高，
0: 所以您在听的时候，您也可以复述给您送的朋友，然后告诉他这个窑现在叫活标本。
1: 活标本，
0: 什么叫活标本？
1: 什么叫活标本啊？就是它本身就是文物单位啊，它本身文物单位，2013年已经变成它的烧造技艺已经成了非遗了。
0: 哎，全国范围内啊被保护起来文物单位现在还在使用的，
1: 我就跟大家这么，我就跟大家这样说啊，这件东西啊，我们这样说，这个我们是要去排队的，动脑筋拖路子。塞进去的，
0: 所以啊，本来说是去年要上的。
1: 我跟你说，这个价格是在2024年初跟这个东方定的时候是这样的，嗯，挨近，嗯，1980，嗯，挨近2980，
0: 就是排得近，
1: 排得近。你就是如果是用柴窑，
0: 排得近是2980，排不近1980。
1: 然后这个2024年没有排进去，索性不搞了，我们。2025年啊，轮上了，
0: 轮上了，来来来，然后轮上的是啥泥料？当然紫砂壶，紫砂壶嘛，紫泥当中的珍品，天青泥。
1: 各位啊，这个壶已经不是说什么珍惜不珍惜的问题了，嗯，是机缘不机缘的问题了。
0: 对，
1: 各位啊，真的是这样啊，
0: 有缘人，
1: 有缘人，
0: 良壶结有缘人，
1: 是是是，
0: 然后泥料当中的珍品
1: 啊，
0: 然后收缩比14%，这个天青泥料，所以它能够变化出这种，哎，真的叫天青色
1: 啊，天青色
0: 也不是那种翠绿色。
1: 各位啊，
0: 不是，
1: 来来，我们这样看这件东西，我就拿。拿一个盖子吧，不要那个叫啥，啊，哎，这一个盖子和这个盖子，我们做一下比较。你看到吗？这两个盖子的颜色
0: 不一样，
1: 一个红的
0: 不一样，
1: 一个青的。我们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窑烧当中烧出了阴阳色，嗯啊，这个烧出阴阳色，而且我们你会看到这把壶，其实它有一面也会是红的，有一面偏红，有一面偏
0: 对
1: 偏、那个。
0: 然后壶盖的这一圈它也偏红。
1: 你看啊，它其实这个泥料当中，嗯，哎，泥料当中是偏红的。
0: 对。
1: 它在高温烧造的时候，表面结晶，颜色开始渐渐的泛出了金属光泽。各位，嗯，你外面看到过没有？没看到过吧？这个跟大家这样说，只有在东方购物这么优秀的渠道，
0: 是
1: 我们从2024年到现在啊，这个整整的1年多的筹划，嗯，才去抢到了窑位。
0: 但是咱们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3年前了，
1: 是的，
0: 好吧，来，我们再次给大家泡泡，
1: 来
0: 泡一泡茶，泡一泡，浇一浇壶身，来看一看它卓越的吸水性能。
1: 哎，就这样，啊，随便浇，哎，嗯，直接硬干了，是吧？哦呦，直接硬干了，哦呦，哎，直接硬干了。
0: 它都水都挂不住，
1: 挂不住的。
0: 对，
1: 各位，这个你要今天如果是我现在是用开水浇淋，如果你是用这种深色的茶汤浇淋，是不是等于给上面的这些客会 着色了，一种感觉，慢慢着色的一个感觉啊。你在养的一个过程，你像参与到了这个金石刻绘的过程。这把壶是你在养的时候，我们讲获得感特别强的，情绪价值特别强的一件，
0: 而
1: 且一件作品啊，
0: 确实在给到大家日常喝茶的过程当中，给你的情绪价值、审美价值、艺术品鉴能力提升一个台阶。所以当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喝茶总归是有一天当中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饭后的时候，包括午饭之后，我们可以在茶室里面，或者就是在茶几上，你看电视机放着，
1: 对，
0: 在放着我们的节目，这边我们跟朋友
1: 真正的
0: 聊聊天、喝喝茶，
1: 真正的一种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啊，
0: 是，
1: 而且很健康，主要是很健康。
0: 馆长今天出手的价格也确确实实，
1: 这个价格我说了啊，这个是等于是2200块钱少了，
0: 是这么说啊，进窑能排得出排得进柴窑烧的2980，
1: 是
0: 排不进柴窑烧的1980，
1: 这是当时跟东方约定的啊，约定的就是当时没排进去，2024年我们本来就想做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说试试看能排进去，我们就。
0: 对，赵楠老师的身价目前市面当中怎么说都是也是10000块钱的身价，就零售价格，
1: 现在
0: 不说他拍卖价，
1: 你现在的价格就是等于是2年多前跟东方谈的价格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是非常合适的，还是这句话，相信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国有渠道
0: 优秀平台，
1: 非常重要。
0: 感谢黄总的支持啊！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一个茶宠，是我们的一个金龙鱼的一个造型，也是一条锦鲤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栩栩如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
1: 大红袍朱泥的各位做壶的料子啊，
0: 也非常好，
1: 非常好，养出来也非常好看啊。
0: 那先把时间留给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007088000 2251119900。

0: 对，刚才还跟大家聊天呢，说这个攀登其实以前在用紫砂壶喝茶的时候，其实还真的不是说所有茶都适合在紫砂壶当中泡的。
1: 是的，
0: 对吧？这跟紫砂泥料也有关系。
1: 有一个，我们这样今天就讲一个科普啊。这种黄颜色的烧出来黄颜色的泥料，我们叫断泥。断泥呢，它吸香。很严重。如果你像高香茶就不要用这个泡。但是今天这个就不存在，咱们这个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天青泥高温造成了它很高的结晶度。它呢就不会吸香。就不会吸香，但是它又有这个刚刚那么长时间了去摸还很烫。
0: 对，
1: 它又能逼出茶香，所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啊，
0: 是
1: 这样的一种
0: 大概能泡什么样的茶叶的种类？
1: 这刚说了一个试茶。广。那么如果你今天手上没有几把壶的话，你今天这把壶就买回去不会，我们说不会掉坑里，
0: 都可以。
1: 对，它基本上都可以泡。然后尤其是这个八九月份高香茶啊，五一那里高香茶起来了。哎，你今天用这个去泡的话，你去看
0: 白茶，
1: 你去看，当然可以，
0: 可以
1: 白茶非常可以 尤其白茶，各位，你提到白茶，白茶是要焖的，因为你白茶还要煮呢，有些白茶还要煮呢。
0: 对。
1: 各位啊，你放在紫砂壶里面，你有可能可以省却一个煮的过程，因为它在那里泡着就在闷的。
0: 保温性太好了。
1: 对啊，你今天就咱们这样讲啊，我们今天烧个提胖啊，提胖什么烧？砂锅烧，砂锅什么？紫砂锅啊，各位，紫砂锅的提胖，你今天是不是烧了一半就关火了？
0: 对，
1: 火关掉了，你把火关掉，这个东西放在那里，它都能帮你焖酥吧？
0: 对，
1: 是不是？香气都闷出来了。
0: 白茶、清茶、岩茶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啊。所以在九十月份去福建武夷山玩，
1: 是是是，
0: 带回来金骏眉大红袍没问题，普洱茶也可以，
1: 而且。我跟你这样讲，你如果已经有盖碗了，你用这个再泡泡看，你试试看，空巢水温，它泡出来一定比菜碗好喝。
0: 这个价格是让大家平时喝茶的时候也喝，能够喝得心安理得。
1: 是，
0: 你说我今天花个2980的茶去买个茶具、茶壶，可能还舍不得喝。
1: 对，
0: 我799，我平常日常消费可以。
1: 是，
0: 我送人，你看他这种满花的造型，
1: 我
0: 身价远超于他。
1: 我这个跟大家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这个这把壶呢，你别看它799，你留着放一放，别轻易送人了别轻易送人了。你们看着赵楠啊，看着赵楠他，你有可能以后在其他各种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出现。
0: 听到了
1: 看他的出现，他应该是非常有前景的。
0: 这可是来自于上海工艺美术大师我们的
1: 是
0: 黄鹏程黄总的亲口述，
1: 我们
0: 他说的话非常有权威性。
1: 我们这个行业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是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缺乏的是有这个知识的作者，
0: 是
1: 有知识储备的作者。
0: 对
1: 啊，他都做到了啊。
0: 对，我们不是简单的匠人
1: 他首先
0: 是大师，
1: 他首先是一个书读得很好的这个好学生然后我们再去培养的。
0: 对
1: 啊，这个好多我们讲好多，这个真的是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只有技艺
0: 是
1: 没有那个的太多了。
0: 是
1: 这个来非常重要，
0: 来再给大家看。
1: 我来看这个，
0: 因为有点烫来，
1: 很快很快收干。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两个
0: 壶盖配不上的，
1: 我现在这个可以把它提起来
0: 所以是一壶配一盖，
1: 就是它虽然是有，它有些微差，这两把壶是一壶配一盖的这完全是全手工才会有的这样一种情况，各位
0: 是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各位抓紧了，抓紧了。
0: 这个壶啊，这个壶我再次给大家来欣赏一下。如果你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来，你想买一把紫砂壶，我觉得其实送给自己值得尊敬的师长，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家庭当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在他过生日过寿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文化体现。
1: 拿得出手拿得出手，
0: 你包个红包也可以，
1: 是，
0: 但是可以把这个红包的钱买它，你包2000元红包，我可以买三把壶呢。
1: 你今天把这个包装拆出来，老爷子
0: 开心
1: 就在那儿用了是吧？
0: 对吧？提提切罗宁肯定对壶是有讲究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是很在意的。而且你这个送这把壶不会送错，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好多喝茶的老人给了他一把紫砂壶之后是打开了一扇门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他用紫砂壶喝过茶之后发现前面的茶好多都白喝了，
0: 然后他每天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喝茶时光。
1: 对，
0: 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也是增加了很多情绪。
1: 今天咱们这样说，今天这把壶是足资炫耀的可以让这个他们的同辈人炫耀的一件炫技作品。
0: 我明明可以在壶底是啥都不雕刻，
1: 那完全你看不到的地方嘛，
0: 看不到为啥要雕刻？
1: 我告诉你，就是把最精的地方藏在一个，就卧虎藏龙嘛，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这个部位你今天只要放在茶台上，用水浸润，时间一长之后， 茶汤全部浸润到里面，是等于给一件白描的画怎么样上色了？
0: 着色了，
1: 着色了，
0: 上色了。
1: 我们叫设色啊，
0: 就好比在我们的这个亭台楼阁之间、山水丛林之间来举杯推杯换盏。
1: 是是是，
0: 但咱们喝的是茶，好吧？
1: 各位，你们看看它这种感觉像不像？它的这种精细程度像不像看到了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哎呦，中国非常有名的，
0: 我还想说是千里江山图呢。千里，
1: 这里这一面是千里江山图，
0: 是吧？
1: 看到亭台呢，又像是这个界画，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其实这每个人的话，就像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欣赏一样，
1: 是是是是，道
0: 理每一幅画在你心中变化出的倒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从哪里来？哎，从我这把壶来，你不要小看它。而且这把壶，我们还是那句话，它用什么样的泥料烧和用什么样的方式烧是大有讲究。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哎，那我们这个这
1: 就这个
0: 在您这儿来。
1: 对，
0: 首先我们是用到了柴窑的方式，
1: 是，
0: 而且是古龙窑。
1: 古龙窑啊，宜兴的是这个古龙窑，大概大家可以到钱树那里去看啊，钱树古龙窑。
0: 好
1: 啊，
0: 来，活标本，
1: 活标本
0: 啊，
1: 这个现在啊已经是一年烧一趟都很难。
0: 2006年被评为重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1: 现在他们那里还有一个叫龙窑节，柴烧节、龙窑节，现在也已经有2年停办了。
0: 是
1: 啊，这个什么原因你们都应该知道。
0: 不是，
1: 各位，这个龙窑现在是一个耄耋老人，你说他老是去折腾他，他是不是寿命越来越短？
0: 是，
1: 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珍惜的。
0: 而且是不是他也不是说我想烧的时候他就
1: 能开得进的？不，各位啊，他是一年烧一次，都是说好的，上级批准之后啊，开窑怎么样？
0: 所以去年就没轮到咱们，
1: 没有轮到，
0: 对吧？今年咱们轮到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不光是好的龙窑、柴窑烧，而且是好的泥料，
1: 天青泥。天青泥，各位 啊，今天这个天青泥太关键了，各位。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是用龙窑烧的柴窑。
0: 是，
1: 各位，还有万刀客，今天这件东西可以说我们叫 buff 叠满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各种的价值拉满了，
1: 各种价值拉满，
0: 艺术价值，然后烧这个烧烧制的价值，
1: 烧制价值，
0: 对，工艺价值，
1: 工艺还有老师本身都是非常好的啊，
0: 是是是，所以现在我们的备货应该是不到最后剩七组了啊，我觉得
1: 太划算了。
0: 闲暇时光，你说我1980的一壶茶，一盏茶具，我不太舍得喝，但是这把茶壶，你让老人家老爷子好好喝一喝，自己喝一喝。你刚才那个黄总说了，你先别送人，为啥不要送人？来，今年是他第四个年头。
1: 对，各位、
0: 第四个年头。
1: 各位，今天我就跟大家这样说，这个刚刚前面说他是这个去年，这个其实这个 VCR 录的是去年，去年录的，
0: 所以他是第三年，今年第四年，
1: 今年是第四年。各位，什么概念
0: 啊？
1: 他明年就是，我还是说了，这一位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论文也写得好，
0: 是是是，
1: 书也读得好，是个好学生，
0: 嗯，
1: 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在紫砂界当中
0: 三好学生，
1: 哎，对，
0: 三好学生，所以他未来的无论是他自身的价值，
1: 这个很重要，
0: 还是作品价值未来可期。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工匠的文化水平高不高，直接影响到他后面的。
0: 所以他不是简单一个匠人，他是一位大师，他是到明年国家级。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可以这么说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应该不太会逃得出掌心吧？
1: 逃不出，
0: 逃不出这个掌心啊！
1: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0: 到了那个级别，他现在的身价，这一把壶已经是18000块钱了。
1: 对，各位，
0: 到那个时候的级别是多少？我们还会以799这个价格来卖吗？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不管他以后的级别怎么变化，轮得到他烧柴窑和龙窑的机会很难得了。我们随时有可能听到一个结果，就是龙窑。不复烧了
0: 啊，
1: 很有可能他在那里今天就作为一个景点摆着，也不再是作为他的用途，
0: 以后就变为一个大家参观的一个景点了。
1: 他平时就是景点
0: 啊，
1: 平时就是景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独立的收藏证书啊，包括还有这个茶宠，
1: 对
0: 啊，这个小的金龙鱼，
1: 金龙鱼，对，你看上面挂了什么，
0: 其实别看它小，它绝不轻飘飘，
1: 不，实心的，实心的，各位，
0: 很压手。
1: 这个2块这样的泥料啊，就可以做一把大品的朱泥壶了。这是大红袍朱泥啊，
0: 今天送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999000。

0: 个壶的泥料是紫砂紫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地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入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三成一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线条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一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的，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明年我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真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破鲁师门。
1: 无论是这把壶自己在平时日常的饮用啊，我觉得其实一把好的紫砂壶它的韵味十足，其实要你同样泡茶一个玻璃杯和你一把紫砂壶泡出的茶的价值和口感不一样，
2: 这个是给你的视觉享受啊。
1: 对，
2: 我们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话叫情绪价值，
1: 嗯，
2: 是吧？这个一把作品能够给你身心带来的愉悦感，
1: 嗯，
2: 是有可能你花很多其他钱买不到的。
1: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紫砂壶，
2: 是
1: 它是紫砂壶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
2: 对，
1: 对吧？
2: 天青，
1: 天青泥，
2: 而且窑变了，
1: 而且它是等柴烧，
2: 等柴烧，对啊，
1: 对啊，
2: 它是基本上你今天就是
1: 等它开窑，
2: 上海刚叫熬了给，
1: 熬了给，熬
2: 了给啊，
1: 拔得，
2: 对，拔得，嗯，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啊。我们这个把壶其实在那里折腾了两年了。
1: 古龙窑它其实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2: 第一年就没有排进去，
1: 对，
2: 阿不懂，对吧？
1: 对对对，
2: 这个是这次真的是，我跟你说，这把壶买还，
1: 所以刚才去年采访的时候，那位我们说张丹老师就说了，对吧？他其实件件都是什么？都是难得的孤品，
2: 都难得，
1: 对吧？他烧的不多的，好吧？物以稀为贵。
2: 他说我只做了几个，然后
1: 对
2: 对，
1: 799元啊，今天带回。他正常的身价，你就张丹老师本身身价，
2: 我不说了嘛，这个在东方是这个也柴轮上柴烧
1: 是
2: 298，你给了我们两个方案嘛，对不对？
1: 所以
2: 今天这个太划算。
1: 好，今天还会有一个茶宠，金龙的茶宠送给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啊，800708800002115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说到人体的免疫力真的非常的关键，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嗯，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复的流鼻涕，咽喉不舒服，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如果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不好的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头发一直不断的掉头发，头发的那个光泽会失掉，还有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差，还有就是你可能手上比如说有个小伤口，以前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强的时候过两天就好了，可是呢如果你免疫力低下，你会发现这个伤口反复的都好不了啊，要等很长时间才好，或者是说呢你人容易累啊，以前可能比如说熬个夜加个班啊，或者是出去玩几天啊，回来以后精神满满的，可是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你非常容易累，非常容易疲惫，而且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疲惫感一直会笼罩着你，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整个这个肠胃的吸收问题都会打折扣。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这个小问题出了或者那个小问题出了，其实这些都是表示你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股正气，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不对？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免疫力开始不再那么充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出现刚才高丽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所以说我们说除了说这个一方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一定要关注免疫力的提升，因为免疫力的提升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就很难得了，它就是专门专注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不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问题，包括还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出现一些大的问题的话，经常我们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增强免疫力啊。
0: 是，
1: 但是增强免疫力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好像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今天这一款产品的话呢确确实实非常的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顾客使用后的一些回访，包括还有很多的科研的一些这个资料来做到一个佐证。它是什么？让你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在几天之后你的一个感觉还有身体的一个整个的表象就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高免疫力短时间内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今天的这一款是什么？叫人参，稀有人参皂苷，
0: 是
1: RH2， 就一定要把握
0: RH2、对 RH2。是的，首先说这个品牌金信，这个品牌大家说哎呦金信我没有听说过，但是快客听说过吗？
1: 哎呦耳熟能详呀
0: 耳熟能详啊，
1: 对对对，
0: 快客
1: 对、
0: 我们可很多朋友都吃过的，
1: 对对
0: 对，它是一个大品牌，然后它也是大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品牌，
1: 对
0: 啊，优秀的品牌，它同时也是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标准主导制定单位，
1: 是的、
0: 标准主导制定单位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分量是很足的，包括呢它是有自有的长白山的人参的种植基地，
1: 是，
0: 那我们说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跟长白山的人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很大，
1: 对，
0: 今天的这款产品哈，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含量跟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一个几比几的比例啊？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要提高这个免疫力的话呢我会想到的是什么，比如说野山参，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人参皂苷，尤其是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但您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厉害吗？感谢现代科技哦，一粒当中我们说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含量相当于8根野山参，而且是15年到20年左右的野山参里面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8根的野山参我得怎么吃呀？
0: 而且那个价格有多贵呀？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们一粒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了。

0: 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野山参的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哎，含有的稀有人参皂，
1: 我们叫它小青豆，嗯，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每一粒，对，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1600多毫克，而且蓝帽子的标识也在这边，
0: 是的，
1: 说明什么？我们是经过权威机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有保健功效的，嗯，而且它的保健功效就是告诉大家增强免疫力，
0: 对，
1: 而且它的效果速度非常快啊，
0: 它是有蓝帽子的，嗯，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所以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增强免疫力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了年纪大以后，嗯，啊，到了比如说中年之后，嗯，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如何去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嗯，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1: 对，
0: 那么这当中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是怎么样帮助到我们的？嗯，我们书籍当中有没有记载？
1: 当然有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就是以前我们说古代典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很多，嗯，但是野山参大家也知道，里面它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里面非常珍贵且稀缺，关键是什么？能够真正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 RG22 直接提炼出来了，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很多的朋友就是一定会想知道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看啊，人参皂苷 RH2 免疫调节机理。大家看到了，免疫调节机理，我们说提高免疫力一定是有它的核心作用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人参皂苷 RH2 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看到了，看到免疫细胞几个字就知道了，不管你是小问题、重大问题、大病、久病的这些朋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免疫细胞要开始要恢复作战了啊。然后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数量少了我帮你增加，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达到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
0: 是的，嗯，包装也非常漂亮，
1: 金贵哦，
0: 很金贵，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
1: 可以，
0: 我现在给大家拆一盒哈，啊，它是全国统一零售价1560，在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你把这边可以这样撕开，嗯，包装非常精美，嗯，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嗯，然后给大家看两瓶儿，
1: 是
0: 啊，两瓶儿，嗯，我们这个每一瓶当中是有
1: 30粒儿，
0: 30粒儿，
1: 对，一盒里面是有两大瓶，就60粒儿嘛，
0: 60粒儿，嗯，那我们大概这一盒大概吃多长的时间，嗯？
1: 是这样啊，如果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一些重大问题，或者您是久病的一些朋友，需要马上提高免疫力的，咱们一天的话呢吃2顿，每一顿的话呢是2粒儿。那您是作为一个平时的预防，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觉得我免疫力低下的，日常保养的话呢1天2次，1次1粒就可以了。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是常规构成，还有一个构成是栏目当中出现的一个从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构成，
1: 高丽老师争取来的啊，
0: 对，
1: 挺好了，
0: 我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大套装，
1: 对，
0: 这个是一盒装，嗯，一盒装会当中会有60粒儿，对吧？1299，
1: 是，
0: 这个是两盒装，哎，当中就是120粒儿了，
1: 对，
0: 专柜价3360，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498，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
1: 对，
0: 这个组合是6720，嗯，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796块钱，嗯，这个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参加活动，
1: 对，
0: 参加完活动之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4396块钱。
1: 是的，啊，
0: 4396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几盒啊。只能拿，因为我们是1500多一盒，哎呦，
1: 第三盒都买不到，
0: 拿不到第三盒，
1: 对，拿不到两盒多，
0: 对，
1: 两盒，
0: 我们今天可以拿到4盒，嗯，拿到4盒，嗯，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嗯，大家如果想要去滋补自己的身体，嗯，但是可能又害怕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担心野山参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价格会有点高啊，或者是怎么之类的，
1: 是，
0: 那这个呢，其实它是相对来说吃起来也方便，嗯，然后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腑脉固脱的，嗯，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 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啊。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5: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6: 面临一点话呢，特别是碰着换气的辰光，侬就说的，哎呦，个白天要哒哒的，那么喉咙里向嘛也。搿真的是老难过啊！有辰光呢，还会得皮肤啊勿适宜啊啥，反正各种各样的事体。如果讲长期勿注意免疫力的话呢，会得造成交关事体了。所以，辣辣一定的年龄以后，一定要注意保养，把自家免疫力要提高。葛末搿能介就是最好的了。实际上，现在呢，提高就讲免疫力的产品呢是老多的，比方讲人参啊、野山参啊、灵芝孢子粉啊。但是呢，我就觉得物事是好物事，但吃起来太麻烦了。背心的野山参啊啥，侬要等啊吃啊，要吃个一年的辰光，才能够辣辣侬身体高头呢，就讲才能够达到效果。就是一定拿了出门拿两粒，进门拿两粒，一吃一弄。哎呀，阿拉囡就帮我讲，妈妈，我别个要求嘛，只要侬能够坚持到了，我才可以。所以我觉得是老好的。
0: 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它其实是把我们原来相当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人参啊，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0: 通过现代的技术提取出来，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吃起来呢会更方便，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
1: 我们是行业内啊首个能够做到把我们稀有人参皂苷 RH2 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另外我们这个药企的话呢是上市集团，所以大家放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提到野山参就知道大补元气，但是我说实话啊，包括我们家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提到吃野山参得挑季节。哎，可能说有一些特定的季节不能吃，吃了有些朋友，我妈之前跟我说，这野山参我吃完以后流鼻血。我们当时每个人说吃野山参的这个反应是不同的，为什么？野山参好，但是还有一句词，野山参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那有些成分很多的朋友它是适应不了的，太燥热了，血太旺了，很多的朋友都说里面有挥发油，有 RO 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刚好是什么？把那些对身体可能说过于燥热的东西不把它提炼出来，只把对你身体好的、提高免疫力的 RH2 稀有人参皂苷帮你提炼出来。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指向性很明确，我对你身体好的我就要，对你身体不好的今天咱就不要。这个对于增强免疫力的朋友来讲其实很重要的，甚至我们有研究发现，就是你吃完这个去抽血啊，半个小时之内在血液里面是可以检测到有效成分的，
0: 对，含量当中是可以在血液当中检测的出来的。所以我们推荐给电视机前有几类人群，一个就是可能在今年的身体特别不好，
1: 对对对，
0: 然后或者去年动了大刀子的，今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特别虚的，特别虚的朋友呢，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营养来补一补的。
1: 是，
0: 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其实就是来滋补你的身体的元气啊，滋补你的元气，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整个的元气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对，
0: 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操劳的人群，到了一定年龄的人群，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对吧？我们说这个小伙子、大姑娘，咱真的不用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杠杠的，你根本不需要。你睡也睡得好，你吃也吃得好。
1: 对。
0: 但是呢，人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低水平的状态。外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可能就倒下了。你可能就中招了，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上海现在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宝地了，很多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上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
1: 对。
0: 金杏的这个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1: 是
0: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在栏目当中哈、啊，给到大家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对，
0: 然后它的包装也好漂亮，嗯、很精美。
1: 对，
0: 就是真的是，那个高贵而不贵。
1: 对，
0: 保健食品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好，然后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嗯、它当中的就是标志性的成分就是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1: 是
0: 每100克当中高达16.2克，
1: 厉害，
0: 这个非常惊人。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粒儿相当于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嗯，就是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嗯，它就是这么来的，嗯，而且呢，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检测，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对，
0: 它适合的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1: 是的，
0: 啊，如果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嗯、你就可以来通过这个产品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嗯，这个大家平常啊，嗯，可能是真的没有见过类似像这样的产品，
1: 是，
0: 整个的这个设计也非常漂亮，
1: 对，
0: 上面的这个。这个设计啊也是有来头的、嗯、这是他们的大楼啊，
1: 对，在杭州总部的一个大楼、啊、
0: 这是他们的大楼的这个模型儿，
1: 对
0: 啊，模型儿，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打开的时候呢，那金信嘛、嗯、金信嘛、嗯、这个上市公司
1: 是
0: 也是稀有人参皂苷的这个 RH2 的标准的主导的制定单位，有2200亩的长白山的人参的自有的这个合作的基地，嗯，然后呢，这个里边一粒儿，那每一粒儿就相当于我们说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0: 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呀、啊，其实对于很多，
0: 而且夏天吃这个特别合适，
1: 是
0: 啊，它不太会容易让你这个哎对
1: 上火、烧心等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说提到野山参，我怕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我买一根野山参几千块钱，然后我的吃法包括吃多少，
0: 我还得炖，我还得煮，我还得守在边上，
1: 对，
0: 这个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1: 没有了。就是我今天也要尝一个，对，
0: 来来，
1: 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东西我身边是有朋友吃过的，嗯，它是什么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作为一个女士朋友，就经常会觉得这里啊甲状腺。胸部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你不管不顾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大的一些我们说的重大的问题。我的那个朋友的话呢，是乳腺方面出了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开始吃，已经吃了很多年了。我跟大家说个实在的点，他吃完大概一盒左右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就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嗯，很简单，增强免疫力，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的。所以像这个东西，我是生完宝宝40岁生完宝宝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气血特别虚，
0: 是不是容易累？
1: 特别容易累，虚得不得了。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大补元气的。我今天真的，日常保养的话，
0: 节目的福利，
1: 对，节目福利，日常保养
0: 是
1: 早一粒晚一粒。如果您是重大问题一些朋友或者久病的朋友的话呢，您就吃2粒，或者你年纪上涨了，你就要增强免疫力，一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啊。
0: 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就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确确实实是现在有好多东西给到大家，这个包括我们的方案。2498的这个组合是之前有的，
1: 对，
0: 但是四盒装确确实实是本档直播节目当中特供的，嗯，相当于是又比之前的构成又更划算了，4796，
1: 是，
0: 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396，4396块钱，拿回去是足足的1234的四大盒，
1: 对，
0: 一共是248。
1: 八瓶，然后应该是
0: 这一盒是六十粒，
1: 对，
0: 240粒，对，足足240粒，
1: 对，
0: 所以这个组合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的。现在四盒装是在热销当中，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四盒装一共就准备了5套，是吧？一共就准备了5套，
1: 只有5套，对，
0: 只有5套，现在已经订走了2套到3套，还有朋友在商谈，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抢这个大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2套装和1套装是准备的备货是蛮多的，但是大组合是确实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7: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8: 益气
7: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一点三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8: 都可以吃
7: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三九吃 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9: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7: 所以这么一来呢，

0: 们就是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福殿跟三九啊，这间野山参。
1: 啊，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
2: 嗯，
1: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2: 五脏。
1: 嗯，哎，说它可以补肺、益脾、哎，养肾，啊、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2: 嗯，
1: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
2: 嗯，
1: 功能低下的人，
2: 啊、
1: 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2: 啊，
1: 吃
3: 野山参。
4: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
4: 哎，
3: 感觉很珍贵。
5: 对对对，
4: 肾虚这些保存了，老
5: 这个这是不是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5: 太小了。
6: 我看到有
3: 这个小
6: 大的吗？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5: 啊，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
3: 嗯，
4: 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
5: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野山参，夸地烧火，往被鬼屋去，嗯，血止牢了。
3: 哦，
4: 独参汤。
3: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4: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
3: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0: 话，就是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卫士和防线。当你的免疫力很充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好像空气、水，你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珍贵。
1: 对。
0: 但是当免疫力开始慢慢的从你身上溜走的时候，当你免疫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免疫力有多重要。人多的地方你不怕去。然后身上有个小伤口，你也不用担心，你知道它过两天就会愈合。有一点那个不舒服，你也知道过两天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可是如果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到了我们说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1: 是，
0: 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这种重大问题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概率啊，就开始慢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1: 没办法，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比如说45岁、50岁，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包括压力越来越大，更年轻的时候，你发现年纪一到的话呢，你的生理的各种机能往下走了，然后体内的恶性的一些物质开始就逐年逐年的递增。很多人不相信，你每年是不是要体检？你体检的时候，每一年体检，只要过了一年，这个体检可能说体检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也好，或者部位也好，你都数量要增加。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验验血，然后到了这个年长的时候，像我现在心肝脾肺肾，反正检查都得来一遍。为什么？就是怕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恶性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多。但是没办法，年纪上长了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体内，它像是一个什么，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像是一个禁卫军一样的，它牢牢地盯住你体内不好的那些比如说恶性的东西，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0: 你可以，对吧？你可以再来一粒。
1: 可以、这个东西
0: 实话实说，这是好东西，
1: 这是节目当中的福利。
0: 这是节目福利，我们每次到节目福利的时候，我们会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个上面就是他们精心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模型。然后呢，这一瓶当中是30粒
1: 啊，
0: 30粒。大家平常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蓝帽子的要求来吃啊。给你倒一粒。
1: 好，
0: 这一粒很珍贵的。
1: 对啊，
0: 很珍贵的，
1: 相当于
0: 这一粒的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相当于咱们去吃8根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过40了、过50了、过60了，这个时候免疫力就开始往下走，好像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想把它留住也很难，对不对？
1: 我生完孩子以后感同身受，真是没有办法。就是之前觉得我就是做各种运动，尤其下蹲上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生完宝宝以后，因为就跟他实话实说，我是做的那个手术剖的，所以大伤元气，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大伤元气以后，气不足，血也不足，因为气推着血嘛。所以我有一阵子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人是力不从心的。但是这个东西，实话实说非常好，因为我当时在这个进补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你要吃点野山参。”但是吃野山参真的是讲究时间，然后你还要讲究你怎么炖煮、火候，每天吃的这个量。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东西以后，我真的我就觉得哇，我的福音来了！
0: 今天
1: 我
0: 懒人的吃法，
1: 对，我今天二话不说我就吃。然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楼上有一位邻居啊，真的也算是就是好多年的这个好朋友了。他是一直以来就是身体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每年都要体检，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乳腺方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然后实话实说，因为还年轻嘛，40来岁，那你想想看，平时门也不敢出，然后身体很虚。但是我跟他实话实说，他开始吃完这个以后，他没有别的话说，他就说了一个，他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常年去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提升以后，对你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真是来的恰到时候，
1: 恰到好处。
0: 对免疫力低下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对吧？我们说不管是说重大问题，还是说你的小的伤口难愈合，你人容易疲乏，
1: 对
0: 消化系统的问题、皮肤的问题、长期健康的风险，反反复复的各种各样的小状况不断，大状况不断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特供的方案。那么其实这个大组合是之前没有的，之前首播时候都没有看到，
1: 没出现过。
0: 对没有出现过的。它这一盒它是这样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非常精美，
1: 是
0: 非常好。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很高档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免疫力提升的一个好的产品。它就是提升免疫力的。
1: 对，
0: 金杏啊，你看人参皂苷含量的水解物的这个胶囊，
1: 对，
0: 就是让它的吸收会更快一些。
1: 是是是。
0: 而且它这当中讲到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高达16.2克。都帮你写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就含量上面是他们非常骄傲的。现在4盒装也是在热销当中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这一盒这一瓶当中是有30粒，
1: 对，
0: 两瓶是60粒，嗯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那个，就是你的这个蓝帽子上面的建议值来吃，嗯。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四盒就一共是240粒，
1: 是
0: 啊，240粒，专柜的价格是将近要6800块钱，嗯，东方购物今天4796，嗯，再有就是去掉400元积分4396，
1: 对。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因为
0: 我们不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嗯，你有的时候比如说鼻炎，嗯，就是有的人会发现自己到了一定的年龄，怎么原来鼻子没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容易有那个问题，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肤上痒，嗯，还有就是莫名其妙有些小问题找上来，其实都是你的免疫力开始低下了，
1: 对，
0: 你的防线开始不足了，
1: 是
0: 带来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觉得还是小问题，可是如果一旦重大问题找上自己，
1: 是的，
0: 是不是？嗯，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重大问题大概40岁。到80岁之间是一个高峰期，过了80岁，它又开始平稳了。嗯，所以在这个40年当中，是我们的工作压力
1: 是
0: 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今天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主要的作用，我们再跟大家那个回顾一下，就是这个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的那个作用，
1: 药理作用研究啊，这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啊。打开来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行字给你写的很清楚，稀有人参皂苷 R2 to R2 啊，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一定是什么？一定要数量多、丰盈，然后强劲有力，才能对抗一些恶性的东西。它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你数量少了，很多人说恶性问题也好，或者平时容易什么啊，就是中招也好，就是因为你的数量减少了。我们是什么？增加天然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和成熟，来达到调节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放心心，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温而不燥，好多的朋友补野山参就是想着，哎呀，算冬令啊，三伏天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能不能吃。嗯，我们这个是什么？把我们野山参当中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挥发油，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RORGE 等等这些杂质皂苷。我跟你讲，野山参里面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是让你虚不受补的热体质。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补野山参补我怎么就流鼻血了，是有这种的啊。今天把这些全部把它摒除掉，我们只什么提炼出我们今天非常好的 RH2 的这样的一个稀有人参皂苷，而且它的含量还非常多。你吃完以后一粒两粒，很多的朋友都我经常去体检，你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你去查一查，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在血液当中，
0: 还能在这个里面，
1: 对，说明它水解，然后在你的体内血液当中做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如果说吃完以后在你的血液里面没有任何的体现，你吃了不等于白吃吗？你怎么去谈提高免疫力，尤其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
0: 是的，大组合我们的四盒装还有一套，然后两盒装还有3套，一盒装还有8套。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你可以先比如说拿一个一盒装回去吃一吃，或者呢你就直接订一个四盒装，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5: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6: 《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4: 人参皂苷 RH2， 这一发现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5: RH2 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参皂苷里面那个次生皂苷。什么叫次生皂苷呢？ 就原来它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是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皂苷，叫做次生皂苷，那么 RH2 啊，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7: 因为我呢，平时生活呢不太规律，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喝酒啊、抽烟啊、陪客户啊，所以说呢身体呢当时的时候就亮了红灯。亮了红灯以后呢，我老婆就觉得我应该要吃点这个野山参补气，也是十几年前了。然后我这个野山参呢就大概吃了有15年左右，所以对这个皂苷有所了解。一个是比如说生过大病以后给人体啊吃到一个补气的作用，然后呢它提高了个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那我现在呢是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要比以前切片的时候要方便一点。但是我希望呢，就像，能够有一款产品，就像磷脂孢子油一样，放在胶囊里面，提取量更高。这样的话，我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哪怕那个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人嘛，最在乎的还是健康。
0: 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其实看着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性价比也好，或者说是它的整个的功能也好，其实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它就是把大家原来常规的日常会去吃的这种野山参，
1: 对，
0: 把当中的这些繁复的或者是你担心的那些东西去掉了，然后把精华留下来了，就是我们说取其精华嘛，对不 对,
1: 对，
0: 那精华是什么呢？人参皂苷当中含有的精华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就是它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需要吃掉比较多的量，才能够达到那种足够的提升免疫力的作用，
1: 是，
0: 对对对，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就会非常高了。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说现代的科技，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金星它有自有的这个我们说野山参的这个种植基地，
1: 对，2000多亩，
0: 对，所以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大家明白吗？就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否则像一般的品牌是这个价格是。怎么可能呢？让你一粒可以吃到八根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
1: 对，
0: 这个成本咱们也合不下来嘛，
1: 是是是，对。
0: 但是今天因为它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所以它能够做得下来，
1: 嗯。
0: 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呢，大家平常吃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些参的时候，可能需要炖煮，
1: 是，
0: 对吧？熬煮会比较麻烦，但这个呢，你就这样吃，你随身携带，你出去旅游，你把它带在身边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当然可以了，就是很方便。但关键来讲，它起到的作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那么神奇吗？相信我们。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您去看一看啊，它在某猫当中是有销售的，然后你去看看很多朋友对它的一个评价，你就知道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参类产品的话呢，我们也吃过不少，无非就是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少的问题，我们今天提炼得很好，而且它的销售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块板，
0: 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它的累计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不是说只是在东方购物介绍，它其实是在
1: 50万盒加呀，
0: 对，50万盒加，然后它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度啊，包括获得的奖项非常多，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
1: 对，
0: 就这个产品，
1: 对，
0: 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它是用21道的工艺，21道的工艺，然后层层的提取，所以我们不是说水解工艺嘛，
1: 是
0: 层层的提取才能够真正的吃到这个精华，
1: 对，
0: 否则你要吃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吃到这个精华，看到没有？从这边检测，然后水解呢，就这边开始水解分离，包括我们会把那些重金属农残给去掉，
1: 对，
0: 再浓缩，再水提，各个方面，就各种所有的这些工艺，最后出来。才能够吃到今天的整个的萃取工艺、水解工艺，才能够吃到今天的这款产品。
1: 对，
0: 再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品牌是历经了30年，累计了就是整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有29项。
1: 对，
0: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发明专利都是在这个品牌累积的。
1: 对，
0: 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是没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因为它本身在某猫上面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别的平台卖得很好的产品，
1: 对，
0: 也能够在我们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好，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它这一粒儿，今天就这么一小小的这样一粒儿，它的 稀有人参皂苷的量，相当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啊，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
1: 对，
0: 所以我们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从炖煮的方便性来说，还有就是从你真正要吃什么东西来说，其实今天这个金信是真的是做到了，这是上市公司啊，
1: 对，
0: 上市公司，
1: 对，
0: 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RHR 的整个的这个技术，
1: 对，
0: 也是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方，
1: 对，
0: 标准的制定者，
1: 首屈一指，大家放心。而且关键来讲，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还是不低的，因为大家吃这个野山参
0: 含量很高，
1: 非常高。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它的那个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稀有人参皂苷含量，大家可以看到大于等于16.2，我们瓶身标注的是什么？16200毫克。这个数值，我跟你说，八根野山参你怎么吃？实话实说，价格多贵，然后你炖煮时间多长，这个效果要真的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我们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就是如果你每天按照日常保养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吃到多长时间，吃到4个月，对吧？如果您是重大问题的话呢，2个月，给自己大概2个月到4个月的一个时间，你自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变。
0: 是的，是的。如果有些朋友免疫力低下、掉头发、身体虚弱、恶心，对吧？整个容易闹肚子，然后甚至到情绪问题了，体质比较差的，咱们就看看这个产品。
1: 对，
0: 因为这个产品是真的，它来的非常少。目前在东方购物只做过2次直播，
1: 是啊，
0: 目前只做过2次直播，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款产品，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栏目当中。
1: 对，
0: 包装也非常的精美，真的真正是好东西，
1: 是啊，
0: 好东西。然后它也确确实实在某猫上面的这个人参类的产品是排名第一位的。
1: 对呀，那口碑见证，大家放心。
0: 所以它这个产品本身的量是非常少的，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一点现货，我也不会拿很多的现货，因为确实是人家也不可能给我太多的现货。而且这个价格人家也不会说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提供给我，
1: 对，
0: 毕竟在某猫上面它的榜单是第一位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愁卖。
1: 对，
0: 这个产品它不是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啊，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它卖得非常好，它在整个的人参制品上是排名第一的，
1: 对，
0: 所以我才把它请到我们的栏目当中，是跟大家来见面的。这个大家要明白，就是你可以到某猫上去买它的，
1: 没问题，价格贵，
0: 对，但是呢，没有栏目今天拿到的划算，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确实是我想在某猫上都能卖得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毕竟是好东西嘛，我是这样想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是一盒装和两盒装，还有一个是四盒装，
1: 是
0: 四盒装是之前直播没有过的，然后今天会有这个四盒装，在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4396，大家可以看一下某猫上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4396，而且我们全部保证正品，
1: 对，
0: 保证还有礼盒，
1: 对，还有礼盒
0: 给大家看一下，礼盒礼袋都是有的，
1: 是
0: 你送人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对的。其实如果说是懂行懂经的朋友一看到这个牌子、然后的话呢，网络当中一查，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一查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他那句话，
0: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生》，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谈到这个人参，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4: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5: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6: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金杏的提升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的水解胶囊。
2: 对，
6: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或者是动了大刀子的，抵抗力比较弱的，或者说是你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上已经有了一些指针性的问题，
2: 对
6: 吧？对，心里有点担心的、害怕的，对不对？或者说之前家族有这方面的情况的，咱们就不要坐以待毙了。
2: 是，
6: 因为说句实话，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金啊、退休金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2: 蛮高的，对。
6: 对，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我们是很多是有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在吃，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会有一些想要提升免疫力的人来吃，那么它就是相当于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气血是连到一块儿。
2: 是，
6: 因为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免疫力在现在叫免疫力，在古代其实它就叫正气嘛，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嘛，
2: 对吧？
6: 你正气不足，你的这个防线就容易被打倒，
2: 对。
6: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扶正固本的，
2: 对，
6: 扶正气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的气跟血它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
2: 是
6: 对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两个是统一在一起的，联动在一起的。那如果说你的气补足了，你的固摄能力、你的运化能力都齐了的话，其实对你整个人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吃起来非常方便，然后你携带也很高级，很高级，
2: 是
6: 很高级。这个你想想看，这样的一瓶当中30粒，而且它是非常高级的这种包装。
2: 对，
6: 这里面还有一小个这个防潮的这个小罐子，
2: 对啊，
6: 就放在这个里面，不要去动它。这个确确实实是在外面看不到。然后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点，大家不要嫌我麻烦啊。因为它是在天猫上卖的爆好的一个产品，
2: 口碑见证，
6: 所以我才特意把它拿到我的栏目里面。人家是不愁卖的，
2: 是
6: 人家说我们不想降价，我们已经是榜单第一位了。哎，你不要再让我来做降价或者优惠的处理。
2: 对，
6: 21道水解的这个工艺，最后成品检测出来非常好，包括重金属浓残检测以及所有的分离，再加上水解萃取啊，整个的技术非常高端。 包括它是历经30年累计国家发明专利有29项，
2: 是，
6: 所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2: 对，
6: 又是在外面的渠道卖的那么好。那我说既然在外面那么受欢迎，能不能我们的东方购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渠道能够订得到这个好产品呢？因为你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2: 对，
6: 那今天就帮大家谈下来了这个组合四合霜，是只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有，之前都没有过的，
2: 是是是，
6: 是不是？
2: 对，所以四合霜的话呢赶紧把握，因为我们的性价比在东方购物来讲的话呢是绝绝对对是非常厉害的。但如果错过的话呢，后续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实话很难再看到他的直播啊。
6: 家里的先生经常熬夜加班的，脸色很差，差得不得了，
2: 对，
6: 不要等到问题一定发生了再去吃这些东西，免疫力都是要提前的，都是要提前亮的，对吧？不要等到哦，一定一看到那个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了，好，你再来说
2: 是
6: 去那个夯实自己的免疫力。咱们把这些功课提前点做，对不对？好日子还在后面等着大家呢。商家排队很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哟，看到四川朋友在订，
2: 哎呦，
6: 有四川朋友在订，
2: 对，
6: 这个可能在四川可能都买不到，
2: 对，比较难，
6: 对对对，这个确实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电视频道当中是仔仔细细的把它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个《嘉佑本草论人生》，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0: 啊。
2: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
3: 元
2: 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4: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5: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6: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上海深秋的天气啊，特别特别的干燥，秋天就有这样一个秋燥的问题，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脸上皮肤对吧，干干涩涩的，很容易长皱纹，还有就是全身皮肤啊，一抓全部都是白屑掉落下来，那怎么办呢？用特别好的绵羊油来滋润大家。咱们今天是常年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香纳露尔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羊胎素的绵羊油，有特别好的保湿、抗皱和紧致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帮大家提前引爆了双十一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每年到了秋冬季节，这个产品啊都是我们的老观众每年都要必买的，还可以后面当做特别好的重阳节的礼物给家里面的长辈，这道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魏笑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魏笑。
1: 哎，赵姐你好，大家好。对于香纳露尔绵羊油啊，上海的消费者对它已经非常熟悉了。15年前，2010年的举世瞩目的世博会我们就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现在是每一年参加在上海举行的进博会，而且我们每年都参加。然后这个呢，就是您到了澳大利亚去旅游，澳大利亚当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旅游指南当中啊，买绵羊油也重点推荐香纳露尔绵羊油，所以说它的名气不但在国外，在国内都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啊。
0: 是的，而且它是差不多进驻东方购物有12年、13年左右了，成为很多观众秋冬季节抹脸呀、抹身体特别好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单品。然后呢，我们今天单罐都是120毫升的一个大罐装的，并且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澳大利亚生产，澳大利亚制造。包括在我们产品的前面，咱们啊中间有一个三角标，这个三角标是很多观众说我买很多澳洲进口的好东西一定是要认定这个袋鼠标的。
1: 没错，包括大家可以买一些比如说蜂胶、蜂乳啊，有些是羊毛被啊、羊毛的制品，都会发现有这个三角的袋鼠标记。这是他们通过筛选以后优质的可以出口的澳大利亚商品才会打这个标记。
0: 对，而且我们这款也是啊香纳露尔绵羊油当中非常高端的明星系列，因为它是羊胎素的这个绵羊油啊。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当中，并且含量很高，排在非常的前面，有到你看水解羊胎盘提取物，它是一种特别好的，就是在这个羊的这个胎盘还有它们那个就是胚胎里面提取到的一种生物活性物质，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呀、氨基酸呀，还有这个就是细胞活性因子，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当然我们里面还有到什么羊毛脂，还有到这个特别好的有到那个鳄梨油，还有这个胶原以及维生素 E 这样的一个成分。
1: 是，
0: 所以你对于全身这个皮肤的一个滋养呀、抗皱呀、紧致呀都是特别好的。关键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大罐装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好涂抹，它这个肤感是非常的舒服的。咱们打开包装会发现啊，它的整个的质地啊是清清润润的，而且你会发现它这个香气啊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浓郁啊。
1: 对，
0: 所以它很好涂抹开，整个的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比如说你现在哎感觉啊手背对吧特别的干，你就可以抹上我们这样一个绵羊油，非常的清润啊。
1: 是的，吸收好快啊，而且张老师还没破价，已经消费者按耐不住已经开始订购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秋冬季节我觉得不管女士男士啊，包括我们男士，我更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皮肤干，这两天好干好干啊，尤其太阳晒得很舒服的时候，身上皮肤很干。
0: 对，
1: 咱们羊胎素绵羊油怎么样，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保湿啊。
0: 对，
1: 所以说整个的肌肤啊就像喝了水一样的，真的非常的舒服啊。
0: 哎，你的比如说手臂呀、脸庞呀、身体呀对吧，手脚呀，各个地方哪里你觉得干燥需要保湿，需要给到皮肤那种润润的深度的一个滋养的话，都可以来涂抹到它。
1: 是的，
0: 而且它的这个香味啊特别特别好闻。
1: 哎，对，
0: 抹脖子对吧，抹脸庞
1: 对，
0: 抹手臂都可以抹。很多观众说我这个每天洗完澡之后对吧，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身体乳也是可以的。还有什么脚后跟或者那个小腿上面很多地方比较皴的有白屑掉落下来，全身都可以来涂抹它。
1: 太棒了，我们男士啊身上干的地方可多了，大家可以想见有的肩膀还容易干啊，胳膊就更不要说了。像我是膝盖包括脚后跟也是，晚上袜子一脱下来全是皮屑，原先都不知道涂抹些什么东西。今天拿到了澳大利亚的绵羊油，里边还有羊胎素，你说这高级不高级啊？
0: 是的，而且我们因为啊是有到专业的一个证明给大家佐证到了，我们今天首先里面有特别好的保湿锁水的成分，所以你看它这边是证明这个产品是有到保湿的作用。还有如果说你这个皮肤上面对吧一旦很干燥容易长皱纹，咱们还有抗皱的这个作用，还有紧致的作用。如果你皱纹很多你就容易什么容易松垮，但我们今天还有到紧致的作用，并且它是温和没有刺激的，所以家里面使用特别的放心，
1: 大家都可以用对吧，各个族群都可以用带给大家。而且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拿回家以后用起来很方便，不是原先了什么早中晚三个套装啊，早霜和晚霜，它用来用去，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这么一罐。
0: 哎，
1: 而且包括很多朋友说啊，接下来要去外地旅游，尤其往北方走的更干，您就一罐打天下，一罐带出去，全家老小都能用。
0: 是的，很多的男士也是觉得它是特别方便的，一罐抹全脸，一罐抹全身，这个是特别特别简单的。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大家看到，我们已经是278元，然后呢，其实如果你在市面上面买这三罐的话，价格已经是将近390元了，
1: 对，
0: 已经超过今天东方购整个的组合278元了。
1: 是，
0: 但我们今天还不是三罐哦。 哦，三罐已经物超所值，我们还要再给大家额外有到第四罐。
1: 对，
0: 哇，这四罐差不多在外面已经是高达是500多以上了，
1: 是
0: 还不止，还有第五罐，所以我们今天20位观众拥有到了278元，总共咱们是五大罐，每一罐的价格才50几块钱哦，
1: 50多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可能是在外面的1/3哦，但保证给大家买到的是新鲜批次，保证买到的是大罐装带给大家澳大利亚进口的好商品。
0: 是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好的新鲜批次，这个产品你拿到我们的现货都是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所以大家要自己家里面囤货，要给送人的朋友长辈，今天可以放心来下单。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的，还有画面上面，如果你当下尤其到了每年秋冬季节，这种皮肤的干燥的问题，还有呢，感觉是吧，脸上很皴，对吧？还有经过一个夏天，吹了那个空调，哎呀，脸上那个干纹特别的多，眼角的地方呀，法令纹也松垮呀，嘴角也往下耷拉，对不对？还有很多不仅是女士，叔叔伯伯，哎呦，那个足后跟呐，干裂的问题，皲裂的问题，包括那个任何小腿上面皮肤上面那个手肘啊，一抓全部都是白屑飘飘扬扬的，要用特别好的深度滋养的绵羊油来滋润一下自己的身体。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呢？他越干越痒哈，一长痒了以后，身上真的又是皮屑又是红包包，非常的难受。
0: 是，
1: 而且还有点像我现在小朋友是将近是中学生，他自己是读就是说骑自行车读书的，那早晚也

0: 手头啊，搿皮肤哦，就觉着老干燥，啊搿手头啊老毛的，毛糙糙毛糙糙。
1: 天冷了，皮肤呢就是讲有眼干，干之以后对伐？就是讲呢搿地方有眼撑，撑了以后呢有眼像人家裂开来一样的，有眼痛气气的。
2: 小人容易皮肤老容易开撑，因为伊搿皮肤老嫩的呀，风一吹马上就开撑。
3: 可是脱下来以后啊，发现就是讲总归有一层像皮屑一样物事，白乎乎物事落下来，啊是吧？就觉着比较痒。
2: 年纪大人皮肤侪有点瘙痒。
4: 冬天呢，就这个皮肤很容易干痒啊，还有这个起皮，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小干纹都出来了，而且太干了，我觉得它就不太会退。
3: 就有可能就讲一干以后呢，容易产生开的，开的以后呢，走起路来就容易痛。
5: 搿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辣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6: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7: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吧，它上去老细腻的呢，老少皆宜，
6: 安全性毋庸置疑了。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8: 上去老适宜啊。搿个香烟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正好。
6: 哎，小王爷呢，因为到我得来，这个哎呦，外婆啊，给我用，伊就欢喜搿只物事。
5: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7: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的。
9: 通过这个香奈露尔阳台树绵羊油的观众评价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10: 对，
9: 而且这个很多观众不仅是秋冬季节在用，全年都在使用，很多男士啊其实也很喜欢。
10: 是，
9: 男士其实不喜欢什么层层叠叠脸上弄很多
10: 对
9: 吧，
10: 对的，
9: 这个水呀，然后呢那个乳呀，特别特别的麻烦，黏黏腻腻的。但是你用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绵羊油啊，就是说一罐抹全脸，一罐抹全身，特别的方便，对吧？早上比如说出门呢，上班时间其实也很匆忙的。
10: 嗯，而且呢咱们男士啊和女士其实一样的，
9: 嗯，
10: 也想年轻，
9: 当然
10: 也想留住青春，所以我们自己也讨论的什么林志颖啊，蔡国庆啊，林依轮啊，我们男的也看的，
9: 哦，
10: 对不对？他们年龄都有一些了，但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所以说我们也在找自己保养的方法，
9: 哦，
10: 但原先对不起，要么用爱人留下来的，对不对？要么自己在外面瞎买一些便宜的，
9: 嗯，
10: 东方购物的香奈露绵羊油我自己用到现在足足就是十多年了，
9: 嗯，
10: 我一年四季都在用。为什么？天气热的时候空调里边也干啊，
9: 嗯，
10: 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啊，大家一定要买。
9: 我们今天是买三罐再给大家额外的两大罐，
10: 对，
9: 买绵羊油送绵羊油，五罐外面多少钱？高达快要600多以上，
10: 是
9: 咱们今天278元，外面顶多买两罐的价格，我们给你是五大罐哦，
10: 对，
9: 每一罐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10: 是的，
9: 外面可能你128元都不一定买得到，能过新鲜批次可以用到2027年9月份，
10: 没错没错。
9: 刚才魏笑讲啊，他这个产品是用了十多年了
10: 、
9: 对，我们真的发现作为老搭档，真的魏笑在东方购这边直播的时间大家也一直看他的节目，
10: 对，
9: 怎么好像十多年过去了，你都感觉没有怎么变得特别的苍老衰老，哦，
10: 是，好多人都在这表扬我。我也想说是什么呢，男士也是的，保养和不保养真的是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看轻轻一涂开以后，因为男士啊它容易干，吸收起来更快，你看它其实在这过程当中都被我手掌都吸收了，大家可以看，我可以再来一些，大家看，抹开了以后你就这么回到家像我这样一样，你看，
9: 哦，哎呦，而且啊自然飘出来那个香味道非常的清新，哎，不冲鼻，对吧，就是淡淡的悠悠然的香味道，哎，很好抹开，你一上来就感觉很滋润哦，光泽感就出来了。
10: 对的，对的，娇娇老师，我自己有感觉啊，第一下哦，脸部马上就被滋润了，因为
9: 舒展开了。
10: 对，让人感觉脸部很放松哈，现在它这种松弛感。第二点，整个的脸啊，我觉得就是说好像有一点湿湿的，让整个的脸非常的舒服，淡淡的一种凉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光泽感全部上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9: 嗯，
10: 就这么简简单单、轻轻松松，一下子就搞定了。
9: 嗯，
10: 那还有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9: 大家想不想看一下十多年之前甚至几十年之前魏笑告诉大家之前他什么状态，有没有发现岁月在他身上真的留下很深的痕迹，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呀？
10: 哎，这个就是在1995年哈，相对到现在的话快将近30年左右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个时候还在搞青春组合，其实也算讲究的，但和今天比来说呢，我主要说什么，没有这么好的产品，
9: 唱跳男团的成员，
10: 唱跳男团第一代男团哈，
9: 20年以后在东方购这边你看做直播了，
10: 这个就是15年，
9: 也是推荐香奈露绵羊油，就是你自己是一直在用的，
10: 对，一直在用的。然后到了今年应该是25年了，
9: 嗯，
10: 一晃又是10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哦，就和娇娇老师说的一样，你看这个10年好像也没有留下什么
9: 痕迹。我真的觉得变化不大。
10: 对，所以人一定要用对产品，用好产品，坚持用，就给自己带来非常好的感受。
9: 是的，而且不仅是大家是在东方购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通过镜头看我们两个人私下我就近距离看，你会发现，就脸上那种什么细纹呐、干纹没有什么很明显的，
10: 对的，
9: 皮肤非常的舒展，没有那种什么干干涩涩的紧。 绷绷的感觉。
10: 对，
9: 因为他平时都是在用香纳露尔绵羊油的，
10: 早用一次晚用一次。
9: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而且是大罐装的，120毫升大罐装的，它是有到你看看这样一个特别好的澳洲制造这样一个中文贴标的，并且在另外的一边袋鼠标，整个的每一罐这个盒式上面也是印到的，它是高端系列的羊胎素的绵羊油哦。给大家我们仔细再看一下成分，中文贴标上面你看羊胎素成分很明显，而且含量很高，排在很前面，水解羊胎素提取物，还有什么羊毛脂，羊毛脂也是一种啊，就是附着在羊毛上的一种天然的油脂，它是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的，就防止皮肤水分的这个流失。还有到你看看角鲨烯，这个成分也是特别知名的保湿的成分，还有到鳄梨油，鳄梨是什么油？鳄梨就是牛油果油，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人体的皮肤结构特别特别的接近，所以它很好吸收，而且特别的滋润保湿。关键还有到什么维生素 E， 咱们也是有的，包括你看这边胶原的成分咱们也是有的。所以这样的一罐很多观众说，哎呀我拿到手啊就直接脸上就抹起来身上就抹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我平时还会把它抹在哪里啊？抹在我的膝盖上面，因为有时候感觉这个膝盖对吧也是特别干的，你就这样一抹开以后啊，哎呀这个膝盖上面什么干纹啊，经常容易什么褶皱的地方啊，一抹开以后就是清清润润的，润滑的不得了，抹起来超级舒服。
10: 大家可以想见哈，其实人的皮脂都是一样的，
9: 是
10: 吃到了油以后都舒服的。第一点把干绷啊，就是绷绷的这个肌肤啊就松弛下来了。
9: 是。
10: 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皱纹呐、或者是干纹呐、让人觉得很难受的地方，哎，给它有一点抹进去，人会舒服一点。
9: 对的，包括很多那种哎手臂，你当做什么身体乳来抹，
10: 对
9: 吧？洗完澡之后，然后呢感觉啊哪里干的，或者有时候感觉哎呦家里面那个什么哎真丝的一些床品套件，哎呦那个足后跟那个地方啊，勾到那个真丝套件，为什么毛毛躁躁的，
10: 对
9: 吧？干皮呀、筋。的地方特别的多，随便都可以来抹，而且
10: 就像抹，对，
9: 特别的好闻呐、那个香味道，抹脖子，对吧？然后呢，抹脸庞，
10: 对，
9: 还有很多你脸上。

0: 我们今天给你五大罐，600多元以上的市面价值的东西，今天赶紧抢单。我们提前引爆双十一的力度，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1: 因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2: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个产品老好的，葛末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现在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点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哦，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葛末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拨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营养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哈哈，
3: 啊，年纪轻了啊，年纪轻了，
2: 好看嘞，
3: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2: 皮肤对，
3: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啊，都在用这个产品。
4: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着伊呢吸收老好的，别个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爽了，结结块块次数。

0: 香纳露尔的绵羊油，很多观众都是用了好多年。真的有些观众原来什么在那个世博会场馆里面是买过的，
1: 买过。
0: 后来又从那个2012年、2013年在东方购看到以后每年都在东方购这边买。还有家里面的亲戚小孩，对吧？可能说到那个澳洲去留学，到澳洲去旅游出差，
1: 对，
0: 发现澳洲当地真的很多的地方也有卖。
1: 对，
0: 除了那个悉尼机场就有香纳露尔的门店专柜。现在你方便了，国门家门都不需要出，而且自己家里面打一个电话过来，价格还比外面很多渠道都便宜都划算。
1: 对，
0: 它在我们国内也是进驻很多的高端渠道，酒光里面一罐哦就是128元，
1: 对，
0: 同样也是120毫升大罐装的。因为香纳露尔这个羊胎素绵羊油它是高端的，它也有什么100毫升的，但是我们给大家都是120毫升的大罐装的。
1: 这老师真的行家，因为原先推荐过有100毫升的，现在到了120毫升。其实原先还有些别的什么味道，薰衣草之类的，咱们这次就给大家带来的是羊胎素绵羊，
0: 成分更加金贵的羊胎素，真的就是从羊的这个胚胎和胎盘当中提取到的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富含到了蛋白质、氨基酸还有细胞因子。所以这个产品今天我们给到大家278元5大罐，一罐的价格才50几块钱，赶紧打电话，现货不多了，很多观众自己用秋冬必备，还要给家里面的长辈送人，年纪越大皮肤越干涩，对吧？缺水问题更加的严重，新鲜批次都给到你，能够用到2027年的9月份，放心多组囤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来，阿姨多烫点，不得干啊！来，那去烫点，去烫点，哎，烫点，烫点。
3: 谢谢啊！
2: 哎，好。
4: 谢。
2: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5: 刚刚烫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2: 色一，
5: 我也买，
4: 舒服，
2: 色一啊，
4: 而且
2: 不腻啊，
5: 老灵啊，
2: 不像有种有擦不掉，我在哪里？
6: 哇，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你看有美丽的悉尼大桥，还有悉尼歌剧院，有袋鼠，有考拉，还有羊群哦。这里的羊比人还要多，好神奇哦。这里剪羊毛的人啊，脸呢是又皱又黑，但是手却又白又嫩。原来啊，羊的油脂啊特别的滋润，所以呢，这就是绵羊油的由来了。
0: 实际上我们说今年这个夏天时间很长，但是你看看最近一下到了深秋，甚至有种一秒入冬的感觉哦。
1: 对，一秒入冬，
0: 冷风一吹，然后呢皮肤一干燥，对吧？家里面各种什么干家务活的，做清洁工作的，还有其实啊，你很难避免，也不一定说每天，对吧？你自己可能喝很多水，但是皮肤的很多的滋润保湿的工作没有做到那么的到位，可以直接来涂。

0: 那么我们这个绵羊油，
1: 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从咱们第一点是什么？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啊，热水洗澡、热水泡脚全开始了。嗯。第二点呢是什么？吃的东西也改变了。嗯。这两天家里边啊，什么炖锅啊、小火锅、浓缸子吧，就开始吃起来，热量高的东西想吃了。这一吃的话，好了，你人是舒服了，但是皮肤肯定怎么样？感觉是越来越干了。嗯。尤其像现在这个晴天，你过马路很舒服，但这个太阳啊，持续有个一两天的话，家里边就会觉得非常的干。怎么办？咱们有香纳洛绵羊油带给大家。
0: 是的，真的，澳大利亚那边生产的香纳洛的绵羊油。行销全球，包括很多观众从2010年世博会上面买过它以后，真的发现太好用了。尤其是他们这个高端的羊胎素这个绵羊油，成分更加的金贵，特别特别的稀缺。还有咱们说，确实你用下来感觉这个皮肤的肤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很保湿，特别特别的滋润。而且它会像有些，比如说一抹上去的时候，对吧？它不是那种好像感觉不好抹开，有些是即使一开始很好抹开，后续的锁水保湿能力不强，持续时间不长。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到什么角鲨烯，还有到羊毛脂，还有到这个鳄梨油，是多重的保湿、抗皱、紧致的成分。它是一个等于说非常全面的一款好的这个身体霜。
1: 所以说我们多次请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对不对？东方购物的咱们的消费者共同来感受哈，共同给我们见证。嗯，他们用了以后，刚才看 VCR， 你看都说好，舒服呀，湿了呀，人不觉得那么难受了呀。所以而言，全家都能用。今天5罐一定需要的，卫生间来一罐，对不对？爸爸妈妈一人一罐，小朋友来一罐，有人说我车里放一罐，我办公室来一罐。所以说拿回家5罐，一人一罐。瞬间就没了。
0: 对，外面5罐真的高达600多以上，我们只要278元，提前引爆双十一的力度，而且价格划算，没有给你很多库存的产品，给到你的产品新鲜批次都是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手头啊，这个皮肤哦，又觉着老干燥，那个手头啊老毛的，毛糙糙毛糙糙。
3: 天冷了，皮肤呢就是讲有眼干干之后，对吧？就是讲呢，搿地方有眼撑，撑了以后呢，有眼像人家裂开来一样的，有眼痛气气的。
4: 小人容易皮肤老容易开撑，因为伊搿皮肤老嫩的呀，风一吹马上就开撑。
5: 可是他屋里有啊，发现就是讲总归有一层像皮屑一样物事，白乎乎物事落下来，啊是吧？就觉着比较痒。
6: 年纪大，你皮肤侪有点瘙痒。
7: 冬天呢，就这个皮肤很容易干痒啊，还有这个起皮，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小干纹都出来了，而且太干了，我觉得它就不太会退。
5: 九口呢，就讲一罐油呢，容易产生开的，开的油呢，走起路来就容易痛。
8: 今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9: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辣世博会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个产品老好的。那么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得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我用了的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绵羊油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伐？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10: 年纪轻了
9: ，好看嘞！
10: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嗯，你看看，真的，
9: 皮肤对，
10: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11: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啊。别个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了，啪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个记不清爽了，几块的次数。
12: 比如讲，我就摆了娘讲，我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
7: 搿
12: 种秋冬的辰光，嘛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啊。
7: 干裂。
12: 对个。会得皲裂掉个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擦吧。嗯，好，阿拉娘就开始擦，等到三罐擦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13: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跟维他命。
7: 哦，搿是。
14: 我擦了交关了。嗯。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7: 不油，
14: 不油，
13: 对
7: 伐？
13: 不腻，
14: 对
13: 伐？
14: 哎。因为我对伐？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擦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
13: 老
14: 拒很拒绝的。
13: 对对对对。
14: 哎，所以我
13: 跟侬一样。
14: 哎，所以呢，我擦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0: 娜露尔的绵羊油用过的观众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多重的特别好的保湿，然后呢抗皱紧致的成分，主要它就是里面有的非常稀缺的羊胎素哦，也是香奈露尔这么多系列的这个绵羊油当中，它绝对是高端的。所以行销全球之外呢，2010年的世博会，2012年来到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做直播开始，包括每年的差不多11月份左右要开进博会的时候，几乎每届进博会上面也会看到香奈露尔的身影。
1: 对的，对的，所以说消费者，上海消费者对它非常非常的熟悉，现在上升到了对它非常非常的信任。还有是什么呢？到了秋冬天开始就离不开它了。叫我也是的，一到秋冬天赶紧要把它找出来，找不着赶紧去买一套，因为全家老少都等着用的。
0: 而且我们说其实啊，越是你身上，尤其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全身全脸你都可以抹，很多的一些容易掉皮屑特别干涩的地方，两颊这个地方，对吧，每天你多次的洗手呀，对吧，你比如说干活呀，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搬东西啊，你的这个手啊特别的粗糙，还有什么关节那个地方，对吧，都是那种弯折跟那个衣服摩擦比较厉害的地方都可以涂抹到它，还有脸部有些细纹干纹比较明显的地方，咱们可不仅是保湿啊，咱们还有抗皱紧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对吧，法令纹啊，眼角的干纹呀，身上很多的一些颈纹呐、纹路比较深、比较干涩的地方，也可以来涂抹到它。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啊，它是什么？给到大家紧致。你说女人啊，手很重要，对吧？
1: 对，
0: 脖颈那个颈纹一伸的话，也会看起来很苍老。哎，
1: 真的是这样。我看书上说，就是说可能它有的是脸部保养的不错，
0: 是，
1: 但是脖子很难保养的，对吧？在这个情况下以后，咱们不用花很大的力气，关键今天是简简单单的，也不花用很大的费用。大家可以想见，每一罐就将近50块钱左右，就这么早晚轻轻的一次，我相信时间长，你就会感觉到，哎呀，自己的皮肤啊，滋润。舒服了，人也感觉放松了。
0: 是的，而且我还建议很多哪怕你觉得自己皮肤特别油的观众也能够来用到它，因为你皮肤越油，本身根源问题就是你皮肤本身太干燥了，皮肤在自己额外的分泌油脂来保护你这个自己的这个皮肤，所以其实你也要从根源上解决皮肤干燥问题，可以来抹我们这个羊胎素这个绵羊油。现在很多观众都在订购5罐，今天没有听错，本来我们200多可能什么是4罐，今天我们是5罐278元，单罐价格50几块钱，下单以后到九光去比较价格，同样的产品一罐是128元，278元顶多买2罐，3罐都买不到，我们给你5罐，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5: 来来来来，阿姨都烫眼不得讲啊，哎。那去烫个，去烫个，哎，烫个，烫个，
16: 谢谢啊，
15: 哎，好，
16: 谢谢、
15: 啊。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世博会，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0: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17: ，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15: 色一，
17: 我也买，
0: 舒服，
15: 色一啊，
0: 而且，
15: 不腻啊，
17: 老灵
15: 啊，
17: 老
15: 灵，不像有种有擦光的，我在哪里？
12: 比如讲，我就摆了娘讲，我侬就拿去擦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
7: 搿
12: 种秋冬的辰光没。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7: 干裂。
12: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擦吧。好，阿拉娘就开始擦，等到三罐擦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13: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跟维他
7: 命。哦，搿是。
15: 我擦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7: 它
15: 不油，
7: 对吧？
13: 不腻的，
15: 对的。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老
12: 小，
15: 很拒绝的。
13: 对，
15: 所以我
13: 跟侬一样，
15: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来劲，老好。
0: 咱们最后还有7分多钟啊！刚才我们看到，其实香奈露尔在很多，尤其是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演员呐、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就是一些戏曲界的一些前辈，
1: 对，
0: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演出的机会，对吧？有时候频繁的上妆、带妆时间比较长，其实脸部也是特别容易干涩的。作为一个妆前霜来打底也特别的好，会让这个妆面特别的贴合。包括你卸了妆以后，会感觉这个皮肤有时候还会很干燥，也可以就是你这个卸了妆以后再来做一个涂抹。
1: 郑老师说的太好了。像我们自己原先是歌剧院最早的时候，我们还画油彩妆卸妆
0: 很伤皮肤啊，
1: 油棉花卸妆，那感觉啊，卸完妆这个脸干的都是不行了。你别看油棉花卸妆，但当时就没有什么好的产品啊。我记得单位里面领导一人发了瓶甘油， 够用，就只仅此而已。所以说刚才那几个吴兴白老师之类的，他们平时化妆的话是有感觉的，年纪上去以后皮肤容易干的，所以说遇到了这么好的产品，他们都是真心的来介绍，真心的推荐给大家。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直讲它是一罐可以抹全脸，一罐可以抹全身，首先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如果大家不喜欢真的什么，哎呀秋冬季节对吧，瓶瓶罐罐，你什么洗漱台上面化妆台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个乳呀那个水呀那个霜呀搞不太清楚对吧，脸上可能说什么黏黏腻腻的，时间比较的紧张，你就直接用这样的一罐绵羊油就可以了，因为它里面直接有到保湿抗皱还有到紧致特别好的成分，而且这个你用起来50几块钱一罐也不心疼，但是给你都是很好的对皮肤深度滋养的很好的成分。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吗，挤出来绵密的像这个冰淇淋像雪花膏一样的，
0: 是的，
1: 上海人对于雪花膏有非常好的这个印象。
0: 对，
1: 我个人觉得它比过去的雪花膏还要细腻，味道还要清香。
0: 对，它的质地是非常非常清润的，不是那种特别稀的容易滴落的，你看光光亮亮，里面有多重特别好的保湿的成分，有到什么羊胎素啊，这个你手上哎随便这样一抹开，哎呦超级的润
1: 啊。我记得你这个手臂哦，今天已经抹了第三次了，
0: 是，而且它不黏腻的，
1: 吸收还刚好。
0: 对，
1: 对不对，你一般的有了结构哎，我第二次就抹不上去了，没法吸收了，浮在表面了。
0: 对，
1: 你看瞬间就吸收。
0: 对，
1: 对，而且它油光一上去以后啊，衬得你这个肌肤都比过去显得细腻，对吧？
0: 这边大家有没有感觉很皴，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很粗糙，对吧？到了你后面什么那个秋冬季节穿什么毛衣呀，很多一些比如说那些那种厚的一些衣服，可能那个织物纤维跟皮肤啊摩擦，对吧？或者这边本身就是啊年纪上去之后呢，皮肤有些什么粗糙了，
1: 对，
0: 你就直接这样子抹一抹，特别特别的好闻。
1: 对的，对的。
0: 手背，对吧？对，每天什么洗手、洗碗，家里面做家务，甚至接触很多的什么清洁用品，直接这样子抹一抹，抹多了没问题。哎，
1: 没问题，
0: 对吧？脖子上面直接把它给抹开，
1: 到处都
0: 特别特别的好用。
1: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平时啊开助动车，风吹日晒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皮肤和戴手表的地方，你看都两个颜色了，是不是？平时你说脸抹抹算了，还舍得抹身体啊？今天这个你完全舍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今年夏天过完以后，真的热得太久了，皮肤严重缺水啊！
1: 你看，是吧？完全就被吸收掉了，你看瞬间就吸收了。没了，根本就没有了。大家看，我里边也是的，还得再上。
0: 到了后面马上什么秋冬季节，家里面还要开热空调。
1: 对，
0: 那个热气啊，一燥热以后，皮肤缺水更加的厉害。
1: 你看，
0: 快速掉我们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
1: 太舒服了，你看到没有？整个手臂，你看这个没抹过的和这个抹过的，你看这是不是干巴巴的？有点这种干巴巴感觉。这个你看多细腻啊！所以说瞬间一个动作，10秒钟解决问题。
0: 是，外面一罐是要高达是128元哦，因为它是大罐装的，120毫升的，酒光里面明码标价128元，有羊胎素。有羊毛脂，有角鲨烯，还有到鳄梨油，还有胶原成分，还有到维生素 E。今天东方购物给你要5罐，是不是按这个单价就600多以上？我们只要278元，外面顶多买2罐、3罐都买不到的价格，给你5罐，1、2、3、4、5。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卫生间里面一罐，床头柜上面一罐，
1: 厨房
0: 车里面一罐，厨房里面一罐，客厅里面一罐，没了，一套还不够呢。
1: 是的，
0: 你现在可以东方购物直接买2组，我告诉你，你买2组10大罐，价格就500多以上。
1: 对，
0: 500多以上在市面上面5罐你都买不到。
1: 对，
0: 5罐在外面要600多以上。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这么的划算，提前引爆双十一，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佛贤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哇，咱们的现货快要卖光了，抓紧时间，因为刚才我那么一算，很多观众两组三组这么定，自己家里面可能一套还不够，后面马上重阳节，对吧，要买点好的吃的用的东西给家里面的老长辈去看望看望他们，把这个羊胎素绵羊绒送给家里面的老长辈也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有时候很多家里面什么外婆奶奶太奶奶太外婆，哎呀那个手啊粗糙的不得了，皮肤特别的粗糙，皮肤都松垮了，对不对？
1: 对，
0: 从小抚养我们长大的这些，我觉得老长辈咱们很多时候也要关心关心他们。
1: 对的，
0: 送一套这么好的羊胎素绵羊绒给他们用一用。
1: 是的，你看他七八十岁上去以后啊，手伸出来那个皮肤血管感觉不一样，因为年纪大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更需要一些保养。但生活中啊，你要买到这么正宗的，因为我看到别的地方绵羊绒也有别的牌子的，我也试着买过，哎，用上去以后啊，吸收啊，细腻度啊，大概是用相当让我习惯了，哎，感觉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说也推荐赶紧给自己的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们也好好来感受一下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绒。
0: 对，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生产批次都很新鲜，是能够用到2027年的9月份，没有因为价格划算，对吧？比如说我们做双十一的特惠，有些什么库存呐、或者快零保的产品，完全都不是哦。这个产品是一直能够用到2027年，每一罐我们都是给你新鲜发货的，并且原装进口过来，跟你在九光128元买到的是一样的，跟你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找朋友到澳大利亚当地去买去代购回来，品质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因为它是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产品盒身侧面都有到袋鼠标志的，正正宗宗的澳洲的好产品。
1: 是的，所以说啊，机会非常的难得，5大罐，你算算这个总价是多少？你在外面买128块钱的话，将近700-800，在东方购物278，50多块钱解决问题了。给男士来一罐，老公来一罐，是不是？老妈来一罐，真的是送人伴手礼也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对，但是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大家也不要等到后面什么双十一，因为现在我们东方购的双十一已经帮大家提前引爆，现在天气就什么降温了，就冷下来，特别的干燥。今天你像外面这么好的这个太阳，对吧，光照一晒以后，哎呦，出行啊在家里面真的是特别的干。所以今天我们的香纳露尔给到大家特别好的保湿抗皱还帮大家紧致，现货不多，快速行动，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放心订购，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给你的批次都是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哇，咱们的现货快要卖光了，抓紧时间，因为刚才我那么一算，很多观众两组三组这么定，自己家里面可能一套还不够，后面马上重阳节，对吧，要买点好的吃的用的东西给家里面的老长辈去看望看望他们，把这个羊胎素绵羊绒送给家里面的老长辈也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有时候很多家里面什么外婆奶奶太奶奶太外婆，哎呀那个手啊粗糙的不得了，皮肤特别的粗糙，皮肤都松垮了，对不对？
1: 对，
0: 从小抚养我们长大的这些，我觉得老长辈咱们很多时候也要关心关心他们。
1: 对的，
0: 送一套这么好的羊胎素绵羊绒给他们用一用。
1: 是的，你看他七八十岁上去以后啊，手伸出来那个皮肤血管感觉不一样，因为年纪大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更需要一些保养。但生活中啊，你要买到这么正宗的，因为我看到别的地方绵羊绒也有别的牌子的，我也试着买过，哎，用上去以后啊，吸收啊，细腻度啊，大概是用香纳露尔我习惯了，哎，感觉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说也推荐赶紧给自己的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们也好好来感受一下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绒。
0: 对，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生产批次都很新鲜，是能够用到2027年的9月份，没有因为价格划算，对吧？比如说我们做双十一的特惠，有些什么库存呐、或者快零保的产品，完全都不是哦。这个产品是一直能够用到2027年，每一罐我们都是给你新鲜发货的，放心订购，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给你的批次都是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1: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2: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3: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4: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5: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4: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5: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6: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7: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间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吸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6: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吸出重金属的区域。
5: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吸出一些金属。
4: 使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8: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吸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间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9: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0: 大家好，我是燕华。
9: 今天开年第一档啊，我跟燕华做合作，带给大家来自于施密特的纯钛杯。因为呢，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说啊，人要喝8杯水，水是生命之源。咱们家里头呢，现在也是安了各种净水器，对于水的要求其实挺高的。但是您想想看，盛水的器皿用到的是什么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有玻璃杯啊、搪瓷杯，包括还有咱们用到的304、316的不锈钢杯，到现在演变到的钛的这个杯子的话，我们说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0: 确实
9: 是吧？我刚才跟燕华也在聊，我们说，哎，是不是要改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到钛杯的？
10: 是的，你看小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搪瓷杯呀、玻璃杯，那个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它不保温，携带起来没有，是挺重的。那之后出了，比如说是不锈钢的一些杯子哈，能够保温了，觉得人手一个特有面子，而且能够放热水了。但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就是泡热茶，包括当中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是养生食材。 牛奶、饮料、酸性、碱性都不能够放上去。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有说，哎呦，我要精益求精，既要能够保温，还要保证健康。那么钛这个重金属的元素呢，包括特别差的这个材质啊，特别好，原来不是用在民间的，而是用在很多高阶领域的，对不对？
9: 是，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钛元素啊。就像刚才燕华说到的，原来呢，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非常的少见，但现在的您会发现，其实我们走进生活了。为什么呢？原来最开始航天航空当中一些高精尖的领域运用到钛元素、嗯、然后呢您看比如说人造的关节，还有咱们知道的那个心脏的支架也运用到钛、哎、还有是什么呢、嗯、海洋工程当中，包括还有一些工业领域，比如说咱们所运用到的手机、嗯、以及还有现在的一些汽车，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走入生活当中您所运用到的一些锅具当中、嗯、可能都已经加入了钛元素、嗯、所以大家都知道钛

0: 现在是一个好产品，但是呢，其实价格相对啊比较贵一些。
1: 确实，如果大家就跟您的生活，你说再息息相关一点，你说航空领域，我没有去参加，但听说过，心脏这个支架啊，有些朋友会说就，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很多中老年朋友，你这牙齿有没有种植过？就种植牙，种植牙当中，它不是有在打到牙根当中有一个基座吗？基座上头有一个罐儿，对不对？打进跟你血液，包括是骨头可能相连那个地方，它会给您来进行选择，你要怎样的一种材质啊？比如说我要好一点的，一样在里头，我要放时间长，又要能够保证它的牢固性，那很多人都会推荐钛，但是呢，它那个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说钛是可以做到价格高，但是呢能够使用时间更长？就因为跟钛金属这个材质的一个稳定性、导热性有关系。那这样一个，你看那么小的一根在你的牙齿当中，那包括是很多医生的一些这个手术啊，包括是一些这个技术也有关系之外，那这个材质是值价钱。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跟心脏多娇嫩多金贵，对不对？每个人就一颗心脏，你牙齿可能说我今天不种了，明天种也可以，但心脏当中那个支架连接的材质也是用到钛，你就可想而知了，它对于人体当中一个啊，等于说互动性能和一个协调性能是比较好的。那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材质，现在我们可以用到了水杯，
0: 对，
1: 那说明什么？它不会跟你很多一些东西发生很多一些化学的反应，就更加安全和健康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现在市场上的钛这个钛杯啊，特别的多，鱼龙混杂。为什么要选择施密特今天的这个钛杯呢？让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400毫升的容量，人员手中拿到的这个呢是银色款。今天另外一个颜色呢，在燕华手中啊是这个粉色款。两个颜色你可以单选其一，也可以买双杯，双杯的价格更加的划算一些。
1: 是的，单独你到市场上去，单独一个杯子就是699元，我看到过更贵的，2000多的、1000多的也有。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单独一个杯子呢是399元就可以带回去，
0: 对，
1: 直播价格立减了300元，对不对？除此之外，您说了，哎呀，先生一个，太太一个，大家正正好好嘛，对不对？红的、粉的，加上一个银色的，也是挺好看的。你两个杯子之后呢，399×2，接近800块钱。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做到一个立减，买一对的杯子更加优惠，只需要599元。平均下来每一个杯子啊，你就等于说是平时花上买不锈钢的杯子价格296块钱。
0: 是，
1: 你今天是买的钛杯。
0: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外形啊特别的好看，对吧？像这种冰晶的质感的同时，400毫升的大容量。其次呢，打开之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个茶漏，咱们可以来放。平时如果不用的话，这个茶漏呢也单独可以取出来。而且同样里边，观众您可以看到了吗？几乎是一体成型，所有里边的接触的层面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咱们的钛元素，而且呢在底部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钛字在里边啊。
1: 是，所以大家看到之后您说了，因为有些特别是不锈钢的杯子会担心什么、担心的是当中里头不是，或者茶绿的这个茶就跟食物跟水接触到的地方不是。
0: 对，
1: 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关键信息。首先第一点，它是用到了纯钛做的内胆，纯度非常高，待会给你看检测报告。第二个呢就是轻便，超级轻。
0: 对，
1: 你说不锈钢的杯子还挺沉的，特别装好水之后，这个你自己去看看，特别轻盈。你说心脏起搏器当中装一个很沉的东西，你说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呢，就保温，既可以保温也可以保冷，双向进行保护。除此之外保鲜啊，保鲜值是更加高了，还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抑菌效果。
0: 对，
1: 在这里呢它会有在几个方面告诉大家，就是它的一个钛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说到了，你一样是为了钛这样一个等于说是元素进行买单，我要所有跟我食物接触的地方都是钛，没问题吧？
0: 对，
1: 你看这边它为您所介绍到了，今天我们的啊这个内胆，包括是内壳都是钛。包括是滤网啊，包括是当中那个就跟所有的这个水分接触的也都是钛。那它的纯度是多少呢？有些朋友会说啊，就像孩子就出来之后，我有个朋友就自己也是，他被坑了，买了一个杯，他说哎呦，现在流行的就钛杯。他们家孩子就用个吸铁石在那边玩，哎呀，妈妈那是金器了，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个，他说是钛杯，那是钛的好些金器，这边会有一个吸铁石，哎，突然之间啊，在里头。它会
0: 吸住，
1: 对，完完全就是吸住了。
0: 对，
1: 这个还叫钛杯吗？不叫钛杯了，变成铁杯了。还不如买不锈钢的，对吧？
0: 还真是，所以
1: 是不是？
0: 哎，观众朋友啊，今天如果拿回家之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你同样家里面但凡有吸铁石，如果说像我们今天的钛杯，你可以听一下声音啊。嗯。
1: 对，它没有吸住哎，
0: 它没有任何的吸住的反应，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我们的钛的含量非常的高，
1: 确实，
0: 但凡里边要有加了重金属，或者是说有铁的一些元素在的话，吸铁石是可以吸住的。
1: 哎，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今天这个实验您拿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
1: 是的，那很多一些这个材料当中说80%以上的含钛的纯度已经是挺高的了，特别到了99.5%以上的就可以叫做纯钛。那这个剂当中我们也是经过了样品检测啊，检测结果是含钛的一个百分比是99.82%，所以它的钛的可以达到一个纯钛的标准。所以现在带回去同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你为什么样的材质买单，今天每一分钱都是花在材质当中。除此之外呢，就是它对于很多的一些菌群也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你说我喝水也好，食品当中的一些这个保证也好，是不是觉得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别吓人，对不对？那它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呢，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啊，包括是这个菌群，它的抑菌率高达99.9%、93%、99.9%、99.9%，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杯子，更是一个健康的杯子，还是非常实心和时髦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天气慢慢转热了，咱们出去要比如说旅游呀，包括可能有时候外出携带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上班开学，对不对？学生朋友每天可能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保温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外边的价格，一个就是接近700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双杯买更划算。一个呢是人家手中拿到的银色，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粉色。如果您说哎，这两个颜色都挺好，阿姨选粉的，然后叔叔用这个比如说银色的，那两个入手更具性价比。
1: 对，一个是399元，两个带回去等于又减去了将近100-200块钱吧，5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双杯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两个杯子算下来更具性价比，一个才200多块钱、啊。
1: 确实，而且在市场当中，你看无论是泰杯也好，泰锅也好，跟泰有关的，特别是种植牙齿，你知道那么小的一根的这金属钛金属的这个材质，价格多少钱？那为什么这个价格贵呢？第一点，它是用到高阶领域；第二点呢，它的产量少，就是存量少，提纯很难。我们今天达到的是99.8%的一个啊纯钛的杯子，并且它是带茶漏的，一样是加热了，特别是喝热水也好，温水也好，热的一加上去，它的一个性能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一些的改变，对不对？你不然的话，茶叶不可能泡开呀。你泡普洱的，买了很多一些养生食材的，
0: 对，
1: 普洱呀，花茶呀，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哈，我平时不太喝更高级的。
0: 明前龙井不是快要出了吗？
1: 对不对？不敢抱。
0: 所以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啊，包括你的水，在家里边也安了净水过滤器，对吧？都挺好的。但是到最后一步了，你可能从来没想过杯子要换一换。就像刚才一开场，人燕跟燕华也都说到了，从原来的搪瓷杯到玻璃杯到不锈钢保温杯，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所以咱们运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1: 其实
0: 啊，在东方购物的人燕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的一些养生食材，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比如说有什么西洋参啊、石斛啊、陈皮呀、啊，对吧？还有虫草啊，天天要泡。但是选用什么样的杯子，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现场泡了两杯，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您可以看到，咱平时有时候呢，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实话，比如说我刚才泡了一个像西洋参，你看啊，如果说运用到咱们的这个杯子的时候，颜色很深很浓郁，尤其是咱们每天啊那个保温杯里头，原来呢你一天要泡一天的那种，然后呢可能要泡个7-8片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少泡一些，泡3-4片，然后你会发现泡出来的味道会不会更浓郁一些，包括你喝起来的感觉，它没有那种隔夜的那种味道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买了上好的养生食材，咱别浪费
1: 哈。对，确实。那曾经我还看到过，就比如说是西洋参，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很多也是建议不要泡在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宁愿是一些什么玻璃杯。但是玻璃杯它不保温啊，我们这个既可以保冷，又可以保热。
0: 其实
1: 就是对于我们常规操作来说，保温就是那个温度啊，高的温度能够保存一点时间更加好了。还有就我喜欢它是什么？它比不锈钢杯子要轻。
0: 对，
1: 那克重好像是
0: 209
1: 还是206，
0: 对
1: 不对？就200多克，但它有400毫升，
0: 对，
1: 它体积还是挺大，容积很大，但是呢，它那个重量非常的轻盈，就基本上您装好水之后的那个分量，就跟你平时去拿一个400毫升不锈钢杯子分量一样，就感觉好像提了个空杯子，但是里头已经是装满水了，
0: 对，
1: 而再加上它是有茶漏的，因为我觉得有茶漏的杯子对我来说太实用了，
0: 对，
1: 我们都要泡一些啊，人参呀、枸杞呀，包括很多一些养生的食材，这个茶漏跟以往还不一样，以往可能啊是一个，就比如说是小的拎头。对不对？它是做到了一个整个焊接上做一个小的，等于说像基座一样，拎出来塞进去特别好。你当中泡的很多一些食材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过滤的效果。再加上无论是里头跟你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还是它茶漏的，你看，那么都是纯钛。都是纯钛，包括啊，在整个的盖子当中，这边也是纯钛。所以你说，哎呀，我摇晃一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这个食物接触的，你不用担心，是不是哪个地方是有死角的？
0: 所以你看，燕华还是很细心，卫生的那个死角，对吧？咱们有时候那个盖子放的久了，像不锈钢那个保温杯，你会发现里边发黑，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细菌的一些滋生。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场再倒出来一个，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燕华倒另外一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估计应该是陈皮。
1: 陈皮、
0: 我估计应该是陈皮，因为什么呢？
1: 好
0: 香，对吧？很香吧？
1: 很浓很浓，
0: 很浓郁。我们就说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呢都叫做间歇性的养生，因为什么呢？宽汤久煮，你天天啊盯在那儿看。不大就是实在，就
1: 是
0: 谁会听天天盯着那个养生壶去，对吧？这个呢，比如说爷叔要出去遛弯呀，包括去下棋呀，或者去棋牌室打一天的这个牌呀。
1: 钛这个元素呢，它做成了杯子，大家要是我就用这两个银色的给大家做对比。
0: 好，
1: 我们这个是一体成型的，就是它整个的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像冰晶雪花一样的一个样子。它不是我后期啊什么绘画啊描画弄上去，这个是仿它的，大家看到吗？仿的就是。 比较具有这种死板的感觉，嗯，就仿着它当中啊，这吸铁石是可以吸上去的，像个铁杯子一样。你家孩子就是你说呀，这个是铁杯，对不对？所以不要看样子说哦，这个是钛杯一定它当中的铁元素是没有的，嗯，所以呢，它只有是什么99.8%几的纯钛啊，纯钛。大家就觉得就是花这个钱买钛的材质，那才是您把钱花在刀刃当中，哎，完全吸不上，对不对？
0: 对。
1: 那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是告诉大家纯正，嗯，然后呢，今天性价比很高，很多人都以为599是一个杯子。今天不是
0: 是两个、
1: 啊，对哦。
0: 提示一下大家，单买一个也可以，单买一个呢是399块钱，你可以选银色或者是这个粉色。但是呢，像家里面要换，咱老两口一起换，
1: 是，
0: 对吧？杯子呢，寓意也特别的好，一辈子，嗯，对吧？这个有时候呢，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不知道给人家送什么礼物，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送礼的一个好需求，人家天天在用，而且呢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啊。嗯，今天两个杯子算下来才是5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见过很便宜的那种钛杯，什么98块钱、100多块钱的都有，但是你要看它的钛含量，20%、30%的，甚至几%的都有。但是我们今天刚才燕华也说了，咱们今天的钛啊，纯钛的这个元素含量达到了99点几，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为这种金属元素去买单，而不是说单纯的打引号的钛杯哈。
1: 确实，不是长得像它就是钛杯。好吗？如果说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线。目前买一对杯子特别多，599元、嗯、啊，老公老婆就大家都有了。
0: 是，
1: 很多人说用1000多块钱一只杯子，只舍得自己用。对方说算了，你用吧，别给我买。为什么？不是他不想要，就太贵了，嗯，不舍得。
0: 对，
1: 今天我们599元，你市场当中一只钛杯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嗯，今天一对的纯钛杯子带回去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双杯的啊，也就是两个杯子599的这个组合是在热卖当中。哎，
1: 确实，你想啊，就是399单独一个可以吧？你可以的，你买回去之后，你过了几天说，哎呦，这个杯子蛮好的，399，再过来买一个，你两个杯子带来回去，是不是要798块钱？嗯，今天我们599又便宜200块钱，你就买双杯的这个带回去，无论是给自己家里头人用，还是你说了有好姐妹的呀，有小姐妹的送送礼也是划算的。太杯耶，单独一个划算起来才290多块钱。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是含钛元素，它是纯钛，纯钛跟含钛是两个概念，就是跟你买黄金一样，对不对？你是要买足金，还是买14K金、12K金，包括是有一点什么9K金的？大家能懂这个概念？那我们纯钛是指什么？就是指99.5%以上的钛含量，它能被称之为叫做纯钛。那今天我们无论是从杯身到这个内壁呀，过滤网啊，还是盖子当中跟食物接触到的那些部位，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哎，
0: 是，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用的这个杯子的时间其实还是蛮久的。因为我现在发现啊，我现在到一定年纪了，天天要用养生杯，对吧？
1: 对，
0: 你要泡一点什么枸杞呀、红枣茶呀，包括什么石斛啊，各种各样的养生食材。而且呢，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觉得什么杯子都能泡。但是最后面经常你会发现的啊，泡完有时候都在那个不锈钢杯里边，第二天再打开那个杯子，那个味道特别的难闻，很臭，对吧？有时候咱们还放一些果汁啊、牛奶啊、咖啡啊，第二天一打开，哦，那个味道很难闻。但是钛杯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你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不容易串味儿，而且呢不容易留这些异味儿。所以像刚才啊，您看燕华说到的，咱们跟这个盖子啊、食物接触的这儿有钛的标志。第二个是什么呢？里边还有这个滤网，这个小滤网也特别好，你放茶叶呀、什么的啊，然后这块也全部都是钛啊，还有就是在咱们的杯子里边，观众您可以看到啊，杯子里边，哎，杯底也写得很清楚啊，钛的这个字眼。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想看，您天天有时候，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明前龙井快下来了，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也预定了？然后等到要泡茶叶呀，阿姨天天要泡一些咖啡呀、果汁啊，包括还有是什么上学的孩子，
1: 是，
0: 因为现在上学孩子每天那个书包的格当里头，你要放一个保温杯给他，每天要喝水，每天要喝很多的一些东西的话，咱们用的杯子啊也要更新迭代起来。
1: 是的，刚才人家提到了这个上学的孩子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我在其他地方平台也买过，比如说将近1000多，因为那个时候钛杯就是这个价格，没有低于1200的。
0: 对，
1: 我当时买了一个1200的杯子给我们家孩子带去学校，后来我们家人看到了，包括是知道之后就说，天哪，你给孩子带那么贵的杯子去。那当时我就在想，千叮咛万叮嘱，跟我们家小宝说，小宝千万不要掉了，这个杯子可贵可贵了，但是它很健康。我们家小宝每次喝这个杯子的时候都会说，我都不舍得喝，然后呢有一次忘记带回来，他就特别心疼，就是然后就整个情绪不是很好。我说算了算，1000多的杯子啊，算了，你还是在家喝吧。哎，这个今天核算下来599元，
0: 对，
1: 两个，而且又是纯钛的。你给孩子带去学校，你买个保温杯、不锈钢的杯子，不也得200多块钱？200多块钱，
0: 对。

0: 对，更有些品牌的300多、500多的也有。今天我们599两个一对杯子带回去，能给孩子带去学校，包括有些这个叔叔阿姨出去跳跳广场舞的，有这个兴趣爱好的，也很容易掉杯子。那掉1000多的。
1: 你肯定会心疼啊，茶不思饭不想的。那至少我们599也坑坑好，但至少能够保证健康。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确实是蛮高的。是的啊，什么菌呢？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是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99.9%，93%，大于99.9%，大于99.9%。你别小看这些菌啊，这些菌对于食品安全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不锈钢杯子当中不能够放牛奶？你说我一直放的，你放了马上喝。 喝掉啊，那只是个容器。但是在整个说明书当中，大家完全可以去看看新的不锈钢杯子当中一定会写牛奶、果汁、饮料不要存放，特别是带气泡的不要存放。还有一些养生食材不要存放，为什么？因为会发生化学反应，会不好，会变质。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它有一定的抑菌率之外，还有它的碳含量。
0: 对，
1: 你说我也是太杯，我放进去之后，为什么还会有一股怪怪的味道？那可能它的含量不够啊，你可能是铁呀、铜呀、其他一些金属含量过高了。
0: 太只有1%，我不说1%吧，10%。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那我们的含钛，这份报告当中出具的是什么？钛含量有99.82%。那如果说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是检测规则当中来说，高于99.5%的，基本上可以称为是纯钛。
1: 所以你说今天我不是说含钛杯，我是纯钛的杯子带回去，而且一带带回去两个，两个带回家599块钱，很多人本来还在纠结到底是银色的还是这个粉色都很好看，
0: 今天不需要了。
1: 对，
0: 两个颜色全归您。
1: 市场当专柜价格呢是1399元，大家价了。所以啊，我们就说更具性价比啊，现在呢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现在已经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2: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 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现在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现在咱们生活在上海这种大都市呢，确实好东西咱们见过太多，包括呢，我们的生活水准也特别的高。你看家里边的水，可能都是买的各种各样好的这种饮用水，包括呢，净水的过滤器也是装了一个又一个的。但是到最后一步，您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就是咱们运用到的这个杯子哈。
1: 是的，有些朋友为了也知道，那么怎么办呢？带玻璃杯，那玻璃杯容易脆呀，就很多时候，包括是孩子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出去之后，一不小心磕了、碰了、脆掉了，对吧？你说再换一个，但是呢，就包包啊什么都弄湿了，但自己也不是很开心啊。虽然说是岁岁平安吧，但是总希望是完完整整的、圆圆满满的。那钛杯，特别是对于很多一些就比较粗心的朋友们来说，哎，比较好。好在哪里？它不怕磕，不怕碰。

0: 呢，就是当我来泡，因为我平时一直泡个红豆薏米这样一个水，我泡在过不锈钢杯子当中，基本上一天当中，我有一次就晚上忘了洗杯子，第二天过来，哦，一股那个馊味就出来了。那我泡太白，我也用过这个杯子，哎，第二天没有馊味，但不是说它泡十天都不会有馊味，那太神奇了，对不对？那至少它能够延长它的一些变质的一个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很多一些果汁、饮料、牛奶、乳制品。不锈钢杯子当中是不能够泡的，特别是一些高端的养生食材也不可以。但钛它稳定，无论是种植牙齿也好，心脏起搏器也好，还有呢就是在航天航空领域可以到太空当中去的，它一定要稳定啊，不然的话它换了环境，换了一些比如说是物质的接触，跟血液啊跟什么接触好了之后它变了，你身体当中怎么办？跟太空当中那些这个微生物这个反生反应了，它变了你怎么办？那么钛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会运用到那些高尖端的领域，可以跟人体进行直接接触，就因为它那个稳定性好，稳定性好再加轻盈。因为你说了，如果我加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在身体内部，它很重，很重，你总有感觉吧？你带了一口那个假牙，里头都是很重的，你觉得哦天哪，我下巴抬不起来。那心脏的地方突然一个东西很重的，你天哪，就是心脏受不了了，对不对？那钛的金属第一点它稳定，它要轻，
1: 对，
0: 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无感那种感觉，当然这个被带回去200多克，
1: 对，
0: 对于它的一个容量来说，就是440毫升啊，400毫升这样一个容量，确实你握在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
1: 对，
0: 你倒满水之后差不多跟一个空的不锈钢杯子差不多这样一个重量，所以你就知道带出去多么轻便，
1: 对，
0: 你拎在手上背在身上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沉重，是不是负担了？
1: 是的，而且呢，像我平时啊，基本上呢都会泡一些这个香参喝啊，补气特别的好。好嘛，所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您会发现它特别浓郁的同时，里边的这个泡沫特别丰富，因为什么呢？在里边您看到了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泡沫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您泡一些养生食材、石斛啊，什么这种各种参类的物质啊，对吧？包括还有陈皮啊、西洋参啊等等的，咱每天都要泡，从早上一起来，可能7、8点钟我们就泡，泡到晚上的时候，一天10几个小时。
0: 然后呢，它除了是稳定啊。不会跟那些发生这个反应之外呢，它还能够做到保温，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倡说喝温水，特别上了年纪之后，
1: 对，是
0: 肠道也好，特别是女性啊，一定要是喝点温水比较好，不要太烫。那我们这个呢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温效果，就是你带出去，你说我一天在外头，回到家里头，里头的这个你泡出去开水，回去之后还是稍微温热的这个水质也是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啊，有些朋友会说，哎呀，以前买到过一些不锈钢材质的杯子，不锈钢杯子当中还分保温杯和不保温杯，有些是不锈钢的材质，但它不保温啊。就是你放到外头去，说呀，为什么不保温？因为它当中那个薄嘛，对不对？能够做到轻嘛。那它保温是什么？就它做两层，当中用到这空气。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一体成型的，全都是钛，从里头跟我们的食物接触的啊，这个材质，包括跟你的一些茶漏啊、水啊，你要去泡一泡的材质接触，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包括它连盖子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说的这个可以省成本吧，这个可以不用做到钛了吧？哎，我们没有，我们为了您的健康，每一分钱都是花在刀刃上，仍然是为您做到一个钛的材质。所以说啊，从里到外你会发现，哎，很放心。
1: 对，而且呢，关键我们说了，在东方购物买特别的放心啊。我们今天叫纯钛杯，不是说光有钛的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包括我们说了，今天呢单杯价格不划算，一个杯子你是399块钱，对吧？你买回去你到底说阿姨用还是叔叔用，对吧？两人为此而打架去争吵，没必要。今天两个杯子带回去599，
0: 确实，两个带回去5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个杯子才这个200多块钱，300不到一点点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可以敞开来用啊，
1: 对，
0: 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大家都要用到好东西，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吧，
1: 02151119900。

0: 好，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的双杯的这个组合构成呢是在热销当中，但是备货也不多啊。因为呢，这个其实不光是自己喝，在家里啊，咱们平时有时候说，哎，我反正也不出去嘛，我就用玻璃杯好了。但是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的凉，对吧？咱们的这个钛杯呢啊，纯钛杯还可以做到保温或者是保冷。还有是什么呢？春暖花开之后，你总要出去踏踏青吧，对吧？周边呢，江浙去逛一逛，什么吃吃笋呀，对吧？然后呢，去喝喝龙井茶呀。哎，你这时候就可以拿着这个纯钛的杯子。你有时候呢，咱们退休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看见人家老张老李拿的这个杯子都挺好的，因为1000多不舍得。但是今天599两个，298块钱一个纯钛的杯子带回家。
1: 确实，我有见过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在家里头，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信息量很多的，说现在钛杯很好的，钛杯很好的，但是贵。有一方买回去了吧，说哎呦算了算了，就是看这个，可能叔叔让给阿姨说，你用吧，也有可能是阿姨。这个照顾叔叔说你用吧，用好之后心里头总是嘎噔了呀，对吧？都会想，有一用一次换的杯子吗？总是这种感觉啊。现在不需要了，599一人一个，好吧？然后呢，599元两个带回去，比你市场能买一个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再说到它的一个钛的纯度，有些朋友们说，哟，可能广告打得多呀，你要看看它是含钛杯还是纯钛杯，这个含金量不一样，就它的钛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啊，双杯599元都是纯钛杯，每一个杯子的这个毫升数是400毫升。其实每人我们说8杯水嘛，对不对？其实250毫升8杯已经可以了。你这个杯子带回去的话呢，基本上是4杯，差不多每天的一个用水量。还有就是你平时出去的时候，你说呀，现在我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吃完饭之后出去遛个弯，每天早上出去买买菜遛个弯，你总会有到比如说口干的时候，你总不记得说我到外头去买，或者说吃不惯的。出去旅游在家里头，首先上来早上第一件事情除了上厕所就是先泡一杯茶。那泡茶泡在这个当中，你一天当中浇好之后，这自己就可以喝了，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哎，一拿就可以走了。再加上它的密封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呢，以往的一些钛杯它是没有这个滤网的，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很不习惯。
0: 对，
1: 我这茶叶泡上去之后，要这个自己噗噗噗一直这样吐吗？不需要了，它还带了一个茶滤，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太实用了。再加上杯子的盖当中跟你食品接触的也是钛，所以今天带回去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真真正正的花在钛元素这样一个元素当中去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很轻。咱们为什么说有时候那个杯子越背越沉，对吧？小朋友你说，哎，我有时候呢每天上学给他还要煮点什么牛奶呀，或者是说呢一些什么养生的茶在里边呀，包括呢可能一天还要喝好多杯水，你就给他把这个杯子装着，只有208克，所以呢拿在手上特别轻。还有就是什么儿子女儿经常要出差的一些这个商务人士，你让他们装一个杯子啊，有时候说哎呦老忘，或者说呢太沉了不大愿意装，但这个杯子很轻，走到哪儿带着都很方便。像我们家里面孩子还比较小的话，前一段时间过年出去旅游，对吧？这个有时候呢他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嫌麻烦，我就拿这一个。
1: 哎，
0: 有时候呢就直接呢让他用这个杯子喝，喝完了哎，我口一擦，我也在用，就很方便。
1: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他包装也挺好看的，那正好还在年当中嘛，对不对？没有过15还都是年。每个杯子啊，我们虽然说是双杯，它也是独立包装的，你送人也是挺体面的。如果说看到之后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当中也要送的话呢，也是可以带回去看看我们当中信息啊。第一点，它是一个纯钛内胆，包括这边啊超级的轻便，对不对？保温和保冷都有。除此之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有效的抑菌啊这样一个功能。
0: 对，
1: 那同时再看看它是在哪些地方是有钛，不说只是在表面，或者说只是跟我们食物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但是在这边内胆有钛，包括在旁边啊，就是它的一个外观啊，包括是内里有这个钛，对不对？包括茶滤有钛，包括是这茶的内盖的地方也是钛，所以都为您所包住清楚了。今天不需要挑颜色，你买599这样一个两个杯子带回去，银色也有了，然后呢粉色的也有了，都挺好的。
0: 是，所以啊，我们说啊，双杯更具性价比， 对吧？两个杯子599块钱，一个只需要298，但是呢，千万还是不要和市场上有一些什么90多块钱的、100多块钱，甚至更便宜的一些去比啊，因为就燕华一直强调那个字眼，就是纯钛杯，咱们今天不是含钛杯
1: 哈。哎，你说他跟你说这个含钛，我靠，哎呦，做脏了都没想啊。啊，他500多块的，300多块的过来举啊，我可自己99块的，你随身带个吸铁石，帮一下，先拿去。那那个 不哪是钛杯，不是大了的铁杯，对吧？根本联系啊！你看我们这个。啊，直接划过了，它没有任何这个等于说是能够吸上去的理由。所以大家看东西还是看这个品质，不是说看外观，看当中这个刻印，还真的是自己可以拿个吸铁石来进行吸一吸。你看这个就是假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你看到了吗？直接吸都吸不上去，我想着靠上去了，你看吸到旁边去了，你看到了吗？
0: 对，所以啊，回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所以反复强调，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直接选择双杯装。更具性价比，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收进，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哎呦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2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生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啊，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钛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哟，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的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那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2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啊，也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好的，东方狗直播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攀登。天气是又闷热，对吧？然后呢，你差不多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出了霉。那出了霉之后呢，大热天，大家会觉得很燥啊。这时候其实一个很好的滋补产品带给大家。那以前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外婆可能会说给我炖一个鲜的银耳，然后再加一个梨子，对吧？这个煤气灶上烤的也是炖的，也是时间非常长，也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呢，也真的只是难得做一做。大热天三伏天啊，厨房间里这么高温，汗流浃背。来，今天啊，东方购联合上海供销啊联名款出品的这个鲜炖银耳烤梨，再加上银耳燕窝百合啊，这个组合可谓是夏天的清凉解暑的好产品。我相信啊，这个马上要放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啊下午作为一个下午茶，早上呢作为一个早点，晚上的时候呢如果饿了还当一个小夜宵来吃，其实都非常的不错。价格当然让大家满意，算下来啊单价才十几块钱一碗，但是吃的非常开心。但是距离上一次直播啊，雅琳就说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
8: 半年多了，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对吧？我们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在2024年的十月份，去年的十月份左右。所以呢，很多的上海的就是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要不然的话，最近可能天气好的时候，自己去南京路。南京路去哪里呢？我们不单单是东方购物跟上海供销联名，还有三洋南货店。所以去到南京路的三洋南货店之后啊。就是每一份你去他们店里面去买哦，就是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盒一盒，一碗一碗的，19.9块一碗，20块钱左右啊。那你想，你自己一碗肯定不够吃啊。我们的组合一共是14碗带回家，20块钱一碗，14碗要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的价格，每一碗核算下来只要10块钱出头。
7: 而且口味给大家准备了两种，
8: 两个啊，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鲜炖银耳烤梨，烤的是整梨，今天是有8碗，每一碗256克，包括来这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的银耳燕窝百合根，每一碗也是248克，有6碗，8碗加6碗，今天就是14碗，拿回家可以常温存放。当然出了霉之后天气越来越热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一下，把它冰镇一下，作为什么东式的东方的这个甜品的感觉。
7: 对不对、
8: 然后我们看清楚了 上海供销、三亚南货店、东方购物、这两个都不用多说了吧，东方购物很熟悉，对吧？上海供销的话，上海的爸爸妈妈也很熟悉，三亚南货店更不用说了，始创于1870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所以我们在选材呀、用料啊、工艺上面很讲究，几个字写得非常清楚啊，干净配料表。所以配料表里面有哪些东西看清楚了，只有水、砀山苏梨、黄冰糖、银耳，包括你看秋梨膏、红枣、枸杞。所以呀、这个季节本来呀、就容易上火，
7: 对，
8: 一吹空调的话温度忽高忽低，这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来这个拿回去直接开，我们直接开一个好不好？
7: 这个
8: 现场开，
7: 雅琳开着，我跟大家说两点啊，就是前两天就是小朋友在家复习的时候都说下午饿了，对吧？饿了以后呢说哎呦想吃点甜品，
8: 勺子配给大家 然后里面打开来看到没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碗、
7: 碗都配好的，
8: 碗都配好，你要外出携带呀、出去夏令营啊，对吧？包括出去什么露营 营啊等等的，你就这样随身携带。
7: 这两年像这种什么碗状的红豆沙呀，我也买过好多，然后包括像碗状的这种。哎呦，这还是烤梨银耳。
8: 来，烤梨，什么是烤梨？烤梨要经过细火慢炖，不是你隔水蒸一蒸就能蒸出来，对吧？我们要经过老火，慢慢的6小时去焖出来的，这个叫烤梨。然后我现在把它倒出来，为什么要倒出来？倒出来给大家看看里面我们的原材料，
7: 这一整个梨啊，
8: 有多扎实。我们是烤整梨，不是用边角料啊，看清楚了，看到没有？一整颗的梨，这个梨里面的话，把梨核帮您去掉了，对吧？干干净净的啊。然后你看这个梨的颜色已经经过慢火炖煮，这个颜色已经变了。
7: 砀山梨，
8: 砀山梨，酥梨，而且你看它有多酥啊！
7: 砀山梨它烤了蛮长时间了，
8: 蛮长时间，几个小时呢。所以你看到没有？
7: 有。
8: 这勺子稍微的，哎呀，一扯，立刻你看这种酥酥软软的这个感觉。然后这里面还有红枣，红枣是什么地方的红枣？一定是新疆的，新疆的枣特别好，对吧？枸杞的话，宁夏的枸杞，包括里面我们还有这个银耳，银耳嘛就是润的呀，大家都懂的，植物胶原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莆田的这个鲜银耳，经过慢火细炖，你看炖出来这个胶质感觉，家里面你不说烤梨了，你就说炖个银耳羹，你要炖到这种程度。太费劲儿了！你要是
7: 我刚才不是
8: 38度天，这个
7: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小的时候就外婆妈妈就给我在这个煤气灶上去做，
8: 对，
7: 做这东西这两三个小时炖不出这种酥酥烂烂的。
8: 你吃，
7: 来，
8: 行。哎
7: 呀，因为早饭呢，我特地留了半个肚子，就是为了来吃这个银耳烤梨羹，特别好。
8: 先吃吃看这个
7: 甜品，我刚才还说没说完啊，就是小朋友在家饿了，然后想吃个甜品，我说哎呀怎么办呢？来就吃这个，特别好。这是下午茶、点心、早饭吃都可以做。
8: 好吃不好吃？
7: 我先吃口银耳，清凉爽滑，
8: 是
7: 糯糯唧唧，对吧？你不是说银耳是那种什么脆？不是的，它已经是炖的很长时间了。然后再来一口啊，来，你看。
8: 对，
7: 你看这个胶质，
8: 对，
7: 这个胶质挂下来，你看，
8: 你再吃个那个梨看看，吃个那个梨看看，那个梨的话也是，
7: 梨嘛肯定要吃的，
8: 对，就是
7: 砀山梨，我自己炖不出这么酥烂的，
8: 炖不出的，对，其实梨真的是好东西啊，就是直接生的吃，或者是把它蒸熟了吃，它给我们的身体好处是不一样的，
7: 已经酥到我稍微抿一下，它就已经化了，
8: 对，
7: 所以牙口不好的朋友啊，就炖点这个吃是特别好，对吧？又有能量，对吧？又有蛋白质，对吧？
8: 你知道，就是我们断货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上个月的时候家里面不停的就是嗓子咳不舒服，对吧？家里面自己不高兴炖整梨了，我就去叫了个外卖，连着好几天，一份外卖你知道多少钱吗？如果是整梨的，20多块钱一份，
7: 要的，
8: 连着叫一个星期100块钱没有了。我们今天14块钱这样的一份，
7: 这个另外一个口味啊。
8: 然后这个女孩子更喜欢，妈妈更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叫银耳燕窝百合羹。那配料表当中到底有没有燕窝，对吧？因为我们一开始说到三阳南货店中华老字号，所有的这些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你看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是兰州的，桂花再加一点冰糖，然后这个燕窝是哪里的？
7: 我多说一句啊，
8: 燕窝
7: 是哪里的？马来西亚的，
8: 马来西亚溯源资料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
7: 报关资料
8: 是，
7: 对吧？然后他这里写的很有意思啊，你看到配料表基本上他不会写只有，
8: 对，
7: 他有啥啥啥，
8: 对，
7: 他还有其他东西可能他也不写。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他写的是啥？
8: 只有对，
7: 就只有这几样呢，1、2、3、4、5、6，只有这六样。
8: 对，所以你看这边的话，小字儿的话，配料表，对，也是一样的，对吧？一模一样的，
7: 单
8: 晶体的冰糖、百合、桂花、燕窝，是不是？后面就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7: 我们是保质期常温储放360天，
8: 来。
7: 将近一年的时间，
8: 这个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颜色的，好吧，我们看一下
7: 两个颜色，这个碗的颜色也挺好，
8: 这碗都有
7: 高级蓝，
8: 都有阿姨妈妈留言说这碗可漂亮了，
7: 对，
8: 来倒出来，
7: 这个碗吃完了别扔啊，
8: 对，来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胶质感啊，这个里面是，你看，而且啊，你知道市面上东方购物我也有给大家之前推荐过其他的类似的煮好的银耳羹，但是碎碎的。那银耳都不是大块大块，都不是大朵大朵的。你看我们今天这勺子挖一挖，给您看看真材实料，都是大朵的大颗的这种银耳。哇，这
7: 银耳燕窝，哎呀，
8: 对，太肥厚了。
7: 对。
8: 然后上面这个星星点点的是桂花，干桂花，
7: 香呀，
8: 包括那个白白的是什么？百合，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春夏秋冬。
7: 这是啥？燕窝呀，我刚刚捞起来给大家看。
8: 对，燕窝，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燕窝。
7: 有，特别好。这你来一口吧。
8: 可以啊，我大半年的大半年没喝过了，真的。
7: 我本来我想吃，后来给雅玲吃了。
8: 没事，一会儿的
7: 一会儿咱们交换着吃。啊，我吃个烤梨，你吃个银耳。
8: 这个，这个如果是做早餐，太舒服了，因为你想，热量又低，又没有什么脂肪，
7: 小朋友
8: 又是清清凉凉。
7: 我告诉你，小朋友、小朋友、老人都爱吃。然后上班一族中午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不要吃大鱼大肉的，上班族中午带个两盒去，对吧？或者带个一盒去，都挺好的，对吧？这个应该微波炉也能转一转的，对吧？也没问题。
8: 现在大家都吃冷的了，
7: 你常温吃，
8: 常温吃最方便。
7: 因为360天嘛，你到冬天的时候吃点热的也可以。
8: 对，
7: 今天总共14盒，好吧？这个两个口味，那雅丽一会儿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门店其实你看，南京西路是吧？
8: 对，
7: 南京路有卖的啊，这一盒将近20块钱，
8: 19.9，19.9，其实20块钱它不算贵的，因为你看我自己叫的外卖，所以我手机里面有信息的，看到没有？多少钱？25块钱，对吧？23块钱，31块钱，都是炖整梨，我们今天来三阳南货店，联合我们的上海供销，包括东方购物联名的这一碗哦。14块钱，
7: 现在就昂吃，哥们。
8: 对，
7: 哎，现在就流行吃这个
8: 东西，叫
7: 好吧？
8: 养生小零食吧，
7: 对不对？又养生，
8: 对
7: 吧？又好吃，糯糯唧唧呢。咱们夏天又是个冰镇甜口，好吧？关键是咱们14盒带回去，两个口味啊、所以建议大家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呢赶紧先把货囤下来啊！800-708，800-0011-5119900。
9: 大概第一趟来三阳南货店有啥，我还记得吧？
10: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阳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阳南货店里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11: 哦，搿早了。
9: 哎，大概啥辰光？
11: 最起码50-30年前头。
9: 50-30年前头。
11: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9: 是伐？
11: 搿到实事求是。
9: 原来住的啥地方啊？
11: 原来住的城隍庙。
10: 三阳嘛高地。
9: 三阳高地。
10: 三阳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父。
12: 还有特别南伯父啊，估计还有笋干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他就要吃到不少几斤了。
11: 三阳南货店个高地蛮好。对伐？还有个黄泥路，也有个。对吧？还有，南伯父，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蜜枣。

0: 个就是位于南京路上三阳
1: 南货店，
0: 南货店对吧？就是他卖的这个一样的哦。
1: 对，你知道三阳南货店叫南北干货，对吧？南北干货，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逢年过节，上海人要买南北干货，什么木耳啦、香菇啦、红枣啦，不就是特地嘛要去
0: 干货有名的店？
1: 对，要去一趟三阳南货店。
0: 155年了。
1: 对，那你想1870年到现在嘛？
0: 对啊。
1: 那你想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里面是不是都是各种优质的南北干货？
0: 比如说
1: 枸杞啦、银耳啦、红枣啦，对，包括我们的枕梨、砀山梨，这些都是给大家挑选新鲜的。
0: 砀山梨本来通口吃，就是水果吃也很好吃呀，对吧？因为它汁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肉呢稍微有点糙。
1: 这怎么说呢？梨这个东西啊，它生吃熟吃不一样。你要是青，你就生吃；你要是润，对吧？你们比如说肺火比较旺，或者嗓子比较上火等等，你这个梨生吃没有用的，一定要把它蒸熟了吃。
0: 我特别爱吃，
1: 或者炖水吃。
0: 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盼着自己身体不舒服，为啥？我只要身体不小时候，哎呀，小朋友是这样想的，我只要身体不舒服，第一我可以不去上学了，
1: 对。
0: 第二个呢，我可以吃妈妈给我炖的梨汤。
1: 对，
0: 你不要太好。小时候，咱们小时候八零后，对吧？有啥能吃的？不太多的，对吧？
1: 对，
0: 零食、米饯，包括妈妈开一个水果罐头，
1: 对，
0: 黄桃水果罐头，
1: 橘子水果
0: 都很好吃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自己炖呢，啊，一个费功夫啊，吃是好吃的，自己费功夫。我今天把这个自己炖啊，变成了三阳南货店，他帮我炖好，
1: 对，
0: 他帮我炖好。梨是整梨，银耳又是很鲜的鲜银耳，
1: 土甜的，
0: 对吧？然后炖好之后再加点黄冰糖，哎，黄冰糖跟白冰糖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们都不是，甚至有的里面用白砂糖给你调点
0: 甜
1: 味，
0: 甜而不腻，
1: 是
0: 就搭个味道，你有个甜口，再然后冰箱里放一放，
1: 冰糖也是润的呀，
0: 不要太好吃了。
1: 对，冰糖也是润的，是吧？所以呢，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确实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叫春燥夏火秋咳，是不是？
0: 对，
1: 春天比较燥，夏天容易上火，秋天又是不停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你想，今天两个甜品哦，两大甜品，一个是炖枕梨烤梨，一个是银耳这个燕窝百合根，就是都是。从这个非常润的角度上面出发，每天来一碗啊，
0: 挺好的，夏天的一个滋补的冰镇小甜品，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199元14罐，每罐啊16罐，每罐算起来
1: 14罐8+6，
0: 对，
1: 8+6，
0: 单价算起来才10来块钱一罐，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119900。

0: 哎，搿人后倒勿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
2: 哎，
3: 嗯，很糯，
2: 嗯，
3: 很黏稠的，
2: 哎，
3: 蛮清凉的，真口在里，
2: 哎，
3: 味道蛮好，
2: 对呀，
3: 可以，
2: 嗯，
3: 百合也很糯，
2: 嗯，
3: 桂花很香，
2: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多吃点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2: 对呀。
1: 把那冰箱里冰冰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4: 热天气出汗也多啊，然后呢，过了这个暑湿的黄梅天呢，三伏天又来了。高温天气你出汗，你动不动你就是不运动，你坐在那里，这个汗都是往外流的。
2: 嗯。
4: 啊，汗出的多了伤神呐，啊，对吧？咱们说是要好好滋补一下，对吧？我现在就滋补一下我自己的身体啊。
2: 对，
4: 特别好。
2: 然后呢，到了天热的时候，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年纪大的人，就容易没有胃口。对吧，没有胃口的话，那就想点吃点清爽的、清淡的，然后特别润的，喝下去之后啊，身体特别舒服的。
4: 哦、
2: 所以你看，像我们这样子的炖烤梨也好，对吧？银耳羹也好，以前爸爸妈妈真的在家里面，就是到了大夏天想吃不想炖，你一个炖个银耳羹，每两个小时你是炖不出这种胶质感的。
4: 炖不出。
2: 对，我们今天都是细火慢炖的。
4: 你要炖出这个胶质感，你费多少煤气？
2: 不是，
4: 你这个汗得流多少？
2: 38度的天，40度的天，你在厨房间炖这样子的银耳羹，真的不划算。
4: 对
2: 对，不划算。以前呢是没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商品帮您去做好，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在家里面辛苦点自己炖，但现在我们有这样更好的商品了。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三亚南货店，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算贵吗？它不算贵。现在随随便便你去吃一份西式甜品，给花多少钱？对吧？随随便便叫一杯奶茶，给花多少钱？20-30块钱一杯奶茶啦，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你看，我们是三亚南货店中华老字号的这样子的炖烤梨，19.9元一碗，19.9元一碗，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在里面的，一点都不贵。东方购我们今天更划算，
4: 对，199元14罐，我刚刚算
2: 14块钱，
4: 粗算了一下，14块钱一罐，
2: 14块钱，
4: 您别外面便宜一罐6块钱，
2: 嗯，
4: 对吧？10罐便宜60块钱，
2: 就是多组囤吧，因为你想，我们去年10月份到现在6月份了。8个月的时间，
4: 哎，
2: 据我所知的8个月我没有看到，就是给大家做直播推荐。
4: 哎，对，我给大家看看，就一个是咱们的银耳烤梨，
2: 嗯，
4: 一个是银耳燕窝，
2: 对
4: 吧？你看配料表，你就看这个配料表，
2: 很干净配料表，
4: 干净配料，两个口味里面，你看只有啥？来，水。砀山梨、
2: 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
4: 对。
2: 然后呢，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里面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4: 对，
2: 对吧？这些原材料你自己想想，自己去拼拼凑凑也挺麻烦的吧？
4: 对。然后后面看得到啊，
2: 对，
4: 咱们的保质期是360天，对吧？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2: 生产日期呢，肯定是新鲜的，
4: 但是
2: 那么久没来了。
4: 天热一定是把这个包装拆掉，把这个小碗放在冷藏里面，
2: 冰箱里面，
4: 对吧？清清桑桑啊，对吧？
2: 你说看，哎，你说看，你吃个冰淇淋。对吧，
4: 就是温饱，
2: 不如来一份我们这个冷藏的冰鲜的，对，
4: 方便点，你不用在这个碗再去转一转啊，热一热，不需要了，
2: 是，
4: 好吧，
2: 是。
4: 然后这个碗吃完之后，咱们洗洗干净，你还可以装点什么？
2: 嗯，
4: 哎，你自己的随身携带出去的一些什么药品也可以，啊，
2: 除了好吃，没有其他的了。
4: 蜜饯也可以，零食果干也可以。
2: 来吧，开一开啊，开开来。这个呢，
4: 啊，
2: 是我们的炖对对烤梨，因为这个的话，确确实实，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用料太扎实了，太扎实了。因为什么？它没有用碎梨。这有个很讲究的，因为它如果用碎梨的话，你这个梨是不是掉地上了？这个梨是不是腐烂掉、挖掉一块了？然后把它好的肉留下来炖一炖。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用的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新鲜的整颗梨，就说明这个梨啊，采摘下来必须原材料要给大家保证好的。不能有烂的，不能有坏的，不能有不好的，是不是？
4: 上海供销社跟东方购物联名出品的这一款啊，你看它这个工艺选材都是很讲究的。
2: 对，一整颗梨哦。
4: 这个梨子你它是去皮去核，
2: 是
4: 啊，其实它一整只它不小的，
2: 不小的，不小的，
4: 对吧？
2: 够了，够了，对。
4: 然后它炖了这么酥了，拿个勺子崴就能把这个梨啊，一半一半像蒜瓣一样把它给崴下来。
2: 对。你看看，哎呦呦呦，这是整梨，然后看看银耳羹。
4: 哎呀，这是小时候吃的那个黄桃水果罐头啊，一样的这种甜甜的，对吧？好吃啊。
2: 那我们这个还是花，
4: 我们这个
2: 花几小时，花几小时炖出来的。花几小时，其实烤梨已经有着差不多1000年的一个历史。最早你知道烤梨是怎么出来的吗？就是大概是一个小皇子，然后呢，因为咳嗽嘛，然后吃那个什么。 熬的那个什么中药什么的吃不下去，太苦了。然后人家太医给发明的，据说啊，这个也是网上这样传，但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4: 但是这个好吃，
2: 是好吧？这个是我们的烤梨，然后这个也不开了，好不好？给大家看看我们刚刚现成的。
4: 我还想吃一碗这个。
2: 那么给你看一个
4: 啊，没哎，给大家看看吧，给大家看一下。
2: 这给你
4: 看完之后，
2: 你吃这个，
4: 哎。都是开袋开盒即食，
2: 对，都是一碗一碗的。哎、然后你
4: 看
2: 真的大朵的鲜银耳，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4: 对，
2: 你小心
4: 点。你那个啥，我告诉你，这就是碗，你不需要再去倒在碗里面了。
2: 碗这个勺呢？
4: 勺都配好的，
2: 吊缸
4: 格，而且这个调羹，你看啊，它还是个大肚的调羹。
2: 对，
4: 一碗碗起来之后，它不会很深的，对吧？你看，来碗一勺。
2: 对，就细节部分，大品牌都是给大家考虑的，还是蛮贴心的，很人性化。对，很人性化。就我现在就觉得，最近马上快要放暑假了，忙着小孩子考试的，也忙着接下来暑假玩去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对吧？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啊，这些因为我们不是冷藏的啊，我们对温度的话它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4: 对，
2: 你就坐高铁呀或者什么，你就可以随身带着，特别的好。
4: 对对对，有的人要自驾，哎，我们导演不是过两天要去自驾吗？
2: 放一箱啊，在车里
4: 面带小朋友自驾，哎，这个就放车里面呀。
2: 对啊，有14碗呢，8碗烤梨，6碗我们
4: 自驾有的时候你还要吃饭，找吃饭的地方，停车多麻烦，这就路上解决了。
2: 对，有时候想吃一点这种甜口的，对，想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味道。哇、
4: 哦，滑嫩糯叽叽，特别好吃，
2: 而且很厚实，对吧？
4: 对，
2: 就是这种
4: 马来西亚的燕窝，对吧？
2: 马来西亚的燕窝，我们是有这个溯源的，溯源报关单，这个溯源报关的这个二维码什么都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啊！
4: 你看，我告诉你，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一定是大家中午吃饭，对吧？你饭后的一个甜品，晚上吃饭饭后的一个甜品，
2: 早餐也可以，
4: 下午茶点心也可以，吃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2: 是
4: 吃的还价格划算，好吧？19914罐，每罐算下来是
2: 14块钱，
4: 对，好吧？
2: 对，
4: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11 511-5111-9900。
5: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嘞，还做搿只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6: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只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只做了100多年啊，为啥？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把，用的兰州的把，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5: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6: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银耳，侪原产地的，原产地的得来。
5: 对呀对呀。
6: 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炖脱了。哎。等还没鲜的辰光再炖脱，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一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么子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啊，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5: 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6: 对，
5: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4: 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这大家真的你好好吃，慢慢吃，买回家之后啊，早饭有的时候说我也不想开火仓了，对吧？中午饭的时候我对吧，外面吃也是骄阳似火，天又热，这个东西啊它是个炖品，
2: 你知道
4: 这个炖品它其实吃起来很舒服，
2: 你知道这个产品哦，就是我们在两个季节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4: 冬天
2: 一个是秋天
4: 啊，
2: 秋天嘛，秋燥嘛，就容易要养肺的时候，本来就嗓子就特别不舒服，一个就是夏天天气热，人比较容易上火，一上火的话你就身体就不舒服，对吧？所以你看这两个季节我们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上一次是在秋天的时候给大家做完推荐，
4: 对，
2: 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我就没有跟就是这个产品见过面了，所以今天又是6月份，赶在我们马上快要3伏天的时候啊，给大家囤了一批货，批次呢大家放心，全部都是新鲜的，360天的保质期，也不加防腐剂，也不用放冰箱，你就避光的地方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4: 这个就是回到家里饿的时候马上就能开盒即食的，
2: 是，
4: 就是把这个盒子的包装打开之后马上就能吃， 它里面还配了一只碗，还有一个调羹，
2: 对，
4: 对吧？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嗯，所以大家说了，我这个暑天啊，这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对吧？你说我今天就包括像陪孩子上一些兴趣班的时候，
2: 对呀，
4: 对吧？孩子说，哎呦热了，满头大汗的打完篮球，对吧？游完泳，那要吃点啥？哎，不要吃那种什么外卖啊，不健康的东西。咱们这就带盒这个东西，对吧？啊，梨子它是润的，
2: 对，
4: 银耳它也是润的，
2: 对，
4: 润的东西是好的呀。所以大家说在夏天，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还不光炖这个，还要炖什么绿豆汤，
2: 是
4: 绿豆百合汤，
2: 是
4: 红枣莲子羹，
2: 对，
4: 等等等等。哎，你自己觉得好吧？是很好，
2: 对，
4: 累不累？炖的人也觉得很累啊，对吧？满头大汗，厨房间里面太热了。
2: 而且夏天哦，炖东西确实蛮头疼的。一个是天气热之外，嗯，它不能像冬天一样一顿炖一大锅，嗯，因为夏天本来高温天嘛，食物就容易馊，对吧？
4: 对。
2: 所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尴尬的。嗯，我们这个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
4: 对对对。但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两个口味不是一个口味到底的，
2: 对，
4: 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烤梨，嗯，一个是银耳燕窝，嗯，好吧，这个其实都挺好的，而且是马来西亚的进口燕窝，
2: 对，
4: 啊，品质也非常有保证，好吧，199元，今天是14罐，嗯，每罐算下来才14块钱，
2: 对，
4: 14块钱，对吧？对，然后净含量大概每克是在每罐是238是吧？
2: 256、248，就是都是差不多接近半斤吧。
4: 半斤哦，
2: 半斤啊，哦！
4: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哈，慢慢囤货，慢慢吃。80070888000021511990000。

0: 哎，搿牛肉倒勿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
2: 哎，
3: 嗯，很糯，
2: 嗯，
3: 很粘稠，
2: 哎，
4: 蛮清凉的，
3: 真口这里，
2: 哎，
4: 味道蛮好，
2: 对呀，
4: 可以，
2: 嗯，
3: 百合也很嫩，
2: 嗯，
3: 桂花很香，
2: 嗯。
0: 我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都吃开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2: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2: 对呀。
1: 把那冰箱里边边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0: 好吃的东西呢就费功夫，银耳好吃的，烤梨好吃的，炖梨好吃的，对吧？大家说哎呦很费功夫，费上个一两个小时的煤气，然后还炖不出这种酥烂的感觉。但你为啥在夏天吃？夏天吃，哎，补补自己的身体，润润自己的嗓子，对吧？
1: 对，
0: 其实很好的一个东西，就老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它是老少皆宜，
1: 对，
0: 好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今天让大家吃的没什么负担，你不用再去开火仓啊，也不用再去煤气上炖，199块钱14罐，每罐算起来14块钱。
1: 14块钱
0: 价格也是蛮划算的，
1: 真的很划算。
0: 小孙子小孙女回来的时候放暑假在你家，对吧？给他吃一个下午茶，这个东西啊真的特别好。
1: 对，特别是下面对说到小朋友，像我两个小侄女就是的，你给他吃别的东西啊，有时候正儿八经的一些正餐啊什么不好好吃饭的，要干嘛？就是最好你叫外卖，叫一些甜品啦，
0: 对，
1: 蛋糕啦，奶茶啦，可开心了，对吧？吃这东西。但是你想家里面如果啊，就是说有我们这样的中式甜品，银耳啦，烤梨啊，它炖煮出来的口感甜甜的，对吧？香香的，然后小朋友也很爱吃，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是是，
1: 对吧？还是提醒一句啊，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奶茶，小孩子也要尽量少喝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还没有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
0: 我前两天在家里面呢，心血来潮啊，当然也不是心血来，我本来就是一个爱下厨的爸爸啊，然后俩女儿在家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叫苏式绿豆汤哦，清凉解暑吧，
1: 可以的。
0: 苏式绿豆汤里面的核心灵魂是什么？糯米啊，然后绿豆也是啊，但是自己做麻烦吗？
1: 麻烦，
0: 对吧？
1: 对，
0: 绿豆糯米要泡至少4个小时，对吧？差不多半天时间了啊，然后火上再蒸1个小时，糯米要炖得很软唧唧、糯唧唧的感觉，对吧？
1: 对，
0: 我就做一次，我说你们好吃，你们觉得好吃，对吧？爸爸也不再做了，对吧？觉得太热了，厨房间里太热了，对吧？
1: 越来越热，接下来出了煤就更热。
0: 夏天吃甜品是咱们上海人那种习惯，
1: 对
0: 吧？你下午吃啊，晚上吃啊都可以，小朋友更爱吃，但是你真的经受不出那种3伏天、37、8度的厨房间的温度啊，好，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现吃现做啊，帮你做好了，烤好了，端到你的嘴边，连碗跟勺子、吊缸都帮你准备好了。
1: 对，冰镇一下啊，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冰镇一下，还特别的消暑，哎、对吧？暑气比较旺的时候啊，让自己呢这个心情的话也特别的愉悦啊。
0: 是是是是。
1: 然后的话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了，在外面的话其实差不多的商品的话，如果你随随便便叫个外卖哦，真的用量好一点的这种店里面，什么一碗这样的什么烤梨20多块钱，要是里面给你加点什么燕窝或者加点什么，现在这种养生的这种很多的，30块钱一碗的药，
0: 是。
1: 我们今天三亚南货店的，每一碗核算下来14块钱，哟，优秀。
0: 啊，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我刚给大家看了我自己做的苏式绿豆，好吧，抓紧时间，咱们199，14罐带回去，每罐14块钱，好，抓紧时间锁定360天的常温保存就可以，
1: 不多了啊，
0: 夏天就可以冷藏一下，冰镇一下都好吃啊，清凉解暑，甜品自然来，8007088000021159999。
2: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来还做个这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这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这做了100多年啊，为啥？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白，用的兰州的白，阿拉自家去采购。
2: 对呀。
3: 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啊。
3: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的银耳，侪原产地、原产地那得来。
2: 对呀、啊、对呀、
3: 啊。还没晒干，洗的辰光已经等它了。哎。等我没洗的辰光再等它，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一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嘛，是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2: 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3: 对，
2: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0: 说好啊，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好评。我看了一下日期啊，都是在大热天的时候跟大家来销售的。
1: 对，
0: 大热天就是出汗多，
1: 对，
0: 然后
1: 就想吃这一口，
0: 都想吃这一口，
1: 对
0: 吧？念念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回购了，对吧？
1: 银耳软糯，
0: 软糯
1: 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然后甜度适中，口感不错，配料表非常健康，当早餐或者下午茶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你看到没有，银耳对女生，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把它称为这个平民的燕窝嘛，养皮肤，对，包括你看这边两种口味都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拿手上沉甸甸的，银耳软软糯糯，桂花的香气，甜度适中，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点？这位朋友说甜度适中，上位朋友也说甜度适中。现在很多人啊，其实想吃甜品，但是又不想吃那种太甜的。
0: 对，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要吃就吃那种甜度适中的，带一点甜口。
0: 想吃甜的，是因为你嘴巴不要叠接过来了，
1: 来，但
0: 是
1: 七月，
0: 我是黄冰糖哦。
1: 对，七月又回购了一箱，适合这个季节吃，
0: 对对对，
1: 对吧？大家都懂养生。
0: 是是。
1: 你看酷暑天吃这个正正好，准备回购是吧？口味不错，甜度刚好。对吧，不算甜，口味不算甜，刚刚好。
0: 所以啊，大家说这个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见证。好，今天两个口味啊，就我们给大家就看这个好了。
1: 好的，
0: 就是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燕窝，一个是银耳鲜炖烤梨。
1: 烤梨，
0: 两个口味，两个口味。然后我还是要给大家转过来看这个，来，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好吧？
1: 这其实是个零字，看到没有？零就是不添加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0: 只有水、梨、黄冰糖、
1: 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然后另一个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写的清楚吧？
0: 很清楚，
1: 写的清楚啊，
0: 对吧？然后
1: 360天保质期。哎，
0: 营养成分表我们来看一下
1: 啊。可以啊，随便看，脂肪为零，
0: 对，
1: 两个脂肪都是为零，
0: 对，
1: 钠含量也是为零，然后能量的话是121千焦，
0: 有能量
1: 每百克，就是说我们其实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在意，也比较在意这个保持身形的，
0: 对，
1: 不想让自己身上太多的这些脂肪的，
0: 对，
1: 这个的话也是啊，你就下午的时候想吃甜的时候，你就来一碗，
0: 开吧，
1: 开，生产批次一定是新鲜，
0: 开完之后是这样的啊，我把刚才那个银耳羹吃掉了。
1: 对，
0: 燕窝银耳羹。
1: 开完之后，你看蓝色的是燕窝银耳百合根，对吧？这个黄颜色的是烤梨的啊，银耳。
0: 这个碗是配的，勺子也是配的，
1: 好吧？
0: 直接开盒即食啊，
1: 来，
0: 马上就能吃。
1: 对，你冷藏一下可以的啊，冷藏冰镇一下就更好吃了。
0: 它是不是已经冰镇过了？
1: 那我们没有，因为可能演播室开了空调的关系，温度有点低嘛。所以来看清楚了，我这边给大家倒出来是我们的整个烤梨，里面开出来的每一个，你看都是这样的烤整梨，挖出来一整颗，一整颗去皮的、去核的，干净不干净？然后这个银耳根也给大家看看这个焦稠度，现在有很多新闻频道转台的朋友过来啊，看看这个焦稠度。自己有生活经验，妈妈都知道啊，这个银耳根要炖到这种程度，真的小火在旁边人都走不开。就是要靠小火很耐心的在这边慢慢慢慢的炖，但只有银耳炖到这种程度才更好吃，里面的植物胶原含量才更丰富。
0: 我一个朋友，我想想，我一个朋友他其实每年夏天都会给他爸爸去炖上这么一锅。我说为啥？他说他爸抽烟。对吧？
1: 对，
0: 大家都懂的。
1: 养养肺。
0: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好的滋补的一个产品。
1: 对。
0: 而且梨子自己炖确实要炖到这个程度。
1: 你看，
0: 碗一勺，它就像那个黄桃肉一样这么掉下来的，那这个时间得废了。
1: 你看这个
0: 很长时间，
1: 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子炖了好几个小时，炖到这种形态，然后呢，肉看上去不碰它是完整的。
0: 对。
1: 但是勺子一挖，你看就挖下来了。
0: 这可是
1: 嘴巴里面一抿就抿开了。
0: 大山梨，
1: 对。
0: 莆田银耳
1: 、然后是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对吧？兰州的百合，大家看吗？这个，
0: 先开吧。
1: 好的，再开一盒吧。
0: 我准备再吃这个。
1: 反正我们还有13分钟的时间，货也不是很充足，这个季节就是我们的旺季啊。20块钱一碗的话，是在我们南京路三亚南货店，
0: 大家是能买的。14块钱一碗。
1: 对，我们今天是14块钱一碗，也倒出来给大家看。
0: 倒出来给大家看，
1: 来这边。看看这个，哇，大朵的，刚刚看到没有？一大朵的银耳，
0: 上面是桂花
1: 哦。哎，干桂花还是用，讲究吧。然后里面这个白白的，看到没有？大颗的百合，大片的这个百合，看到吗？全部都是这样大朵大朵的，都不是这种边角料啊，这种碎碎的那种渣渣的那种哦。这里面还有马来西亚的燕窝，这一碗量可以吧？一个是256克，一个是248克，对吧？都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刚刚好。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上班的时候，中午对吧？特别是女性朋友说，哎呀，我不吃那种什么鱼啊肉了，对吧？
1: 对。
0: 然后自己上班带一碗也很好啊。
1: 不吃饭呢不行。
0: 对。
1: 对吧？那你就稍微垫一垫。
0: 是是是，但是要吃的话呢，你要看什么平台卖啊？就是你在他店里面买的话也可以，差不多19.9块，20块钱一罐，
1: 也不算贵的。其实真的叫过外卖的大家都知道的啊啊，19.9块，你现在买杯奶茶19.9块，你还
0: 没时间去那个店里面。
1: 对。
0: 对吧？
1: 我们今天。 天订购多订两套，家里面囤着14块钱一碗。
0: 你刚才外卖搜了一下，差不多20多块钱一碗，
1: 二十多块，我给大家看。
0: 二十多，因为没时间去店里，大家只能叫外卖。
1: 来，
0: 对吧？那你叫个外卖多少钱？
1: 这个、炖整篱笆，看得出这个形状吗？25块钱、23块钱、31块钱，看到吗？哦、然后这个来炖梨，看到没有？这底下也是，底下都是来炖整梨，19块9，是不是？都是差不多，
0: 这还只是炖梨呢，你要炖个银耳燕窝呢，我们今天还有银耳燕窝呢，那这个价格还更贵呢，好吧？我们今天算下来是6盒银耳燕窝，6盒
1: 鲜炖烤梨，
0: 鲜炖烤梨、嗯、啊，银耳烤梨，
1: 8盒鲜炖烤梨，
0: 八盒啊，总共是14碗，14碗，这、嗯、都是这样的碗状啊，都这样的碗状，
1: 嗯、好吧
0: 好？算下来单价你吃一次才14块钱，
1: 是的，
0: 好吧？小孙子、小孙女、自己的孩子，包括爸爸抽烟等等，其实都能吃，每个人都能吃，男女老幼。不挑人群啊！
1: 仔细算一下，14碗不够吃的，不够吃的啊、嗯！像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子的，对，一人一碗，一个星期就吃完了。
0: 是是是，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那这样说的话，你再订一箱，
1: 对，
0: 好吧？8007088000-21511-99900。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就站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呢，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中华老字号三洋南货店，它始创于1870年，至今呢已经有着15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家老店里边还是人头攒动，生意好的不得了。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吧。在三洋南货店最出名的一定就是它的三洋南北货了，而我现在所身处的柜台呢，就会集合到了全中国的优质的南北货，包括到了有新疆的红枣呀、宁夏的枸杞以及福建的古田银耳。而如今三洋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他们也走出了他们一条国潮之路。我在三洋的门口啊，我居然还看到了有三洋的养生茶铺，他们也开始做到甜品了。他们的甜品有多好吃呢？我带你去看看。在这儿呢，我就发现了三洋出新品了，来自于这样一个银耳燕窝百合根，还有烤梨鲜炖银耳。我不大专业，所以今天我请来了一个专业人士哈，我看看啊，徐老师在，徐老师，跟我一起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对，你好，你好。
2: 来，徐老师这边请。
4: 我们的银耳是用我们三洋自制的那个古田的银耳，
2: 自己的。
4: 对，我们的古田的银耳呢，就是现做，就现摘的，现摘，然后在原产地直接就是现炖了。对，
2: 哎，所以我知道银耳比较松，要就是要糯的吧，糯的的，哎，
4: 对呀，说出来吃上去要糯的的，吃上去要黏嘴糊嘴的一种感觉。我们在这里的配料表里面特地放了什么啊？百合，我们全部是用兰州的百合。
2: 兰州的百合，
4: 对，它质口比较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特地还放了一点燕窝。
2: 燕窝，哎呀，哥们，你说你听到特别开心。
4: 对呀，开盖即食。
2: 开盖即食。
4: 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吃到嘴里是糯的，
2: 糯的。烤梨这个有什么说头啊？
4: 烤梨这个已经追溯到很远了，在我们古代唐朝时候就有烤梨。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三洋把这个原来的古的工艺啊，把它推到现在。我们特地用安徽的，
2: 砀山梨，就砀山梨。
4: 砀山梨，挨下来一只砀山梨呢，加上阿拉个只特色，加上特地加了个秋梨膏。
2: 秋梨膏，
4: 摆了个枸杞。都是宁波枸杞，特地摆了眼新疆的红枣，
2: 新疆红枣，
4: 对个，阿拉那眼配做不了到呢，有点啥么子呢？娘现在都季节吃头嘛最适宜的辰光，清热润肺，
2: 对呀对呀，
4: 都现在种季节吃头嘛最好辰光。
2: 哎，所以我啊真的是很感谢三洋，就是不断的推陈出新，给我们出一个新品，这个新品大家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呀？
0: 在三洋南货店的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人头攒动，对吧？大家也是这个订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门店呢，确确实实也是。就这家一家店，对吧？
1: 对对，南京路嘛，
0: 就
1: 是对，就是很多你看爸爸妈妈都是冲着这个三洋南货店的名气，对吧？然后去买。你说超市里面南北干货有吗？有。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还愿意跑那么远去南货，就是三洋南货店？品质好啊，有地道的原材料，优选的原材料。毕竟人家百年老字号，1870年创立到现在。而且刚刚我们的主持人采访的也是我们的经理，也是对于我们这两款甜品的选材上面，为什么选这些？为什么选这些？对吧？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就是结合我们现在人对于营养的需求，包括现在人对于口味的需求，
0: 对，
1: 然后给大家直接做到开盖即食的这样甜品。
0: 对
1: 对，
0: 口味真的很好吃，但是它没有为了迎合这个口味而去加添加剂防腐剂，
1: 其实它可以加，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它是1870年，
1: 对，
0: 啊，155年的老牌子了，
1: 对，
0: 所以它只有什么啊？你比如说像那个银耳烤梨里面，它只有烤梨，只有银耳，只有水，只有 不是白砂糖，各位，
1: 黄冰糖，
0: 黄冰糖，
1: 黄冰糖。哎，
0: 梨子是不是润的？
1: 是。
0: 冰糖是不是也是润的？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还加了秋梨膏，你想看？
0: 哎，秋梨膏也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嗯，就是润无敌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银耳
1: 燕窝百合根，
0: 百合。

0: 鹅梗，
1: 对，里面只有鲜银耳、水、燕窝是马来西亚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0: 是啊，
1: 就这些，既调和了这个口感，
0: 对，
1: 然后又给大家这个叫什么，从我们的身体的需求上面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原材料，
0: 对。关键是价格是王道，对吧？今天是199，门店是差不多19块9一盒。
1: 20块钱一碗的话，你14碗280块钱吧。
0: 280，我们199，算下来单价14块钱一碗，
1: 而且接近省了差不多80-90块钱。
0: 天热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带个两盒，好不好？车里备个两盒，自驾的时候、开车出去露营的时候，
1: 对啊，
0: 野餐的时候，它能放360天，对吧？你秋冬季节、明年春天，都能吃，好吧？没问题。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多囤两套货啊，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这个真的很好吃，还剩最后5分30秒。我健康看内核是银耳百合羹，是
1: 马来西亚燕窝，
0: 马来西亚
1: 还给燕窝，你把燕窝给漏了，对，
0: 有百合，你看，百合其实也不容易炖酥的，
1: 而且它是整瓣的百合，
0: 对，
1: 有看到没有？
0: 然后
1: 对吧？它不是那种很碎的，一片一片的什么这种，银耳大朵的这种银耳，莆田的银耳哦。对吧，莆田的银耳本来的话它胶质感就是非常的浓，再加上我们三幺南货店这样子的工艺上面的精益求精，
0: 对，
1: 给大家细火慢炖出来，
0: 对，
1: 看看这种焦稠度，哎，其实这种焦稠度的话你看配料表也能体现得出来，
0: 勺子和碗都配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眼这个配料表，好吧，
1: 好好好，
0: 来来来，这
1: 行，
0: 干干净净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配料表，
1: 对，配料表的话我们只有这个水，对吧，只有我们的荡山酥梨、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包括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羹，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0: 对，
1: 冰糖，对吧，也没有任何防腐剂，每一碗的话我们接近小半斤的量，
0: 是
1: 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一个是258克，一个是248克，
0: 对对对，
1: 256克、248克，
0: 就是回购的人也特别多，
1: 对，
0: 就是你看第二次回购，对吧，银耳软糯啊，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对吧，然后再来非常满意一次购物，两种口味都很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握在手上，对吧，
1: 对，
0: 手上是感觉沉甸甸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好评有很多啊，来，性价比高，品质佳，
1: 是
0: 吧，包装好，质量好，很满意，发货也很快，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对，
0: 对吧，产品一致，对吧，
1: 对，
0: 包装好啊，吃口也很好，又下了一单，
1: 嗯，
0: 回购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对，这其实它是一个季节产品，实体产品，
1: 对，特别是夏天、秋天的时候，我们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因为东方购物很实惠，14块钱左右一碗，那么去门店的话，接近差不多小20块钱一碗，19.9块一碗，19.9块一碗，我们也卖得非常好，所以的话，距离上一次直播，我们已经从2024年等到了今年2025年，今天有现货，又是新鲜批次，多囤两套啊！如果门店一旦是今年夏天销量特别火爆的话，东方购物备货就更难了，
0: 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这个常温低光保存
1: 360天。
0: 360天，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天热的时候你就放冰箱冷藏一下，更好吃，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199元14碗啊，14碗，
1: 对，
0: 每罐算下来是14块钱，
1: 对，
0: 好吧，先把名额锁定80070088800021511999000，
2: 大概第一趟来三亚南货店的时候我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亚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亚南货店里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4: 哦，搿早了。
2: 哎，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0年前头。
2: 50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哎，是伐？
4: 搿到实事求是。
2: 原来是在啥地方啊？
4: 啊，原来是在城隍庙。
2: 哎，
3: 三亚嘛高地。
2: 嗯，三亚高地。
3: 哎，三亚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父。
2: 哎，
3: 还有特别南伯父啊，毕竟还有升官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他就吃到不少几斤了。
2: 嗯。
4: 三亚南货店个高地蛮好。
2: 嗯。
4: 对吧？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父，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梅枣。

0: 联名新鲜的生产批次给到大家哦，都是细火慢炖出来的，
1: 对，料表清清爽，
0: 对
1: 啊，
0: 对，
1: 是个甜口的，还不是白砂糖，嗯，黄冰糖，黄冰糖，
0: 对，
1: 黄冰糖，好吧，
0: 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这个咱们出去玩，咱们带一碗，在上班带一碗，在家里天热的时候，小朋友回到家一看，哟，有这个好吃的甜品，对吧？冰镇甜品，对吧？对爷爷奶奶还竖起大拇指呢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0-7008，8000-2幺五幺幺九九零。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呢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251119900。

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0002-151九九零。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在外面玩了几天以后呢，回到家里面可能也会觉得人比较累，而且呢有没有发现接下来真的就是有一种夏天的感觉了。今天上海明显就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整个人呢会觉得黏哒哒的，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就非常想吃一些非常清凉的食物，让自己呢整个人的身体处在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今天为您带来的哈是专门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在春夏两季特别合适来吃的一些很健康的小糕点，它的名字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出来，叫山药绿豆糕啊，山药绿豆糕。山药呢本身是补气的，然后绿豆呢又是比较清凉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里面，不管是你出去玩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或者在家里面想吃一个下午茶也好，今天的这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款山药绿豆糕千万不要错过。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3: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因为香的山药绿豆糕呢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啊，前一段时间很快卖完，导致那个节目的后半场都没有那个现货来销售，所以今天特地在高丽老师的栏目又给大家备到一点现货，让没有买到的观众朋友再抢一抢。但是每年呢我们也算是季节限定，大概就是春夏两季的时候有一两场的直播。因为山药绿豆糕大家都知道，春天夏天来吃，生发阳气的同时帮您清热解暑、清凉降火，还帮您健脾，真的是这个季节吃非常好的东西。
2: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我看到了，全部都是2026年3月份的，
3: 很新鲜，
2: 非常新鲜啊！大家买到以后就基本上就马上就可以来吃了。给大家说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这个一盒当中的分量是200克，一蚊香，这个是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对，
2: 哎，你不要小看。看哦，人家这个山药绿豆糕居然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3: 我们也把这块牌匾给大家看到了哈、真的是沉甸甸的金字招牌，这个牌子做那个糕点真的非常有名。其实安徽的人就是做糕点的牌子是很多的嘛，
2: 没错，
3: 但这些牌子里面优中选优，我们还得到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省非遗。
3: 对，
2: 然后来看到它始于1959年，
3: 哇啊，
2: 1959年，
3: 60几年了，
2: 哎，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了。主要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山药、一个是绿豆啊，净含量是200克，安徽老字号，同时也是安徽老字号，所以它其实呢就是你在吃的时候很方便。我们把它就这样上

0: 面有个一撕口，直接这样一撕，撕开以后呢，每一只山药绿豆糕，提醒大家，它的味道是有一股淡淡的、小小的、小甜口的，但是呢，这个口味是怕吃甜食的人可以吃的，
1: 因为我们没有加蔗糖，
0: 对，
1: 我们一点点就是淡淡的甜味，我们只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平时吃那个还有麦芽糖
0: 口香糖，
1: 对，口香糖，
0: 对、
1: 就是、
0: 对、所以它是对您的血管包括就是我们说血糖的这个保护，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1: 非常好。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非常的绵密哈，
1: 对，每个都是单独包装啊，拆开之后您看这里面都会有个小盒子来保护，因为它非常软糯，所以有了好像一个自己的单独的太空舱以后，你能保持每个人的品相，然后上面一个非常大的扇，然后您看它这个样子啊，这个质感你就知道它非常不油腻，
0: 对、
1: 不是那种从里往外渗着油的那种，而且非常细腻，非常软糯。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软软的质感，
0: 对对对，
1: 看到没有，非常非常软糯，一捏基本上就要掉下来了，一捏就软化了，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你吃这个软软的糕点，你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消化吸收，也非常好入口。
0: 对，它是用这个牙齿一抿就可以了，用牙齿一抿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的健康。
1: 是
0: 这个呢，就是因为这当中除了有绿豆之外，还会有白芸豆等等，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它是有一种泥状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泥糕状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口味会特别的好吃。今天我们的当中的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呢，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包括零添加白蔗糖、白砂糖，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吃起来的时候呢，你心里是放心的、笃定的。这个呢，因为它是本身就是这个老字号嘛，又是非遗，所以它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对我们是可以买得着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东方购会有两个构成，
1: 先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它是那个就是非遗，又是老字号，所以它在安徽那边也有很多的门店，这是实体店，然后在实体店实拍的是19.8一盒，也就是20块钱一盒左右。
0: 是的，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块钱，就上一次卖断货的150块钱的这个构成，一共有12盒，然后12.5块一盒，这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另外一个是性价比更高的，上次是抢先10分钟就左右就断货了，
1: 对对对，是的，
0: 199，这个199的构成一共有16盒，一共有16盒，多了4盒哈。然后呢，我们这个价格就是变成了12.4一盒，专柜是呢，我们刚才看到是差不多20块钱，所以在专柜里只能拿10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6盒。最关键是当中有高含量的这个绿豆啊，包括山药啊、
1: 白芸豆
0: 啊，对我们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口味也特别的好吃。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用它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又那么的健康，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我们有37套已经订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的，02151199000。
2: 益文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那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凑单，就屏幕的右边，我们已经把最近一些热卖的商品提供出来了，大家可以来，就是买一些商品，然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送给大家了两个大套装，
1: 对呀，
0: 对吧？如果你买150块钱的那个套装，相当于送了将近3个套组，
1: 哇！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凑单神器。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产品呢，我们它的那个保质期是非常短的，差不多就只有半年，对，它是属于短保的产品，它因为它当中是没有防腐剂的，
2: 对，
0: 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上一次是大组合小组合全部卖空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小组合，如果你看中的是小组合，就是150块钱这个组合，我提醒大家，我友情的提醒大家，这你真的动作要快，
1: 对
0: 啊，你真的动作，因为上一次就是像这种小组合的也是卖的超级快的，一下就被抢光了，
1: 是，
0: 它的保质期很短，所以供应商每次是不敢多备货的，
1: 对，备的很少，
0: 对，它绝对不是不压货的，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3月份嘛，对吧，就不可能说是什么去年的货拿到今年，它全部都是有订单过来生产一批，然后呢就销售完了，
1: 是，
0: 再有订单过来再生产一批，
1: 对，
0: 它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所以它的口味是特别纯正的，
1: 口味太好了，对，我们首先选材选的就是优等的绿豆啊、山药啊、白云豆，然后要颜色选3遍啊，竞选，然后个个都是得饱满，像那种只有皮儿没有瓤的、空瘪的、干瘪的全部都挑掉，
0: 关键是好吃，
1: 对，然后
0: 特好吃，
1: 是的是的，洗4次以后还要再进行一个就是浸泡，浸泡以后把皮去掉，去掉皮以后再来蒸煮，蒸好了以后把它打成泥状，再进行炒制，所以啊你看你吃不到那种植物油的油耗味，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对，你也吃不到那种豆子本来有的纤维啊，有些塞牙的感觉，完全没有，因为它里面是不带皮儿的，皮儿都替你挑走了，
0: 很难得，
1: 就是豆子的肉给你打成泥，所以它超级细腻啊，
0: 这个呢就是好吃，因为其实绿豆糕本身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也能看得到各种各样的绿豆糕，
1: 对，
0: 但是能够把绿豆糕做得这么精致的
1: 真少见，
0: 做得这么好吃的真不多见啊！我跟大家讲是真不多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这种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比方说啊，你出去玩了，你看它里面绿豆、白云豆、山药、植物油，对不对？像类似都是这种很健康的营养成分，
1: 没有蔗糖，
0: 没有蔗糖。然后呢，我们说这里面有少量的木糖醇，是为了改善口感，
1: 是，
0: 但是又不会让您的血糖忽上忽下的这种，对吧？就是怕吃甜食的朋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来吃的。因为糖醇嘛，大家去查一下糖醇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对，
0: 上蛋排队非常高，我们是安徽老字号，然后呢又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部都是最新鲜的这个现货。电话现在是全线繁忙和排队当中，直接扫码。我来建议大家，如果你看中150块钱套装，我真的友情提示，动作要稍微快一点，02151199000。

0: 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些福州已经是按耐不住了，已经吃了第几块了，我都数不清楚了。
2: 太好吃了！
1: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剖面，横截面，它就是非常的软糯，它把豆类的营养，包括我们当中的山药的营养，全部帮你用无菌水4次洗净之后搅成泥状，然后呢，这样的独立包装就非常好吃，
2: 对，
1: 味道口感也是特别的黏糯，
2: 哇，真的好好吃，到嘴巴里面你根本不用牙，就是轻轻的一抿啊，牙肠一抿，它就直接化在你的嘴巴里面了，然后像那个，就你吃土豆泥的时候还有点黏嘴，它也不黏嘴，非常非常好吃，你能吃到白芸豆的清香，绿豆的清甜，还能吃到山药，山药很贵大家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山药泥的添加量高达10%以上，山药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又好吃，对身体又有滋补啊，
1: 因为很多人到了这个季节里面都已经安排了自己要到外面去旅游，对吧，
2: 百花大金，
1: 对，要去踏青，你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景点里面很多餐厅里面都是人满为患，
2: 对，
1: 其实真的不用，我们就带好一杯，像我出去旅游我就是现在带好一杯这个
2: 保温杯的水、
1: 保温杯的水，对，比如里面的香参茶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会带几个这样的糕点，你看它就像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会有小袋子，吃起来也很方便，
2: 是，
1: 然后你就坐在旁边，我们说拿一个那个小软席哈，坐在旁边，
2: 很优雅哎，非常好吃，
1: 真的特别好吃，它非常的黏糯，
2: 对，
1: 然后这里面你不会觉得很甜，你知道吗？
2: 是的，
1: 那种很甜的我不爱吃的，它的那个味道是刚刚好，因为它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绿豆，
2: 白芸豆，
1: 对，排名第一的是绿豆，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让你入口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个口腔里面那个唾液开始往外分泌，
2: 好香好香，
1: 很香。研磨的很香，有泥状的，
2: 对，
1: 用到的油也很干净，是
2: 植物油，
1: 对，用到的是植物油，所以它这个东西它很讲究，因为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香糕点制作技艺，这是我们一文香独有的技艺，大家都知道安徽那边出那种一口酥的糕点很有名，但是一文香在里面也叫做就是凤毛麟角，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一文香安徽老字号，这个也是权威部门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牌匾，所以其实我觉得食品就是这样，一定要吃大牌子的老字号的，现在那工厂都是无菌化的，都是很自动的，但是你想那种小作坊几个人，对吧，堆在地板上想都不敢想，
1: 对，
2: 所以吃糕点就算便宜你要选老字号，
1: 咱们的糕点就是讲究一个正宗，
2: 对的，
1: 然后这个呢糕点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200克，其实它的分量还是蛮大的，
2: 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的，你看就这样的，你其实每一顿哈，你比如说你出去玩，你吃两个这个糕点，这里面都是豆类，因为豆类很有营养的，
2: 对，
1: 山药也很多人在早餐的时候不会回去吃山药吗？
2: 山药，对，
1: 就是相当于粗杂粮嘛，
2: 没错，就等于你吃杂粮了，但是粗粮杂粮难以入口，我们今天有一文香的点心制作技艺，又软又糯哈，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又有营养，
1: 真的很好吃，
2: 没错没错，
1: 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加那些甜不拉滋的东西，
2: 没错，没有加蔗糖，
1: 对，所以它入口的时候那个口腔里面是很舒服的，
2: 你说的也很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不能吃蔗糖，就是跟我说了不能吃蔗糖的人，我反而更加迷恋这种清清甜甜的味道，
1: 没错，
2: 我们今天有木糖醇给你增加一点清甜，你就是可以来吃，
1: 对啊，好，这里面的山药的添加量也不少了，
2: 山药是贵的嘛，所以大家知道我能给你加10%的山药，这属于非常高的一个量啊，成本就很高，另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白砂糖，
1: 是的，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99的组合，一个是
2: 150、
1: 这个150的组合，这两个组合这样的，199一共16盒，是12.4块一盒，
2: 对，
1: 然后呢150的组合是12盒，12.5块一盒，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哈，你先不要贪多，你先买一个150的组合去吃，因为它也有12盒嘛，
2: 对
1: 不对，然后呢算下来呢，其实它只是比那个稍微贵了那么一丢丢，
2: 但
1: 是差不多，两个价格差不多的，你就抢这个150的套装，这里面呢每一盒是200克， 然后我们一共是十二盒，十二盒乘以200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2: 对对对，
1: 对不对？咱们要算一下，2400克了，对吧？
2: 对对对，
1: 2400克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分量，出去旅游的时候，其实你每次拿个两块，全家人都可以来当饱的，是特别好的。这个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2: 健康。
1: 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现在150的套装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19900。
0: 一文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次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这个我们的山药绿豆糕哈，可以给孩子来吃一吃，特别有些孩子如果脾胃不太好的，
1: 太对了，
0: 因为山药是补气的，哎，然后呢对脾胃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
0: 也像我父母他们的习惯是每天早上都会来吃点山药，
1: 嗯，
0: 就是补气的嘛，
1: 很会养生。
0: 那很多小朋友可能就不太爱吃山药，嗯，我们今天就把它做在绿豆糕里边，
1: 是，
0: 你可以来吃。然后绿豆呢，它本身是非常清凉的，
1: 对。
0: 然后在这种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容易有燥热呀，嗯，闷热呀，你吃别的糕点你可能真的吃不下去，但是绿豆糕，哎呀，就特别清口，
1: 自带清新的感觉，嗯，而且它的确是清凉明目的。我们夏天都得喝绿豆上解暑，对不对？
0: 对呀，
1: 它对肝非常的好，是疏肝的。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疏肝要滋肝，嗯，那绿豆就是起这个作用的，所以我们也叫季节限定啊，我们春夏两季卖得特别特别的火爆，嗯。另外给大家加了白芸豆，现在很多女性朋友会去买那个白芸豆的补剂，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芸豆对女性的身材管理也特别有帮助，买白芸豆的补剂还挺贵的呢。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加了白芸豆在里面，而且白芸豆特别补脾啊，它叫脾之谷，
0: 嗯
1: 啊，直接是夏天的那种苦夏呀治夏的那种情况，人家都会建议你来吃白芸豆，所以这三种食材都是春夏建议常吃的好东西。
0: 对，因为家里面是一定要备一点糕点的，然后你备什么样的糕点就很关键了， 对不对？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嗯，或者说是在外面去玩的时候啊，你随身带的这个糕点就很重要。这个呢其实在上海买不到，真的买不到，
1: 是
0: 就这个糕点它是在当地的本地的，嗯，就是安徽当地的才能买得到的，它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1: 嗯，
0: 我们这批拿到的货是根据东方购物的订单。
1: 对对对，你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因为它的生产日期非常短，你看就是6个月，看到没有？就6个月，嗯，所以它实际上是订单下来了，东方购物说我要给你排直播，它就赶快来生产。嗯，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
1: 三月底，
0: 三月份。嗯，所以你想想看它有多新鲜，出去旅游的，然后出去野炊的，然后出去玩的，会健身的
1: 啊，
0: 踏青的，还有就健身的朋友，
1: 是
0: 健身的朋友，其实吃这个山药绿豆糕也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没错没错，营养非常丰富，各种的维 B 啊，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营养元素很齐全的同时，我们没有加蔗糖在里面。嗯，
0: 现在大家，你知道我最喜欢它什么吗？嗯，因为我们都知道豆类和山药都属于粗杂粮，
1: 嗯，是是是。
0: 但是其实对于一些脾胃不好的人，其实吃粗杂粮是会反而增加脾胃的那个运化的负担，
1: 很难消化。
0: 对，我们是把它做成了这种
1: 糕点
0: 泥糊状，
1: 对对对，
0: 啊，粉状，所以不管是对于孩子来讲，还是对于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家长们来讲，
1: 嗯，
0: 还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讲，这个糕点就太合适了，
1: 真的很棒
0: 啊！大家在吃的时候，你的牙口也好，你的肠胃也好是没有负担的。150元的这个套装现在在全线告急当中，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用我们的备货，就是卖完又没有了，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是02151199000。

0: 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福州已经开启了第八个了，
2: 真的太好吃了。
1: 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我没数清楚啊。嗯，就这个东西你吃的有点停不下来，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它不甜。啊，它不甜，
2: 一点不腻，
1: 对，它不腻，它不甜，然后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很清爽的，这就是好的绿豆糕，有非遗技术的绿豆糕带来的。嗯，因为这个里面它不是纯绿豆，它加了一点山药，
2: 好好吃啊，
1: 还加了白芸豆，所以它其实是把这种豆类的营养物质和山药这种根茎类的营养物质全部加到一起。那山药是补气的嘛，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你这吃下去的感觉怎么样？
2: 又快吃掉一个了，就是特别特别软糯，就是你放到嘴里的一瞬间，你只要上下牙膛一抿，它就马上要融化的感觉。
1: 来给大家来一口，感觉一下，
2: 超级香，超级香。
1: 是的，你想象一下你在那个下午茶的时候，就看到没有？就这种，它里面已经，我发现它已经完全，你看看，它已经完全把这个山药和白芸豆融到一起了。
2: 对，好细腻，好细腻。就是如果你拿个刀来切，你会看到那个切面会非常平整的，都没有那种粗大的块儿，都是很细很细的融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2: 能够把三种我们春夏天特别需要的绿豆啊、白芸豆啊，还有山药打成这么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绿豆糕。
1: 它做的非常精致，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到国外去买的这个樱花国的一些这种糕点，他们也是做的特别细。
2: 对，
1: 但那个糕点就相对来说很贵，
2: 很贵。
1: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只才2块钱，
2: 哦，好划算，
1: 对吧？一只才2块钱，所以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对，
1: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50块钱，算下来单盒的价格12.5块，这个比专柜的价格是要便宜的，专柜的价格是19块，
2: 在这边
1: 将近20块钱吧。
2: 对，
1: 20块钱就是19.8一盒，然后我们今天是12.5一盒，就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另外一个是12.4一盒，就是199。所以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个哈，你可以先买个150块钱的组合来吃吃看，因为这个我特别有信心，在特别天热的时候，你啥糕点都吃不下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2: 对，
1: 就会觉得人很
2: 清凉，
1: 又有补气，关键是补气很重要，因为暑热伤气的，
2: 是的，是的。
1: 你大汗淋漓的时候，其实你是伤气的，你是伤津液的，你是人没劲儿的。但这个时候你又吃不下东西，你来上两块这个，你人就有劲儿了。
2: 没错，
1: 这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哈。
2: 是的，是的，小孩、老人都应该家里常备一些，因为小孩就是早上有时候上学有点来不及，把它当早餐。还有就是你去接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学校觉得哎呦好饿，老爸老妈来接我的时候给我带点什么吃的？又是独立包装，拿再去在车上直接吃了，在路上直接吃了，先垫垫肚子，又有营养哈。
1: 是的，150块钱的组合大概还剩下总备货是47组，150元的套装就是卖的特别好的这个组合，现在目前大概就剩下7-8组了，售完即止。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02151199000。
0: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夏天我们都知道，就是你整个人容易没劲儿，特别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明显的就是那种立夏的节奏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对
0: 吧？今天就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1: 又湿热又燥热哈，
0: 人会不会容易烦？
1: 对，烦躁，
0: 特别容易烦躁，对吧？然后也特别容易身上嘴巴里长那种小包包啊，对吧？特别不舒服，
1: 湿气很重。
0: 你每天你来上这么一块儿，其实它这种天然的膳食啊，对你的身体的滋补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比你吃那些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这个那个的东西，可能还要作用还要大一点呢。
1: 哎，真是，
0: 是不是？因为它毕竟是天然的食材嘛。
1: 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一个食补，而且也讲究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哈。春夏天大家都会建议你要吃点绿豆，特别你看暑湿很重的时候，我们说这喝什么东西解暑，绿豆汤解暑，所以春夏天吃绿豆是非常合适的。首先它疏肝，然后它清火，它还明目，它还清凉，所以春夏季你会觉得特别就是干燥上火，然后觉得自己暑湿难耐的时候，吃绿豆是个特别好的选择。我们今天就大部分的成分就是绿豆，然后绿豆还要帮你把皮去掉，让你拉嗓子啊口感不佳的那些东西，几次挑选几次漂洗帮你去掉之后，加入了10%以上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的，还加上了管理身材非常好的白云豆，补脾非常好的白云豆，这三个东西在一起，
0: 植物蛋白嘛，
1: 对对对，
0: 植物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来切吧，
1: 好，
0: 我来给大家切一下，对，
1: 你要带这个吗？
0: 对对，我带这个，带这个来切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糕点哈，它的品质会有多好，老人孩子都适宜来当点心。然后呢，如果大家容易疲劳，或者春天容易烦躁，对吧？人那个特别是加了班熬了夜也有的，
1: 对，又累又倦又烦，
0: 对，
1: 肝火
0: 还有在车上，
1: 对对对，
0: 哎呦，开车开的累得要死，对不对？然后这火大的要命，你来吃点好的这种绿豆糕，下了班的时候，堵在路上的时候，你在车上来这么一个绿豆糕，绝对非常好，
1: 降降火，清清心，解解暑，
0: 对，
1: 出
0: 还有就是那些特别是在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就是怕吃甜食的，
1: 对，
0: 反复跟大家讲说，
1: 我们今天没有加蔗糖，
0: 真是怕吃甜食的咱们是可以来吃的，给大家切一下，大家就知道它的品质会有多好啊。来，就这样切开，感觉一下它的细腻程度，
1: 超级细腻，
0: 哎，很细腻。你在外面吃，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都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来分享。
1: 哎，说得很对啊。
0: 哎，因为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我切开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剖面，剖面非常的绵密，看到没有？非常的绵密。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是直接用我们的这个牙齿一咬它就直接就融化了。
1: 对，
0: 这个里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1: 对的，
0: 然后你好消化吸收的，不增加咱们肠胃负担的。
1: 对的，
0: 因为有很多人呢，他一方面呢脾胃不好，一方面他想吃点粗杂粮，他肠胃又负担很重。
1: 是的，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糕点，你真的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的。
0: 是，
1: 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我们来做这个就是糕点，真的是有认证的，权威，干这个地方的认证的。另外，您看我们。

0: 这边还有权威机构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证明。另外，我们这个糕点制作技艺真的不是说任何一个街边的糕点店、蛋糕店能够做出来的，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香的糕点制作技艺，在东方购物一文香出一个品爆一个品，大家都非常喜欢一文香，因为你吃过之后就知道，不是我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买到的这种精美的糕点，它的选料、它的制作工艺都不一样，都是人家的独门秘方，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1: 它这个放到嘴巴里面，你去咀嚼的时候，你是能吃得到绿豆的清香，能吃得到那个山药的那个糯性的，能吃得到的，还有白云豆的那个豆香，
0: 是，
1: 哎，都很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所以这个包括当中是它是有天然的植物油，它不加其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它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的管理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0: 没有加蔗糖啊。如果您平时买的是那个就是口香糖的话，你知道木糖醇是一种特别贵的一种代糖，我们今天用的就是木糖醇。
1: 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就随身来带，
0: 是
1: 我们今天一盒是足足两百克、
0: 对，我建议大家，其实像我自己因为喜欢吃嘛，我建议大家买199的，但是如果你想小试牛刀一下，你买150的也可以，
1: 对，
0: 都行，
1: 对，两个组合现在都不多了，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0套，如果大家想买150的套装，真的抓紧时间，
0: 太好吃了，
1: 对，
0: 这是太软糯了，
1: 对，它这个就是吃起来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很好吃，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一文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云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然我们现在这个150的套装即将没有了，150相当于就是个苗墙组合。
1: 对呀、啊，真是150那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左右一盒嘛，一整盒精美的糕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这种翠绿的春天的颜色，你到亲戚朋友家，可能你拜访一下，拿个伴手礼，拿个2盒4盒，那很轻松的。但是送出去，人家也觉得挺有巧思的，
0: 吃不到的
1: 是一份大礼，吃不到的。而且又有这个安徽老字号，又有非遗的一个记忆，那也不是随便在路边买的糕点，那朋友也很领命这份心意啊、
0: 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这批货卖完之后呢，下次是没有货的，就是然后栏目里面是只出现一次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别错过。我是首先这个产品不是说我一直想买就能买得到，
1: 对的，
0: 就能卖得到的，
1: 是
0: 因为它每年就出现在大概就是6、7月份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最热的时候给大家出现一下，然后就没有了。
1: 是
0: 它每年就是限定的，是季节限定款。另外一点呢，就是每一次都是东方购物的直播排出来，他们那边在生产的，
1: 没错，
0: 所以很新鲜啊，很新鲜。我们本档直播的备货大概只有19组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主打一个健康。它当中是没有那些让大家比如说怕吃甜食的朋友担心的东西，
1: 对，
0: 没有的，就是你吃起来你心里是很笃定的，老人家吃孩子吃都是可以的。比方说大家比如说在外面玩累了，或者说是想要出去旅游，或者说是平常有的时候说话没气儿，
1: 对，
0: 你都可以吃点这种山药，它是山药绿豆糕啊。
1: 是的，
0: 它不是普通的绿豆糕，它当中加了10%的山药。
1: 是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而且呢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多吃白色食品啊，山药就是
0: 入肺经啊，
1: 对，入肺经也很适合这个春天来吃。那绿豆更是了，清凉解暑的，白云豆也是啊，叫脾之谷还健脾的，所以这三个搭配在一起，本来哈你自己要去煮杂粮粥或者煮什么其他的东西挺麻烦的，又觉得很粗很拉嗓子。我们今天经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非常复杂非常麻烦的把皮儿都去了，给大家打成蓉，然后帮您炒制在一起，才能出来这么好吃的山药绿豆糕。另外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

0: 五 G， 所以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1: 对，我提示大家，150就是个秒抢组合，150块钱的秒抢组合即将售罄。啊，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150块钱的秒抢组合，真的别错过了。好不容易给大家备到了现货，这个卖完以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如果150块钱的秒抢组合大家发现没货了，你就转订199的。反正这两个组合从性价比来说呢，从你整个的那个来购买来说，其实两个是差不了太多的。
0: 对对对，
1: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0: 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从头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安徽老字号。
2: 安徽老字号，
1: 对，为什么会把安徽老字号带到我们的上海来呢？是因为这款产品它创始于1959年，就这个品牌
2: 60几年了。
1: 然后他们家会有很多的拳头商品，其中在春夏季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山药绿豆糕。
2: 对，
1: 当中的山药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绿豆呢用到的是非常上好的绿豆以及白芸豆加上这个非遗的技艺做成的。所以这个山药绿豆糕是在外面吃不到的一个口感，
2: 吃不到，真的是吃不到。
1: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包括还是安徽老字号啊，安徽的老字号始于1959年，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那绿豆啊、白芸豆啊、冷加工食品、山药啊、植物油啊、木糖醇，就是那个我们对牙齿特别好的那个东西会加一点进来。所以它口感上面你是吃不到什么甜味的，很低的甜味，它是属于低糖低甜味的度的，而且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就是那些怕吃甜食的、怕这些波动的，
2: 对，
1: 咱们吃这个东西心里是放心的。
2: 没错，
1: 所以给家里的爸爸呀，给家里的妈妈吃啊，你心里是会很放心的。给孩子吃，孩子比如说脾胃不太好，有点吃不下去东西，那你可以给他吃点这个山药，因为这里面有山药的嘛，是相当于给他的那个脾胃给他助助力。
2: 对，
1: 生产日期大家可以看一下，是2026年3月18号。它的保质期很短哈，它是冷加工食品，它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因为这个里面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它的保质期没有办法很长。这个就是每次来了一批货源，我们就生产出来，
2: 对，
1: 然后就是销售完了就下一次就没有了，
2: 所以每次直播都不够卖。
1: 对，
2: 每次都有朋友买不到。
1: 上一次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没有买到嘛，对不对？然后今天所以我就特意把它放到栏目里面，然后给大家来吃一下，
2: 好好好，
1: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尝一下它的口感。它这一包当中是有200克，
2: 对，
1: 所以这里面一共是有6块，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是这样的，里面一共有6块，全是独立包装。
2: 独立包装
1: 就是这样，你拿起来也很方便。
2: 对，
1: 这样的一块呢，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2: 对的，
1: 就你吃起来的满足感会非常强，所以有的时候假如肚子饿了，你吃个2块，哎，发现有劲儿了。
2: 没错，我稍微给大家掰开一下，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个软软糯糯的一个感觉，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是要把它就是放在牙齿上、放在舌头上面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
1: 你看看，
2: 哎，
1: 你看看，
2: 哦，
1: 哇，
2: 特别软糯，
1: 好软糯，
2: 好软糯。
1: 所以牙齿，特别是牙齿不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你直接上下牙床一碰，
2: 对，
1: 一抿就可以了。那这就是它的这种技艺。
2: 对，
1: 而且它这个技艺其实它还是很讲究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哈，它是优选了这绿豆啊、山药啊、白芸豆之后，用色洗机3遍清洗，然后挑选出颗粒饱满的，无菌水4次清洗，不添加任何的化学成分。
2: 对，
1: 再又是蒸，
2: 蒸
1: 又是煮，
2: 蒸
1: 又是蒸又是煮，
2: 还要炒制，
1: 最后对，最后做成泥状。
2: 嗯，
1: 所以它非常好吃，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是非遗技艺来精心制作的。
2: 哎呀，我今天中午饭不用吃了，吃了太多块了。
1: 有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到那个景点，有的时候一顿，哎，给你弄个面条40-50块钱，给你弄个什么粥40-50块钱，
2: 那我觉得吃一块这个我舒舒服服、轻轻松松。
1: 对，你这才2块钱、
2: 哦，
1: 对吧？2块钱，两三块，这样一吃下去，整个人就当饱了，就很舒服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讲说，是一个春夏季，咱们又想滋补，又不希望自己特别的比如说人没劲儿，对吧？出了大汗，人的这个精液流失的很厉害，
2: 特别燥、特别烦、特别困乏的时候，来一片这个，
1: 它是有一点滋补作用，
2: 很非常滋补，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而且真的老年人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这个软糯的口感。
1: 对，栏目当中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的机会，所以大家看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12盒即将全数售罄，没有预约，一盒预约都没有。我不会什么还返场给大家预约，没有，就这么多货源卖掉就结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 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孝为德之本，
5: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威甲。现在呢，到了家里面，其实年味儿已经很足了。但是如果说过年的时候，您如果想要准备一些大菜的话，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什么鸡汤啊、猪肘子呀、这些固然要有。但是到了年节的时候，两个内脏菜，我相信是很多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吃的，酱爆猪肝。酱爆葱爆腰花，这个应该来说是咱们在上海菜当中非常非常的喜欢的。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香蜜猪肝和我们的爽口腰花的特惠组合，跟我们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个猪肝还有腰花，我老公也是这样，每次要下酒的时候就说，哎，你给我弄个猪肝吧。但是我做10次8次都是失败的，首先洗这个猪肝
0: 就很头疼了，
1: 生粉醋各种东西上阵，炒出来又很容易老，所以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妙招，就是直接买我们科道的猪肝和腰花，很省时间很省钱，比你费大劲做出来的好吃的多，特别好吃，
0: 而且每个都是非常的鲜嫩弹牙啊。
1: 是，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线下的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腰花面呐、猪肝面，你看蛤蜊猪肝面，
1: 人家说看这个面馆好不好，就是吃猪肝面哈，
0: 猪肝腰花拌面38，
1: 这个香。
0: 我说句实话，它这个一碗面可能只用了我们1/3份的猪肝，
1: 对，
0: 1/3包的这个腰花，酱爆猪肝50块钱了，热炝花蛤腰花69块钱了，咱们就不说其他什么蛤蜊啊、花蛤，就拿这个来算，
1: 好，
0: 是不是要40块到50块钱一份
1: 一包？对，
0: 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好，
0: 你看啊，我们就。它不是40到50吗？我们算一个均价45块钱。
1: 行，
0: 45块钱。
1: 10包的话就是
0: 4包腰花啊，6包猪肝，
1: 10包。
0: 10包的话450块钱。
1: 450，
0: 对吧？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特惠价格199块钱。
1: 对的，
0: 199块钱，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都是免切、免洗、免调理、免上浆、免调味的，
1: 烧开火
0: 直接炒就行了。
1: 对的，
0: 直接炒就行了。而且刚才我偷偷尝，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那个腰花啊，这个猪肝的。
1: 是，
0: 如果说您自己做的话，刚才就像福州所说的，
1: 好，
0: 你自己要做的话，特别特别的麻烦。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先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们的香蜜猪肝，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1: 哇，那就是里面基本上都是猪肝的固形物啊，
0: 300克，六两，全部都是这样冷鲜的包装的，全部都是这样冷鲜的包装。
1: 拆开包装，化冻之后马上就能炒。
0: 化冻以后全，而且你看啊，这是腰花对不对？
1: 对，
0: 腰花最怕中间那个白色，
1: 这是猪肝
0: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猪肝，这是我们的猪肝，这是我们的腰花，这是我们的腰花，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好，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咱们来看啊。猪肝里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蛋白质含量
0: 达到了26%，15.8克，
1: 真正的高蛋白。对，老年人要多吃高蛋白质。
0: 那么很多人会担心这些东西里面的脂肪含量，也就是所谓的
1: 15.8。
0: 脂肪只有1.9克，
1: 脂肪不高，
0: 其实就是胆固醇，对吧？一般来说会是怕这个里面的胆固醇，但是胆固醇也是脂肪的一种，它脂肪含量1.9克，
1: 不高，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我们的腰花是240克的，
1: 对，
0: 240克的固形物含量，腰花的固形物含量稍微低个5%，因为腰花的含水量高，这点请大家一定可以认可啊。来，再来看咱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14.2克，
1: 同样高蛋白，
0: 脂肪2.2克，
1: 也很低的脂肪量，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没错没错，我们都是优选的冷鲜的原材料，给大家三净三洗，去了异味，不用您自己再做清洗去异味的这个过程了，然后急速冷鲜，保留鲜味与营养。
0: 对，
1: 而且我们整个的那个腰片也直接给大家麦穗
0: 刀
1: 花刀，这个自己很难弄的，
0: 我
1: 是解不出来。
0: 这个我说句实话，麦穗刀花你是要切刀花刀不断刀很重要，而且每一个都是这么长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品相卖相很好看。
0: 切刀花刀的好处是，你再把盐和面粉撒进去，它就洗得更干净了，对吧？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调味，非常非常的方便。来，替大家尝一下啊，
1: 尝一尝，
0: 这个是我们的猪肝。来，首先看到了啊，这个猪肝。粉粉嫩嫩的，
1: 对的，
0: 只需要快火爆炒30秒到1分钟左右。
1: 对，我自己在家里洗好猪肝之后哈，就是
0: 热锅热油啊，一定热锅热油啊，
1: 不会调理，不会料理，
0: 尝，
1: 然后自己炒出来很老。但是我们今天您就30秒就出锅就熟了，然后特别滑嫩，很嫩吧？
0: 非常嫩，
1: 尝一下啊。
0: 而且很重要一点啊，没有那种筋筋条条的，没有那种
2: 一点一点的纤维感。
1: 哦，好好吃哦。
0: 来，腰花再再给大家尝一块。
1: 跟那个老字号的面馆里面的味道一模一样。
0: 腰花，我说句实话，很挑的。处理的不好，一股骚味儿。
1: 对。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这个东西有点冷的。
1: 对。
0: 已经冷掉了。按照道理，冷掉的腰花，如果说没有腥骚味儿，那就是真的很。
1: 那就真的很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0: 哎呦，
1: 腰花的口那个刀工，哇，我真的是要膜拜这个刀工哦。你看切的有多么均匀啊，这个麦穗花刀，朋友们，您自己在家里能切得出来吗？
0: 这个机器切不出来的，
1: 切不出来都得人工。
0: 机器是切不出来的。
1: 所以你要是年夜饭上面来一道这个菜，那很展现手艺，也很体面，大家还爱吃啊。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尤其是这个呢，小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没有刺，没骨头，一口吃进去全部都能吃。来，腰花有四包，
1: 哇，好嫩！
0: 猪肝有四包，
1: 太好吃了。
0: 这是嫩腰花啊，嫩腰花，然后是粉干啊，是粉干。
1: 对，
0: 我相信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猪粉干的。腰花四包，猪肝六包，一共十包。市面上的价格，你基本上自己做一个酱爆的，其实我们所有的酱全部都弄好了啊，
1: 对，调好了，
0: 所有的酱全部，你只需要花30秒钟就能快速出一道菜了。
1: 对，
0: 而且现在天气冷了，女士朋友们多吃点猪肝，
1: 补血，
0: 哎，你的这个血稍微来进行一个保养护，好不好？来，特惠价格199元，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刚还在跟傅州讨论说桥头三脆，
1: 桥头三脆，
0: 咱们今天就是猪肝腰花，还少个什么呢？黄喉。嗯，但是呢，我说句实话，黄喉它价格就很贵了，
1: 喉管，
0: 因为整个就是一个心管，它其实是猪肉心脏的猪心脏的一块大血大动脉。
1: 那我们还是腰花和猪肝吃的比较多一点，吃黄喉的人还是少哈。
0: 对，而且呢，猪黄喉也很难处理。那我们今天腰花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因为腰花首先它那个骚筋得给它去掉，
1: 好麻烦
0: 啊。那个就叫切开来以后，你买来的腰子一切开，里面白白的那个东西一定要去干净。
1: 那个好费劲，
0: 去的多了，肉就没了。
1: 没了，
0: 去的少了，哦，留一丝一丝，
1: 很腥，
0: 不是腥哦，是臭。
1: 烧
0: 下锅了以后是骚臭骚臭的，因为我有一次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腰花，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也是不自量力，自己去处理，也没有那么好，什么那个切腰切刀，就是切薄片，对不对？我想想看，火锅能够涮腰片吗？对不对？我自己炒一炒，怎么着不行的呢？实在不行，咱就多放点老干妈，折一折这味道。
1: 折一折这味道。
0: 结果我放了四勺老干妈，辣的不行了，
1: 照样翻出
0: 来，还是很臭。
1: 我觉得你敢自己挑战，
0: 我们说到
1: 腰花都很厉害，我没有敢，我只敢自己做猪肝，但是每次都翻车。你知道我每次洗这个猪肝，我觉得比做什么红烧肉都难，因为我现在用生粉洗，然后用食醋洗，
0: 然后用
1: 盐去熬它，咬到后面它已经很老了，然后炒的时候你一个不留神，你放酱料的时候稍微长了一点，它就变得老的柴的不得了。
0: 刚刚我们说到了火爆双脆，它是七秒出锅。
1: 七秒出锅，
0: 什么叫做火爆双脆？七秒出锅，
1: 首
0: 先
1: 火，
0: 先把锅烧到很热，
1: 有点
0: 烧到快要发红的状态了。
1: 哇，你看这个放工，
0: 薄薄的一层菜籽油，先葱姜大料和这个蒜爆香，爆香了以后把这些食材放进去，只炒七秒钟就要出锅了。
1: 对，很容易。
0: 但是在家里面你是没有那么大的火的哦。但是
1: 我们30秒够了哈。
0: 我们今天30秒其实就够了。
1: 对，
0: 为什么30秒够了？因为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处理的非常的好，第二点，你家里面不用开这么大的火，直接来给大家来炒制一下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三进三洗，给大家把异味都去了。你看前面的这些准备工作都给你做完了啊，然后急速冷鲜，保留了鲜味与营养。您只要烧大火一炒就得。
0: 腰花是给到大家是240克
1: 一包，
0: 四包
1: 四大包。
0: 猪肝是300克一包，有六大包。哎呦这。共199块钱，
1: 爱喝老酒的也数开心了，有个猪肝下酒，
0: 吃面也行
1: 了，好开心哦！
0: 好吧，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浇头面、那来看，
1: 来，
0: 我们浇头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好了，
0: 青椒、洋葱、我说句实话，
1: 这一口下去，
0: 这一份儿能不能做两碗面？
1: 那完全够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对，你看这个亮晶晶
0: 的、这只是我们的半份、
1: 啊，很有量泽，对，
0: 差不多我们的半份、
1: 没错，这一口下去过不过瘾，朋友们？又有这个木耳，
0: 我来尝一口，
1: 又有辣椒，这个是彩椒嘛，又有猪肝，蛋白质含量很高。
0: 对，来，
1: 我发现男生都很喜欢吃猪肝，
0: 整口进去。
1: 女生不喜欢吃猪肝，有时候处理的不好，有那个就是骚味儿或者是有腥味儿、但是我们今天处理的很好，女生都会特别爱吃，一点腥骚味儿没有。
0: 这个、是这个猪腰花，
1: 腰花
0: 最怕的是什么？那些骚筋没有处理干净，
1: 对啊，
0: 对不对、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腰花的刀工是不是很绝妙，
0: 弹嫩、
1: 真的特别棒。你看到里面你就知道它很新鲜，很新鲜，从里到外都是粉粉嫩嫩的颜色。这个麦穗花刀，您说这个刀工值多少钱？在外面不得七八十块钱一份儿啊、
0: 再次强调、
1: 我们今天十几块钱一份，
0: 机器是没办法切出来的，
1: 当然是老师傅的人工，
0: 是老师傅切出来的。来，我再替大家来尝一口。
1: 好，
0: 宝们，今天这个腰花
1: 是。
0: 一点不腥，一点不臭，
1: 而且关键的是饭店的口味。
0: 我是喜欢吃内脏的，但是很多人会担心内脏这个胆固醇啊，各种各样的东西
1: 或者是没有吃到做得好的内脏。
0: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每100克蛋白质含量。

0: 浸泡揉搓，有效去腥去残留。它是加上了面粉和盐来进行揉搓的。哎，
1: 用醋也帮你做了一个清洁，
0: 对，
1: 所以真的很。
0: 麦穗刀花
1: 很纯净，
0: 麦穗刀花是能够更深层次的去掉一些这个腰花当中的骚筋，
1: 而且更入味，
0: 更入味。嗯，哎，这点很重要，
1: 一点骚味都没有。
0: 的确是的，
1: 这个真的处理得特别特别的好。
0: 那么
1: 就冲这个花刀，你在外面70-80块钱一盘不为过。
0: 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腰花是240克，4包，猪肝300克6包，有一说一，腰花和猪肝每一包。都能，如果说是两人份的话，你再放点其他的配菜的话，都是可以炒两碗的，
1: 一大盆子
0: 都是可以炒两碗的。今天一共加起来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在过年之前。不是囤一份了，囤上了2-3份。
1: 真的，家里有喜欢吃腰花、喜欢吃猪肝的，这个省了我们家庭主妇太多时间、太多精力，而且大大提升口感和手艺。
0: 30秒出大菜，
1: 出大菜，
0: 好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是给大家带到的是叫做双脆组合，
1: 双脆
0: 哪双脆呢？腰花和猪肝嘛。
1: 对，
0: 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两道菜应该来说是非常，尤其是腰肝和炒，
1: 其实就是家常菜，
0: 对、啊，
1: 但是是很难做的家常菜。
0: 腰肝和炒对于前期，其实我觉得腰肝和炒对于炒锅没有任何的要求哦，
1: 只要快速出锅就可以、啊，
0: 只要你会放进去会数数就行了。先把热锅热油、嗯，然后啪扔进去，一二三四五六七翻炒，一秒钟翻炒一下，
1: 你看人家在刀工啊，我一辈子都学不会，所以我真的，其实你费这么大劲干嘛呢？这大冬天的，在厨房里面齁冷的，对不对？手冻得通红，没必要。
0: 变色就可以
1: 了，咱们都给你弄好了，你就直接30秒出锅，然后老公又开心，老爸又开心，孩子又爱吃，自己又省事儿。
0: 还有一句话就是，打开来以后千万不要再去洗了。哎，我们是给大家清洗好、浆洗好的。
1: 对，
0: 如果说您要来进行洗的话，你把这些味道全部都去掉。
1: 就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帮您浆的，就清洗的特别到位，三净三醒，洗去浴味儿，然后急速冷鲜、保留了鲜味和营养。
0: 对，
1: 您就直接把我们浆好的急速下锅、急速翻烤、急速出锅。
0: 腰花240克一包，有四包。嗯，猪肝300克一包，
1: 有六包
0: 啊，加在一起199块钱左右，按下。自动订购一号键能够再给大家立减5元，是194，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划算。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因为这样首先您能够抢占一个名额，第二点还能够享受得到的是立减5块钱的优惠。按下一号键哦，02151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看到这个猪肝和腰花的前期的处理工作，我看着头都炸了，
1: 不想做了，
0: 看着头都炸。
1: 我们替您做完了，你不用担心了。
0: 我们前期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所有的猪肝和腰花，首先腰花是麦穗花刀，深入浸泡清洗，
1: 这真的厉害，
0: 然后帮您做到的更入味儿。哎。更入味，
1: 而且炒出来卖相超好，
0: 卖相很好的。然后再来看看啊，长时间的浸泡，反复搓洗，有效去腥去残留，
1: 所以一点骚味一点腥味都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猪肝是这样的包装啊，这样的包装，
1: 300克，
0: 300克，
1: 有六包，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1: 基本都是固形物，
0: 六包，腰花是这样的包装，这样的包装
1: 有四包，
0: 有四包，所以它是要冷冻的啊。
1: 对，
0: 它是要冷冻的。
1: 你只要解冻以后，
0: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
1: 30秒就出锅。
0: 然后请注意了，固形物含量85%。然后这两个冷冻保存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不是硬壳包装，全部都是软壳包装，
1: 对，
0: 直接塞在冰箱里的角落里就可以了。
1: 犄角旮旯都能塞。
0: 你第二天要吃，就放到冷藏室就行了。
1: 是，
0: 放到冷藏室，直接的来进行。到了晚上，它不就化冻了吗？
1: 是，
0: 直接撕开下锅就可以了，不需要前期的清洗。
1: 都帮你洗好了。
0: 腰花4包，猪肝6包。这个是240克，这个是300克的，给到大家199块钱，而且每个都非常的爽口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又来了几道菜啊。
1: 好，
0: 你看，直接的，这应该是芹菜炒的，稍微带一点，你看这个野山椒、
2: 蒜苗吧，还是芹菜？
0: 这是腰杆合炒。
1: 腰杆合炒，
0: 哎呦，这是我最喜欢的，
1: 好漂亮！这个刀工真绝了啊，跟艺术品一样。你看，大小均一的麦穗花刀，
0: 这要两个一起啊，腰杆哎。这个肝的粉糯，再加上我们的腰花的爽口，
1: 尝一尝，哇！这个时候在家里再喝点黄酒，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棒？天气冷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很补。
0: 或者你就干脆，咱们今天不想做饭了，煮个面有多久？
1: 对你今天就30秒出一个肝或者出一个腰花，然后咱们煮个清水面、白水面，就这么简单。然后你跟我们这个面，哎呦，一口面，哎呦，这个面有点坨啊，
0: 面已经坨了啊，主要是这个面不好。跟我们的腰花没关系啊，
1: 不看这面了哈，咱们直接就看腰花。哎呦，这个腰花太赞了，看。
0: 非常非常的棒，
1: 好 Q 弹哦，就你可以感到这个新鲜劲儿，而且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特别厚或者是特别薄的，薄厚适中，然后都很 Q 弹，充满了亮泽，一看选的肝很优质啊，好嫩哦，稍微给大家撕一下，非常非常嫩，一撕就开。
0: 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客道啊，很多时候客道这个品牌没有听说过，来给大家说一下，你看真材实料待客之道，就是我们的客道品牌，专注酒店宴席的席菜25年哦，也就是说很多的酒店都是使用到我们客道的食材，它这写着了中国饭店协会预制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长单位，哇，我们还是那句话，
1: 行业的中流砥柱，
0: 不要让大家，不是说我们抵制预制菜，而是我们要把地预制菜做得更好吃，
1: 更亲民，
0: 更具有锅气，更亲民。我们今天就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1: 完全做到了。而且这种东西自己做就是很难，跟功夫太似的哈。我要是能，
0: 它比你叫外卖。食材干净，
1: 干净，
0: 同时
1: 方便，
0: 更关键的是，是你自己炒的，更方便，更快捷。
1: 你能控制那个油，对吧？
0: 这点很重要。
1: 你不用担心外面用的什么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腰花为大家来做的是24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
1: 这个炒出来一大盘子，
0: 对，
1: 这个很实在的量。
0: 这个我们的猪肝啊，3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6包猪肝，4包腰花，加在一起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一直在说啊，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腰花和猪肝的组合？非常的简单，双脆啊，
1: 好吃啊，
0: 本来就好吃啊，
1: 真的。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今天的猪肝其实本身也是很有营养。你看啊，很多一些大病初愈的，医生说你要是能吃点粥的话，弄点猪肝粥，
1: 对的，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些女性，对不对？每年啊，每个月，
1: 对，
0: 就是到了一些日子的时候，
1: 失血的情况
0: 哈。来，咱们弄点猪肝粥。炒点猪肝，对不对？其实都非常好，因为猪肝当中的什么铁呀、钾呀，包括说一些
1: 微量元素
0: 啊、营养元素啊，都非常的好。
1: 但是你看，它就真的很难做。
0: 但是你看它处理呀、啊，
1: 天哪！
0: 你猪肝你得怎么弄？你的腰花得怎么弄？
1: 清洗、
0: 先揉、
1: 焯水、
0: 再搓、再洗、再焯水、再弄、再去炒。
1: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替大家就是做完的这些步骤，对。然后您直接把它烧热、快炒30秒出锅就可以了。前面这些步骤我们全替你处理了，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合下来10几块钱一大包，等于是10几块钱你就能出一大盘的腰花，10几块钱就出一大盘的猪肝，而且你只要30秒的时间，你前面所有的工序都不用自己劳累。
0: 的确，
1: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0: 所有的这些腰肝这个腰和肝都给大家来做到预处理好了。
1: 对的，
0: 包括说我们的调味也被大家调理好了。
1: 就最难的步骤我们来做，你就做一个特别简单的开火出锅就行了。
0: 开火，热锅热油。20到30秒差不多了，
1: 可以了，
0: 对吧？
1: 快炒。
0: 如果想吃嫩一点的话，可能15到20秒就差不多了。哎，
1: 对，因为我们厚薄适中，我们基本上下锅就熟了。
0: 的确是的，想要自己这么好的刀工，我说句实话，没个十几年，你还真的切不出来。
1: 那我真的切不出来。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看到了吗？刚才这个腰花和猪肝的处理多麻烦呐！
1: 对呀、啊，
0: 先拿酒捏去腥骚味儿，
1: 得啤酒
0: 泡，再弄面粉，各种各样的什么五香粉、啊、揉搓，
1: 还要用醋来泡。
0: 一个方面是为了入味儿了、嗯，还有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进一步的再去除一些骚味儿和清洗、嗯。
1: 对，
0: 最后再拿淀粉给它再捏一道，嗯、一个是为了让它有这种粘质的口感，嗯，第二点呢，其实是为了粘出一些比较深层次的
1: 杂质和血沫啊。
0: 对的，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嗯、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舍得这么处理吗？首先您舍得的话，你也得有时间呐。
1: 而且我没有这个技术，
0: 对，
1: 我倒是不怕花钱、嗯，不怕花时间。你弄出来就是跟饭店里的口感不一样，不是说你自己愿意弄很长时间就能好吃的。嗯、有时候泡的时间长了，那个猪肝里的感觉，那个颜色都变了，然后变得很老、很柴，怎么炒、嗯、怎么都不好吃
0: 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呢，里面斤斤雕雕的猪肝，你反而是觉得越吃越嚼，就像是在嚼一片这个絮状物一样。
1: 对对对，
0: 那你看这个多费劲啊！全部都给大家做好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吃嫩一点的就15到20秒，稍微的想吃熟一点的，想吃粉嫩一点的口感呢。那么30秒左右，
1: 对的，大家都能出那个饭店大厨的那种感觉的菜
0: 了哈。人人能够在家里做大厨，
1: 大厨
0: 能人人能够有待客之道，就是我们客道的精神。
1: 嗯、
0: 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跟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腰花是四袋，
1: 对，
0: 猪肝是六袋，猪肝是六袋，一共十袋，
1: 十大包。
0: 请注意啊，在这边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腰花都是长时间反复揉搓浸泡，
1: 去腥、
0: 去腥去残留，
1: 什么啤酒泡啊、白醋洗啊，都要弄过。
0: 花刀深入的浸泡与清洗，
1: 这个花刀太厉害，太值钱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你一定要买的话呢，其实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你看啊，蛤蜊猪肝面32块钱，
1: 对。
0: 猪肝腰花拌面38块钱，酱爆猪肝49块钱。这一个砂锅呢，我估计大概是我们三分之二，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
1: 肯定没有一包的量。
0: 你别看那个是这个不是大砂锅啊，就是一个小砂锅。
1: 而且它还有好多配菜，
0: 热炝花蛤腰花。
1: 是，
0: 咱们都不说那种69的，咱们就38到49之间取个中间值，45块钱。
1: 好，
0: 那我们今天
1: 十包
0: 是不是就应该是450块钱？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价格多少钱？199块钱，
1: 十几块钱一包，
0: 199块钱，十几块钱一包，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腰花，你看它整个的包装是240克，但是很薄。它设计的很薄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随便的塞，
1: 所以你多买几组，冰箱里也能放得下啊。
0: 240克，关键是它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
1: 这个炒出来一大盘子，加点蔬菜就一大盘，
0: 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这是我们的猪肝，
1: 猪肝，
0: 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
1: 更厉害，
0: 300克有90%，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呢，咱们今天呢，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量达到了15.8克，
1: 每100克非常高的蛋白，
0: 蛋白质含量很高，
1: 而且含铁量很
0: 高，脂肪含量很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另外呢，我要提醒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构成，这也是首次出现，
1: 是，
0: 但是首次出现就为大家来，其实我们原来的这个定价要定到238块钱到258块钱左右，因为首先猪肝和腰花它不是那种猪肉。猪肉它可以价格便宜点，但是内脏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另外咱们今天其实这个猪肝和腰花你也可以涮，
1: 对，
0: 火锅的话涮一涮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1: 是，
0: 腰花4包，猪肝6包，特惠价格199块钱，腰花是240克，猪肝是300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其实在家里面你说猪肝和腰花谁都会炒，因为别说您了，围甲这个没有任何厨艺经验的都能炒，因为只需要热锅热油，
1: 30秒
0: 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啊、炒是可以炒，
0: 前
1: 面
0: 的
1: 清
0: 洗、清
1: 理调制，对吧？
0: 这现在
1: 这些东西我们都替您做过了，所以这些您看看就好。
0: 什么
1: 这是我们前期做的，对，
0: 搓啦、去骚筋啦，
1: 不用您干。
0: 然后包括说这个什么淀粉花刀啦，全部都给您处理过了，
1: 完全不用您去处理了啊、所以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我们今天选料都很好，就是特别优质的这样的粉干、粉糯可口。还有特别爽脆的腰花、给大家就是前期所有处理的干干净净的啤酒泡啊、白醋洗呀、生粉捏呀、全部做过了，您拿回去只要一个步骤，就是解冻，然后第二个步骤是烧开这个锅，大火热油、下锅猛炒30秒，
0: 可以
1: 直接出锅，就是大厨的那个手感，大厨的口味，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客道的爽口腰花和我们的这个猪肝，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1: 对呀、
0: 平均的、这个一袋的价格大概是在19.9块。
1: 像我们家附近那有个川菜馆嘛，他也炒那个双脆，就是猪肝跟腰花一起炒，我记得很清楚是88块钱一碟儿，
0: 对，
1: 就没有多少量的。
0: 但是它里面大部分的是一些所谓的什么土豆片啦，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是再加点这种黄葱
1: 啊、辣椒啊，
0: 对呀、真的你要挑出来真的没几条，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刀工真的就是大厨的刀工、你放到哪里那个品相就是几十块上百块一盘
0: 的
1: 那种、
0: 最后的五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酱爆猪肝，包括说我们的火爆腰花，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各种各样的苍蝇馆子也好啊，或者就是路边摊也好，都吃过。猪肝腰花拌面您总吃过吧？
1: 38很均衡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其实非常非常正常了。
1: 对的，
0: 酱爆猪肝49块钱一份儿，这还不是那种
1: 大
0: 碗，这是小碗。
1: 对，小碗。
0: 我们取个中间值，
1: 配菜还很多。
0: 38到49取个中间值，45块钱。
1: 是的，那10包就是450。
0: 10包就是450块钱。今天您来看啊，十包。4包是腰花，腰花是240克，
1: 打好花刀了，很漂亮。
0: 6包是我们的猪肝，全部清洗干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平均一份只要19.9块。
1: 还有 APP 订购再减5元，积分还有
0: 19.4。
1: 对呀、
0: 对吧？
1: 就是
0: 您就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只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双脆给大家全部都带走，199块钱的价格，
1: 10几块钱一包。哎呦，老公喝酒，然后您自己下饭，
0: 您弄个面。
1: 哎，女性朋友就是冬天补补血、补补气，然后家里老人也喜欢吃这口儿哈，特别正宗的本帮的那个爆炒腰花的味道。您今天赶紧来下单，10几块钱一包，也是我们客到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这个组合才有的力度。
0: 对，
1: 下次我觉得卖个299不为过呀，20几块钱一包嘛，也
0: 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其实，在家里面啊，大家包括说下一档的这个娇娇也过来看看，
1: 也很有兴趣啊。哎，
0: 咱们今天这个，因为我相信啊，上海人对于这个双脆啊，
1: 情有独钟，对。
0: 最烦的就是前期的处理，你腰花要改刀，要去中间白色那个骚筋，哎，哦，稍微少一点点，哦哟，这个味道是臭，是臭的来，一下锅，整个厨房。隔壁都会来，
1: 哎，
0: 你们家尿壶打翻了，
1: 煮干也是一样啊，先得啤酒泡，然后还得那个白醋洗，然后还得生粉捏，揉完之后可能你那个腰花还得焯水，然后猪肝还得清洗。
0: 但炒很好炒啊，
1: 30秒出锅。
0: 烧锅烧热锅，你在家里面你想吃的稍微的入味一点的，来30秒。
1: 是，
0: 如果想吃嫩的，15到20秒钟其实就够了。
1: 没错，最简单的步骤您自己做就可以，前面很困难的调味清洗我们都替您完成好了。所以今天您15秒、30秒在家里就能完成饭店大厨的口味，饭店大厨的技术啊。
0: 很多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去点个什么猪肝拌面的这个拌面，猪肝能够有个20片，
1: 了不起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猪肝拌面4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是的。你要是猪肝炒腰花的话，基本上80几块钱一盘。
0: 对，
1: 川菜馆也是这个价，本帮菜饭店就好一点的都是这个价格。
0: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40克的腰花有4包，
1: 4包。
0: 我们300克的猪肝有6包，一共10包。
1: 不行，物含量都非常高，就没有那些汤汤水水
0: 的东西。腰花是85，猪肝是90，
1: 对
0: 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不到的时间，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家，自动能够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4。10大包，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今天是七号，今天10月7号，哦，那就是明天8号，明天还有一天长假，后天就上班了，8天长假结束了，是吧？据说他们该回来的人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应该是明天怎么着都得回来，回来以后呢，还得那个再休整一下，是吧？咱呢不出门的人，咱就好好在家就悄悄待着。你看看那外滩，我天，那人群哪哪都是人，是吧？你再碰上天气又不太好，那真是简直是，反正这种节假日啊，尤其这种长假期间，我轻易是不太出门。若干年前去了趟杭州，西湖，差点没把我哭晕在西湖边上。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出门了。就这种长假期间，咱错峰好不好？哎，咱退休人员，咱有条件，咱错峰好吧？人又少，季节又好，花钱又少，我觉得特别的好，好吧？跟大家唠一唠啊，来，我今天是接下来是四场直播，今天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保健品啦，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功能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跟咱们都有密切相关。来，先来一个50分钟的这个好久没出现了啊。来，雷允上的西洋参粉，观众朋友，不是片片，是粉。我们最近呢片儿做的比较的多，粉方呢做的不是特别多。大家一看这个包装，觉得亲切不亲切？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老的那个包装？这一瓶呢是45克，看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哎，在苏州把它研磨成粉的中华老字号，用这个看也是一样的啊。来，每一瓶是净重45克，我们是生粉。生粉，观众朋友啊，它的原料产地是加拿大，这个原料产地是雷允上自己在加拿大是有基地的，好不好？每天用法是3到6克，24个月，2年的保质期。如果你不开封的情况下，你可以放2年。我们是生粉，全部都是生粉啊！我给你打开看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看，它这儿是有一个密封的。如果说你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可以有2年的保质期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说这个就用这个小勺勺开，是不是就这样的？就用这个小勺这样一抠就行了，是吧？来看啊，我们这个每一套里面都送你这么一个小勺。这个小勺呢，如果是一瓶勺就是1克。那我以前还不知道，其实这个地方哦，它是可以开这个的。还真是，人家是这个吧，一个东西就两用了啊。哇，好新鲜啊！8月18号生产的，2025年8月18，我多咬一点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看，生粉，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黏磨成超微细的这个生粉。那有些观众说，哦，这个生粉味道很明显啊。我还没有完全放在我的那个鼻子上呢，但是我只要一打开之后，这个香参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新鲜，非常的新鲜，好不好？啊，这就是一瓶勺，这就是1克。1克啊，一天吃几克呢？3到6克，你先从3克开始吃。这个东西就是补气的，观众朋友，滋阴补气啊，滋阴补气。肯定你问题就来了，那么说我这个粉跟片儿啊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一个是粉，一个是片儿。这个粉分比片儿呢，在工艺上呢要复杂一些， 啊，而且它吸收更好一点啊。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观众朋友啊，因为它已经把它超微细粘膜成粉了啊，但是它的皂苷含量不损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用专门的这个科技技术机器低温超微细粘膜，所以这个技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到，所以的话一般来说，但是那个片儿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含在你的舌下，可以含着，有些人嘴巴干啊什么的，你就含在你的舌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和吃起来的时候就是干邦脆，就是非常的干净利索那种感觉啊。就有些人说，哎呀，我片儿也吃，粉儿也吃 ，OK， 可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8月18号直播看这个啊，放进去，这是一克、两克，我放的有点多啊，三克，好，差不多了。看，这就是三克。看到了没有，这个吸收是不是感觉到已经不一样了，观众朋友，它毕竟是把它打细了，打碎了，打成粉末了，观众朋友，它的，哎，已经有人在订了啊，我连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都没说呢，怎么样，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全部就已经化开了，全部就已经化开了，看到了没有，这就是说粉儿的好处，粉儿的好处，每天就这样喝就行了，早晨喝，什么时候喝都行，晚上喝也行。其实，但我觉得早晨喝吧，早晨喝更那个什么一点啊。嗯，哎呀，我的天哪，甜的，这个是甜的，它新鲜不新鲜，你一口你就可以喝出来。我告诉你啊，补气的，而且是生粉，观众朋友啊，生粉，好吧。来，这一瓶多少钱？先给大家说一下，99块钱，99块钱啊，99块钱。来，东方购物的价格现在要赶紧上了，再不上的话，大家都着急了，说我这个今天有没有优惠啊什么的？今天优惠挺大的。来，四瓶装，这叫我们的小组合，市场上400块钱，东方购物减100块，299，啊，299，外面2.2克，就是市场价是2.2块钱一克，我们这变成1.66块，也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看大组合。8瓶加一瓶，今天是9瓶，上次好像没有9瓶啊，是吧？哦，上次是8瓶，我记得很清楚嘛，上次是8瓶，今天多增加一瓶，405克，9瓶，今天是9瓶，观众朋友，反正在过节期间嘛啊，门店价将近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立减499，观众朋友，同样都是499块钱，但今天多得一瓶，今天多得一瓶，一克1.2块。哎，赶紧买，赶紧买，这个今天这个价格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每一克1.2块，一天吃几克？3克到6克，三克的话就是3.6块，对不对？那要是吃6克的话，2.61是7.2块，吃6克才7块，观众朋友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可以，好不好？哇，电话线一下就起来了，这个就是生津，你嘴巴干，你看啊，我就喝了这么一口，嘴巴就是干的，啊，不。嘴巴就湿了，本来是干的，现在就唾沫就丰富了，唾沫就丰富了。哎，这就是好东西啊，这就是好东西，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啊，脾虚呀、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7: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

0: 上面有条纹，射胎，胎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就很适合于是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1: 好，谢谢大家啊！看这个老师怎么样？人家七十多岁，我们当年采访他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啊，鹤发童颜的那种感觉是吧？你看人家那个皮肤，我跟你讲，皮肤好的人，甭管他多大年纪，甭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皮肤状态好，他的气一定好，气血一定好。那么如果气血好的话，你再看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也好，你看他的皮肤啊，什么状态好的话啊，他的气一定是足的。如果说他的气不足，他的皮肤不会好的，他的脸色不会好的，他的气色不会好的。你自己去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有气无力的，气息那种，对吧？就是那种有气无力的。你看他的皮肤好的很少很少，为什么呢？你想气血啊，在身体里运转，它得有那么一种动能，有那么种有能力。那这种能力我们叫做气，对吧？中医叫做气，咱们传统医学叫做气，是吧？刚才已经有说了啊，我们的这个西洋参是什么？气阴双补，啊，滋阴的，啊，它不会燥热，哎，它也不会阴寒。它就是温的，性温的，特别好这个东西，所以说，普遍适合。看这个，我刚才就是放了三克进去，特别的浓，这稍微有一点小分层，但是大家看一下它的泡沫，啊，这个均匀程度。所以像这样的话，刚才那个老师说一天吃六克的话，早三克，晚三克，是不是啊？早晨的时候喝三克，晚上的时候喝三克就行了。看到了没？这个一摇晃它就均匀了，我把它喝了吧。喝了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哎呀，爽死了。我今天啊，从早上起来到我上播前一秒钟，一秒钟没停。咱们经历过整个夏天之后，皮肤啊什么的都干了啊，包括你身体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都流汗什么都流出去了，啊，尤其是年纪大的人说，哎呦，我喝多少水，我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但还是不行。那你就喝点这个好不好？你就把水就这样喝，哎呀，爽了爽了爽了！来，接着再给大家讲，我待会儿还得喝。来，农残未检出，看啊，沁出物达到国家标准212，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泡的这个，呱一晃，立刻溶解，就说明什么？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沁出物。超出来了，那它新鲜，懂不懂？还有人参皂苷总量达到什么标准的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雷允上全部都是看批次检测，批次抽检啊，批次抽检205，真的是好东西。它的原料是加拿大的啊，加拿大的，所以它不便宜。这一罐这一瓶儿在外面的价格是99块钱，就100块钱一瓶儿，45克，跟我们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什么人吃？就是补气的人，需要补气的人，而且是温补啊。说那吃了这个还需要吃野山参粉吗？需要，就看你。就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天天可以吃，天天可以吃啊。它跟片儿的吃法不太一样，它就是涮一下一口就喝掉了啊，简单，对吧？不费事儿。那片儿的话，但是可以含在嘴里，比如说你那个啊，有的时候说出去跳个舞啊什么的，嘴巴里有味道什么的，那你就含一片，就都买了就算了，好不好？哎，这个的话，平时在家就这么喝就行了，好吧？还有呢，就是那个跟野山参的区别，我稍微说一下啊。野山参一周吃个一次两次，根据您自己的那个年龄，反正野山参我是一周吃一次，一周吃一次，一次就一克，每周一的早晨8点钟我吃一克。但是这个的话，只要你想吃，天天吃都可以，一天吃6克，早三克，晚三克，都是补气的。这个叫涓涓细流，哎，就是那种慢慢的。哎，来滋养你，让你的气息，懂不懂？你不要小看这个力道啊！你坚持吃下去，这个东西可厉害了，真的可厉害了。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好不好？还得喝，干！我今天连一口水都没时间喝，哎，你说是？待会儿跟你讲我在干啥啊？来吧，差不多这样，我这样两勺就行了，两勺我因为多一点，差不多这就是3克，这就是3克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人家这个沁出物， 你看这个青春舞，我还没晃呢，我的天，就两下哎，哐哐，就两下哎，化了哎，化了化了化了化了，而且看泡沫丰富不丰富，观众朋友，这就叫沁出物，观众朋友啊，我刚才是不是给你看了这个沁出物？来，在这儿，在这儿，沁出物达到标准212，浓残未检出，好不好？人参皂苷含量205，牛不牛？观众朋友，真新鲜，真的很新鲜。而且我说那个粉儿跟片儿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啊？我自己觉得粉的吸收力就是被我们的细胞所获取的这个，我自己觉得肯定要强一些，肯定是包括香参片啊，包括那个什么野山参粉、野山参片，那粉儿肯定是吸收要更好一点，因为片儿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把它烘干以后，光光光机器把它切成片儿就行了，就到这儿就行了。后面我们这个粉儿还有一个步骤呢。就是把它切成片儿以后，后面还有一个黏膜的过程，而这个黏膜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成的，千万不要说我家里有香参，这就叫香参可硬可硬了，说有人给我送了这个香参啊，我啊，还有33分钟，大组合都告急了，我的天哪，你们备货是不是不够啊，同志，啊，备货是不是太少了啊？这怎么还有33分钟备货就告急了？哎，我告诉一下大家，9瓶装备货告急啊！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大家肯定订的也比较疯狂。来，我稍微再把这个说，这就叫做我们的主根，我们切的就是切这个主根，上面下面我们都不要，就是这个叫主根啊，这最好的一段啊！你自己在家里说，我自己把它打一下，打成那个粉粉。第一，你打不了，打不成这么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第一你打不了这么细，第二。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超低温黏膜，低温黏膜懂不懂，观众朋友？低温黏膜在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种皂苷含量啊什么的才不会被破坏。你自己在家里用小钢炮一打，物理一转动什么的，机械一转动，啪就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之后那点皂苷含量全没了，所以你就别那么干，好不好？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来，我就不想小组合了啊。就讲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抢得太疯狂了，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儿，今天多加平时8瓶，今天9瓶要在外面是不是将近900块钱？405克900块钱，东方购物降了400块钱，499，1.2块钱一克，所以大家都明白啊。哦，还有这个呢，我们还有礼袋呢，就如果说你过2天要去闺蜜家呀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这几瓶啊，这是5瓶，大组合是有2个礼袋，是这个意思吧？小组合有1个礼袋，啊，1个礼袋都没有。小组合没有礼袋，只有大组合有。这2个礼袋都是为大组合准备的，所以你就买大组合吧。大组合的人会得到这2个礼袋的。这走亲访友的时候也挺好的。这个盒子里面装了4瓶，那就是400块；这个盒子里面装了5瓶，那就是500块的市场价，好不好？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2025年8月18号生产出来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麦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嗯，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6: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5: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6: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8: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没人去，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9: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1: 好，谢谢大家啊！哇，大组合今天抢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这个就是香生粉这个商品啊，它不太出现，你知道吧？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太狠了。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直播的，8月18号，今天已经多少了？马上10月18号了，快俩月了，观众朋友啊！所以它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但是这个商品呢，在东方购物是有一群老底子的。就老观众特别喜欢这个商品，因为他吃完了以后肯定对于年纪大的人他的吸收本身就比较差，对不对？那有可能他片儿啊或者什么样，他就觉得他吸收没有这个好，他就觉得没有这个粉粉好。我自己也觉得，因为这个粉啊什么的更直接，就是被我们的那个身体，被我们的细胞获取的那个途径会更快一些，懂不懂？我自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你要是补气啊什么的，如果年纪比较大什么的，哎，你就说有买了片了再买粉没有问题啊。反正每天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都是先把它打成这种小块小粒粒，完了再接着打这么细，超微细黏膜。我待会儿给你展示一个超微细黏膜，马上回来以后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超微细黏膜。这个超微细黏膜的话，咱们自己在家是做不到的，懂不懂？所以只有买这种专业的，这种才能够做得到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买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是8加1瓶，今天是9瓶，一共是405克。我看一下405克这个怎么个吃法啊？如果每天吃3克的话，一个人可以吃四个半月啊！我就不拿了，我看了他们给我弄好了已经，因为我也算不清楚啊。9瓶啊，405克。如果你一天吃3克，可以吃4.5个月，一个人啊。一个月的花费才108块钱，是吧？这你都算好的啊，都算对的啊。来，如果一个人吃6克的话，这个405克可以吃2.5个月，就两个半月，每个月才花费216块钱。你把气这个事儿你就补了，补气这个事儿你就解决了。来，8加1，今天是九瓶儿，405克啊，外面要900块钱，东方购物才499，500块钱，便宜好多。便宜好多，而且是最新生产日期啊，八月份生产的，所以的话你送人也可以，而且有礼袋，好不好？啊，我那个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个超微细黏膜的事儿，好不好？来，镜头跟上来啊，到这儿。哎，对了，大家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超微细黏膜啊？看到了没有？大家看到了没有？那股烟儿。这是香生粉冒出来的烟儿，你自己在家能搞出这个烟来吗？看到了没有？这就叫超微细黏膜，超微细黏膜。所以说这种，我觉得啊，它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把它一弄成水儿，看这个水儿，咵就被我们的细胞就捕获到了，说哎呀，好东西来了，给我增加那个能量的东西来了。对吧？这个东西干什么的？让你吃了有劲儿的，给你补气的，补气的，而且是滋阴补气。哎，你说真是奇怪了。我刚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放了一瓶水，哎呦，我哭喝了好几口，还是不行，渴，就缓解不了的那种渴。但是刚才就喝了那么一口，舒服。你不信不行，真的不信不行。还有2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好不好？现在全部都是买大组合的，大组合马上卖完了。回来以后，我给大家看我的指甲了什么的，咱们再聊天。因为这个我还没去修，正好指甲也长了。大组合只有17套了，观众朋友，还有25分钟的时间，先把这17套抢完。完了之后，我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再去要预约啊什么的。现货，现在这17套是现货，明天就发，快的话明天就收到了，好不好？我再收一下啊，节目还有25分钟，来8加1，今天是9瓶，镜头到哪里去了？吓死我！来，在这儿8加1是9瓶啊，900块钱，市场价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最重要，平时是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这个价格没变，今天多加了一瓶，多加一瓶市面上99块钱，你自己去找去，好不好？啊，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0: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 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1: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
0: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行，还有2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小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每一套里面会送你一个小勺，大组合有几个小勺？也是一个小勺吗？大组合几个小勺？两个小勺哦。大组合给两个小勺，小组合给一个小勺，是吧？啊、哦，我们家有好多这个小勺，你还可以自己，反正有的时候可以做点别的，因为太多了嘛。你只要买，他就会给你送一个小勺，好不好？一平勺就是一克，你可以自己在家挖个小盐啊什么的都可以，对吧？这个小勺这质量还都挺好的呢，这个小勺啊，你只要买就送你，好不好？那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吃这个香参粉啊，跟香参片的区别，都是香参的，它的原料都是香参的主根啊。雷云上也有片儿，也有粉。那我自己认为呢，粉呢就是吸收会更好一点，因为它毕竟多了一个叫什么工艺，叫做超低温粘膜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的好处就是，为什么要多这个工艺？你想想，是不是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更好的获取这个资源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吃它呢？第一件事叫补气。这是个补气的东西啊，但是它不是大补元气，它补气的力道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说呢，香参片可以天天吃，每天吃6克，每天吃6克都可以，对吧？啊，还有呢，就是说它滋阴，观众朋友，阴如果说你的这个口腔一天就是那种特别的干，啊，就是嘴巴也干，唾液少，眼睛也干，对吧？还有脾气也不太好，这种我是强烈建议。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你都应该吃一点这个香参。哇，这个镜头，我的个妈，看到我吓死了，根本要不了这么多水，就一口水就可以了啊！你看我在现场，就这一口水，就马上就化开了。说这样喝呢，我这天天我得喝多少啊？这个，对吧？你看到了没？就这样，因为它是超微细黏膜，它的技术非常的好，一点点水马上就能够化开。看到了没有？我这里面放了3克啊，观众朋友看。它都没有沉底儿的，特别特别的棒。所以你说这个喝进去以后，比那个片儿是不是肯定要，就是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拿到的那个有效原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多。我自己觉得，你看像今天销量也非常的好。这个产品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大概已经有2月的时间了。它在东方购物呢，就是直播次数现在越来越少，直播不多，但是只要一来一次以后，老观众库库都在订。我感觉到好像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老观众，就是你前些年一直是买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大家都认识的，对不对呀？买这个的就觉得好像这个粉儿，哇，它泡了以后吃了以后，就是给身体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更快一点？哎，这就是粉儿的好处。知道吧？这就是粉的好处啊！来，我再把这个检测报告哪去了？在这儿。来，我再给你看一下检测报告，谢谢大家啊！来，大组合快没有了，还有19分钟的节目时间，大组合快没有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还有10套农残未检出啊，浸出物达到国家标准的212。什么叫做浸出物？看，就这种，溶于水之后马上就浸出。观众朋友，看到不？新鲜啊！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原料是非常新鲜的。才能是这样，它浑然天成，就跟水就混在一起了，你知道吗？哎，对，懂不懂？就是咱们就过日子都明白，就如果说这个原料已经说是，哎呀，已经是好多年了都不新鲜了，它出不来这种效果吧？是不是？它是不会出来这种效果的啊！还有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达到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很厉害，很厉害，干什么的？补气的，滋阴的。就是你天天如果是口干舌燥啊什么的，或者心情上一天也是烦烦躁躁的那种，啊，我建议你还是吃点这个东西，好吧？哎，对，这个气顺了以后吧，我觉得就特别的好，真的。那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指甲吧，好不好？来，今天这正好指一下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指甲，因为我这两天忙的又没时间去那个修指甲去了。看，观众朋友，我的指甲啊，就是它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的。看到了没有？它的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而且你看一下这个手，我从来不涂什么亮的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都不涂。这些颜色，这个光泽，就是我自己的指甲自己本身的这个光泽。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今天是这个指甲又有点长了，哎，但是大家能看得清楚吧？小太阳还是小月亮？这个叫小太阳。看，我有10个小太阳，看到没？连我这个小拇指上，这是不是也是小太阳？来，小拇指也是小太阳吧，小太阳吧，小太阳吧。看，这是今天干活干的，在家，看看这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今天来之前干活干的，干的啥活？和面碰到那个盆上面了，啊，咔咔咔，哦，跟面有关系。今天我和的是荞麦面， 荞麦面，荞麦面比较的那个硬，它比较的就是有点颗粒感，再跟那个盆儿，我又比较猛，肯定啊，咔咔咔咔一顿揉，是吧？干啥活荞麦面？包饺子，啥馅儿的？韭菜的，啥肉的？猪肉的。昨天晚上我突然之间馋了，啊，馋着韭菜馅饺子就馋着就不行了。我说我今天一定我得包个韭菜馅饺子。结果呢，我把那个肉呢提前都已经化开了，化开以后，我才发现化开的是羊肉。哎呀，我说羊肉包韭菜饺子吧，就有点牵强。我一气之下又做了一锅抓饭，哎，羊肉就没包饺子，羊肉做了一锅抓饭。完了之后呢，赶紧又订了一个肉馅儿，对吧？来了以后，韭菜馅饺子也吃上了，还多了一块面，多活了一块面，又烙了个饼。忙到三点多，对吧？这五点钟就要直播了，我赶紧就洗了个澡就跑出来了。今天是一秒钟没停啊，从醒来一秒钟没停，到现在这精神头还可以吧？但我估计晚上这个，哦，今天还四场直播，今儿还四场直播啊，这气儿还挺足，是不是？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这些东西不白吃，肯定不白吃。说这个是不是都是智商税？完了，没盖严，我没盖严，我自己把它晃开来了，撒到处都是。不白吃啊，肯定不白吃啊。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来，九瓶装还有六组，九瓶装还有最后的六组啊。还有16分钟的节目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徐先生，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2: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没人去，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爱用相声调理调理。
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辣辣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长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4: 雷云长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头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着，所以阿拉就买，觉着西洋参就买来，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着吃上去就没老早雷云长的深。
5: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

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好不好，我还骗你不成，哎呀我还骗大家不成，简直了，你们怎么还能不相信我呢，简直了啊，待会儿给大家看啊，包括我今天的早餐以及我刚才忙活的这三顿饭啊，忙活的这三样子饭，不是三顿饭，一顿饭啊，完了还有啊，来了已经啊，还有那个什么，我今天的那个血糖血压我全部都给大家那个什么啊，这我的手机啊，来看一下，这是我刚看到了没有，2:47拍的，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今天，这是不是荞麦面，荞麦面很难包的，比那个白面难包多了，你知道吧，你们都不懂的啊，所以今天就为了和这个荞麦面，你看手都受伤了，这是多出来的一块面，荞麦面烙了个饼，可以吧，好看吧，漂亮吧，抓饭对吧，那边一个炉眼坐着抓饭，这边包着饺子下着饺子，这是原料，这是我早晨的血糖空腹5.5，12点多，这个时间不太对啊，我没调过，但是是今天的，看到了没有啊，这是我的早餐的一部分，这是我今天的早餐，早餐，早餐。哦，这是早晨的血糖，对，8点多的空腹血糖，对，早晨的5.5。刚才那个是，刚才这个血糖是餐后两小时，那个是空腹血糖，这个是吃完早餐以后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大家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如果要是有公屏的话，这会儿就给我打出来，啊，空腹血糖5.5，餐后两小时血糖5.5，稳不稳？稳不稳？而且我吃的很多啊，那些东西啊，吃的很撑很饱啊。我到现在我吃完早餐以后，我到现在我啥都没吃呢还，啊，吃了那个包饺子来，那个吃俩饺子，吃了两个饺子，吃了两口抓饭，叮铃哐啷就来了，可以吧，观众朋友啊。这个养生是有点密集的啊，回头慢慢跟大家说。回来吧，还有吗？这个三皮儿，还有三皮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也很重要，补气也很重要。气，你看啊，气如果要是不好的话，那个你的状态，你的皮肤的状态不会是这样的，就你的皮肤不会是这种白嫩嫩的什么的。你看这儿今天，哎，我这个手机一般是不会受伤的啊，但今天真的是受伤了，活没有活的。你看看看看看。这种它没有斑吧，是不是，是不是它没有斑，没有那种什么沉淀的那种感觉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你看血管清晰不清晰，你看我这血管去抽血去你都不用勒，你看明显不明显，对不对啊，哎，这就是气息比较足嘛，是不是，还有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尤其是女人如果要是气足的话呢，你的皮肤就会比较的蓬弹饱满，而且情绪也比较的好，就该吃吃该睡睡，哎，我那个睡起吃睡足了就是这样，啊，昨天睡得晚一点，11点多还在聊工作的事儿，完了12点不到我睡着了，一觉睡到6点钟上了个厕所，接着又睡到9点钟，哇，太爽了，所以你看睡足了以后气息就足，再加上这些东西再吃上，对不对，你身体不好都不可能，懂不懂，来我今天这后面就给大家聊天了啊，因为这个快没货了，来谢谢大家，来还有个三套，来三套大组合，雷允上的香参粉，今天是粉，观众朋友，它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生粉，45克全部都是生粉，看到了没有，45克全部都是，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是补气的，这个东西是滋阴的，如果你觉得你嘴巴干，哎，如果你觉得你烦躁啊，等等等，尤其是女人啊，像到我这个年龄50多岁，那你得这些东西你得补上，你得吃上啊，你得让你自己的气血流通得顺畅，别给堵了，懂不懂，来了该吃吃该睡睡，睡个好觉啊，吃个舒服饭那就行了嘛，对吧，人生还要怎么样呢，能吃得下去，能睡得着就行了，来来来买8瓶啊，买酒，不，你看我都习惯说8瓶了，因为以前都是8瓶装，今天是9瓶装，价格不变，市场上900块钱，今天降499，9瓶，405克啊，一天怎么吃呢，上午3克，下午3克，不要学 VCR 里面那些啊，一泡泡这么多用不着，你看就这一口水，甚至你可以再少一点，我这个水还是个凉水，就是个常温水啊，说你要说天气冷了。

0: 那个30-40度的水泡也可以的，但是不要弄得太热啊，不要弄得太热，好吧？看，轻轻一摇，它全部就化开了，轻轻一摇，所以说人家的沁出物是达到了多少？200多呀！
1: 开玩笑，
0: 沁出物含量是对212，看到没有这个标准？看到没？人家这个不是标准啊，人家给你检测出来检测报告，这才叫做好东西。你可以不在东方购物买，可以不买今天的，可以不买雷云上的，你不买，不管买谁家的，第一，你把这张检测报告给我拿出来，农残有没有检出？这个很重要啊，这可是在地里面的东西啊，农残有没有检出？沁出物标准是达到标准是多少？皂苷总量是多少？205，全部是200以上，一瓶勺就是1克、3克，完了之后一晃，哗喝掉就 OK 了，下午的时候再喝3克就 OK 了。听到了没？你看啊，我刚才因为我今天不是忙嘛，在家忙了一天，没时间喝水，我渴得不行，哭喝那个白水根本不顶用，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还是觉得渴。我到节目中来喝了这么一丢丢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不渴了，现在，你说奇不奇怪？这个微量元素什么的真的非常的好，好吧？我再说一下，还有6分45秒，最重要大组合没货了啊！按1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6: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那个还有4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波要转到那个波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2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8瓶，今天多加了1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9瓶装。9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3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4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啊，按1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3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包括像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天天说话的，以说话为工作的这种人也好气。所以如果是老师啦，家里有老师的，主播的，这种天天需要跟人打交道的这种人都是好气的。我告诉你啊，比如说家里那个妈妈呀，东家长李家短的，一天所有的事儿他都得管着的那种人，他好气，他超级好气。我告诉你，你给他买点这个东西吃啊。阿姨好，见节目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下一场直播也是我，是一个红光的医疗器械，好像是啊，就是哪疼啦什么的照上，那个东西特别的好，之前我卖过一次啊。待会儿那个我就是那场直播啊，紧接着就是还有两分钟，好吧，一会儿见啊，谢谢大家。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那个还有四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播要转到那个播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两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八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九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三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四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啊。按一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三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祥生贵免飘格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所以呢，我们的贴身的衣物呢都已经穿得比较单，而且呢，清洗的频率也会比较高。那我们今天呢，内裤呢一定也要更换起来，因为呢天气越来越炎热，每天都要更换的话，老旧的发黄的内裤呢，咱们要及时更换。今天古今大品牌，而且关键是男士女士都有，9条装带回去才只有199块钱，咱们的积分今天也是加倍了。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魏相，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老上海都知道啊，古今这样一个大的品牌，尤其是什么是在淮海路的茂名路，还有我们的原址哈，因为它40年代就诞生了，到现在你这个掰指头都算算，快将近是70-80年的大品牌了。就说把握住这个机会，质量肯定没得说，今年的组合也特别的丰盛。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组合构成啊，因为今天其实呢，我们的囤货并不够。
1: 对，
0: 本来呢，我还开场来我说，哎，只有6条吗？临时我们说加赠的啊，因为呢天气热了，观众看到了，咱们今天的女士高棉舒适的高腰7A1均的内裤呢，一共是9条带回去。
1: 对，
0: 蓝色的有3条，粉色的有3条，淡黄色的有3条，总吊牌的价格呢是高达了387块钱。东方购物呢今天只需要199块钱，9条带回家。
1: 没错，
0: 男士款今天也是一样的哦。
1: 对，
0: 同样是高棉无痕的内裤，9条装，雾灰的有3条，蓝色的有3条，还有呢偏稍微绿色的也有3条，同样是9条装，199块钱。
1: 没错，拿到手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好，简约干净的这个包装，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咱们是3条一个包装带给大家，上面非常的清楚，有古今 Homey，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里边呢就会有咱们的吊牌啊，包括是无痕的标签，很清楚，在市场上这3条的价格109块钱。
0: 对，
1: 109是3条。
0: 哦，
1: 东方购物今天199是9条带给大家，
0: 是，
1: 所以这等于是针对咱们这个夏天啊，出汗率高，勤洗勤换内裤是个非常好的组合。
0: 是的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咱们今天女款的是高质金属棉，而且关键的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内裤的颜色呢相对呢要比较清淡一些，花色有时候你可能穿比如说纯色系的裤子会可能会露底，所以我们今天呢都是纯色带给大家。首先呢你会发现我们全部都是高腰的一个材质，
1: 对，
0: 而且呢弹性特别的强，
1: 是
0: 吧？因为呢尤其是我们说啊，天气热了之后呢，你的腰部的弹性要够，我们稍微有时候难免多吃一点儿，
1: 对，
0: 对吧？
1: 对，一定要游刃有余啊，哎！
0: 是，咱们的肚子呀，还有咱们的这个围度啊，一定要宽松。接下来呢，我转到侧边的时候，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包裹的特别的好，观众朋友们，因为尤其女士观众朋友可能到了天热的时候，比如说穿裙子、穿裤子，但凡稍微往上一勒，容易夹屁股的时候很尴尬，
1: 是
0: 不对？这次呢您看到了我们整个臀型几乎是帮大家全部都是包裹起来，
1: 对，
0: 而且在整个旁边的一个氛围的时候呢，不容易露这个底裤，
1: 对的，
0: 对
1: 的。所以说这个后边臀部的大包围啊，尤其针对咱们阿姨来说太需要了，
0: 对，
1: 因为一个年纪上去以后肉容易松弛，
0: 是，
1: 第二点地心引力的关系，对不对？当然都希望臀型漂亮了，咱们今天这个带有点提升性的大包围，
0: 对，
1: 既不尴尬，您在外面是裙子啊裤子罩在外面的话，臀型显得比较饱满。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咱们今天看到了啊，我们虽然只摆出来了6条，其实今天3个颜色是各3条带回去，对吧？三个颜色啊，我们再次强调一下，粉色、蓝色和黄色，9条199块钱。纯色系咱们天天都要换的，基本上呢，尤其再过一段时间梅雨季节一来的时候，你想想看，是不是可能天天要需要更换要清洗哈？
1: 肯定是需要，而且呢，男款和女款啊，含量都几乎差不多，都在94%-95%的棉左右，
0: 对，
1: 剩下是5%-6%的什么的高级的氨纶带给大家。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的3个颜色带给大家，它是有一个叫雾霾蓝色啊，带一个雾霾蓝色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颜色，按照我们羊绒衫的话，这有点像家花般的颜色哈，显得更加的漂亮和大气。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宽橡筋这个用的材质非常的好，里边特别的绵密哈，摸上去以后呢都是有软软的这种感觉，仿佛是什么，就是给大家带有一种磨绒磨毛般的感觉哈。它是这么做，但不是那样的，因为这样做的话会很热嘛，所以它摸上去很舒服，但是它不热的。
0: 对，
1: 外观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现在非常高科技的什么叫 AI 般的感觉的设计哈，感觉非常的漂亮。这是咱们第一条，它都叫的是雾霾蓝色。除了雾霾蓝色之外，以后呢咱们还有另外2条，一条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雾霾的灰色，还有一条是雾霾的绿色。那全部加起来您一定要看清楚啊，它不是6条，还有3条，因为咱们刚才任燕老师说了节目当中我们再加3条，所以说男款女款组合都是9条带给大家，
0: 对，
1: 是9条199，还有双倍积分。
0: 是的啊，现在尺码我们也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因为今天的古今大品牌，我们尺码划分的相对比较细一些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男士今天一共是五个尺码，咱们对照自己的体重来进行下订单，最大呢是可以穿到4XL 码，也就是穿到190斤。现在呢，双XL 码和3XL 码走的会比较的好。
1: 没错。
0: 其实有时候呢，像男士的这个内裤的话，家里有儿子，爷父两个可以一起来分享。
1: 对的，对的，包括孩子啊，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容易住宿，或者你老公平时还要出差，这个内裤三条一包装特别合适。
0: 是的啊，这是咱们男士的内裤的尺码。女士的呢，观众朋友今天看到了，我们是有4个尺码带给大家。像我呢，一般是穿 M 码，然后呢，体重在120斤左右的穿 L 码，体重在120到135斤的穿 XL 码，体重在135到150斤的咱们穿双XL 码。拿回家你比对一下自己原来穿过的这个内裤，咱们不要试穿啊，不要套在自己这个贴身的衣服上面穿，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关键今天无论男款女款全部都是9条装199块钱，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还是一个高棉的，
0: 是积分还有3.98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出将近9块钱来，也就相当于190块钱，9条装带回家啊！感谢三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我们今天的屏幕右边还给大家有凑单的商品，比如说像辅酶 Q 十啊、鱼油啊，包括还有益生菌啊，也欢迎大家来进行凑单购买，更加的划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古今缘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摘得2024-2025 SIUF 中国内衣行业年度卓越大奖，作为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参与内衣行业标准制定，彰显内衣行业领导地位。线下旗舰店获评上海市工人先锋号，古今文胸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内衣还是古今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古今的品牌，其实咱们从小时候就听到古今的衣服特别的好，尤其是内衣，专注做内衣，对吧？
1: 是的，因为大家可以想，其实在40年代的时候啊，其实整个社会对于内衣还没有这么了解的情况下，他已经够率先在淮海路开店，而且当时是给女士做定制胸衣。
0: 对，
1: 你可想而知他的这种高端度和他的一个对于内衣的理解性，对吧？第二点来说，在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你只要逛淮海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啊，那个有红墙的那栋房子，这个就是古今的总店。
0: 对，哇，
1: 真的历史性太强了，很多女士还是喜欢到那个店去购买一些商品。
0: 对，
1: 感觉既是有档次，而且更关键产品质量又特别能够保障。而且现在古今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直走向国际舞台。
0: 对，
1: 包括在伦敦呢、啊、在巴黎啊，每年都有一个叫古今 Homie 的一个发布秀，它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咱们内衣内裤，还有包括整个的贴身衣物啊，
0: 对，
1: 两季的保暖衣物，包括是外观等等，所以说制作力量特别的强大，随之它在市场上定位高了以后，它肯定卖的就贵一些。
0: 对，是。
1: 所以谣言一般来说，咱们女士的胸衣大家可能更了解，一整套的话上千都比比皆是。但在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叔叔阿姨完全放心。
0: 对，
1: 您喜欢的老牌子古今，不管男士还是女士的高档内裤，都是9条才只需要199。
0: 对，
1: 您这么一算，一条多少钱？一条才20多块钱，
0: 真划算。
1: 20多，小弟儿的价格。
0: 是的啊，观众朋友您回到现场啊，我们说了，您今天不要看咱们现场摆出来的，因为我们的摆台呢是只摆了6条，我们今天说了。哎，现场开会我们再说，我们说6条有点少，临时让他们要加码，对吧？
1: 对，
0: 9条，您看我们字母啊，以我们字母为准，以我们口头说的为准，9条装，女士款3个颜色，粉色、蓝色、黄色，各3条，也就是9条199块钱。
1: 对，
0: 积分还有3.98块。听人言的啊，一定要扫码订单或者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就相当于190块钱9条咱带回去了。
1: 我的天哪，
0: 这个也就20块钱出头一条，
1: 古今大品牌啊，不是说咱们小店，小店里你弄一条内裤。20块钱，
0: 对，
1: 为什么你要高棉？你要上氨纶，最少的。我是古今大品牌啊，将近是70-80年的品牌历史。男士也是的。
0: 对，
1: 9条装带给大家哦，9条装男士带给大家。
0: 对，
1: 颜色特别的好看。它是蓝的、灰的和绿的。但是为什么过去不一样？因为它是做了一种雾霾的加花色，是不是？就显得您爱人啊、您老公这个男士的这个内裤不是那么单调了，纯黑的。
0: 对，
1: 纯白的、纯蓝的，咱不是这样，因为和国际啊转完全做一个接轨，每一条短裤什么都是无痕的标签，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收腿这边做得非常的好，
0: 对，
1: 高级的什么的，我们的莱卡呀、莱卡棉安在一块儿，而且更关键翻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包边都特别的细腻啊，大家对于咱们这个上海纺织的这个做工啊，那是大家都是叫翘大拇指的哈，
0: 对，
1: 曾几何时那是全国纺织的半壁江山啊，回过头来以后呢，我手里再拿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您看到没有？因为好多叔叔说还是要看撑拉性，
0: 对，
1: 腰部有点宽了，所以完全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因为今天男的最大可以达到190斤，你看这轻轻松松这么一来，是不是？190斤，3.2、3.4的肚子完全没问题。再把里边翻开来给您看一下，首先看哪个位置？就我刚才说的无痕标签。
0: 对，
1: 您看到了没有？就在这儿，
0: 是，
1: 就在这儿无痕标签。是不是？您看我再打开来，是不是？
0: 对。
1: 为什么像原先标签有人说了，就我这个身上戳的难受，您看，
0: 对，
1: 现在全部给你水印在这个上面，您浑然无感，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棉安的指标全部在这个上面。
0: 对。
1: 第二点呢是什么？您看前裆部位，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做的是叫 U 型的承托锦囊带给大家，所以说让男士整个的空间更加游刃有余，
0: 对，
1: 呼吸更加畅快。为什么很多男士说了，到了这个季节，我更要带上家人啊，带上自己的儿子女儿啊，打羽毛球、踢足球、打篮球。
0: 对，
1: 您的内裤肯定得穿吧？说内裤它得透气，
0: 对，
1: 它得宽松，它得勤更换。
0: 是的啊，尤其是天热了，对吧？
1: 对，
0: 咱们更要注重自己贴身的这样子的一个卫生，内衣的一个、内裤的一个卫生。然后呢，女款，我让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啊，腰部的弹性特别特别的足，对吧？
1: 是。
0: 咱们有时候呢，天一热的时候就怕你勒着肚子勒着腰，
1: 对，
0: 今天呢它又是一个高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剪裁，包括转到臀的背面啊，您看到了包裹性特别特别的好，它没有这个三角做的很小，那个三角做的很小的时候你会发现走路呢很容易夹在屁股缝里头，
1: 对，夹裆，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的。包括啊，我可以让观众再来看 看一下女士款，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就私密部位的这个清洗，对吧？
1: 是。
0: 因为呢，尤其是我们说了天热了，你可能分泌物会稍微多一些。女士款的底裆呢，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您看我们的字幕上面也写的啊，7A 抑菌的内裤。所以呢，像我们今天说这个女士款，咱们今天九条带回去，天热的时候出汗的时候，
1: 健康的标准更高
0: 啊。对，
1: 大家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内裤上多加一点功能，材料更新一下，
0: 对，
1: 它的价格就会上去。
0: 是。
1: 所以说门店当中，你按照咱们109块钱三条的话，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不到一条。
0: 对，
1: 在东方购物现在变成了20块左右一条，等于是今天面对门店的价格打了一个对折。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们很喜欢什么？很喜欢我们的商品在门店能够看到。
0: 对，
1: 为什么？他觉得这是专柜同款。
0: 对，
1: 您到门店去看，就在淮海路，咱们就有。
0: 我跟大家说，女款还特别贵一点，女款的三条呢，您看是129块钱啊。哎呦，
2: 这比男款贵。
0: 对吧？要比男款贵一些，基本上。
1: 男款这边是109。哦，男款是109三条，女款比我们贵。
0: 女款要贵，
1: 因为你有功能嘛，你有功能性，对，
0: 是不是？你看啊。3条129，那你像9条的话，下来接近390块钱左右了。哦，
1: 快400块钱了，
0: 对不对？
1: 但女的今天和男的一样，都是199，
0: 都是199块钱9条带回去啊。
2: 对，
0: 所以尺码呢，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因为很多顾客还是在咨询尺码
1: 啊，腰部啊等等。哎，
0: 是，咱们男款今天是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
1: 对，
0: 最大的男士今天可以穿到190斤哦。
1: 像我现在这样，我大概是182、183左右，体重在160左右呢，我穿这个是足够了。足够了，所以说您还可以有更大一码的选择。身高190，体重在190斤，腰围在3尺4，您完全可以选最大的，肯定是管够。
0: 对，
1: 但是您的孩子小，瘦一点，90到110也全部都有，初中生，对不对？给家里边的男士全安排上。
0: 是的啊，咱们男士呢，有时候可能会忽略自己的这个内裤的选择，你给他要买一买。
1: 妈妈们给出手。
0: 是女款的，今天有4个尺码，女款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50斤，也就双 XL 码。
1: 这尺码也够大的。
0: 对。是，
1: 阿姨们完全没问题啊，腰粗一点，年纪大一点，肉有点下垂的，咱们就买大尺码。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线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在伦敦时装秀期间，为国际时尚界展现了更年轻化的古今品牌。第20届中国深圳国际品牌内衣展，古今作为中华老字号，展现了其文化底蕴和对女性健康生活的贴身关爱。作为中国内衣行业的深耕者，古今品牌始终有着从古至今的强韧生命力。中华老字号品牌古今惊艳亮相意大利国立达芬奇科技博物馆，于2025米兰时装周 China Day 联合走秀中，以一场光影交织的时尚盛宴，将东方美学的深邃韵味与时光的细腻纹理完美柔合。米兰时装现场，品牌挚友宣露穿着古今2025秀款，演绎国民经典，以非遗新意、身心自在为主线，一场融合非遗传承与当代美学的时尚设计盛世，于淮海路惊艳开启，用活力对话时代，以创新传承经典。古今品牌始终步履不停，内衣还是古今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我刚才还在跟魏小老师在说，我说天热了，咱们对于这个内衣内裤的更换的需求量一下上来了，
1: 对的，
0: 对
1: 的，而且呢，很多叔叔阿姨们，我刚才跟人也了解啊，还是注重品牌，
0: 对，是，
1: 你别看到处都有的卖，是吧？你这个真的是小店的或者品牌不明显的，包括有的时候是上海人不熟悉的，他都不敢下手，
0: 对，
1: 因为什么？他内衣一贴身以后，他首先第一个是什么？有一个色牢度染色的问题，
0: 对，是，
1: 因为这个染色当中是化学的东西，所以说第一点。这个一定得大厂，它用的这种材质检测过关。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就本身的这个棉的材质的问题，是不是用的舒适棉呢？
0: 对，
1: 是不是用的好的氨纶的这个结合呀？对不对？第三点就是纺织工艺的问题，因为它的包边、锁边等等，都得让人什么呢？要没有束缚感，没有这种刺挠的感觉，没有针头线挠，别穿一阶段以后老觉得这个地方刺刺挠挠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别看小小的一条内裤，所以而言大家都会买品牌的，买品牌的毋庸置疑。作为我们男士来说，男士品牌内裤现在打到根底了，一条4到50块钱。
0: 是，
1: 你真的买上点档次的男士内裤也得100多一条
0: 啊，
1: 一个袋子里就一条。但今天咱们是古今这个牌子，肯定是高端品牌。咱们今天是9条带给大家。
0: 而且关键你看，现在各大商场里边，淮海路还是有古今的专卖店，有专柜在，
1: 是的，是的，独栋大楼啊，就是它。
0: 是你不是像有一些牌子说出去，你好像听你说实体店哪里有？没有，对不对？
1: 找不着了，
0: 找不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贴身的内裤咱们还是要选择品牌好一些，包括女士款，今天您看我们的这个字幕上头也写了高腰舒适7A 抑菌的内裤，
1: 对，
0: 对吧？咱女士穿的上面还要在安全性能呀，包括卫生上呀，可能还考虑一些。
1: 现在包括很多电视台电台的节目都说了，天气热了以后，包括家里边吃的东西呀，放的菜品水果呀，
0: 对，
1: 都要注意一热以后容易滋生细菌。
0: 哎，
1: 所以说咱内裤贴身穿着也是的，你别说咱女士了啊，男士包括年龄上去以后，他都有什么漏尿低尿的问题，
0: 哎，
1: 大家都是一样的。好嘞，假如说你这个热量一来以后，大家都看到有这种报告的，什么多少一小时之内，它这个细菌啊繁殖量会怎么样，对不对？而且第二点还是什么？还有很多人啊，我也说年纪稍微大上了以后，他这个皮肤年纪越大越脆弱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容易过敏的，容易感染的，容易湿疹的，容易瘙痒的，最后产生异味的，这个让人特别的尴尬。所以说，好的内裤真的勤洗勤换，咱们私密部位更干净。比什么都开心。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反复强调今天199块钱，男款女款全部都是9条带回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古今缘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摘得2024到2025 SIUF 中国内衣行业年度卓越大奖，作为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参与内衣行业标准制定，彰显内衣行业领导地位。线下旗舰店获评上海市工人先锋号。古今文胸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内衣还是古今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当中啊。我刚才还在跟魏老师，包括跟导演，我们一直在聊。我们说古今的品牌，你看，从我小时候印象当中，
1: 是
0: 我妈妈就在穿古今的内衣内裤，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然后您看，几十年过去了，我都已经40岁了，
1: 对，
0: 我现在也在穿。包括给自己家里边的，比如说父母也好，先生也好，我们都会选择大的品牌，因为为什么呢？
1: 对，
0: 就像刚才魏笑老师说到的，咱平时呢内衣的内裤上面的选择，尤其是内裤方面啊，咱们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卫生啊，包括它的安全系数。
1: 对，
0: 它的棉的材质的选择呀，
1: 对，
0: 包括它的品牌，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现在购买渠道太多了，但是一说到，哎呦，这个线下门店没有，或者你没见过的一些网红品牌，你不敢买的，
1: 不敢买的，
0: 对。
1: 同样，咱们说是内衣内裤，
0: 对，
1: 包括是这个袜子。你可能买袜子的时候你就不会想那么多，对不对？他只要跟你说是全棉或者怎么样，你就买了，是否品牌是否怎么样，你不用担心很多，因为他穿在脚上你想法不一样。但是内裤你理解这一次吗？你肯定会想的比较的多，尤其是咱们说上过当买过不好的内裤，或者皮肤容易敏感，对不对？瘙痒湿疹的朋友，那对于内裤的选择他特别的挑剔。但是他怎么选呢？先看大品牌，而且有的时候他们只选贵的买，那这个太贵了。我刚才问一下任燕老师，你说贵的话，作为女士这种内衣内裤一买上千块钱用掉都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今天实惠一点，199六条带给大家，
0: 九条
1: 哦，九条，对不起，
0: 199
1: 九条、啊、完了我站起来了给大家稍微比一比，您看到没有？
0: 对，
1: 就在这样一个位置，
0: 是
1: 不是？因为男士这个内裤啊，它这个是属于是什么叫平角的四角内裤啊？其实这是整个世界上现在男士穿内裤的主流啊！你不管是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都是这样。男士的三角内裤现在穿的是比较的少了，都是这样。这样第一点是什么呢？它的透气性还有整体的私密部位的承托性会更好。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整个的大腿位置和腰位置啊，它的这个撑拉的时候啊，内裤它不大容易变形。
0: 对，
1: 一样和女士一样，你内裤小的话，你穿上去万一撑拉这就变形了。所以你这么穿。人始终觉得什么比较自信，哎，有的时候你外观裤子穿的自信和内衣内裤的自信是有关系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回过头来说就是把它翻过来，你看它里外完全一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94.几的棉啊，再加上6.几的氨纶，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体来说包括是包边和整个前裆部位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出来走线，那都是代表着古今现在的最高的标准。大家可以看像这种走线，对不对？
0: 真是，
1: 这都不是一般内裤所能看到的走线啊，带给大家。然后前面的承托的位置，我们也说叫 U 型囊杯啊，承托更好，而且更加透气。所以作为男士来说，运动穿都没关系。
0: 是的啊，我们说大品牌在细节之处啊，它就做得好，否则的话它不可能延续这么多年，对吧？
1: 对，
0: 专业做内衣内裤，所以你看女士也是一样的。首先腰部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到的一个弹性弹力要十足，包括呢我们现在喜欢都是什么呢？高腰的一个材质。如果你要稍微低腰，你这儿稍微再做的小一些，你会觉得勒的肚子倒是不舒服。
1: 对，
0: 包括我们转到背面啊，你可以看到它呢在屁股这一块，咱们臀部的整个的承托性能特别的好。
1: 对，
0: 它那个三角没有做得很细。如果说这个三角要再卷进去一些的时候，可能容易夹到屁股里面，
1: 对，人反而尴尬了，对吧？
0: 很尴尬，很不舒服。包括你看啊，咱们现在是什么？全部都是烫印的这个标，
1: 对，
0: 没有像原来
1: 标签，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久洗不变形的同时，上面咱们的材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对。
1: 女士的这条内裤的棉的比例比男士还要高。
0: 对。
1: 女士的底裆还有7A级的抗菌。哎。女士三条的价格比男的还要贵20块钱。
0: 哎，
1: 所以说今天买女士啊，真的合算啊。
0: 是。女士的底裆部分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今天呢写的这个名称就写清楚了啊，高腰7A的内这个抗菌的内裤，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啊，尤其是女性啊，咱们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分泌物增加多了，
1: 对，
0: 包括可能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咱们久坐办公室的女性，可能呢或者说我们经常坐在那儿不动，对吧？一出汗你会觉得特别私密部位不舒服，
1: 对，
0: 咱们好的内裤一定要及时更换起来。
1: 反正基本上总结了，女士的内裤最少半年咱得更新一次。
0: 是，
1: 男士嘛是10个月、啊，10个月左右，咱们一定要更新一次了。
0: 对，是。
1: 但是现在更新得起，为什么？我是指男士来说。
0: 对。
1: 您买回家9条，您一次拆包就用3条。
0: 对。
1: 哎，剩下那2批放着，到了9月份再来3条，到年底12月份再来3条，
0: 是
1: 一年都穿新短裤，干干净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内裤呢，像你看啊，有时候搜那个文章，人家都说了3个月要更换，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说我3个月有点舍不得，那咱半年就换一次。
1: 半年真的要换，
0: 对吧？
1: 真的要换。
0: 再次提示大家啊。尺码像现在3XL码和4XL码，男士的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啊！
1: 是，
0: 因为今天男士最大可以穿到190斤，
1: 190斤，
0: 哎，190斤，
1: 费工费料啊！
0: 是的啊，咱们女士今天最大呢也可以穿到150斤，
1: 外面买不到。
0: 对， 对，
1: 一般外面女士到135斤左右了，咱们到150斤啊，150斤。
0: 是的啊，所以大的尺码现在呢都走得比较快。今天积分还有3.98块，咱们扫码下订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将近又帮大家省了9块钱，对吧？
1: 对。
0: 所以啊，我们的大尺码马上就要快结束了啊，包括呢，我们说今天还有凑单的活动，屏幕右方呢，像我们经常买的这个诺惠的辅酶 Q10啊，包括人家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天翠恩的鱼油、BB12的益生菌，您可以都来凑单。老顾客凑单的话，我们满足活动条件的话，更加的优惠啊，
1: 400积分呢。哎，
0: 那相当于这套组合又是送的嘞，
1: 男的女的各来一套都送的，
0: 对吧？
2: 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啊，很划算的，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了啊，抓紧时间扫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啊，现在已经到了11点了，快10点半的时间了，到底中午吃点啥，晚上又吃点啥，实在是拎不起兴趣再来做一个煎烤烹炸焖炉熬炖家里面的大菜了。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呢有非常非常多非常不错的下口的小菜可以提供给大家，但是小菜大家就想到了酱瓜腐乳，一听就没什么营养。来，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八宝酱。咱们说，哦，八宝酱我知道的，花生、土豆，弄点什么豆腐干，或者再加点酱，差不多。你就骗骗自己的嘴巴，其实也没有什么营养。今天看清楚了，我们今天叫做鲍鱼八宝酱，不只是鲍鱼哦，有8种特别珍贵的食材，等会儿给大家一一的来进行介绍。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闫欣娜，打招呼吧。
1: 谢谢维霞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
0: 好。特别棒
1: 哦。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样的一个小菜的话呢，家里是要常备的，因为八宝酱的话呢，既可以做主菜，又可以做我们说酱料，特别的好。那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是与众不同的啊，它是什么呢？是鲍鱼八宝酱，也就意味着里面真正有到鲍鱼，有到海螺。
0: 关键厉害的是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的第一名是什么？
1: 是什么？
0: 配料表的第一名就是鲍鱼、鲍螺、鸡肉，前3名全部都是荤菜。您想想看，这一罐价格得海了去了。
1: 对的，我们今天把整个的话呢，八宝啊，
0: 给大家看一看，
1: 说8种食材的话呢，已经列出来了。
0: 先看一下这8种食材好不好？
1: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酱，
0: 这个、是鲍鱼，这个是海里面的鲍螺，你看，这个螺肉多大？你自己看看，是不是长得像鲍鱼，所以它叫做鲍螺。前2位是这个，第3位是我们的鸡肉，大家可以放心。再接下来是我们的杏鲍菇，还有我们的香菇也有啊。然后是我们的笋、黄豆、花生，
1: 是啊，
0: 其他还有一些胡萝卜、洋葱作为我们的辅料，黄豆酱作为的辅料。主要的主材是这8种。
1: 对的，180克的一个分量，爸爸妈妈就会说了啊，这8种食材的话呢，自己你去准备好的话呢，其实比较的麻烦。
0: 有的好熬嘞。
1: 对的，价格也比较贵。但今天是什么珍贵的食材在里面？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还很给力啊！
0: 1、2、3、4、5、6、7、8、9、10，10瓶189克的，199块钱，这么一瓶，20块钱都不到。我说句实话啊，我在我们门口，就在东方购物旁边，
1: 是
0: 不是它有那个？
1: 面馆，
0: 尤阿姨面馆，
1: 对，
0: 八宝辣酱面，一份面，一份面大概20几块钱，
1: 是
0: 一份面大概20几块钱，
1: 正常呀，
0: 2筷子这个辣酱，哎，它还没有鲍鱼，没有鲍螺，就是普通的什么土豆啊、花生啊、豆腐干啊，给你弄一点，这就是28.8块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你自己想看这一份你可以做多少？
1: 是的。
0: 你可以做多少？
1: 对，
0: 你自己去想干。哎，
1: 关键是什么？真材实料啊！
0: 180克，它能够有多少？
1: 这个来帮我拿一下
0: 啊。
1: 对，这个已经我帮你拿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180克到底里面分量扎不扎实。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是我们叫货真价实。
0: 是的，
1: 八宝，就很多的朋友都说8种食材全部在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
0: 很香哦。
1: 对，它的这个口味调和的特别的棒啊，
0: 很香哦。来，我吃点这个鲍鱼好吗？
1: 没问题，
0: 我来尝点这个鲍鱼啊。
1: 这里面大块都是我们肉头可以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味的一些这个食材，
0: 鲜，
1: 对吧？咸香入味，然后甚至有点小甜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开罐即食，不会那种齁咸的。另外是什么？真的有大块的鸡肉，大块的海螺，大块的鲍鱼、黄豆在里面啊。
0: 我刚刚吃到了，就是鲍鱼那个扎实的口感，一般真的放心。
1: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今天不是没东西吃吗？来，这个豆角长豆，
1: 对，哎，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可以做这个主菜，也可以做我们今天整个的调料，所以很多
0: 不要再放盐了啊，不要再放盐了。
1: 对的，其实就这样，连翻炒都不用。
0: 对，
1: 然后吃起来的话呢，这口感特别的棒。
0: 当然，
1: 关键是什么？里面我们是荤素搭配，这个口感的话呢，咸香入味。除了我们这样做法的话呢，还可以干嘛？早上起来的时候拌个面，我刚刚还在吐槽
0: 拌个粥哦，真的是太棒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来不及了，今天早上我就是
0: 拌个面，哎呦。稍微再放2条小青菜，
1: 是
0: 可以了。
1: 对呀，
0: 你说你要蛋白质，咱们鲍鱼、鸡肉、海螺还不够吗？你说你要膳食纤维，咱们今天当中的大量的这个青菜，你的这个蛋白质，这个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其实也非常的不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我们今天 鲍鱼、鲍螺、竹笋、大豆、花生、杏鲍菇、香干、走地鸡肉。
1: 对的，
0: 而且用到的这个材料是用到的这种方法，
1: 对，
0: 优质选材
1: 是
0: 大火炝锅、文火炒酱，最后再蒸煮灌装。为什么要蒸煮灌装？杀菌呢？把它杀完菌以后再来蒸煮灌装。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啊，全部都是这种抽真空的。你看。
1: 对，
0: 这个是我刚才打开的，这个是我刚才打开的。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好，
0: 看到没有？你能按下去，退掉，不要了。不能够有这个，它是里面抽真空的，
1: 是的，
0: 你觉得放心？
1: 对的，
0: 好吧。
1: 保质期是有到12个月，
0: 而
1: 且我们今天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的啊。
0: 我们今天在线下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来进行选择啊。
1: 嗯，
0: 乐购超市、大润发超市、欧尚超市、华联超市、永辉超市、华润万家，在线上也有这些地方你都可以买得到。
1: 对，
0: 但是这些地方多少钱呢？不好意思，一瓶，它的价格就要30-40块钱。
1: 是的，
0: 因为它和普通的八宝辣酱不一样。
1: 对的，
0: 普通八宝辣酱只有豆腐干、花生米、
1: 黄豆、
0: 这个、土豆、黄豆，
1: 哎，
0: 那它一瓶卖20块钱左右，
1: 差
0: 不多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一瓶30-40块钱呢，今天一共10瓶，199块钱，
1: 是
0: 平均每一瓶20块钱不到。
1: 对的，关键是什么？真材实料，里面真的是有到鲍鱼，
0: 对，
1: 是有到海螺，
0: 对，
1: 所以我们吃到的是什么？真的有点山珍海味的感觉。
0: 对，
1: 啊，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1-9900。
2: 口味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3: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4: 你这个菜啊，
3: 哪能讲？
4: 上海滩No.1。
3: 哎呦，香呀呀呀呀呀！
4: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5: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6: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5: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6: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
7: 是
6: 口会比较有点甜。
7: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法。
6: 这个里面，比如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
7: 呢？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6: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7: 八宝辣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啊，咱们鲍鱼的这个八宝辣酱，大家是不是没吃过？
1: 当然，
0: 我吃过八宝辣酱冷面。
1: 哎，
0: 我说句实话，现在咱们的这个上海的电风扇冷面，我是这个下这个一个暑假吃的很好。
1: 什么叫做电风扇？
0: 电风扇冷面，来教大家一下。你去过老盛昌啊，去过各种德兴馆啊这种地方，它是把冷面用热水煮开了以后，然后冷水激一下，放麻油，然后拌好了以后摊在那个铁盘子上，旁边拿个电风扇吹，吹完了以后，哎，你要加八宝辣酱的加八宝辣酱，加麻酱的加麻酱，加其他的一些蔬菜的，再加一些浇头的都没问题，
1: 方便倒是很方便。
0: 但是我跟大家讲，
1: 对，
0: 德兴馆还是哪个馆，就是这两天不是也火了嘛，被那个非常著名的明星带火的那个猪肘子嘛。
1: 哦，
0: 德兴馆里面有个八宝辣酱冷面，哎呦，老好吃啊。它就是八宝辣酱，它是加了什么呢？加了一些土猪肉，加了一些这个海鲜，那么味道就比较鲜了。
1: 哎，
0: 但是它不加鲍鱼的，
1: 是的，
0: 所有的海鲜就加了一些鱼肉。
1: 嗯，
0: 但我有一说一啊，鱼肉这个东西，你有些怕腥气的还不好吃。
1: 是，
0: 但是咱们今天鲍鱼是不腥的呀。
1: 对的呀，
0: 我们的这个海螺是不腥的呀。
1: 是，
0: 而且我们海螺是给大家处理干净的，去肠、去胃、去一些消化腺，而且清洗干净。鲍鱼也是清洗干净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199块钱，整整10瓶装，
1: 是的，
0: 1800克吧。净含热量，就你看，
1: 一盒是我一罐是180克嘛，
0: 180克，
1: 对，
0: 10盒就是1800克。
1: 对，关键还有个特点，
0: 3斤6两哦。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不是八宝辣酱，我们叫八宝酱
0: 啊，什么概念？
1: 因为好多爸爸妈妈是上海的，是不爱吃辣口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咸甜口的？
0: 爱吃辣口还不容易嘛？你再买点辣酱，稍微拌一拌就好了嘛。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更加适合
0: 辣酱，不能够去辣，这个就很难得了。而且八宝辣酱，咱们有一说一，是一切没味道菜的克星。豆腐能不能放？
1: 当然可以。
0: 臭豆腐、豆腐干是不是也能放？包括说您说我们今天白水煮鸡胸肉能不能放？
1: 当然没问题，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泡饭也可以。
0: 土豆、胡萝卜。
1: 是的。
0: 包括说什么芋奶，全部都可以。
1: 甚至我们
0: 甚至我今天想到了
1: 什么
0: 白馒头，楼下买10块钱白馒头，
1: 夹一夹，对，
0: 夹一夹，中式汉堡行不行？
1: 当然也可以了。
0: 早上小孙子，奶奶奶奶，外婆外婆，我来不及了，我马上流动红旗，我们班就因为我迟到，我来不及了，你不要再烧那个菜了，我来不及了。很简单，
1: 对，
0: 咔嚓打开馒头，扒开，咔咔两个，赶紧吃，
1: 没问题。
0: 然后来牛奶带在路上，喝掉它啊。结束了是吧？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您帮我拿一下这个
0: 好，我拿来，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里面是不是真正的真材实料？
0: 180克，
1: 然后是什么？
0: 要鲍鱼有鲍鱼，要我们的鲍螺，也就是海螺啊，海当中的鲍螺有鲍螺。
1: 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真材实料嘛，当然没问题，大块大块的啊，鸡胸肉也好，包括我们说整个的鲍螺也好，包括我们说
0: 我尝一下这个花生
1: 都没问题，
0: 这花生也不错。
1: 这个口感是什么？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担心辣口，真的不辣，它是咸香入味，
0: 咸香入味。
1: 是有点小甜口，对吧？
0: 我就这么说，你看，我空口吃了这么多，
1: 怎么样？
0: 我按照道理，我应该弄点泡饭啊，弄点面来过一过，对不对？我可以空口吃，说明它没有那么的咸，
1: 是
0: 不是以前为了下饭做的齁咸齁咸的？
1: 对，
0: 来再来看，这个就是八珍豆腐，非常普通的勾芡的豆腐，你再放点这个酱，我说句实话，是不是也很好吃啊？它的蛋炒饭是不是孩子们也不爱吃啊？
1: 对呀，
0: 稍微放一点点。
1: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可以翻锅炒。
0: 昨天吃剩下的冷饭，你热水淘一淘变成泡饭了，你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酱来过呀？
1: 其实我们有一点是什么，叫做万物皆可炒，万物皆可拌。
0: 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去想一想看，早上与其吃那些霉豆腐咯，酱瓜咯，还是吃这个，
1: 对，当然吃我们
0: 吃这个肯定要比霉豆腐酱瓜有营养吧？
1: 是的，
0: 咱都不说那些所谓的黄曲霉素了，什么什么东西了，咱们就说有没有营养。鲍鱼总比霉豆腐有营养一点吧？
1: 你别说，真的，这里面的鲍鱼啊、海螺啊，它是 QQ 弹弹的。
0: 的确。
1: 然后吃到这个味道的话呢，里面的花生米，包括我们今天的黄豆，还是有嚼劲的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你如果来进行选择的话，咱们今天八宝酱，请注意不含辣字儿，叫做八宝酱。来看啊，主要食材鲍鱼、鲍螺、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竹笋。好，我知道有些人会担心。你说有鲍鱼对吧？你100克里面加2克鲍鱼也是鲍鱼，你100克里面加1克鲍鱼也是鲍鱼。我们来看看啊，
1: 好，
0: 国家规定含量必须由高到低来进行放。
1: 对，
0: 由高到低，鲍鱼第一名。鲍鱼最多，180克里面鲍鱼最多。
1: 是，
0: 鲍螺第二。
1: 对，
0: 鸡肉第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酱、甜面酱等等的，还有酿造酱油等等等，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
1: 好，
0: 好吧，都非常的了解了。
1: 是，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成分。
1: 好，
0: 它是怎么做的？很简单。优质选材，大火熬酱，然后文火炒酱，大火先把食材
1: 炒香，
0: 做熟，炒香，
1: 是，
0: 然后再文火慢慢的熬，让食材都熬入味儿，最后蒸煮灌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啊，你看像这样的咯咚咯咚空的，就不能吃了。
1: 这个是我们开罐以后，
0: 我们这是开罐以后了、
1: 啊，开罐以后这个正常，
0: 开罐了以后就不能吃了。
1: 对，
0: 如果你收到有这些空罐的、空鼓的罐的，
1: 不会的，
0: 退货，退货，
1: 这是开罐的啊。
0: 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做的保证，可以退货的。
1: 是的，
0: 如果有这样空罐的话，可以退货。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啊？线下商超有的卖的。线下商超，永辉超市啦，这个乐购啦，大润发啦，欧尚啦，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线上渠道这些地方都可以，对吧？各个旅游景点、飞机场也有。来自于无锡的大品牌，无锡做酱那是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应该明白啊。来，百宴鲍鱼，
1: 八宝酱，
0: 东方购物价格199块钱，
1: 是
0: 几瓶儿？一共180克的10瓶，1800克，3斤6两，带回家。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如果说没有抢到，对不起，我们之后的价格估计会稍微的往上抬一点点，
1: 对，
0: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首发。喜欢的话，加1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8: 这是八宝辣酱，
9: 味道没好啊。

0: 而且来自于西方名菜。西方名菜什么意思？无锡的名菜嘛，
1: 好，
0: 百年的厨艺精髓演化而来，让大家吃到非常的棒。而且我们都说无锡它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酱的这个口这个产生地。
1: 对，确实啊，
0: 无锡的酱排骨是不是酱？无锡的这个小龙是不是也是酱？那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百宴鲍鱼八宝酱。
1: 对，
0: 你说普通的八宝辣酱卖199块钱，我都会说东方给我想钱想疯了吧。咱们今天鲍鱼八宝酱啊，我觉得这个可以。
1: 是的，但是你还别说，东方购其实199的话呢，整个的八宝酱是有售的，但是鲍鱼八宝酱还只有是我们独一份，所以大家把握住，吃吃看这个口感啊。你可以看到刚刚其实我们的维嘉老师每一趴的话呢，现场是吗，开罐即食，直接吃完以后他说一点不辣，咸香入味，而且是有点咸甜口的。
0: 对的，
1: 所以放心，这个鲍螺以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鲍鱼
0: 还有鸡肉，
1: 对，吃到嘴巴里面它是什么感觉，就是 QQ 弹弹，
0: 当然
1: 大块大块，肉眼可见，包括我们的花生还有我们的杏鲍菇也是切的大块大块，
0: 当然，
1: 所以你吃完以后的话呢，它的口感层次很丰富的，
0: 要口感有口感，要味道有味道。咱们今天只需要自己在家里面弄一些像没有味道的什么日本豆腐啊，
1: 还有
0: 大白菜呀，
1: 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0: 或者说土豆啊，甚至就是凉拌豆腐都可以。最后21分钟的时间，199块钱，整整的180克的十罐装，
1: 对，
0: 送到您府上，按下1号键8007088000251519900。

0: 欢迎回来，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到底有哪些成分啊？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主要配料是鲍鱼，鲍鱼，其次是鲍螺，再是走地鸡肉，再加上我们的豆腐干啊、杏鲍菇啊、花生啊、大豆啊、竹笋。
1: 好，
0: 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哎呦，你就一张开局一张图，后面全靠编，来各位。 有一个东西是编不了的，
1: 是的，
0: 有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编的。
1: 对，
0: 那就是国家要求的我们的配料表是不能编的。嗯，如果这个配料表乱编，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是要蹲局子，这个咱真的有一说一，你自己去看看啊。咱们今天你看配料表第一名鲍鱼是不是？第二个是鲍螺，对不对？第三个是鸡肉，来跟大家说一个行业内的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个道理啊。嗯。 配料表当中什么东西最多，什么东西就排在前面？
1: 当然，
0: 什么东西最多排在前面？比如说你买一瓶可乐，排名配料表排名第一的一定是水。
1: 好，对
0: 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嗯，那我们鲍鱼在第一名是什么？嗯，说明鲍鱼分量还最多。是的。
1: 这个是真的是良心了，这个，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只能做凉拌菜哦。嗯，
0: 我们今天炒一道菜是不是？
1: 没问题，我们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里面是不是真材实料，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啊，180克的一个分量倒出来以后的话呢，有个特点，你看啊，这特别的扎实。第二点的话呢，就大家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都是什么鲍鱼肉，还有我们的鲍螺，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鸡胸肉大块大块的啊。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所见即所得，大家放心，很多的爸爸妈妈。
0: 担心说什么太辣了或怎么样，我们叫八宝酱，
1: 没有
0: 不是八宝辣酱，没有红色的辣椒，对不对？咱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而且您来看看这一份，咱们今天直接炒一炒，
1: 没问题。
0: 把它炒热，
1: 我先封这个。
0: 哦，再放点这个，
1: 这是爸爸妈妈都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我们今天的叫做年糕。
0: 这是年糕，
1: 哎，
0: 这个非常的棒。
1: 对，
0: 但是光吃年糕啊，说句实话，年糕是什么口感，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就纯吃主食嘛。
1: 对，
0: 咱们今天就直接炒进去，
1: 可以。
0: 哎，这个可以啊。
1: 那就变成了八宝酱炒年糕，
0: 嗯，
1: 也非常的不错。
0: 对，您喜欢吃点辣的，咱们稍微的再放点小辣椒啊，放点其他的东西，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大概几分钟以后出锅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口感就特别棒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这样小炒的话呢，基本上其他的一些调料你不用放了。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的八宝酱啊，叫鲍鱼八宝酱的话呢，
0: 入味了，
1: 对的，调味调得特别特别的棒，
0: 的确是，
1: 这一点大家放心。
0: 对，
1: 哎，
0: 而且我们。 配料表第一名的，这是鲍鱼；第二名的是鲍螺；第三名的是鸡胸肉。嗯，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含量更高。
1: 对，
0: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工艺也非常的好，包括说在很多的地方都看不到。嗯，咱们今天啊，优质的选材，大火的炝锅，文

0: 火炒酱，灌煮啊、蒸煮灌装，为什么要蒸煮灌装？
1: 杀菌呢？
2: 是
0: 把细菌杀掉以后，哎，所以您拿到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就是抽真空的疏封包装，
0: 这个是抽真空的，你看、哎、这个我就按不动，这个我就按不动，
2: 对，
0: 你看这个是我们打开盖的，这个就按得动，听到，你看这个就按不动，
2: 是
0: 这个就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情况退货了就可以了，
2: 没问题，
0: 遇到这样的情况退货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您现在想要买。线下34块钱一瓶，34块钱一瓶，
2: 是
0: 乐购、大润发、欧尚、华联、永辉、华润万家，还有这些地方也能买，这些地方稍微便宜一点点，29.9，
2: 对
0: 吧？我29.9一罐啊，一罐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
2: 19.9一罐，
0: 19.9一罐。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3: 口味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4: 来，包包辣酱，包包辣酱。
5: 你这个菜啊，
4: 哪能讲？
5: 上海滩number one。哎呦，
4: 香呀呀呀呀呀！
5: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6: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7: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6: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7: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8: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这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7: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啊？
8: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7: 可以跟我们讲讲哪8样？
8: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啊，这个一步到位的选择啊，一步到位的选择。
2: 鲍鱼八宝酱，听到鲍鱼这两个字，大家都知道市面当中其实蛮吃价格的。第二点，它的口感是很好的。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有鲍鱼哦，还有到鲍螺，所以这两种啊，就是美味的珍馐的话呢，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感就很有 Q 弹劲儿。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八宝酱的话呢，里面的8种珍贵的食材，还有鸡胸肉，还有杏鲍菇、香菇、笋，所以这些是什么？让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什么？有嚼劲儿的，还有。有什么？还有到花生米和黄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种八宝酱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放放心心。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是辣口，它是咸香口、咸甜口，所以适合干嘛？你直接可以
0: 做最后的15分钟
2: 了，把握住啊！
0: 我还是那句话，您现在199块钱能买鲍鱼吗？
2: 买不着吧？你看买多少，一丢丢吧。
0: 买个3-4个是可以的。
2: 了不起了，对，
0: 3-4个。但是我们今天买到的是真鲍鱼，而且为大家来做的还有真鲍螺。鲍鱼和鲍螺都是属于贝类啊，但是其中是一个这个贝类当中的一个下属叫做螺类啊。这个螺类也是肉很厚头的。
2: 对的，但是也是上品来着，肉质还是蛮好吃的啊。所以今天是什么？不惜成本，直接把普通的八宝酱升级了。关键是什么？就做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你开罐就可以吃，甚至可以跟我们家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菜的话呢混合在一起。
0: 对，
2: 比如说豆腐煲里面放一点点，包括比如说冷菜当中我们也可以放上一点点，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调味的酱料，
0: 是的，
2: 非常好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199块钱您能够享受得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福利。好，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主料第一位就是鲍鱼，主料第二位是鲍螺，主料第三位是鸡肉，这个应该来说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了。这个我们的配料表是做不了假的，也没有办法作假。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志刚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备货也接近倒数了。如果说您今天抢不到的话，非常的正常，因为咱们今天也是新品首发，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鲍鱼八宝酱。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八宝酱？因为八宝辣酱，我咱说句实话，你随便买，楼下你甚至都不用买，买个现成的菜都可以。八宝炒辣酱，它就是一份现成的菜。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是八宝酱，它叫做鲍鱼八宝酱。
1: 是的，
0: 里面有肉吗？当然有。大块的鲍鱼，大块的鲍螺。很多人说鲍螺是什么？鲍螺是一种海螺，它的主要的肉的那一块长得像鲍鱼，所以它叫做鲍螺。还有鸡胸肉，我们的这个杏鲍菇、竹笋、花生、香菇和黄豆等等等等。
1: 对，
0: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一些酱汁配料、酱油这种东西就不详细给大家说了。
1: 是，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很多人都会认为啊，你这个鲍鱼就是个噱头，其实它含量1%，含量1000%都有可能。甚至有些人说，哦，有些人卖人参水8年了，一只人参没用了。那其实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鲍鱼、鲍螺和鸡肉
1: 排名
0: 是在排名的前三位的。
1: 对，
0: 而且鲍鱼第一位，鲍螺第二位，鸡肉第三位。
1: 是，
0: 您自己拿到家里面自己去看。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物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了，每次给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都跟大家说，什么东西含量多，什么东西就在前面。
1: 是的，我们今天
0: 鲍鱼含量就是多，
1: 还有鲍螺，还有鸡胸肉。
0: 对，
1: 所以是什么，就真正的你吃到的那种食材的话呢，是什么
0: 鲜是无与伦比的。
1: 对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它真的叫咸香入味。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咸甜口，一点都不辣，这一点大家放心。
0: 是，
1: 所以现在很多的爸妈都说，我要简单一点，方便一点，做菜的时候不要在这个灶台旁边
0: 等的时间太长。还有做了11组了，
1: 就用这个，你做主菜，做我们今天的酱料都没问题。
0: 是的，
1: 11套现货，如果提前受控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不能追加的，
0: 不能再追加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是棉质的这样一个 T 恤，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请到的是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总共三个颜色啊，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很多姐姐来说会做纠结，哎，到底买高老师身上这个颜色还是我身上这个颜色？其实今天我们是个组合，一加一的，总共199带两件。我们看这边啊，三个颜色，我身上这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是都有的，199可以选卡其加绿色，也可以选择卡其加姜黄色。嗯，我们材质部分都是做到95%的棉的，所以上身以后太舒服了。嗯，
0: 它是棉加上莱卡，然后呢，就是它会在棉的基础上会有一定的弹力，并且这个衣服的设计上面是跟一般的衣服的设计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对的，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一看照片哦，以为是开衫，哇，每个纽扣都得系啊，它不是的，它也帮大家做到了类似像衬衫款，但是衬衫呢做到那种布的面料是没有弹力的，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有超强的弹力。我跟高老师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因为加了5%的氨纶之后，弹力变得很好。但你有没有发现哦，这个地方的纽扣啊是假纽扣，它其实是一件套头衫，但是呢在领口的这个位置不紧绷的，套头的话呢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紧绷的感觉，因为我们基本上做到三粒纽扣，把纽扣打开又做到一个小翻领。很多人都说了，小翻领在这个时间穿着的话是很实穿的，比如说早晚温差比较大，或者呢到了室内以后正好坐在一个风口，颈椎这个地方不愿意进寒气的朋友，来把这个领子就可以竖起来。像我这种短发啊，彻彻底底围脖的这个地方，颈领口的这个地方就帮你遮挡起来了。包括就连我们这个领口的位置双层做到的也是95%的棉。那你特别冷的时候，哎，我就可以把这个扣子完全扣上。但像这两天哦，下雨哦，有点闷热，对不对？你就可以把这个小翻领打开来穿。甚至于我觉得我们这一款的长度啊，法瑞尔在为东方购物定制的时候也做到加长的。一般很多的这种 T 恤啊是做短款的，就6厘纽扣左右，但是我们做到加长可以7厘纽扣，基本的长短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既不会压你的身高，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觉得这样的长度可以全放出来穿，也可以跟高老师一样系在裤子的里面穿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的颜色上面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当中的这个颜色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搭上这个姜黄，或者这个搭上那个绿色。其实这个姜黄色呢我们没有上身穿啊，姜黄色上身穿的效果也是不错的，也是非常好看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个颜色，根据大家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面料非常舒服。那除了女款之外，我们今天还会有男款给大家来做选择。
1: 对的，男款的话是两件，哎，颜色不用选了，就两个颜色，但是价格不是199哦，259元带两件。那平摊下来的话也很划算，每一件应该就100多块钱。因为我们男款做到的棉含量是70%，再加入到这个氨纶材质，我们女款含量更高，就棉的含量更高，高达95%，再加5%的氨纶，但只要199。男款啊，这两个颜色，黑色加灰色两件带走259。女款呢是1+1的组合，也是带走两件，
0: 是的，
1: 199块钱。
0: 对，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尺码来进行选择，就是我们的各个尺码目前货源都是齐备的。
1: 对的，我们四段尺码，11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L 码，110到125斤 XL， 125到140斤双 XL， 140到160。3XL 码，男士部分同样做到四段尺码，130斤以内的叔叔啊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 170到190斤4XL 码。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天带来的是法瑞尔的男士或者是女士的棉质的这样的一个翻领的长袖。那现在呢，因为刚好就是这种春夏之交嘛，那很多人都说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特别容易一不小心这种，对吧，春天的天小孩的脸，你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所以说穿的还是要稍微厚实一点。今天我们这个它整个的衣服还是厚实度蛮强的。
1: 对的，跟那种棉质的 T 恤不太一样，棉质的 T 恤呢是主打夏天可以穿的，但是我们这件是长袖哦，再加翻领哦，棉的密度很高，帮大家做到的是厚实的加厚的高棉的一件衬衫，它是帮大家做到了95%的含棉量，女款为例啊，还有5%的氨纶，所以上身以后呢，既有那种翻领的正式感，但是呢没有紧绷感，它不像衬衫啊没有弹力的，上身好像必须是紧绷在那边的，我们有弹力，穿着起来很柔软很舒适。今天199，好多观众都以为说啊，是不是三个颜色女款选一个颜色？我跟大家说，在外面在法瑞尔的门店当中199买一件已经很超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搞活动1+1，就是女款你可以选颜色的，我们这个卡其色是一定有的，还有一个绿色，现在我们女款的卡其色将绿色是在热卖当中。嗯，
0: 就是屏幕当中那个图片看到下面的那个组合。嗯，对啊，就是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橘黄色嘛，有点橘黄色的感觉，跟绿色这个颜色很鲜艳的颜色，你出去玩拍照片还是很不错的，
1: 对，很出片我觉得。因为呢其实到了开春啊，春暖花开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喜欢去那个顾村公安公园啊、滨江啊拍拍照的，踏踏青的，对吧？你穿这两个颜色拍照好看，而且呢一般啊夏天如果你正午的时候阳光比较足的时候出去拍照肯定觉得很热，所以衣服材质很重要。类似款的某宝上面可能款式跟我们差不多，但你拉下去详情页一看，可能就是聚酯纤维，就是化纤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95%的棉，再加5%的氨纶，材质做的是非常好的。嗯，
0: 我们现在尺码都是齐全的啊，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我们把尺码再跟大家说。
1: 好的好的，现在女款的双 XL 和三 XL 在热销当中，特别是绿色和卡其色。140到16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选三 XL， 125斤到140斤的双 XL， 110斤到125的可以选择 XL， 110斤以内偏瘦的啊可以选择 L 码。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当中这一件是一定有的，然后您可以来搭这件。这件呢，它在系统里的颜色叫姜黄色。其实这个颜色呢，它是比真正的那个姜黄色颜色要更深一点的啊。这个颜色相对来说是比较，对肤色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如果大家平常肤色就不是那种很亮的颜色，我就会建议大家就不要选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它是很挑皮肤的啊，很挑皮肤。那么这个颜色搭绿色，这个组合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因为这个绿色相对来说它可以抬肤色嘛。
1: 是的，高老师穿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显白，而且我觉得春暖花开，好多人会觉得这个绿色是特别希望之色，就是看到绿葱葱的那个颜色，哦，觉得说很养眼。那我觉得现在绿色和卡其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像高老师今天是属于素在这个裤子里边的，我觉得这种穿法就很时髦。
0: 就是你因为本身在外面玩的时候你是可以来这样穿的，然后像李莹那样也是可以的。
1: 我是直接放出来的，因为我妈妈肚子有点大，她就跟我讲衣服要买稍微长一点的，然后她就不敢束在这个裤子里边这么来穿。那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一件的长款是在东方购物啊特制款上做加长的，做到7厘纽扣，直接是在臀部的下面。你想啊，我现在选择的是最小的码数，最小的码数还有这样的一个长短，如果你再往大尺码来选的话，其实长短上和宽幅上会更做加大。我们加入到5%的氨纶之后，在腰围啊肚子这一把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好多观众都说，为什么这一款啊这里的纽扣都是做假纽扣？大家丰满的阿姨们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选择一些开衫，如果你选择尺码正合适的话，一做或者在外面讲话的时候，就很容易这个地方看到你里面的肉肉，有没有？因为你丰满嘛，特别是胸围丰满啊，腰围丰满一点，所以我们这一把都是做假纽扣，你无论怎么去弹它，怎么去绷它，它不走光的，不走光的。那我们的正纽扣在哪里呢？也是有的，有三颗，帮大家做到是在喉咙口的这个位置，1、2、3、4颗可以系。我现在是系了一颗啊，如果保守一点的阿姨们再往上系一颗也可以。到天气转凉了或者温差比较大，你呼吸道这块想要挡住的话，你把所有的纽扣都扣上也是可以的。现在我和高老师穿的这两个颜色在热卖当中，它里边的棉含量非常高。
0: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像这种类似款的某宝上面有，但是材质就是聚酯纤维了。你看我们这儿啊，95%的棉，再加5%的氨纶，让衣服更有弹力，让衣服呢这个透气性变得更好。
0: 是的，因为这个衣服它如果是100%的棉，它的那个弹力就会差很多啊，它弹力就会差很多。那如果说是它是那个又是都是100%的氨纶，它的那个面料的品质又会差很多。所以呢，你看它的整个的棉的厚实程度，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这个厚实程度是非常强的，然后呢又是带有一定的弹力，所以你穿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其实这个颜色呢也好看的，特别是如果你下面配一条那种卡其色的裤子啊，这一套搭起来也是很协调的。
1: 对的，高老师现在这个颜色叫同色系搭配，就都是卡其色、姜黄色，然后绿色呢再加这个卡其色呢是属于有点撞色的搭配。
0: 对，
1: 那我觉得我的白裤子好像三个颜色都能搭，
0: 都可以搭，
1: 对吧？都能搭。现在我提示大家啊，阿姨们，如果你们再不抢3XL 和双XL 的绿色加这个卡其色组合，就快没货了，售完为止的啊。160斤左右的选3XL，140斤左右的选双XL，125斤左右的选 XL， 跟我和高老师一样，110斤以内的选择 L 码就可以了。但是很多阿姨说，我希望再穿得宽松一点，那你卡码往大排也是可以的。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这就是正当季的服装啊，正当季可以来穿的，02151199000。

0: I never run. Let's kick it off. Deep as a dub, there is the rub. I never run. Let's kick it off. Deep as a dub, there is the rub.
1: 上台排队很高啊，我们大家其实除了给自己买之外，也可以给先生考虑一下。
2: 对的，我们先生的组合也有啊，259两件，而且颜色还不用选，浅色系的、深色系的都有，也是这种翻领的。然后呢，我们男士款的含棉量是高达70%，然后再加入到氨纶，也是有弹力的。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平时白天如果活动量比较大的、动作幅度比较大一点的，甚至于说喜欢运动运动的，我觉得穿这个也很合适。你看我们黄勇叔叔啊，穿着它，然后搭配自己家里的那个休闲裤，哎，我觉得这一身穿上以后也很精神。其实这段时间真的是乍暖还寒，然后呢，春捂秋冻，你一下子穿短打的 T 恤，把太多的这个肌肤暴露在外面的话，不是特别好。我就建议大家，领口的位置啊，然后肩膀的位置、手肘的位置啊，还是得选择长袖。我们这一款呢，无论男款和女士都是含棉的，女士款的1992两件，含棉量更高，高达95%的棉，再加5%的氨纶。它那个棉啊，我和高老师两人给大家摸了一下那个质感，它不是那种薄的，跟那种夏天穿的薄的 T 恤的那个棉不一样。我们做加厚的，而且是高密度的编织，它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两个季节，春天和秋天。这两季像我们这种女款和男款都是穿得到的。
1: 是的，然后它在年龄上面其实也是不太挑的啊，家里面的闺女儿可以穿，然后呢这个上班族可以穿，或者是我们说那种就是已经退休了，对吧？出去旅游，其实这衣服穿起来也是有休闲的，然后又带着正式的感觉，所以其实它也是相对来说穿的场合是蛮多的。
2: 拍照也很好看，因为颜色方面很亮丽嘛。叔叔部分有两个颜色啊，浅色加深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不用选259，但是我跟大家说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哦，吊牌价在法瑞尔的门店当中一件哦就要卖到399，但东方购物今天259两件男士的可以带回去。女士部分呢也是的，有吊牌价格，肯定要比199贵，然后呢是两件带回去199。
1: 是的，大家平常呢就是有的时候要出去玩，对吧？有的时候想不到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像今天这样的一整套的男士200多块钱其实也是合适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好像是要放5天的假，是吧？
2: 出去旅游
1: 可以出去旅游了，对吧？可以出去拍照了，或者是你早一点出去玩，错峰嘛，对吧？不要赶到五一这个外面全是人的时候出去玩。这个好的衣服还是很重要的，又保暖又比较的修身，然后呢质地也比较好。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我们这会儿很多朋友在买这个我们屏幕的右边的凑单的商品。这个凑单的商品呢，有一个商品是高丽一直以来给大家介绍了蛮多次了，就是同安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这个有机野山参粉呢，其实也是大家平常有的时候可以大补元气的。你想你出去玩对吧，你穿得好看是一方面，你也要吃点好的这个滋补品，让自己的气力更加足一点。所以像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好的商品，大家看中了可以去买啊，都可以凑单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丹麦乳酸菌啊，对吧，也是对肠胃好的。另外还有在下面的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洁的，哎呦，益洁的钙片也来了，氨糖的，这也特别好啊。这个关节你出去玩你关节能出问题吗？不能出，
1: 爬爬山了，走走路了，对吧？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颜色呢，它其实是就是比较春天的颜色。这个绿色呢，你可以下面配一条卡其色的裤子，然后你穿的时候也比较的休闲，比较随意。它就是主打一个休闲随意，因为它整个的衣服是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就是弹力很足，然后穿着起来是很舒服的，就是很休闲嘛，反正就是走一个休闲风嘛。是不是？
1: 我觉得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0: 都能穿。
1: 就是光看到我们这个
0: 屏幕，70-80岁也能穿。
1: 对，都觉得我们穿的是衬衫，但大家不要忘记，衬衫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的衬衫，你穿在身上有肚子有胃包就很明显。但是我们是95%的棉，棉本身像长绒那种类似的啊，都有弹力之外，纤维含量高之外，我们还加了5%的氨纶，所以你出了汗以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是黏糊糊粘在你身上的，穿起来舒适，拍照呢颜色又好看。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199不是两件吗？可以选颜色吗？现在是我跟高老师穿的这两个颜色，就是卡其色加绿色的这个组合，哎，卡其色加绿色的这个组合在大卖当中，在热卖当中，这两个颜色上身以后很衬亚洲人的肤色，就是特别显白。我觉得白了以后你拍照也很自信啊。我们有的时候说美颜相机，其实你五官并没怎么变，就是感觉皮肤好像磨皮了一下就变白了，就很好看。它这个上身以后就自带一个反光板一样，衬的肤色很白皙。包括你看哦，我刚才这么拉了，整件衣服的面料都没有变薄，没有变透，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织法上是高密度的编织，是你能够看到我的骨骼，对不对？但是你看不到透光度，我们做的相对来说是有一定厚度的。像这一款哦，夏天就不要穿了，因为夏天穿，我觉得你可以去买一些棉质的 T 恤，
0: 对，
1: 就相对来说薄一点的。但是春秋两季，这个厚度是穿得到的。
0: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其实我们如果是，哎，我们镜头再拉远一点，看一下上身的效果。它也是很好看的，它就是同色系的。
1: 对的，高老师这么配是同色系的，上面深一点的卡其，下面是浅一点的。但这个颜色叫姜黄啊，姜黄。
0: 对，
1: 你在 APP 上选的话，可以选择卡其加姜黄。
0: 对，
1: 但现在我们在热卖当中的。
0: 这个颜色它会比较挑皮肤，就是它对于皮肤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如果大家是就是说平常觉得不化妆的话，可能皮肤会稍微有一点点暗。或者你主要是想要出去玩拍照，那么就是这个颜色再加上这个颜色，
1: 这个卡其、这个叫
0: 这两个颜色，我给大家上身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看，
0: 就是会比较亮一些，比较亮一些，你拍照会比较好看一些。
1: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再不抢双 XL 和三 XL 没货了，因为供应商说了不加单了啊。140-160女士朋友可以抢三 XL。125-140双 XL， 110-125 XL， 110以内的 L 码，我跟高老师穿的都是 L 码，卡码可以往大拍，更能穿出松弛感。那我们也给叔叔们准备了啊，但叔叔们259买两件，130斤以内的叔叔 XL， 130-150双 XL， 150-170三 XL， 170-190四 XL 码，
0: 合算的呀，
1: 合算的，
0: 也是合
1: 算的。叔叔们不用选颜色，而且叔叔们不是种亮色，叔叔们是稳重的颜色，
0: 对 对， 对，
1: 一个浅色灰色。再有一个深色黑色，吊牌价格一件哦399，东方购物今天259买两件。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它就主打一个休闲随意，然后好看，02151119000。

0: 男士呢其实是这样的，男士因为我们也考虑过很多花里胡哨的那些款式其实并不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叔叔们，所以我们给大家还是挑选了门店里面或者说是整个大家平常穿的比较多的两个颜色，一个是这种以灰色调为主的，另外一个就是铅灰色，
1: 对，
0: 它其实是那种深色，
1: 嗯，
0: 深卡其色的那种颜色，就两个颜色，一深一浅，两个颜色加到一起是259块钱，它是多少棉？
1: 70%，
0: 70%棉，再加上30%的氨纶，
1: 对，
0: 就它是会，它是会有弹力的。其实现在棉的原材料好像越来越贵，
1: 所以这个价格我就在说啊，就是谈好了签好了给到东方购物是这个价格，到后续啊再看到类似款的那个价格如果波动的话，买过的人就算了不要想了，没有买过的人呢，但反正没有看到过这一档，你就价格上去了以后你也会买。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正好穿这个衣服正当季的时候，刚才高老师提醒了我很重要的一点，说五一长假有5天左右的假期，其实五一这个节气到了以后早凉晚凉温差还是很大的，你真的出去旅游的时候好像只有正下午的时候还稍微炎热一点，其实早上和晚上的时候风比较大的时候还是需要长袖哦，带领子的，然后呢能够棉质衣服有点厚度的，我们今天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在棉质成分上面都是加厚的高密度编织，
0: 对，它就是加密加厚的然后高密的编织，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是给自己订给家里的先生订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我们今天是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当中您看到的这个颜色，这个有一些橘红的感觉的这个颜色，它是作为今天的一个必选款，就这件是一定有的。然后这一件搭旁边的那件绿色，或者这一件搭我这边的这件
1: 姜黄，
0: 对，就是这两件或者是那两件都是可以的。那现在是这两件的是卖的最好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卡其色的裤子还是蛮多的。卡其色的裤子，如果你上面配那两个颜色都好看，那配绿色我觉得就是特别
1: 好看，
0: 就它就是这种很复古嘛，很经典复古的一个设计。然后你出去休闲啊、旅游啊、你拍照啊，其实它这个设计都是比较好看的一个设计，颜色也比较的随意，比较休闲，
1: 而且很显白。高老师，就是穿上绿色以后，
0: 我本来就白，
1: 所以就是这个颜色有点挑人，但你穿没问题。
0: 这个
1: 如果是黄黑皮的话，
0: 对。这个颜色如果是黄黑皮，就尽量不要选了
1: 、对，姜黄色，
0: 对，因为它是比较挑皮肤的。但是另外两个是提升那个我们的肤色的颜色的，
1: 拍照会好看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因为我们接下来肯定要去赏花啊、拍照啊，那么就是另外那两个颜色会比较好看一些。你外面配外套，这里面的这个颜色露出来也是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衣服，你看我跟高老师是两种穿法，高老师是选择就是把它塑到里边去的，那身材比较好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的，就是你后面再露一点也可以。但对于有胃包，像我妈妈肚子比较大，她就不能塑进去了。但是我们也是考虑到的，加长。我们加入95%的棉，再加入到5%的氨纶以后，让这个棉的弹力啊、密度啊变得更好。就你穿上身以后，感觉是件衬衫，但是普通的衬衫那种布艺的啊，它就不能动。但我们这个就随意动，甚至于说，你看掰又蝴蝶袖这个地方，它都做的比较宽幅的。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穿完以后身上稍微出点汗哦，也不是粘在身上的，余量很够。另外呢，我们像这种也可以做圆领的，但是我们特别做了个翻领。翻领的好处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如果你正好到室内，你落座在一个风口位置的话，你看哦，因为我短发对吧？如果是圆领的话，这个地方就暴露在外面，富贵包的位置。但我们现在可以竖一点起来，就等于比较容易不着凉啊，颈椎啊，然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甚至于说我们领口的这个位置啊，双层的，再加入到有一点点定型效果的，你真的把这个领子竖起来穿的话，也很精神，很精神。有的衣服呢太过于正式，你会觉得不够休闲，但是这一款无论哪个颜色，它是介于休闲和正式之间的。我们这个纽扣啊，其他的下面不是开衫，开衫对于丰满的人特别担心，我一坐下来一落座，这个地方就特别容易走光。我们这个地方是假的纽扣，但是上面这个位置四颗纽扣是真的，所以你穿脱不影响。纽扣的位置自己可以选择，系一颗、系两颗，甚至于说风比较大的时候，你呼吸道这块想完全遮挡起来的话，你最后这里纽扣最上面的是完全可以系上的。根据温度自行做到一个调节，
0: 对，
1: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调节。
0: 对，那除了女款之外，我们今天还会有男款。男款的面料呢是70%的棉加30%的氨纶，颜色上呢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大众的比较就是经典的款式。
1: 对，经典的灰色，浅色系的叔叔们有啊，但很多阿姨说，哎呦，叔叔要干活的不耐脏，来深色也有。就你如果两件都带深色回去的话，意义不大，老感觉你老公没有换衣服，就两个颜色深色浅色一并带走，259平摊下来每件100多，但拿到以后吊牌价格一件是399，今天东方购物259。那女款我觉得更具性价比，所以女款卖爆了。我跟高老师穿的这两个颜色，
0: 是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刚好是看中了我们想要的，就是我们主推的这两个颜色，可能要稍微快一点了。
1: 好的，11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AL 码，110到125选择 XL， 125到140斤双 XL， 140到160三 XL。现在三 XL 和双 XL 卡其加绿即将售罄，不补货了啊，不补货了。男士部分也做到四段尺码，130斤以内的叔叔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 170到190四 XL 码。
0: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我们的颜色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就早一点定就早一点。送到你家里，你自己在家里可以试一试，感受一下它的那个尺码和尺寸哈，02151199000。

0: 啊，我们看到现在男装也上来了啊，很多人也是给自己家里的先生估计在订。
1: 对的，很多叔叔啊，风里来雨里去的，家里顶梁柱，对吧？出去难免有点家庭日啊，或者有一些商务的应酬。我觉得这一款男士的叔叔们啊，也是可以的。它是没有那么休闲，它不是完全运动装，它是属于休闲装，跟自己家里的很多休闲裤，或者跟很多的那个上班的西裤做搭配也是可以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男款和女款都是属于比较正式款，可甜可咸，因为我们都有翻领，一般很多那种 polo 衫带了翻领之后，就在很多正式场合也能穿着。叔叔们的这一款啊，吊牌价格399，它的含棉量是达到了70%，所以上身以后也是没有束缚感的。但对于很多有将军肚的叔叔们来说，可以卡码往大拍的。
0: 出去打个高尔夫啊，对吧？出去郊个游啊，出去玩啊，穿这衣服都是合适的，因为它是有领子嘛，相对来说比较正式。那这个女款呢，女款是今天我们是用这个1+1的一个构成，那么它实际上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颜色上面看上去很艳，但是实际上很多年龄都可以来穿，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颜色其实是不挑年龄的，不管电视机前是20岁还是80岁，其实我们的女款都是可以穿得出来的，
1: 而且拍照还加分，拍照好看，对吧？像我妈妈就喜欢穿艳色，她说70多岁了要穿得艳丽一点，因为她现实生活中她也不化妆。对于很多素颜的阿姨们来说，其实像卡其色和绿色这两个颜色是非常首推和首选的，就谈你肤色显白，不化妆你显得气色很好。那我们当然女款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卡其色加姜黄色，但是相对来说卡其色加姜黄色的组合呢，就是货源还比较多一点。但如果你要抢的是3XL和双XL的绿色加卡其色，那速度得加快，特别是3XL码的女款的绿色加卡其色，是只剩个位数了啊，只剩个位数了，还不接受预约。
0: 这个是特别特别紧俏的，就是特别紧俏的货，就是3XL的这个尺码，它的这个配的这个对应的人群应该来讲是比较广泛的，所以我们这个尺码如果说是卖完了之后呢，大家要想去买可能就要预约了。
1: 对的，140到160斤可以选择3XL。但你要知道很多阿姨们140斤都在抢这个3XL，觉得卡码想往大拍，可以的，反正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承诺的免费做更换的啊。
0: 换到满意为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是这样的，尺码上面呢目前都是齐的，然后这个颜色是作为一定可以选的一个颜色，就是它是一定有的，是一个共有项，它加上绿色或者它加上今天的姜黄色，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叫姜黄嘛，它有点像深卡其，对吧？
1: 有点像橄榄绿
0: 啊、有点像橄榄绿深卡其，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是选这两个颜色、因为这两个颜色呢它相对来说比较亮一点。你看我今天我下面穿的是这种卡其色的裤子，对吧？就这种浅卡其色的裤子，那我配这个绿色，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复古了，这是很复古的一种设计，一种色调。那如果说是大家想要配的稍微亮一点，你可以下面配白裤子，就像李莹这种、搭的也非常好看，就是配白裤子加上这个一个亮
1: 的
0: 这个
1: 的
0: 对、其实这个颜色有一点那个爱马仕橙的那个感觉、是吧？
1: 我倒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卡其橘吧，就卡其色，它是其实不是那种暗卡其，它是亮卡其色，亮卡其橘色啊。所以现在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我觉得拍照是好看的，就是特别是有点年龄的，平时还不太自己会化妆的，就你不是浓妆艳抹型的，我觉得这两个颜色绝对 hold 得住，反而比较浅的颜色，比较淡的颜色，不抬很多阿姨们的肤色，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拍照也很好看，我们弹力特别足，就好多人都觉得我和高老师穿特别显瘦，说会不会紧绷，我们含有%，
0: 这是最小码，
1: 最小码，对，如果往一点大码来拉一拉的话还要大，而且你往大码拍的话长度啊会再更长一点，它基本上可以到臀部以下的位置了。这个长度呢就是你可以选择跟我一样就直接放在外面穿，对于有肚子和胃包的阿姨们来说，我就建议大家你们跟我这么一样来穿着，
0: 对，
1: 但你如果身材是好的，你可以哎跟高老师一样素点在里边，或者作为前短后长来穿也可以。它跟普通衬衫不一样哦，它是考虑到了很多阿姨们喜欢那种衬衫的正式感，但是呢因为有纽扣，担心胃包大了以后这个地方都走光，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假的纽扣，假的开衫式，所以胃包大一点吃多一点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我们领口的这个位置是有纽扣的，四粒纽扣可以系一粒，可以系两粒，四粒全部系上都可以的，翻领的位置全都是做到棉的啊，95%的棉，所以颈椎这个地方，大椎这个地方可以帮你护住，甚至于它不是为了护住而护住，是真的有那种就是比较经典还有比较就是精神的穿法，你就把这个领子竖起来就可以了。
0: 对，
1: 像现在这个衣服哦，我觉得穿到5月份哦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春捂秋冻，膝盖肘而且那个手肘啊，然后这个颈椎啊，该遮的地方该挡的地方还是得遮挡一下的。
0: 我刚刚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除了订这个衣服之外还会订我们今天的凑单产品，我们导演再待会儿亮出来一下，我们的今天很多朋友是订了那个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这个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需要补补气的，今天有不少观众除了订这个之外还订了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恭喜你们，你们真的是拿到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组合。好，我们最后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就要收了哈。
1: 好的，四段尺码女款的啊、绿色加卡其色的组合3XL 即将售罄了，140到160斤的3XL， 125到140的双 XL， 110到125的 XL， 110斤以内的啊L 码，我们还有叔叔啊，叔叔有四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 170到190四 XL 码、
0: 直接扫码来就是最方便了，你就不用排队了，因为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排队，对吧？我们这个排队的人数、
1: 商台很高，
0: 对、可能有些朋友要问问题，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拿出手机的微信，然后对着我们屏幕的左下角，然后拿出微信 biu 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那你如果说是想要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等到订完之后再来问，因为有几个尺码是已经备货告急了。
1: 对的，特别是女款的3XL 和双 XL、卡其色加绿色这个组合啊。
0: 订完之后，大家也可以来一套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因为这个有机野山粉确实也是特别受欢迎，东方购物的热卖产品，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十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0: 对对对，
1: 单盒今天算下来十几块钱，
0: 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构成啊，
1: 对，
0: 总共是六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六盒桃酥，再加上四盒的万年青，
1: 对。
0: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1: 对吧？
0: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1: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0: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拍的这包是、应该是
1: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0: 有杏仁片
1: 啊，那就是杏仁味打的。
0: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1: 对，
0: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
1: 对
0: 吧？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1: 对，
0: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1: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0: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着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1: 对，
0: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点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1: 是，
0: 得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1: 对，
0: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1: 对，
0: 啊。都有了啊！
1: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0: 是
1: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0: 对，
1: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0: 对，
1: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玲可以一边吃着，
1: 对，我跟大家看到没有，
0: 捏碎了，
1: 对
0: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1: 不是很油，
0: 对
1: 对，
0: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1: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0: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1: 泡在牛奶里面，
0: 对吧？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1: 对，
0: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1: 对，
0: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1: 没有防腐剂，
0: 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色素，
0: 对，
1: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氢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0: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1: 万年青，
0: 万年青
1: 吃起来了，你。

0: 加了鲜葱汁，用的是鲜葱汁，看到没有？很讲究，很讲究。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就是碳酸氢钠之类的，嗯，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1: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嗯，零反式脂肪，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
0: 而且解馋解饿，
1: 对吧？这个真的是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0: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
1: 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三四片的样子。
0: 你知道吗？我女儿，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嗯，就是全家人就数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年青，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嗯。
1: 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89.10元，而且分量很足哦。
2: 分量很足，嗯，
1: 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0: 万年青是390，还是380？
1: 38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310，
0: 伊吃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白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个，吃起来勿硬，一点也勿硬，对伐？搿饼干就是这个香味道老重个。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个。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两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个。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哎，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和那个。
1: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2: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1: 老字号呀，
2: 啊，对，哇，
1: 板栗老字号，它讲究呀，
2: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1: 但
2: 是不断的改，
1: 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2: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1: 太油了，
2: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这种感觉？
1: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你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2: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1: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2: 对，
1: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2: 对，
1: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十盒，每一盒十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2: 是，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了之后是这样的，
2: 夹心的。
1: 对，
2: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啊，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脆
1: 生生、脆生生的？
2: 是。
1: 然后它是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2: 对，
1: 是吧？对，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2: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0: 哇，
1: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0: 倒酥倒酥，主要酥点。
1: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0: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
1: 啊、哦。对，
0: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唧唧的感觉没有？你看
1: 对
0: 我的手，
1: 很干干净净的、啊，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0: 也不是很油腻的，
1: 对，
0: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1: 对，
0: 关键它好吃。
1: 对，
0: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带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
1: 嗯，
0: 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1: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0: 啊，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啊、来口红茶，
1: 嗯，
0: 对吧？来杯绿茶，补补，对吧？然后
1: 下午茶
0: 来杯热牛奶，
1: 对。
0: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这样没毛病。冷了就冷吧，
1: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就是早餐对吧？
0: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1: 啊，早上就
0: 挺好的，
1: 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
0: 啊，
1: 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
0: 杏仁
1: 儿。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
0: 嗯。
1: 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
0: 哦。
1: 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哦。
0: 但上去不苦的、啊。
1: 不苦不苦不是、啊，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嗯、对吧？然后你看、嗯，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0: 嗯、
1: 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嗯。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
0: 嗯、
1: 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0: 对。
1: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
0: 嗯，
1: 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得太甜，糖加得太多。
0: 对，
1: 嗯，
0: 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1: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0: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
1: 嗯，
0: 哦，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四盒的万年青、
1: 嗯、
0: 啊，六盒的桃酥，
1: 对，
0: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
1: 嗯、
0: 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1: 偷着吃，
0: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
1: 嗯，
0: 你看我念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1: 哇，这个杏仁香味好，
0: 对，
1: 这个杏仁香味，嗯，
0: 这一口你看，
1: 对。
0: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哦、
1: 嗯，
0: 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1: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哦、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0: 的。这时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就是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四盒万年青，六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
1: 嗯，
0: 应该两口各三盒。
1: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0: 对，199带回去，
1: 好吧？
0: 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11-5119999。
2: 嗯，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嗯，搿食品哦，侪老好的，嗯，各种啥个，嗯。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嗯，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嗯，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诶，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有得咸滋滋、甜绵绵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
0: 很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反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 对, 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儿，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我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去看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啊，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一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99。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得早饭点心吃，侪可以。才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才是。小朋友们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呢，跟味道一样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么子就对伐？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
0: 伐？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有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对吧？还有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那黑米。
1: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
0: 对吧？
1: 因为老字号
0: 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对，
0: 你看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1: 我
0: 看这杏仁，是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 好吃吗？
3: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3: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三四十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3: 对。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嗯。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嗯。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啊，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啊。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0: 给我爸吃。爸爸妈妈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那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三百一十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对吧？
1: 对，
0: 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00。
2: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搿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吧？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迭个口味搿物事。

0: 好的，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天过再减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嗯，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
0: 对啊、
1: 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 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但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你分一分，
1: 对
0: 吧？掰开来分一分，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啊，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好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
1: 对，
0: 你刚才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蓬松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对，
0: 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对，
1: 每一块拿着
0: 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呦，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就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6盒的这个桃酥，加上4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基本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我觉得哈喽喽，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块，冬令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冬令购800-7088000-25511199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各种啥个，各桃酥冰，特别是桃酥冰，有酥 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有了嘴巴里会得痒脱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一带滋滋甜绵绵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人家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
0: 对。
1: 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堂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堂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个，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壳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哎，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吧啦？
1: 老爸、哎、老妈家，哎，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
1: 是，
0: 这个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的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没零。
0: 啊，反式脂肪，那这里啊。
1: 哦，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点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是要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用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两个口味呢。哎，
1: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啊，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兔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99。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这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好下锅吃。 早浪向打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白饭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呢，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伐？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是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啊、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
0: 厉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时候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生意也空够。
1: 然后半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
1: 对，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新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的这个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维生素的含量，是我们普通吃的白米哈、当中的含量的2到3倍，甚至2到4倍。而它当中呢，除了含有这些很丰富的营养物质之外呢，它还有两大很特殊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呢是白米饭的6倍。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这个通便便呢、帮助是特别大的，对不对？膳食纤维是6倍的情况下，它还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啊，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的营养的成分的保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黑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店里面去点一碗黑米的价格可能是白米饭的价格的3到5倍。所以今天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出汗出的多，对吧？ B 族维生素也流失的多。我刚刚讲到维生素嘛，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饭的2到4倍。所以呢，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呢尽量多吃点营养价值高的黑米杂粮饭，是对咱们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今天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黑米哦，是有机黑米，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大概一年就出现一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这边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1: 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周大黑的阳羡黑米在东方购物来一次就抢光一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有一次直播。
0: 哇，今天有人订了。
1: 对，今天有新货，而且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就是为了高林老师的栏目特别生产的，所以今天赶紧来囤货，价格也特别划算。
0: 据说是这档栏目敲定之后、然后供应商再去紧急备货。
1: 对的，
0: 对对，所以它的生产日期会非常新鲜、就是这两天生产的。
1: 对，
0: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1: 好，
0: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1: 有机
0: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1: 对、
0: 有欧标食品，
1: 绿色，
0: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1: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0: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1: 不行。
0: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1: 不能有。
0: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1: 那都不允许。
0: 都不允许。
1: 是，
0: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1: 没错没错。
0: 我问大家说，我这两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1: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了。所以有些糖糖油油的朋友吃黑米非常合适。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羡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羡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羡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香，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羡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耕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下面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0: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1: 自己回去看，
0: 很简单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1: 就是有机
0: 的。
1: 好，
0: 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得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1: 很干净。
0: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
1: 啊，
0: 有点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最有价值是就是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哎，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1: 是，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 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1: 密度很高，
0: 密度非常高。
1: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0: 看得出来区别吗？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啊。
1: 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0: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我们然后怎么样？
1: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两把，然后放在前面这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你看。哎呀，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哎呀呀呀呀！这个是不是颜色不太对劲啊？
0: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1: 不是，这真的不是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淘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0: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苷，
1: 是的，
0: 花青素，
1: 对啊，
0: 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的，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1: 因为米里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面。
0: 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1: 好吃，
0: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1: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0: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粒粒晶莹，
0: 我妈可爱吃了，
1: 特别油亮。
0: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苷、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1: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0: 你说到点子上了，
1: 吃口也很棒。
0: 咱们是低 GI，
1: 对对对，
0: 低升糖，
1: 是，
0: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低 GI 的食物。
1: 好好吃。
0: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白米饭怕升糖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来吃黑米饭，
1: 好糯好糯，
0: 对对对对对，特别好吃。
1: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0: 对，
1: 要不要来尝一下？
0: 你吃这个，
1: 好好，
0: 我来另外舀一碗，
1: 舀一碗啊，
0: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就高升糖，就高 GI 嘛。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胚芽的，
1: 真的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0: 而且
1: 口感顺滑，
0: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1: 还有点回甘，好好吃，
0: 好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1: 太好吃了。
0: 这个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1: 对，
0: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1: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0: 可烂了，可酥烂了。
1: 对的，
0: 然后在这边
1: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0: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1: 对的，
0: 这是2023年的。哦，
1: 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0: 它其实来的很少。
1: 对的，对的。
0: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1: 好。
0: 两个构成。我建议大家，因为一年只有一次嘛，而且我们是就是最近两天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拿这个大套装
1: 自
0: 己吃或者分享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1: 对
0: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带给好姐妹，
1: 也很体面，
0: 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1: 一斤
0: 啊。这个就是1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1: 太高了吧，是不是？
0: 12斤啊，
1: 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0: 很划算，很划算，
1: 又有 GI 地标，
0: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这个是20斤，
1: 238块钱，
0: 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99000。
2: 为了保护中环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中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3: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
2: 阳羡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雨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红黑米茶等系列产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阳羡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3: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发现能从中提取出较高水平的花青素。花青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有效的抗氧化剂，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科学家很早就发现，这种植物抗氧化剂能够有效地吸收有害分子，帮助保护血管。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E。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宝。
1: 有两个最大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它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高，它是白米的6倍。
2: 嗯，
1: 所以说呢，你吃黑米之后，你明显会觉得肠道的这个蠕动哈，包括通便便的能力变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就是黑米当中的低升糖是对大家特别友好的。
2: 友好的，
1: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是不太敢吃这个碳水，
2: 啊，
1: 不太敢吃这个米饭的。
2: 嗯，
1: 但是黑米，哎，因为它是低升糖的，
2: 是，
1: 对吧？它能够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细胞提供能量，但是呢，它对你的血糖又特别的友好。
2: 太友好了。其实很多朋友他其实吃那个白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白米它比较沉了嘛，然后他就反复的抛光，为了让它外面好看，
1: 嗯，
2: 就把那个胚芽抛的就没有
1: 什么了。我们没有抛光。
2: 对，因为我们不用抛光，我们就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1: 黑宝石，
2: 黑宝石，黑玛瑙一样，
1: 真好吃。
2: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1: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
2: 嗯，
1: 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2: 淘很多遍，
1: 哎，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一个水就可以了。
2: 嗯，
1: 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
2: 哦，
1: 就可以了。
2: 嗯，
1: 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
2: 啊，
1: 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2: 是的，
1: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
2: 嗯，
1: 它不太吸水的，
2: 对
1: 啊。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劲儿。非常非常好吃，
2: 真的好吃，啊，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
1: 糙
2: 米，
1: 啊，
2: 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孩子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这个黑米。
1: 哎，这个我带回去，我妈妈就是开心的不得
2: 了。
1: 对，我跟大家。
2: 别的地方吃好贵，是不是？
1: 是是是，
2: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我妈妈会去吃那个某米先生
2: 哦，也很有名，
1: 大米先生的里面的那个，嗯，会点那个当中的套餐，
2: 嗯，
1: 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
2: 嗯，
1: 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2: 那肯定，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米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
2: 嗯，
1: 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啊、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嗯，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2: 损失了，
1: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2: 很干净，
1: 看到没有？一粒粒的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含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之外，嗯，还会含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2: 花青素
1: 、啊，对，就是我们说。让人更年轻嘛，
2: 是，
1: 还有就是 DGI 低升糖，
2: 嗯，
1: 以及这个我们说到的，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2: 是的，
1: 你要
2: 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1: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
2: 好，
1: 因为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2: 对，
1: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吃的不过瘾，嗯，看这个粥多好啊，
2: 看。
1: 那米油都出来了，
2: 对，浓稠浓郁弹滑，嗯，感觉到这感觉
1: 了吗？很有营养的，
2: 很有营养，
1: 很有营养的，
2: 太棒了，嗯！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1: 这个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
2: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1: 给我一点，
2: 来来来来来，
1: 给我一小碗，
2: 哎呀，
1: 有替大家。

0: 尝一尝，尝一尝。
1: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0: 好黏糯、
1: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你这一碗当中 B 族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2: 对，
1: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了，
0: 真是，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1: 好享受，
0: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1: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0: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
1: 而且满满的营养物质，
0: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1: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很重要。
0: 是的，对，
1: 我来到旁边吃一点。
0: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1: 谷物要最多，占比要55%到60%左右。
0: 什么小蛋糕啊，油炸的东西只能吃一点点儿。但是我们今天五谷杂粮吃的多的话，有一些糖糖油油，他很担心精致白米升糖太高。
1: 对，
0: 我们今天黑米的升糖指数非常非常低啊，
1: 好好吃，
0: 很适合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升糖那些说来说去，我怕的是血糖的波动。如果升糖指数低的话，能让你维持在一个很稳平稳的水平，这个是特别理想的。
1: 对。
0: 然后。对，我们吃更多的五谷杂粮的话要换着吃吧，杂粮要吃，其他的糙米糙米吃不下的话多吃点黑米。
1: 你呢，以前因为像外面买的这种黑米很贵很贵的嘛，
0: 对，
1: 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0: 黑米自由了，
1: 你就黑米自由了，真的黑米自由了。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有机的，我们每一罐都是有机的，这种独立的包装，
0: 对，
1: 有机的。然后第二个呢，它不光是有机的，它还是胚芽米，99%的胚芽，你把那胚芽的手板拿过来给我，在那个下面，胚芽米就是它这个胚芽米呢，就是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我拿着一下，
0: 好，
1: 在这个地方，因为所有的米当中啊，营养物质主要是在胚芽，还有这个糊粉层，还有这个表皮这个地方啊。所以外标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占比非常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衣给洗掉了。
0: 对的，是的，
1: 这很重要的，
0: 不要过度淘米啊。
1: 是，一年只有一茬，它产量非常低，所以其实到外面去，我看到过就买这么一包，有机的黑米，你到Olay啊那种超市去买，就这么一包都要100来块钱，
0: 哇、哦，真是
1: 70-80块钱，
0: 真不便宜，
1: 卖的可贵可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划算，
0: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买大组合。就是
1: 我有的时候，对，我有的时候逛那个Olay超市，我就买个一两包回来啊，然后慢慢吃，是跟白米混到一起的，
0: 就不舍得全吃黑米，
1: 那肯定、
0: 太贵了。
1: 对，你哪里舍得说今天这一顿全是黑米啊？不舍得的，都是掺着跟白米一块儿吃。
0: 今天我可以全吃黑米，一点不心疼。
1: 我们今天是可以黑米自由了。
0: 对。
1: 看，在这边这个粥，你给大家感觉它的那个黏糯的程度，
0: 哇，真是、
1: 真的黑米自由了啊！每天来上这样的一碗黑米，很多营养素都帮你补到了，你就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补这个补那个了。
0: 真是，关键是好吃，小朋友会愿意吃啊！真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好消化，因为它很糯。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就是一斤，全部是真空包装，所以大家放在家里面，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的，全部都是就这两天生产的，所以批次超级超级超级新鲜。一共是12袋，就是12斤，150块钱。这个呢是20斤，238。根据需要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果断拿这个。
0: 当然，
1: 哎，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说跟小姐妹见面，你拿一个当伴手礼。
0: 对，
1: 这个伴手礼好贵的呢，
0: 还像两个礼盒一样哈，又是有机的，又是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送给好姐妹，这是送到心里去了，
1: 还是
0: 这是很实在的东西，
1: 还是胚芽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啊！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0: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900。
3: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5: 分类的植物色带啊，这种多酚类的植物色带属于在体内具有抗体内一些自由基之类的物质啊，它可以抑制它的生长。

0: 和咱们刚才说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1: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2: 嗯，
1: 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2: 分类的植物色带啊，这种多酚类的植物色带属于在体内具有抗体内一些自由基之类的物质啊，它可以抑制它的生成。
0: 它里边相对的含硒什么也比较高，
2: 嗯，
0: 那么含硒它抗氧化。

0: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1: 哎，可以。哎，
0: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1: 对，
0: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着一块
1: 流失了，
0: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1: 是的。
0: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1: 对的，浪费了。
0: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1: 对，
0: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0: 哎，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你不要看这个货源哈，其实这个货源其实非常紧张，
1: 紧俏。
0: 它是东方购物排下来了直播，他才来给我来那个备货的，
1: 太新鲜了。
0: 他的生产日期就是这两天。
1: 对，
0: 你收到货的以后，你会发现，哎，怎么就是这么五月几号生产的？它就是这两天。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每一包是一斤。这一包就是一斤，
1: 对，
0: 一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农展会金奖，
0: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1: 阳羡黑米，
0: 哎，有机的阳羡黑米，
1: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0: 哈。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那一批货源，哎，卖的。我们今天拿到的货源全部是2026年，就这两天生产的，应该就是5月几号吧？
1: 对，今天才11号嘛。
0: 对对对，就是这两天生产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构成，因为这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
1: 好，
0: 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1: 对，
0: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1: 嗯，
0: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
0: 嗯，
1: 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哎，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
1: 对
0: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

0: 糯哈，就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
1: 粥。
0: 这个粥，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一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
2: 再来续上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0: 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3: 看你家电饭煲啊，有的电饭煲一个小时，有的电饭煲一个。
0: 哦，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啊，
2: 好好吃。
0: 他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2: 再来点吧。
0: 你要是想，因为它这个东西啊，我发现它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 DGI， 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0: 低升糖 DGI，
2: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是 D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0: 非常好吃。
2: 嗯，
0: 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2: 对呀、
0: 哎，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回甘，
2: 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各种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0: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正的黑米贵，所以它会有很多掺假的啊，以次充好
2: 的。对，真的很多假的。
0: 来看一下这边两盘，
2: 嗯，
0: 肉眼看能看得出区别吗？
2: 好像真看不出来。
0: 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区分一下。很难哈、哦，
2: 对呀、啊，
0: 很难区分，
2: 因为都是黑黑的嘛。
0: 好，然后我们分别抓一点到的这个里边去，
2: 嗯，
0: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2: 好，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用勺子搅一搅哈，让它快一点，就是吸出颜色，让大家来辨别一下。哎、你看有一些米它不是黑米，
0: 嗯，
2: 它为了卖黑米的价格，它得干嘛？在里面加色素，
0: 哎、
2: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嗯，但是我们今天正
0: 宗的，它就是为了欺骗你，
2: 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0: 对，这个是对的，
2: 对，
0: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2: 没错，
0: 就像你吃那个枸杞啊，
2: 哎、
0: 对吧？有一种那个
2: 黑枸杞，
0: 那个、黑枸杞是不是有一种淡淡的
2: 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0: 是、
2: 嗯，
0: 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了。
2: 嗯，
0: 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合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2: 非常新鲜，
0: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2: 对，
0: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哎，我带两包这个
2: 有机黑米，
0: 还
2: 有这个
0: 外面买买嘛，
2: 的
0: 外面买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了。
2: 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0: 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
2: 嗯，
0: 20袋。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2: 刚好一斤，
0: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
2: 嗯，
0: 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啊，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下一趴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2: 好，
0: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4: 为了保护集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5: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红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6: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发现能从中提取出较高水平的花青素。花青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有效的抗氧化剂，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 科学家很早就发现，这种植物抗氧化剂能够有效地吸收有害分子，帮助保护血管。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E。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宝。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啊，第一个是营养，第二个我还跟大家讲一下是大家在外面有的时候去买黑米可能买不到的一个
2: 新鲜度，
1: 一个隐性的优点，就是它好新鲜、
2: 啊、好新鲜，就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阳县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1: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2: 对，
1: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2: 对的，
1: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于等于99%，
2: 对，
1: 这点很厉害。第三个优点是供应商告诉我们说，生产日期就是这几天，
2: 就这几天，
1: 就这两天，是吧？所以说就是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2: 对。
1: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
2: 哎呀，
1: 这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2: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1: 喝掉三分。
2: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1: 它很香，
2: 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1: 香香糯糯的，
2: 对的，
1: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2: 没错
1: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2: 太 Q 弹了、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1: 对，每天晚上哈，就是天热的时候，白天出了一身的汗，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2: 对，
1: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2: 非常好吃，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1: 低升糖的，低升糖的食品，
2: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2: 是，
1: 所以它好健康。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2: 那黑米，
1: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2: 对，
1: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是的，
1: 你
2: 谷物打底的，
1: 对，你这个谷物 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2: 地基不牢，
1: 对，很可惜的。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5-6块钱，
2: 肯定要、啊、
1: 甚至要10块钱。
2: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1: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
2: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
1: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2: 对呀、啊，
1: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2: 真是，
1: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2: 真的黑米自由了
1: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2: 我们俩都已经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1: 好像都不止，能装10碗左右。
2: 应该是，应该是。
1: 啊，平均到每碗3毛钱。
2: 3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啊、还这么好消化。
1: 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9000。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许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免疫力的话题。说实在话，35岁之前我这个免疫力棒棒的，撑死了一年一次生病，但35岁之后我就发现，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再加上工作累啊，生活习惯不太好啊，大概会出现一个月生病一次的可能性。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体啊伤了一块，你这个伤疤的愈合速度也变慢了，再加上一年一度会有体检嘛，体检报告一出来一看，这上面免疫力低下。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旦到了一定的年纪，大家的免疫力整体会比之前差很多。我记得我一个同事，他40岁，然后竟然得水痘了。你觉得这件事儿是不是挺让我意外的？但是这也明显表明了免疫力，大家在整体的生活当中确实整体都偏低。
1: 那什么是免疫力呢？免疫力就是身体的防御系统，帮你抵抗细菌、病毒、炎症、癌细胞，少生病，好得快。免疫力太低会怎样？容易感冒，反复喉咙痛，口腔溃疡，伤口难愈合，经常疲劳，没精神，过敏，湿疹，皮炎反复。
0: 我们呢，把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称作我们身体的特种部队。免疫细胞也分好几种， NK 细胞巡逻警察，发现敌人就消灭它， T 细胞狙击手，精准打击癌细胞， B 细胞导弹部队，发射抗体。
1: NK 细胞就是自然杀伤细胞，是人体先天免疫的核心主力军，不用提前识别抗原，直接出手，主打三件事：杀病毒、杀癌细胞、清除衰老受损细胞，是衡量免疫力、抗癌、抗病毒能力的关键。现在教大家几个最有效提升 NK 细胞的方法。一、睡眠。深睡眠阶段 NK 细胞数量和活性会大幅提升，尽量22:30到23:00入睡，睡够7到8小时。长期熬夜，睡眠碎片化 NK 活性会直接下降30%以上。二、压力管理。长期焦虑、高压、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直接抑制 NK 细胞。每天10到20分钟放松、散步、深呼吸、冥想。三、规律温和运动，推荐快走、慢跑、瑜伽、太极、骑车、